振兴新力量，我是姬晨。今天呢，咱们先奔赴呼伦贝尔草原看一看。天刚蒙蒙亮，王建磊就跟着父亲王忠走进草原深处。几头小牛犊眼睛发炎，父子俩得抓紧给牛上药。35岁的王建磊出身农垦家庭，他原本考上警校，怀揣当兵当警察的梦想，最后却选择回乡当起牛官，一干就是14年。刚接手牧场，王建磊就连遇3年大旱，庄稼绝收，直接损失近180万。痛定思痛，他摸索出种养结合的路子，还改良品种，提升肉牛产量。广西象州的陆慧专大学毕业后，在企业做到高管，2017年毅然返乡养鱼。他钻研技术，搭建智能鱼池，还打造围水循环种养模式，把养鱼废水用来灌溉稻田。如今陆慧专建起养殖基地，手把手教村民养鱼，带动周边5个村子增收致富。一南一北两位返乡新农人扎根乡土，在草原和水塘里闯出自己的事业。

0: 得，你看小啊，这家有劲儿着呢。天刚刚亮，王建磊和父亲王忠便赶往草原深处的牧场。有几头小牛犊的眼睛发炎了，需要及时上药。
1: 头一次看呀，是。这个牛的眼睛是怎么了？
2: 这个它是打肝火旺，可能之前也治过两次了。这夏天前一阵太温度太高。
1: 这个眼睛就是容易上火，这只是属于小毛病，自己就可以操作。这100多头改良的三合牛是王建磊的宝贝疙瘩。大花，老了吧？这吃饱了在这儿倒觉呢。大花，嘿呦，表情还这么好，15岁了。来，大花，它就是吃草，现在不愿意让碰。这个牛就养着它一直。
2: 去世了，这是我的第一个发家牛。咱这里有很多都是纯种的三合牛。35岁的王建磊出生在农垦家庭，是听爷爷讲15岁当兵，参加抗美援朝的故事长大的。他儿时的梦想是当拿枪的兵，或者当拿枪的警察。后来，他真的考上了警校，离梦想只有一步之遥。然而，他却放弃了，回到父母身边。
1: 当上了一名牛官，这一干就是漫长的14年。感觉自己换上了迷彩服啊，然后去干农活啊。见到老乡时候也是有点不好意思。
3: 那你怎么克服？
1: 因为我对内心当中可能就是也是跟我着过装有关系，就是心里当中有一种意志，既然选择了就要把它做好，既然干咬着牙。
2: 也要做完。然而，天不遂人愿，王建磊刚接手农场，就经历了3年大旱，庄稼绝产，经济损失近180万元。他有些后悔当初的冲动了。
1: 哎呀，一年盼一年呢，今年大旱，明年又旱，第3年还是旱，那是真是有点绝望的一种感觉。
2: 儿子怅然若失，父母看在眼里。
4: 疼在心上，
1: 这份付出的艰辛打动了孩子，所以孩子把这个坚定的信心隐藏在心里，坚持到他毕业，选择了回到家乡，开始接替我们。
2: 这次惨痛的经历过后，王建磊意识到，单单发展种植业风险太大。
1: 咱们这个地区就属于农牧场，老百姓是要不养殖，要么就是种植。
2: 当时我就想，能不能种养结合呢？最初，王建磊尝试着喂养了2头三合牛和15只黑头羊。
1: 这个小麦秸秆当时放在地里了，就浪费了，就想着养着牛羊了。秸秆喂牛羊还非常好，节省了这个饲草料成本，牛羊粪还可以用在地里做有机肥，还可以这个回馈于大自然，还环保。所以说，我感觉种养结合的模式非常好。
2: 王建磊的家乡三合回族乡是三合牛的发源地。三合牛具有适应性强、抗病力强、耐粗饲、耐高寒等特点，是个红黄白相间花纹的乳肉兼用型优。

0: 到700公斤，每头牛的售价也提高到了16000元到17000元。
1: 用这个三合牛本地品种跟这个西门塔尔牛去做杂交，哎，杂交出来下出来的牛犊子品相又好，然后这个产肉率又高，也是这个乳肉兼用型的优良品种，所以说我感觉这样对于这个三合牛后期这个繁育还是挺好的，经济效益上去了。
0: 母牛一年只产一头小牛犊，从小牛犊到养大出售要花掉王建磊2-3年的时间。然而即使怎么精心喂养，牛也会突发症状。
2: 40-35个，
3: 这5个来了。
4: 咨询一下的一个专业兽医，有时候自己判断不太准。条哥，你看我有一头牛是这个情况，我给你发去视频的，你帮我参考一下，看什么情况。是我给打了一针磺胺。
0: 王建磊的牧场离最近的兽医站有50多千米，开车需要1个多小时，来回实在不方便。王建磊就逼着自己学一些给牛治病的法子。
5: 牛在外面生病的情况多不多？
4: 不多，都是突发性的，天气太热了也影响，有的时候它牛这个配种或者是这个有些顶架的原因，很多原因。对，
5: 嗯，
4: 对。
5: 这头牛价值大概是多少？
4: 这头牛大概也得10000多。
5: 那这个牛生病你们其实挺心痛的。
4: 对，那可当然了，特别心痛，就特别着急。所以说咱自己经验也有限，然后结合着专家的咱们这样治疗的。
0: 第二天最让王建磊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4: 很遗憾呐，那头牛没有抢救过来。昨天晚上打完针呐，我这个一夜也没怎么睡好，我就感觉这个牛啊，它的呼吸喘气不正常，摸它的瘤位也不太正常。
0: 前一阵地里的活儿太多，王建磊无暇顾及牛群，没有及时发现牛出了状况。
4: 在这个牧场人员也很稀少，养牛养出感情来了，没有办法，也很难过。每个牛啊，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这个从它的出生啊，给它一点一点的这个养大呀，很不容易，老百姓也付出了很多辛苦。但是就是，人家俗话说嘛，家贫万贯带毛不算呢。这个有些东西，养殖这个东西就是有风险，就是在这。
0: 有了这次教训，王建磊开始走访合作社的养殖户，叮嘱大家提早预防。
4: 张叔，咱今年这牛做这个驱虫工作了吗？
6: 驱虫那个牛痘，
4: 是吧？
6: 都做了，
4: 都做了哈。驱虫这个体内驱虫和体外驱虫也得经常。
6: 都做了，
4: 是吧？
6: 牛痘，口蹄疫全做，
4: 别造成没有必要的损失，
6: 对，
4: 是最好的。对，我看您这牛群养的也挺好。
6: 这些你做不到位，
4: 对，
6: 它损失老大了。
4: 对，防疫咱必须做到位。
0: 张广军养牛已经有27个年头了，前些年他只是单纯养三合牛。忙碌一年效益并不好，直到王建磊改良三合牛成功后，把经验传授给了他，这些年他的牛群才壮大了。
6: 我经常交流，他一整我们都可以一块唠唠怎么养牛了啥的了，挺好的，都有发展前途，年轻人都有那啥，都比我们这咱们老的强。
0: 在三河回族乡，像张广军一样有大片放牧草场的人家并不多。李南家的附近就没有放牧的草场，夏秋两季他把牛交给别人饲养，冬天再收回圈舍。
4: 冬天把这块得修补一下，是吧？
6: 对，就是买那个包的那个山布什么的，那个都包上的。
4: 那你过一阵就得弄了，这大风刮的呗，是吧？
6: 对，年年都得换，它那个风化嘛。
4: 到时候咱们合作社要是规模扩大了，咱们多建2个这个暖舍。
6: 行。
0: 这天，亲朋好友相约来做客。草原人家招待客人，少不了新鲜的羊肉。
4: 哎呀，我来吧，来抓了，
7: 没抓得好快，
4: 还挺沉的。呼伦贝尔这个短尾羊啊，你看它这肉质啊，非常新鲜，深红色。对呀，这个腿儿和排呀、啊，烤着是非常好吃的。这个部位要做这个手扒肉啊，也是非常好。
8: 肥瘦正中，你看这。
4: 对，肥瘦正好。
0: 牧场的活儿事无巨细，导致王建磊和妻子聚少离多。妻子在海拉尔城区。

0: 独自带孩子，今天趁着学校放暑假回到草原相聚。
1: 对，我说咱俩好像都没在一起过过年呢，都没过过除夕，就这样。嗯，我有时候就觉得他可辛苦了，
2: 很愧疚，也是一个人在草原上自己哭过，有的时候是一种无助的感觉。我的羊从几十只发展到几千只，几头牛发展到几百头牛，这种感觉让我虽然有成就感，但是感觉自己挺不容易的。
3: 像是不容易啊，
4: 碳烤羊排。
5: 今天宰了2岁的大街羊，咱们烤羊排，然后炖手扒肉，咱们欢愉于农场，希望今年也是个丰收年。
6: 好吃哈、啊，
7: 自己家牧场，
6: 多吃点孩子，对自己家。
0: 眼下正是一年一度的打草季，
5: 现在机械力量也强了，一上去就是5台机械。我们这个草场里头都是中草药啊，你看这里头有黄芩、赤芍，这现在打完之后，这为了冬天储备喂牛羊的，到时候阳光出来之后就给它捆上草捆，然后拉回牧场。
0: 经过一天的晾晒，割下来的草就可以打成捆儿了。
8: 这一捆草个子大概有多重？
5: 5到600斤。
8: 那以前就是说没有这个各种的这个机械的时候，你们怎么办？
5: 我们都人工给它堆成垛，让它防雨，然后再装回家。那时候没有这些机械，
8: 你们小时候就干这种活？
5: 从小就是接触这些长大的。
8: 那也是很辛苦哈。
5: 很辛苦，很累。
8: 这个机械化程度这么高的话，打草就相对轻松一点。
5: 打草机还有这些，耙子、捆草机都比较先进了。
8: 一年要打多少个草根？
5: 要大概得2到3千捆吧。
9: 开饭喽！
0: 每个早晨，陆慧专几乎都是这样开始他一天的生活。
9: 鱼它该运动的时候它要给它运动，该休息要给它休息，这是我们人为的调控它。
0: 从2017年开始，陆慧专在家乡的陆地上养殖鲈鱼，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养鱼佬，也是小有名气的土专家。
9: 这个雌鱼一个个头比较大个，数量比较多，这个雌比这个雌鱼多，所以呢，我们要供水要加大。
10: 这就很像模拟了河流中养鱼。
9: 对对对对，这模拟了河流是怎么流动。水质是怎么样，我这里是怎么样。
0: 武宣县象州县的隔壁，这里的金鸡乡大坪村是水库移民新村，而高密度的陆基原池养鱼也是大坪村新的产业布局。
9: 好，来。
0: 这几天大坪村的李华成遇上了烦心事儿。
9: 你捞一下，捞一下来看，捞一条看一下。拿下面来看一下。就是那尾，这个尾巴不是很好，它这里有一点点，有些细菌感染。
0: 一个池子有近2000条的鱼，如果烂尾严重，就会增加整池的感染风险。李华成十分着急。
9: 如果出现这样的同类情况，你就提前做好消杀准备。如果稍微提前使用一点点预防一下，它就很好了，就没问题了。或者是在池塘里面，那爆气，把爆气时间长一点，给它翻滚起来，太阳可能晒得透，那阳光线要照射到里面去。
11: 每次出现什么问题呢，或者没问题了，叫它过来帮观察一下，它都是过来的。
0: 事实上，之所以选择把养鱼作为水库移民村的新出路，李华成也有自己的考虑。
11: 我以前在广东打工也是养过鱼的，后来回来了，现在有地方发展了，就想试一试了。
0: 大坪村的淡水鱼养殖基地是由武宣县政府、水库和扶贫异地安置中心、大坪村村委会三方共同出资， 陆慧专手把手孵化指导出来的。
9: 从选址的规划建设，还有这鱼苗啊饲料，都是我们全程提供服务的，我们不收费。
0: 之所以做这件费力不赚钱的事儿，陆慧专有自己的打算。
9: 想要把这个产业把规模扩大，一个就是提高我们的影响力，第二个那收购商来这里长期有鱼收，人家都愿意过来。
0: 陆慧专出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象州县石龙镇大塘村，从小就没少体会农村生活的辛劳。2000年，大学毕业的陆慧专进入柳州一家汽车企业，从工人做到采购高管，出差是家常便饭。
9: 而广东啊、天津啊、上海啊，我都跑；大连啊，我都去，都是沿海地区，看见都是发达的农业。
0: 陆慧专发现，外面的世界已经精彩纷呈，但自己的家乡却变化不大，
9: 心里面很难受啊！为什么农业他们是这样可以这样干，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来干？我想换一个赛道。
0: 然而，这好不容易儿子有了出息，从山村搬到柳州城区享清闲的父母一时间难以接受。
3: 在农村就要苦了，早晨出去到晚上才回来，都一样的，养鱼很辛苦啊。
9: 老爸都说败家子吧，这个话都讲了一年多了，这个家所有人都反对。
0: 在周围一片反对声中，陆慧专一意孤行地开始了他的转型之旅。洪水河、钱江、柳江三水交汇，沟壑纵横，陆慧专的陆基高效养鱼基地就建在这样的交汇点上。基地饲养区其实是个钢架大棚，大棚里整齐排列着直径8米、深1.45米的鱼池，由铝芯板制成，名叫陆基圆筒高位养鱼池。下午5:30正是鱼儿们的晚餐时间。
9: 我这次终于吃饱了，我可以干别的活了。
10: 就是出了一头汗吗？
9: 这不是汗，这是鱼那个活跃，它吃掉借那个水下来，我一身都吃完了。这鱼很活跃的，每次喂鱼都相当于洗一次澡，全身都吃完了。
0: 这是陆慧专每天最开心的时候，也是他重要的巡池环节。鲈鱼具有先天性的糖类代谢障碍，天生贪食又敏感，如果投喂和水质把控不好，容易增加整只鲈鱼肝胆综合症的发生，带来死鱼的风险。这样的损失，陆慧专和伙伴们有一次终身难忘的体会。
11: 我们刚开始的是建有22个长方形的桶，那个水一天它就全部超标完了，氨氮亚硝酸盐全部超标完，
9: 那鱼就生病，全部那个翻糖了，第一年的养鱼都20-30万就不见了。
0: 当时大家都以为陆慧专要放弃了，
9: 当时他以为我不搞了，我说干，干嘛不干，一定要干。
0: 执拗的陆慧专几天后就带着技术员黄双磊赶往淡水鱼养殖大省广东，经过多方联络，华南理工大学的生物专家给出了细菌处理方案，改变鱼池形状，变方为圆。
9: 方形池它不利于排污，但是个脚是排不出来的，那个鱼粪便残留在那里，鱼粪呢饲料全部排出来完了，我一排把所有排出来，这是个清水。
0: 陆基圆池建好了，但与水泥池相比，铝芯板围制的圆筒相对较薄，隔音也较差，这一点谁都没有注意到。
9: 展电的时候，晚上啊，一闪啪，它的鱼就全部兴奋，全部惊吓。刚开始是拿网来围，围也围不住，它又飞，它挂在旁边，一边就全部是鱼，就像那个第一次做母亲一样，那个不知道手忙脚乱，不知道怎么弄。
0: 那一夜场面极度混乱，
11: 一个人24小时要在这里。
9: 晚上把这个照明全部开了。啊，晚上避免它外面有什么动静，鱼会去惊吓了。
0: 就是在这样的摸索过程中，陆慧专一步步建立起自己的技术团队。
11: 我对养殖是比较感兴趣的嘛，然后他派我到广东下面去学习养鱼的，我在

0: 广东学了两年。
1: 黄双磊被派出学习的消息传开后，很多年轻人陆续投奔到陆汇专这里。
0: 因为广东福建一带养殖已经走到了边缘化了，太拥挤了。我觉得陆老师这边好，很多这些还有待开发，然后我们意向也合，我就过来了。
1: 眼前这些设备都是陆汇专团队根据当地气候条件自己编程数据模块组装搭建而成的。物联网、智能控制等技术实现了对鱼池养殖实时监控、有效预警和应急处置。陆基原池在有限的土地上科学养殖鲈鱼，实现了每平方米近50公斤的产量。
2: 这里面有几千条鱼啊，它住在一个大别墅里面。过来过来过来。
1: 如果说高效陆地养鱼是一次大胆的尝试，那接下来的养鱼围水的处理则是一次大的跨越。养鱼围水因为富含大量饲料和鱼粪残留，氨氮超标，它的处理问题陆汇专绞尽了脑汁。技术员吴邦兴给出了一个破局之法，
0: 把这种围水然后让它降级使用，把这些围水怎么回这片土地，怎么种出庄稼出来，利用它最后面的一些价值我们都给它挖掘出来。
1: 大塘村2000多亩水稻成为陆汇专围水循环利用最早的试验田。富含氨氮的围水通过水渠排放到田里，然后再通过作物吸收实现地施肥、水净化的效果，最后进入到荷花池沉淀过滤，可循环利用养鱼，达到一水三用的效果。
2: 像这个根系都长得非常好，1、2、3、4、5、6、7、8、9、10有十株了，所以它这个效果，这肥力也是非常好的，最经济的一个处理的办法。
1: 重氧结合的立体循环可以减肥增效，结本增收。
2: 尿池里面抽的水，它是没有那个鱼粪的，作物里面都吸收完了，它是净化出来都是一个净水的。一定要把这个配套干好，把基础做扎实做牢，你才能去发展做其他生产。
1: 从归乡人变成领头羊，陆汇专的这条智能集成控制系统下的高密度循环利用加生态重氧模式，实现联动发展，带动周边的5个村庄参与入股分红，累计吸纳周边村民400余人参与其中。
2: 大家都可以提问哦，比如说你想养这鱼，今后要怎么样注意什么事项？从选址到建设，到选苗，到后面的销售，我都可以服务你们，都可以帮助你们。
3: 他都将来你儿子伟大了，有能力了，那时候我们就骄傲嘞，我就自豪啊。
1: 9月初的广西酷热无比，可是这都不及陆汇专心中的那团火。他有一个大计划。
2: 其实我还想打造我们象州一个鲈鱼的一个孵化基地，在这里一个全产业链的，从孵苗到养殖技术服务，还有以后有考虑深加工，我希望大家都来干就是。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在四川雅安名山区，茶叶不仅是饮品，竟还能变身成猪饲料。经过发酵的茶副产物最多可占饲料的30%，既降低了养殖成本，又为猪肉增添了独特风味。林继奎是四川雅安名山区合作社理事长，用16年时间潜心杂交繁育出优质黑猪品种，带领125户社员走上致富路。从发放种母猪时的抓阄智慧，到直播卖猪肉的半卖半送，再到巧用蒙顶山茶末降本增效，他用责任心和创新思维，把名山区的合作社打造成乡村振兴的样板。而在广西浦北，吴清源本在电子厂上班，前途向好，却转身养鸡场主。创业初期资金紧张，后来遭遇禽流感重创，靠着补助挺过难关。如今他带着周边农户一起打拼，为农户提供资金技术帮扶，带动不少返乡村民靠养鸡增收。

0: 排队发放种母猪没多久，就有村民因为领到了品相稍差的母猪而闹了起来。
1: 那是排的对的，哎，抓到哪个就哪个。
2: 我那不领那么多，人家经常选多那么多，我回去给他喝，你把我爱喝不了。我买猪的时候把有账报了，回去老婆子不拿钱，我他要拿我的，他要拿不拿我，你分钱得不到。
0: 他叫林继奎，四川省雅安市明山区马岭镇人，在当地他是兽医、猪官、理事长、大国农匠。今天他的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要进行2023年首次扩园发放种母猪活动，一大早收到通知的村民就从四面八方赶来。
3: 昨天的
1: 事，好，就是期待就是。
4: 这个是属什么呢？
3: 属奶口。
4: 为啥属这个？
3: 奶口多点很。
1: 这猪年嘛，虽然说小，思路过来的，奶头飞起的，你看它壮嘛，你看，对不对？
5: 壮。
1: 万一说有啥子，给补上个，哎呀，不说。
5: 哦。
1: 给开一百五，哎呀。
0: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成本480元一头的小母猪便宜了150元。林继奎说，这种事情并不少见，几乎最后都是以他陪着笑脸妥协结束。
1: 不舍得。
0: 发放完母猪，林继奎又匆匆赶往毛河镇的香水村，他新发展的一个社员打来电话说猪有点问题。
6: 哎，最近采食量减少，
1: 哦，
6: 还养着的猪也不得要去。
1: 你是说晚上太阳一晒就把它晒干了？
6: 哦，但往我们电风扇都要搞进。
1: 因为你知道圈是那种实心的，它风扇子你看就好像说扇进那个，它扇在这上头，它吹不了圈都进。这样子，你这次喷尿的时候，我给你加点那个解热的抗应激的。
6: 我隔壁的。
1: 加点那个。
6: 隔壁的那一点。
1: 止咳的。那个它是资源体。
0: 生猪养殖和茶叶种植是雅安市明山区的主要农业产业，目前全区有近40万亩的茶园和近50万头存栏生猪。张奇伟是当地生猪养殖的老把式，有着10多年的养殖经验。
6: 我们养猪是一直都在养，从祖辈就开始养，所以它的 PIC 是比较瘦肉型比较大大的，一直后来一直养白猪，13、14年大概15元钱一斤，就亏得很厉害，亏了我很多年的心血，我那几年的利润都没有了。
0: 此后遭受重创的张奇伟便退出了生猪养殖，长居成都照顾孙女儿，直到2021年听到不少乡亲们养黑猪挣了钱，才又重新回乡跟林继奎养起了黑猪。
6: 跟那个白猪比较可能长得要慢一点，但是就说这边主要是价格偏高点，北京在猪的价格跟那一两面，去年收入还可以吧，赚了10-20万，赚了30-40头，肯定满意嘛，就是这样的亏了。
0: 张奇伟愿意扩大养殖，除了挣钱，根本的原因是他看好林继奎给他的黑猪品种。这个品种在市面上很难买到，因为这是林继奎自己花了16年时间潜心研究、杂交繁育出来的品种。
1: 1995年在四川农业大学上的畜牧兽医，毕业以后啊，在川农实习养猪搞了2年，见到了川农大的这些两种猪，我就联想到我们当地的雅兰猪，它虽然肉质比较好，但是产脂率太低了，这个经济效益很低。老师就跟我建议用太湖公猪和雅兰母猪来杂交。
0: 2000年，林继奎用自己所有积蓄2500元，从四川农业大学引进了一头太湖种公猪。回到家乡，一边进行兽医服务，一边开始了杂交育种试验。
1: 杂交母猪生出来的这个商品指数肚子挺大的，内脏的占比将近40%，一般的话只有30%。猪贩就不愿意收购啊，因为同样100斤猪的话，它出售率就低了。
7: 几年都没挣到钱，而且还把家里的所有积蓄都弄完了，还在银行贷了几万块。这个日子我就感觉越来越难过了。
0: 2004年，林继奎的大女儿出生，为了给孩子一个更好的生活，他不得不暂时中断自己心爱的育种事业，去饲料厂跑起了饲料销售。当时正赶上明山区大力发展生猪养殖，林继奎的饲料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有了钱，林继奎先是成立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接着继续开展他的黑猪杂交选育工作，终于在2016年获得了成功。
1: 22 24 27 28 29 30，这两圈又有40来头啊，大概至少能够再为社员提供20来头母猪吧，还是挺高兴的。
0: 2023年合作社扩员，社员的数量将从目前的125户增加到500户，这一步能不能走稳，林继奎很担心。
1: 在全区推广我们这个九龙合作社的这个经营模式，让更多的老百姓啊能够有更多的收益。
0: 为了避免上次发放母猪时出现的扯皮问题，林继奎想了个法子，先给母猪编上号，再让乡亲们以抓阄的方式领猪。果然问题迎刃而解。
2: 老板说有点小，能不能换个？
1: 都是抓阄的，平平气啊，没法。你看到的平平气
2: 好，平平气就平平气啊，
1: 这不得发嘛，你这儿前头就前头
2: 这个有点小，这个
1: 大家在一愿赌服输。
2: 涨劲嘛，那就
0: 目前林继奎的合作社每年销售商品猪也就10000头左右，但是随着新社员的快速增加，母猪也越发越多，他现在就要为大量生猪出栏后的销路问题做打算。
1: 明年嘛，我们合作社的商品猪预计应该也得有2至3万，靠卖活猪就卖不了了。现在呢，也准备从线上和线下结合，线上就是直播。
0: 经过准备，林继奎搭建好了自己的直播间，开始尝试直播卖猪肉。
5: 排骨12块一斤，上车买一送一，家人们在右下方的小黄车下单。我们现在在搞活动，就是3斤起发，云贵川包邮。
1: 今天还可以，我感觉虽然是半卖半送，但是至少今天还卖了差不多1头猪吧，这个我觉得还挺不错的。哎，刚才是多少粉丝了？
5: 600多。
1: 哦，600多的这个粉丝还是挺不错的。
5: 对呀、啊、对呀、啊啊、太累了。直播时间挺长。对对，播了5个多小时了。
1: 5个小时。哎，
0: 林继奎还一直在琢磨降低养殖成本的事儿，又动起了饲料的脑筋。他突发奇想，为何不在蒙顶山茶叶上做点文章呢？
1: 我们这边这个盛产茶叶，所以我又在想，茶叶尖尖上的那种毛现在都是不要的，用到这个饲料里面，更科学的来降低我们的饲料成本。
8: 你自己看啊，你说的是山东长毛膜化这一路今天生产，这儿露出来的就是最细了。我们在城楼最细的模子就是这个模子，再没的比这细了。这个要3万多元斤，也可以给你。
1: 你看嘛，就这种，这儿铺下来这种灰，
8: 这是茶毫，
1: 啊，
8: 茶毫，
1: 对对对。
8: 你说是这个嘛，茶毫嘛，啊，是不？
1: 啊，对，
8: 就这个嘛，嗯，差不多2万元斤，你看这个。
1: 哦，你2万元斤，说实话，老板儿，是不是你平时没得用的呀？
8: 没用是没用，平时我是把当垃圾直接打扫就丢了，对不对？那你如果你只要这个茶好，其他杂物你不要，就要麻烦一些。为啥子？因为我每天要喊人把它吹下之后，单独给你装巴适。嗯。最起码耗一个工嘛。
1: 要不这样子，8元斤，你看一下这个，八角，养猪嘛，喂猪。
8: 你咋这样喂猪啊？嗯。我管第一次听说啥。啊，这茶嘛嘛喂猪的，要的嘛，哎，要的也可以，
1: 要的。
0: 收集了将近2000斤茶毫，林继奎骑着自己的电动三轮车，将这些茶毫拉了回来。
9: 这个是茶尖上的茶木，含的主要的成分还是纤维素，就是半纤维素含量很高，所以里面含少量的氨基酸，有氨基酸可以加，当然这里面肯定有茶多酚。茶叶碱以及茶叶多糖还是有一点，所以在我们普通的这个饲料当中，就是直接粉碎以后添加，可以添加5%左右都没问题，发酵以后就可以添加到20%到30%。
1: 哦，那这个饲料成本就降多了。
9: 对呀，你就可以进一步降低嘛，所以这就是地方饲料资源。 把当地老百姓组织起来，通过政府

0: 我以共同努力，让更多的老百姓共同富裕。
1: 好，我努力干。
2: 卖鸡都是晚上卖，因为白天这个鸡它都是满山遍野的跑的，你根本抓不到，晚上它就回来了。
3: 又开始越野了，哎呀，还剩好的。
4: 他叫吴钦，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浦北县仁和种养合作社理事长。尽管已经是夜里十点多了，但他必须要赶到20千米之外的另外一个养鸡场，因为那里有一批鸡今晚要出栏销售了。
2: 那抓鸡的那些同志晚上很辛苦的，真的有时候因为车的问题啊，他有时候要等通宵都要等的，就说车在外面打滑进不来，那我们要调那个挖机或者推土机啊过来把它拉上来。你看刚才那个路就很难走，所以说我们是没有昼夜，也没有说是因为天气不卖鸡的这种情况。
4: 十多分钟之后，抓鸡开始。专业人员手法娴熟，原来铺满鸡棚的鸡很快就被一只一只装进了笼子。
2: 现在的这种天气装6到7个，高峰的时候装8个，有时候装的更少，装5个，就怕它太热，
1: 天热的话
2: 它又会中暑。
4: 等6000多只鸡全部装上车，把货车和工人们全部打发走，已经是凌晨3点多钟了。
2: 一个晚上卖的鸡能有30-40万的收入，我们就够差不多10天的饲料钱，那至少这10天不用为钱发愁。我真希望是天天晚上都这样，天天干通宵，天天有鸡卖，天天有钱收。我最早开始养鸡的地方就在这里了，对这里特别有感情。通过这几年的发展，慢慢积累了点钱，然后这里从2条鸡舍到了现在的11条，这一个山顶有2个，那边这个山顶也有2个，里面还有的。
4: 7年前，当吴钦从别人手中租来这片山林时，这里还是一片荒凉。
5: 那个路是有一条路在那里，但是说那个草全部都盖过去了，看不到路的。如果你不说那个地方有个路进去，找不到路进来的。
4: 吴钦1988年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浦北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受疾病困扰的他初中还没毕业就辍学在家了。吴钦选择出去打工，先后干过保洁、保安、修理等工作。2015年，吴钦进入北海市的一家大型电子公司工作。
2: 他们上8个小时或者上10个小时，我肯定会加班，多加1-2个小时，也没有加班费。
4: 由于工作用心努力，吴钦的职位很快得到了提升。
2: 按照我们厂级别的话，当时是2年时间的升了5级，确实是不可思议的啊。当然这个东西也是自己付出了一定的努力才会升那么快。
4: 然而就在打工生涯的高光时刻，吴钦却带着打工时认识并结婚的妻子辞职返乡了。
2: 可能也是那个时候的状态比较好，就觉得自己全身心的去做一件事情能把它做好，那如果说我出来做自己的事情的话，那我觉得会做得更好。当然当时这样想的时候还不知道回来干嘛。
4: 经过认真考察和思考，吴钦最终选择把阉鸡养殖作为自己的初创项目。
2: 我以前的同事他家里是养鸡的，然后就跟他们了解了一下这个养鸡的这个情况，所以说当时一旦决定就马上就做了。
4: 没有钱，一切都要靠小两口自己动手。
2: 建鸡栏前当时确确实实就只有8000块钱，
5: 都是自己动手的。那时候因为刚回来也没有多少钱。
4: 经过夫妻俩起早贪黑没日没夜的努力，最初的两座鸡棚终于建了起来，第一批鸡苗也被送了进来。
2: 吃在鸡栏吃，住也是住在鸡栏里面的，那鸡住那一边，我们住在

0: 个小角落这里，当时就做到这个程度，就把他当成一个小孩一样去对待。
1: 第一批资金应该是挣了50000多块钱嘛，然后我就又在扩建，然后建这个栏跟那个栏，还有里面那些栏都是那时候慢慢扩建起来的。
2: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当吴清养鸡养到第三批时，一场灾难却突然而至，
1: 就碰到了禽流感，就是属于那种鸡瘟嘛，哦，那种病毒的，然后。那时候真的是看到好可怜呐、啊，你一天那个食品袋你都装不完，
3: 就死了。
1: 对，
0: 当时对我对整个家庭来说，他等于是灭顶之灾。我父母、我老婆，他们都不敢出声，不敢叫我养，也不敢叫我不养，就是等我决定。
2: 说起哥哥承受的压力和辛苦。放弃北海的工作和丈夫一起前来帮哥哥养鸡的妹妹吴娇忍不住哽咽了起来。
4: 你是心疼你哥吗？还是
5: 心疼不聊这个话题
4: 啊，
5: 能把这个剪掉
4: 啊，
5: 我控制不住。
4: 为什么呢？
5: 不容易吧？
4: 不容易。
0: 其实他们一直都叫我不要搞那么多鸡场，但是我确实是不想放下，我放下了以后，那帮跟我干活的人，嗯，他们该何去何从。
2: 当地政府看到了吴谦的困难，及时发放了90000元的消杀补助费用，才帮助吴谦挺过难关。
0: 现在我一年的话，自己建的鸡栏的话，一年大概在20万左右，然后带动身边的那些农户啊，他们也养了20万左右，等于是一年出栏40万个鸡。
2: 进入秋季，活鸡销售市场一改上半年低迷不振的状况，迎来价涨量增的好行情，鸡苗供应随之也紧张了起来。幸亏吴清早有预判，提前跟孵化厂预定好了鸡苗，才避免了出现无米下锅的局面。
3: 电鸡苗很紧张的，你打了几十个电话，人家都不一定给得到鸡苗你，因为现在的鸡苗很少，大家也想入，也想进鸡，都看好，今年的年底这个行情。
2: 傍晚外出办事回来的吴清赶到鸡棚，在这里，专业的师傅正在给18日龄的小公鸡进行阉割手术。
0: 是很不错的，但没。这个环节很关键的，也是代表整批鸡的一个成败的。如果你腌得不好，你死亡量你会达到多少？18000个鸡可能它会死一半。
2: 看到师傅们操作规范，做完手术的小鸡状况良好，吴清这才放下心来。
0: 这个月还有3-4批鸡要你们腌呢，要跟你们排一下计划了。嗯，走出碗柜啊。那养殖我们才有盼头。
4: 嗯，
0: 如果你3天2头都是跑去玩，或者是爱理不理的那种，觉得有饲料就在那里吃饱了就 OK 了，这绝对是错误的。晚上一定要看一遍鸡蛋我才睡觉，这是我给我自己定的一个底线。
2: 在自己养鸡的同时，吴清还带动了一批小伙伴也加入到养鸡的行列中来。为了帮助他们，吴清每隔几天就会到他们的鸡棚查看一番。
0: 你别小看这点棚布哦，你把它收起来以后，它通风效果好，里面的空气就没那么闷。
6: 我养2-3年了。
4: 两三年了。
6: 嗯，
4: 好像以前也出去打工是吧？
6: 是啊。
4: 为什么后来回来了？
6: 回来跟我老板养鸡啊。
4: 哦，他带着你养？
6: 是啊。
2: 和吴一伟一样，吴次安原来也是一名打工仔。2023年年初，他回到了老家，在吴清的帮助下，他也养了8000多只的阉鸡。
4: 你让他用手撒下。
6: 回来有人扶持，创一下业喽。
4: 啊，
6: 自己创业好，总比外面打工好吧？
0: 再不注意的话，他就烂脚掌了，烂了，那么。所以说，我说这个潮湿，你别小看这个 很严重啊，这个现在把电料全部换一遍了，不要觉得繁琐就不搞。
2: 如今在吴谦的带领下，附近养鸡的人越来越多，
4: 养鸡成家了，也买了小车，房子没有降，准备说养鸡赚钱之后呢去城市里买。
0: 他们从外面打工回来，看到我在家里养殖这个情况，他们都想跟着我干，我也很乐意的去帮助他们，给他们提供了技术资金，反正是全方面的一个帮助吧。这现在呢有十几二十个呢，就是每年纯收入在10万左右，这是我比较自豪的一件事情。
7: 哎
0: 哎，你好，吴老板。
7: 啊，你好。
0: 我这边有一批鸡啊，现在可以卖了。
7: 什么天龄？
0: 有140多天了。
7: 什么重量？
0: 5.8斤左右。
7: 5.8斤。
0: 对的，
7: 哦、
0: 对的。
7: 那这个质量可以哦。那等一下你发个定位给我，我过去看一下。
0: 好的，好的，好的。
7: 嗯。
0: 哎。
8: 好久不见。
0: 嗯，感谢感谢。
2: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要买鸡的老板赶了过来。
8: 今年养鸡赚了多少了？
0: 嘿，现在才开始，上半年就亏了。

0: 这个皮质量可以啊，黄度很好，嘴顶要漂亮。
1: 多少鸡？
2: 这里有8000个鸡。
1: 8000个鸡。嗯。如果一个晚上装完，要什么价格？
2: 12.4左右哎。
1: 12.4这个价格有点偏高啊。按照现在这个质量，还有这个行情价格，只能在12.2。
2: 12.2太便宜了。
1: 没办法啊，行情就这样。
2: 我今天我就想卖了，明天没钱拿16了。但是你说这个价格卖的话，确实是卖亏了，我感觉。
3: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终双方以每斤12.3元的价格完成了这笔交易。
2: 这个地方挺合适的，我看离村庄、离那些主要的河流也比较远。嗯，这个是我们理想中的那个地块了，就是看能不能跟村民沟通。把这个土地给留转下来。我不是什么能人，但是我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我很爱我这个家，也很热爱这片土地，所以说我希望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带动身边的人一起为这个社会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不知道在大家的心里，理想中的山水小城应该是什么样子？山水之间推出系列节目《江河畔的诗意栖居》，今天我们要带您去一个地方，去了您可能会舍不得回来。这个地方就是在福建西北部的泰宁。说起泰宁，我想和大家聊三个关键词，听完或许您脑海里大概就能够勾勒出这个地方的模样。第一个词是震撼。别处看山，看的是风景，来到泰宁看丹霞，看的是地球的日记本。上亿年的岩石就这么摊开在眼前，峡谷、岩洞、赤壁、流水一点点雕刻出来。走进峡谷，仿佛一脚踩进了一条亿万年前的时空隧道。第二个词叫奇妙，大自然在这里大手笔作画，古人就顺着山水过日子。别的地方的寺庙建在山顶，泰宁的甘露寺直接长在岩洞里，就靠一根柱子撑起整座庙宇。第三个词是烟火，大山之外还有一座活的千年古城，走出过状元，留存着明代大宅，老宅子里能够吃到软糯香甜的状元糍粑，还能够沉浸式体验宋代点茶，听一听原汁原味的地方戏。那这座把大自然和老故事揉在一起的小城到底是什么体验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实地打卡泰宁。
4: 泰宁丹霞作为中国东南部面积最大的丹霞地貌，具有密集的网状谷地，发育众多的崖壁洞穴，丰富的岩穴文化和宏大的水上丹霞等特色，在中国丹霞地貌演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5: 那我们在这儿要带您看两幅画卷，这第一幅啊，就是镌刻在时光当中的地质画卷，咱们一块去看看。
4: 陈宁章，一位与泰宁丹霞结缘二十余载的地质学者，曾亲眼见证了泰宁丹霞申遗成功。如今，他已经和这片山水成为了老朋友。
5: 我发现咱们这个泰宁的这些岩壁啊，很壮观。您给我们讲讲这里边有哪些地质的原理？
6: 这个泰宁这个地区的话呢，是丹霞地貌，而且是青年期丹霞地貌。
5: 青年期丹霞地貌，
6: 对对，
4: 大家没听错，丹霞也是有青春期的。他就像敏感易素的小伙子，常常眼泪冲刷心墙，其生命力的旺盛也让水成为了动力之源。
6: 你看他这个整个崖壁啊，这个形状
5: 凹凸不齐的
6: 啊，这跟着他这么千百万年的长期的流水啊，从顶上流下来过程中啊，你说不断的塑造它
5: 啊，一点一点、
6: 不断的就是
5: 堆积
6: 流水去雕刻它的，所以形状很漂亮的，但是呢又很复杂的，没有这个说一致的一个景观出来。
4: 作为世界地质公园的一条科考线路，这里由玄天峡、通天峡、倚天峡三条峡谷共同组成，完整呈现了丹霞奇观的地质演化历程。当您漫步其间，不仅能领略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更能感受到岁月变迁的时光印记。
5: 哇，陈老师，这个就是天穹岩是吧？
6: 是一个巨大的丹霞岩洞。
5: 哦，这很恐怖啊！这个看起来，这个密集恐惧症要犯了。
6: 对对对，
5: 这个怎么形成的？年头很久吗？
6: 这是一个大型的丹霞洞穴啊！你看它这个洞 大洞有小洞，小洞里面还套着洞，
7: 哦，
6: 还有洞穿洞、洞连洞这样的。
7: 哦，它后边有一些会连在一起，是吧？
6: 所以像组成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洞穴系统。它这个洞穴的话呢，形成的比较复杂一些，有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个大约是在3000万年前的话呢，这个跟我们看到的这个水，这个流水的话呢，可能大致在那个部位上，啊，部位上的穿过的话，所以长期的侵蚀呢，使它形成一些洞穴崩塌啊，使它形成一些洞穴的那个的本体。
4: 在天穹岩，我们看到了流水千万年雕琢的痕迹，而丹霞地貌的塑造不只是流水的故事。就在不远处的通天峡，大自然向我们展示了另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7: 哇，这个太壮观了，这是一整块的岩壁是吧，陈老师？
6: 前面这个像个巨大的通天碑一样，这个往上插的。那当时的话就是说，这个由于地壳运动啊，它有大量的山体的崩落。你看这前面这个石头，都是前面那个山崩下来的。到这边呢就看得非常清楚了，你看。
7: 哦，全是是吧？
6: 全是石头那个。
7: 来给大家比一下啊，就这块石头，陈老师说了，你看我这个三个我都抱不过来的这么一块石头，就是从那边那个巨大的岩壁上崩塌下来的。
4: 崩塌形成的崖壁成为了珍稀植物的避难所，岩缝间渗出的山泉滋养着峡谷生命，湿润的气候、丰沛的降水使泰宁丹霞形成了独特的生境条件，造就了区内生物完整的多样性。
7: 这个我在北方没见过长成这样的蜻蜓啊，然后那些是一些应该是一些南星科的东西，是个类似于什么野芋头啊之类的东西，这些可能

0: 有这个只有6500万，
1: 对，
0: 它到台山形的今天的地貌呢，也只有就是说这个上千万年这样的时间。
1: 所以这边的石头虽然矮，但是它年头更老。
0: 它比较老的，
1: 它是比较年长的石头。这边是年轻的石头。
0: 对，
2: 古老的变质岩记录着大陆碰撞的洪荒之力，而年轻的丹霞则诉说着流水与风霜的雕刻传奇。在这片峡谷中，岩石的年龄与高度竟形成有趣的时空倒置。
0: 我们在这两边，在这峡谷两边的话，其实右手摸到的是4亿年的这个石头，我们的左手边摸到的丹霞之地的只有几千万年石头。
1: 好，所以
0: 在这峡谷里面已经走掉了一条时空隧道。
1: 所以您刚才说那个时空隧道就是这个意思啊，两边差了3亿、4亿年。
3: 啊，这都小鱼。
0: 对，这个小溪挺漂亮的。
3: 哇，这个又是一个大峡谷啊！
0: 这个实际上呢，丹霞地貌在流水的这个缓慢的这侵蚀下面呢，它也有一些其他的比较，就是说剧烈的，比如说在抬升过程中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岩体张裂开来，所以形成这种山崩地裂的这个景观啊。
1: 所以这个地裂实际上原来是一块石头，抬升过程当中它就裂开了。
2: 当我们还沉浸在寨下大峡谷的鬼斧神工中，这些亿万年地质运动雕刻的嶙峋崖壁，仿佛仍在诉说着地球古老的记忆。而随着暮色降临，泰宁的山水即将为我们揭开另一重神秘面纱。
1: 鲁迅先生写过那么一句话，说那个山啊，像
4: 踊跃
1: 的铁的兽脊，像怪兽的后背一样。
0: 它是实际上是由一个波状的崖壁组成的。
1: 波状的
0: 啊，波纹状的
1: 啊，一会儿凸出来，一会儿又塌进去。啊、
0: 对，这个它的形成的话，6500万年这个形成这个地层以后，在3000万年的这个新构造运动下面抬升以后，那后来很长的时间呢，它是受到流水的就是说冲刷，特别是从顶部的这个下来这个垂直式的冲刷，所以使得它就是说这种就是崖壁的话呢，哎，它沿着水流的这个切割以后呢，变得就是说形状不是很平整。
2: 时光在这里凝固成岩层，如何让这些沉默的岩石开口说话？如何让地质教科书里的知识变得生动可感？泰宁人一直在探索着答案，不仅要让游客看到山水之美，更要让每一道岩缝都成为通往科学殿堂的大门，吸引更多的青年来到这片神奇的土地。
1: 你夜里坐船啊，感受不太一样。你看这边伸手就可以摸到潭水，而且你也不知道它这有多深，然后呢那边伸手就可以够到树梢，这边呢抬头就能看见丹霞地貌。
0: 你看它这种白天呢，就是说你看到的湖爪，但晚上看到这种灯光上面的波光粼粼的，你感觉这种大自然的神秘感的话呢，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这个壮美的景观呢？在夜色下面呢，它是一种诡异的美的，这在你的体验里面呢，
1: 是这个可能白天看起来会是雄壮的，但是晚上看起来这个波光一映衬啊，尤其是这水光反上来，
0: 对，
1: 有船过去之后这个水光反上来，看起来有几分诡谲哈。
0: 对，你会感觉到这个大自然这个说这种鬼斧神工创造这些奇美的景观呢、啊，在夜色之下，在灯光的映照下的话，它的另外一种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2: 在九龙潭，我们欣赏到了泰宁地质史诗般的褶皱，而这片土地的灵性却不止于山。当丹霞遇见碧水，便有了天下第一湖山的奇观。
1: 我们总说呀，欣赏祖国的绿水青山。您看，我现在跟陈老师呢，就是在绿水青山当中。不光如此呢，远处还有赤壁和白练。赤壁是丹霞，白练大家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啊，远处的瀑布。
0: 那金湖也是我们泰宁最早开花的一个这个风景区，所以呢，也是游客呢，就是说这个来泰宁必然打卡的一个景区。
1: 对，您听各位，必来打卡的景区之一啊，您来泰宁不来大金湖，您就亏了。
2: 来泰宁，看山、看水、看丹霞，这里孕育着福建母亲河闽江的源头，八闽大地上最璀璨的高峡平湖。当亚热带季风携着丰沛雨水掠过苍翠林海，万千溪流便如银链般汇入湖中，飞瀑悬泉、幽潭曲涧在此交响成韵，形成壮观的丹霞山水画卷。
1: 您注意听好啊，又来了一个新的打卡点，这地儿叫什么？
0: 这地方呢是这个建于这个南宋的一座这个在岩洞里面的一个寺庙，叫甘露寺。
1: 陈老师，再往上走就是您刚才说的另一个必须打卡的景点，是吧？
0: 甘露岩寺。
2: 跨上台阶，我们仿佛穿越到850年前。
1: 已经看见山了，但这寺还没条件呢，是藏在树里了，是吗？
0: 对。

0: 500万年的历史。
1: 独特的丹霞地貌让泰宁的幽谷潜藏着无数的洞穴，当地人巧尽利用建造了崖洞民居和寺庙，其中把丹霞洞穴与设计完美融合的建筑是这座叫甘露岩寺的寺庙。寺建成于南宋时期，采用一柱插地不假片瓦的独特结构建筑。
0: 靠这么一根柱子呢，撑起整座寺庙啊，这就是它的这个独特之处。
2: 但我看还有横梁呢。
0: 横梁呢，就是说这个这些横梁呢，也是一些辅助的，就是说这个支撑整个在这个承重的作用。它这个柱子的话，一根柱子撑起来呢，形成一个梯字头拱啊，来构建这个寺庙那个的主体那个。
2: 我看这洞穴往里边好像还挺深的，咱们一会儿上去会看到，是吧？
0: 对，它这是一个拱形洞，然后那个寺庙深度呢，就是说有30多米，然后高呢有60多米，形成一个非常特殊的倒三角形的一个那个洞穴。
2: 倒三角形，
0: 对对。
2: 这个形状
1: 不用一钉一铁的插拱建筑是中国建筑史上一大杰作，堪称南方的悬空寺。天人合一的智慧不仅体现在建筑奇观，更渗透在古人点滴的生活之中。
0: 方老师，你看，这两个水缸是干嘛用的？
3: 应该是上面有那个山体往下渗水接住它，是吧？
0: 对对对，这上面这个岩壁上面的话呢，有地下水呢，会从长期的从这边渗这个渗漏，然后往下滴，这就是甘露寺呢的由来。哦，这个在我们县志里还把它称为甘露神江，作为泰宁的名胜古迹之一。
3: 可能是有一点这个祈福啊、许愿啊这样的一些。
0: 试着去接续一下这个水，看有没有水能滴到你手上。
1: 这种嵌入山体中的开放式洞穴，不仅能遮风避雨，而且干燥通风。由于殿宇全部建在岩穴洞窍之中，洞外即使大雨如注，洞内却依然没有一点雨星，因此也成为了冬暖夏凉的洞天福地。
3: 在山顶上都不觉得很凉快，但是在下山的途中，我们到了一个叫达摩洞的地方。陈老师，这里边怎么这么凉快，就跟开了空调一样。
0: 这个它比较独特的一个这个区域，因为它首先在一个生态地貌区里面，然后这边呢刚好这个洞呢是一个崩击洞。
3: 崩击洞、
0: 就崩塌，这个岩石啊崩塌堆积以后呢，形成了一个特殊的一个洞穴。
1: 千百年来，这处丹霞秘境以天然的庇护为生命提供印粮，泰宁人在这片丹霞中繁衍生息，将生命与信仰镌刻在红色岩壁之间。从远古穴居先民到修行僧侣，从科举儒生到当代学子，传说泰宁状元邹应龙在18岁时背负斗米，在深山荒洞中苦读圣贤书，于公元1196年高中状元。
3: 欣赏完了泰宁的第一幅自然风光画卷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又走进了泰宁的第二幅，也就是人文风光的画卷。
1: 泰宁自古文风鼎盛，两宋时期便创造了隔河两状元、一门四进士、一向九举人的科举传奇。这座将闽粤古韵、客家风情与儒家文脉完美融合的千年古城，正以活着的历史博物馆之姿，邀您开启一场跨越千年的时空之旅。躲在洞里修炼的邹应龙，可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人，他啃过书卷，也啃过糍粑，点过灯烛，也点过茶汤。如今，我们从岩洞的寒窗苦读，走进古城的市井繁华，看这位学霸如何从山野书生活成了百姓口中的状元郎。
4: 我们泰宁啊，有位状元叫邹应龙，我们古城里有个小吃叫状元糍。
3: 啊，这两个有关系。
4: 对，我现在带您去尝一尝。
3: 尝尝去。
4: 好，走。
3: 老板，你蘸的这个是什么？
5: 黄豆芝麻粉。
3: 黄豆芝麻，有没有花生？这里边没有花生。
5: 花生有油是不行的。
3: 啊，
5: 它这个有油。
3: 要一些比较干的，
5: 干的
3: 能把这个糍粑裹住的。
1: 这道传承百年的特色小吃，承载着当地人对金榜题名的美好期许。相传南宋状元邹应龙及第时，将家乡糍粑献于御前，获赐状元糍的美名，从此成为学子们必吃的吉祥美味。
6: 来尝一下吧。嗯，
3: 它这有糖。
5: 对，
3: 这个豆粉里有糖是吧？
5: 对，
3: 糍粑本身是没有味儿的。
5: 对，
3: 它这个在这个所谓的糯米制品里边，属于比较韧的、比较有嚼劲儿、咬劲儿的那种，是吧？这种糍粑呢，在我吃过的这个所谓糯米制品当中吧，属于比较有咬劲儿的，它不是那种哎一碰就化了那种很稀的。
1: 唇齿间状元糍的余香未散， 一缕宋时茶香已悄然飘来。在这千年古巷里，秋荣香用自己的茶艺重现了大宋风雅的艺术，为往来游客搭建了一座穿越时空的茶寮。
7: 然后我们现在拿这个沸水少量的注入一些，
2: 要把它调成是比如说米汤状还是
8: 糊
2: 状是吗？
7: 对对对，是的，
8: 调成糊状。
7: 对，就加入刚好没过这个
2: 刚没过一点点。
7: 对对对。
1: 宋代点茶是中国茶文化的巅峰技艺之一，将茶叶磨成细粉，用热水冲点，激浮出绵密泡沫的饮茶方式，不仅是古人味觉的享受，更是文人雅士以茶会友的审美竞技，堪称茶道中的拉花艺术。
2: 看起来不太成功的作品，我们把东西放到一块儿看看吧。我们有一个，我写的是一个泰宁的泰字，胡老师
0: 写的泰宁，
2: 是个泰宁的宁字。
7: 画的是一座八仙崖，
2: 是个小山，上面还有个小鸟啊。
1: 体验完宋人点茶的风雅，跨过一条巷子，我们就到了明代的尚书地。如果您来泰宁，一定要来这里打卡亮相。这座五进三厅的官宅是兵部尚书李春业的府邸，被称为江南第一民居，是泰宁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建筑。
4: 可以看看我们这个建筑啊，也叫我们的这个山崖民韵。那它呈现的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青砖黑瓦马头墙，三厅九栋大架梁的一个规格啊。
2: 青砖黑瓦，不是那个白墙黑瓦是吧？
4: 咱们的是青砖黑瓦，然后马头墙。还有一点，就咱们这个三厅九栋大架梁呢，可以呈现得出我们整个建筑规格非常高，非常恢宏气派的一个呈现。
2: 确实是讲究，确实都是石雕的哈。
4: 对，而且咱们这个门楼呢，都是过去完整的保存下来的，是没有经过这后期修改的。
1: 在这座明代豪宅里，可藏着不少玄机，大家猜都有什么秘密？还是跟我们看一看，逐渐解开谜题吧。这官帽造型可不光是身份的象征，它还蕴含着古人的独特的建筑智慧。
4: 我们看到这个屋脊呢，都是用瓦片组织而成的。那当时呢，就是一些可以瓦片如果有损坏了之后呢，咱们这个屋脊上面的瓦片就可以取下来，用来修漏补漏，非常方便。
1: 古人在屋檐的设计上已尽显智慧，但您知道吗？尚书地的匠心之处不仅在高处，更在脚下。在这座宅邸的卧室，我们还发现了一处玄机。
4: 咱们低头看一看这。
2: 哟，这是个。
4: 猜一猜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2: 这是个井。
4: 对。
2: 这个瞅着，这冰箱。
4: 不对。
2: 这不是，可能是它冰箱，它可能得比这砌得更干净一点。这个是。藏点细软是不是？
4: 不对，这个地方呢，在过去是倒香汤的，就是过去专门为女性所做的一个地方，女性用过的一些洗漱的水，
2: 卸了妆以后，
4: 对，洗脸水、洗脚水，就往这边倒。
2: 或者说你在屋里弄一个地下阴井，说这里边存点冰西瓜、冰啤酒，这个可能你从合理想象能想到，但您说这个我是第一次听说。
4: 对，这个所以是我们尚书地的一个特色。
1: 尚书地之美，承载着古人的匠心。漫步在府邸深院，我们感受到了泰宁人崇文重教、耕读传家的精神传承。而这位尚书大人的故事并未随着砖木沉寂，反而在泰宁的戏曲舞台上活了过来。梅林戏起源于清代乾隆年间，因诞生于泰宁县梅林村而得名，是福建稀有的地方戏曲剧种之一。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既保留了当地方言演唱的土戏特色，又巧妙融合了徽调、民歌等多元艺术元素，被誉为戏曲界的活化石。
2: 两位演员老师辛苦啊，辛苦您了。这个老员外老安人，原来是年轻小伙子。这个戏是个什么内容？给我们讲讲，因为我对咱们本地的方言

0: 不太了解，我就看见好像是两边打起来了。
1: 对，这个戏呢，就是和我们叫做三尺巷。嗯，可能大家听到三尺巷会想到这个黄梅戏的这个六尺巷。嗯，但这个六尺巷呢是发生在清朝的，而这个我们这个三尺巷呢是发生在明朝的。它讲述的是这个明朝时期，就在我们这个宅邸，就是李春业他的兴建这个，我们叫现在叫尚书地，嗯，以前叫做他刚盖的时候叫做五福堂。那他盖房子的时候呢，嗯，和我们是他的邻居，和我们发生了冲突。哦，那系列故事，对。
0: 您能不能简单的教我一些，比如说咱们拉个山棒啊，拉个云手这些动作，
1: 我学个小，
0: 咱们学个指法好不好？行。
2: 梅林戏的指法看似柔美，实则藏着巧劲儿。
0: 但是我没有您这个，
1: 我们反正
0: 对没有这水袖，我也投不了。
1: 大家可以观察到一些
0: 老人走路会哆嗦，
1: 他这个上了年纪以后，尤其情绪激动的时候，他全身要抖，摔糠，所以说要直的时候，他就要抖手。哦，
0: 抖着手，这个手是这样的，是吧？
1: 对，手
0: 这手这样。
1: 然后呢，加上这个头也摇起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2: 片刻的体验，或许只是戏曲艺术的冰山一角。对泰宁的艺术家们来说，这方舞台就是他们毕生的心血。他们以戏为命，以台为家，用岁月的回响唤醒历史，用一生的执着让传统的艺术再次焕发新生。当夜幕降临，泰宁古城褪去白日的喧嚣，化身为一座穿越千年的历史调色盘。在这里，泰宁人用最潮的方式打开夜生活，尚书巷的烟火气里，宋代遗风与现代滋味完美交融，斑驳的古城墙下，一场跨越时空的市集正在上演，千年流转，再续千年。泰宁的独特韵味不仅在于丹青绘就的绝美画卷，更在于一代代泰宁人对文化薪火的传承与创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接
5: 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刚刚呢，我们一同沉醉在泰宁的山水人文之中。这座藏在闽西北的小城，用丹霞的雄奇、流水的温柔、人文的厚重，给了我们一场治愈心灵的旅程，让静谧时光更添了几分韵味。如果说泰宁的美好藏在山水与岁月里，那另一处小城的温暖则浓缩在一口热气腾腾的主食中。在中国，食物从来不只是果腹之物，更承载着情感与传承。就像在山西霍州，小麦经过一双双布满生活温度的手，变成了融入霍州人骨血的馍馍。这里的馍是刻在生命里的仪式感，女儿出嫁，孩子满月，孩子考学等等，都要做馍。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去探寻这千年馍馍里的传承与心意，尝尝那些藏着乡愁、连着血脉的家乡味道。
9: 三晋大地，表里山河，起伏的山川与肥沃的河谷交织成独特地貌，滋养出丰饶的农耕物产。对山西霍州人来说，小麦从不是简单的田野馈赠，当它经过一双双布满生活温度的手反复揉捻后，变成了深植生活骨血的日常主食馍。一年之大节，一生之大事，人们都需要有这口馍的在场。这口馍裹着乡愁，连着血脉，让每一个霍州人无论身在何处，都能循着麦香找到回家的方向。娲皇庙圣母殿，静谧庄严的大殿内，东西山墙上的清代壁画以全景式构图，将女娲造人的神话与世俗生活场景完美融合。
6: 人物形象很生动，生活气息很浓厚。这个闺女断定就是娘魔嘛，可见那个时候的娘魔就跟咱们这个信仰绑在一起了。
9: 74岁的郑安虎临摹挖黄庙壁画已有10多年，在他看来，这些斑驳的色彩与流畅的线条里，蕴含着霍州人对天地的敬畏，对生活的热爱，也不经意间印证着霍州摹庚戌传承的厚重底蕴。

0: 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霍山自先秦便为古代冀州之镇山，霍山一带逐渐发展出包括锣鼓和黏膜在内的一系列祭祀文化。膜与锣鼓成了古霍州人与天地沟通的桥梁，承载着他们对丰收的期盼，对自然的感恩，这一点至今未变。小麦并非中国原产，馍的历史尚在等待一场从遥远西亚向着东方的传播。考古发现，最迟在距今4000多年前，小麦便由西亚经草原或绿洲辗转传入中国。到汉唐时，霍山脚下汾水河旁便已麦浪起伏，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了。
1: 我国小麦基本上是分为4种类型，第一类呢是强筋小麦，第二类呢是中强筋小麦，
2: 第三类是中筋小麦，第四类呢是
1: 弱筋小麦。山西霍州呢位于黄北强筋麦区和黄淮北部强筋还有中筋麦区的一个分界线上，这个麦区产出的小麦为馒头的制作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0: 霍州的风骨藏在霍山的雷霆气象里，融在汾水的风雨柔情里。当一株麦子栉风沐雨，历经四季寒暑轮回，终于饱满成熟，霍州馍的故事便从石磨与案板间，从人们灵巧的双手下开始了。

0: 说文解字中说，年古熟也，谷物生长，时间轮转，便有了年的脉搏。年节与脚下的土地、手中的劳作、口中的粮食紧紧相连。
1: 头等面蒸的是过年的馒头，到现在过年也是这样。
2: 小时候基本上姐妹几个够得着这个炕边，大人做，我们小孩就在下面揪个小面团，然后就开始做花花做鱼，然后蒸出来看这个做下来好看不好看，好吃不好吃。
0: 霍州黏馍花样繁多，常见的有十种：登糕、如意枣花、圆馍、五心枣花、鱼、钱串、花、兔、手、红柿。未成年男孩吃兔，玉兔迎春，活泼可爱；女孩吃花，希望他们如花似玉，心灵手巧。手象征勤劳致富，一般男人多吃。五心枣花有五福同真之意，是对吉祥和祝福的典雅表达，多留给老人来吃。不仅是过年，馍馍几乎参与和见证了霍州人一生中所有最重要的场合。柔软莹白，造型间飞扬着想象力，承载着美好祈愿的馍馍抚慰了霍州人的胃，也安抚着他们的心。馍的味道早已随着一天天的日子印刻进了他们的基因里。
3: 坐轿子呢？
4: 坐
3: 啊，坐轿。
4: 哎呀，好，谢谢。坐下，吃点饭，吃点早饭。
0: 与馍馍打了30余年交道的李艳丽，是霍州当地最早进入馍厂的女工之一。对她来说，怎样把霍州馍好好传承下去，似乎成了一生的命题。
4: 烫不烫？
5: 烫嘴。
4: 烫嘴。最主要说的是温度，你太高它会把这个取的菌群给杀死，但你温度太低它激活不了菌群，所以你要掌握那个度。你就是手触进去你不感觉烫，只感觉温温的，这种温度就可以了。
0: 传统老教头用多种杂粮配比，多区并用，自然煎香，能最大程度激发谷麦的香气。
4: 下一步把它那个曲放进去。
0: 熟米面中含有的天然微生物数量少，活性弱，难以直接启动稳定发酵。酒曲中携带的酵母菌能快速在面团中繁殖，为老教头的菌群培育打下基础。
4: 黄米是要发3天时间的。
6: 手背。
4: 它里面有水嘛，就感觉往里面加豌豆粉加玉米面，你加上面以后它菌群就慢慢扩大，里面还加点酒提鲜，而且增进它的营养，酒也是帮助发酵。
0: 发酵就是要巧夺天工，向自然借取生机。
7: 中国人是特别特别的智慧的，就是代代传承不同的杂粮的话呢，其实它的有一些成分是有差异的，它的生长的环境也不同，那这样的话呢就代表着在它上面附着的这些微生物，特别是我们做老面需要的这个乳酸菌，或者说我们需要的这个酵母菌菌株是有一定的差异的。那这个差异如果我们用很多种组合起来的话，那也就会让我们的老面的风味是不是就变得很丰富了。
4: 再加怎么样？一下把它煎满了，它就没有那个醒发的空间和呼吸的空间。那也把它捏一捏。
5: 给我圆，这样你摸一下这个软度。
4: 嗯，行，看小美真厉害。
0: 在温湿度的微妙平衡中， 一场肉眼看不见的微观生命大进化悄然开启。菌群代谢既协作也竞争，谷物中的淀粉糖类摇身一变成为风味物质与能量。到这场进化的尾声，菌群休眠，教头完成了代谢周期。此时的面团不仅充满气孔，还带着复合的谷物香气，这些都是菌群代谢留下的风味印记。
4: 把胶做好了。
2: 哦，哎呀，真不好意思哦，每年都用。
0: 对霍州女人来说，闺蜜关系够不够铁，要看两个人有没有互送过教头。送教头送的不仅是发起来的彩头，还有最为私密的一家之口味。独特的手上技艺和数天的庄重劳动，是最珍贵的礼物交换和情感流动。做好的教头以温水泡软起沫后去其汁，加面粉静待发酵，在长达两天的时间里反复加入面粉醒发，大约七八次后，面团由小见大，这是孕育酵母菌的过程。这块积聚了足够发面能力的面块，霍州人称其为肥面，也叫老面。
7: 微生物或者乳酸菌也好，酵母菌也好，它也是有生命的，它就也有它的婴儿期、青年期到壮年期到老年期。如果我们在制作老面团的酵种的时候，我们也是要遵循这样一个规律的，就是我们希望它能够在它的稳定期的时候我们来用，不停地添加新鲜的原料进来，然后让这个酵母呢不停地代谢，然后维持比较良好的这样一个发酵的一个活性。
0: 老面中的酵母菌、乳酸菌等微生物，经过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驯化，早已形成了独属于霍州的菌群结构。这些菌群在发酵时，不会像工业酵母那样快速发力，而是缓慢地分解面粉中的淀粉与蛋白质，释放出层次丰富的风味物质。咬下时能尝到麦香为主、酒香为辅、微酸回甘的复合风味，一口便知是霍州产。这份地域专属的神奇，是离开霍州水土便难以复刻的独特。霍州馍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韩爱英，跟馍打了大半辈子交道。一有闲暇，他就往村里跑。
2: 就该四点半，
4: 说嘛。
2: 带你讲我做野果馍的。
4: 行，我还
2: 太专。
0: 怎么做馍？馍的花样、秘籍和窍门都在老人们的双手上。
4: 一个人这做每一个羊羔的，就是的，你这想想的怎么使着好看，就是怎么来嘛。多么贵路，多么贵路。
0: 羊羔馍，小巧玲珑，花色奇特。羊的造型灵动而富有想象力，非常考验技术和巧思。
2: 在这虎口这儿把这个头捏起来，每一个面团炖的这个搓、养、揉、拉、拍，这些都要用。
4: 你说一把巧劲，这证明就是人家说野果搓着有精神。
2: 就是讲狼在哪儿的，它这个面条它不是用手送，它是剪子夹住往前送，这个鳞毛就是细细的、尖尖的，特别均匀。啊，你做这真是活灵活现哈！
0: 羊羔馍通常在中元节时制作，时节又近七夕，所以祭祀、庆丰收、乞巧，种种寓意便都糅合进了这一样馍里。
2: 从老人们流传下来，这个羊羔馍哈，就是女儿出嫁了，第一年的时候，妈妈都要做这个羊羔馍给女儿送过去。
4: 好，
2: 那点好了。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羊羔跪乳，勿忘母恩。当女儿吃这个馒头时候，不要忘记父母对你的养育之恩。毛着羊羔馍织出来嘛，伢也老了，好吗？
0: 女儿把小羊们用红线穿成长串，挂在家中，抬眼便是妈妈的挂念。女儿总有一天会变成妈妈， 在给女儿做馍的时候，她也会想起自己的妈妈。羊羔馍就这样在一代代母女之间传承，不仅是记忆，更是情感，那种真挚的、善良的、纯粹的爱，心传心，手印手，永恒地流动下去。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人们总会格外珍惜新生命的到来。
1: 在我们这边，孩子过满月了，百天了，都是年家人蒸馒头。
3: 还怪别人的嘛，你们说的话我帮忙蒸馍了啊，这东西好，我晓得。

0: 来小李。
1: 姥姥叫来了村里最会做馍的人，今天要做的馍非比寻常。
0: 这种馒头呢，在我们当地就叫响馍，另外一种馍叫鼓囊，光满月白天才有的。
1: 响馍是霍州人专供给孩子享满月的馍，其形状与圆馍一样，娘家人通常要准备20个，其中2个顶端捏有孩子的属相，剩下的顶端就都以羊头或奶头为造型，寓意吉祥。
0: 霍州的馒头就是都是这样做。
2: 哎呀，奴才你刚忙着哈，
0: 你天气也热嘛，这个就费力。
1: 给馍做造型，讲究的是物尽其用的民间智慧。刀、剪、梳、筷，各种日用之工具都上场，手上的动作，搓揪捏剪压条点，如18般武艺，必须样样精通。
0: 这个属相呢，上面不是有个长命锁呀，代表孩子长命百岁，这个都是对孩子的一种祝福，每家都是这样。
1: 做好的生坯还需再次醒发，直到发宣发光后才能上锅蒸制。
0: 走鼓囊吧，走鼓囊。
3: 生日快乐。
1: 在霍州当地的古老风俗中，新生儿满月后，妈妈会带着他回到娘家居住一段时间，人们将这场充满象征色彩的温暖迁徙亲切地称作挪窝。挪窝结束，妈妈要带着孩子从姥姥家启程归家，必须要馒头保驾护航，这便是孤兰馍，形如满月，寓意孤户安康，人生无缺无憾。
0: 孩子第一次去姥姥家，往回走的时候带的是孤兰，不管你啥时候去，反正是第一次。
1: 孤兰馍分大小，大孤兰馍男孩要做12属相，并在孩子的属相上挂一个长命锁，女孩则做11个羊头和一个自己的属相，属相上也挂一个长命锁，都有着吉祥的寓意。亲友乡邻一看见馍，就不需言语，一目了然，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小孤兰馍则由龙、蛇、蜘蛛、青蛙造型组成，谓之龙戏珠、蛇吞蛙，皆是祥瑞安康的祈愿。大小孤兰馍叠在一起，才是一个整体。
0: 然后还有2个响花，响花呢是小孩脖子上戴的，人家一看就知道孩子挪窝回来了。别的东西不带都可以，这个馒头非带不可。你要是你女儿家生了孩子，不拿鼓囊，不拿这个响馍，谁知道你女儿家生了孩子呢？谁知道你心里的喜悦呢？你不表达。
4: 茁壮成长，小宝宝。
1: 这样一场由馍主导的仪式，是亲人们满心的祝愿，从带着笑的心里流出。经过灵巧的双手，专注的劳动，一捻一挑间认真做成。爱就是这样朴素，也是这样浓烈与直接的传递给新的生命。
0: 我喜欢孩子。哎，你说这人活世上没有孩子你活谁呢，是吧？你有钱，人家见了你问你几个孩子呢，人家男人见了你问你有多少钱呢，有人这样问，没有人这样问。孩子比钱重要。
1: 美食是表达喜悦的载体，蒸炸炖煮间，一道道菜品陆续出锅，活色生香的菜品充满浓浓的人情味，也承载着美好的祝福。宴席上，亲友们分享着享馍，也分享着喜气。这一刻，没有比馍更让人心中感到踏实和满足的主食了。生命在延续，家族在传递，日子一天天扎扎实实，

0: 都在这一口馍配一口菜里了。宴席结束，主人家将预留出的馍按家分好，主人家必须要亲自上门送给亲朋好友。
1: 你给大家表的馍，
0: 这在当地被称为表馍。
2: 把这个小馍跟古郎分给大家呢，大家也能分享你的喜悦，让大家都知道啊，你家生小孩了，高兴的事儿嘛，跟每家每户代表吉祥的嘛，就是。
0: 表馍，表的是心意，表的是谢意，表的是喜悦的心情。灶火渐熄，面香犹在。姥姥手中的响馍与孤兰馍，是霍州人代代相传的生活记忆。以麦为盐，以蒸为怨，将最朴素的守护之念揉进面粉里。贾村是四里八乡有名的秀才村，古话讲，下了贾村坡，秀才比驴多。贾村520多户人家，这些年来出了20多个博士，近100个硕士，可谓硕果累累，文运亨通。
3: 我考什么学堂呢？
4: 考的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咋了，阿姨？
0: 王芳带着女儿刘淑佳前往村中的一位老人家里，要办一件重要的事。
4: 哎，我还考进学堂了。
5: 哟，好，
4: 国际关系学院。
5: 呀，这是第一名啊！
0: 村里为了鼓励那些考上学的学生，自发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老人刘波和老伴儿负责登记每年的大学生名单，最后以光荣榜的形式张贴告示。
5: 还得拍个照啊，高兴啊，谢谢啊。
0: 办完登记后，王芳心里还惦记着另一件事，而这件要紧事正和霍州人再熟悉不过的馍馍紧紧连在一起。魁星楼在当地也叫魁星阁，魁星点斗主掌好运，所谓一举夺魁，正是魁星的这个魁。每年3月初10庙会，魁星楼人山人海，有来许愿的，也有来还愿的，热闹非凡。
4: 庙会的时候呢，我早早的就起来了，就守在魁星楼这里。正好呢，这是一个家长过去，我就问他，他孩子上的那个学校正好是我们想去的那个方向，然后我就在那16个馒头里头偷回去一个，让孩子吃了。哎，有一种那个借灵气的意思吧。
0: 偷，这样的用词上充满了民间那种善意的狡黠和巧妙的自己运作自己命运的智慧。偷馍也是一种流传已久的风俗。
4: 偷，它就是偷偷的许愿嘛。许愿一般都不想让人别人知道嘛。就说咱们过生日干啥，许愿的时候是不是都是这样，默默的心里许愿，没有人说出来。
0: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每个家庭所求不过如此。从出生到考学，逢事必有馍，扎实的馍馍好比一颗稳稳托住生活的心，那是一种坚信，认认真真，生活就真的能心想事成。一物见天地，一馍藏山河。当霍山的晨雾漫过麦田，当老灶的柴火舔舐铁锅，当蒸笼掀开的瞬间，麦香裹着千年的气息扑面而来。这些浸润着晋南水土的霍州馍，藏着天地的馈赠，山河的印记，更藏着霍州人代代相续的精神根脉。
6: 从泰宁的山水秘境到霍州的烟火馍香，
3: 每一座小城都有自己的独特滋味，希望今天这些藏着乔思与暖意的味道能够成为大家记忆里的一抹鲜活。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张波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一新命题。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质量安全与营养品质评价岗位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研究员张波分享他在盐碱地特色农业领域的心得与经验。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农药的安全使用。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曹奥成介绍农药管理条例中的农药登记、生产及安全使用。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4: 大家好，我是凤婷。习近平总书记指示，要发挥科技创新的关键作用，加强适宜盐碱地作物品种的开发推广，

0: 积极发展深加工，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正是围绕着如何发挥科技创新作用，加强旱碱麦的开发与推广，以及如何通过深加工的手段发展小麦产业新质生产力。为了深入地探讨这个话题，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质量安全与营养品质评价岗位科学家、
1: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研究员张波。
0: 张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0: 张老师，我们在探讨这个旱碱麦的话题之前哈，首先想问您，就是我们国家目前的这个盐碱地的治理情况，国家盐碱地大概占到了多少的面积？我们对于这个盐碱地的开发、治理与利用，到底能够为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贡献多大的力量？
2: 这个我这边呢掌握的数据啊，也是我们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德州实验站啊他们分享的数据。我们国家的这个旱碱地的面积啊近15亿亩。那么这个15亿亩里面呢，有很大一部分呢是不能种作物的，但是呢有5亿亩是可以利用的。所以呢，尽管我们旱碱地上种的麦子的这个亩产大概也就是100公斤，但是就是因为它的面积大，所以呢总体来看它的产量潜力是非常巨大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呢，它这个盐碱地呢相当于是咱们的这个后备的耕地，以及潜在的粮仓。
0: 绝对的，所以我们开发利用这一部分的土地资源是非常的有必要的。
2: 对，不仅仅是在这个数量上面，事实上呢在盐碱地上种的这个作物，比如说这个小麦，它还有它自身的一些特色。所以我觉得总书记讲得非常好，我们要从特色的角度把这篇文章做好。
0: 刚才听您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不仅仅要利用这片土地，而且要利用好，而且它可能这种盐碱地有更加适宜种植的作物品种，对吧？
2: 没错，
0: 也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旱碱麦。
2: 对，就是它这个小麦呢，它在其他地方也能种，但是呢如果说在盐碱地上种呢，它有它的特色。
0: 等会儿来揭秘这个到底有什么特色
2: 哈。
0: 那既然刚才您提到了说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要探讨的旱碱麦是适宜在盐碱地种植的，而且它的这个能激发出更好的麦香味儿，是不是？那我们深入的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旱碱麦啊，然后它有哪些特点。
2: OK，
0: 能够适宜在盐碱地种植。
2: 对，通常情况下我们会把就是具有这样特点的这个麦子称之为旱碱麦。什么特点呢？就是一个呢是在盐碱地上种，第二个呢是就是完全是雨养旱作，这两个所以呢我们就会看到它这个里面事实上是有两个关键词，一个关键词呢就是它那块地是个盐碱地。那么什么叫盐碱地呢？我们通俗的来讲就是它这个地块上的土壤含盐量比较高，或者说碱度比较大。我们把碱度呢一般用 pH 值来表示，那就是说 pH 值也比较高，含盐量也比较高，这样的地块我们把它叫做盐碱地。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雨养旱作。雨养旱作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几乎我们不再主动的浇水灌溉，完全是看天，老天给予就有点甘露，
0: 完全看天
2: 旱作，对吧？旱作就是说我们不再主动的灌浇水。那么这个灌溉的要点以后呢，你就会知道它要比我们主动灌溉它是相对比较干旱的。所以呢从这两个关键词来看呢，这个小麦其实是长期会受到一个什么呢？盐的胁迫和旱的胁迫。那么这是它的这种旱碱麦的一个特点。但是它呈现出来的这个，就对我们消费者来讲有什么好处呢？那么据当地的居民来反映啊，这个旱碱麦啊它所磨的面粉做的这个面制品，比如馒头，面条，吃起来它就是有味儿。就是这个呢是基本上就是大部分人都会有这样的体会。所以我们判断就旱碱麦可能还有别的其他的一些特色，但是呢这个特色是非常
0: 突出的。

0: 碳斜坡。
1: 嗯，
0: 啊，那么我们就发现呢，就是、
1: 嗯、
0: 其实它不管什么品种，在这样的一个盐斜坡和干旱斜坡的条件下，它自身会产生一些应激的代谢途径。
1: 嗯，
0: 这是不同于就是说没有盐斜坡或者干旱斜坡条件下的。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麦香味是一种什么物质呢？它事实上是一些就是我们作物本身代谢过程当中产生的一些小分子，
1: 嗯，
0: 啊，比如说脂肪酸代谢呀、啊
1: 嗯，
0: 蛋白质代谢啊，啊，碳水化合物代谢啊，就这些，它产生出了一些小分子，
1: 嗯，
0: 这些小分子呢，在你的这个整个储藏加工或者说在面制品制造过程当中呢，它会挥发出来，包括你自己在咀嚼过程当中、
1: 嗯、
0: 它会挥发出来被你感知到、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么这些代谢途径我们怀疑、
1: 嗯、
0: 就我们猜测、
1: 嗯、
0: 就是它在盐斜坡或者干旱斜坡的时候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
1: 嗯、
0: 从而产生一些新的一些小分子物质、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最终呢、
1: 嗯、
0: 呈现出来这种麦香味，所以呢这个特点事实上可能是不随品种变化而变化，而只随有干旱斜坡没有，有盐斜坡没有，
1: 就跟它的这个生长环境是有关的。
0: 对，
1: 其实刚才通过张博士说这一段啊，我有一种感受，就像我们人是一样的，你看它这个小麦在这种盐碱的艰苦的环境当中反而能够激发出一种更让人这个
0: 没错
1: 有吸引力的这么一种成分或者物质，那我们的人也是这样、
0: 哎、
1: 有的时候在艰苦的环境当中反而能激发一种不怕苦
0: 没错
1: 坚韧的这个意志力。
0: 对对对、
1: 啊、
0: 您这个比喻太好了、
1: 嗯、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5: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下邑。
6: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7: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8: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9: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0: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 嗯、
9: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1: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2: 将这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我们的话题围绕着如何发挥科技创新作用，加强旱碱麦的开发与推广，以及如何通过深加工的手段来发展小麦产业新质生产力。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质量安全与营养品质评价岗位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研究员张波。刚才您也提到说他是在这种盐斜坡、碱斜坡的情况下 挥发的这种成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它的盐碱地的这个

0: 盐碱程度如果不同的话，小麦挥发出来的这个成分也会有所不同。
1: 目前呢，我们还没研究到说，哎，不同程度的这个盐碱，就是没有做的这么细。
0: 嗯，
1: 但是呢，我们把它这个就是给它一个盐胁迫和汗胁迫，然后另外一个呢，不给它盐胁迫和汗胁迫，就是先看看刚才的推测是否存在。
0: 嗯，
1: 哎，所以呢，我们这个工作呢，其实已经完成了。
0: 嗯，
1: 怎么做的呢？相当于是我们跟也是国家小麦体系里面的一个实验站，沧州站。因为总书记曾经到沧州去视察过。他们河北省的这个盐碱地的面积啊也不低，河北省呢可能有几千万亩。仅沧州就有几百万亩。所以呢，我们是跟沧州站来合作做这样子的一个研究工作。那我们怎么做的呢？我们就把五个品种，你如果种一个品种你可能说明不了问题，
0: 对
1: 对吧，我种了五个品种，这五个品种呢分别在这个比较低的盐碱程度的地块去种，同时这五个品种也在比较高的盐碱程度的地块去种，
0: 做个试验。
1: 哎，做个试验。然后呢你再去看。因为同样的它品种是一样的，你就去配对分析就知道了，就是说，哎，我相同的品种我在盐碱地上种的和我非盐碱地上种的，它的挥发性物质有什么区别呢？然后经过这样子的配对，就一对一的配对，那么你有五个品种就有五对，然后你就会发现因为挥发性物质有很多，但是呢我们从中只挑出来了四种，它们之间是有差异的，而且规律是一致的。就是说都是，比如说都是盐碱地的高，哎，那五个品种都是盐碱地的高。如果是都是盐碱地的低，那都五个品种都是盐碱地的低，那我们把这些挥发性的物质找出来，就那么多的挥发性中只有这四种是有差异的，而且我们用了两种方法同时验证到了这个结果。所以呢我们现在还是比较相信，就是说盐碱胁迫以后可能这四种挥发性物质得到了一些加强，或者说是有产生了一些变化。那么反过来来讲，我们认为盐碱地种的麦子麦香味相对比较浓郁，那这两个一结合，那你就会发现至少这四种物质可能是跟麦香味有关。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有可能它是特征性的麦香味的物质。
0: 那我们的这种发现哈，对于未来的小麦产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1: 那这个发现呢，当然现在可能还是有一些初步，对吧？但是如果说我们真的是确证了，就是这四种物质，对吧？另外呢，我们还需要干什么呢？就是进一步的去把它的分子机理搞清楚，比如说它怎么产生的？它在整个我们刚才讲了，它是代谢，
0: 我们要进一步去验证，
1: 而且还要明白它在整个代谢过程当中如何产生，对吧？因为它是受到了应激嘛，受到了盐的胁迫和干旱的胁迫。如果把这些东西都搞明白，那这个对我们太有用了。为什么太有用了？我们就可以从品种开始，比如说，我们就可以知道它有这样的调控途径的，具备这样子的一些代谢途径的品种，对吧？它能够产生这些特征性的物质，这些品种我们要挑出来，另外呢，我们还要种的时候还要注意，要把它种在适当有盐含量的、适当干旱的条件下，让它充分的把这个代谢成分啊发挥出来，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说相当于我们就可以利用什么呢？利用大地这样子的一个天然的生产车间，我们就生产出来了一个什么特色的一个小麦原粮呢？就是具有浓郁麦香味的小麦原粮。那我们后面加工就太简单了，对吧？不需要，比如说我们不需要投入添加剂啊，或者说我们还有一些这个加工的环节啊，就是
0: 让它自然的
1: 形成这样子的一种有麦味的 这种面制品。
0: 嗯，
1: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嗯，对整个产业链来讲，它的成本会大大降低。
0: 嗯，
1: 所以这个对，嗯，整个产业链的效益也好，成本投入也好，都是非常的，就叫低投入高产出。
0: 嗯，
1: 啊，所以我想，我相信这个照着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我们肯定会结出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成果。
0: 嗯，
1: 目前呢，嗯，我们只是在原粮层面，就是只是说我们找到了这个籽粒上面的一些特殊的一些成分，
0: 嗯，
1: 跟麦香味有关，
0: 嗯，
1: 对吧？或跟盐碱胁迫有关，嗯，但事实上呢，你要想，我们很少吃小麦粒，对吧？
0: 嗯，
1: 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呢？就正常我们怎么吃小麦啊？怎么消费小麦呢？
0: 嗯，
1: 我们先要把麦子要磨成面粉。
0: 嗯，
1: 面粉呢再把它和成面团，对吧？
0: 嗯，
1: 面团我们再擀一擀做成面条，对吧？
0: 嗯，
1: 面条的时候你也不能生吃啊，
0: 嗯，
1: 你不还得要煮一下，对吧？
0: 对，
1: 所以然后再到我们的嘴巴里，你会看到就是我们目前的这个结果只是停留在原粮层面。
0: 嗯，
1: 然后真正要到我们消费者能感知到这个中间还有很多的环节。
0: 嗯，那就像您说的，原粮能够闻得到，这个尝得到，那做成食品之后，尤其是做成加工食品之后，现在这个味道还有吗？这个麦香味儿还有吗？
1: 对，您问得很好，
0: 嗯，
1: 就是这个是需要进一步验证的，
0: 嗯，
1: 就是说我刚才讲了，那么这个这么多的过程里面到底什么样的加工能够保留住这个麦香味，
0: 嗯，
1: 对吧？甚至呢这个里面其实还会发生一些化学的变化，
0: 对，通过加热，
1: 哎，加热呀，嗯，哎，而且呢它本身这种成分它可能在麦粒上面就不是均匀分布的，
0: 嗯，
1: 哎，所以呢我们取哪一部分，
0: 嗯，
1: 取到什么程度等等这些问题，事实上都需要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这个研究。也就是说我自己猜想要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第一步我们要先找到这个麦香味到底是什么物质？
0: 嗯，
1: 第二步，
0: 刚才您提到的那四种物质不是吗？
1: 潜在的，
0: 潜在的，
1: 只能说是潜在，嗯，就是初步论证得到的，
0: 嗯，
1: 验证。
0: 也就是说，这四种物质在，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在加工、加热等等的过程当中，它有可能还会发生变化。
1: 还会发生变化。
0: 那么，这个物质，这四种物质背后潜藏的再进一步的这个物质或者成分，
1: 对，
0: 是什么？
1: 还要研究，
0: 我们还要研究。
1: 没错，
0: 嗯，
1: 您说对了，
0: 嗯，
1: 所以。这个工作呢就是其实麦香味的事不是今天提出来的，
0: 嗯，
1: 我们很早就有人说，哎，我们现在的这个风味，
0: 嗯，
1: 有点寡淡，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为什么一直没有人把这个工作能够很好的这个揭示出来，
0: 嗯，
1: 其实就是它这个里面科学问题还是挺多的，
0: 嗯，
1: 但是呢我们说路远行则
0: 将至，
1: 将至，
0: 对，
1: 所以我就说这个意思，嗯，就是说我们起了个头我们会坚持下去，
0: 嗯，
1: 一直要把这个问题就是至少要给大家一个交代吧，
0: 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4: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5: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湛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秦爱腾。
6: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7: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8: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9: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

0: 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1: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2: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3: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4: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5: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我们的话题围绕着如何发挥科技创新作用，加强旱碱麦的开发与推广，以及如何通过深加工的手段来发展小麦产业新质生产力。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质量安全与营养品质评价岗位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研究员张波。
6: 刚才通过张博士讲啊，在我们开始录制之前，您也说到说我们做的其实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我听来我觉得不是一件小事情，这能引起我们餐桌上的巨大变化呀。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刚才也听您解释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感受到是需要付出很多的努力的。
7: 是的，
6: 对吧？那么这个研究过程或者说这一发现，对于推动我们小麦产业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7: 事实上呢，这块的工作呢，就是说我们相当于是要找回记忆中的味道。
6: 嗯，
7: 那我们说我们为什么现在这些小麦的这个整体效益啊，还是这样子，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好。
6: 嗯，
7: 对吧？
6: 嗯，
7: 那原因就是说消费者对他的诉求，对他的需求并没有那么的多。那如何来提高消费者的这个对我们的小麦的这种需求，消费需求，这个可能是拉动我们整个小麦
6: 消费的，
7: 爱消费的这个欲望，对吧？所以呢，我们应该要去满足消费者对这个的需求，那我们找到了这个点呢，就是说，既然大家都觉得哦，我们现在的麦子，麦味不是那么的浓郁，对吧？那我不就要满足消费者，或者说我们说的高大上一点，就是对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对吧？
6: 我刚想说这句话，就是我们现在常在说，人们现在已经吃得饱没有问题了，我们现在在迈向吃得好，
7: 没错
6: 啊。那其实这就是一个让我们吃得好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部研究啊，缺一不可。那我们餐桌上的丰富，餐桌上的美味，甚至再去还原我们小时候的味道，是通过什么？是通过像您这样的科研工作者一步一步的努力来让我们完成和实现的。
7: 我们努力对，我们就是希望能够从麦香味这个角度来解析，对吧？把它的机理搞清楚，对吧？能够给消费者呈现上一款我们自己这个有麦味的、有浓郁麦味的一些面制品，然后进一步带动我们小麦产业的一些发展。
6: 这是一个源头问题，是吧？那我们现在的这项研究取得了哪些阶段性的成果呢？或者说已经引起了相关部门的一些重视，他们对我们这项研究的扶持支持力度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了呢？
7: 这个旱碱麦的这个事情啊，就是已经得到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你比如说我们除了小麦产业技术体系在持续的资助这个研究以外呢，我们通过这个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与营养健康研究院，这是我们中国农业科学院在沧州和沧州市政府联合成立的一个研究

0: 研究院，我们通过那个研究院，我们向河北省申报了一个重点基金，也非常高兴的也得到了资助，就说明这个各级政府对这个事情非常看好，非常的重视，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应该说可能在其他方面，比如说从盐碱地的治理开始到适合盐碱地的作物的一些筛选，包括抗盐碱的一些基因的挖掘，还有一些呢这个耕种措施啊，或者说等等，这些方面的研究都非常的多啊。当然我们还围绕着这个旱碱麦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的这个谷物团队，就除了我也就是我这个岗位所在的那个团队，还有很多的这个科学家研究人员还在做各种各样的一些研究，那可能陆陆续续的后面可能在接下来不久的将来我们也会有一些成果获得。
1: 您刚才提到的这项工作让我们感觉很羡慕你哈，好像是在探究这个麦香味的奥秘。其实说起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但是我知道这背后有大量的非常枯燥的非常琐碎的甚至是重复一遍又一遍的科学研究啊。在这儿也非常感谢您的分享，从土地顽疾到绝地重生，无数的农业科技工作者就像一粒一粒的种子一样哈，深深地扎根在中国的大地上，以发挥科技创新的关键作用，加大盐碱地的改造提升的力度，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文章，努力把盐碱地变成新粮仓，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我们也期待更多的高品质有特色的小麦产品能够出现在市场上，为消费者带来更多美好的体验。再次感谢张老师。
0: 谢谢。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4: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1: 大家好，我是凤婷。我国现有农药品种700多个，常用品种300个左右，年产量200多万吨，不仅很好地满足了国内农业生产的需要，而且还为世界农业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农药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人们对它的片面认识和不合理的使用，加之个别地方出现的农药残留超标事件，以至于一些人谈药色变。那如何科学地引导社会各界认识农药，指导农民合理使用农药呢？今天节目呢，我们请到了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曹傲成，请曹老师带大家科学认识农药。曹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天很高兴跟大家介绍科学认识农药，我是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曹傲成。
2: 农药致癌，这是真的吗？不使用农药是否可行？农药的好坏标准是客观存在的吗？能否找到市民和农民的平衡点？曹老师在这儿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都担心的农药致癌的话题。
5: 我谈谈这个问题，因为国际上啊对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关注的，像那个很早的时候日本呢，他那个朝日新闻的副刊生活手册中呢，曾经他就刊出了一篇文章，人为什么会致生癌？他的家庭主妇和流行病专家呢，认为致生癌的因素呢，进行了统计的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呢，家庭主妇 认为生癌的责任，食品添加剂应负43.5%的责任，农药应负24%的责任，吸烟应负11.5%的责任，大气污染公害应负9%的责任，也就是生癌发酵品应负67.5%的责任，而吸烟只负11.5%的责任。但流行病专家的调查结果却表明，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生癌的主要责任在于日常食品和吸烟，它们分别占35%或30%，其次是病毒占10%，而食品添加剂、医药、农药等化学品总共占3%的份额。这是日本的一个。下面我再讲美国文字报，它在2015年10月24日呢，它有个报告，它的每年呢，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都会出版癌症年鉴、国民癌症状况报告。这个报告呢，其中证据表明，大多数癌症是由不良生活方式造成的，30%的癌症由烟草导致，20%由肥胖或缺乏运动引起，10%-25%由饮食造成，4%由酒精造成，3%由病毒感染诱发。在致癌因素列表上，只有极早寿与环境污染物有关。2019年，中国医学科学院癌症医院的院长浩杰院士和癌症早诊早治办公室主任陈万清教授发表在《柳叶刀》《全球健康》上的一项研究，总结出中国各省份最主要致癌因素有23个，可以分为5大类。这五大类呢，就是包括行为因素，这里面包括吸烟、吸二手烟、饮酒、缺乏锻炼；再就饮食因素，这里面包括那个水果摄入不足、蔬菜摄入不足，还有纤维素摄入不足，还有钙。同时吃肉可能吃的太多，加工食品食用过多，腌制食品过多。还有代谢的因素，主要体重超标和糖尿病。还有环境因素，环境因素是有关的 PM2.5， 还有紫外线辐射。还有感染因素，主要是各种病菌的感染。所以这些因素来讲啊，不是人们想象的农药是致癌的负有最主要的责任。我也查了一个资料，我们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已经增长到78.6岁了，就是我们国家的人均寿命又在不断的增长了，而我们国家新中国成立时人均的寿命只有35岁，大幅的增长。这里面很大的贡献应该是医疗技术的贡献，医药的进步，是不是啊？好多疾病给它消灭了，所以啊，那个人的寿命在不断增长的。同时很多人都认为，他在过去解放前不用农药，癌症得的少，但是解放前很多人均寿命也是低的。实际现在尽管农药在不断的使用，但是农药的品种的安全性和它的环境相容性都在不断提高，而且我们对农药的管理还是非常严格的，只要是我们有肯定是这个农药是有三致，就是有致癌性，这个农药我们国家是立即会很快的就要把这个农药给淘汰掉的。这里面有我们国家的，我这有个表格，是我们农业农村部的一个官网上有个表格，就是禁止使用的农药有46种，这里面都是我们国家，是不是啊？都是觉得有问题的农药，或者是持久有机污染物，我们国家都把它禁用了。而且在不同作物上，我们国家呢也特定的作物上呢，我们特别是蔬菜、果树、茶叶上，我们国家呢也禁止了有一些有风险的农药的使用。所以我们国家对农药的管理的力度，应该在全世界来讲呢，还是呢相当严格的。总的上呢，保护人民的健康是政府、科研人员、社会各界它是共同的一种责任的。从农药监管的角度，现在是只要是有肯定致癌的，

0: 一般呢是肯定要淘汰的，很快禁用的。而且在我们国家建立了农药残留限量标准，我们国家突破了10000项标准的，这个是相当大的。
1: 嗯，
0: 然后我们国家呢已经实施了减少农药的使用的一些措施和相关的一些项目的实施，
1: 嗯，
0: 促进了农药的科学使用，
1: 嗯，
0: 也减少了农药的使用，
1: 嗯，
0: 还有呢，保护了农民的健康。在这里，我倒是有觉得特别需要强调一点呢，我们很有必要要保护农民的健康。可能我们市民很关心的那个这种农药残留，像我做的山药做的比较多，山药做的比较多了以后啊，我呢就经常也检测它山药中间有什么农药残留。做了以后呢，我检测了好几年，那个山药里面当然农药都没检出，但是检出来有一种农药叫比唑米真酯。检出来之后，我们实测的农药是多少呢？0.0018毫克每公斤，那个残留非常非常低的。而那个我们国家规定的最大农药残留限量是0.2毫克每公斤，所以这个检出量是远低于最大农药残留限量的。但是我们也考虑到农民喷农药的量，当时最初这个剂量还是相当高的，
1: 嗯，
0: 农民经常来喷农药，而且在这个相当高的农药那个量，
1: 嗯，
0: 它通常比最终农药残量可能高上万倍甚至上百万倍，所以农民面临的风险比其他人的风险，市民吃这个最终农药残留的限量呢是要高很多的。
1: 嗯，
2: 在这儿呢，曹老师您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名词，那就是最大农药残留限量。
0: 因为最大农药残留限量呢是食品安全的一个重要保障。
1: 嗯，
0: 最大农药残留限量呢，它呢是在风险评估的科学基础上制定的，在制定过程中考虑了三大因素，就是这个农药对高等动物的毒性，这个农药在农产品中的残留量，还有消费者对农产品的膳食摄入量，考虑了这些因素。农药毒性呢，通过动物试验呢获得的数据，并以10倍甚至以100倍的系数推导，这就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数据了。代表对人的毒性就是那个费的这个数据。在这农药残留量根据多地田间残留规范试验里得到的，在这农产品食余量在来自于全国各地调查所获得的膳食消费结构，也考虑到膳食结构你到底吃什么吃的多少，
1: 嗯，
0: 也考虑到这些因素。所以农药的毒性越高，非残留量越大，对非农产品的摄入量越大，该农产品中的农药残留最大限量的标准呢也就越严格，即标准限量值越小。当然农药残留限量呢，这是一种科学标准以外呢，同时还要考虑到一些国家利益，
1: 嗯，
0: 它也是一个绿色壁垒，就是你进出口农产品的时候，
1: 嗯，
0: 这是个重要壁垒的，所以制定的时候呢，这个量啊是有很多考虑到很多的因素，还是非常科学的。
1: 嗯，
3: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4: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那我们现在就有一个关注的点哈，就是可能哪些人会认为农药好，哪些人会认为这个农药不够好。
0: 我谈谈我的观点，
1: 嗯，
0: 因为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1: 嗯，
0: 为什么有些人说农药好，
1: 嗯，
0: 为什么农药还在使用，是不是啊？
1: 嗯，
0: 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这是我个人总结的，总结的不对的时候呢，也请大家批评，是不是啊？
1: 嗯，
0: 首先认为农药好的，我叫农民，
1: 嗯，
0: 农民就认为农药好，因为它病虫害通过农药它能够防治住，
1: 嗯，
0: 而且使用农药它能够带来收益，所以农民他是认为农药好的。
1: 嗯，
0: 在这农业生产的一些公司像这些企业，它因为 它的农作物种植面积比较大，它是采用其他技术使用人力费用比较高。你像人工除草，它每天雇人是不是啊？它雇一个人可能便宜的几十块钱，贵的一两百块钱，其除一亩地，这个费用就相当高了。而且草也长得很快，在夏天半个月到二十天又要除一次，这个费用就相当高了。而种农作物，它一般的收益好的有一两千块钱，要大田作物能够有个两百块钱的收益就挺不错了。一个是你派这么多人去除草，这个费用就是相当高了，但是农药要是除草用除草剂，它一亩地可能是一两块钱甚至十块钱就解决问题了，而且整个生育期防止一两次就解决问题，所以它就有效益。还有粮食储藏的一些部门，他们因为储藏了有那么多的粮食，如果损失以后，我觉得粮食储藏如果能每损失个1%的粮食，有可能就意味着上千万人吃不上饭，这是个重大的损失。所以粮食储藏部门你要减少粮食的损失也需要用到农药的。还有检疫部门，你要防止那个外来入侵的一些生物是不是啊？海关里面如果是你没有有效的防治方法，当然那些技术也在进步，像热处理啊蒸汽处理这些技术也在进步的，但是农药也是像采用一种高效的熏蒸剂，它也能够把那些入侵的生物给它杀死。还有呢，当一些卫生害虫像病媒啊还有鼠害还有蚊子，那个可能大家是不是夏天可能要用那个除蚊剂，这实际里面也是农药的，再就是可能农药企业，因为农业企业它也雇佣了很多工人，它的一些工人是不是它企业生产也能带来一些收益，还有农药经营者它能带来一些收益，所以我觉得这些人呢因为能够有收益有种利益相关，所以他们认为呢农药是好的，但是也有一些人呢认为农药不好。我估计首先认为农药不好的就是市民，因为他是消费者，因为农药呢有损健康污染环境，所以他们认为农药不好。还有环保部门，他们反对的这些化学品呢使用然后造成污染。当然还有一些生物防治企业，他们觉得那个化学品在那以后呢他总要跟化学农业竞争。当然很多人呢他处于一种本身一种追求，他不喜欢化学品，他们喜欢追求一种呢那个纯自然的一种生活，所以他不太喜欢那些化学农药的，当然呢也有一些矛盾的一些对又认为好又认为不好。我认为就是当地政府，因为当地政府他觉得农药好，他能保障农作物丰收，保障食品安全，保障市民的蔬菜水果供应，他觉得农药是有利的，同时也能保证农产品的充足供应，平抑那个农产品的价格，那个保障市民的生活需求，而且那个防止那个病虫害的爆发，还有卫生害虫的爆发。你像那些鼠疫啊这些东西，你不及时控制住，也造成公共的卫生的灾害。而且农业企业生产也给当地政府也能带来一些税收，但是当地政府可能也认为用农药也带来食品安全的压力，还有环保的压力，还有安全监管的压力。但是总的从我们国家来讲呢，那个农药管理条例的第六条就写了一条，国家是鼓励和支持研制生产使用安全高效经济的农药，推进农药专业化使用，促进农药产业升级。而且对于在农药研制推广和监督管理等工作中做出投身贡献的个人或单位呢，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或者奖励，这是国家的那个态度的。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4: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0: 农药的这个好与不好，它是客观存在的。那我们怎么才能找到这个平衡点，解决这些争议和矛盾？
1: 哎，这也是搞农药的科研工作者一直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的。农民使用农药，但是可以通过农药的科学使用，降低农药残留，生产合格的农产品。而且农药残留只要低于最大农药残留限量，这实际是个非常安全的一个阈值的，从而保障市民的健康，同时也能保障农民投入的收益。等于保障了市民的健康，也保障农民的收益。因此，农药的科学使用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充分发挥农药的效能，减少使用农药的副作用，保障食品安全呢是极为重要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农药管理的法规监督实施是科学使用农药的重要保障。
0: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或者说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不用农药，行不行？不用农药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1: 就我现在了解的情况下，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是不用农药。曾经就是斯里兰卡提出过，但是很快呀，他觉得这条
0: 自
1: 路
0: 己，
1: 行不通了。在这里，人民在农业生产、粮食储藏、卫生害虫的防治，还是离不开农药。无论是我们国家，还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还是欧盟这些国家，他们还是在使用农药，但是我们国家有我们国家的特殊情况，我们国家人多地少，现代化农业的发展，它需要农药。中国是一个生物灾害频发的国家，每年病虫害受灾面积达到3.7亿公顷次，构成农作物灾害的病虫草害达到100种以上。这些有害生物中，一些爆发性的病虫害与不及时防治将造成重大损失，作物品质也受到严重的影响，而化学药剂是防治这些病虫害最有效的武器，就像人得病了一样，人得病了还是要吃药的，这是最有效，有时候重病还做手术，这是很重要的一种方法。当然呢，我们植物保护的方针是预防为主，综合防治，就像人没病的时候，我们可以锻炼，吃些合理饮食结构，然后呢，再就是可以有很多的选择。但是真正人病了，躺在床上，那个时候锻炼也不大可行了。再就是想吃，可能也吃不下了，这个时候也可能需要医药来进行治病了。所以农药在病虫害的爆发的时候，农药啊还是非常重要的资料。联合国的一个报告里面写了这样一段话，他说在发展中国家，农药是极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在一个富裕而食品供应充足的国家，作物因病虫害的发生而欠收，可能只是一种经营上的失败和灾害，而非生死问题。但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农民，一次欠收可能威胁其本身或其家庭的生存。当然，我们国家已经脱贫了，整体上我们国家的农民的生活水平是大幅度提高。但是对于特别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有些像非洲这些国家，那农药对于他们来说，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4: 曹老师，下面请您介绍一下世界各国的农药使用情况。
1: 因为那个好多人对我们国家的一个数据啊，不是太了解的，经常有些错误的数据。我刚好呢查了一下 FAO， 就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它那个官网上啊，它刚好有这个数据的，它呢收集到全世界的各个国家的一个农药数据。2022年呢，全世界农药的总用量呢，是361万9914.52

0: 灯，
1: 嗯，
0: 这个数据比较难记，就是360万灯吧，
1: 嗯，
0: 其中杀虫剂的用量大概74万灯，这占农药总容量的20.54%，杀菌剂总容量呢77万吨吧，占农药总容量的21.4%，除草剂总容量呢大概193万吨左右吧，它占农药总容量的53%，这是全世界的农药用量，当然还有其他农药的一些用量的，这是个总的情况。世界上呢，使用农药最大的20个国家呢，我排了一下名，最大的当然是巴西，
1: 嗯，
0: 巴西用了80万吨，很大量的，
1: 嗯，
0: 美国用了46万吨，印度尼西亚用了29.4万吨。�阿根廷用了26.2万吨，
1: 嗯，
0: 这是阿根廷，我们中国排在第五，
1: 嗯，
0: 用了23.5万吨，
1: 嗯，
0: 下面再排的第六是越南，第七加拿大，第八是俄罗斯，第九是哥伦比亚，第十是法国，
1: 嗯，
0: 第十一是澳大利亚，12是尼日利亚，13是日本，第14是德国，15是意大利，16是西班牙，17是南非，18是印度，19是菲律宾，20是巴基斯坦，
1: 嗯，
0: 这是全世界使用农药量最大的国家，
1: 嗯，
0: 我们中国大陆的用量是用了22.47万吨，
1: 嗯，
0: 当然我们23万吨是包括港澳台的这个数据，
1: 嗯，
0: 在那个世界上排名第五的。我们大陆农药用的总量，如占农药全世界总量大概6.21%，不是别人讲的50%以上，这个数据很大的差别的，
1: 嗯，
0: 中国大陆的单位面积用量是多少呢？是1.76公斤每公顷的，排名第93位的。大陆人均农药用量是0.16公斤，排名128位。从这个数据我们可以计算一下，我们大陆的耕地面积大概占世界耕地面积的8%。大陆使用了世界上有6%的农药，养活了世界上18%的人口，所以农药也起到了一个重大的一个贡献的。
1: 嗯，
0: 当然这里面呢，我也做了一个世界各国农药单位面积用量呢，也有个统计数据。
1: 嗯，
0: 我统计数据我做完了以后啊，我感到很惊讶。
1: 嗯，
0: 惊讶在哪里呢？世界上顶级农业生产国家，像以色列，
1: 嗯，
0: 像日本，像荷兰。这是世界上顶级的农业生产的国家，它的农药用量都是相当大的。我很奇怪，
1: 嗯，
0: 当时像以色列单位面积用量是我们国家的8.36倍，日本是中国的6.61倍，荷兰是中国的5.55倍，甚至很多对环境保护、对农药的管理都是非常要求严格的国家，你像新西兰，像那个比利时，像葡萄牙、瑞士、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法国，还有美国、英国、加拿大，这些国家它的农药单位面积都比中国高。我们同时要考虑到我们国家是人多地少，我们的是那个单位面积用量是不是还低于它，实际我们中国这个负重指数是高的。在国外呀，它经常是休耕的，尽管有地它不一定耕种的，
1: 嗯，
0: 但是它的单位面积还高。
1: 所以说我们国家农药的单位面积的用量在世界上还是处于一个相对低的水平的。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曹老师的介绍。
0: 好，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交流，我讲的不对的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3: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2: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3: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昨天的节目，我们循着运河的足迹，从高邮的咸鸭蛋、千年古驿站聊到扬州早茶与淮扬饮食。今天我们继续沿着运河向南，走进另一座被大运河滋养的城市——淮安。淮安与运河的渊源格外突出。明清两代，主管全国漕运的最高机构漕运总督衙门就设在淮安，前后延续数百年，淮安也因此成为运河沿线重要的枢纽城市。直到今天，李运河仍穿城而过，河下古镇、莫口遗址等遗迹依然能让人想见当年舟楫往来的景象。这个时节，秋高气爽，沿河走走，正适合慢慢体会这座古城因水而兴、因水而盛的特质。正式开启淮安漫游之前，陈宇想先和大家铺开一张江苏的人文地理版图，帮我们看懂这片土地何以兼具富庶的物产与厚重的历史底蕴。
3: 这个历史悠久，这一定是江苏的一个标签啊。中国古代的吴越文化呀、长江文化都在这儿发祥，而且呢，江苏这地方呢是河网密布，长江、淮河、京杭大运河纵横交错，是全国唯一有大江、大河、大湖，同时又有大海的省份，很牛吧？因此呢，也是百草丰茂，从古代开始就是被称为鱼米之乡。那你看啊，这鱼米之乡啊，水网密布，又是文化风貌之地，人杰地灵，山清水秀的江苏省呢，还有很多的中国之最，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那接下来我给大家说几个例子啊，你比如说这儿是全国地势最平坦、平均海拔最低的省份，江苏的绝大多数地区的海拔不超过50米，有着一山二水七分田的特色称号。啊，是不是感觉跟很多其他省份的这个水田山的比例就倒过来了哈？江苏省呢，它是在长江三角洲一带，哎，是我国沿江又沿海的省区之一，它还有多个港口城市。前面咱们说了，江苏有大江，哎，长江，大河就是大运河和淮河，大湖那得说的是太湖和洪泽湖，大海则指的是东海和黄海。那再说一个之最啊，可能各位还得吓一跳呢，那就是江苏省是我国东部火山分布较为集中的省份之一啊。这火山哦，在长江两岸的南京江宁区、六合区、扬州的仪征市、淮安的盱眙县等等留存最多。这是因为它江苏的地理位置很独特，在地理学上啊，它是在多板块结合部和断裂带附近，当地壳运动的时候就很容易发生地层褶皱断裂，这也是江苏很多火山的原因。长知识了吧？江苏啊，它不仅仅有悠久的历史、秀丽的景色，同时呢还很硬核。这实体经济啊是江苏省的看家本领，制造业规模很多年了保持全国第一，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总数全国第一，江苏省的各个城市、各个区域之间的竞争性合作关系，就造就了整体综合实力的强大。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再加一个环节，江苏的朋友们这个性格啊，它兼具着南方人的细腻和北方人的豪放，语言方面呢，也是每个地方都不太一样啊，特点特别鲜明啊。咱们来举个例子啊，先来说说这个南京话。南京话在历史上，那曾经是中国的官方语言。南京人说起话来，哎，总是带有一种别样的气质啊，直白又充满江湖气息，特别带感。网上呢就有一个段子啊，就说有一个外地人到了南京来吃馄饨啊，这旅游的时候来个早点，老板就问他，哎，要放辣油啊？其实人家问的是你要不要放辣椒。那本地人呢会回一个放一点儿。哎，结果呢他把这个老板说的，哎，要辣油啊， 就听成了爱老虎油的那个 I love you， 这就被突如其来的表白哎就吓了一大跳。为了避免这样尴尬的事情发生在你和我的身上啊，咱们一起来学两句这南京话。你如果问说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那就是干么事啊，你到哪过去啊，这说的是你去哪里啊。你想的呆呢，就是说你想太多了，晓得嘞就是知道了。你看啊，这几句话是不是很有南京风味？咱们再举一个江苏北部城市徐州的例子。徐州话它就跟山东枣庄话包括安徽宿州话的这些方言就比较接近。 K 这个词儿在徐州话的使用当中就频率特高，而且呢这意思呢是音时还会变，特经典。而且呢你要是想理解它，我给大家提个醒，那就是可以理解成一个万金油一样的存在，哎，哪儿都能用。你比如说有这么个情境啊，咱们放在情境里感受一下这个 K 字。一桌饭做好了，客人呢也到齐了，主人就拿起筷子一声 K 吧，大家就齐应 K， 然后呢就甩开腮帮子大快朵颐。再比如大家一块干活干累了，休息一会儿，这一会儿呢这个队长就会说 K 吧，哎，这其实就是开始干活的意思。除此之外啊，这个管和不管，哎，这两个字呢在徐州话当中呢也非常常见。管通常表示可以或者是值得做的意思。你比如说这个菜管吃吗，就是问这个菜可以吃吗。这个地方管去吗，就这地方值得去吗。这个事情不管想吗，就是说这事儿啊不值得考虑一下吗。如果说徐州方言还是稍显偏北方一点的硬的话啊，苏州方言哎那是以软糯著称的。而且呢特别喜欢ABB 式的叠词。你比如说这酸甜苦辣的叠词就是苏丽丽、弟妹妹、酷大大、辣呵呵。哎，我这实在是个北方汉子啊，大家勉强接受一下。当然了，除了这么可爱的形容酸甜苦辣的叠词之外，形容人也挺有意思的。形容人又不一样了，你比如说形容人比较憨傻一点，那就是嘎嘘嘘。形容人胖嘟嘟呢，那就是牛子子。形容女孩乖呢，那就是乖囡囡。所以就会有人调侃嘛，用苏州话来吵架，哎，都感觉像在撒娇似的。我还听过一个专门关于苏州话的笑话，哎，说的是有一个外地人问一个苏

0: 有种累叫威死了，有种板凳叫羞啪啪，有种表扬叫呱呱叫，有种问时间叫多晚子啦，有种打瞌睡叫冲冷，有种劝解叫坐冷亭，还有一个特别特别可爱的词儿，或者你叫它短语也行啊，乖乖龙的洞。哎，这个在扬州话中很常见，通常是表示对于一件事物啊感到意外、赞叹，这是一个感叹词儿。所以啊，下次想要夸人或者发出赞扬的时候，哎，可以试试这个乖乖龙的洞。
1: 陈宇教的这几句地道的江苏话，您学会了吗？南京话的江湖气，徐州话的万能动词 K，苏州话的软糯叠词，扬州话的怪怪拢地洞，江苏就是这么一个既硬核又柔软的地方。咱们继续跟着陈宇逛江苏。
0: 书归正传啊，咱们继续逛吃江苏。这一站咱们要去哪儿呢？您可以先猜上一猜。

0: 到过许多地方，但是淮安在我的心里有着特殊的位置。这不仅因为它是江淮重镇，也不单因为是它有许多动人的传说，而是因为淮安还是我的故乡，而我还没有踏上过故乡的土地。是话说运河节目，是川流不息的大运河把我这个淮安人带到了自己的故乡。
1: 哎呀，一听到这个是不是就燃起来了，然后又突然感动起来了。刚刚我们送出的这两个线索啊，一个是86版电视剧《西游记》的片头曲《云宫训音》中的片段，一听这感觉就猴上去了。另一个呢，是上世纪80年代的电视纪录片《话说运河之人杰地灵画淮安》中的片段。话说运河这套纪录片呢，虽然年代比较久远了，但是特别的经典，有空的话我很推荐朋友们也都找来看一看。尤其是如果你计划去淮安旅游的话，可以试着以人杰地灵画淮安这集为游览线索。去淮安旅游呢，一定要多去看一些和水和运河相关的特色景点，河下古镇和莫口遗址等等呢，我是特别的推荐啊，这些景点特别能够凸显淮安这座运河古城的水乡特色。上次咱们说到扬州的时候，特意留了几道经典的淮扬菜没说。
2: 我这想着呀，是给淮安这座同样是淮扬菜发源地的城市留点戏份。
1: 哎，所以咱就接下来得把这个戏份补足了。咱先说说这个软兜长鱼，这道淮安的风味名片啊。这道菜他选的是淮安本地的笔杆青鳝鱼，就是黄鳝的一种，又有一个名字叫长鱼，那这个就特别形象的说明它的体型细长、肉质紧实的特点。它只是采用鳝鱼的脊背肉，用热油煸香蒜片，鳝鱼肉下锅快速翻炒，加上酱油、香醋、胡椒粉等等调味，勾薄芡之后淋猪油增香。上桌的时候那叫一个油亮滑嫩，酱香浓郁，入口即化，还略微带点胡椒的辛辣，还有那么点甜的回味。外地人可能就要问了，这鳝鱼就鳝鱼呗，为啥要叫软兜呢？哎，是因为这鳝鱼脊背肉烹制之后柔软滑嫩，用筷子夹起的时候呢，就两端垂下犹如兜状，就这么得名了。爱吃这道菜的人甚至封它为淮扬菜之首。据说啊，这道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相传是在光绪年间，淮安当地的官员以鳝鱼来犒劳参与治水的人，后来呢，经过厨师改良成菜，成为了官府宴席的头牌。在淮安当地到现在还有长鱼宴，就是全鳝宴，软兜长鱼

0: 必为其中的第一道菜。民间就有开席软豆压席烧扇之说，这道菜那绝对是淮扬菜当中我的最爱。一口软豆配上一口白酒，那叫一个美。
1: 不错不错，味道好极了，用我们美国话叫歪蕊骨的。
0: 前面咱们说的淮扬菜啊，基本都是荤菜，接下来说几个素菜搭配一下。先说说开阳蒲菜，蒲菜呢又称为是蒲笋，是香蒲植物的嫩茎，生长在水边或者是沼泽地带，反正就是得水多才行。而淮安水网密布，就盛产优质的蒲菜。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那就是淮安人，生活在明代的吴承恩呢就曾经夸过自己家乡的蒲菜是天下第一笋，可见这淮安人吃蒲菜的历史确实是够悠久了，起码在明代淮安就有蒲菜了。淮安民间有无蒲不成席的说法，淮安人还真是把这个蒲菜当做自己的家乡菜了。淮安蒲菜如今呢也是地理标志农产品，它的栽培与蒲文化系统也被列入了江苏省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那开阳指的是虾米，这道菜简单来说可以理解成高汤烩虾米和蒲菜，但这个描述呢没有办法那么准确啊。咱们淮阳料理的烹饪工序是非常精细的，具体这道菜怎么个好吃法，我建议您亲自去尝一尝。最后啊，咱们再说说跟淮安、跟中国的孩子们、跟我的童年有关的一个特殊情节，那就是86版《西游记》伴随我们长大这件事儿。这《西游记》原著的作者吴承恩就是淮安人，但历史上啊，关于吴承恩的事迹留下的资料并不是太多，我们也翻阅了一些资料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哪儿说的不全，欢迎大家给我们补充，可以展开讨论。吴承恩他的先祖是涟水人，后来举家迁居到淮安。吴承恩大概是在16、17岁的时候成为了淮安府学的少年生员，他虽然天资聪颖，成绩优异，但是呢考运不佳。20多年当中啊，吴承恩先后是参加了得有6到7次乡试，还都没能获得举人功名。大概到了吴承恩45岁的时候，他以岁贡生的身份被分配到了南京国子监读书。前后啊，这又得有10多年，在这段时间里，他和南京的文士交往很多，诗酒唱酬，但是因为家贫，常常要靠卖文为生。几年下来呢，有一个老朋友听说吴承恩他现在比较窘迫，帮助已经59岁的吴承恩谋了一个浙江长兴县城的职务。可惜啊，这吴承恩到任之后和顶头上司关系不和，没多久官也丢了。前面那位对吴承恩出手相助的朋友太大气了，太仗义了，再次伸出了援手，帮他找了一个王府济善的工作，就是负责讲授课程，类似于是那种家庭教师。几年之后，65岁的吴承恩退休回到了淮安，以诗文自娱，75岁时终于老家走完了他的一生。吴承恩生平爱读拜官野史、志怪小说，曾经是多方搜集奇闻异说。唐僧取经的故事从唐代发源，历经宋元至明初几百年间是民间传说，话本杂剧不断发酵，逐渐就变成了神话。到了明代，西游传说经过了吴承恩的妙笔生花，把这个故事系统的写了下来，再后来就成了家喻户晓的文学名著。到现在啊，人们在淮安能够寻访到2处和吴承恩有关的史迹，一处呢是位于大同巷12号的吴承恩故居，另一处是位于二堡村附近的吴承恩墓。文物专家们曾在这个地方找到吴承恩棺木的前挡板，上面有刻着他的官衔济善，确证了吴承恩之墓就在这儿。作为淮安人啊，吴承恩在《西游记》当中也融入了一些淮安元素，我们从网上查到了一些专家们的说法，大家可以听听，咱们可以讨论一下，但有没有道理呢？你比如说孙悟空的原型，有专家就说了， 孙悟空的形象就来自于大禹治水在淮河龟山下镇压的水怪乌之奇，而这座龟山它就在淮安市洪泽区老子山镇的西南部。在西游记当中啊，吴承恩作为淮安人，他还写到了很多淮安的特色美食，比如说比丘国国王被素宴酬谢唐僧师徒的时候，席上有这么一种食物：辣炒炒，汤水粉条肠，香喷喷，香连天换美。这就被学者认为是淮安风味小吃辣汤。后面的情节当中，有一个樵夫感谢唐僧师徒救命之恩的时候，招待他们吃的野菜当中就包括了马齿苋、马兰头、蒲根菜、椒儿菜等等，这也都是淮安乃至是苏北地区生活的人们再熟悉不过的食蔬了。除了淮安美食之外，还有一些西游研究学者就发现啊，原著当中还有些淮安方言的体现呢。哎，这总而言之吧，《西游记》原著当中有不少体现淮安人吴承恩乡情的地方。《西游记》原著本身也是博大精深，在我们漫长又短暂的一生当中，特别值得反复的读，反复的品。其实啊，如果细读原文，你就会发现，孙悟空他可不是什么泼猴。他经常说出一些令人醍醐灌顶、颇有哲理的话，甚至有点人生导师的意思。在游戏《黑神话：悟空》当中，有一句特别出圈的话，他是这么说的：“踏上取经路，比抵达灵山更重要。”那在《西游记》的原著当中，也有一句关于灵山的真言。情节是这样的：是在一次赶路的途中，大家见前方遥遥，都有点失去耐心了。那这个时候，唐僧便问悟空，这些路要走几年才得到？悟空没有确凿的回复，只是说了一句充满禅意的话：只要见性至诚，念念回首处，即是灵山。梦寐以求的向往之地，也许并不在远方，而是在我们内心的深处。再比如啊，32回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寻穷天下无名水，历遍人间不到山。这句话被很多人评价为最能代表《西游记》原著精神的句子。长路漫漫，结局未知，我们已经付出了很多，却依然看不到山的尽头。当这种身心俱疲的感觉袭来的时候，到底要不要退缩呢？该不该放弃呢？还是那句话，踏上取经路，比抵达灵山更重要。人生在世啊，各自脚下都有一条逐梦之路，重要的不是结局，而是我们勇于出发，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依然愿意全力以赴的精神，这样才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
2: 五弦清寂，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者谁，在我赏吟。
3: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2: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4: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5: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1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6: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7: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8: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金秋时节，除了古城人文，大地馈赠的饮食同样是我们读懂一方水土的钥匙。 接下来我们走进一道扎根胶东渔家烟火的家常菜——鱼锅饼子。靠海吃海，胶东人对鱼的吃法最有发言权，而鱼锅饼子正是他们把鲜和饱这两件事儿一锅解决的生存智慧。接下来咱们就跟着必吃研究员徐春辉一起听听这道菜到底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做的。
0: 对于像我这样的吃货来说，别看鱼还没上岸，做鱼的食谱已经在脑海里百转千回了。我最喜欢的那就必须是铁锅炖鱼，别问为啥，问就是真香啊。要说铁锅炖鱼，那咱得先盘一盘铁锅的门道。中国饮食文化跟咱的文明一样源远流长，但是啊，菜系却是这近千年来才有的产物。为啥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前期没有铁锅，这煎炒烧炸都没法用。这时候可能很多朋友又要问了，这锅不是很早就有了吗？远在周朝，青铜的大鼎都呼呼造，那还会造不出锅吗？其实啊，那个时候只是打造成锅的样子，因为当时的冶炼技术不够发达，这金属呢杂质太多，就导致只能造出很厚的锅，所以啊，只能用来煮。你要想炒菜，没门。青铜鼎咱就不用说了，你拿着一个百十来斤的大铁锅炒菜，颠勺呢也受不了啊。别人炒菜费油，你这炒菜费厨子呀。所以到了宋代，冶炼技术已经相对成熟，可以打造薄薄的铁锅了。那这个时候炒菜用的铁锅才正式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宋朝时期炒菜大量普及，炒法已经趋向成熟。有一本书啊，就是《东京梦华录》当中就记载了经常出现于首都汴梁宫中和民间市场中的炒菜，像炒鸡啊、炒兔、炒羊、炒牡蛎、炒腰子等等。当然也有记载显示炒菜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有了，大家推测啊，在那个时期啊，可能就有了相对薄一些的铁制锅具，比如北魏著名的农学家贾思勰编写的《齐民要术》中就写到过，名垂千古，流传至今，家喻户晓，蜚声中外，人尽皆知，名扬四海的一种菜谱，炒鸡蛋。这说完了铁锅是咋来的，那接下来咱就得说说这鱼是咋没的。在必吃研究员徐春辉看来，最香的铁锅炖鱼莫属胶东地区最具特色和最家常的渔家菜之一，鱼锅饼子了。
9: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饮食文化自是博大精深，精妙绝伦。有网友曾经这样说过，说做个中国人真好，做个地道的吃货中国人，那种感觉真的是好幸福。在我国的各大菜系中，山东的鲁菜以其特有的传统做法，并加之于当地饮食文化的巧妙结合，位列于中国八大菜系之首。当然，山东各地的特色小吃呢也是花样繁多，数不胜数，让人是垂涎欲滴，欲罢而不能。位于胶东半岛的沿海城市威海，特殊的海域环境决定了威海餐饮的特色，既离不开海鲜因素，更割舍不掉浓浓的胶东主食，两者的完美结合造就出了威海与众不同的主打菜——鱼锅饼子。鱼锅饼子顾名思义，就是在焖鱼的铁锅里贴玉米饼子。在威海呢，我们还俗称它为鱼锅粑粑，粑粑呢就是黄色的玉米面饼子。在威海的沿海各渔村中，鱼锅饼子是家家户户都会做的一道美食，有种说法叫做一家户粑粑，全村飘香气。其实呢，每个地方的美食都带有强烈的地域特色，威海鱼锅粑粑也不例外。威海呢是个靠海的城市，以前的渔民呢只能以打鱼为生，生活呢是非常的辛苦，打了一天的鱼回到家里已经很累了，为了方便呢，于是就将打好的鱼在锅里炖一下，炖鱼的时候呢，顺便用玉米面和黄豆面做些饼子，等开锅后把饼子贴入锅内，鱼炖好了，饼子也熟了，菜和饭一锅出，既美味又方便。最美味的鱼锅饼子里的鱼呢，一定是出海刚打上来的，简单收拾一下即可下锅。饼子的食材呢，也是威海本地的玉米面和豆面，按照三分玉米面一分豆面的比例混在一起，面呢磨得不能太精细，稍微粗一点呢更加的有味道。 据了解呢，在《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第三集《石灵珠》呢，介绍了东北特色菜铁锅炖鱼贴饼子，和我们威海的鱼锅饼子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由此可见呢，这道菜流传甚广，

0: 是呢，鱼锅饼子最早是在胶东沿海一带出现的。后来呢，随着大批山东人闯关东，这道菜呢就被带到了辽宁、大连等地。
1: 想要吃到最美味的鱼锅饼子，那必须要去沿海，最好呢是自己能有个岛。毕竟钓鱼要钓刀鱼，刀鱼要到岛上钓。你看这专业都学魔怔了。不过，毕氏研究员徐春辉说了，选好鱼确实是鱼锅饼子的第一步。
0: 要想做好鱼锅饼子，首先要选鱼。有的人呢爱吃单一品种的鱼，我们通常用鲅鱼、刀鱼或者是黄花鱼。有的人呢爱吃杂鱼，一锅里面大鱼小鱼都有，少说呢也有三五种，什么小偏口鱼啦、小黑鱼、小老板鱼、小鲈鱼、辫子鱼等等。挑鱼呢也是有讲究的，要先看后闻。看呢是要看鱼的眼睛亮不亮，鱼鳃是否鲜红，鳞片是否完整。闻呢是要闻鱼身上特有的海腥味。我一直觉得呢，做鱼锅饼子最重要的就是要用铁锅，这样做出来才够鲜美。也只有用大铁锅来做，才能吃出鱼酱的感觉。说到铁锅呢，由于《舌尖上的中国》的介绍，传统章丘铁锅红极一时。据了解呢，中国人使用铁锅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从春秋战国出现铁器之后，首先成为生活用品的应该就是铸铁锅。史书记载，武则天喜欢吃铁锅炒的菜，说羊味适鱼口。做鱼锅饼子，除了要挑选新鲜的鱼之外呢，贴饼子也是个技术活。鱼下入锅内，等待锅壁滚烫后，就可以贴饼子了。贴饼子呢，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哈。贴饼子之前呢，双手可以先沾点清水，这样饼子面呢就不会沾到手上了。弹的时候呢，不要把饼子弹得过扁，这样铁在锅上就会特别大，也不成型。可以弹得稍圆一些，贴的时候呢，用力让锅壁上一拍，自然呢就成扁圆形的了。此时锅底的火呢一定要旺，保证锅壁的温度，否则呢饼子很容易贴不住，滑入锅内。如果喜欢吃带鱼汤的饼子，可以将饼子呢铁的稍微往下一点，这样鱼汤滚烫时呢就可以浸润到饼子上了。接下来呢就是炖煮了，盖上锅盖，用文火将鲜鱼在锅里不紧不慢地炖着。鱼家有千滚豆腐万滚鱼之说，意思就是鱼不怕炖的时间长一些，这样才能入味。大约15分之后呢，鱼锅饼子就可以出锅了。鱼的鲜味裹挟着鱼米饼子的香味扑鼻而来，席桥之锅边像排队似的贴的一圈玉米饼子，焦香可口。锅底呢各种海鱼汤汁红润，正咕嘟咕嘟冒着热气。进入鱼汤的玉米饼子底部呢还闪着油花，有滋有味，透着浓香。这道美食最重要的就在于一个焖字，真可谓是文火慢炖方出鲜美滋味。
1: 毕氏研究员徐春辉老师说，鱼锅饼子最重要的一个字儿是焖。我认为吃到鱼锅饼子也是一个字儿，绝。因为在一道鱼锅饼子当中啊，不仅吃到了鱼的鲜味、酱的浓郁、饼子的香甜，更有妈妈的味道。
0: 小时候在农村，家里很穷，玉米饼子曾经是我家一日三餐的主要食物。为了改善一下生活，在县城上班的父亲偶尔会带回来一些新鲜的小杂鱼，心灵手巧的母亲就会来做鱼锅饼子吃。夕阳西下，母亲从外面忙完农活回来，首先把父亲带回来的鱼洗干净，放进油锅里的瞬间，馋人的鱼鲜味开始在屋里飘逸起来。然后呢，母亲从里炕的面缸里挖上一瓢玉米面，倒入面盆，加入10两的温水，然后用手在黄澄澄的玉米面中不停地搅拌，那样娴熟，那样有序。母亲打开锅盖，在升腾弥散的热气之中，母亲弯着腰挖起一小块湿乎乎的面团，在两手中不停地左拍右拍，圆扁适中了，瞄准水线上不高不低的锅边，啪的一声粘在上面，紧接着第二个、第三个。俗话说千滚豆腐万滚鱼，鱼炖熟了，金黄色的玉米面饼子也熟了，锅盖终于可以掀开了。那个味儿啊，那个香啊，那是怎样一顿香气迷人的晚饭呢？ 鱼里面多了些玉米的香气，饼子上浮着一层微咸的鱼的油花，饼子的反面有香喷喷的黄疙瘩。先吃口鱼肉，再咬一口喷香的饼子，黄澄澄的玉米饼子揪着鲜美无比的小鱼儿，味道美极了。鱼锅饼子是典型的胶东地方食品，是外地人到威海的首选美食。来了客人呢，威海人也可以拿出来招待客人，但这在过去呢是不可以的。玉米饼子是人们日常的主食，上不了大雅之堂。招待客人的主食除了米饭就是面条、水饺、馒头等，玉米饼子是万万上不了桌的。小杂鱼呢也是不能来招待客人的。重要的宴席呢，盘鱼必须是两斤以上带鳞的海鱼，你比如铜鱼、家鲫鱼等等。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世代生活在海边的胶东人，与海相伴，与鱼为业，传承祖先留下的宝贵渔家生活习俗和灿烂饮食文化。鱼锅饼子这道威海渔家家常饭菜，以渔家大锅制作最为地道，在具有威海本地特色的饭店里，鱼锅饼子的上桌率还是非常高的。外地人来威海不吃的鱼锅饼子都不好意思说起威海的美食。如果你有机会来威海的话，不妨呢品尝一下这道肉嫩味鲜、芳香四溢的威海特色美食。今天在最受关注的威海美食菜品这一排行榜中，葱烧海参、鲅鱼水饺、鱼锅饼子名列前三。作为胶东地区最具特色和最家常的渔家菜之一，鱼锅饼子肉嫩味鲜，芳香四溢，满满的都是家的味道。鱼锅饼子用传统的大铁锅炖鱼，同时在锅的四周呢贴上饼子，鱼肉飘香之际，正是饼子焦酥之时。锅盖起，雾气升，鱼的鲜味携带着玉米饼子的香味扑鼻而来，饼子浸在鱼汤里的部分闪着油花，透着浓香，这是鱼锅饼子中最为精彩、最具风味的部分。鱼锅饼子是忙碌的农家人发明的朴实简单的乡土菜，由农家大锅和柴火烧制而成，主菜和主食一锅做出来，一起上桌，这种慢下来的生活，听得见虫鸣鸟叫，看得见满天繁星，闻得见泥土花香，体会得到乡土的气息。记得有人曾经这样描绘鱼锅饼子，说当一种美食融入了当地文化的色彩和人们的情感体验时，这种美食呢就会成为一种地域文化的象征。享受美食就等于沐浴当地文化，威海本地的鱼锅饼子就是这样一种带着浓厚威海味的文化美食，如同血液一样融入当地人们的情感中。
1: 确实，当美食跟文化结合，它就不单单是满足口腹之欲的食物，更能够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要不说美食不可怕，就怕美食有文化呢。同样，食材物尽其用不浪费，也是最有文化的饮食方式。食材本身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对于广大食客来说，肯定是一视同仁的将它们端上桌，一扫光，再用一个饱格彰显它的美味。就像鱼锅饼子，同样的手法和食材，往往能让人感受到同样的乡愁。就让必吃研究员徐春辉手把手教大家做一道鱼锅饼子。
0: 下面呢，我就带您走进后厨，简单的教你一下鱼锅饼子的做法。您学会了呢，可以在家里为家人做上一道鲜美无比的鱼锅饼子，也是一件非常愉悦的事情。首先呢，说一下主食材。鱼锅饼子呢，怎能少得了鱼呢？这鱼最好是海鱼，你比如说鲅鱼、黄花鱼、带鱼、辫子鱼、黑鱼、小杂鱼等等。其实什么鱼呢不重要，只要是新鲜的就行。再就是饼子的面，老辈子呢烀饼子只用玉米面，现在呢则不同了。玉米面里面呢掺和了一定比例的豆面，烀出来的饼子香喷喷、鲜腾腾的。而锅灶呢，如果土灶配合生铁锅，那是一件非常完美的事了。下一步呢，大致就跟煎鱼一样哈，鱼虾油锅先煎一下，然后呢加入葱姜和干辣椒，淋少许的酱油，加水。第三步呢，盖上锅盖炖15分钟，用这个空余的时间呢就可以做饼了。饼子是用黄豆面和玉米面混合做成的，至于比例呢，各家都不一样，有的说是3:1的比例，有的是1:2的比例。这个怎么说呢，反正黄豆面越多，做出的饼子越不容易松散或者是掉渣。面饼做好了，鱼也炖得差不多了，那就赶紧贴饼吧。贴饼时呢， 位置呢最好是往下一点，这样在烤饼的同时呢，鱼汤里面的汁液会溅到饼的表面，出锅时呢，饼的底部是焦脆的，饼的表面会软软的，并且带有鲜美的鱼汁儿。

0: 吃着金黄而又香喷喷的鱼米饼子，就着鲜嫩的海鱼，一顿渔家盛宴就这样开始了。
1: 对于碧池研究员徐春辉来说，想吃到鱼锅饼子需要三步，而对于我来说就不一样了，只需要一步，那就是妈，我想吃鱼锅饼子。
2: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3: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2: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3: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4: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乡土的情感藏在碎石节令里，也藏在普通人落笔成文的字里行间。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位听友的来稿。门前流过那条河。
6: 门前流过那条河，作家周家旺。我是个旱鸭子，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生活记忆都流到了身边的小河里。我说的小河还不止一条，而是两条，一条是京城的北护城河，一条是望京的北小河。北护城河里装的是我的青少年，北小河里装的是我的中年。我的生命之河如同这两条小河还在静静东流，在记忆的涟漪中，不时能寻出一些散乱变形的倒影弥散开来。童年的北护城河印象和故宫城墙外城高河深的筒子河，乃至后来见到的西安护城河、广府城护城河都不大一样。那是20世纪70年代安定门外一条细溜溜的小河沟子，巍峨的安定门城楼只停留在父母的记忆里。我记事儿的时候，城楼城墙已经拆得无影无踪，安定门立交桥还是个没有成型的毛坯桥。那时我家住在安定门东南角的前萧家胡同里，离北面的护城河只有100来米的距离，抬脚就到。印象中的北护城河和我一样普通，河面不宽，水流不急，土坡很陡，长满荆棘野草，向东望去一眼望不到头。护城河上的桥是木头桥，桥面下的木桩子高低错落地支撑着破旧的桥面，一过汽车，桥面就哼哼唧唧吱吱呀呀地叫个不停，有点像我家隔壁有哮喘病的李爷爷，我常听见他夹杂着咳嗽的喘息声。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安定门立交桥和北二环路前后脚建成，北护城河也像脱了免单裤老棉袄，换上笔挺西装的一代新人。钢筋水泥的新桥建在了老木桥的位置，河面拓宽到20多米，河床连槽带底儿都硬化成了水泥的万年牢。水泥的河床一建成，为防干裂，一定注水保养。记得当时放的是一尘不染、清澈见底的自来水，有1米多深。这下好了，天然的水上乐园。一放学， 我们一大帮男同学就从方家胡同连跑带颠的杀过来。岸边落着两层大洋灰管子，有好几十个，成了大家钻上钻下捉迷藏的公家的管子。看完电影《少林寺》，我们就在那儿习武，徒手砸瓦片，劈砖头。护城河里的清水一放，众家割地，就地取材，把工地上不要的包装箱子拆成简易木筏，纷纷弃岸登舟，手持木片为桨，做起了水泊梁山里的阮氏三雄，混江龙李俊。看吧，一霎时护城河上下饺子似的，水上豪杰大呼小叫，嬉笑连天。当然也有悲惨失身的，比如我，本来不识水性，一时兴起也跟着聚了意，入了伙，一上船就前两晃后两晃，恍惚间手里的木片桨忽然被人抢了去，一个站立不稳，大头朝下就扎入河中，误打误撞做了一回浪里白条。当时咕咚喝了一大口，至今觉得那味道不咸不淡。好在河水不深，小命无忧，我像落汤鸡落水狗似的爬上岸来，受惊非小。这样一个诗人是不敢马上回家的。北京九月初的傍晚，天气尚热，我脱下白汗衫蓝裤子，搭在岸边的钢管架子上任风吹干，只穿条小裤衩，全腿错在夕阳的余晖里，看白云天色，天边飞霞，竟然生出一丝浪漫，直到衣服半干之后才重新穿好回家。一进门，大人就问：你去哪儿了？
7: 哪儿也没去啊。
6: 哪儿也没去？你这白汗衫怎么成黄的了？我慌乱的眼神先出卖了自己，只好从实招来。爸妈一阵后怕，那时候每年夏天都听到一些孩子溪水溺亡的消息，他们赶紧告诫我，不许再去护城河里玩水了。我也算听话，那是我童年里唯一一次与护城河的亲近，现在想来反而觉得倍感珍惜。前几年有位社会达人，每周限号那天，他就在北护城河自己划单人皮划艇上下班，一时间引得众人围观，搞直播的也天天跑到河边蹲守，热闹非常。后来出于安全考虑，这位杨先生的妙举被有关部门劝阻了。没想到的是，到了夏天，到河里荡舟的玩主越来越多了，以至于东边的亮马河、灞河，西边的昆玉河，南边的南护城河、凉水河，北边的小月河、北小河，几乎到了无水不行舟的情景。城市公共空间的改善和老百姓的生活乐趣，两个巴掌终于拍到了一起。20多年前，我搬到了京城东北角的望京卜居，门前也有一条小河，名字极为朴素，就叫北小河。2003年刚搬来的时候，站在阳台上俯瞰，心里顿时乐开了花，感情咱住的是水景房啊。楼下长桥细流，两岸杨柳依依，杂花生树，一派诗意盎然。等饭后散步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这是一条臭水河，臭得难以靠近。从桥上经过，有时候得憋着一口气儿急行，走慢了，一换气儿，臭味儿就熏进了肺管子。每到下雨天，河里就泛起白色的泡沫，雨越大，泡沫越多越厚，覆盖了整个河面，好像河道里遇到了高山雪崩，又好像千家万户的洗衣机里都放多了洗衣粉、洗衣液，然后一起排放出来，汇聚于此。更悲催的是，过不了多久，在毗邻摩托罗拉大楼附近的北小河河段，有两名工人在河边作业时溺亡，据说是沼气中毒所致。我当时在晚报负责热线新闻报道，派记者赶过去，怕事故现场来不及拍摄，就把我妻子就近派过去拍照片了。 他虽然

0: 胆小害怕，还是拎着相机去支持了一把我的工作。我们有一个共识是高度一致的，那就是这条龙须沟式的北小河必须治理了。就这样，大约到了2019年左右，北小河的综合治理终于赶上北京的城市节奏了，可谓咸鱼翻身，两岸绿化升级改造，河水清淤净化。慢慢的，河水不臭了，颜色变清了，钓鱼的老头多了，挨着河边打太极跳广场舞的老太太多了，打着手机牵绳遛狗的少妇们多了，学滑旱冰的小朋友们多了。虽然河里的水草还在不管不顾的可劲儿生长，但时常有穿着橙黄色马甲的工人老师傅开着电动船来捞他们，一船又一船，捞了还涨，涨了还捞。前两年的冬春时节，北小河里开始有麻鸭、绿头鸭过冬，一家子六七口在河里捉小鱼儿、小虾觅食，过得倒也安然自在。最难得的是2021年春，北小河忽然飞来了两只黑天鹅，不知道他们是南迁时迷失了路途，还是在此打尖儿小住，反正当起了北小河的北漂，不走了。于是每天清晨，我们附近几个小区的老老少少络绎不绝地到河边看望黑天鹅夫妇，有喂面包馒头的，有端着长焦大炮瞄着人家可劲儿怼拍的。时间一长，黑天鹅也跟大伙儿熟了，不再躲人，有吃的就凑过来，吃美了还在河中央给围观群众表演一段货真价实的天鹅舞。有人把视频发到网上，可把远处的住户们羡慕坏了。第二年，这对天鹅又如期而至，好像和望京的街坊们约定好了一样，溪水觅食刘倩影，只羡他们不羡仙。谁知旬日之后的一个早晨，人们意外地发现河里只剩下一只黑天鹅独自低首徘徊，另一只不知所踪。有人说是不是半夜让歹人给偷走炖着吃了，有人说天鹅跟企鹅一样，都是终身一个配偶，伴侣死后终老独身，有人说小两口闹别扭，可能过几天还回来呢，还有的说天鹅好静不好动，咱这河边人多忒闹得慌，人家那只去另找养爷地儿了。人们七嘴八舌议论了好几天，这天早上遛弯的人们发现剩下的那只也不见了，从此再也不见了。作为一名好事者，我也多次下楼去切近欣赏那对黑天鹅，甚至在阳台上有时也朝河面上寻找他们的身影。他们走后，面对空空的河面，静静的河水，我也像巴黎的老清洁工沙梅一样，从微小的尘埃里扫出了些许金屑，写了一篇《悬壶孤飞赋》，后来发表在《中华词赋》杂志上，作为我对他们深深的思念和怀想。黑天鹅伉俪飞走了，不知去向。他们带走的是东湖地区北小河两岸街坊们的爱恋，也带来了北小河对表亮马河再次升级的新机遇。这或许是缘分里的一种暗合。不到一年的光景，北小河显现出了从未有过的高级范儿，河水已经达到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的标准，清灵灵、纯净净的，如同小娃娃们清澈的眼神。在12公里长的健身步道上，随处可见散步和慢跑的运动达人，三处垂钓平台挤满了钓鱼佬，河面上的鱼竿密集得像横向生长的竹林。估计那些能够一路平安穿林而过的鱼儿一定能够修炼成龙。当然，架在半空中的观景栈道更是年轻人的菜，人与树梢一样高，等到月上柳梢头的时候，人也在柳梢头了。夜晚时分，栈桥上的灯带投射到河面上， 那霓虹般的光影如梦如幻。桥下射灯的投影同样给孩子们带来惊喜，他们一会儿变成逐渐盛开的花朵，一会儿变成可以玩跳房子游戏的方格，而影像停留的时间恰好够你跳完所有的方格。想想我曾经去过的扬州瘦西湖、巴黎塞纳河，也不过如此吧。他们那儿还没有跳房子的投影呢。静下心来细想，其实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条河流过，前人笔下的河水也能流进我们的心中。沙翁的埃文河、雨果的莱茵河、梵高的塞纳河、黄公望的富春江、徐志摩的康河、沈从文的白河、丁玲的桑干河、詹福瑞的青龙河、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他们的名字也已经融入各自的河流之中，随着水中游鱼和岸芷汀兰永流其方。当然，这些迷人的小河也流进了我们的记忆深处，永远不会干涸。
1: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邻里乡情，今天播出邻里泄愤的代价。法律讲堂今天讲讲情非得已的诉讼。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邻里乡情为您讲述乡村邻里之间的矛盾和纠纷故事，探讨解决邻里矛盾、维护邻里关系的智慧方法。广州南沙某小区一夜之间十几只宠物狗接连出现中毒症状，警方在小区草坪中查获可疑碎肉粒，检出剧毒鼠药成分。监控画面显示，59岁业主陈某凌晨在草丛、人行道、马路绿化带多处抛洒毒饵。他称自己长期被宠物狗噪音、粪便困扰，多次向物业反映无果，便购买鼠药与肉碎混合制作毒饵，只为让狗别再吵他休息。检察机关认定，陈某投放的是剧毒物质，地点紧邻一所小学，一旦孩童触碰误食，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对陈某提起公诉。一边是养犬人对宠物的情感寄托，一边是住户安宁居住的生活期盼，邻里之间本该守望相助，当矛盾出现时，是该理性维权还是极端泄愤呢？一起来听邻里泄愤的代价。
3: 家住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某小区的邹女士养了一只柯基犬，已经养了8年。邹女士跟这只狗感情很深，手机里存着很多平时给小狗拍摄的视频。他本以为自己可以一直陪伴着小狗，直到他老去。但就在2025年9月2日，一场意外骤然发生了。
4: 早上8点去楼下草坪遛的狗，因为我赶着上班，我大概遛狗遛了10分钟。
3: 那是小狗当天唯一的一次户外活动。到了上午10点半，正在上班的邹女士收到家里阿姨发来的视频。
5: 刚才在喘气，好累啊，你快点回来。
3: 邹女士的公司离家不远，走路只需要几分钟，她急忙往家里赶，但一切都为时已晚。等她到家，小狗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
4: 大概我5分钟的样子吧，赶回家。我当时回来的时候都已经想好了，带着他就去医院，不管怎么样，留下后遗症什么都好，就一定要把他救回来。但是没有办法，回来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心跳了。
3: 这只柯基犬是邹女士8年前花了5000元钱从外地购买的，那时候

0: 邹女士20岁，还在上大学。8年来，小狗的陪伴给邹女士带来很多快乐。
1: 群里的猫猫，每天在看猫猫，
2: 它基本上每天就是吃了睡，睡了等，直到我回家，然后它才开始有生气跟你互动玩。然后基本上看我这种学习的比较多的话，它基本都是在我旁边陪着我。
3: 一只鲜活的小生命就这样突然离世。蹊跷的是，在这个小区里接连发生了多起宠物狗意外死亡的事件，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小区的业主们也就此展开了一系列排查。
0: 伤心之余，邹女士仔细复盘小狗当天的活动轨迹和进食情况。她怀疑问题就出在早上8点那一次下楼遛狗的过程中，小狗很可能在草坪误食了异常的东西。
2: 他有在那个草坪就是闻嗅了一下，发现他在舔嘴的时候，我就觉得意识到可能不太对劲。然后当我掰开他嘴的时候去看，也并没有发现有任何东西，然后我没想太多就带他回了家。
0: 小狗日常只吃固定品牌的狗粮，没有接触其他陌生食物。当时的邹女士一时想不通为什么会突发这样的状况。
2: 因为它本身肠胃就有一点偏弱，柯基这个犬种都是这样子。然后我以为是什么急性的这种突发情况，然后我第一反应就是怎么去尽快的处理，然后入土为安。
0: 养了8年的小狗突然离世，让邹女士难过了很久。她把小狗安葬后，保留了一些小狗的纪念物件。
4: 这是个小鼻子。
1: 对，这个是它的小鼻子，这个是它的小爪子，然后这个是它的毛毛。
0: 直到今天，一提起心爱的小狗，邹女士依旧难以平复情绪。
2: 好吧，好烦！我到现在
5: 感情深哈。
2: 我到现在我不能回看那个视频。
0: 就在邹女士满心疑惑的时候，在小区宠物交流群里，陆续有养狗业主反馈。自家的狗同样出现上吐下泻，甚至突发死亡的情况。郑先生就是受害业主之一。郑先生回忆，9月2日那天，他是凌晨2点去遛狗的。
6: 小区楼下的很多小朋友啊、业主啊、老人啊，有一些是不喜欢狗狗的，所以说我们就避免有一些纷争啊，所以就选到了那个时间点去遛。
0: 郑先生家养了2只小狗，当天凌晨他带着2只狗来到小区门口的草坪短暂活动。
6: 狗狗都是这样子，嗅闻有味道，它就会定时定点的，它就会大小便嘛。因为晚上没什么人，他们会尽量拉完了，然后清理完粪便之后就回去休息咯。
0: 但是到了凌晨5点多，还在睡梦中的郑先生被其中一只小狗痛苦的叫声吵醒，
6: 就狂叫，不停地奔跑吧，在家里面四处乱窜，跑了大概有2-3分钟就停下来了，就倒在地上抽搐，吐白沫。
0: 郑先生当时意识到，这只口吐白沫的小狗可能是吃了什么有问题的食物，马上抱起小狗，开车往宠物医院走。
6: 就是忙急忙慌的，又要开车，又要看电话，就去联系那些诊所，然后去到医生说已经不行了，就说节哀啊之类的。
0: 赶到医院，小狗就已经死亡了。医生向郑先生询问小狗发病前吃过什么，郑先生马上就想到，可能就在凌晨遛狗的时候，小狗误食了不该吃的东西。
6: 就是我把这个症状告诉医生的时候，医生也很快就给了那个结论，说哦，这一定就是被人投毒了，就是吃那些老鼠药之类的，毒性的东西已经渗透到心脏了，血管了，各个地方了，你要再去抢救的话是非常非常难的。
0: 郑先生认为小狗可能是误食有毒物质才导致中毒死亡。郑先生先把小狗遗体留在宠物医院，打算择期办理火化。他家的这只小狗原本已经养了10年，郑先生说，小狗早已经成为了他家庭中的重要成员。
6: 能够养10年的，你觉得感情会不深吗？像家人一样，天天陪着你，然后每天还。

0: 发现就在同一天，从凌晨5点多到晚上8点多，接连有多只宠物狗出现高度相似的中毒症状，发狂、横冲直撞、呕吐、抽搐，然后死亡。宠物主人纷纷来到楼下，互相核对遛狗路线，想要找到问题源头。
1: 宠物交流群，然后就马上就传疯了，在那个群里面说，一天之内有10个左右狗狗中毒了。已经知道这个事情算比较严重的了，就大家聚集在一起说，哎呀，我家的狗狗今天走了什么什么地方，什么什么时间地点，然后把那个范围缩小，然后就去我们路经的那些草丛那边去观察，看一下还有没有遗留的，也有去观察。
0: 警方介入草丛中，发现可疑的碎肉粒，
1: 就发现它偷偷吃了一口那个面包屑，它面包屑里面有一些小肉粒吧。
0: 监控里发现可疑行为。
2: 为什么他采取这么过激的行为，我们也不理解。
0: 邻里泄愤的代价正在播出。邹女士和郑先生所在的小区建成已有7年，小区楼栋分布较为密集，一栋楼里有上百户居民。邹女士和郑先生同住一栋楼，他们楼里就有10户人家在养犬，而大家平时遛狗的路线都差不多，
3: 就走这一片草坪。对，就仅有的，其实这边仅有的一些小草坪，然后那天还往就走到那个白色围墙那个地方。
0: 因为小区草坪少，所以不少狗主人还会到小区门口的长条绿化带遛狗，而这片绿化带的马路对面就是一所小学。
4: 你看，就是小学那边是文具店、图书店，都是小朋友活动的地方。
0: 事发那天傍晚，宠物主人们在小区内外草坪上仔细搜寻，也没有发现异常痕迹或是可疑物品，大家都十分担忧，如果始终查不出中毒缘由，后续很可能还有其他宠物遭遇危险。于是几名宠物主人分别打电话报了警。宠物主人报案后已经是深夜，刑侦民警来到了小区开展现场勘查。
1: 刑侦队的那边的人过来就找我们逐个去问话，然后就拿了相机啊，那些袋子啊，戴着手套啊，在那里拍照，问我们东西去取证咯。
0: 当天晚上，民警勘查过程中，在草丛中发现了一些面包块和碎肉粒，也有业主反映，曾经看到自家狗啃食过这类物品。
1: 因为狗狗嘛，它嗅到那些可能是觉得可以吃的，就马上就吃掉了。那个狗主人就发现它偷偷吃了一口那个面包屑，它面包屑里面有一些红色的小肉粒吧。
0: 包括郑先生在内的3位业主把自家已经死亡的宠物狗遗体提交给公安机关检验，经鉴定，3只送检宠物狗的胃内容物中均检出氟乙酰胺类鼠药成分，而警察从现场提取的小肉粒是猪肉碎，同样检测出该类剧毒鼠药。
1: 一开始就是很悲伤，后面了解到，哦，原来是真的是人为的，就觉得很气愤，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呢？会痛恨这个东西。
0: 多只宠物狗不幸中毒身亡，事后有3位业主留存并提交了自家宠物的遗体给警方，其余大部分宠物主人已经将离世的狗妥善安葬，无法再向警方提供检材物证。经历这件事后，小区里养狗的业主彼此联系更密切，自发组建了沟通群，大家在群里分享爱犬生前的照片，互相慰藉，也齐心协力，希望能够推动案件调查，早日查明事情的真相。警方一方面追查毒物来源，另一方面调取小区全部监控，搜索投毒嫌疑人的踪迹。经过一段时间的查找，警察在监控画面中发现了嫌疑人的身影。就在2025年9月2日凌晨0:36，有一名身穿灰色上衣、戴着帽子口罩的男子，骑一辆白色电动车出现在小区外围的马路上。监控画面记录下，男子正从车筐里抓取可疑物。

物品向路边抛洒。两分钟后，男子出现在小区门口的马路上，隔着长条形草坪的对面就是小学。男子向草坪抛洒着可疑物。然后又来到草坪另一边继续抛洒。

0: 5分钟后，男子又来到小区侧门，拿着一个塑料桶，在里面不停搅拌着。 又过了5分钟，男子拿着桶来到一栋楼旁边，将桶内的可疑物品抛洒在草坪上。之后，警方又继续查找其他监控，经过反复比对，最终确定了这名嫌疑人的身份，就是住在小区里的一名59岁的业主陈某。对于陈某，
1: 物业工作人员对他并不陌生。之前跟我们反馈的就是说车库遛狗多年，是车库遛狗。
2: 车库遛狗。
1: 对。还有一些就是，可能就是草坪上有那个
0: 犬便，
1: 有一条监控，看他是哪一个的，然后会跟业主去沟通嘛。
0: 陈某曾经有2次向物业投诉过，有人在车库遛狗的问题。
1: 谁也没有想到他会选择投放剧毒物品这种极端方式去解决问题，这让物业和不少业主都感到费解。
3: 前期是有这么一两次吧，但是你说后面他天天都说就没有这个情况，那是为什么他采取这么过激的行为，我们也不理解。基本事实调查清楚后，10月8日，陈某接到民警电话后，主动到案接受询问。 关于为什么做这件事，陈某向警方交代，自己入住小区约1年时间，因长期受小区宠物狗的噪音、粪便等困扰，多次向物业反映，但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由此萌生投放鼠药、毒宠物狗的想法。
2: 听那个嫌疑人说，就是说，他早上他有高血压，有点心脏病，然后休息不好，被附近的
4: 早上遛狗的那些业主、遛狗的被吵醒了，就心生厌恶，就做出这种行为。他给的解释就是这样子，我觉得很不应该。
0: 对于陈某的这一番说辞，受害宠物的主人难以认同。
4: 正常来讲，像犬只吠叫这种属于扰民，你是可以打派出所，派出所也可以上门去协商。
0: 找出那一户扰民的去协商的，要不就是你处理犬只，反正就是解决这个问题。但他也没有打过派出所啊，这种诉求哈。
4: 如果有这种执法懂法的情况，就不会投毒。
0: 陈某交代，就在案发1个月前，他在街上购买了4只鼠药，跟冰箱里的肉碎混合，制作了毒饵。 于9月2日凌晨，将有毒饵料抛洒在小区内的草坪上和小区大门外的马路和绿化带上。陈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全部作案过程。消息传开，痛失爱犬的宠物主人们都非常气愤。他们认为陈某的过激行为不仅会毒害小区和小区周边居民养的宠物狗，对于一些低龄儿童也存在风险。 残留在草地中的毒饵，假如被玩耍的孩童触碰捡食，一旦误食，后果不堪设想。据警方的统计，小区多只宠物狗死亡，宠物狗主人申报的总价值约1.4万元。在完整查清案件事实、固定全部证据之后，公安机关将此案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经审查，检察机关认定陈某的行为已经触犯刑法，涉嫌投放危险物质罪，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5: 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屈新九教授，你好，屈老师。我们看到哈，被告人陈某其实他的主观上只是想毒死啊扰民的狗，他并没有想伤害人，但是呢，他对狗的伤害却触犯了刑法，您给我们来分析分析。
6: 首先。

0: 狗呢，它也是财物，是他人的财物，所以他用了投毒的方式呢，在实践中只要造成了价值5000块钱以上的狗的死亡，那就是毁坏他人财物。如果你没有达到5000块钱，原则上来讲也是一个毁坏他人财物的行为，要可能面临着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处罚，当然了，损失还要承担民事责任。那本案当中比较特殊的一点呢，他采取了投毒的方式，因为像在城市里头小区啊，人比较密集，狗也比较密集，所以控方如果能够证明啊，他投放的这个毒物威胁到啊50万以上，就是重大的财产损失的时候，是可以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我们实际上叫投毒罪。那除非是你比如说很个别的情况下，他投毒啊只是投向那个非常偏僻的，比如说院落的几条狗，价值甚至很贵，但是也只能构成毁坏财物罪，不可能构成危害公共安全这条罪。
1: 其实在案件当中，对于很多的宠物狗的主人来说哈，这些狗狗们它不仅仅是财物，而是家庭的情感的寄托，所以在我们司法的审判的过程当中，会不会也把这种情感的价值进行考量？
0: 大的原则在法律上，除了像婚姻家庭啊、侵犯人身呢、这个名誉和精神损害，会考虑感情因素，其他的涉及到财务损失的不会考虑感情因素。那么原则上来讲呢，确实多条狗的死亡给多个人的这个精神会造成一定损害，但在处理刑事案件的时候，司法机关在定罪的时候不会考虑这个问题，量刑的时候呢，也只是一个非常的酌定的情节，考虑影响应该讲是非常轻的。那么法律一个大的原则说，感情的归感情，财务的归财务，所以原则上不考虑，因为它毕竟不是说一个伤害人身的犯罪。
2: 案件诉至法院，法庭将会如何审理裁判？
3: 我们认为呢，它这个是属于一种间接故意。
2: 小区养犬引发的矛盾又该如何化解？
4: 不要在这里拉屎拉尿，你看你看，
5: 很脏。
2: 邻里泄愤的代价正在播出。2026年2月5日，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经法庭调查确认，被告人陈某因长期受小区内宠物狗的噪音粪便困扰，在小区内草坪、小区门口人行道上草坪及绿化带上投放混合了鼠药的猪肉碎，意图将宠物狗毒死。
3: 他对自己实施的这个行为，那肯定就是供认不讳的了，这个他自己去投案自首的嘛。
2: 庭审现场，邹女士、郑先生等10多名宠物主人前来旁听。对于被告人辩称因不堪养犬困扰才做出过激举动的说辞，受害的宠物主人均难以认同。而就在此次开庭之前，陈某的家属曾主动找到各位宠物主人，试图通过赔偿达成和解，只有一位宠物狗主人接受了陈某家属的赔偿，而绝大多数宠物主人都拒绝了私下和解，他们希望由法庭给出公正的裁判结果。
6: 找到我们就是说他看一下怎么协商处理，能够私了这件事儿，然后后面我们大家都是说不协商的，是希望这个人能够有应有的惩罚。
7: 赔偿了又能怎么样呢？你赔不了我一个鲜活的生命出来，是吧？不是钱多钱少的事情。
2: 庭审当中，被告人陈某也做出了自我辩护。陈某称，他原本以为自己仅仅是造成他人财产损失，充其量赔点钱了事，没想到会触犯刑法，更没想到会是投放危险物质罪这么严重的罪名。陈某认为自己没有危害公共安全的主观故意。
3: 被告人明知是剧毒，还在这个公共场所去投放，放任其他的风险，比如说这个是否有孩童会误食，是否会造成这种水体的污染，他呢就是放任这些风险的发生，所以呢我们认为呢，他这个是属于一种间接故意。
2: 综合全案各项事实，合议庭认定陈某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同时法庭也认为可以对陈某依法从宽处理。
3: 我们也考虑到还是一个事出有因，他是受到就是不文明养育宠物的噪音啊、粪便的这种困扰嘛，这个也是一个我们考量的一个因素， 然后呢，他的这个认罪悔罪的态度啊，比如说他赔偿了一个被害人，那他有一个自首情节，那就依法就减轻处罚。
2: 法院当庭判决，被告人陈某犯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10个月。判决作出之后，几位宠物狗主人的情绪渐渐平复。这件事的根源在于陈某选择了极端的方式去应对养犬带来的邻里矛盾，而通过这件事也让小区居民开始思考，面对小区里的养犬分歧，邻里之间究竟该如何妥善化解纠纷。
7: 其实这不是人与狗的矛盾，其实这是人与人的矛盾。因为有一些养狗的确实我自己都看不惯，养狗的时候就到处尿啊，吼叫啊，甚至去咬人攻击人啊，这种其实都是人可以操纵的。
2: 记者在小区里随机采访了居民，发现有不少住户依旧被犬只噪音、宠物粪便这类问题困扰，偶尔也有怨言。
4: 不要在这里拉屎拉尿，你看你看，
5: 这里好没下来。
4: 你看那些人牵狗就到处，他大小便也不搞，很脏。
8: 有点担心小孩子怕狗。小孩子多嘛，这个小区。
9: 因为我们是拉出他的嘛，可以控制他的嘛。但是有时候没人拉的那些狗就很难讲了，你知道吗？
2: 小区居民表示，看到不文明的现象，他们或者当面提出，或者向物业反映，要求物业协助处理。而邹女士、郑先生等宠物主人也表示，自己日常养犬时都会格外注意约束自身行为。
7: 因为这个都是公共环境嘛，如果是我的话，我遛狗一般都会拿个小纸袋，然后去把那些粪便啊捡起来，就尽量不去打扰到其他的业主。
6: 遛狗的话，首先你要牵绳，绳长也是有规定的。我们家的绳长是这种小区密度基本都是1米以内的，尽量拉紧。
2: 邹女士、郑先生也向其他养狗住户发出倡议，应当遵守养犬规定，牵绳遛狗，及时清理粪便，约束犬只，避免持续吠叫。实际上，这些也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养犬人应尽的义务。
1: 城市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人会养这种宠物狗啊，所以我们看有一些小区当中也有一些遛狗人士，也会出现一些矛盾啊。当发生了这种矛盾的时候，我们正确的、合理的处理化解应该是什么样的？
0: 这个大的原则呢，就得相互体谅。我养狗的来讲，你要养狗要文明养犬，因为现在各个地方的法规规定的都比较具体一些，比如说你不能够在居民区养那个大型的、烈性的、危险的犬，你比如说你的这个狗呢不能够扰民，你比如说遛狗要有狗绳，你不能让你的狗吓着小孩和老人。那另外呢，就是其他的不养狗的人，因为有的时候呢一些一般的行为，你可能真的他是比如说夜间狗不停地叫，那你该投诉就投诉，那邻居的养狗的一方呢就得做一些措施，这条狗呢要么就得送走，要么就得把那个狗送狗学校，把它训练的晚上不叫，因为这也并不是特别难。所以在这里的养狗和不养狗都遵守法律，彼此尊重和理解是非常重要。
1: 邻里之间本该守望相助，一边是养犬人对宠物的情感寄托，一边是住户安宁居住的生活期盼，唯有养犬人恪守文明养犬的义务，受扰居民依法理性维权，双方互相理解，彼此约束，才能化解邻里矛盾，提升小区居住品质。
10: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幼子离世，赡养协议成空谈，八旬老人因为儿媳争房产，一怒之下将他告上法庭。另一名花甲老人唯一的独子去世，姨父孙女成黑户，无奈之下老人让孙女起诉自己。两起房产官司背后却是亲情羁绊与生存难题，法官是如何抽丝剥茧破解家庭困局的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情非得已的诉讼。
2: 这天，南方某地医院的一间病房内，病愈的顾老伯刚办完出院手续，孩子们已经帮着收拾好了物品，正准备离开，突然一直闷闷不乐的顾老伯猛地甩掉了拐杖，挣脱了家人的搀扶，一屁股坐到了病床上，气呼呼地说：有这样做晚辈的吗？他也有老的时候，真是太不孝顺了，我要去法院告他。孩子们好一番劝说，才将顾老伯安抚下来。原来啊，顾老伯口中的这个他，说的是小儿媳张慧。此次顾老伯因病住院，花了10000多块钱住院费用，但是张慧既不来看望，也明确表示不愿分摊一分钱。顾老伯气得忍不住了，才情绪爆发。顾老伯和老伴贺阿姨已经年过80了，共养育了3个儿子。在他们乡下有个习俗，年纪大了要对身后的事儿早做打算。于是呢，早在20多年前，也就是他俩60多岁的时候，就对养老进行了规划。老两口和3个儿子商量以后，签订了一份养老协议，由3个儿子每人1年轮流抚养，每家提供一个居住的房间，除了补贴部分日常费用外，还要提供稻谷、柴火等生活用品。签养老协议的时候，村上的公卿组长还当场做了见证。此后啊，3个儿子按约履行，一切都很顺利，老两口非常满意。可没想到，一场噩耗使老两口的养老问题发生了变化。小儿子顾勇不幸患上了肝癌，虽然经过了1年多的积极治疗，还是回力无天，去世的时候年仅44岁。小儿子顾勇去世后，儿媳张慧带着女儿小丹一起生活。起初，张慧也还是不时地照顾着公公婆婆，但随着小丹长大、结婚、生子，为了照顾女儿的小家，张慧便搬到了女儿家一起生活。渐渐地，对老两口的关注逐渐地变少，便很少再回去看望老伯夫妇。慢慢地，原来养老协议约定的生活费也打了折扣。后来啊，张慧甚至不再出1分钱。
3: 顾老伯夫妇对小儿媳张慧的不满，从背后抱怨升级为当面争吵，最后双方竟形同陌路。本以为减少来往能让这种对立情绪慢慢缓解，没想到一场意外的发生彻底点燃了双方积压已久的矛盾。
2: 一天，顾老伯外出溜弯，下台阶时一不小心脚踩了空，重重地摔到了地上，摔断了腿。急急送往医院后，身体遭罪不说，还住了好一阵子医院，前后花了10000多元治疗费。在此期间，都是顾老伯的其他2个儿子家轮流照顾，而小儿媳张慧非但没有来探望，甚至连1分钱医药费也不愿意分担。终于在商誉出院的这天，顾老伯积压的情绪集中爆发了，扬言要去法院评评理。很快，老两口一纸诉状将儿媳张慧和孙女小丹一起告到了法院，要求继承儿子顾勇名下的一套房产的1/4份额。法院受理该案后，将这起继承权纠纷委托给了住院人民调解员先行调解，由唐法官团队指导本案的调解工作。80多岁的老夫妻起诉儿媳妇和孙女儿，要求分割已故儿子留下的房产，他们真的是在计较这房子的利益吗？ 多年的审判经验让唐法官觉得这诉求的背后一定有其他原因，于是指导人命调解员首先开展两方面工作，一是了解清楚案征房屋的所有权是不是儿子固有的遗产，二是分头谈话，了解双方矛盾的关键所在。经过几番交流，顾老伯夫妇向调解员敞开了心扉。原来啊，小儿子顾勇年纪轻轻不幸去世，他们很是心痛，也很理解张慧的处境。但三个儿子家共同给他们养老，这是多年前就确定下来的事情。这几年，随着老两口的身体大不如从前，不仅需要供养，一旦生病了，还需要有人来照顾。
3: 在顾老伯看来，他的本意是想让张慧承担赡养责任，奈何小儿媳张慧的不闻不问，让老人寒了心，这才闹上法庭，主张儿子房产的继承权。然而，对于顾老伯的这种说法，张慧的心里更是满腹委屈。
2: 老公顾勇去世后，她是尽着儿媳的本分，照顾着公公婆婆。丈夫不在了，女儿小丹就是她唯一的依靠。现如今小丹结婚生了孩子，她不得不住过去帮忙，关心老人自然也就少了。但公公婆婆也一点也不体谅她，不仅赡养老人的分担跟其他儿子家一样，就连孙女丹丹结婚也没什么关心和表示。对此啊，张慧心有怨言，并不愿再履行那份养老协议。张慧强调，那么养老协议是顾勇当年签下的，他都去世这么多年了，我这个儿媳还要承担这个赡养责任吗？对于房屋的所有权属，双方没有争议。该房屋是当年顾老伯夫妇在宅基地上为儿子顾勇建造的，一开始是100多平米，后来啊，由顾勇夫妇逐渐扩建到了230平米。目前土地使用证登记者为顾勇，但并未办理不动产权登记。首先，从顾老伯夫妇诉请的继承权角度看，他们作为顾勇的父母，属于第一顺位的继承人，的确有权继承案涉房产的1/4份额。但是通过调查能够看出，这起案件表面看起来起诉房产继承，实际上是老人借助起诉要求赡养，希望得到儿媳和孙女的亲情关爱。那么问题来了，儿子去世后，儿媳妇对公婆是否有赡养的义务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案件的法律知识点，丧偶儿媳的赡养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4条第3款的规定，赡养人的配偶应当协助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29条规定，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的继承人。理清以上法律规定后，唐法官指导调解员开始了第二阶段的调解工作，寻找调解的突破口。首先从情感入手，核心思想就一个，这个家呀不能因为顾勇的去世而散掉。虽然顾勇已经去世多年，但双方之间的亲情不能淡去，相信如果顾勇还在，也一定希望至亲们能够相互体谅，相互搀扶。一提到顾勇，双方的情绪缓和了下来，调解员瞅准时机，紧接着进行了第二步，权利义务的分析。依照法律，张慧作为丧偶儿媳，仍有协助赡养公婆的义务。顾老伯夫妇作为顾勇的父母，在顾勇去世以后，享有对顾勇遗留房产的继承份额。同时，法律也保障了丧偶儿媳张慧的权利，那就是如果张慧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她可以作为第一顺序的继承人，将来继承顾老伯夫妇的遗产。在唐法官和调解员的进一步推动下，双方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关于继承问题，通过调解协议确认了顾老伯夫妇对于案涉房屋所有权的继承份额， 以及张慧与女儿的份额。法院依据当事人的申请出具了民事调解书，赋予了双方对房产份额处置的法律强制性。关于赡养问题，双方一致同意原来的养老协议取消，接下来如果张慧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将来可以获得对顾老伯夫妇的继承权利。就这样，这起诉讼纠纷通过法院开展的先行调解得到圆满解决，顾老伯夫妇与儿媳也消除了芥蒂，开始重新来往。本案中，儿子不幸意外去世，儿媳不肯履行养老协议，顾老伯夫妇的养老生活面临危机。好在啊，法官和人民调解员用心调解，化解纠纷，顾老伯夫妇又能安心养老了。同样是儿子意外离世，下面这个案例，王老伯夫妇并没有担心自己的养老问题，反而先牵挂起了孙女的生活，这是怎么回事呢？
3: 男子意外离世，未领证的未婚妻生下一妇女，却因无亲子证明，孩子落户入学，屡屡碰壁。生父已逝，没留下鉴定样本，隔代亲权鉴定能否锁定血缘？孩子爷爷为何让三岁孙女起诉自己争房产？这场不得已的诉讼能否换来孩子的合法身份？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朱家英法官继续为您讲述情非得已的诉讼。
2: 一天，在无锡某法院的调解室里，柯法官将一份鉴定报告递给了王老伯夫妇。老两口颤抖着接过报告，每一页都看得格外的小心翼翼，王老伯的眼中已经蓄满了泪水。一旁的老伴更是喜极而泣，说道：太好了，我们家小小终于要有身份了。这是一份什么报告？老两口提到的小小又是谁呢？事情要从王老伯的儿子王伟说起。这王伟啊，是王老伯夫妇的独生子，在本地一家企业工作，期间王伟与同为工友的外地姑娘月丽一见钟情，谈起了恋爱。进入谈婚论嫁阶段后，王老伯夫妇对月丽很是满意，尤其是当得知准儿媳月丽已经怀孕了，王老伯夫妇更是大喜过望，一家人赶紧装修好了婚房，就等着双喜临门，好事将近。不成想一场意外事故的到来打破了所有美好。出事那天晚上，王伟骑着电动车去家附近买东西，经过一个十字路口时，因为闯红灯与一辆正在正常行驶的小汽车直接相撞，再加上王伟匆忙出门没有戴头盔，不幸重伤身亡。听到这个噩耗，王老伯夫妇感觉天都塌了，他们不敢相信出门前还好好的儿子怎么就突然间就命丧黄泉了呢。而同样悲痛欲绝的还有王伟的未婚妻月丽。令人敬佩的是，月丽此后竟然不顾父母的反对，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她要生下腹中这个孩子。这既是对王伟爱的延续，也是给王老伯夫妇坚持下去的勇气。就这样，王伟去世几个月后，月丽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取名小小。月丽和王老伯夫妇商议，决定共同养育小小，月丽也搬到了王老伯家共同生活。
3: 痛失爱子的王老伯夫妇将孙女小小视若珍宝，满心期盼她能在无锡落户入学，承欢膝下。这份掏心掏肺的疼爱，月丽看在眼里，暖在心头。可谁成想，老两口兴冲冲去派出所为孙女办户口时，却撞上了拦路。
4: 怎么办不了？
2: 原来啊，王伟遭遇车祸去世的时候，还没有与月丽正式办理结婚登记，小小也还没有出生。因为没有小小是王伟女儿的亲子证明， 这就为小小办理本地户口埋下了隐患。派出所、民政部门、公证处等单位，他们都跑了个遍，但始终未能解决小小落户的问题。一晃啊，3年过去了，到了小小该上幼儿园的年龄，全家人愈发着急。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王老伯夫妇来到了法院，在律师的指导下提起了诉讼。可奇怪的是，王老伯夫妇竟让年近3岁的小小作为原告，起诉他们自己，要求继承小小父亲王伟名下的一套房产，这又是为什么呢？负责立案庭工作的柯法官接待了王老伯夫妇，对于为什么要让3岁多的孙女起诉自己，王老伯首先向法官倾诉起了孙女办户口的艰辛历程。一开始啊，王老伯夫妇想直接给孙女上户口，但是派出所认为仅有出生证明不能证明小小是王卫的女儿。后来小小又上幼儿园了，王老伯夫妇就想把儿子名下的一套房产继承给小小，解决上学的问题。但是房产部门也认为小小没有法定身份，不能办。后来啊，王老伯夫妇请了律师，前后还去了公证处、民政部门等等，还是没有把小小的户口办下来。王老伯无奈地说道：法官，实在没有办法了，律师才建议我们打官司试试。正好我儿子名下有一套房产，我们就琢磨着打继承官司试试。法官啊，这可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你一定要帮帮我们。

0: 柯法官送走王老伯夫妇后，拿过诉状研究了起来。本案中，王老伯夫妇让孙女小小起诉继承父亲王卫名下的一套房产，是因为孙女小小的身份证明问题受阻，无法落户上学。实际上，这是一起当事人之间根本就没有争议的法定继承纠纷。毫无疑问，这个纠纷解决的关键是能否确认亲子关系。基于以上分析，柯法官认为，小小的上学问题迫在眉睫，为了高效解决问题，本案中不需要让小小先确认身份，再去办理户口登记，再来行使继承权利，可以尝试在法定继承纠纷这一个案件中去完成亲子关系确认和继承纠纷调解的司法确认工作，一揽子解决纠纷。柯法官对案件的处理思路让王老伯一家看到了希望，表示一定会全力配合法院。
1: 柯法官发现王老伯的儿子王伟已经离世多年，没有任何残留的生物学样本，直接亲子鉴定根本行不通。为了打破僵局，柯法官打算另辟蹊径，可否通过认定王老伯夫妇与王小小之间的祖孙关系，进而确认王小小与王伟之间的亲子关系呢？
0: 柯法官向司法鉴定处的同事求证，答案是可行的。简而言之，如果爷爷奶奶健在，可以通过专业的司法鉴定确定祖孙关系，也就是隔代亲权鉴定。那么到底什么是隔代亲权鉴定呢？它又能起到什么法律作用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案的法律知识点。隔代亲权鉴定是一种特殊的亲子关系确认方式，只在父母一方或双方已故或无法提供生物样本的情况下，通过比对被鉴定人与其他直系亲属如祖父母、外祖父母的 DNA 信息，来推断并确认亲子关系的医学手段。隔代亲子鉴定在法律上具有一定的效力，当用于司法程序如继承纠纷、抚养权争议时，需由具备合法资质的鉴定机构按照严格的流程进行。鉴定报告需包含详细的检测方式、基因分型数据和侵权概率等信息。鉴定报告可作为证据使用，但通常啊，还需要结合其他证据来进一步证明确认血缘关系。在继承纠纷案件中，鉴定结果可以帮助确认法定继承权。本案中，王卫在女儿小小出生前已经去世，无法再提供生物样本，而本案的继承纠纷处理又必须先确认亲子关系。王老伯夫妇是小小的爷爷奶奶，属于直系亲属，只要找到具有合法资质的鉴定机构，按照法律规定的严格流程进行比对小小与王老伯夫妇隔代之间的 DNA 信息，最终的鉴定报告将作为推断和确认小小与王老伯之间是否存在亲子关系的主要证据。对于这种替代方案，柯法官倍感振奋，但他很快便发现，这种隔代亲权鉴定操作起来并非易事。原来啊，之前王老伯夫妇在咨询专业人士后，也曾想找鉴定机构来确认小小与王老伯之间的隔代亲子关系，但咨询多家鉴定机构都被告知，鉴定结果只能给出50%的可能性判断，并且即便能做，鉴定报告能不能被法院认可也是个问题，所以他们才想到了提起诉讼。鉴定推进再次受阻，王老伯一家满面愁容，但在柯法官看来也不全是坏消息，因为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隔代亲权鉴定在鉴定技术上具备可行性。于是柯法官与司法鉴定处再次讨论，决定将鉴定机构的范围扩展到全省。功夫不负有心人，外地一家具备合法资质的司法鉴定中心答复可以接受鉴定委托。得到这一消息，柯法官立即组织王老伯夫妇与孙女

0: 小小对鉴定事项进行质证，启动隔代侵权司法鉴定。一段时间后，法院收到了该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中明确写道，根据现有资料和 DNA 分析结果，支持王老伯夫妇为小小的生物学祖父母。拿到这份来之不易的侵权鉴定报告，柯法官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王老伯一家更是喜极而泣。他们的孙女儿小小终于有身份了。最终，法院结合这份鉴定报告、小小的出生证明以及本案相关当事人的陈述等，最终做出了隔代亲子关系的确认。解决了这一关键问题后，柯法官将后续的法定继承纠纷争议委派给了该院的人民调解员开展调解，并明确给出指导。房屋由小小一人继承后，其母亲监护责任的落实必须在调解中一并考虑。调解中，王老伯夫妇为了孙女小小的入学，主动放弃了房屋的继承份额，最终达成由孙女一人继承王伟房子、小小母亲行使监护权的调解方案。为避免后续纷争，法院还向王老伯夫妇明确告知了孙女一人继承房产的风险，并在笔录中对小小母亲应承担的监护责任予以明确。另外，在法院制作的民事调解书中，柯法官特地增加了法院查明部分，对案件的司法鉴定过程予以了阐述，对王小小系王伟的法定继承人身份予以了确认。随后，王老伯夫妇依据法院出具的调解书，为孙女小小办理了房产登记及相关的户口登记手续，获得身份的小小也终于如愿在无锡本地入学教育。心怀感激的王老伯夫妇也给柯法官送来了一面锦旗，上面闪闪发光的写道：人民法官为民解忧，热情服务，办案高效。回顾今天的两个案例，都是儿子不幸去世后，老人与晚辈之间的亲情和财产纠葛。案例一中，顾老伯虽然提起继承纠纷，实际上是希望儿媳和孙女能多去看看他们，生病的时候多点关心。他们害怕的是儿子去世以后，一家人断了亲情。而案例二中，王老伯夫妇一心要确认小小的法律身份，并把房子给他，是为了给小孙女的未来充分的保障。逝者安息，生者坚强，两家人的亲情最后都得到了延续，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而在此期间，法官和调解员的一次次耐心调解，不仅洞悉了顾老伯和王老伯夫妇的真实意愿，也敏锐地抓住了矛盾纠纷处理的关键，最终案结事了人和。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这些年越来越多的老乡和我们聊天的时候都会感叹啊，这天气是越来越不按套路出牌了。夏季时高温热浪来得越来越猛，暴雨洪涝越来越频繁，台风也越来越强，极端天气好像成了常客，轮番上阵。这背后其实藏着一个更大的趋势，全球气候正在变暖，而且变暖的速度在加快。今年九月初，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公告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极端天气带来的不只是温度等的变化，它正在深刻改变我们的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今天田园新主张，我们就来聊聊极端气候给农业生产带来的挑战，以及我们是如何用科技筑牢丰收的防线。极端天气不光影响咱们人的活动，连田里的害虫都跟着凑热闹。虫害随着风雨空降，病害借着高温蔓延，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的张磊研究员。我们首先聊聊极端天气下田间的病虫害防控到底该咋应对。
3: 张老师，我感觉现在的这个极端天气呢是越来越频繁了，而且也看到了很多的这个新闻报道，有的地方高温干旱，有的地方呢却是暴雨连连。您能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全球极端气候变化的一些情况吗？
4: 没错，就像您感受的一样，现在实际上全球的极端天气是越来越频繁。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地球正在面临的一个非常深刻的变化就是气候变暖。也就是换个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咱们地球越来越热了。根据这个权威机构研究表明呢，2011到2020年全球地表的平均温度相对于1850年到1900年升高了约 1.09 度，而且呢它的这个变暖的速率是呈现加速，非常非常显著的一个加速的趋势。目前升温的这个速度实际上是每十年大概是 0.35 度，而且从2015年以来至今，全球变暖的这个步伐可以说是一个大幅度迈进的一个趋势，它的速度跟咱们20世纪70年代相比是它的两倍。
3: 那张老师，全球气候变暖跟当前讲的极端天气有什么关联呢？
4: 一句话来讲，全球气候变暖是当前极端天气的一个最主要的助推器，也就是说现在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很大程度是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的。而且目前的话呢，就是这种地球越来越热的这种现象，实际上被联合国包括气象研究的这个科研机构等等呢都已经证实，地球越来越热，就是气候变暖这个事儿呢，是当前极端天气频率更高、强度更大而且影响更广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驱动因素。也就是说，气候变暖它不仅仅是我们体表感觉变暖的一个问题，它带来一个最具破坏力的一个影响，就是极端天气。那我们什么叫极端天气呢？譬如我们非常直观感受到的每年的高温、高温热浪、干旱，这几年的加重的这种极端降雨、暴雨洪涝、强台风、飓风等等，这些呢都属于极端天气。
3: 您之前说这个强台风哈，因为我是在北方地区，而且是在内陆地区哈，我以前从来对这个台风的感受非常的小，现在感觉台风离我们特别近。对，而且那个白海豚引发的这个频繁降雨哈，就是感受也非常深刻，就是天气预报发了好几次的这个蓝色预警，还有更高的这个预警，那段时间几乎天天都在防雨哈。那我也想问一下，我们对这个极端天气的感受非常的深刻，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4: 这种极端天气，就刚才咱们聊到，就说是极端天气现在越来越频繁，实际上是全球气候变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果。那么为什么就说
3: 变暖就会导致极端天气？
4: 对，为什么这个地球热了，它的天气变化就会变得越来越就坏天气啊？就极端天气，我们可以讲把它分成好坏啊。这种坏天气就会越来越多，这个老天爷为什么就会越来越暴躁呢？
3: 嗯，
4: 实际上呢，它有以下几个原因，一个是因为呢，气候变化会增加这个大气的储水量，然后当气温每升高一度的时候，这个大气可容纳的水汽量呢，就增加7%。就好比说，我们把大气当做一个气球，然后一个储水的气球。当这个温度每升高的时候呢，这个气球就会变大。但是这个气球变大，然后里边的水量就会越来越多。当有一天它突然储不住的时候，这个气球，这个储了大量水的气球就会突然的爆掉。那的结果就会导致什么？导致暴雨就会频次会更突发。然后它的过程就会更集中，短时间的降雨雨量可能就会更强，就是突发的大暴雨就会更多。第二的话呢，就是它会改变这种加热嘛，就像咱们小的时候做过一些这种加热这种容量片，对，你加热之后它会改变它的一个气流的一个形态嘛，
3: 嗯，
4: 然后会增加呢。非常直接的话呢，像我们地球地表的话，大多覆盖的都是水，是海洋，那么就会增加海洋的这个热含量。在这种情况呢，对于海洋这个台风的一个主要，我们地球台风的飓风的一个主要来源，就会为它提供了更多的一个能量，从而导致这个强风暴风的速度更快更多，带来的另外一个结果也是降水量更大，它会把它斜卷到更多的地方，把大量的海洋的热量水汽都给带到大陆上去。那第三个的话呢，实际上为天气变化呢提供了这个，其实就跟上面有点相似，就提供了更充沛的一个能量和水汽条件，甚至是寒潮。
3: 您刚才给我们简单的讲一讲为什么全球气候变暖会发生这种极端的天气。我知道张老师经常在这个田里去观察虫害，对我们极端天气的这种感受应该是非常深刻的。这个极端天气应该不只是发生在中国，对吧？
4: 对。全球极端天气呢，实际上现在已经是一个全球比较普遍化的一个现象，而且从全球的角度来说的话呢，它的极端天气整体就是近年来它的极端天气呢整体呈现了一个发生数量更多，影响区域广，极端性增强，而且没有前兆的这种突发性事件增多的这个趋势。我举几个例子。那从全球气候来看的话呢，根据地球越来越热的这个趋势是在持续的，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和香港天文台的一些公开数据，包括我们国家气候变化的蓝皮书2025和2026这些相关的资料显示呢，过去大概11年期间呢是有史以来最热的这个阶段，而且联合国防灾减灾署的这个报告显示，跟20年前比呢，21世纪前20年全球的高温事件呢增加了大概是2倍，像洪涝啊、风暴、山火、干旱，这些呢也有不同程度的一个增加，包括像高温热浪发生的这个频率呢也显著提升，而且它的持续时间也大幅度拉长，极端强降水的这个概率呢也明显加大。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说像内陆地区的这个降水结构也会发生改变。譬如像非洲等地的这个干旱呢持续加剧，近几十年呢，全球的4到5级的这个超强台风的占比呢也增加了近1倍。强风暴的破坏能力呢显著提升。我们国家呢同样也深受极端气候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根据发布的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5-2026的这个相关数据显示呢，我们国家实际上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一个敏感区和影响显著区，它的增温的速率实际上是高于同期的全球的平均水平，而且极端天气这种气候事件也是增多趋强的。根据这个蓝皮书显示呢，从1961年至2025年期间呢，我们国家的极端高温和极端强降水的事件是呈增多的一个趋势，而且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 登陆我国的台风的它的平均强度的波动呢也在增强，我们国家的这个气候的风险指数也是呈明显的一个偏高的一个趋势。实际上进入2026年来的话呢，它的极端天气的情况也非常的一个严重。像今年夏天，极端天气在全球呢

0: 说的非常非常好，所以您看到，就说我实际上虽然我是做植物保护的，但是我们会非常关注这个天气的一个变化，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一是它会不会直接的会影响农作物，第二的话呢，像我们作为植物保护来说的话，天气变化实际上是会非常明显的影响田间的这个病虫害发生，从而呢反过来去，这是病虫害发生的趋势发生改变了之后呢，它反过来呢又会影响我们农作物的一个生产，也就为什么实际上我们在做植保的人，我们会花大量的时间去关注这种天气的一个变化情况。
1: 听您讲了这么多全球气候的这个数据哈，感觉这个天气确实是越来越任性了。那您刚才也说了，就是为什么您关注那个天气，是因为虫害它是跟着天气变化相关的。那落到咱们田间地头哈，这种极端天气对地里的虫子有什么影响？这个虫子会不会因为这个天气的反复无常被逼疯了？这个虫子它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0: 您用的这个"逼疯"的这个词儿，我觉得非常的贴切啊。因为极端气候变化呢，它在自己发疯的同时呢，它在一定程度上也会让虫子发疯。但是根据虫子的不同，就是种类的不同，它发疯的程度呢又不一样。而这种发疯的疯的程度不同，又对我们粮食生产呢又会造成直接的这种各种各样不同的一个影响。而且不仅虫子会发疯，这个作物上的病害也会发疯。
1: 那有些什么具体的表现呢？
0: 我从这个极端天气啊，就刚才我们讲到的极端高温、极端降雨和极端复合型的这种天气，几个典型的这种类型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比如说这个极端高温，它会发生什么呢？
0: 极端高温来说的话呢，它实际上呢，会发生两种，就是说它未必说是一定是，好或者是不好。就刚才讲到说虫子不同，它的发疯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对我们这个丰收是有利还是有害，也是要依赖于这个虫子的类型的不同。对于我们丰收有利的方面，就是说因为虫子的话呢，它是变温动物，所以它的温度变化呢，实际上是受外界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一般的虫子它会有一个喜欢的这种适合它生存的一个区间。那么如果是当极端高温持续超过它的时间，就是虫子生存的这个时间比较久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它活不下去了，温度太高了，时间又比较长，它活不下去了。这种的话呢，它会抑制这个虫子取食，也就是说太热了，它吃不下去饭了，也会抑制它产卵，也就是说它没法生孩子了。同时呢，它即使说它能够吃下去饭，能生下去小孩，那个超过这种对它生存的临界温度，还会导致它生下来的卵，就生下来的小宝宝和长大的这个小幼虫啊，成虫死亡。但同时呢，有一些虫子呢，它的耐受力是比较强的，譬如像一些这种耐高温的种类，它受抑制就比较轻，这样就会导致什么呢？我们在田间的话呢，出现这种害虫的霸王，我们叫主要害虫，你也可以认为它是这个田间里边的这个害虫霸王的这个结构分布呢，是随着温度变化出现一种更替，准确的说就是旧的霸王死了。新的耐高温能力比较强的新的霸王又出现了，这种在一定程度上呢，实际上是对我们的病虫害的预测和防治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们前面可能花了很长的时间去研究清楚了之前的这个田间主要虫害的这个发生危害规律啊、防治手段呢等等，但是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原来的不行了，但是又冒出来一个新的，然后我们又需要重新花时间去熟悉它、了解它，然后去对付它。
1: 就是我的理解是，有一些虫子它的可能潜在的这种耐受性不一样，然后导致了这个田间的这个害虫的这个结构发生了变化，是吧？
0: 对，其实就是主要优势种的害虫，发生种类发生了变化，然后发生了演替嘛，就相当于它的，因为随着温度的变化嘛，每个虫子的对高温的耐受能力是不一样的，那有的强，有的弱。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它也会发现这种自然淘汰的一个现象。那存活下来的话呢，就是耐高温呢等等这种，能力比较强的这种超强的昆虫。但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呢，我们需要重新去认识它，因为结构发生改变嘛，优势种发生变化，我们对付它的手段呢、预测方法呢、它的规律啊，都在发生改变，我们就需要重新预测它，增加了测报的一个难度，增加了防治、科学防控的一个困难程度。
1: 明白了。
0: 那从不利的角度，刚才讲了，其实是有利和不利两个方面。那其他的方面的话呢，对于我们粮食丰收不利的一个角度，就是变暖的话呢，它实际上会加快昆虫的一个发育，增加了它的世代数，就像那一个加速器一样嘛。它会以前可能是需要30天一代，我现在可能20天就一代。那这样的话呢，它的 一代一代一代繁殖，就增加了它危害的一个可能性嘛。嗯，增加它危

0: 害了一个袋鼠，
1: 就好几轮了。
0: 对，就是好几轮嘛，一轮接一轮，这轮结束了，下一轮又来了，就会这样子。但同时的话呢，极端的高温也会导致一部分的这个虫子休眠、迁移和本地种群的衰退，就刚才讲到的嘛，不适宜它的时候。另外一个方向的话呢，它会改变它的一个越冬的一个北界，非常典型的就是暖冬。暖冬的话呢，就是冬季的极端低温减少，这种话呢就会增加害虫甚至是病菌它在冬天的这样的一个存活力。实际上冬天的低温是可以杀死土里的很多的病菌和很多的害虫的，但暖冬的话呢就帮助它们这些虫子钻在土里边越冬的这些虫子更好的去越冬，就导致什么呢？它的越冬的一个北界不断的向北扩张，那同时意味着什么？它的越冬的面积越来越大，它的虫源的基数就会越来越多，那第二年发生危害爆发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大，这是一个非常不利的一个局面。同时的话呢，还有一个不利的话，就是高温的话呢，它会对作物的生长造成不利的一个影响，
1: 就植物也受不了热了。
0: 对，就蔫儿了嘛。我们经常讲这个温度太高了，你看，你看这个人都蔫儿了，然后温度太高了，你看其实植物也会蔫儿，植物蔫儿了之后呢，它就当这种比较虚弱的这种状态，就是做庄稼比较虚弱这种状态的话呢，导致它会更容易被病菌侵染。而且像有一些高温干旱，它是一些虫子比较喜欢的，像蚜虫啊、叶螨啊这些刺激式口气容易爆发，而且像很有些蝗虫也是比较喜欢这种干旱的这种天气。那刚才讲到了说这个极端高温，那除了极端高温之外呢，实际上像今天我们一直在聊的这个极端降雨，就是暴雨啊、连阴雨啊。洪涝啊等等，这些都是极端降雨导致的。那它的话呢，也会对我们田间的病虫害发生造成，不同程度的、不同方面的这种影响。有利的方面，可能我们想到的就是下雨，你看雨水大是吧？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虫子都给冲刷掉、冲刷死？强降雨的话呢，可以直接冲刷这个庄稼上的这个低龄幼虫，降低田间的一个虫口基数。但同时，因为降雨导致的这种高湿的环境，它也会有利于病虫害的一个流行。你譬如像连阴雨和田间的这种水涝，然后会导致造成这种高非常湿润的这种环境。而像稻飞虱啊、玉米这种荆棘腐病啊、穗腐病、锈病等等这些虫害、真菌、细菌的病害呢，是非常非常喜欢这样的一个环境。那这样的高湿封闭的这个环境，是很容易引起这种喜欢高温高湿的这种病虫害的一个爆发。那同时的话呢，极端的降雨呢，会导致什么呢？昆虫、纤维害虫，实际上它在空中的降落，在很大的程度是受下沉气流的一个影响。那么降雨的下沉气流呢，就会导致我们本来在空中要飞的这个虫子，你譬如像稻飞虱啊、水稻两栖害虫啊、稻飞虱啊、稻弄卷叶螟，还有之前我们讲到的草地螟啊、粘虫啊，因为随着这种降雨的下沉气流呢，就被迫坐了电梯降下来啊。他就像突然这个，
1: 本来
0: 本来，
1: 他的目的地不是这儿。
0: 对，本来目的地不是这儿，然后到这儿之后，因为有个下沉气流，他说你直接下一楼去吧，他啪一下按了个一楼，老天爷按了一个一楼键，然后他就被迫集中迫降。那这种就导致什么呢？短时间局部的这个虫子呢被下沉气流压下来，导致这个地方呢虫源非常非常集中，而且突然又使它爆发。咱们古代的像一些比较早的春秋战国时期呢，也会有这个雨有钟这样的一个钟，其实古代虫子统一的一个称呼，一个说法，就一下雨然后就会有虫。
1: 那它突然下降，这个地方适合它生长吗？这个虫子。
0: 啊，您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它突然下降来的话，它也会存在几种情况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及时去关注、去监测？有些呢可能不太适合，它确实也就死掉了。但是有一些的话呢，你譬如像飞虱等等这些，它降下来之后呢，它本身喜欢高温高湿的这个环境。如果它要降到稻田里边，那对它来说，简直
1: 就是
0: 是，
1: 找着了一个合适的地方。
0: 对，突然来了一个大餐，然后又非常适合它生存，对它来说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但是对于我们庄家来说就不开心了。除此之外的话呢，它还会像极端降雨，它还会改变这个生存的微环境，就包括您讲到的这个例子，就说它怎么知道它降到这个地方适合不适合它生存？这就不得不说，就说因为降雨改变了一个生存微环境，适度的降雨它是可以提升这个田间的湿度，那这个湿度的话，对于很多的昆虫来说是非常喜欢的， 同时它还有利于什么？湿度高了有利于昆虫生下来的这个小宝宝，就是这个卵孵化，因为湿度太低了它就孵不出来了，那反而降雨对它来说是有利的。包括的话呢，它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说你降雨的话呢，还会导致什么呢？一些洪涝会损伤植物的一个根系，损伤根系之后呢，这个因为植物是靠根吸收营养的嘛，它导致这个植物的抗逆性呢也会下降，也就是说刚才说的，
1: 就是它体弱。
0: 对，不仅高温会让它蔫儿，降雨太多了也会让它蔫儿，然后它的就抵抗能力嘛，经常讲免疫力，免疫力，这个植物的免疫力也会下降。下降的同时呢，就会导致什么呢？病虫害呢，更加可以侵袭它。
1: 那我们有没有一些具体的预防措施，或者是一些科技的方法来应对极端天气呢？
0: 首先的话呢，就是因为极端天气嘛，就讲到说它极端天气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说它非常突发性，难以预测性。那这样的话呢，在由于极端天气导致的这个病虫害发生呢，也必然是呈现一种非常复杂多样的形式。那么监测预警、预测预报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对于我们抵御这种因为极端天气带来的这个生物灾害就非常非常的重要。那首先的话呢，肯定是加强监测预警、预测预报，包括对极端天气和病虫害的。像刚才讲到，我们国家每年年初啊、年中啊等等部门呢都会发布当年可能天气情况，对重要要关注的病虫害呢进行预警。譬如呢，像咱们全国农业推广中心2026年1月份呢就发布了2026年全国农作物重大病虫害发生趋势预报，当时呢就对我们今年的稻飞虱的发生情况呢进行了一个预测。当时预计呢，稻飞虱全国发生面积呢可以达3亿亩次，而且整体呢是偏重发生，并且在华南、江南、长江中下游稻区会偏重发生。而这个预测的话呢，为我们今年提早开展稻飞虱的监测和防控工作做了非常好的一个前瞻性的指导。而与不断频繁的灾害天气相对应的话呢，是我们不断加强的这种农业科技力量和不断完善的监测预警体系的一个建设。那么以应对重大迁飞害虫为例，我们植保所联合其他兄弟单位呢，建立了涵盖全国东部粮食主产区的这样的一个昆虫雷达监测预警联网平台，然后它里边呢包括了50台，现在已经并入了50台昆虫雷达，也是全球最大的一个昆虫联网雷达，可以实现的话呢，在远程就可以监测到这个虫子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发生的一个动态情况，而且已经累积发布预警是3000余次，并且同时呢，通过这个雷达网呢，通过跟天气雷达网、智能高空灯和地面灯相结合等等方式呢，形成了保护我们国家东部粮食安全的一个天空地一体化的监测预警网络，并且自2025年4月投入运行来，已经多次监测到稻飞虱、稻弄卷叶螟的这个大规模迁飞的一个高峰。除了刚才讲到的这些措施之外，你像很多的粮食主产区的核心的这种省份地市呢，也有自己比较完备的病虫害的一个监测网络。像譬如像黑龙江全省的话呢，它是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行政村划分的这种一个10000个的这样的一个监测网络网格，然后配套了上万套的这个物联网的一个测报设备，然后依托这种掌上植保啊等一些智慧的这种植保平台，然后累积归集了病虫害的监测数据是5.8亿条，构成了形成省市县乡田间的这样的一个5级网格化的一个监测网络。然后像佳木斯市的话呢，布设了就700多个这个病虫害的一个监测点位，基本实现了一个粮食主产区的一个全覆盖。像咱们北大荒集团的话呢，就把飞机也纳入进去，就航空化的这种作业飞机、农用作业飞机，然后在80个农场开展这种大豆、玉米、水稻一喷多防的这种农药航空航化作业，然后通过呢进行这种药肥配方，然后一个飞机可以半小时就可以完成800亩的这样的一个田块的防治，然后形成了一个防虫防病补肥一体化。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呢，可以应对由台风和高温诱发的这种病虫害的一个风险。然后这些现代化的手段都为我们应对极端天气带来的生物灾害，保障我们粮食稳产征收、稳稳端牢我们的饭碗，起到了重要的一个作用。
2: 刚才张老师的讲述让我们看到，极端天气保障粮食安全面临着诸多挑战。我们国家已经依托科技建立起越来越完备的防灾减灾体系，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广阔的海洋，那里同样面临着气候变化。

0: 大的考验。我国海岸线绵长，大海是我们重要的蓝色粮仓。大家或许会好奇，发生在遥远太平洋的厄尔尼诺现象究竟有着怎样的传导链条，能影响到我们的养殖生计。接下来我们要邀请集美大学水产专家阙华勇老师带我们潜入海洋深处，看看气候变化怎样影响水产养殖产业，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1: 阙老师，今年厄尔尼诺这么厉害，海鲜价格会不会要刺我们一下？您掌握的一线情况是什么？
2: 关于这个问题，根据我这边掌握的情况，今年包括这两年以来吧，整体上我们国内的水产品包括海鲜的价格应该还是比较平稳的，整体上还是一个往下走的这么一个趋势。因为现在是夏季，所以相对来说现在的鲍鱼主要是依赖于北方地区，就是山东为主的海区出产的，所以相对这个供货的渠道少了，可能价格会相对稳定一些。实际掌握的情况，鲍鱼价格也没有明显的涨，还应该是略有下降的。我们水产品的这种价格上的这种现象，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一种市场的各种行为吧，包括有的稀售啊，有的五售，它因为价格太低，它可能就压着不出货，这是我这边掌握的情况。
1: 也就是说，消费者不必因为厄尔尼诺来了这个由头就预设海鲜一定会涨价。
2: 我们整个水产养殖业的价格总体上还是很亲民的，原来鲍鱼都很贵的一个价格，我们号称海产八珍之首。一个小故事吧，当时那是七几年美国总统破冰之旅吧，来中国访问的时候，那个水产养殖业没做起来，春季的时候我们还派了一个潜水员去海底去摸，因为原来鲍鱼就是海上仅限于这个在黄海那种水温比较低的海区，它自然生活，所以量特别少。我们派潜水员下去采获一些鲍鱼送到北京去招待我们这个贵宾，当时是作为一个国宴上的一个非常高档的东西。现在随着养殖业发展，我们各项体系的突破，现在这个鲍鱼的价格是非常亲民，我们叫鲍鱼自由嘛，你想吃随时可以买得上，所以不存在什么价格这个明显上还没有发现这种因为高温导致我们水产品价格飙升上去的这种现象。现在消费者能接触到了这个我们水产品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我们水产养殖业的吧，生产的产品无论是这种完全的人工条件下养殖的，还是说叫准野生，像有些鲍鱼我们人工培育的苗拨到大海里去，相当于是个野生状态下，但是它中间有介入了一些我们人为的一些手段，无论是哪种方式来说，我们这个有各种各样的方式保证我们的这个水产品，无论是鲍鱼啊、海参啊、其他的这种鱼类啊，它的这个供应是绝对没问题。
1: 既然提到了厄尔尼诺，我们就往深一步聊哈。很多消费者可能会觉得厄尔尼诺不就是海水变暖了吗？但它具体是怎么从遥远的太平洋一路影响到我们西海岸的养殖业，这种影响是立竿见影的还是会有一个滞后？
2: 因为厄尔尼诺作为一个太平洋的一个特殊的一种海洋现象嘛，水文现象，它对我们处于这个太平洋西海岸，它这个厄尔尼诺发生在中东太平洋区域的，确实对我们会有产生比较显著的一个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是一个比较长期的。比方说今年预测是2016年，它的影响更多会发生在下一个年度，就是明年，那么到明年的话它的效应会更显著。因为厄尔尼诺核心的这个现象，它就是一个中东太平洋的一个海水温度持续异常升温，因为海水这个是一个相通联的一个整体嘛，那这样它就会慢慢的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西海岸，更大一个范围上就是它对整个的我们这个气候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比方说导致我们这个西太地区这边的台风伴随着这种降雨，这是一个就等于极端气候的会变化。另外还有一个显著可见的就是一个气温的问题，它的雨水会导致更严重的这种就是旱涝不均，有的地方是拼命的下雨，有的地方就干旱连续的洪涝，像那一年长江大洪水就是在厄尔尼诺次年第二年度我们那边发生这个事件。
1: 这种旱涝不均和极端高温对水产养殖生物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
2: 这种高温加上持续的降雨或者干旱都会对我们这个水产养殖业水产养殖生物构成一个很强的一种我们称之为胁迫，就是一种对它不利的环境条件，这样的话不论从它的范围啊，还是从它的这个持续的时间长度上看，如果这个极端的气候也好，极端的高温现象持续的越久，那么对我们水产养殖业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就越大，这取决于看看这个厄尔尼诺的

0: 强度啊。
1: 海洋热量这个词儿呢，在新闻里也是很火，很多报道都会说渤海域温度创新高。那是不是海水温度一高就可以称之为海洋热浪呢？
0: 这个海洋热浪这个词，它其实在海洋学上是它是一个严格的定义的，它不是说高温就可以称之为是海洋热浪。一般海洋热浪是在特定的一个海域，它的这个海水的温度要持续至少5天以上的高温。第二点就是它的这个温度到底升高多少才算热浪呢？一般来要求是要这个地区就这个海域啊的它同一个季节的长期这个平均温度，比方说我这个海域有统计了将近30年的这个海水温度的数据，如果这个现在超出的温度超出这个平均温度持续5天以上，这个时候我们才认定这是发生了一个海洋热浪。那关于普通的这个高温现象，那就比较普及，因为这个概念就比较宽泛了，就是无论是环比还是说同比这个比，就是可能我这个月比上个月要高一些，感觉这可能就是不是叫做高温呢、啊？或者说我跟去年相比，它这个月份我们显示的海水温度好像比往年高一点，都可以称作高温。但是如果时间不太长，高出的温度的幅度没有达到前面说的海洋热浪这种界定的范围的话，那就是称之为一般的这个海洋高温现象。
1: 那这个海洋热浪和海洋高温它后果是不是也差很多？
0: 根据海洋热浪定义，它要是连续5天超过该地区同季节平均温度以上，你想想这么长时间的平均温度比它高的话，那海洋热浪对整个海洋环境的生态系统，包括我们涉及到的这种，如果这个海域有养殖生物有养殖产业的话，那它的这种影响破坏性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比一般的这个海洋高温是来得更为剧烈，或者我们称之为有的时候海洋热浪的打击可以称之毁灭性的，对于我们海水养殖生物来说，因为它表现出一个升温，一个是剧烈，另外持续的时间长。生物尽管它对温度有一个一定范围的一个适应，但是如果你持续的升温，而且有这么持续这么长的时间的话，就会超出这个海洋生物的它的自我调整适应的范围，这样最后会导致一个比较灾难性的后果。比方说我们看得到就是海洋生物的规模性的死亡啊等等这种现象。
1: 说到生物对温度的适应，不同海鲜之间的耐热底线差别大吗？比如说大家常吃的这个鲍鱼和海参，谁更怕热？
0: 关于这个海洋生物对高温这个耐受性，以及它的这个最高我们称之为阈值吧，最高能耐受的这个值是因物种差别是很大的，因为生物在长期的这个进化过程中，它们不同的物种之间它就形成的对环境的不同的适应性。这里我们在研究上就把海洋生物根据它对温度的这种耐受的情况可以分成几种类型，我们叫生态类型。比方说最常见的第一个是暖水性的，我们在赤道地区在热带地区的生物海洋生物，它对高温的适应性就比较强，它就不适应低温。另外一些像靠近极地地区，像这个南极北极这种极地地区，就是属于冷水性的物种，我们常见的像企鹅是南极类的，像北极的有这个北极熊，这个讲的是一个大家比较好理解的。那水底的海洋生物同样也是这样的，对于我们养殖生物来说也是这样，如果暖水性的物种冷水性的物种，它们对温度特别是高温的耐受的这个温度就出现很大的一个差异。举个例子来说吧，像我们现在国内有一个冷水性的鱼类，也是优质鱼类，叫大鳞鲔，俗称多宝鱼啊，它这个就是原来是从这个大西洋引进的一个冷水性的优质的鱼类。就这种鱼来说，它最适宜的温度一般在20度以下，就是大概20度左右吧，是它的一个很适宜的温度。如果是短时间的高温，它可以忍受到接近30度，但时间不能太长，这就是一个冷水性物种表现特点。那我们举一个对照例子，就是暖水性的物种，像我国一种也是比较好的叫赤点石斑鱼，它适应的温度就最适的温度提高到接近30度了，28度左右，相比于前面大鳞鲔才20度左右，这个到28度，这讲的是最适应的温度。那么到高温的话，赤点石斑鱼它就可以接近到32度，但这个时间同样时间不能太长，如果持续太长，这种高温它也会导致它最后一个死亡。有报道说贝类就带两个壳的，像牡蛎，我们常见的牡蛎也叫生蚝，这个物种的话它的适应性特别强，相比于鱼类来说，因为它这个物种的特异性，我们这个团队研究结果在短时间内可以接受到40度的这种高温的水体，它都可以保持它的一个存活。那同样是贝类，那鲍鱼就受不了，我们现在产业上常见的鲍鱼 因为它原来来自于我们的温带地区，来自于大连和山东地区，原产于那个海区的，就是黄海北部。那这样的话，虽然鲍鱼现在在福建得到大规模的养殖，但是到了夏天，我们很多的福建的鲍鱼就要转移到山东去度夏。这个例子从产业实践上的一个实践就证明了，物种之间它本身还是因为它进化适应形成的一个对温度的一个耐受的，还是存在一定的一个限制的。它超过它的温度就会出现，就所谓的红线也好，就出现会出现死亡。
1: 那海参呢？
0: 不同的物种、不同的海洋生物，或者说不同的这个水产养殖生物，它们对温度的耐受性取决于它这个物种本身的一个特点，因为这跟物种本身的一个长期演化，它对环境的适应性相关联。前面提到了有暖水性的种，有冷水性的种，同样是海参，我们一定要拆分来看。海参现在我们常见的海参，就是所谓高档的海参，是来自北方的那种参，叫学名叫幌，就模仿的幌，幌刺参。它是一种温带的物种，所以这种物种来说，曾经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范围内，它高温，包括零这个一个局部的一个高温，就对它这个产业造成很大的影响。应该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之前的这个时候，对我们产业影响特别大。那后来我们有各种手段，无论是养殖措施的这个改善，还有我们人工遗传改良耐高温品种的这个培育和推广等等吧，这些使得我们即使这个温带的物种目前它的耐高温性也得到显著的改善。换句话说，就是高温对它的影响远不如以前那么厉害了。举一个例子来，大家可以好理解。这种海参原来我们最早在辽宁养，我们叫辽参啊，辽参大家认为是很好的那个，看还属那个刺越多越好，这个很多消费者在讲。后来随着温度耐温高温的提升，它逐步转移到山东半岛来养，甚至山东南部，像这个日照啊这一线，就在山东半岛南部养。现在到了亚洲地区福建，我们开始养大规模的养殖北方这种幌刺参。由此可见，它这个物种本身对高温的耐受性在逐步得到一个提高啊。那这个是讲到一个海参来说，另外同样是海参，还有一些暖水性的种。我们讲到这个即使温带种前面一个故事，它的一个温度的提升、耐受性的提升，我们不考虑这个人为的因素哈，我们就自然的这个状态下来比较。那同样是海参，还有一种海参叫温带性的，像海南啊，在广东的地区，我们叫玉竹海参，就是玉石的玉，竹就是我们的角的玉竹海参，它就是一种暖水性的海参。那它适应的温度就明显的高过北方的这个刺参了，它的温度是在25度以上到30多度之间，这个显著的它的适宜生长温度就高于我们这个北方的刺参。所以说，我们讲海参是不是一定就对温度更敏感？要更具体的讲，是哪一种海参？就是还是这个问题，它这个物种本身到底是原来它是一个冷水性的，还是说它就适应于暖水性的物种？在科普过程中，一定要这个大家要区别开来，不要笼统的说啊，海参就是对这个高温特别敏感，它怎么地，这句话是不成立的。同样，这个鲍鱼的故事也是这样的。你刚才问到海参跟鲍鱼谁更怕热？那鲍鱼其实也是有暖水性的种，我们称之为那个叫做杂色鲍，因为各种原因，现在我们南方不太养，因为它就是个体比较小吧，因为现在消费者喜欢大个头的，所以现在反而养的，即使在福建地区养的也是原产于黄海北部的，刚才提到的，就是一种温带的种。暖水性这个鲍鱼呢，现在在台湾地区还是有规模的养殖。那同样这个鲍鱼的故事，鲍鱼原产于在黄海，它原来只适应于这种温度相对是比较低的，大概20来度的，接近30度就不行了。那现在我们通过人工改良，就转移到福建，反而变成全国最大的鲍鱼产区是在福建。这个福建原来是没有这个物种的，这个物种是原产于辽宁，这是也是在中国养殖产业非常大的一个，我们称之为一个养殖成就吧，也得到了国际无论是医学界还是养殖界的这个产业界的一个高度认可。说中国的这种科技的发展，使得一个原来非常资源量非常少、非常名贵的一个温带性的一个鲍鱼，现在在中国的产量现在是遥遥领先，而且现在我们向国际上输出，成为外贸的一个主要的一种水产品，就是我们中国的鲍鱼，不仅满足了我们国内市场的消费，而且还输送到世界各国去。最后总结一下，关于说物种之间对这个高温谁更怕热，这个同样一类物种里面，它可能有高温性的物种，也有冷水性的物种，我们一定要区别来看待分析。
1: 很多消费者会有一个直观的疑问：夏天的地面温度都35摄氏度了，海洋里的温度大概是有多少呢？海洋生物是不是也在蒸桑拿？
0: 地面温度，气温35度，海水温度应该不会超过30度，因为这取决于这个，你看不同的海区啦， 为什么说不同的海区气温和水温之间的这种关系比较复杂？因为是取决于你这个海水的深度，比如说你这个海洋是一个浅的海滩，还是说一个比较深的水区，海区，就岩礁石深海区。另外，比方说这个近岸这个区域的水流交换是否充足充分？因为水流交换，它跟外洋远洋性的海水如果有充分的海水交换的话，它的温度也很难升得上来。你知道，我们地球表面70%以上是这个大洋水体，另外水的热容量远远的高于我们的这个气体。这样的话，导致它整个水体的升温是显著的是慢于比这个大气来的慢。大气层太阳出来一晒，马上气温就飙升到30多度了。但是我们海水的温度要升得很慢，但是它另外一个现象就降温降得也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水生生物包括海洋生物，它们对温度的这种骤升骤降是不太适应的，因为它生活的长期生活、世世代代生活的这个海洋的环境温度是相对比较稳定的，就它的升温和降温这个幅度范围是比较窄的，不像那个陆地上的生物，可能你白天一下子30-40度的高温，夜间也可能会降，有的像西北地区，夜间又会降到又很低，降到10来度都有可能。所以不同的生物之间，它对温度的适应性就不太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所以这种无论是厄尔尼诺也好，还是这种海洋高温对水产生物、海洋生物的这个影响是不容小觑的，因为它总体上生物对温度的这种大范围的骤升骤降，总体上表现出来是适应性不如陆地生物强的。
1: 那在人工养殖环境下，我们能不能像给房间装空调一样，给海洋生物也创造一些度夏的措施？
0: 有的，这个。对我们水产养殖业来说，我们有各种的手段、各种的科技手段来提高我们养殖生物的这个整体上的一个状况嘛。因为高温，刚才提到，如果自然情况下持续的剧烈的高温，会导致我们水产养殖生物会死亡，规模性的死亡。那这样当然对我们水产养殖业来说是很大的一个损失了。养殖产业不论畜牧业还是什么养殖业，就是要产出嘛，要培育出这种大量的这种生物来供我们人类消费吧，就优质的蛋白。所以我们有各种手段，常见的像物理的降温，就是比方说我们现在养殖业在陆地上有很多的叫池塘养殖，包括养虾呀、养鱼啊，那这个时候它会搭一些遮阳网。在我们亚热带地区，从福建到广东，可以看得到很多的这种遮阳网，就是夏季养鱼的这个池水池上方，它都会加个这个遮阳网，黑的那个膜遮的网，这样的话会比较显著的降低我们整个养殖池塘的水温。另外就是我们把多加一点水，因为水太浅的话，它这个升温就会相对比较快一些。虽然水的这个热容积比这个气体来得大，但是还看它量。它大海为什么厉害？因为大海是全球相连的，所以它的这种升温相对来说慢。那我们的养殖环境下的水体相对来说还是一个少量的，所以这个时候高温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个水加得高一点，让深度大一些。这样我们的养殖生物可以在底层的话，水温相对就会没有像表层那么高温。这种行为像北方池塘养海参，夏季的时候它们都要水要多加一点进去，加大水深。另外还有就是同样是调水的问题，我们可以比方到早晚水温比较凉的时候从海上抽上来这种比较凉的海水，把我们这个养殖设施里面的，无论车间里面还是养殖池塘里面的这个热水交换出去，这个都是一些措施吧。这是一个常规的措施。此外的话，我们就可以用一些设备了，像制冷的设备啊，像这都有，包括用自用电的，我们有空调是对空气进行降温，现在有专用的设备对水，对我们养殖海水进行降温的，这个与冷水循环装备，这些设施在一些。像工业化养殖高端鱼类，他们都有配这种设施。那这个设施为什么没普遍用？是因为这就无形中就会造成我们整个的养殖的成本就增加了很多，因为要对水进行降温，所以这个用电量什么等等这些，所以这个一般是用在高端的养殖生物上，因为整个产业总是要挣钱嘛，你不可能说我这个投入的成本远远大于将来收入啊，那这样的这个产业是不可持续的。这就是讲的一个设备制冷啊，另外还有。更好的话就是不仅设备制冷，可能在一个完全一个保温性比较好的车间里，就是我们类似于加工厂一样，这种完全的这种对热封闭性比较好的一个大的工厂里面进行一个养殖，这种条件下就对温度的控制就更好，理论上就不太受我们这种高温的影响，不管你是水温高温还是气温的高温，因为我们通过这个人工的这个设备对温度可以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调控。像我们做科学研究，小范围就可以做的，就我温度可以调到非常精准的一个范围内，让它温度基本不出现波动。
1: 除了这个硬件，管理上有什么讲究？
0: 从养殖管理措施方面，我也可以进行一个调整来 提高我们养殖生物的对夏天的一个适应性。比方说，我们到了高温的时候，适当的要降低养殖的密度，不要让它太。

0: 拥挤，这样的话，它整个养殖生物它的养殖环境改善之后，它对高温这个影响也会比较小。另外就是还有像一些行为，包括是我们的投喂，像鱼类都是要喂人工的饲料，因为它的吃的所有的食物是都是由我们人为提供的，在高温这种季节，这时候我们就少投喂，让它整个代谢水平降下来。如果一个长期高温胁迫的话，这个时候能提高它的一个适应性。再有一点就是，我们从现在我们国内外很多团队在做的，就是通过遗传手段、遗传改良的办法，我们来提高这个特定的一个养殖物种，它对温度、对高温的一个适应性。这几年好多物种取得很好的效果，像海参，因为原来北方养的这个刺参啊，对高温是比较敏感的。这十几年来，我们国内有出了一系列的耐高温的品种，也在产业上得到大规模推广应用。所以这几年，据我了解，像原来受高温影响比较大的，像辽宁和山东这个海参养殖业，基本上温度对他们造成非常大的影响。现在这种报道，我现在很少看到了，就是也是得益于我们这种耐高温品种的推广应用，加上前面提到的各种的这种加大水深啊，各种管理措施同步实施吧，使得我们整个产业对于高温总体上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技术储备的。
1: 刚才两位老师的讲述，让我们看到了科技在防控极端天气、保障丰收中的重要作用。然而，面对变幻莫测的天气，农民朋友们心里最牵挂的，往往是最现实的问题：万一真的受灾了，谁来兜底儿？怎么兜底儿？为了解答这些疑问，我们邀请到农业保险资深专家陈然老师和我们聊聊，在极端天气下，农业保险是如何为农民的生计与财产提供坚实保障的。比如说，快收成的庄稼倒了，农民的损失谁来赔？这是不是就是只要我买了保险，这种极端天气造成的减产，咱都能赔？
2: 对的，农业保险这块儿三大主粮一般都是购买保险的。如果发生了这种极端的天气，保险是基本都能赔的。但是呢，这种保险赔偿呢，它也分为两种啊，有一种呢叫成本类的保险，还有一种呢叫完全成本类的保险。
1: 就这俩到底区别在哪儿？
2: 这块的区别呢，在于就是成本类的保险呢，咱们用大白话就是保它活下去啊，也就是说它是有一些种子啊、化肥啊，还有这些农药啊这些东西的成本加起来
1: 就这些
2: 啊。
1: 物化的东
2: 对
1: 西。
2: 对，这些物化的东西。但完全成本保险那就增加了我这个地呀啊，还有这个人工的成本加起来，然后这个保障的水平来看呢，完全成本保险可能赔偿的更高一点，能达到将近80%到90%
1: 对，其实现在
2: 啊。
1: 人工是一个很大的部分，所以
2: 对，
1: 完全成本的话，对大家来说还是更有保障
2: 而且像那种大量的集约化生产的，他也会租一些地，这样的话租地也是有一定的成本的在里头的。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逻辑啊，就刚才我所说的一些逻辑上边来看呢，这个成本保险呢，可能更多的就是一些简单的再生产，再有钱再去买种子和化肥。那这个完全成本保险呢，那可能就是更多的就是我不亏本。
1: 那刚刚提到的是极端天气的情况啊，我听说好像还有专门针对天气的一种农业保险。
2: 气象指数保险啊，气象指数保险呢，实际的操作中呢，它也是非常有用的。你今天问的这块儿，也就是抓住一个精髓，在这块儿啊。指数类保险呢，是我们这个，就是农户受了灾，不用在这个相对来说去查勘呀、啊、或者怎么样，它只要达到了一个点，哎，就触发我的赔偿。你就比如说这个气象站，什么地方风到了八级也好啊，还是这个暴雨达到一定程度，
1: 大概就是成灾的天气了，我是不是就管了？
2: 对，就负责赔偿了啊，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了。
1: 这种理赔就快一点是吧？
2: 对，这种理赔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比较快捷了。
1: 但像今年可能这种极端天气出现的概率会大一点，所以像现在这个气象指数险，会不会是大家关注比较多的一种险种？
2: 不是今年，前几年这种高温天气也好啊，极端天气也好，这种触发的底线呢，相对来说比较多。所以说呢，这种的保险可能在农户的角度来说，它可能相对来说接触的比较多和希望承保的可能更意愿更强烈一点。
1: 所以我们现在想到的、想不到的这些意外的天气情况，都覆盖在里边了吗？
2: 基本都能覆盖到里边。气象指数类保险，其实我们很多的是应用在这个水产方面，它对于温度影响很大
1: 对，天热的时候，其实对于海洋水面的温度影响也是大
2: 对，它对一些养殖啊，对于海参的养殖也好啊，对于这个扇贝的养殖也好，这些温度对他们来说要求很苛刻。那如果说温度过高了，就可

0: 能造成大面积的死亡。
1: 对，所以但是刚刚我们说的，比如说来一些天灾这种气象的风险的话，但像正常的农业保险都是管在里边的。
0: 是可以的。是可以的。
1: 那我问一个有点尖酸的问题，因为网上会有农户反馈说，那我有时候明明受了灾，理赔却很难，这是啥原因？
0: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大家的一个误区。从保险的大的一个角度来说，它是一个补偿的一个原则。那可能咱们更多的老百姓所考虑的事情就是说我花了多少钱你给我报多少。但实际呢，我们可能在这里边还会有一些免赔也好啊，或者说有一些触发的条件也好啊。但是呢，从农业保险来说呢，理赔还是比较快捷的，而且相对来说触发这些责任免除类的是比较低的。
1: 会不会有这种情况，比如说这儿受灾了，但是可能他有可能缓缓能缓过来，或者比如说他可能现在开始减产了，但是等到最后实际收成的时候他又是一个数，所以会不会有这么一个时间差，然后大家觉得我要等的时间更久？
0: 其实我们到理赔的时候，它都到最后，除非这个一场大雨之后把这个，比如说玉米整个都淹了，
1: 就说肯定没救了，
0: 对，就绝产了。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启动这个全损的一个免赔，就赔掉。还有一部分呢，就像一些倒伏，它确实植物在一定时间它能再继续站起来，那可能会减产，那我们可能等到这个收获之后，对吧？收获之后，然后看看用农业专家来去测产，跟正常的会有多少的减少，然后我们再根据这个来去按照这个条款的比例来进行赔偿。
1: 对，其实大家肯定受灾了还是心急，对吧？也是想第一时间能够说我哎呀，能够想想我的收成是怎么样的，所以其实也不是难赔，是可能我们在需要根据看他最后的情况。
0: 对。
1: 所以我想问这么一个问题，就是相比来说，比如大家很熟悉的是车险、人身保险、医疗保险，那农业保险会不会更复杂一些？比如说农业保险算是高难度的一种保险吗？
0: 应该怎么说，农业保险不是绝对的高难度。其实在保险圈我们有一个险类叫特殊风险类保险，像航空航天、石油化工、大飞机，还有恐怖主义这一类的，这些是相对来说比较高难度的。从这个综合风险跟技术的依赖啊，还有这个运营的复杂度，就普遍认为呢，常规的险种里边，那农业保险相对来说是一个天花板级的。主要是在复杂在哪儿呢？一是它风险的高度跟复杂度关联度比较高，像农业它发生这自然灾害，存在这个涝灾啊、冻灾啊、病虫害灾、市场波动啊，甚至有一些政策性的调整啊，多种连锁反应，就是很难用常规保险的模型化来去给它去量化。第二个是这个标的很分散，你像我们这个查看起来也很复杂，就是农作物啊、这个畜牧啊，这些像青海放的牛漫山遍野，你很难地域非常广袤，这随着它这个价值的生长的有一个动态的变化，而且呢还比较容易，它是活的嘛，受到个体的这个差异的影响，相应来说比车险的这个标准呢、价值的透明也好啊，还有农业的定损啊、核损啊、理赔的这些东西，它就成本的相对来说就很高了。
1: 其实因为之前我们也跟好多农业专家聊过现在这个天气的变化，其实感觉好像对农户来说是有一定的成本，但如果保险公司把这一部分的工作做了的话，一部分农户省心了，二其实像你说的，我们认这个事儿就是为了能够减少大家的损失，最后我们确实也少赔一点，对吧？
0: 对，其实保险人、保险公司其实它更多的是管理风险，管理风险的前端，我们最好的就是预防嘛，就跟咱们中医里边叫治未病，对吧？这比这个君有疾在凑里头，这强很多。
1: 所以现在保险公司也开始干预到风险的里边了。
0: 对，
1: 像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要制定促进农业保险发展的措施，这是提高农业综合防灾减灾能力的一个非常好的举措。那农业保险其实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分散农业经营风险、减轻农户因灾损失这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常说粮稳天下安，从2007年开始，像稻谷、小麦、玉米这三大粮食作物就完成了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的不断扩面，农业经营主体对于农业风险的保障需求呢，也逐步由保物化成本向完全成本、保收入来转型。像2023年，这两个保险品种的拓展也到了所有的产粮大县，2024年在全国全面实施。所以就像刚刚说，完全成本保险其实就是从种到收 差不多我都管了吗？
0: 嗯，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完全成本的完全，
1: 嗯，
0: 就是兜底，
1: 嗯
0: 啊，我所有的这个你所花的成本、投入的成本，我都会赔你，有可能保一部分你预期的收入，
1: 嗯
0: 啊，这在这块儿。
1: 那像大家以前觉得重量还是多少有点不确定性，所以现在像你说，尤其是完全成本保险的话，就是无论是我的种植过程还是收入，那就更让大家有底气了，所以反倒是能更放心的把中国碗装满中国粮。听了几位嘉宾的分享，相信大家对极端气候下的农业保卫战有了更全面的认识。从全球变暖的大趋势，到田间地头的病虫害，从海洋热浪下南种北养的生存智慧，到科技赋能的监测预警网络，从无人机飞防、生物防治的绿色手段，到农业保险为丰收穿上防护服，我们看到了中国农业在面对极端天气时的从容与智慧。我们常说粮稳天下安，面对挑战，我们不仅有完善的制度保障、强大的科技支撑、兜底儿的保险体系，更有千千万万辛勤劳作的农民朋友。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姬晨。今天呢，咱们先奔赴呼伦贝尔草原看一看。天刚蒙蒙亮，王建磊就跟着父亲王忠走进草原深处，几头小牛犊眼睛发炎，父子俩得抓紧给牛上药。35岁的王建磊出身农垦家庭，他原本考上警校，怀揣当兵当警察的梦想，最后却选择回乡当起牛官，一干就是14年。刚接手牧场，王建磊就连遇3年大旱，庄稼绝收，直接损失近180万。痛定思痛，他摸索出种养结合的路子，还改良品种，提升肉牛产量。广西象州的陆慧专大学毕业后，在企业做到高管，2017年毅然返乡养鱼。他钻研技术，搭建智能鱼池，还打造围水循环种养模式，把养鱼废水用来灌溉稻田。如今陆慧专建起养殖基地，手把手教村民养鱼，带动周边5个村子增收致富。一南一北两位返乡新农人扎根乡土，在草原和水塘里闯出自己的事业。

0: 对，你看小啊，这家有劲儿着呢。天刚刚亮，王建磊和父亲王忠便赶往草原深处的牧场。有几头小牛犊的眼睛发炎了，需要及时上药。
1: 头一次看呀，是。这个牛的眼睛是怎么了？
2: 这个它是打肝火旺，可能之前也治过两次了。这夏天前一阵太温度太高。
1: 这个眼睛就是容易上火，这只是属于小毛病，自己就可以操作。这100多头改良的三合牛是王建磊的宝贝疙瘩。大花，老了吧？这吃饱了在这儿倒觉呢。大花，嘿呦，表情还这么好，15岁了。来，大花，它就是吃草，现在不愿意让碰。这个牛就养着它一直。
2: 去世了，这是我的第一个发家牛。咱这里有很多都是纯种的三合牛。35岁的王建磊出生在农垦家庭，是听爷爷讲15岁当兵参加抗美援朝的故事长大的。他儿时的梦想是当拿枪的兵或者当拿枪的警察。后来他真的考上了警校，离梦想只有一步之遥。然而他却放弃了，回到父母身边。
1: 当上了一名牛官，这一干就是漫长的14年。感觉自己换上了迷彩服啊，然后去干农活啊。见到老乡时候也是有点不好意思。
3: 那你怎么克服？
1: 因为我对内心当中可能就是也是跟我着过装有关系，就是心里当中有一种意志，既然选择了就要把它做好，既然干咬着牙。
2: 也要做完。然而，天不遂人愿，王建磊刚接手农场，就经历了3年大旱，庄稼绝产，经济损失近180万元。他有些后悔当初的冲动了。
1: 哎呀，一年盼一年呢，今年大旱，明年又旱，第3年还是旱，那是真是有点绝望的一种感觉。
2: 儿子怅然若失，父母看在眼里。
4: 疼在心上，
1: 这份付出的艰辛打动了孩子，所以孩子把这个坚定的信心隐藏在心里，坚持到他毕业，选择了回到家乡，开始接替我们。
2: 这次惨痛的经历过后，王建磊意识到，单单发展种植业风险太大。
1: 咱们这个地区就属于农牧场，老百姓是要不养殖，要么就是种植。
5: 当时我就想，能不能种养结合呢？
2: 最初，王建磊尝试着喂养了2头三合牛和15只黑头羊。
1: 这个小麦秸秆当时放在地里了，就浪费了，就想着养着牛羊了。秸秆喂牛羊还非常好，节省了这个饲草料成本。牛羊粪还可以用在地里做有机肥，还可以这个回归于大自然，还环保。所以说，我感觉种养结合的模式非常好。
2: 王建磊的家乡三合回族乡是三合牛的发源地。三合牛具有适应性强、抗病力强、耐粗饲、耐高寒等特点，是个红黄白相间花纹的乳肉兼用型优良品种。然而，三合牛缺乏竞争力，作为肉牛出售不压秤，长得慢，育肥成本高，养殖数量越来越少。
1: 而西门塔尔牛却具有体格大、生长快、产肉性能高、肉质好的特点，
2: 比如说咱们的西门塔尔了，或者安格斯这些品种了，它就不耐寒，它就适合圈养。现在我就是主要是用这个加西的西门塔尔和三合牛杂交，优良的一个品种的给它改良过，出肉率会更好，这个品种它生长快，耐寒耐粗饲这一块也比较好。
6: 经过多年杂交繁育。
1: 原来成年三合牛一般每头牛550公斤到700公斤，每头牛的售价也提高到了16000元到17000元。用这个三合牛本地品种跟这个西门塔尔牛去做杂交，哎，杂交出来下来的牛犊子品相又好，然后这个产肉率又高，也是这个乳肉兼用型的优良品种。所以说我感觉这样对于这个三合牛后期这个繁育还是挺好的。 经济效益上去了。
2: 母牛一年只产1头小牛犊，从小牛犊到养大出售，要花掉王建磊2-3年的时间。 然而，即使怎么精心喂养，牛也会突发症状。
0: 四十三五个，
3: 这五个来了。
1: 咨询一下的一个专业兽医，有时候自己判断不太准。田哥，你看我有一头牛，是这个情况，我给你发去视频的，你帮我参考一下，看看什么情况是。我给打了一针磺胺。
2: 王建磊的牧场离最近的兽医站有50多千米，开车需要一个多小时，来回实在不方便。王建磊就逼着自己学一些给牛治病的法子。
4: 牛在外面生病的情况多不多？
1: 不多，都是突发性的。天气太热了也影响，有的时候它牛这个配种，或者是这个有些顶架的原因，很多原因。对，对。
4: 这头牛价值大概是多少？
1: 这头牛大概也得10000多。
4: 那这个牛生病，你们也挺心痛的。
1: 对，那可当然了，特别心痛，就特别着急啊。所以说，咱自己经验也有限，然后结合着专家的，咱们这样治疗的。
2: 第二天，最让王建磊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1: 很遗憾呐、啊，那头牛没有抢救过来。昨天晚上打完针呐、啊，我这个一夜也没怎么睡好，我就感觉这个牛啊，它的呼吸喘气不正常，摸它的瘤位也不太正常。
2: 前一阵地里的活儿太多，王建磊无暇顾及牛群，没有及时发现牛出了状况。
1: 在这个牧场，人员也很稀少，养牛养出感情来了，没有办法，也很难过。每个牛啊，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这个从它的出生啊，给它一点一点的这个养大呀，很不容易，老百姓也付出了很多辛苦。但是就是，人家俗话说嘛，家陈万贯带毛不算了，这个有些东西，养殖这个东西就是有风险，就是在这。
2: 有了这次教训，王建磊开始走访合作社的养殖户，叮嘱大家提早预防。
1: 张叔，咱今年这牛做这个驱虫工作了吗？
5: 驱虫那个牛痘、
1: 是吧？
5: 都做了，
1: 都做了哈、啊。驱虫这个体内驱虫和体外驱虫也得经常、
5: 都做了，
1: 是吧？
5: 牛痘、口蹄疫全做，
1: 别造成没有必要的损失，
5: 对，
1: 是最好的。
5: 对，
1: 我看您这牛群养的也挺好的。
5: 这些你做不到位，
1: 对，
5: 它损失老大了。
1: 对，防疫咱必须做到位。
2: 张广军养牛已经有27个年头了，前些年他只是单纯养三和牛。忙碌一年，效益并不好。直到王建磊改良三和牛成功后，把经验传授给了他。这些年，他的牛群才壮大了。
6: 我经常交流，他一整我们都搁一块唠唠，怎么养牛了，咋的了，挺好的，都有发展前途。年轻人都有那啥，都比我们这咱们老的强。
2: 在三河回族乡，像张广军一样有大片放牧草场的人家并不多。李南家的附近就没有放牧的草场，夏秋两季他把牛交给别人饲养，冬天再收回圈舍。
1: 冬天把这块得修补一下，是吧？
7: 对，就是买那个保温那个

0: 做的这个手扒肉啊，也是非常好。
1: 肥瘦正中，你看这。
0: 对，肥瘦正好。
2: 牧场的活儿事无巨细，导致王建磊和妻子聚少离多。妻子在海拉尔城区独自带孩子，今天趁着学校放暑假，回到草原相聚。
3: 对，我说咱俩好像都没在一起过过年呢，都没过过除夕，就这样。我有时候就觉得他可辛苦了，
1: 很愧疚，也是一个人在草原上自己哭过，有的时候是一种无助的感觉。我的羊从几十只发展到几千只，几头牛发展到几百头牛，这种感觉让我虽然有成就感，但是感觉自己挺不容易的。
4: 像是不一样
5: 碳烤羊排。
0: 今天宰了2岁的大街羊，咱们烤羊排，然后炖手扒肉，咱们欢愉于农场，希望今年也是个丰收年。
6: 好吃哈，
7: 自己家牧场，
6: 多吃点孩子，对自己家。
2: 眼下正是一年一度的打草季，
0: 现在机械力量也强了，一上去就是5台机械。我们这个草场里呢都是中草药啊，你看这里头有黄芩、赤芍，这现在打完之后，这为了冬天储备喂牛羊的，到时候阳光出来之后就给它捆上草捆，然后拉回牧场。
2: 经过一天的晾晒，割下来的草就可以打成捆了。
8: 这一捆草个子大概有多重？
0: 5到600斤。
8: 那以前就是说没有这个各种的这个机械的时候，你们怎么办？
0: 我们都人工给它堆成垛，让它防雨，然后再装回家。那时候没有这些机械，
8: 你们小时候就干这种活？
0: 从小就是接触这些长大的。
8: 那也是很辛苦哈。
0: 很辛苦，很累。
8: 这个机械化程度这么高的话，打草就相对轻松一点。
0: 打草机还有这些，耙子、捆草机都比较先进了。
8: 一年要打多少个草根？
0: 要大概得2到3千捆吧。
9: 开饭喽！
2: 每个早晨，陆慧专几乎都是这样开始他一天的生活。
9: 鱼它该运动的时候它要给它运动，该休息要给它休息，这是我们人为的调控它。
2: 从2017年开始，陆慧专在家乡的陆地上养殖鲈鱼，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养鱼佬，也是小有名气的土专家。
9: 这个雌鱼一个个头比较大个，数量比较多，这个雌比这个雌鱼多，所以呢，我们要供水要加大。
10: 这就很像模拟了河流中养鱼。
9: 对对对对，这模拟了河流，河流是怎么流动？水质是怎么样，我这里也是怎么样。
2: 武宣县象州县的隔壁，这里的金鸡乡大坪村是水库移民新村，而高密度的陆基原池养鱼也是大坪村新的产业布局。
9: 好，来。
2: 这几天大坪村的李华成遇上了烦心事儿。
9: 你捞一下，捞一下来看，捞一条看一下。那下面来看一下，有点烂尾，这个尾巴不是很好，它这里有一点点，有些细菌感染。
2: 一个池子有近2000条的鱼，如果烂尾严重，就会增加整池的感染风险。李华成十分着急。
9: 如果出现这样的同类情况，你就提前做好消杀准备。如果稍微提前使用一点点预防一下，它就很好了，就没问题了。或者是在池塘里面，那爆气，把爆气时间长一点，给它翻滚起来，太阳可能晒得透，那阳光线要照射到里面去。
11: 每次出现什么问题呢，或者没问题了，叫它过来帮观察一下，它都是过来的。
2: 事实上，之所以选择把养鱼作为水库移民村的新出路，李华成也有自己的考虑。
11: 我以前在广东打工也是养过鱼的，后来回来了，现在 有地方发展呢，就想。

0: 试一试了。
1: 大坪村的淡水鱼养殖基地是由武宣县政府水库和扶贫异地安置中心、大坪村村委会三方共同出资，陆慧专手把手孵化指导出来的。
0: 从选址的规划建设，还有这鱼苗啊饲料，都是我们全程提供服务的，我们不收费。
1: 之所以做这件费力不赚钱的事儿，陆慧专有自己的打算。
0: 想要把这个产业把规模扩大，一个就是提高我们的影响力，第二个那收购商来这里长期有鱼收，人家都愿意过来。
1: 陆慧专出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象州县石龙镇大塘村，从小就没少体会农村生活的辛劳。2000年大学毕业的陆慧专进入柳州一家汽车企业，从工人做到采购高管，出差是家常便饭。
0: 广东啊、天津啊、上海啊，我都跑；大连啊，我都去，都是沿海地区，看见都是发达的农业。
1: 陆慧专发现，外面的世界已经精彩纷呈，但自己的家乡却变化不大，
0: 心里面很难受啊！为什么农业他们是这样可以这样干，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来干？我想换一个赛道。
1: 然而这好不容易儿子有了出息，从山村搬到柳州城区享清闲的父母一时间难以接受。
2: 在农村就说苦了，早晨出去到晚上再回来都一样的，养鱼很辛苦啊。
0: 老爸都说败家子吧，这个话都讲了一年多了，这个家所有人都反对。
1: 在周围一片反对声中，陆慧专一意孤行地开始了他的转型之旅。洪水河、钱江、柳江三水交汇，沟壑纵横，陆慧专的陆基高效养鱼基地就建在这样的交汇点上。基地饲养区其实是个钢架大棚，大棚里整齐排列着直径8米、深1.45米的鱼池，由铝芯板制成，名叫陆基圆筒高位养鱼池。下午5:30正是鱼儿们的晚餐时间。
0: 我这次终于吃饱了，我可以干别的活了。
3: 就是出了一头汗吗？
0: 这不是汗，这是鱼那个活跃，它吃掉溅那个水下来，我一身都湿完。这鱼很活跃的，每次喂鱼都相当于洗一次澡，全身都湿完了。
1: 这是陆慧专每天最开心的时候，也是他重要的巡池环节。鲈鱼具有先天性的糖类代谢障碍，天生贪食又敏感，如果投喂和水质把控不好，容易增加整只鲈鱼肝胆综合症的发生，带来死鱼的风险。这样的损失，陆慧专和伙伴们有一次终身难忘的体会。
4: 我们刚开始的是建有22个长方形的桶，那个水一天它就全部超标完了，氨氮亚硝酸盐全部超标完，
0: 那鱼就生病，全部那个翻糖了，一年的养鱼都20-30万就不见了。
1: 当时大家都以为陆慧专要放弃了，
0: 当时他以为我不搞了，我说干，干嘛不干，一定要干。
1: 执拗的陆慧专几天后就带着技术员黄双磊赶往淡水鱼养殖大省广东。经过多方联络，华南理工大学的生物专家给出了细菌处理方案，改变鱼池形状，变方为圆。
0: 方形池它不利于排污，但是个脚是排不出来的，那鱼粪便残留在那里，鱼粪呢饲料全部排出来完了，我一排把所有排出来，这是个清水。
1: 陆基圆池建好了，但与水泥池相比，铝芯板围制的圆筒相对较薄，隔音也较差，这一点谁都没有注意到。
0: 展电的时候晚上啊一闪啪，它的鱼就全部兴奋，全部惊吓，刚开始是拿网围不住，它又飞，它挂在旁边，一边就全部是鱼，就像那个第一次做母亲一样，那个不知道手忙脚乱，不知道怎么弄。
1: 那一夜场面极度混乱，
4: 一个人24小时要在这里
0: 晚上把这个照明全部开了， 啊，晚上避免它外面有什么动静，鱼会去惊吓了。
1: 就是在这样的摸索过程中，陆慧专一步步建立起自己的技术团队。
4: 我对养殖是比较感兴趣的嘛，然后他派我到广东下面去学习养鱼的，我在广东学了两年。
1: 黄双磊被派出学习的消息传开后，很多年轻人陆续投奔到陆慧专这里。
5: 因为广东福建一带养殖已经走到了边缘化了，太拥挤了，我觉得陆老师这边好很多，这些还有待开发，然后我们意向也合，我就过来了。
1: 眼前这些设备都是陆慧专团队根据当地气候条件自己编程数据模块组装搭建而成的。物联网、智能控制等技术实现了对鱼池养殖实时监控、有效预警和应急处置。陆基原池在有限的土地上科学养殖鲈鱼，实现了每平方米近50公斤的产量。
0: 这里面有几千条鱼啊，它住在一个大别墅里面。过来过来过来。
1: 如果说高效陆地养鱼是一次大胆的尝试，那接下来的养鱼围水的处理则是一次大的跨越。养鱼围水因为富含大量饲料和鱼粪残留，氨氮超标，它的处理问题陆慧专绞尽了脑汁。技术员吴邦兴给出了一个破局之法，
5: 把这种围水然后让它降级使用，把这些围水怎么回这片土地，怎么种出庄稼出来，利用它最后面的一些价值我们都给它挖掘出来。
1: 大塘村2000多亩水稻成为陆慧专围水循环利用最早的试验田。富含氨氮的围水通过水渠排放到田里，然后再通过作物吸收实现地施肥、水净化的效果，最后进入到荷花池沉淀过滤，可循环利用养鱼，达到一水三用的效果。
0: 像这个根系都养得非常好，1、2、3、4、5、6、7、8、9、10，有十株了，所以它这个效果，这肥力也是非常好的，最经济的一个处理的办法。
1: 重氧结合的立体循环可以减肥增效，结本增收。
0: 料池里面抽的水，它是没有那个鱼粪的，作物里面都吸收完了，它是净化出来都是一个净水的。一定要把这个配套干好，把基础做扎实做牢，你才能去发展做其他生产。
1: 从归乡人变成领头羊，陆慧专的这条智能集成控制系统下的高密度循环利用加生态重氧模式，实现联动发展，带动周边的5个村庄参与入股分红，累计吸纳周边村民400余人参与其中。
0: 大家都可以提问哦，比如说你想养这鱼，啊，今后啊要怎么样注意什么事项？从选址到建设，到选苗，到后面的销售，我都可以服务你们，都可以帮助你们。
2: 他对家人的儿子伟大了，有能力了，那时候我们就骄傲了，我就自豪啊。
1: 9月初的广西酷热无比，可是这都不及陆慧专心中的那团火。他有一个大计划。
0: 其实我还想打造我们象州一个鲈鱼的一个孵化基地，在这里一个全产业链的，从孵苗到养殖技术服务，还有以后有考虑深加工，我希望大家都来干就是。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在四川雅安名山区，茶叶不仅是饮品，竟还能变身成猪饲料。经过发酵的茶副产物最多可占饲料的30%，既降低了养殖成本，又为猪肉增添了独特风味。林继奎是四川雅安名山区合作社理事长，用16年时间潜心杂交繁育出优质黑猪品种，带领125户社员走上致富路。从发放种母猪时的抓阄智慧，到直播卖猪肉的半卖半送，再到巧用蒙顶山茶末降本增效，他用责任心和创新思维，把名山区的合作社打造成乡村振兴的样板。而在广西浦北，吴清源本在电子厂上班，前途向好，却转身养鸡场主。创业初期资金紧张，后来遭遇禽流感重创，靠着补助挺过难关。如今他带着周边农户一起打拼，为农户提供资金技术帮扶，带动不少返乡村民靠养鸡增收。
1: 你要再问一下我好吗？我干我老婆子都不搞。
2: 排队发放种母猪没多久，就有村民因为领到了品相稍差的母猪而闹了起来。
3: 那是排的对的，哎，抓到哪个就哪个。
1: 我才不理那么多，人家经常炫说那么多，我回去给他吼，你把我挨吼不咯？我买猪的时候报有账报了，回去老婆子不拿钱，我他要拿我的，他要不拿我，你分钱得不到。
2: 他叫林继奎，四川省雅安市名山区马岭镇人。在当地他是兽医、猪官、理事长、大国农匠。今天他的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要进行2023年首次扩员发放种母猪活动。一大早收到通知的村民就从四面八方赶来。
3: 好，就是其他就是
4: 这个是属什么呢？
5: 属奶口。
4: 为啥属这个？
5: 奶口多点很。
3: 这猪年嘛，虽然说小思路过来的来头飞机的，你看它壮嘛，你看对不对？
6: 壮。
3: 万一说有啥子给补上过，哎呀不说
6: 哦，
3: 给开150，哎呀。
2: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成本480元一头的小母猪便宜了150元。林继奎说这种事情并不少见，几乎最后都是以他陪着笑脸妥协结束。
3: 不舍得。
2: 发放完母猪，林继奎又匆匆赶往毛河镇的香水村。他新发展的一个社员打来电话说猪有点问题。
7: 最近采食量减少
3: 哦，
7: 还养着的猪又不得去，
3: 因为这个晚上太阳一晒就把它晒干了。
7: 但往我们电风扇都要搞进，
3: 因为你这个圈是那种实心的，它风扇子你看就好像说三级那个，它三在这上头，它吹不得圈头进。这样子，你这次喷料的时候，我给你加点那个接热的抗应激的。
7: 我隔壁的。
3: 加点那个。
7: 隔壁的那一辆。
3: 止咳的。
7: 是吧？
3: 那个还是支原体。
2: 生猪养殖和茶叶种植是雅安市名山区的主要农业产业。目前全区有近40万亩的茶园和近50万头存栏生猪。张奇伟是当地生猪养殖的老把式，有着10多年的养殖经验。
7: 我们养猪是一直都在养，从祖辈就开始养。所以这个 PIC 是比较瘦肉型比较大大的，一直后来一直养白猪，13、14年大概15元钱一斤，就亏得很厉害，亏了我很多年的心血，我那几年的利润都没有了。
2: 此后遭受重创的张奇伟便退出了生猪养殖，长居成都照顾孙女儿，直到2021年听到不少乡亲们养黑猪挣了钱，才又重新回乡跟林继奎养起了黑猪。
7: 跟那个白猪比较可能长得要慢一点，但是就说这边主要说是价格偏高点，北京这猪的价格跟那一两两，去年收入还可以吧，赚了10-20万，赚了30百头，肯定满意嘛，就是这样的亏大。
2: 张奇伟愿意扩大养殖，除了挣钱，根本的原因是他看好林继奎给他的黑猪品种。这个品种在市面上很难买到，因为这是林继奎自己花了16年时间潜心研究杂交繁育出来的品种。
3: 95年在四川农业大学上的 畜牧兽医，毕业以后啊，在川农实习养猪搞了两年，见到了川农大的这些两种猪，我就联想到我们当地的雅兰猪，它虽然肉质比较好，但是产脂率太低了，这个经济效益很低。老师就跟我建议用太湖公猪和雅兰母猪来杂交。
2: 2000年，林继奎用自己所有积蓄2500元，从四川农业大学引进了一头太湖种公猪，回到家乡，一边进行兽医服务，一边开始了杂交育种试验。
3: 杂交母猪生出来的这个商品指数肚子挺大的，内脏的占比将近40%，一般的话只有30%。猪贩就不愿意收购啊，因为同样100斤猪的话，它出售率就低了。
6: 几年都没挣到钱，而且还把家里的所有积蓄都弄完了，还在银行贷了几万块。这个日子我就感觉越来越难过了。
2: 2004年，林继奎的大女儿出生，为了给孩子一个更好的生活，他不得不暂时中断自己心爱的育种事业，去饲料厂跑起了饲料销售。当时正赶上名山区大力发展生猪养殖，林继奎的饲料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有了钱，林继奎先是成立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接着继续开展他的黑猪杂交选育工作，终于在2016年获得了成功。
3: 22 24 7 28 23，这两圈又有40来头，大概至少能够再为社员提供20来头母猪吧，还是挺高兴的。
2: 2023年，合作社扩员，社员的数量将从目前的125户增加到500户。这一步能不能走稳，林继奎很担心。
3: 在全区推广我们这个九龙合作社的这个经营模式，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有更多的收益。
2: 为了避免上次发放母猪时出现的扯皮问题，林继奎想了个法子，先给母猪编上号，再让乡亲们以抓阄的方式领猪。果然问题迎刃而解。
8: 老板，这个有点小，能不能换个？
3: 都是抓阄的，平平气啊，没法。你看到的平平气
8: 好，平平气就平平气啊，
3: 这不得法嘛，你这前头就前头，
8: 这个有点小，这个
3: 还要再原都复苏。
8: 装进嘛，那就。
2: 目前，林继奎的合作社每年销售商品猪也就10000头左右，但是随着新社员的快速增加，母猪也越发越多。他现在就要为大量生猪出栏后的销路问题做打算。
3: 明年嘛，我们合作社的商品猪预计应该也得有2-3万，靠卖活猪就卖不了了。现在呢，也准备从线上和线下结合，线上就是直播。
2: 经过准备，林继奎搭建好了自己的直播间，开始尝试直播卖猪肉。
9: 排骨12块一斤，上车买一送一，家人们在右下方的小黄车下单。我们现在在搞活动，就是3斤起发，云贵川包邮。
3: 今天还可以，我感觉虽然是半卖半送，但是至少今天还卖了差不多1头猪吧。这个我觉得还挺不错的。哎，刚才是多少粉丝了？
9: 600多。
3: 哦，600多的这个粉丝还是挺不错的。
9: 对呀、啊、对呀、啊啊、太累了。直播时间挺长。对对，播了5个多小时了。
3: 5个小时。哎，
2: 林继奎还一直在琢磨降低养殖成本的事儿，又动起了饲料的脑筋。他突发奇想，为何不在蒙顶山茶叶上做点文章呢？
3: 我们这边这个盛产茶叶，所以我又在想，茶叶尖尖上的那种毛现在都是不要的，用到这个饲料里面，更科学的来降低我们的饲料成本。
10: 你自己看啊，你说的是山东茶么么好，这一路真的生产。这儿露出来的就是最细了，我们在城楼最细的模子就是这个模子，再没的比这细了，这个要3万多元斤，也可以给你。
3: 你看嘛，就这种，这儿铺下来这种灰，
10: 这是茶好，不是灰灰
3: 啊，茶好，对对对。
10: 你说是这个嘛，茶好嘛，啊，是不？
3: 啊，对对对对对，
10: 就这个嘛， 差不多2万斤，你看着
3: 吧。哦，你2万斤，说实话，老板，是不是你平时没得用的呀？
10: 没用是没用，平时我是把当垃圾直接打扫就丢了，对不对？但你如果你只要这个茶好，其他杂物你不要，就要麻烦一些。为啥子？因为我每天要喊人把它吹下之后，单独给你装巴适。嗯。最起码耗一个工嘛。
3: 要不这样子，8元斤，你看一下那个，八角，养猪嘛，喂猪。
10: 你咋这样喂猪啊？嗯。我管第一次听说啥，啥子茶嘛嘛喂猪的。
3: 要的嘛。
10: 哎，要的也可以。
3: 要的要的要的。
2: 收集了将近2000斤茶毫，林继奎骑着自己的电动三轮车将这些茶毫拉了回来。
11: 这个是茶尖上的茶木，含的主要的成分还是纤维素，就是半纤维素含量很高，所以里面含少量的氨基酸，有氨基酸可以加，当然这里面肯定有茶多酚、茶叶碱以及茶叶多糖还是有一点，所以在我们普通的这个饲料当中，就是直接粉碎以后添加，可以添加5%左右都没问题。发酵油。

0: 这就可以天价到20%到30%。
1: 哦，那这个饲料成本就降多了。
0: 对呀、啊，你就可以进一步降低嘛。所以这就是地方饲料资源，把当地老百姓组织起来，通过政府和你共同努力，让更多的老百姓共同富裕。
1: 好，我努力干。
2: 卖鸡都是晚上卖，因为白天这个鸡它都是满山遍野的跑的，你根本抓不到，晚上它就回来了。
3: 啊，又开始越野了，哎呀，还是好的。
4: 他叫吴钦，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浦北县仁和种养合作社理事长。尽管已经是夜里10点多了，但他必须要赶到20千米之外的另外一个养鸡场，因为那里有一批鸡今晚要出栏销售了。
2: 那抓鸡的那些同志晚上很辛苦的。真的有时候因为车的问题啊，他有时候又等通宵都要等的，就说车在外面打滑进不来，那我们要调那个挖机或者推土机啊过来把它拉上来，你看刚才那个路就很难走，所以说我们是没有昼夜，也没有说是因为天气不卖鸡的这种情况。
4: 10多分钟之后抓鸡开始。专业人员手法娴熟，原来铺满鸡棚的鸡很快就被一只一只装进了笼子。
2: 现在的这种天气装6到7个，高峰的时候装8个，有时候装的更少，装5个，就怕它太热，
1: 天热的话
2: 它又会中暑。
4: 等6000多只鸡全部装上车，把货车和工人们全部打发走，已经是凌晨3点多钟了。
2: 一个晚上卖的鸡能有30-40万的收入，我们就够差不多10天的饲料钱，那至少这10天不用为钱发愁。我真希望是天天晚上都这样，天天干通宵，天天有鸡卖，天天有钱收。我最早开始养鸡的地方就在这里了，对这里特别有感情。通过这几年的发展，慢慢积累了点钱，然后这里从2条鸡舍到了现在的11条，这一个山顶有2个，哦，那边这个山顶也有2个，里面还有的。
4: 7年前，当吴钦从别人手中租来这片山林时，这里还是一片荒凉。
5: 那个路。是有一条路在那里，但是说那个草全部都盖过去了，看不到路的。如果你不说那个地方有个路进去，找不到路进来的。
4: 吴钦1988年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浦北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受疾病困扰的他初中还没毕业就辍学在家了。吴钦选择出去打工，先后干过保洁、保安、修理等工作。2015年，吴钦进入北海市的一家大型电子公司工作。
2: 他们上8个小时，或者上10个小时，我肯定会加班，多加1-2个小时，也没有加班费。
4: 由于工作用心努力，吴钦的职位很快得到了提升。
2: 按照我们厂级别的话，当时是2年时间的升了5级，确实是不可思议的啊。当然这个东西也是自己付出了一定的努力才会升那么快。
4: 然而就在打工生涯的高光时刻，吴钦却带着打工时认识并结婚的妻子辞职返乡了。
2: 可能也是那个时候的状态比较好，就觉得自己全身心的去做一件事情能把它做好，那如果说我出来做自己的事情的话，那我觉得会做得更好。当然当时这样想的时候还不知道回来干嘛。
4: 经过认真考察和思考，吴钦最终选择把阉鸡养殖作为自己的初创项目。
2: 我以前的同事他家里是养鸡的，然后就跟他们了解了一下这个养鸡的这个情况，所以说当时一旦决定就马上就做了。
4: 没有钱，一切都要靠小两口自己动手。
2: 建鸡栏钱当时确确实实就只有8000块钱，
5: 都是自己动手的。那时候因为刚回来也没有多少钱。
4: 经过夫妻俩起早贪黑、没日没夜的努力，最初的两座鸡棚终于建了起来，第一批鸡苗也被送了进来。
2: 吃在鸡栏吃，住也是住在鸡栏里面的，那鸡住那一边，我们住在这个小角落这里。当时就做到这个程度，就把它当成一个小孩一样去对待。
5: 第一批鸡应该是挣了50000多块钱嘛，然后我就又在扩建，然后建这个栏跟那个栏，还有里面那些栏都是那时候慢慢扩建起来的。
4: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当吴清养鸡养到第三批时，一场灾难却突然而至，
5: 就碰到了禽流感，就是属于那种鸡瘟嘛，哦，那种病毒的。然后那时候真的是看到好可怜了，你一天那个食皮袋你都装不完，
6: 就死了。
5: 对，
2: 当时对我对整个家庭来说，它等于是灭顶之灾了。我父母我老婆他们都不敢出声，不敢叫我养，也不敢叫我不养，就是等我决定。
4: 说起哥哥承受的压力和辛苦，放弃北海的工作和丈夫一起前来帮哥哥养鸡的妹妹吴娇忍不住哽咽了起来。
7: 你是心疼你哥吗？还是
8: 心疼不聊这个话题
7: 啊，
8: 能把这个剪掉
7: 啊，
8: 我控制不住。
7: 为什么呢？
8: 不容易吧？
7: 不容易。
2: 其实他们一直都叫我不要搞那么多鸡场，但是我确实是不想放下。我放下了以后，那帮跟我干活的人，嗯，他们该何去何从。
4: 当地政府看到了吴清的困难，及时发放了90000元的消杀补助费用，才帮助吴清挺过难关。
2: 现在我一年的话，自己建的鸡栏的话，一年大概在20万左右，然后带动身边的那些农户啊，他们也养了20万左右，等于是一年出栏40万个鸡。
4: 进入秋季，活鸡销售市场一改上半年低迷不振的状况，迎来价涨量增的好行情，鸡苗供应随之也紧张了起来。幸亏吴清早有预判，提前跟孵化厂预定好了鸡苗，才避免了出现无米下锅的局面。
6: 我电鸡苗很紧张的，你打了几十个电话，人家都不一定给得到鸡苗你，因为现在的鸡苗很少，大家也想入，也想进鸡，都看好，今年的年底这个行情。
4: 傍晚外出办事回来的吴清赶到鸡棚。在这里，专业的师傅正在给18日龄的小公鸡进行阉割手术。
2: 是很不错的，这个环节很关键的，也是代表整批鸡的一个成败的。如果你阉得不好，你死亡量你会达到多少？18000个鸡可能它会死一半。
4: 看到师傅们操作规范，做完手术的小鸡状况良好，吴清这才放下心来。
2: 这个月还有3-4批鸡要你们阉了，要跟你们排一下计划了。嗯，走出网柜啊，那养殖我们才有盼头。
9: 嗯，
2: 如果你3天2头都是跑去玩，或者是爱理不理的那种，觉得有饲料就在那里吃饱了就 OK 了，这绝对是错误的。晚上一定要看一遍鸡栏我才睡觉，这是我给我自己定的一个底线。
4: 在自己养鸡的同时，吴清还带动了一批小伙伴也加入到养鸡的行业中来。为了帮助他们，吴清每隔几天就会到他们的鸡棚查看一番。
2: 你别小看这点棚布哦，你把它收起来以后，它通风效果好，里面的空气就没那么闷。
1: 我养2-3年了。
10: 2-3年了。
1: 嗯，
10: 好像以前也出去打工是吧？
1: 是啊。
10: 为什么后来回来了？
1: 回来跟我老板养鸡啊。
10: 哦，他带着你养？
1: 是啊。
4: 和吴一伟一样，吴次安原来也是一名打工仔。2023年年初，他回到了老家，在吴清的帮助下，他也养了8000多只的阉鸡。
9: 让他用手撒下。
2: 回来有人扶持创一下业咯。
9: 啊，
2: 自己。

0: 创业好，总比外面打工好吧？
1: 再不注意的话，它就烂脚掌了，烂了。那么，所以说我说这个潮湿，你别小看，这个很严重啊。这个现在把垫料全部换一遍了，不要觉得繁琐就不搞。
2: 如今在吴谦的带领下，附近养鸡的人越来越多。
3: 养鸡。成家了，也买了小车，房子没有降，准备说，养鸡赚钱之后呢，去城市里买。
1: 他们从外面打工回来，看到我在家里养殖这个情况，他们都想跟着我干，我也很乐意的去帮助他们，给他们提供了技术，资金，反正是全方面的一个帮助吧。这现在呢，有十几二十个呢，就是每年纯收入在10万左右。这是我比较自豪的一件事情。
4: 哎，
1: 哎，你好，吴老板。
4: 啊，你好。
1: 我这边有一批鸡啊，现在可以卖了。
4: 什么天龄？
1: 有140多天了。
4: 什么重量？
1: 5.8斤左右。
4: 5.8斤。
1: 对的，对的。
4: 哦，这个质量可以哦。那等一下你发个定位给我，我过去看一下。
1: 好的，好的，好的。
4: 嗯。
5: 好久不见。
1: 感谢感谢。
2: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要买鸡的老板赶了过来。
5: 今年养鸡赚了多少了？
1: 嘿，现在才开始，上半年就亏了。

0: 肉体质量可以啊，黄度很好，嘴边要漂亮。
1: 多少鸡？
2: 这里有8000个鸡。
1: 8000个鸡。嗯。如果一个晚上装完，要什么价格？
2: 12.4左右哎。
1: 12.4这个价格有点偏高啊、哦。按照现在这个质量，还有这个行情价格，只能在12.2。
2: 12.2太便宜了。
1: 没办法、啊，行情就这样。
2: 我今晚就想卖了，明天没钱拿16了。
1: 但
2: 是你说这个价格卖的话，确实是卖亏的感觉。
3: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终双方以每斤12.3元的价格完成了这笔交易。
2: 这个地方挺合适的，我看离村庄、离那些主要的河流也比较远。嗯，这个是我们理想中的那个地块了，就是看能不能跟村民沟通。把这个土地给留转下来。我不是什么能人，但是我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我很爱我这个家，也很热爱这片土地，所以说我希望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带动身边的人一起为这个社会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美丽的花朵除了赏心悦目，还藏着养生妙招。今天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吴向红给我们带来了几个实用的花招，比如说心烦失眠的时候怎么用栀子花制作香薰来清心除烦，爱吃肉又怕上火怎么用栀子花炖肉来平衡油腻，面色暗沉胃里总觉得堵得慌又该喝什么花茶来调理呢？接下来就一起解锁这些藏在花朵里的健康密码。
2: 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特别擅长用花来调理我们身体的专家。接下来我们就欢迎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吴向红主任医师，欢迎吴主任。吴主任好。
3: 你好。
2: 哎呀，吴主任一直都是美美的，哎，你这个今天好像还带了一朵花过来。
3: 对呀，因为今天来到这花的世界，心里特别的高兴。我这朵花呢是有特别的用意，跟我们今天要讲的花招是有关系的。因为刚才你也说了，我们的鲜花不光光让我们赏心悦目，而且呀，可以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解决很多我们生活当中碰到的问题和难题。所以呢，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些花招。
2: 太好了，您这第一个花招首先要围绕的，这是栀子花吗？
3: 对呀，说到栀子花呀，让我觉得是童年的味道。这个香气我觉得可能大家都很喜欢，它浓而不烈，泛的一股淡淡的一个甜丝的味道。小时候因为我是在浙江南方长大，栀子花呢在我的老家，这个在院前屋后，可能每家都会种的有那么一颗两颗的这个栀子花。那么栀子花在那个时候像这么美丽的重瓣的还是比较少的，更多的都是单瓣的。那我印象当中呢，就是在我邻居的奶奶家，她是有一株比较大的重瓣的特别漂亮的栀子花。每当我们烤双柏的时候，奶奶啊就会让我们去选一朵最好最绽放的美丽的那朵花作为奖品，然后我们就别在我们的手绢上，然后呢等到花已经开始有点黄了有点怯了，这个甜甜的这个香还依然在呢。所以我觉得这栀子花对我来讲是一个童年的美好的记忆。
2: 你看我其实特别喜欢栀子花。栀子花开如此可爱啊，这个歌大家都会唱，对不对？
3: 就是
2: 那我其实特别想这个栀子花啊，如果咱们能有一瓶栀子花味的香水天天喷在身上，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而且我也希望把这种芬芳能够带给我周围的朋友们。
3: 那我觉得今天就可以请出我们第一个花招，就是栀子花香薰液。这个就是我们自制的栀子花香薰液，是用它来制作的。
2: 自己就能够制作。
3: 自己就能制作。那么在家里熏的闻着觉得非常的好，它可以除我的心烦，让我心马上就安稳下来，觉得心情特别的平和了。
2: 您刚才说到一个关键词，就是栀子花香薰液，它可以除我们的心烦。
3: 对呀，因为栀子花呢有清心除烦的这个功效。那么我们心在这个五行当中是属火的，如果心火旺盛，或者是说我们这个体内有内热有心火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栀子花来清心火除心烦。
2: 那心火旺的时候，除了我们这种心烦意乱之外，还会有哪些症状表现出来呢？
3: 心火旺的表现首先是口舌生疮，因为心是开窍于舌的，就是舌为心之苗，所以呢当你心火很旺盛的时候，那么除了心烦意乱以外可以口舌生疮。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会心烦失眠，
2: 有的
3: 就比较焦躁。那么第三一个呢，它会让你的尿黄 变干，因为心火它不能很好的疏解以后，会导致心火把津液烧灼了，烧灼以后呢，它就没有津液来润肠，那么它就大便干了，那么尿液就会黄。
2: 好，那您现场教我们一下。哎呀，这个花太清香了，这种香味让我觉得一下子我仿佛就回到了萌娃时代。因为我小时候呢，我奶奶经常会在身上带着这个栀子花，所以闻到的都是这样的清香的味道。
3: 对，实际上以前就是栀子花是有拿来卖的，就整束的卖呀，插在家里呀，
2: 或者那小竹篮里边。
3: 对，或者是说这个真是说搁到这个手绢上，一掏手绢闻到的就是这味儿。所以我们今天要香味重现。
2: 太好了，好吧，怎么把它留住呢？哈，
3: 对呀，看这个啊，是我们已经事先这个洗干净的栀子花的花瓣儿，然后我们用它来做我们的栀子花的香薰液，
2: 就是拿水泡着的，是吧？
3: 拿水泡的。那么如果是说再讲究一点，我们可以头天弄好了以后再冷藏，冰箱冷藏泡一晚上，然后再拿它来研，就这样会更好。这次我们用一个研钵，然后我们就是为了咱们点出来的这个。

0: 液体会更透亮一些。
1: 哦，
0: 这就是咱们日常家里的无纺布，
1: 嗯，
0: 就是咱们很多时候都有，或者用块纱布都可以，
1: 起到什么作用？
0: 垫在这下面，就是到时候一回盐出来以后，我们挤它的汁儿，就起一个过滤的作用。然后我们就是这么盐、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是已经有水的、嗯、那么如果没有水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加一点点 水，因为要不然太干了，加一点点水，然后我们去盐它、
1: 嗯、
0: 就是给它盐烂了，盐成泥，然后呢我们呢把这个研磨棒拿开，然后呢用这个包好挤汁儿，就比你直接那么要方便。这个汁儿，
1: 这个汁儿跟蜂蜜一样。
0: 对呀，有一点点颜色。
1: 嗯，其实你刚才在研磨的时候，这个香味就已经飘过来了，
0: 一阵一阵的飘过来了吧，
1: 一阵一阵，让我非常享受、
0: 啊、
1: 那么现在你看、
0: 嗯、
1: 所有的香味都集中在此了，就像这种雨后的这种
0: 清香味儿。
1: 对，
0: 那你现在还只是用这个液体、
1: 嗯、
0: 那如果我们用这个美丽的炉子，把这个我们提前研好的装在这里头的栀子花香薰液、嗯
1: 啊、这个就是研磨之后，
0: 对，我装到这里为了好带嘛、
1: 啊、
0: 对吧，就为了方便嘛、
1: 嗯、
0: 所以这个呢我们再给它点上这个香薰炉，
1: 我们试试看。
0: 对，
1: 那其实制作起来非常简单，
0: 因为我觉得那么秀气，我们还不如直接就这么点的。
1: 对，
0: 然后呢用它这个小香薰炉，然后呢我们一开这个电源，等它一会儿温度上来了你再去温。
1: 我已经闻到它的味道了，就是我们说十里荷香嘛，在这里呢我们感觉到这个栀子花它所散发出的味道、
0: 嗯、
1: 真的是让人有一种雨过天青云破处的那种意境感。
0: 你还有心烦吗？
1: 没有，
0: 没有了吧。
1: 我现在就想吃东西。
0: 所以呢我是觉得就是在家里品茶呀、嗯、看书的时候点它好闻，
1: 嗯，
0: 除异味儿，
1: 嗯，
0: 除心烦，
1: 嗯，
0: 然后呢又能享受，
1: 对，让自己更加的清新透亮，所以这种感觉特别好。
0: 嗯，你刚刚还说了闻到这味你还想吃了呢、嗯、对吗？
1: 对的，
0: 想要美味了对吗？
1: 你不会要把栀子花给入菜？
0: 对呀，我们今天除了这个栀子花香薰液、
1: 嗯、
0: 我们还有一道美食要推荐呢。
1: 那您赶快啊给大家呀展示一下好不好？
0: 好的，
1: 来。哇，
0: 这就是我给大家推荐的第二个花招，栀子花炖肉。
1: 哎，吴主任你知道吗，我都带筷子来的，自带筷子的这种。
0: 怎么样？
1: 真的很难想象栀子花可以和红烧肉烧在一块儿，而且会这么香。
0: 对呀。
1: 哎，吴主任我还没有过瘾呢。
0: 没事，给你留着。
1: 给我留着。
0: 给你留着。
1: 那怎么想到啊这个栀子花要用在红烧肉里呢？
0: 对于爱吃肉的人来讲呢，就是爱吃肉，但是呢又怕腻，又怕上火，所以呢我们用这个栀子花和肉来配就是一个绝配。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栀子花呀本身它有清心热除烦的这个功效，还有呢清热去火的功效、
1: 嗯、
0: 那么我们都知道啊，我们这个红烧肉的时候，我们的肉桂啊、丁香啊、这个茴香啊、
1: 嗯、
0: 对等等，就这些它都是大热之品。
1: 哦，那么上火的。
0: 对、嗯、烧了以后容易上火、
1: 嗯、
0: 那我们栀子花的这个清热去火的这个功效、
1: 嗯、
0: 就可以佐了我们这个红烧肉、
1: 嗯、
0: 还有呢实际上我们的配菜，我们的笋、
1: 嗯、
0: 它也是寒性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中医的这个文化讲究平衡哈、
1: 嗯、
0: 像中国的食文化跟中国的中医药的药膳是非常紧密的结合的、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配菜过程当中，寒的热的有了，会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衡的作用。
1: 嗯、
0: 对于那些爱吃肉怕油腻怕上火的，这第二个花招栀子花炖肉啊，可以经常的尝一尝。
1: 这就是为我准备的，因为我还真的是比较爱吃一些红烧肉啊，
0: 是吧。实际上它也是我们小时候过年的时候上外婆家去吃到的一道美味。
1: 嗯，
0: 小时候啊就是物质条件也不算太好、
1: 嗯、
0: 那个时候是做的是用干的，用笋干和干的栀子花来做的。像现在栀子花开的这个时候、嗯、我们用鲜的、
1: 嗯、
0: 那么如果是说这个过了这个季，我们用鲜栀子花焯一下水、
1: 嗯、
0: 然后呢给它晾干了、嗯、我们到冬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干花来烧这个红烧肉。
1: 嗯，那今天我尝到的这一盅啊，那应该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制作呢？
0: 那首先呢这道菜呢采用的都是鲜品，我们用200克鲜的栀子花、
1: 嗯、
0: 用100克鲜的笋，那当然我们的主菜、
1: 嗯、
0: 我们的五花肉我们有500克。那首先呢这个鲜

0: 料了，根据自己的口味慢火炖，炖大概要半个小时。收汁以前割花和笋，翻炒几下，收了汁出来的就是它，
1: 好
0: 吃着呢，也简单。
1: 对，栀子花给我的印象就是小清新之星。
0: 是的，
1: 那么除了栀子花香薰，还有栀子花炖肉之外，栀子花还有什么样的花招呢？
0: 先容我把这盆肉放下，再告诉你好吗？
1: 您先把这肉给我，我先存下。
0: 这第三个花招是栀子药饼。
1: 哎，这个栀子花不是白色的吗？怎么都变成红色的了？
0: 栀子要结果的吧？
1: 哦，栀子果。
0: 栀子果就是我们入药的栀子，生栀子和炒栀子都是入药的。那我今天用的这个是生栀子，它有清热泻火、凉血解毒的功效。小时候啊，就是小小孩儿这个受惊了，然后夜里吵闹，晚上睡不着觉，甚至还有点发烧，那老人们就说了，那个门口去摘两个栀子，捣烂了，捣泥和点面粉，做成了栀子药饼啊，给它敷脚心儿，哎，一会儿这个小娃娃就安静了，就睡着了。小小娃就是尤其是两岁以内的孩子，一个是他本身的这个五脏的这个功能的发育还并不是那么的全，容易让你心火旺盛，小孩的调节能力又不好，用现在的医学来讲，就小孩的中枢神经发育的不是那么完善，那么温度高的时候呢，他调节能力不好，那么外面的温度越高，小朋友他越高，可能到了医院去查各种抽血呀，各种的检查好像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就是发烧，就是吵闹，就是不睡觉。那么到了秋季，外面的温度下来了，那么他也就温度下来了。
1: 让我突然想起我姐姐家小孩，就小的时候吧，我们就说这小孩感觉就像那个开水一样，好像他这个都在冒着蒸汽的这种感觉，而且一摸这个脑袋特别热，还有汗。
0: 汗闭在里面，
1: 就是
0: 我们叫我们的热跟锅炉一样闷在里面，
1: 闷在里边。
0: 对，它要是如果是说能出汗了，它这个热它就
1: 解除了，
0: 就解除了。所以它这个调节不好以后，它才会这样的。慢慢小孩长大了以后，这个功能强了。
1: 两岁以内的小宝宝，
0: 对，
1: 婴儿，
0: 小小娃，对，小小娃。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大家现在都比较在意啊，因为口服的一些药，包括一些偏方，如果让他来喝，家长们都会有些担心。那么这个中药外治法，那么我们用它来治疗的话，我估计可能小这个家长们的那个安心程度也会比较高一点，因为它也很简单，取材也很容易。小朋友们吵闹，发烧不出汗，我们可以用这个栀子药饼来敷我们的涌泉穴，来解决这个问题。
1: 镇定符，啊，贴在涌泉穴啊，就能缓解小儿的这种啊不安呐、哭闹啊，或者是这种啊，您刚才说到的发热带来的这种不适感啊。
0: 对。
1: 那么除了给孩子们用，咱们大人能不能用？
0: 大人也可以用啊。
1: 一般用在什么方面呢？
0: 就是高烧以后，这个热已经下来了，用各种的手段，热下来了，但是呢，心里头一种虚烦，我们叫就觉得热也不热了，但是总归觉得燥燥的，然后呢睡不着觉，胃口也没有，然后我们叫虚烦不得眠。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依然可以用这个栀子药饼来敷我们的涌泉穴，来让你清心除烦。因为生栀子药性上来讲呢，它是寒性的，那么它本身来讲去火的功效就好。在这个古籍有记载，就说它是入三焦经的，它可以让肾水，就中医讲的就下焦的水能上来，那么让上焦的火呢能引火下行，可以让这个水火相济，那么这样的话呢，它那个心火下淫。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涌泉穴是我们肾经的这个第一个穴位，起始穴。涌泉嘛，就是让肾水能跟泉水往外冒一样，就是肾水能往上走。所以呢，我们用这个寒凉的栀子，然后呢再贴在涌泉穴，这样的话呢就能起到非常好清热的作用，泻火的作用。
1: 真是没想到啊，这个栀子有这么多神奇的功效。那这个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家里制作呢？
0: 对呀，这个很简单的，药店买上栀子，我们就可以演示了，
1: 也可以在家里制作。
0: 对，
1: 那接下来您给大家演示一下。哎呀，吴主任，哪个是栀子呀？
0: 这个呀，很漂亮的这个。
1: 这个呀，
0: 对呀，这栀子呀， 你看的是这个颜色的，你看碾碎了以后

0: 是很红很好看的，
1: 嗯，
0: 但是它要泡到水里是黄的，
1: 这有点像烧肉的那个草果，有人
0: 还有呢，它实际上是以前古代的时候可以用它来染衣服。那我今天我们是用它来做栀子药饼。
1: 哇，这个厉害了。
0: 对呀，刚才说了它是可以染
1: 色
0: 的，所以呢在家里做这个的时候，我还是希望大家小心一点，万一漂亮的衣服上都染上了那个黄，虽然黄很好看，但衣服就废了。所以呢我们戴上手套。那么因为要用它捣烂了，粘着泥以后我们再来做这个栀子药饼，所以呢我们事先呢就用这个生栀子套好了，好刀嘛，那么我们装几个演示一下就可以啊，因为现在呢已经泡软了，就相对比较好刀一点，我这就粗暴一点啊，就是这么去刀，大概就是使劲使劲刀以后呢，就是它会有一点点黏。这个呢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不在这里捣成泥了，我呢是现在这做节目以前呢，我就已经先捣好了这个
1: 啊，这个就是捣好的
0: 这个
1: 栀子泥，
0: 栀子泥
1: 啊，
0: 那我们用这个呢来做我们的栀子药饼，我们直接光用它也行，但我们小时候都是用它来和上一些面粉，这个就是面粉，面粉呢就是拿来定型的。
1: 要多少呢？
0: 就是先适量的搁，就跟我们和面似的，我们不能给它搁太干了，所以这样呢它主要是为了定型用的，所以呢不在乎讲它的比例，就是要做到这个很黏的，所以为什么要用面粉，如果是说你要是不用面粉和它呢，它就会散。
1: 哦，对，
0: 因为以前小时候我们这个没有像现在有那么多辅料可以用，所以呢都是拿这个药饼用那个这个细布条，因为小孩那小脚丫很小的，
1: 这么一点儿，
0: 对，用小细布条，然后呢给它贴，然后这个现在呢因为我们各种的无纺布贴呀，
1: 我们有这种
0: 就省事儿了，
1: 敷贴啊，专门的敷贴，药店
0: 各种的敷贴，我们比方说现在给它揉好了以后，搓一下，搓成一个小薄薄的药饼，就这样的一个药饼，然后呢敷在涌泉穴。
1: 涌泉穴
0: 怎么找呢？
1: 我来找一找涌泉穴，这太容易了，涌泉穴太著名了，
0: 太棒了，这里好像不太对耶。
1: 不太对吗？
0: 对呀，
1: 不是脚心吗？
0: 不是的，
1: 不是，再往
0: 脚弓起来的时候，那个凹
1: 这儿，
0: 对了，
1: 哦，
0: 就是这样就比较好找，就是你把脚弓起来，但小孩可能不太听话呀，他不肯给你窝着脚丫怎么办呢？
1: 觉得痒，
0: 所以呢你就在找他的上三分之一的中间的这个位置，
1: 这个里，
0: 我现在呢演示一下下，
1: 好，
0: 因为我们不是一个点，穴位是一个点，但我们贴的是以点为中心的，所以呢这一片呼下去它肯定在里面，
1: 肯定找准了。 对，
0: 对，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可以用这个现在的专门的这种无纺布的这种贴，然后呢这面呢它已经跟我们的创可贴似的，然后直接一撕开来，我们把这个药丸子放到这里头，然后再这么贴上去，然后呢把周边都贴严实了，这样呢贴一晚上，然后这个小朋友就可以安稳入睡了，
1: 一晚上第二天拿下来，
0: 拿下来就可以了，而且呢它总体来讲，对于这个人体的这个其他方面的影响是没有的，所以呢它更适合于我们小小娃，这个家里头备上一点，用它可以让小朋友平稳的度过。
1: 哦，太好了，这个方法，而且非常的简单，所以呢家里有小宝宝的朋友啊一定要关注这样的方法。真没想到啊，这个花除了让我们觉得非常养眼之外，还能帮我们解决这么多的问题。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花招您要介绍给大家呢？
0: 这回该出场的这个花招呢，是一个大家都非常常见的，看一下大屏。
1: 哎呀，玫瑰，哎，我怎么觉得不太像玫瑰？这有点像小时候我家里院子里种的那个月季。
0: 是吧？我觉得月季跟玫瑰在我们很多人啊，都不是弄得很清楚。比方说我们现在特别特别美丽的，在情人节的时候送的那个，都说是送玫瑰，对吗？
1: 那是玫瑰。
0: 月季啊，
1: 那些年我们送错的玫瑰。
0: 对，
1: 那送的是月季啊。
0: 是的，确确实实玫瑰和月季是近亲，
1: 但我们怎么
0: 非常的像
1: 呢？
0: 首先是这个玫瑰，它这个叶子，小碎叶比较多一点，大概是5到7片。月季呢，叶片要大一点。然后呢，月季的这个叶子呢，表面是光滑的，玫瑰呢是不光滑的。

0: 还有它那个茎上，玫瑰有很多很多的小细毛刺儿，月季就那几根大刺儿，它比较稀疏。还有呢，玫瑰的茎是容易弯，它挺不住的。月季呢，它那茎是很直很挺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月季的品种比较多，颜色很丰富，各种颜色都有，
1: 黄的、粉的、艳粉的，那种深红色的都有。
0: 对，那么玫瑰呢，就相对来讲颜色就比较少，它以粉色和我们讲玫红色会比较多见。这个是鲜品的区别。那干品来讲呢，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
1: 啊，一目了然了，一个个大一个个小，但是我现在也有点说不太清楚哪个是玫瑰了。
0: 首先呢，我们可以先闻香。都觉得玫瑰特别的香。所以呢，如果两个花给你搁在一起，你一闻
1: 啊，那确实是那个
0: 玫瑰，
1: 手有余香。
0: 对
1: 啊，所以这个小的是玫瑰，对不对？
0: 对
1: 啊，这个玫瑰确实是它的这种花香味是非常的凸显的。
0: 对，那么除了闻香以外，我们有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办法，我们就是看它的花托。我们先来看这个玫瑰的这个花托。那我们现在有各种玫瑰，有盛开的干花，也有这样小的，也有再大一点的。所有的这个玫瑰花的花托都长这个形状，是一个圆包形的，是很饱满的，
1: 同一型号的。
0: 对，然后我们再看看月季的花托。它花托底下有那个圆包包吗？
1: 没有，
0: 它是没有的，
1: 就是相对潦草一些。
0: 对，是的，它不那么精致，是吗？
1: 那是不是我在选择玫瑰的时候，我反过来一看花托，这个卖家就会觉得我是行家的感觉。
0: 对呀，他就不能蒙你了。
1: 太好了，学到了。那么玫瑰花今天又有什么样的花招您要介绍给大家呢？
0: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花招就可能更简单，因为玫瑰大家太熟悉了，平时用的也非常的多。那今天的这个花招呢，是玫瑰红茶饮。
1: 哇，谢谢吴主任。今天您为什么要给大家带来这个玫瑰茶？
0: 因为这杯玫瑰红茶呢，首先呢，它是一个养颜的。我推荐给什么人喝呢？就是那些肤色比较暗沉，用我们比较通俗一点的话来说，是比较发锈的这些人，就觉得这脸乌突突的，像蒙成一层灰沙似的这种的人来喝这杯玫瑰红茶。那么如果人体的肝气不舒，气机不畅了，总调节的这个功能不好了，那么在这个时候肝的藏血的功能也不好了，舒展的功能也不好了，那么我们整个气血的运行就不好了，我们的气分血分到不了你该去的地方，那么我们的面色就会很暗沉。还有一个呢，通过我们的整个的气血的这个运行，我们清气该上升，浊气该下降，然后我们不好的东西该走掉。那么如果是说这个功能出了问题，那么我们体内的一些不良的东西，那么都不能随着这个肝气的宣疏走掉了。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容易长斑啦，长痘啦，面色就特别不好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玫瑰啊，加上红茶呀，对于这一类的人来讲是个绝配。
1: 太好了，我觉得我特别适合，因为我经常郁闷。而且您刚才说到可以这个解郁，而且让我们的面色变得好的话，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养颜的功效的话，那我就非常
0: 多喝一点。
1: 对，
0: 那么
1: 这个味道真的是好香，
0: 很好喝。
1: 这种香味是一种醇厚的，比较深沉的香味，
0: 浓郁。
1: 对。
0: 然后呢，就是我自己特别有切身的一个体会。以前我实际上是南方人，还是爱喝绿茶。慢慢随着年纪增大了以后，觉得绿茶喝了有时候就会不舒服。尤其是在去年，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工作压力啊，因为什么，我自己觉得我整个人特别特别的寒，就一点绿茶都喝不。突然发现就是这个玫瑰和红茶，它是一个对于这一类的人来讲是个绝配。我给它起个名字叫红梅。
1: 红
0: 梅茶。首先呢，我觉得这两香加在一起，它那个香气更浓郁了。
1: 对的。
0: 还有一个呢，我们有功效在里面呀。玫瑰呢是疏肝解郁、理气活血的这么一个药。在《本草正义》里头，对于玫瑰有一个记录，就说玫瑰花香气最浓，清而不浊，和而不猛，柔肝醒胃， 舒淇。

0: 气活血，宣通治治啊，绝无心温刚燥之弊。也就是说，它温通以后，但是它绝
1: 不
0: 会让你燥。对、
1: 哦，那就是说这个玫瑰啊，我们知道它这个活血的能力还是不错的。
0: 嗯，
1: 有没有可能，如果我长期饮用的话，会有这种出血的风险呢？
0: 不会呀、
1: 啊，不会，
0: 和而不猛啊、
1: 哦，不猛。
0: 所以它重点它在和、
1: 嗯，
0: 我老觉得这个和特别有意思，
1: 嗯、
0: 它可以是和血。不是活血啊，它是和嘛，和而不猛、
1: 嗯、
0: 我们可以是让你身体平和，
1: 滋养，
0: 让你的人跟大自然跟你的环境调和、
1: 嗯、
0: 和谐、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玫瑰更重点的一个词让我来选的话、
1: 嗯、
0: 我就选它的
1: 和、哦、
0: 对，
1: 所以玫瑰也可以
0: 长期
1: 来饮用的，
0: 对、
1: 嗯、
0: 适合于我们更多的人、
1: 嗯、
0: 适合于我们长期的来用它。那红茶呢，它有红茶独特的功效、
1: 嗯、
0: 因为它是一个全发酵茶、
1: 嗯、
0: 通过发酵以后呢，茶多酚就变成了茶红素、嗯、这样的话香气更浓郁了。还有呢，就是这个生茶的这个茶性从寒就变成温了、
1: 嗯、所以这杯红茶是暖胃的，
0: 对啊、
1: 嗯、而且这个制作起来也非常简单，
0: 非常简单，
1: 就是把红茶和玫瑰
0: 一
1: 泡就可以吗？一
0: 般一天的量，因为玫瑰的量我觉得一天有十克、
1: 嗯、
0: 那么红茶的话呢，还是要看个人对于茶的这个口感的这个追求、
1: 嗯、
0: 那一般的这个小包装的就是三克到五克、
1: 嗯、
0: 那我觉得一天我们就喝一个三克到五克就行、
1: 嗯、
0: 我比较喜欢呢就是用十克的玫瑰和五克的红茶、
1: 嗯、
0: 焖个五分钟，然后刚开始出汤的时候出得快一点、
1: 嗯、
0: 然后后面慢慢的淡了以后，我们呢沏得略微长一点、
1: 嗯、
0: 我不是很习惯于说一大杯都是它、
1: 嗯，
0: 还是要有仪式感的嘛，就像你这样的漂漂亮亮的、
1: 嗯、
0: 端的漂漂亮亮的茶具，喝的美美的玫瑰红茶、
1: 嗯、
0: 那就特别的美了。还有一个呢，我觉得我可以推荐给你的、
1: 嗯、
0: 就是说除了我们讲的花招、
1: 嗯、
0: 是我们叫这个玫瑰红茶饮以外、
1: 嗯、
0: 我们的玫瑰还有更好的作用，外用啊，
1: 敷脸是吗？
0: 对呀，用玫瑰水敷脸就是外敷以外、
1: 哦嗯、
0: 然后呢我们喝它内调，
1: 嗯，
0: 好容颜等你啊，
1: 嗯，我就变成了红梅。
0: 对，
1: 正好我今天穿了一身红色。
0: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还是女孩子想要达到的那种美颜的效果。
0: 对，
1: 就像美颜的这种装置啊，相机一样啊，就希望我们的气色能够白里透红，能够自带腮红的这种感觉。
0: 对、嗯、而且我自己觉得就是实际上从这个爱美的人来讲，不是一定是要去追求那个高大上、
1: 嗯、
0: 就是我们更接地气，我们平时取材更容易、
1: 嗯、
0: 我随手就能做的事情、
1: 嗯、
0: 我沏一杯红茶、
1: 嗯、
0: 我沏一点玫瑰来做这个面膜，
1: 而且更加的天然和自然，
0: 对，就更容易取材、
1: 嗯、
0: 而且我们坚持起来也更容易些。
1: 太好了，非常感谢吴主任，谢谢，这杯茶我将一饮而尽。接下来吴主任要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花呢？我们再来看大屏幕，袋袋花。
0: 对，
1: 为什么叫袋袋花？是有很多的口袋，还是说它代代相传？
0: 就因为它的果子
1: 啊，
0: 代代相传、嗯、一代一代的都接在一起，有可能它是有三代四代都在里面。
1: 哦，
0: 它是结了果以后呢，到了秋冬呢，它就开始长熟了，它就是橘色的了、
1: 嗯、
0: 等到第二年的春天呢，它也不落果、
1: 嗯、
0: 它的新果长了，那旧果呢又回到青色，所以呢又叫回青橙、
1: 嗯、
0: 它这个果子一个一个一个一代一代一代都在一起，
1: 代代相传，大家族啊，这是，
0: 对，所以才叫代代花、
1: 哦、嗯，那么今天您用这样的代代花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花招呢？
0: 我这回给你带来的第三个花招是代代佛手引。
1: 这个代代佛手啊，这都长成什么样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屏幕。
0: 看看大屏幕，
1: 嗯，原来是他们泡出来的哈。
0: 是、
1: 嗯、
0: 这两个长得很像、
1: 嗯、
0: 但是还是有区别的、
1: 嗯、
0: 代代花比佛手花略微大一点点、
1: 嗯、
0: 颜色呢佛手花略微的深一点点、
1: 嗯、
0: 重点是要看它这个代代花呢，它那个前端有一点点的膨出，所以这个是跟佛手花的区别。
1: 嗯，今天您为什么要给大家带来这个代代佛手引呢？
0: 嗯，是因为这样的啊，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上碰到有那么一小类的这个患者，非常适合于用这个引。
1: 嗯，
0: 讲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案例吧。
1: 嗯，
0: 有一个跟你一样美丽的一个姑娘，她是。

0: 生活非常的不规律，一忙起来，要么就是不好好吃饭，要么就是订的外卖，然后凉了也不热一下，然后饮料呀，反正有一口吃一口，然后呢又熬夜呀，辛辣的，总而言之呢，给自己吃的呀，整个胃就有问题了。
1: 哦，什么问题呢？他有什么样的症状？
0: 就是堵，
1: 有的。我
0: 觉得就跟压了一块石头，
1: 像一块大石头一样，
0: 哎，上也上不来，下也下不去，总觉得这里头堵的一些东西，然后呢，如果吃一点胃动力药，能缓解那么一会儿或者一两天，然后呢，因为他生活方式也不改变嘛，所以呢一直都这样，然后呢腑气不通，什么概念呢？就是这个排便也不是很畅快，那么在脸上呢还保一点点小痘痘，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首先跟他讲，生活要规律，在尽可能的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健康的生活方式，要有健康的生活方式，然后我就给他推荐了这杯代代佛手饮，让他装他那个随身带的这个杯子里头，随时就喝，渴了就喝这个水，哎，腑气也通了，胃胀也除了，整个胃也不疼，整个精神状况也好了很多了，所以呢，我觉得这杯代代佛手饮还是要推荐给更多的这些我们讲这个胃胀胃疼，觉得整个胃里头堵得像一块大石头似的，有食欲但是呢又吃不下什么的这一类的朋友来喝这杯代代佛手饮。
1: 那其实我就深有体会，比如说我们在录制这个工作的时候啊，我可能心思全在这个录制上，那有的时候这个吃饭就成问题，你比如说其实已经很饿很饿了，但是可能稍微吃两筷子就觉得哎呀我已经
0: 很胀，堵在里头了，
1: 对
0: 对啊，
1: 我感觉好像有一点消化不了的感觉，就是像一块大石头非常明显就压在这儿啊，那所以这个代代佛手饮它能够起到
0: 疏肝和胃，然后呢是降逆，当然它还有一点的止疼的这个作用，因为是这样的啊，首先这个前面咱们讲玫瑰的时候也讲了，这个就是
1: 解郁，
0: 肝是管这个疏泄的，肝主疏泄，它有一个疏通调节枢纽的这个功效，然后呢肝是这个属于这个木，脾胃是属于土，如果肝气不疏，它容易木克土，那么脾胃的这个功能就受影响，那么胃呢属于这个五脏六腑里头的腑，腑呢是以降为顺，以通为用，它得是降和通的，那么如果我们腑气不通了，因为肝气犯了胃，胃气如果不通了，腑气不能往下走了，它堵在这里头了，就会胃胀胃痛，然后呢就是这个大便不畅等等这一些问题就出现了，那我们的代代佛手饮恰好就可以解决它的疏肝的和胃的降逆的通腑气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呢对于腑气不通肝胃不和的人来讲，这杯代代佛手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太好的选择了。那么它这个冲泡起来是不是也是非常简单的？
0: 很简单，用我们的干花，代代花五六朵，佛手也是五六朵，然后呢用80度到90度这样的一个水来冲，盖上盖子焖个5分钟，然后带到温度下来到60度以下您再喝。
1: 以后在录制的化妆间就可以看到我的保温杯里就是代代佛手饮，
0: 你可以多准备几个杯子，
1: 对，
0: 这个杯子是
1: 玫瑰红茶
0: 饮，这个杯子是代代佛手饮，
1: 然后呢我的这个饭盒里是栀子花炖肉，
0: 然后在这里再别一朵，
1: 然后整个再熏上香薰，
0: 对，
1: 哎呀，所以今天真的是大开眼界，你看这花儿吧，不仅给我们带来视觉上的这种美感和浪漫的这种享受，那同时呢也可以用很简单的方法就解决了我们生活当中可能困扰我们很久的问题。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7: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天气转凉，很多朋友都想通过温补来为身体充电，抵御秋寒。说到温补，大家首先可能会想到人参、党参、太子参等各种参。但是您知道吗？不同的参功效各异，适合的人群也完全不同。那么究竟哪一种参和肉桂搭配才是温补脾胃、驱散寒气的经典搭档呢？用这对黄金组合煮粥或者是煲汤，不仅能够帮助调理脾胃，还能温经散寒，特别适合秋冬季节感觉疲乏无力、手脚冰凉的朋友。接下来一起来听一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冯翠玲是怎么说的。
8: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秋季温补的话题。说到温补食材，大家可能首先会想到各种参类，比如说人参、党参、太子参等等。当然了，不同的参功效也不太一样，针对的病症呢也会有所区别。那么您知道究竟哪一种参和肉桂搭配是温补脾胃的经典搭档吗？在很多传统中医方剂当中，二者也是缺一不可的。据说啊，用这对搭档或煮粥或煲汤，不仅味道独特，还可以帮助调理脾胃、温经散寒。那么究竟这是哪种参呢？接下来我们就一同走进这道药膳，去探寻它的食养奥秘。
9: 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秋季温补药膳——肉桂参粥。现在这个季节食用它，不仅能够帮助身体抵御秋凉、补足元气，还能温经散寒。那么，这道粥里面究竟藏着哪些养生门道呢？
10: 为什么秋冬需要温经散寒呢？因为天气一冷，我们的毛孔会收缩，也会让气血变得缓慢。如果本身我们的人体阳气就不足，就容易出现手脚冰凉、怕风、怕冷、腰膝酸软，甚至有女性痛经的问题。这时候温经散寒，给身体升起一个小太阳，把寒邪驱赶走，让身体重新温和起来。这道粥正是温经散寒的经典的药膳。肉桂是入肾经的， 能够温补肾阳是身体的发动机，尤其适合腰背部发凉、夜尿增多、腰膝冷痛的朋友。散寒止痛对于受寒引起的胃痛、腹痛，甚至是关节疼痛，肉桂都有很好的缓解作用。
9: 如果您有以上的这些症状，就要及时的调理了，不然到了秋冬季节就很容易感冒生病。这道刚柔并济的肉桂参粥就是调理气虚阳虚的好选择。那么除了肉桂还有哪些食材呢？既然是肉桂参粥，那一定就有参了。这大大小小的参有五六种，首当吃人参，再就是党参、太子参、红参，还有西洋参等等。秋季温补用哪种参比较好呢？
10: 人参是我们大补元气的一个非常好的药材，但是参有很多种，有的人用完人参以后会上火、流鼻血，这个呢我们在临床上是常见的。那我们呢根据不同的体质、不同的人群，可以选择不同的参。比如说真正的，比如刚做完手术、大病、久病之后重症，那这时候是必须用人参。假如说这个人参这个级别，第一个呢可能考虑到价格，第二个呢也考虑到它没有那么需要这么大补元气，我们可以换其他的，比如党参。党参其实是在古代祭灶最早的人参，但现在呢肯定它是要区别，它补气的力量较人参弱，而且其实它也有一点点的养阴的作用，用好了也不会上火。再往其次呢，比如太子参，太子参我们叫孩儿参，孩儿参是益气养阴的，最不容易上火了。比如说有口腔溃疡、长口疮，容易上火，可以选太子参，但是它的补气的作用也很好。除了这个之外呢，大家可能还会想到一个西洋参，西洋参也比较的平和，那对于一般的人群，一天用一两片、两三片问题也不大。还有红参，温性的，吃完了以后容易上火，所以呢比如说我们有阴虚火旺的人群，它就不适合用。所以我们在这道膳食参的选择中，可以根据不同的体质、不同的疾病的阶段进行选择，作为平常饮食的，它是一个治疗的一个辅助的作用。
9: 也就是说这几种参都有补气的作用，我们可以根据不同体质和症状来选择，而人参和肉桂的组合则较为经典。
10: 那这个人参和肉桂其实呢是我们在古代治疗抢救的一个急救的药物的一个缩版，在很多方剂中经常会看到。比如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的七气汤，主要的药物就是人参和肉桂。《本草纲目》中有记载，用仲景附麦汤加人参、肉桂，急服正气。人参是大补元气，肉桂是补肾阳，人参可以增加这个肉桂的补阳气的作用，阳气充足对于补气的作用，人参的补气的作用，它可以提高它的功效。那在这两个强强相合的药物的帮助下，对于气虚阳虚甚至于阳脱的人，我们都可以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对于秋冬季节总觉得疲乏无力、气喘吁吁、说话没有力气、无精打采的人群，人参可以来充电啊。那这两个如果放在一起啊，又大补元气又补肾阳，特别特别的容易燥热，这时候这个大米就起到了调和作用，它们合起来就刚柔共济，攻补兼施，不仅仅是补气补阳，而且可以健脾胃，对于我们后天的生生不息的脾的来源有很大的帮助。
9: 选好食材，下一步就是怎么把粥熬得又香又浓，效果还好。接下来咱们跟着药膳大师一起学起来吧。
11: 今天做的这道粥呢是秋季的一道温补药膳。我们这个人参呢可以用新鲜的人参，也可以用干的人参。这个新人参呢一般的现在大约是8到10克左右吧，我们可以分三次来使用，大约在2到3克就可以熬一次粥了。然后肉桂呢我们可以适当加2到3克，不宜加太多。肉桂如果加太多呢，这个香料的味道呢就太重了。首先呢要把鲜的人参切片，然后把肉桂呢要稍微清洗一下，然后所有的原料下入一个炖汤的汤锅当中，然后注入清水， 大火烧开，转小火慢慢的包制它就可以了。我们要想把这个粥呢熬得又浓又稠呢，有几个地方要注意。第一呢，就是水和米的比例，一般呢我们是1:10或者1:12的比例去加水。还有一个呢，我们在煮的时候呢要大火烧开，烧开之后呢要转小火煮个5-6分钟之后，打开这个锅盖，然后再大火冲一下，然后用勺也不断的搅拌，让这个米粒呢能够呈现的一个糊化的效果，再给它关上，关上之后再用小火然后来回几次，我们一直到30到40分钟之后，这个粥呢就会又浓又稠又香。我们在这个熬制的过程当中呢，要特别注意火候的把握，粥里面的米跟这个米汤米油充分融合在一起，是一个汤汤水水的感觉，不要成干饭了，那种效果就特别不好了。我们在临搓锅前5分钟吧，可以加入少许的黄冰糖，黄冰糖就是我们老冰糖。
9: 人参肉桂粥虽说好喝，但也不是人人都适合，而且食用频率也是有讲究的，您可得听好了。
10: 这道粥最适合的是气虚阳虚的人群，这里面阳气指的气和阳两个元素，以气虚为主，比如说脾气虚、肺气虚，肺气虚的表现就是说话声低，另外容易感冒，容易出汗，但这类人群叫气虚，我们可以增加人参。另外一类人群呢，是以手脚冰凉为主，这个呢是肾阳不足的典型表现，我们可以稍稍的增加肉桂的量，可以1个月吃2-3次，或者1周吃2-3次，根据个人的情况进行选择。
7: 今天的健康到家。

0: 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1: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2: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3: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2: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3: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昨天的节目，我们循着运河的足迹，从高邮的咸鸭蛋、千年古驿站，聊到扬州早茶与淮扬饮食。今天我们继续沿着运河向南，走进另一座被大运河滋养的城市——淮安。淮安与运河的渊源格外突出。明清两代，主管全国漕运的最高机构漕运总督衙门就设在淮安，前后延续数百年，淮安也因此成为运河沿线重要的枢纽城市。直到今天，里运河仍穿城而过，河下古镇、莫口遗址等遗迹依然能让人想见当年舟楫往来的景象。这个时节，秋高气爽，沿河走走，正适合慢慢体会这座古城因水而兴、因水而盛的特质。正式开启淮安漫游之前，陈宇想先和大家铺开一张江苏的人文地理版图，帮我们看懂这片土地何以兼具富庶的物产与厚重的历史底蕴。
3: 这个历史悠久，这一定是江苏的一个标签啊。中国古代的吴越文化呀，长江文化都在这儿发祥。而且呢，江苏这地方呢是河网密布，长江、淮河、京杭大运河纵横交错，是全国唯一有大江、大河、大湖，同时又有大海的省份，很牛吧？因此呢，

0: 也是百草丰茂，从古代开始就是被称为鱼米之乡。那你看啊，这鱼米之乡啊，水网密布，又是文化风貌之地，人杰地灵，山清水秀的江苏省呢，还有很多的中国之最，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那接下来我给大家说几个例子啊，你比如说这儿是全国地势最平坦、平均海拔最低的省份，江苏的绝大多数地区的海拔不超过50米，有着一山二水七分田的特色称号。啊，是不是感觉跟很多其他省份的这个水田山的比例就倒过来了哈？江苏省呢，它是在长江三角洲一带，哎，是我国沿江又沿海的省区之一。它还有多个港口城市。前面咱们说了，江苏有大江，哎，长江；大河就是大运河和淮河；大湖那得说的是太湖和洪泽湖；大海则指的是东海和黄海。那再说一个之最啊，可能各位还得吓一跳呢，那就是江苏省是我国东部火山分布较为集中的省份之一啊。这火山哦，在长江两岸的南京江宁区、六合区、扬州的仪征市、淮安的盱眙县等等留存最多。这是因为它江苏的地理位置很独特，在地理学上啊，它是在多板块结合部和断裂带附近。当地壳运动的时候，就很容易发生地层褶皱断裂，哎，这也是江苏很多火山的原因。长知识了吧？江苏啊，它不仅仅有悠久的历史、秀丽的景色，同时呢，还很硬核。这实体经济啊，是江苏省的看家本领，制造业规模很多年了，保持全国第一，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总数全国第一。江苏省的各个城市、各个区域之间的竞争性合作关系，就造就了整体综合实力的强大。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再加一个环节：江苏的朋友们，这个性格啊，它兼具着南方人的细腻和北方人的豪放，语言方面呢，也是每个地方都不太一样啊，特点特别鲜明啊。咱们来举个例子啊，先来说说这个南京话。南京话在历史上，那曾经是中国的官方语言。南京人说起话来，哎，总是带有一种别样的气质啊，直白又充满江湖气息，特别带感。网上呢就有一个段子啊，就说有一个外地人到了南京来吃馄饨啊，这旅游的时候来个早点，老板就问他："哎，要放辣油啊？"其实人家问的是你要不要放辣椒。那本地人呢会回一个放一点儿。哎，结果呢他把这个老板说他"哎，要辣油啊"，就听成了爱老虎油的那个 "I love you"，这就被突如其来的表白，哎，就吓了一大跳。为了避免这样尴尬的事情发生在你和我的身上啊，咱们一起来学两句这南京话。你如果问说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那就是干么事啊？你到哪过去啊？这说的是你去哪里呀？你想的对呢，就是说你想太多了。晓得嘞，就是知道了。你看啊，这几句话是不是很有南京风味？咱们再举一个江苏北部城市徐州的例子。徐州话它就跟山东枣庄话，包括安徽宿州话的这些方言就比较接近。K 这个词儿在徐州话的使用当中就频率特高，而且呢，这意思呢是音时还会变，特经典。而且呢，你要是想理解它，我给大家提个醒，那就是可以理解成一个万金油一样的存在。哎，哪儿都能用。你比如说有这么个情境啊，咱们放在情境里感受一下这个 K 字儿。一桌饭做好了，客人呢也到齐了，主人就拿起筷子，一声 K 吧，哎，大家就齐应 K，然后呢就甩开腮帮子，大快朵颐。再比如大家一块干活，干累了，哎，休息一会儿，这一会儿呢，这个队长就会说 K 吧，哎，这其实就是开始干活的意思。除此之外啊，这个管和不管。哎，这两个字儿呢，在徐州话当中呢也非常常见。管通常表示可以或者是值得做的意思。你比如说，这个菜管吃吗？就是问这个菜可以吃吗？这个地方管去吗？就这地方值得去吗？这个事情不管行吗？就是说这事儿啊不值得考虑一下吗？如果说徐州方言还是稍显偏北方一点的硬的话啊， 苏州方言，哎，那是以软糯著称的，而且呢特别喜欢 ABB 式的叠词。你比如说这酸甜苦辣的叠词就是苏丽丽、弟妹妹、酷大大、辣呵呵。哎，我这实在是个北方汉子啊，大家勉强接受一下。当然了，除了这么可爱的形容酸甜苦辣的叠词之外，形容人也挺有意思的。形容人又不一样了，你比如说形容人比较憨傻一点，那就是嘎嘘嘘；形容人胖嘟嘟呢，那就是牛子子；形容女孩乖呢，那就是乖囡囡。所以就会有人调侃嘛，用苏州话来吵架，哎，都感觉像在撒娇似的。我还听过一个专门关于苏州话的笑话，哎，说的是有一个外地人问一个苏州的帅哥，还说你们这儿如果用苏州话说鱼、螃蟹、虾，他会怎么说呢？这帅哥回答的是嗯、哈、呼。那个外地人就特别惋惜地说，哎呦，你看看，好好一个小伙子，可惜也都不会说话。最后呢，咱们再补充一下上期说到的扬州。扬州方言是江淮官话的代表，江淮官话里有一个特点啊，那就是呢了不分。扬州话没有翘舌音，所有的翘舌音都读成平舌音，哎，读声母日的时候舌头也不卷。比如说读水的时候，扬州就会读水；早晨的晨，扬州人会读成岑。在扬州有种累叫威死了，有种板凳叫羞啪啪，有种表扬叫呱呱叫，有种问时间叫多晚子啦，有种打瞌睡叫蹭冷，有种劝解叫坐冷亭。还有一个特别特别可爱的词儿，或者你叫它短语也行啊，乖乖龙地洞。哎，这个在扬州话中很常见，通常是表示对于一件事物啊感到意外、赞叹，这是一个感叹词儿。所以啊，下次想要夸人或者发出赞扬的时候，哎，可以试试这个乖乖龙地洞。
1: 陈宇教的这几句地道的江苏话您学会了吗？南京话的江湖气，徐州话的万能动词 K, 苏州话的软糯叠词，扬州话的怪怪拢地洞，江苏就是这么一个既硬核又柔软的地方。咱们继续跟着陈宇逛江苏。
0: 书归正传啊，咱们继续逛吃江苏。这一站咱们要去哪儿呢？您可以先猜上一猜。

0: 我到过许多地方，但是淮安在我的心里有着特殊的位置。这不仅因为它是江淮重镇，也不单因为是它有许多动人的传说，而是因为淮安还是我的故乡，而我还没有踏上过故乡的土地。是《话说运河》节目，是川流不息的大运河。
1: 把我这个淮安人带到了自己的故乡。哎呀，一听到这个，是不是就燃起来了？然后又突然感动起来了。刚刚我们送出的这两个线索啊，一个是86版电视剧《西游记》的片头曲《云宫殉阴》中的片段，啊，一听这感觉就猴上去了。另一个呢，是上世纪80年代的电视纪录片《话说运河之人杰地灵画淮安》中的片段。 话说运河这套纪录片呢，虽然年代比较久远了，但是特别的经典。有空的话，我很推荐朋友们也都找来看一看。尤其是如果你计划去淮安旅游的话，可以试着以人杰地灵画淮安这集为游览线索。去淮安旅游呢，一定要多去看一些和水和运河相关的特色景点，河下古镇和莫口遗址等等呢，我是特别的推荐。 啊，这些景点特别能够凸显淮安这座运河古城的水乡特色。上次咱们说到扬州的时候，特意留了几道经典的淮扬菜没说。
2: 我这想着呀，是给淮安。

0: 入口即化，还略微带点胡椒的辛辣，还有那么点甜的回味儿。外地人可能就要问了，这鳝鱼就鳝鱼呗，为啥要叫软兜呢？哎，是因为这鳝鱼脊背肉烹制之后柔软滑嫩，用筷子夹起的时候呢，就两端垂下，犹如兜状，就这么得名了。爱吃这道菜的人甚至封它为淮扬菜之首。据说啊，这道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相传是在光绪年间，淮安当地的官员以鳝鱼来犒劳参与治水的人，后来呢，经过厨师改良成菜，成为了官府宴席的头牌。在淮安当地到现在还有长鱼宴，就是全鳝宴，软兜长鱼必为其中的第一道菜。民间就有开席软兜，压席烧鳝之说。这道菜那绝对是淮扬菜当中我的最爱，一口软兜配上一口白酒，那叫一个美。
1: 不错不错，味道好极了，用我们美国话叫歪蕊骨的。
0: 前面咱们说的淮扬菜啊，基本都是荤菜，接下来说几个素菜搭配一下。先说说开阳蒲菜，蒲菜呢又称为是蒲笋，是香蒲植物的嫩茎，生长在水边或者是沼泽地带，反正就是得水多才行。而淮安水网密布，就盛产优质的蒲菜。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那就是淮安人，生活在明代的吴承恩呢就曾经夸过自己家乡的蒲菜是天下第一笋，可见这淮安人吃蒲菜的历史确实是够悠久了，起码在明代淮安就有蒲菜了。淮安民间有无蒲不成席的说法，淮安人还真是把这个蒲菜当做自己的家乡菜了。淮安蒲菜如今呢也是地理标志农产品，它的栽培与蒲文化系统也被列入了江苏省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那开阳指的是虾米，这道菜简单来说可以理解成高汤烩虾米和蒲菜，但这个描述呢没有办法那么准确啊。咱们淮扬料理的烹饪工序是非常精细的，具体这道菜怎么个好吃法，我建议您亲自去尝一尝。最后啊，咱们再说说跟淮安、跟中国的孩子们、跟我的童年有关的一个特殊情节，那就是86版《西游记》伴随我们长大这件事儿。这《西游记》原著的作者吴承恩就是淮安人，但历史上啊，关于吴承恩的事迹留下的资料并不是太多，我们也翻阅了一些资料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哪儿说的不全，欢迎大家给我们补充，可以展开讨论。吴承恩他的先祖是涟水人，后来举家迁居到淮安。吴承恩大概是在16、17岁的时候成为了淮安府学的少年生员，他虽然天资聪颖，成绩优异，但是呢考运不佳。20多年当中啊，吴承恩先后是参加了得有6到7次乡试，还都没能获得举人功名。大概到了吴承恩45岁的时候，他以岁贡生的身份被分配到了南京国子监读书。前后啊，这又得有10多年。在这段时间里，他和南京的文士交往很多，诗酒唱愁，但是因为家贫，常常要靠卖文为生。几年下来呢，有一个老朋友听说吴承恩他现在比较窘迫，哎，帮助已经59岁的吴承恩谋了一个浙江长兴县城的职务。可惜啊，这吴承恩到任之后和顶头上司关系不和，没多久官也丢了。前面那位对吴承恩出手相助的朋友太大气了，太仗义了，再次伸出了援手，帮他找了一个王府祭善的工作，就是负责讲授课程，类似于是那种家庭教师。几年之后，65岁的吴承恩退休回到了淮安，以诗文自娱。75岁时终于老家走完了他的一生。吴承恩生平爱读拜官野史、志怪小说，曾经是多方搜集奇闻一说。唐僧取经的故事从唐代发源，历经宋元至明初几百年间是民间传说，话本杂剧不断发酵，逐渐就变成了神话。到了明代， 西游传说经过了吴承恩的妙笔生花，把这个故事

0: 系统地写了下来，再后来就成了家喻户晓的文学名著。到现在啊，人们在淮安能够寻访到两处和吴承恩有关的史迹，一处呢是位于大同巷12号的吴承恩故居，另一处是位于二堡村附近的吴承恩墓。文物专家们曾在这个地方找到吴承恩棺木的前挡板，上面又刻着他的官衔季善，确证了吴承恩之墓就在这儿。作为淮安人啊，吴承恩在《西游记》当中也融入了一些淮安元素。我们从网上查到了一些专家们的说法，大家可以听听，咱们可以讨论一下，那有没有道理呢？你比如说孙悟空的原型，有专家就说了，孙悟空的形象就来自于大禹治水在淮河龟山下镇压的水怪乌之奇，而这座龟山它就在淮安市洪泽区老子山镇的西南部。在《西游记》当中啊，吴承恩作为淮安人，他还写到了很多淮安的特色美食，比如说比丘国国王被素宴酬谢唐僧师徒的时候，席上有这么一种食物：辣炒炒，汤水粉条肠，香喷喷，香连天换美。这就被学者认为是淮安风味小吃辣汤。后面的情节当中，有一个樵夫感谢唐僧师徒救命之恩的时候，招待他们吃的野菜当中就包括了马齿苋、马兰头、蒲根菜、椒儿菜等等，这也都是淮安乃至是苏北地区生活的人们再熟悉不过的食蔬了。除了淮安美食之外，还有一些西游研究学者就发现啊，原著当中还有些淮安方言的体现呢。这总而言之吧，《西游记》原著当中有不少体现淮安人吴承恩乡情的地方。《西游记》原著本身也是博大精深，在我们漫长又短暂的一生当中，特别值得反复的读，反复的品。其实啊，如果细读原文，你就会发现，孙悟空他可不是什么泼猴，他经常说出一些令人醍醐灌顶、颇有哲理的话，甚至有点人生导师的意思。在游戏《黑神话：悟空》当中，有一句特别出圈的话，他是这么说的：“踏上取经路，比抵达灵山更重要。”那在《西游记》的原著当中，也有一句关于灵山的真言，情节是这样的：是在一次赶路的途中，大家见前方遥遥，都有点失去耐心了。那这个时候，唐僧便问悟空，这些路要走几年才得到？悟空没有确凿的回复，只是说了一句充满禅意的话：只要见性之城，念念回首处，即是灵山。梦寐以求的向往之地，也许并不在远方，而是在我们内心的深处。再比如啊，32回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寻穷天下无名水，历遍人间不到山。这句话被很多人评价为最能代表《西游记》原著精神的句子。长路漫漫，结局未知，我们已经付出了很多，却依然看不到山的尽头。当这种身心俱疲的感觉袭来的时候，到底要不要退缩呢？该不该放弃呢？还是那句话，踏上取经路，比抵达灵山更重要。人生在世啊，各自脚下都有一条逐梦之路，重要的不是结局，而是我们勇于出发，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依然愿意全力以赴的精神，这样才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
1: 五弦清寂，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2: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1: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3: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4: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1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5: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 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6: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7: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8: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金秋时节，除了古城人文，大地馈赠的饮食同样是我们读懂一方水土的钥匙。接下来我们走进一道扎根胶东渔家烟火的家常菜，鱼锅饼子。靠海吃海，胶东人对鱼的吃法最有发言权，而鱼锅饼子正是他们把鲜和饱这两件事儿一锅解决的生存智慧。接下来咱们就跟着必吃研究员徐春辉一起听听这道菜到底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做的。
9: 对于像我这样的吃货来说，别看鱼还没上岸，做鱼的食谱已经在脑海里百转千回了。我最喜欢的那就必须是铁锅炖鱼，别问为啥，问就是真香啊。要说铁锅炖鱼，那咱得先盘一盘铁锅的门道。中国饮食文化跟咱的文明一样源远流长，但是啊，菜系却是这近千年来才有的产物。为啥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前期没有铁锅，这煎炒烧炸都没法用。这时候可能很多朋友又要问了，这锅不是很早就有了吗？远在周朝，青铜的大鼎都呼呼造，那还会造不出锅吗？其实啊，那个时候只是打造成锅的样子，因为当时的冶炼技术不够发达，这金属呢杂质太多，就导致只能造出很厚的锅，所以啊，只能用来煮。你要想炒菜，没门。青铜鼎咱就不用说了，你拿着一个百十来斤的大铁锅炒菜，颠勺呢也受不了啊。别人炒菜费油，你这炒菜费厨子呀。所以到了宋代，冶炼技术已经相对成熟，可以打造薄薄的铁锅了。那这个时候炒菜用的铁锅才正式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宋朝时期炒菜大量普及，炒法已经趋向成熟。有一本书啊，就是《东京梦华录》当中就记载了经常出现于首都汴梁宫中和民间市场中的炒菜，像炒鸡啊、炒兔、炒羊、炒牡蛎、炒腰子等等。当然也有记载显示炒菜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有了，大家推测啊，在那个时期啊，可能就有了相对薄一些的铁制锅具，比如北魏著名的农学家贾思勰编写的《齐民要术》中就写到过，名垂千古，流传至今，家喻户晓，蜚声中外，人尽皆知，名扬四海的一种菜谱，炒鸡蛋。这说完了铁锅是咋来的，那接下来咱就得说说这鱼是咋没的。在毕氏研究员徐春辉看来，最香的铁锅炖鱼莫属胶东地区最具特色和最家常的渔家菜之一，鱼锅饼子了。
10: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饮食文化自是博大精深，精妙绝伦。有网友曾经这样说过，说做个中国人真好，做个地道的吃货中国人，那种感觉真的是好幸福。在我国的各道菜系中，山东的鲁菜以其特有的传统做法，并加之于当地饮食文化的巧妙结合，位列于中国八大菜系之首。当然，山东各地的特色小吃呢也是花样繁多，数不胜数，让人是垂涎欲滴，欲罢而不能。位于胶东半岛的沿海城市威海，特殊的海域环境决定了威海餐饮的特色，既离不开海鲜因素，更割舍不掉浓浓的胶东主食，两者的完美结合造就出了威海与众不同的主打菜鱼锅饼子。鱼锅饼子顾名思义，就是在焖鱼的铁锅里贴玉米饼子，在威海呢，我们还俗称它为鱼锅粑粑，粑粑呢就是黄色的玉米面饼子。在威海的沿海各渔村中，鱼锅饼子是家家户户都会做的一道美食，有种说法叫做一家户粑粑，全村飘香气。其实呢，每个地方的美食都带有强烈的地域特色，威海鱼锅粑粑也不例外。 威海呢是个靠海的城市，以前的渔民呢只能以打鱼为生，生活呢

0: 是非常的辛苦，打了一天的鱼回到家里已经很累了。为了方便呢，于是就将打好的鱼在锅里炖一下。炖鱼的时候呢，顺便用玉米面和黄豆面做些饼子。等开锅后，把饼子贴入锅内，鱼炖好了，饼子也熟了，菜和饭一锅出，既美味又方便。最美味的鱼锅饼子里的鱼呢，一定是出海刚打上来的，简单收拾一下即可下锅。饼子的食材呢，也是威海本地的玉米面和豆面，按照三分玉米面一份豆面的比例混在一起，面呢磨得不能太精细，稍微粗一点呢更加的有味道。据了解呢，在《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第三集《时令》中呢，介绍了东北特色菜铁锅炖鱼贴饼子，和我们威海的鱼锅饼子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由此可见呢，这道菜流传甚广。其实呢，鱼锅饼子最早是在胶东沿海一带出现的，后来呢，随着大批山东人闯关东，这道菜呢就被带到了辽宁、大连等地。
1: 想要吃到最美味的鱼锅饼子，那必须要去沿海，最好呢是自己能有个岛，毕竟钓鱼要钓刀鱼，刀鱼要到岛上钓。你看这专业都学魔怔了。不过毕氏研究员徐春辉说了，选好鱼确实是鱼锅饼子的第一步。
0: 要想做好鱼锅饼子，首先要选鱼。有的人呢爱吃单一品种的鱼，我们通常用鲅鱼、刀鱼或者是黄花鱼。有的人爱吃杂鱼，一锅里面大鱼小鱼都有，少说呢也有三五种，什么小偏口鱼啦、小黑鱼、小老板鱼、小鲈鱼、辫子鱼等等。挑鱼呢也是有讲究的，要先看后闻。看呢是要看鱼的眼睛亮不亮，鱼鳃是否鲜红，鳞片是否完整。闻呢是要闻鱼身上特有的海腥味。我一直觉得呢，做鱼锅饼子最重要的就是要用铁锅，这样做出来才够鲜美，也只有用大铁锅来做才能吃出鱼架的感觉。说到铁锅呢，由于《舌尖上的中国》的介绍，传统章丘铁锅红极一时。据了解呢，中国人使用铁锅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从春秋战国出现铁器之后，首先成为生活用品的应该就是铸铁锅。史书记载，武则天喜欢吃铁锅炒的菜，说羊味适鱼口。做鱼锅饼子，除了要挑选新鲜的鱼之外呢，贴饼子也是个技术活。鱼下入锅内，等待锅壁滚烫后，就可以贴饼子了。贴饼子呢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哈。贴饼子之前呢，双手可以先蘸点清水，这样饼子面呢就不会沾到手上了。弹的时候呢，不要把饼子弹得过扁，这样铁在锅上就会特别大，也不成型。可以弹得稍圆一些，贴的时候呢用力让锅壁上一拍，自然呢就成扁圆形的了。此时锅底的火呢一定要旺，保证锅壁的温度，否则呢饼子很容易贴不住，滑入锅内。如果喜欢吃带鱼汤的饼子，可以将饼子呢铁的稍微往下一点，这样鱼汤滚烫时呢就可以浸润到饼子上了。接下来呢就是炖煮了，盖上锅盖，用文火将鲜鱼在锅里不紧不慢地炖着。鱼家有千滚豆腐万滚鱼之说，意思就是鱼不怕炖的时间长一些，这样才能入味。大约15分之后呢，鱼锅饼子就可以出锅了。鱼的鲜味裹挟着鱼米饼子的香味扑鼻而来，席桥之锅边像排队似的贴的一圈玉米饼子，焦香可口。锅底呢各种海鱼汤汁红润，正咕嘟咕嘟冒着热气。进入鱼汤的玉米饼子底部呢还闪着油花，有滋有味，透着浓香。这道美食最重要的就在于一个焖字，真可谓是文火慢炖方出鲜美滋味。
1: 毕氏研究员徐春辉老师说，鱼锅饼子最重要的一个字是焖。我认为吃到鱼锅饼子也是一个字，绝。因为在一道鱼锅饼子当中啊，不仅吃到了鱼的鲜味，酱的浓郁，饼子的香甜，更有妈妈的味道。
0: 小时候在农村，家里很穷，玉米饼子曾经是我家一日三餐的主要食物。为了改善一下生活，在县城上班的父亲偶尔会带回来一些新鲜的小杂鱼，心灵手巧的母亲就会来做鱼锅饼子吃。夕阳西下，母亲从外面忙完农活回来，首先把父亲带回来的鱼洗干净，放进油锅里的瞬间，馋人的鱼鲜味开始在屋里飘逸起来。然后呢，母亲

0: 葱里炕的面缸里挖上一瓢玉米面倒入面盘，加入适量的温水，然后用手在黄澄澄的玉面中不停地搅拌，那样娴熟，那样有序。母亲打开锅盖，在升腾泥散的热气之中，母亲弯着腰挖起一小块湿乎乎的面团，在两手中不停地左拍右拍，圆扁适中了，瞄准水线上不高不低的锅边，啪的一声粘在上面，紧接着第二个第三个。俗话说千滚豆腐万滚鱼，鱼炖熟了，金黄色的玉米面饼子也熟了，锅盖终于可以掀开了。那个味儿啊，那个香啊，那是怎样一顿香气迷人的晚饭呢？鱼里面多了些玉米的香气，饼子上浮着一层微咸的鱼的油花，饼子的反面有香喷喷的黄疙瘩。先吃口鱼肉，再咬一口喷香的饼子，黄澄澄的玉米饼子揪着鲜美无比的小鱼儿，味道美极了。鱼锅饼子是典型的胶东地方食品，是外地人到威海的首选美食。来了客人呢，威海人也可以拿出来招待客人，但这在过去呢是不可以的。玉米饼子是人们日常的主食，上不了大雅之堂。招待客人的主食除了米饭就是面条、水饺、馒头等，玉米饼子是万万上不了桌的。小杂鱼呢也是不能来招待客人的，重要的宴席呢，盘鱼必须是两斤以上带鳞的海鱼，你比如铜鱼、家鲫鱼等等。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世代生活在海边的胶东人，与海相伴，与鱼为业，传承祖先留下的宝贵渔家生活习俗和灿烂饮食文化。鱼锅饼子这道威海渔家家常饭菜，以渔家大锅制作最为地道，在具有威海本地特色的饭店里，鱼锅饼子的上桌率还是非常高的。外地人来威海不吃的鱼锅饼子都不好意思说起威海的美食，如果你有机会来威海的话，不妨呢品尝一下这道肉嫩味鲜芳香四溢的威海特色美食。今天在最受关注的威海美食菜品这一排行榜中，葱烧海参、鲅鱼水饺、鱼锅饼子名列前三。作为胶东地区最具特色和最家常的渔家菜之一，鱼锅饼子肉嫩味鲜芳香四溢，满满的都是家的味道。鱼锅饼子用传统的大铁锅炖鱼，同时在锅的四周呢贴上饼子，鱼肉飘香之际正是饼子焦酥之时，锅盖起雾气生，鱼的鲜味携带着玉米饼子的香味扑鼻而来，饼子浸在鱼汤里的部分闪着油花，透着浓香，这是鱼锅饼子中最为精彩最具风味的部分。鱼锅饼子是忙碌的农家人发明的朴实简单的乡土菜，由农家大锅和柴火烧制而成，主菜和主食一锅做出来一起上桌，这种慢下来的生活，听得见虫鸣鸟叫，看得见满天繁星，闻得见泥土花香，体会得到乡土的气息。记得有人曾经这样描绘鱼锅饼子，说当一种美食融入了当地文化的色彩和人们的情感体验时，这种美食呢就会成为一种地域文化的象征，享受美食就等于沐浴当地文化。威海本地的鱼锅饼子就是这样一种带着浓厚威海味的文化美食，如同血液一样融入当地人们的情感中。
1: 确实，当美食跟文化结合，它就不单单是满足口腹之欲的食物，更能够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要不说美食不可怕，就怕美食有文化呢。同样，食材物尽其用不浪费也是最有文化的饮食方式。食材本身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对于广大食客来说，肯定是一视同仁的将它们端上桌，一扫光，再用一个饱格彰显它的美味。就像鱼锅饼子，同样的手法和食材往往能让人感受到同样的乡愁，就让碧池研究员徐春辉手把手教大家做一道鱼锅饼子。
0: 下面呢，我就带您走进后厨，简单的教你一下鱼锅饼子的做法。您学会了呢，可以在家里为家人做上一道鲜美无比的鱼锅饼子，也是一件非常愉悦的事情。首先呢，说一下主食材，鱼锅饼子呢，怎能少得了鱼呢？这鱼最好是海鱼，你比如说鲅鱼、黄花鱼、带鱼、辫子鱼、黑鱼、小杂鱼等等。其实什么鱼呢不重要，只要是新鲜的就行。再就是饼子的面。老辈子呢烀饼子只用玉米面，现在呢则不同了，玉米面里面呢掺合了一定比例的豆面，烀出来的饼子香喷喷、喷喷喧腾腾的， 而锅灶呢，如果土灶配合生铁锅，那是一件非常完美的事了。下一步呢，大致就跟煎鱼一样哈，鱼虾油锅先煎一下，然后呢加入葱姜和干辣椒，淋少许的酱油，加水。第三步呢，盖上锅盖炖15分钟，用这个空余的时间呢就可以做饼了。饼子是用黄豆面和玉米面混合做成的，至于比例呢，各家都不一样，有的说是3:1的比例，有的是1:2的比例。这个怎么说呢，反正黄豆面越多，做出的饼子越不容易松散或者是掉渣。面饼做好了，鱼也炖得差不多了，那就赶紧贴饼吧。贴饼时呢，位置呢最好是往下一点，这样在烤饼的同时呢，鱼汤里面的汁液会溅到饼的表面。出锅时呢，饼的底部是焦脆的，饼的表面会软软的，并且带有鲜美的鱼汁。吃着金黄而又香喷喷的鱼米饼子，就着鲜嫩的海鱼，一顿渔家盛宴就这样开始了。
1: 对于必吃研究员徐春辉来说，想吃到鱼锅饼子需要3步，而对于我来说就不一样了，只需要1步，那就是妈，我想吃鱼锅饼子。
2: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3: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2: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3: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4: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乡土的情感藏在岁时节令里，也藏在普通人落笔成文的字里行间。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位听友的来稿。门前流过那条河。
6: 门前流过那条河，作家周家旺。我是个旱鸭子，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生活记忆都流到了身边的小河里。我说的小河还不止一条，而是两条，一条是京城的北护城河，一条是望京的北小河。北护城河里装的是我的青少年，北小河里装的是我的中年。我的生命之河如同这两条小河还在静静东流，在记忆的涟漪中，不时能寻出一些散乱变形的倒影弥散开来。童年的北护城河印象和故宫城墙外城高河深的筒子河，乃至后来见到的西安护城河、广府城护城河都不大一样。那是20世纪70年代安定门外一条细溜溜的小河沟子，巍峨的安定门城楼只停留在父母的记忆里。我记事儿的时候，城楼城墙已经拆得无影无踪，安定门立交桥还是个没有成型的毛坯桥。那时我家住在安定门东南角的前萧家胡同里，离北面的护城河只有10来米的距离，抬脚就到。印象中的北护城河和我一样普通，河面不宽，水流不急，土坡很陡，长满荆棘野草，向东望去一眼望不到头。护城河上的桥是木头桥，桥面下的木桩子高低错落地支撑着破旧的桥面，一过汽车，桥面就哼哼唧唧吱吱呀呀地叫个不停， 有点像我家隔壁有哮喘病的李爷爷，我常听见他夹杂着咳嗽的喘息声。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安定门立交桥和北二环路前后脚建成，北护城河也像脱了棉裆裤老棉袄，换上笔挺西装的一代新人。钢筋水泥的新桥建在了老木桥的位置，河面拓宽到20多米，河床连槽带底儿都硬化成了水泥的万年牢。水泥的河床一建成，为防干裂，一定注水保养。记得当时放的是一尘不染、清澈见底的自来水，有1米多深。这下好了，天然的水上乐园。一放学，我们一大帮男同学就从方家胡同连跑带颠的杀过来。岸边落着2层大洋灰管子，有好几十个，成了大家钻上钻下捉迷藏的公家的管子。看完电影《少林寺》，我们就在那儿习武，徒手砸瓦片、劈砖头。护城河里的清水一放，众家割地就地取材，把工地上不要的包装箱子拆成简易木筏，纷纷弃岸登舟，手持木片为桨，做起了水泊梁山里的阮氏三雄、混江龙李俊。看吧，一霎时护城河上下饺子似的，水上豪杰大呼小叫，嬉笑连天。当然也有悲惨失身的，比如我，本来不识水性，一时兴起也跟着聚了意，入了伙，一上船就前两晃后两晃，恍惚间手里的木片桨忽然被人抢了去，一个站立不稳，大头朝下就扎入河中，误打误撞做了一回浪里白条。当时咕咚喝了一大口，至今觉得那味道不咸不淡。好在河水不深，小命无忧，我像落汤鸡、落水狗似的爬上岸来，受惊非小。这样一个诗人是不敢马上回家的。北京9月初的傍晚，天气尚热，我脱下白汗衫、蓝裤子，搭在岸边的钢管架子上任风吹干，只穿条小裤衩，全腿错在夕阳的余晖里，看白云天色、天边飞霞，竟然生出一丝浪漫，直到衣服半干之后才重新穿好回家。一进门，大人就问：你去哪儿啦？
7: 哪儿也没去啊。
6: 哪儿也没去？你这白汗衫怎么成黄的啦？我慌乱的眼神先出卖了自己，只好从实招来。爸妈一阵后怕，那时候每年夏天都听到一些孩子溪水溺亡的消息，他们赶紧告诫我，不许再去护城河里玩水了。我也算听话，那是我童年里唯一一次与护城河的亲近，现在想来反而觉得倍感珍惜。前几年有位社会达人，每周限号那天，他就在北护城河自己划单人皮划艇上下班，一时间引得众人围观，搞直播的也天天跑到河边蹲守，热闹非常。后来出于安全考虑，这位杨先生的妙举被有关部门劝阻了。没想到的是，到了夏天，到河里荡舟的玩主越来越多了，以至于东边的亮马河、灞河，西边的昆玉河，南边的南护城河、凉水河，北边的小月河、北小河，几乎到了无水不行舟的情景。城市公共空间的改善和老百姓的生活乐趣，两个巴掌终于拍到了一起。20多年前，我搬到了京城东北角的望京卜居，门前也有一条小河，名字极为朴素，就叫北小河。2003年刚搬来的时候，站在阳台上俯瞰，心里顿时乐开了花，感情咱住的是水景房啊。楼下长桥细流，两岸杨柳依依，杂花生树，一派诗意盎然。等饭后散步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这是一条臭水河，臭得难以靠近， 从桥上经过，有时候得憋着一口气儿急行，走慢了，一换气儿，臭味儿就熏进了肺管子。每到下雨天，河里就泛起白色的泡沫，雨越大，泡沫越多越厚，覆盖了整个河面，好像河道里遇到了高山雪崩，又好像千家万户的洗衣机里都放多了洗衣粉、洗衣液，然后一齐排放出来，汇聚于此。更悲催的是，过不了多久，在毗邻摩托罗拉大楼附近的北小河河段，有两名工人在河边作业时溺亡，据说是沼气中毒所致。我当时在晚报负责热线新闻报道，派记者赶过去，怕事故现场来不及拍摄，就把我妻子就近派过去拍照片了。他虽然胆小害怕，还是拎着相机去支持了一把我的工作。我们有一个共识是高度一致的，那就是这条龙须沟式的北小河必须治理了。就这样，大约到了2019年左右，北小河的综合治理终于赶上北京的城市节奏了，可谓咸鱼翻身，两岸绿化升级改造，河水清淤净化，慢慢的河水不臭了，颜色变清了，钓鱼的老头多了，挨着河边打太极跳广场舞的老太太多了，打着手机牵绳遛狗的少妇们多了，学滑旱冰的小朋友们多了。虽然河里的水草还在不管不顾的可劲儿生长，但时常有穿着橙黄色马甲的工人老师傅开着电动船来捞它们，一船又一船，捞了还涨，涨了还捞。前两年的冬春时节，北小河里开始有麻鸭、绿头鸭过冬，一家子六七口在河里捉小鱼儿、小虾觅食，过得倒也安然自在。最难得的是2021年春，北小河忽然飞来了两只黑天鹅，不知道他们是南迁时迷失了路途，还是在此打尖儿小住，反正当起了北小河的北漂，不走了。于是每天清晨，我们附近几个小区的老老少少络绎不绝地到河边看望黑天鹅夫妇，有喂面包馒头的，有端着长焦大炮瞄着人家可劲儿怼拍的。时间一长，黑天鹅也跟大伙儿熟了，不再躲人，有吃的就凑过来，吃美了还在河中央给围观群众表演一段货真价实的天鹅舞。有人把视频发到网上，可把远处的住户们羡慕坏了。第二年，这对天鹅又如期而至，好像和望京的街坊们约定好了一样，溪水觅食刘倩影，只羡他们不羡仙。谁知旬日之后的一个早晨，人们意外地发现河里只剩下一只黑天鹅独自低首徘徊，另一只不知所踪。有人说是不是半夜让歹人给偷走炖着吃了，有人说天鹅跟企鹅一样都是终身一个配偶，伴侣死后终老独身，有人说小两口闹别扭，可能过几天还回来呢，还有的说天鹅好静不好动，咱这河边人多忒闹得慌，人家那只去另找养爷地儿了。人们七嘴八舌议论了好几天，这天早上遛弯的人们发现剩下的那只也不见了，从此再也不见了。作为一名好事者，我也多次下楼去切近欣赏那对黑天鹅，甚至在阳台上有时也朝河面上寻找他们的身影。他们走后，面对空空的河面，静静的河水，我也像巴黎的老清洁工沙梅一样，从微小的尘埃里扫出了些许金屑，写了一篇《悬壶孤飞赋》，后来发表在《中华词赋》杂志上，作为我对他们深深的思念和怀想。黑天鹅伉俪飞走了，不知去向。他们带走的是东湖地区北小河两岸街坊们的爱恋，也带来了北小河对表亮马河再次升级的新机遇。这或许是缘分里的一种暗河。

0: 不到一年的光景，北小河显现出了从未有过的高级范儿，河水已经达到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的标准，清灵灵，纯净净的，如同小娃娃们清澈的眼神。在12公里长的健身步道上，随处可见散步和慢跑的运动达人，三处垂钓平台挤满了钓鱼佬，河面上的鱼竿密集得像横向生长的竹林，估计那些能够一路平安穿林而过的鱼儿一定能够修炼成龙。当然，架在半空中的观景栈道更是年轻人的菜，人与树梢一样高，等到月上柳梢头的时候，人也在柳梢头了。夜晚时分，栈桥上的灯带投射到河面上，那霓虹般的光影如梦如幻，桥下射灯的投影同样给孩子们带来惊喜，他们一会儿变成逐渐盛开的花朵，一会儿变成可以玩跳房子游戏的方格，而影像停留的时间恰好够你跳完所有的方格。想想我曾经去过的扬州瘦西湖、巴黎塞纳河，也不过如此吧，他们那儿还没有跳房子的投影呢。静下心来细想，其实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条河流过，前人笔下的河水也能流进我们的心中。沙翁的埃文河、雨果的莱茵河、梵高的塞纳河、黄公望的富春江、徐志摩的康河、沈从文的白河、丁玲的桑干河、詹福瑞的青龙河、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他们的名字也已经融入各自的河流之中，随着水中游鱼和岸芷汀兰永流其芳。当然，这些迷人的小河也流进了我们的记忆深处，永远不会干涸。
1: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不知道在大家的心里，理想中的山水小城应该是什么样子？山水之间推出系列节目《江河畔的诗意栖居》，今天我们要带您去一个地方，去了您可能会舍不得回来。这个地方就是在福建西北部的泰宁。说起泰宁，我想和大家聊三个关键词，听完或许您脑海里大概就能够勾勒出这个地方的模样。第一个词是震撼。别处看山，看的是风景，来到泰宁看丹霞，看的是地球的日记本。上一年的岩石就这么摊开在眼前，峡谷、岩洞、赤壁、流水一点点雕刻出来。走进峡谷，仿佛一脚踩进了一条亿万年前的时空隧道。第二个词叫奇妙。大自然在这里大手笔作画，古人就顺着山水过日子。别的地方的寺庙建在山顶，泰宁的甘露寺直接长在岩洞里，就靠一根柱子撑起整座庙宇。第三个词是烟火。大山之外还有一座活的千年古城，走出过状元，留存着明代大宅，老宅子里能够吃到软糯香甜的状元糍粑，还能够沉浸式体验宋代点茶，听一听原汁原味的地方戏。那这座把大自然和老故事揉在一起的小城到底是什么体验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实地打卡泰宁。
3: 泰宁丹霞作为中国东南部面积最大的丹霞地貌，具有密集的网状谷地，发育众多的崖壁洞穴，丰富的岩穴文化和宏大的水上丹霞等特色，在中国丹霞地貌演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4: 那我们在这儿要带您看两幅画卷，这第一幅啊就是镌刻在时光当中的地质画卷，咱们一块去看看。
3: 陈宁章，一位与泰宁丹霞结缘20余载的地质学者，曾亲眼见证了泰宁丹霞申遗成功，如今他已经和这片山水成为了老朋友。
4: 我发现咱们这个泰宁的这些岩壁啊很壮观，您跟我们讲讲这里边有哪些地质的原理。
5: 这个泰宁这个地区的话呢，是丹霞地貌，而且是青年期丹霞地貌。
4: 青年期丹霞地貌，
5: 对对，
3: 大家没听错，丹霞也是有青春期的，它就像敏感易素的小伙子，常常眼泪冲刷心墙，其生命力的旺盛也让水成为了动力之源。
5: 你看它这个整个崖壁啊，这个形状
4: 凹凸不齐的
5: 啊，这跟着它这么千百万年的长期的流水啊，从顶上流下来过程中啊，你说不断的塑造它
4: 啊，一点一点
5: 不断的就是说
4: 堆积
5: 流水去雕刻它的，所以形成很漂亮的，但是呢又很复杂的，没有这个说一致的一个景观出来。
3: 作为世界地质公园的一条科考线路，这里由玄天峡、通天峡、倚天峡三条峡谷共同组成，完整呈现了丹霞奇观的地质演化历程。当您漫步其间，不仅能领略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更能感受到岁月变迁的时光印记。
4: 哇，陈老师，这个就是天穹岩是吧？
5: 对，是一个巨大的丹霞岩洞。
4: 哦，这很恐怖啊！这个看起来，这个密集恐惧症要犯了。
5: 对对对，
4: 这个怎么形成的？年头很久吗？
5: 这是一个大型的丹霞洞穴。你看它这个洞 大洞有小洞，小洞里面还套着洞，
6: 哦，
5: 还有洞穿洞、洞连洞这样的。
6: 哦，它后边有一些会连在一起，是吧？
5: 所以像组成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洞穴系统。它这个洞穴的话呢，形成的比较复杂一些，有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个大约是在3000万年前的话呢，这个跟我们看到的这个水，这个流水的话呢，可能大致在那个部位上，啊，部位上的穿过的话，所以长期的侵蚀呢，使它形成一些洞穴崩塌啊，使它形成一些洞穴的那个的本体。
3: 在天穹岩，我们看到了流水千万年雕琢的痕迹，而丹霞地貌的塑造不只是流水的故事，就在不远处的通天峡。大自然向我们展示了另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6: 哇，这个太壮观了，这是一整块的岩壁是吧，陈老师？
5: 前面这个像个巨大的通天碑一样的，这个往上插的。那当时的话就是说，这个由于地壳运动啊，它有大量的山体的崩落。你看这前面这石头，都是前面那个山
6: 哦
5: 崩下来的。到这边呢就看得非常清楚了，你看
6: 哦，全是是吧，
5: 全是石头，那个，
6: 来给大家比一下啊，就这块石头，陈老师说了，你看我这个三个我都抱不过来的这么一块石头，就是从那边那个巨大的岩壁上崩塌下来的。
3: 崩塌形成的崖壁成为了珍稀植物的避难所，岩缝间渗出的山泉滋养着峡谷生命，湿润的气候、丰沛的降水，使泰宁丹霞形成了独特的生境条件，造就了区内生物完整的多样性。
6: 这个我在北方没见过长成这样的蜻蜓啊，然后那些是一些应该是些南星科的东西，是个类似于什么野芋头之类的东西，这些可能是个类似于蕨类植物。这是个白色尾巴、黑脑袋的蜻蜓，看出来自然环境好了吧？这些小动物在这儿随处可见。
3: 在这片生机盎然的峡谷中，每一株崖壁植物都在诉说着生命适应自然的智慧。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倚天峡那些层叠的岩层时，这种生命的奇迹又将带我们穿越一场亿万年时空的对话。
6: 陈老师，你看这个石头，我观察啊，就跟我们刚才看到丹霞不一样，对吧？它更致密一点。
5: 对，它这个是我们属于变质岩，它形成年代大概是在中生代的中晚期，大概距今有两三亿年。而我们丹霞地貌呢，它的岩层的话呢，有这个只有6500万年，
6: 对，
5: 它到台山形成今天的地貌呢，也只有就是说这个上千万年这样的时间。
6: 所以这边的石头虽然矮，但是它年头更老。
5: 它比较老的，
6: 它是比较年长的石头。这边是年轻的石头。
5: 对，
3: 古老的变质岩记录着大陆碰撞的洪荒之力，而年轻的丹霞则诉说着流水与风霜的雕刻传奇。在这片峡谷中，岩石的年龄与高度竟形成有趣的时空倒置。
5: 我们在这两边，在这峡谷两边的话，其实右手摸到的是4亿年的这个石头，我们的左手边摸到的丹霞之地的只有几千万年石头。
6: 好，所以
5: 在这峡谷里已经走掉了一条时空隧道。
6: 所以您刚才说那个时空隧道就是这个意思啊，两边差了3亿、4亿年。啊，这都小鱼。
5: 对，这个小溪挺漂亮的。
6: 哇，这个又是一个大峡谷啊！
5: 这个实际上呢，丹霞地貌在流水的这个缓慢的这侵蚀下面呢，它也有一些其他的比较，就是说剧烈的，比如说在抬升过程中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岩体张裂开来，所以形成这种山崩地裂的这个景观啊。
6: 所以这个地裂实际上原来是一块石头，抬升过程当中它就裂开了。
3: 当我们还沉浸在寨下大峡谷的鬼斧神工中，这些亿万年地质运动雕刻的嶙峋崖壁，仿佛仍在诉说着地球古老的记忆。而随着暮色降临，泰宁的山水即将为我们揭开另一重神秘面纱。
6: 鲁迅先生写过那么一句话，说那个山啊，像
7: 踊跃
6: 的铁的兽脊，像怪兽的后背一样。
5: 它是实际上是由一个波状的崖壁组成的。
6: 波状的
5: 啊，波纹状的
6: 啊，一会儿凸出来，一会儿又塌进去。啊、
5: 对，这个它的形成的话，6500万年这个形成这个地层以后，在3000万年的这个新构造运动下面抬升以后，那后来很长的时间呢，它是受到流水的这个说冲刷，特别是从顶部的这个下来这个垂直水的冲刷，所以使得它就是说这种就是崖壁的话呢，哎，它沿着水流的这个切割以后呢，变得就是说形状不是很平整。
3: 时光在这里凝固成岩层，如何让这些沉默的岩石开口说话？如何让地质教科书里的知识变得生动可感？泰宁人一直在探索着答案，不仅要让游客看到山水之美， 更要让每一道岩缝都成为通往科学殿堂的大门，吸引更多的青年来到这片神奇的土地。
6: 你夜里坐船啊，感受不太一样。你看这边伸手就可以摸到潭水，而且你也不知道它得有多深，然后呢那边伸手就可以够到树梢，这边呢抬头就能看见丹霞地貌。
5: 对，你看它这种白天呢，就是说你看到的湖爪，但晚上看到这种灯光下面的波光粼粼的，你感觉这种大自然的神秘感的话呢，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这个壮美的景观呢？在夜色下面呢，它是一种诡异的美的，这在你的体验里面呢，
6: 是这个可能白天看起来会是雄壮的，但是晚上看起来这个波光一映衬啊，尤其是这水光反上来，
5: 对，
6: 有船过去之后这个水光反上来，看起来有几分诡谲哈。
5: 对，你会感觉到这个大自然这个说这种鬼斧神工创造这些奇美的景观呢、啊、在夜色之下，在灯光的映照下的话，它的另外一种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3: 在九龙潭，我们欣赏到了泰宁地质史诗般的褶皱，而这片土地的灵性却不止于山。当丹霞遇见碧水，便有了天下第一湖山的奇观。
6: 我们总说呀，欣赏祖国的绿水青山。您看，我现在跟陈老师呢，就是在绿水青山当中。不光如此呢，远处还有赤壁和白练。赤壁是丹霞，白练大家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啊，远处的瀑布。
5: 那金湖也是我们泰宁最早开发的一个这个风景区，所以呢，也是游客呢，就是说这个来泰宁必然打卡的一个景区。
6: 对，您听各位，必来打卡的景区之一啊，您来泰宁不来大金湖，您就亏了。
3: 来泰宁，看山、看水、看丹霞，这里孕育着福建母亲河闽江的源头，八闽大地上最璀璨的高峡平湖。当亚热带季风携着丰沛雨水掠过苍翠林海，万千溪流便如银链般汇入湖中，飞瀑悬泉、幽潭曲涧在此交响成韵，形成壮观的丹霞山水画卷。
6: 您注意听好啊，又来了一个新的打卡点，这地儿叫什么？
5: 这地方呢是这个建于这个南宋的一座这个在岩洞里面的一个寺庙，叫甘露寺。
6: 陈老师，再往上走就是您刚才说的另一个必须打卡的景点，是吧？
5: 甘露岩寺。
3: 跨上台阶，我们仿佛穿越到850年前。
6: 已经看见山了，但这寺还没条件呢，是藏在树里了，是吗？
5: 对，这个从前有座山呢、啊，山里座庙呢，其实是交代了，就是说我们人居跟
6: 自然环境的关系。啊、
5: 对对、嗯，那我们这个庙呢，就藏在呢，这我们前面这丛呢，这个丹霞分丛之间。这个丹霞分丛呢，这个形成呢，距今已经有6500万年了。那它形成这种地貌呢，也有呢，就是说呢，4500万年的历史。
3: 独特的丹霞地貌让泰宁的幽谷潜藏着无数的洞穴，当地人巧尽利用建造了崖洞民居和寺庙，其中把丹霞洞穴与设计完美融合的建筑是这座叫甘露岩。

0: 建筑奇观，更渗透在古人点滴的生活之中。
1: 方老师，你看，这两个水缸是干嘛用的？
2: 应该是上面有那个山体往下渗水，接住它，是吧？
1: 对对对，这上面这个岩壁上面的话呢，有地下水呢，会从长期的从这边渗这个渗漏，然后往下滴，这就是甘露寺呢的由来。哦，这个在我们县志里面还把它称为甘露神江，作为泰林的名胜古迹之一。
2: 可能是有一点这个祈福啊、许愿啊这样的一些。
1: 就是试着去接续一下这个水，看有没有水能滴到你手上。
0: 这种嵌入山体中的开放式洞穴，不仅能遮风避雨，而且干燥通风。由于殿宇全部建在岩穴洞窍之中，洞外即使大雨如注，洞内却依然没有一点雨星，因此也成为了冬暖夏凉的洞天福地。
2: 在山顶上都不觉得很凉快，但是在下山的途中，我们到了一个叫达摩洞的地方。陈老师，这里边怎么这么凉快，就跟开了空调一样。
1: 这个它比较独特的一个这个区域，因为它首先在一个生态地貌区里面，然后这边呢刚好这个洞呢是一个崩击洞。
2: 崩击洞、
1: 就崩塌，这个说这个岩石啊崩塌堆积以后呢，形成了一个特殊的一个洞穴。
0: 千百年来，这处丹霞秘境以天然的庇护为生命提供荫凉，泰宁人在这片丹霞中繁衍生息，将生命与信仰镌刻在红色岩壁之间。从远古穴居先民到修行僧侣，从科举儒生到当代学子，传说泰宁状元邹应龙在18岁时背负斗米，在深山荒洞中苦读圣贤书，于公元1196年高中状元。
2: 欣赏完了泰宁的第一幅自然风光画卷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又走进了泰宁的第二幅，也就是人文风光的画卷。
0: 泰宁自古文风鼎盛，两宋时期便创造了隔河两状元、一门四进士、一项九举人的科举传奇。这座将闽粤古韵、客家风情与儒家文脉完美融合的千年古城，正以活着的历史博物馆之姿，邀您开启一场跨越千年的时空之旅。躲在洞里修炼的邹应龙，可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人，他啃过书卷，也啃过糍粑，点过灯烛，也点过茶汤。如今我们从岩洞的寒窗苦读，走进古城的市井繁华，看这位学霸如何从山野书生活成了百姓口中的状元郎。
3: 我们泰宁啊有位状元叫邹应龙，我们古城里有个小吃叫状元糍
2: 啊，这两个有关系。
3: 对，我现在带您去尝一尝。
2: 尝尝去。
3: 好，走。
2: 老板，你蘸的这个是什么？
4: 黄豆芝麻粉。
2: 黄豆芝麻，有没有花生？这里边没有花生。
4: 花生有油是不行的
2: 啊。
4: 这个油
2: 要一些比较干的，
4: 干的
2: 能把这个糍粑裹住的。
0: 这道传承百年的特色小吃，承载着当地人对金榜题名的美好期许。相传南宋状元邹应龙及第时，将家乡糍粑献于御前，获赐状元糍的美名，从此成为学子们必吃的吉祥美味。
5: 来尝一下吧。
2: 它这有糖、
4: 对，
2: 这个豆粉里有糖是吧？
4: 对，
2: 糍粑本身是没有味儿的。
4: 对，
2: 它这个在这个所谓的糯米制品里边，属于比较韧的、比较有嚼劲儿、咬劲儿的那种，是吧？这种糍粑呢，在我吃过的这个所谓糯米制品当中吧，属于比较有咬劲儿的，它不是那种一碰就化了那种很稀的。
0: 唇齿间状元糍的余香未散，一缕宋时茶香已悄然飘来。在这千年古巷里，邱荣香用自己的茶艺重现了大宋风雅的艺术，为往来游客搭建了一座穿越时空的茶寮。
6: 然后我们现在拿这个沸水少量的注入一些
2: 要把它调成是比如说米汤状还是
7: 糊
2: 状是吗？
6: 对对对，是的，
7: 调成糊状。
6: 对，就加入刚好没过这个
2: 刚没过一点点。
6: 对对对。
0: 宋代点茶是中国茶文化的巅峰技艺之一，将茶叶磨成细粉，用热水冲点，激浮出绵密泡沫的饮茶方式，不仅是古人味觉的享受，更是文人雅士以茶会友的审美竞技，堪称茶道中的拉花艺术。
2: 看起来不太成功的作品，我们把东西放到一块儿看看吧。我们有一个，我写的是一个泰宁的泰字，胡老师
1: 写的泰宁的，
2: 这个泰宁的宁字。
3: 我画的是一座山八仙崖，
2: 是个小山，上面还有个小鸟啊。
0: 体验完宋人点茶的风雅，

0: 跨过一条巷子，我们就到了明代的尚书地。如果您来泰宁，一定要来这里打卡亮相。这座五进三厅的官宅是兵部尚书李春业的府邸，被称为江南第一民居，是泰宁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建筑。
1: 可以看看我们这个建筑啊，也叫我们的这个山崖民韵。那它呈现的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青砖黑瓦马头墙，三厅九栋大架梁的一个规格啊。
2: 青砖黑瓦，不是那个白墙黑瓦是吧？
1: 咱们的是青砖黑瓦，然后马头墙。还有一点，就咱们这个三厅九栋大架梁呢，可以呈现得出我们整个建筑规格非常高、非常恢宏气派的一个呈现。
2: 啊，确实是讲究，确实都是石雕的哈。
1: 对，而且咱们这个门楼呢，都是过去完整的保存下来的，是没有经过这后期修改的。
0: 在这座明代豪宅里，可藏着不少玄机，大家猜都有什么秘密？还是跟我们看一看，逐渐解开谜题吧。这官帽造型可不光是身份的象征，它还蕴含着古人的独特的建筑智慧。
1: 我们看到这个屋脊呢，都是用瓦片组织而成的。那当时呢，就是一些可以瓦片如果有损坏了之后呢，咱们这个屋脊上面的瓦片就可以取下来，用来修漏补漏，非常方便。
0: 古人在屋檐的设计上已尽显智慧，但您知道吗？尚书地的匠心之处不仅在高处，更在脚下。在这座宅邸的卧室，我们还发现了一处玄机。
1: 咱们低头看一看这。
2: 哟，这是个。
1: 猜一猜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2: 这是个井。
1: 对。
2: 这个瞅着，这冰箱。
1: 不对。
2: 这不是，可能是它冰箱，它可能得比这砌得更干净一点。这个是。藏点细软是不是？
1: 不对，这个地方呢，在过去是倒香汤的，就是过去专门为女性所做的一个地方，女性用过的一些洗漱的水，
2: 卸了妆以后，
1: 对，洗脸水、洗脚水，就往这边倒。
2: 或者说你在屋里弄一个地下阴井，说这里边存点冰西瓜、冰啤酒，这个可能你从合理想象能想到，但是您说这个我是第一次听说。
1: 对，这个所以是我们尚书地的一个特色。
0: 尚书地之美，承载着古人的匠心。漫步在府邸深院，我们感受到了泰宁人崇文重教、耕读传家的精神传承。而这位尚书大人的故事并未随着砖木沉寂，反而在泰宁的戏曲舞台上活了过来。梅林戏起源于清代乾隆年间，因诞生于泰宁县梅林村而得名，是福建稀有的地方戏曲剧种之一。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既保留了当地方言演唱的土戏特色，又巧妙融合了徽调、民歌等多元艺术元素，被誉为戏曲界的活化石。
2: 两位演员老师辛苦啊，辛苦您了。这个老员外老安人，原来是年轻小伙子。这个戏是个什么内容？给我们讲讲。因为我对咱们本地的方言不太了解，我就看见好像是两边打起来了。
3: 对，这个戏呢，就是我们叫做三尺巷。嗯，可能大家听到三尺巷会想到这个黄梅戏的这个六尺巷。嗯，但这个六尺巷呢是发生在清朝的，而这个我们这个三尺巷呢是发生在明朝的。它讲述的是这个明朝时期，就在我们这个宅邸，就是李春业他的兴建这个，我们现在叫尚书地。嗯，以前叫做他刚盖的时候叫做五福堂。那他盖房子的时候呢，嗯，和我们是他的邻居，和我们发生了冲突啊，一系列故事。对。
2: 您能不能简单的教我一些，比如说咱们拉个山棒啊，拉个云手这些动作，
3: 我学个小，
2: 咱们学个指法好不好？行。
0: 梅林戏的指法看似柔美，实则藏着巧劲儿。
2: 但是我没有您这个，
3: 我们反正
2: 对没有这水袖，我也投不了。
3: 大家可以观察到一些
2: 老人走路会哆嗦，
3: 他这个上了年纪以后，尤其情绪激动的时候，他全身要抖。摔糠摔手要直的时候，他就要抖手。哦，
2: 抖着手，这个手是这样的，是吧？
3: 这个手，
2: 这手这样。
3: 然后呢，加上这个头也摇起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片刻的体验或许只是戏曲艺术的冰山一角，对泰宁的艺术家们来说，这方舞台就是他们毕生的心血。他们以戏为命，以台为家，用岁月的回响唤醒历史，用一生的执着 让传统的艺术再次焕发新生。当夜幕降临，泰宁古城褪去白日的喧嚣，化身为一座穿越千年的历史调色盘。在这里，泰宁人用最潮的方式打开夜生活。上书巷的烟火气里，宋代遗风与现代滋味完美交融。斑驳的古城墙下，一场跨越时空的市集正在上演。千年流转，再续千年。泰宁的独特韵味不仅在于丹青绘就的绝美画卷，更在于一代代泰宁人对文化薪火的传承与创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刚刚呢，我们一同沉醉在泰宁的山水人文之中。这座藏在闽西北的小城，用丹霞的雄奇、流水的温柔、人文的厚重，给了我们一场治愈心灵的旅程，让静谧时光更添了几分韵味。如果说泰宁的美好藏在山水与岁月里，那另一处小城的温暖则浓缩在一口热气腾腾的主食中。在中国，食物从来不只是果腹之物，更承载着情感与传承。就像在山西霍州，小麦经过一双双布满生活温度的手，变成了融入霍州人骨血的馍馍。这里的馍是刻在生命里的仪式感，女儿出嫁，孩子满月，孩子考学等等，都要做馍。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去探寻这千年馍馍里的传承与心意，尝尝那些藏着乡愁、连着血脉的家乡味道。
8: 三晋大地，表里山河，起伏的山川与肥沃的河谷交织成独特地貌，滋养出丰饶的农耕物产。对山西霍州人来说，小麦从不是简单的田野馈赠，当它经过一双双布满生活温度的手反复揉捻后，变成了深植生活骨血的日常主食馍。一年之大节，一生之大事，人们都需要有这口馍的在场。这口馍裹着乡愁，连着血脉，让每一个霍州人无论身在何处，都能循着麦香找到回家的方向。娲皇庙圣母殿，静谧庄严的大殿内，东西山墙上的清代壁画以全景式构图，将女娲造人的神话与世俗生活场景完美融合，
9: 人物形象很生动，生活气息很浓厚。这个宫女端的就是娘馍嘛，可见那个时候的娘馍就跟咱们这个信仰绑在一起了。
8: 74岁的郑安虎临摹娲皇庙壁画已有十多年，在他看来，这些斑驳的色彩与流畅的线条里，蕴含着霍州人对天地的敬畏、对生活的热爱，也不经意间印证着

0: 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霍山自先秦便为古代冀州之镇山，霍山一带逐渐发展出包括锣鼓和黏膜在内的一系列祭祀文化。膜与锣鼓成了古霍州人与天地沟通的桥梁，承载着他们对丰收的期盼，对自然的感恩，这一点至今未变。小麦并非中国原产，馍的历史尚在等待一场从遥远西亚向着东方的传播。考古发现，最迟在距今4000多年前，小麦便由西亚经草原或绿洲辗转传入中国。到汉唐时，霍山脚下汾水河旁便已麦浪起伏，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了。
1: 我国小麦基本上是分为4种类型，第一类呢是强筋小麦，第二类呢是中强筋小麦，
2: 第三类是中筋小麦，第四类呢是
1: 弱筋小麦。山西霍州呢位于黄北强筋麦区和黄淮北部强筋还有中筋麦区的一个分界线上，这个麦区产出的小麦为馒头的制作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0: 霍州的风骨藏在霍山的雷霆气象里，融在汾水的风雨柔情里。当一株麦子栉风沐雨，历经四季寒暑轮回，终于饱满成熟，霍州馍的故事便从石磨与案板间，从人们灵巧的双手下开始了。

0: 说文解字中说，年古熟也，谷物生长，时间轮转，便有了年的脉搏。年节与脚下的土地、手中的劳作、口中的粮食紧紧相连。
1: 头等年蒸的是过年的馒头，到现在过年也是这样。
2: 小时候基本上姐妹几个够得着这个炕边，大人做，我们小孩就在下面揪个小面团，然后就开始做花花做鱼，然后蒸出来看这个做下来好看不好看，好吃不好吃。
0: 霍州黏馍花样繁多，常见的有十种：登糕、如意枣花、圆馍、五心枣花、鱼、钱串、花、兔、手、红柿。未成年男孩吃兔，玉兔迎春，活泼可爱；女孩吃花，希望他们如花似玉，心灵手巧。手象征勤劳致富，一般男人多吃。五心枣花有五福同真之意，是对吉祥和祝福的典雅表达，多留给老人来吃。不仅是过年，馍馍几乎参与和见证了霍州人一生中所有最重要的场合。柔软莹白，造型间飞扬着想象力，承载着美好祈愿的馍馍抚慰了霍州人的胃，也安抚着他们的心。馍的味道早已随着一天天的日子印刻进了他们的基因里。
3: 今天不是坐轿子呢？
4: 坐
3: 啊，
4: 坐轿。哎呀，好，谢谢。坐下吃点饭，吃点早饭。
0: 与馍馍打了30余年交道的李艳丽，是霍州当地最早进入馍厂的女工之一。对她来说，怎样把霍州馍好好传承下去，似乎成了一生的命题。
5: 烫不烫？
6: 干嘴。
5: 张嘴，最主要说的是温度，你太高它会把这个取的菌群给杀死，但你温度太低它激活不了菌群，所以你要掌握那个度，你就是手触进去你不感觉烫，只感觉温温的，这种温度就可以了。
0: 传统老窖头用多种杂粮配比，多曲并用，自然兼香，能最大程度激发谷麦的香气。
5: 下一步把它那个曲放进去。
0: 熟米面中含有的天然微生物数量少，活性弱，难以直接启动稳定发酵。酒曲中携带的酵母菌能快速在面团中繁殖，为老窖头的菌群培育打下基础。
5: 黄米是要发3天时间的。它里面有水嘛，就感觉往里面加豌豆粉加玉米面，米加上面以后它菌群就慢慢扩大，里面还加点酒提鲜，而且增进它的营养，酒也是帮助发酵。
0: 发酵就是要巧夺天工，向自然借取生机。
7: 中国人是特别特别的智慧的，就是代代传承不同的杂粮的话呢，其实它的有一些成分是有差异的，它的生长的环境也不同，那这样的话呢就代表着在它上面附着的这些微生物，特别是我们做老面需要的这个乳酸菌，或者是我们需要的这个酵母菌菌株是有一定的差异的。那这个差异如果我们用很多种组合起来的话，那也就会让我们的老面的风味是不是就变得很丰富了。
5: 在家怎么样，一下把它煎满了，它就没有那个醒发的空间和呼吸的空间，那也把它捏一捏。
6: 这么圆，这样你摸一下这个软度。
5: 嗯，行，看小美真厉害。
0: 在温湿度的微妙平衡中， 一场肉眼看不见的微观生命大进化悄然开启。菌群代谢既协作也竞争，谷物中的淀粉糖类摇身一变成为风味物质与能量。到这场进化的尾声，菌群休眠，教头完成了代谢周期。此时的面团不仅充满气孔，还带着复合的谷物香气，这些都是菌群代谢留下的风味印记。
5: 把脚走好了。
2: 哦，哎呀，真不好意思哦，每年都有。
0: 对霍州女人来说，闺蜜关系够不够铁，要看两个人有没有互送过教头。送教头送的不仅是发起来的彩头，还有最为私密的一家之口味。独特的手上技艺和数天的庄重劳动，是最珍贵的礼物交换和情感流动。做好的教头以温水泡软起沫后取其汁，加面粉静待发酵，在长达两天的时间里反复加入面粉醒发，大约七八次后，面团由小见大，这是孕育酵母菌的过程。这块积聚了足够发面能力的面块，霍州人称其为肥面，也叫老面。
7: 微生物或者乳酸菌也好，酵母菌也好，它也是有生命的，它就也有它的婴儿期、青年期到壮年期到老年期。如果我们在制作老面团的酵种的时候，我们也是要遵循这样一个规律的，就是我们希望它能够在它的稳定期的时候我们来用，不停地添加新鲜的原料进来，然后让这个酵母呢不停地代谢，然后维持比较良好的这样一个发酵的一个活性。
0: 老面中的酵母菌、乳酸菌等微生物，经过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驯化，早已形成了独属于霍州的菌群结构。这些菌群在发酵时，不会像工业酵母那样快速发力，而是缓慢地分解面粉中的淀粉与蛋白质，释放出层次丰富的风味物质。咬下时能尝到麦香为主、酒香为辅、微酸回甘的复合风味，一口便知是霍州产。这份地域专属的神奇，是离开霍州水土便难以复刻的独特。霍州馍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韩爱英跟馍打了大半辈子交道，一有闲暇他就往村里跑。
2: 就该四点半
5: 说嘛，
2: 带你讲我最野过馍的。
5: 行，我还
2: 太专业。
0: 怎么做馍，馍的花样、秘籍和窍门都在老人们的双手上。
5: 一个人这做每一个羊羔的，就是的，你这想象的怎么是都好看，就是怎么来嘛。多么贵路，多么贵路。
0: 羊羔馍小巧玲珑，花色奇特。羊的造型灵动而富有想象力，非常考验技术和巧思。
2: 在这虎口这儿把这个头捏起来，
1: 每一个面团菌的这个搓、养、揉、拉、拍，这些都要用。
5: 你说一把巧劲，这证明就是人家说野怪从中有精神。
2: 就是讲难在哪儿的，它这个面条它不是用手塑，它是剪子夹住往前塑，这个鳞毛就是细细的尖尖的，特别均匀。
1: 啊，你做这真是活灵活现哈。
0: 羊羔馍通常在中元节时制作，时节又近七夕，所以祭祀、庆丰收、乞巧，种种寓意便都糅合进了这一样馍里。
2: 从老人们流传下来，这个羊羔馍哈，就是女儿出嫁了第一年的时候，妈妈都要做这个羊羔馍给女儿送过去。
5: 好，
2: 那点好了。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羊羔跪乳，勿忘母恩。当女儿吃这个馒头时候，不要忘记父母对你的养育之恩。
1: 毛这羊羔馍织出来嘛，伢也老了，好吗？
0: 女儿把小羊们用红线穿成长串挂在家中，抬眼便是妈妈的挂念。女儿总有一天会变成妈妈， 在给女儿做馍的时候，她也会想起自己的妈妈。羊羔馍就这样在一代代母女之间传承，不仅是记忆，更是情感，那种真挚的、善良的、纯粹的爱，心传心，手应手，永恒地流动下去。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人们总会格外珍惜新生命的到来。
1: 在我们这边，孩子过满月了，百天了，他们连家人蒸馒头。
3: 还过别人的嘛，你们说的话我帮忙蒸馍了啊，把东西好。我晓得，我晓得。
0: 姥姥叫来了村里最会做馍的人，今天要做的馍非比寻常。
1: 这种馒头呢，在我们当地就叫响馍，另外一种馍叫鼓囊，过满月百天才有的。
0: 响馍是霍州人专供给孩子享满月的馍，其形状与圆馍一样，娘家人通常要准备20个，其中2个顶端捏有孩子的属相，剩下的顶端就都以羊头或奶头为造型，寓意吉祥。
3: 霍州的馒头就是都是这样做。
7: 哎呀，奴才你刚往这哈，你天气也热嘛，这个就费力。
0: 给馍做造型，讲究的是物尽其用的民间智慧。刀、剪、梳、筷，各种日用之工具都上场，手上的动作，搓揪捏剪压条点，如18般武艺，必须样样精通。
1: 这个属相呢，上面不是有个长命锁呀，代表孩子长命百岁，这个都是对孩子的一种祝福，每家都是这样。
0: 做好的生坯还需再次醒发，直到发宣发光后才能上锅蒸制。

0: 走虎狼吧，走虎狼。
1: 十二块。
2: 在霍州当地的古老风俗中，新生儿满月后，妈妈会带着她回到娘家居住一段时间。人们将这场充满象征色彩的温暖迁徙亲切地称作挪窝。挪窝结束，妈妈要带着孩子从姥姥家启程归家，必须要馒头保驾护航。这便是孤兰馍，形如满月，寓意孤户安康，人生无缺无憾。
0: 孩子第一次去姥姥家，往回走的时候带的是孤兰，不管你啥时候去，反正是第一次。
2: 孤兰馍分大小，大孤兰馍男孩要做十二属相，并在孩子的属相上挂一个长命锁，女孩则做十一个羊头和一个自己的属相，属相上也挂一个长命锁，都有着吉祥的寓意。亲友乡邻一看见馍就不需言语，一目了然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小孤兰馍则由龙、蛇、蜘蛛、青蛙造型组成，谓之龙戏蛛、蛇吞蛙，皆是祥瑞安康的祈愿。大小孤兰馍叠在一起，才是一个整体。
0: 然后还有两个响花，响花呢是小孩脖子上戴的，人家一看就知道孩子挪窝回来了。别的东西不带都可以，这个馒头非带不可。你要是你女儿家生了孩子，不拿鼓囊，不拿这个响吗？谁知道你女儿家生了孩子呢？谁知道你心里的喜悦呢？你不表达，
3: 茁壮成长，哎，小宝宝。
2: 这样一场由馍主导的仪式，是亲人们满心的祝愿，从带着笑的心里流出。经过灵巧的双手，专注的劳动，一捻一挑间认真做成。爱就是这样朴素，也是这样浓烈与直接的传递给新的生命。
0: 我喜欢孩子，啊，你说这人活世上没有孩子你活谁呢？是吧？你有钱，人家见了你问你几个孩子呢？哎，哪个人见了你问你有多少钱呢？有人这样问，没有人这样问。孩子比钱重要。
2: 美食是表达喜悦的载体，挣扎顿煮间，一道道菜品陆续出锅，活色生香的菜品充满浓浓的人情味，也承载着美好的祝福。宴席上，亲友们分享着享馍，也分享着喜气。这一刻，没有比馍更让人心中感到踏实和满足的主食了。生命在延续，家族在传递，日子一天天扎扎实实，都在这一口馍配一口菜里了。宴席结束，主人家将预留出的馍按家分好，主人家必须要亲自上门送给亲朋好友。
4: 你给大家表个馍，
2: 这在当地被称为表馍。
0: 把这个响馍跟鼓囊分给大家呢，大家也能分享你的喜悦，让大家都知道啊，你家生小孩了，高兴的事儿嘛，跟每家每户带点吉祥的嘛，就是。
2: 表馍，表的是心意，表的是谢意，表的是喜悦的心情。灶火渐熄，面香犹在。姥姥手中的响馍与孤兰馍是霍州人代代相传的生活记忆，以麦为盐，以蒸为愿，将最朴素的守护之念揉进面粉里。贾村是四里八乡有名的秀才村，古话讲下了贾村坡，秀才比驴多。贾村520多户人家，这些年来出了20多个博士，近100个硕士，可谓硕果累累，文运亨通。
5: 我考什么学校呢？
6: 考的北京国际关系学院。

0: 在哪里啊？
1: 王芳带着女儿刘淑佳前往村中的一位老人家里，要办一件重要的事。
2: 哎，我还考进学堂了。
3: 哟，好，
2: 嗯，国际关系学院。
3: 耶呀，这是第一名啊！
1: 村里为了鼓励那些考上学的学生，自发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老人刘波和老伴儿负责登记每年的大学生名单，最后以光荣榜的形式张贴告示。
3: 还得拍个照啊，高兴啊，谢谢啊。
1: 办完登记后，王芳心里还惦记着另一件事，而这件要紧事正和霍州人再熟悉不过的嬷嬷紧紧连在一起。魁星楼在当地也叫魁星阁，魁星点斗主掌好运，所谓一举夺魁，正是魁星的这个魁。每年三月初十庙会，魁星楼人山人海，有来许愿的，也有来还愿的，热闹非凡。
2: 庙会的时候呢，我早早的就起来了，就守在魁星楼这里。正好呢，这是一个家长过去，我就问他，他孩子上的那个学校，正好是我们想去的那个方向，然后我就在那16个馒头里头偷回去一个，让孩子吃了。哎，有一种那个借灵气的意思吧。
1: 偷，这样的用词上充满了民间那种善意的狡黠和巧妙的自己运作自己命运的智慧。偷摸也是一种流传已久的风俗。
4: 偷，它就是偷偷的许愿嘛。许愿一般都不想让人别人知道嘛。就说咱们过生日干啥，许愿的时候是不是都是这样，默默的心里许愿，没有人说出来。
1: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每个家庭所求不过如此。从出生到考学，逢事必有磨。扎实的嬷嬷好比一颗稳稳托住生活的心，那是一种坚信，认认真真，生活就真的能心想事成。一物见天地，一魔藏山河。当霍山的晨雾漫过麦田，当老灶的柴火舔舐铁锅，当蒸笼掀开的瞬间，麦香裹着千年的气息扑面而来。这些浸润着晋南水土的霍州馍，藏着天地的馈赠，山河的印记，更藏着霍州人代代相续的精神根脉。
5: 从泰宁的山水秘境到霍州的烟火魔乡，每一座小城都有自己的独特滋味。希望今天这些藏着巧思与暖意的味道，能够成为大家记忆里的一抹鲜活。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慧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这些年越来越多的老乡和我们聊天的时候都会感叹啊，这天气是越来越不按套路出牌了。夏季时高温热浪来得越来越猛，暴雨洪涝越来越频繁，台风也越来越强，极端天气好像成了常客，轮番上阵。这背后其实藏着一个更大的趋势，全球气候正在变暖，而且变暖的速度在加快。今年九月初，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公告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极端天气带来的不只是温度等的变化，它正在深刻改变我们的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今天田园新主张，我们就来聊聊极端气候给农业生产带来的挑战，以及我们是如何用科技筑牢丰收的防线。极端天气不光影响咱们人的活动，连田里的害虫都跟着凑热闹。虫害随着风雨空降，病害借着高温蔓延。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的张磊研究员，我们首先聊聊极端天气下田间的病虫害防控到底该咋应对。
3: 张老师，我感觉现在的这个极端天气呢是越来越频繁了，而且也看到了很多的这个新闻报道，有的地方高温干旱，有的地方呢却是暴雨连连。您能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全球极端气候变化的一些情况吗？
4: 没错，就像您感受的一样，现在实际上全球的极端天气是越来越频繁。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地球正在面临的一个非常深刻的变化就是气候变暖，也就是换个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咱们地球越来越热了。根据这个权威机构研究表明呢，2011到2020年全球地表的平均温度相对于1850年到1900年升高了约1.09度，而且呢它的这个变暖的速率是呈现加速，非常非常显著的一个加速的趋势。目前升温的这个速度实际上是每10年大概是0.35度，而且从2015年以来至今，全球变暖的这个步伐可以说是一个大幅度迈进的一个趋势，它的速度跟咱们20世纪70年代相比是它的2倍。
3: 那张老师，全球气候变暖跟当前讲的极端天气有什么关联呢？
4: 一句话来讲，全球气候变暖是当前极端天气的一个最主要的助推器，也就是说现在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很大程度是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的。而且目前的话呢，就是这种地球越来越热的这种现象，实际上被联合国包括气象研究的这个科研机构等等呢都已经证实，地球越来越热就是气候变暖这个事儿呢，是当前极端天气频率更高、强度更大而且影响更广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驱动因素。也就是说，气候变暖它不仅仅是我们体表感觉变暖的一个问题，它带来一个最具破坏力的一个影响，就是极端天气。那我们什么叫极端天气呢？譬如我们非常直观感受到的每年的高温、高温热浪、干旱，这几年的加重的这种极端降雨、暴雨洪涝、强台风、飓风等等，这些呢都属于极端天气。
3: 您之前说这个强台风哈，因为我是在北方地区，而且是在内陆地区哈，我以前从来对这个台风的感受非常的小，现在感觉台风离我们特别近。对，而且那个白海豚引发的这个频繁降雨哈，就是感受也非常深刻，就是天气预报发了好几次的这个蓝色预警，还有更高的这个预警，那段时间几乎天天都在防雨哈。那我也想问一下，我们对这个极端天气的感受非常的深刻，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4: 这种极端天气，就刚才咱们聊到，就说是极端天气现在越来越频繁，实际上是全球气候变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果。那么为什么就说
3: 变暖就会导致极端天气？
4: 对，为什么这个地球热了，它的天气变化就会变得越来越就坏天气啊？就极端天气，我们可以讲把它分成好坏啊。这种坏天气就会越来越多，这个老天爷为什么就会越来越暴躁呢？
3: 嗯，
4: 实际上呢，它有以下几个原因，一个是因为呢，气候变化会增加这个大气的储水量，然后当气温每升高一度的时候，这个大气可容纳的水汽量呢，就增加7%。就好比说，我们把大气当做一个气球，然后一个储水的气球。当这个温度每升高的时候，然后这个气球就会变大。但是这个气球变大，然后里边的水量就会越来越多。当有一天它突然储不住的时候，这个储了大量水的气球就会突然的爆掉。那的结果就会导致什么？导致暴雨就会频次会更突发。然后它的过程就会更集中，短时间的降雨量可能就会更强，就是突发的大暴雨就会更多。第二的话呢，就是它会改变这种加热嘛，就像咱们小的时候做过一些这种加热这种容量
3: 片，
4: 对，你加热之后它会改变它的一个气流的一个形态嘛，
3: 嗯，
4: 然后会增加呢。非常直接的话呢，像我们地球地表的话，大多覆盖的都是水，是海洋，那么就会增加海洋的这个热含量。在这种情况呢，对于海洋这个台风的一个主要，我们地球台风的飓风的一个主要来源，就会为它提供了更多的一个能量，从而导致这个强风暴风的速度更快更多，带来的另外一个结果也是降水量更大，它会把它斜卷到更多的地方，把大量的海洋的热量水汽都给带到大陆上去。那第三个的话呢，实际上为天气变化呢提供了这个，其实就跟上面有点相似，就提供了更充沛的一个能量和水汽条件，甚至是寒潮。
3: 您刚才给我们简单的讲一讲为什么全球气候变暖会发生这种极端的天气。我知道张老师经常在这个田里去观察虫害，对我们极端天气的这种感受应该是非常深刻的。这个极端天气应该不只是发生在中国，对吧？
4: 对。全球极端天气呢，实际上现在已经是一个全球比较普遍化的一个现象，而且从全球的角度来说的话呢，它的极端天气整体就是近年来它的极端天气呢整体呈现了一个发生数量更多，影响区域广，极端性增强，而且没有前兆的这种突发性事件增多的这个趋势。嗯，我举几个例子。那从全球气候来看的话呢，根据地球越来越热的这个趋势是在持续的，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和香港天文台的一些公开数据，包括我们国家气候变化的蓝皮书2025和2026这些相关的资料显示呢，过去大概11年期间呢是有史以来最热的这个阶段，而且联合国防灾减灾署的这个报告显示，跟20年前比呢，21世纪前20年全球的高温事件呢增加了大概是2倍，像洪涝啊、风暴、山火、干旱，这些呢也有不同程度的一个增加，包括像高温热浪发生的这个频率呢也显著提升，而且它的持续时间也大幅度拉长，极端强降水的这个概率呢也明显加大。嗯，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说像内陆地区的这个降水结构也会发生改变。嗯，譬如像非洲等地的这个干旱呢持续加剧，近几十年呢全球的4到5级的这个超强台风的占比呢也增加了近1倍，强风暴的破坏能力呢显著提升。我们国家呢同样也深受极端气候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根据发布的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5-2026的这个相关数据显示呢，我们国家实际上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一个敏感区和影响显著区，它的增温的速率实际上是高于同期的全球的平均水平，而且极端天气这种气候事件也是增多趋强的。根据这个蓝皮书显示呢，从1961年至2025年期间呢，我们国家的极端高温和极端强降水的事件是呈增多的一个趋势，而且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 登陆我国的台风的它的平均强度的波动呢也在增强，我们国家的这个气候的风险指数也是呈明显的一个偏高的一个趋势。实际上进入2026年来的话呢，它的极端天气的情况也非常的一个严重。像今年夏天极端天气在全球呢用不同的展现形式然后再次闯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的日常。那从远的来看，像欧洲啊、美洲、非洲、南亚等今年持续陷入这个高温热浪，然后多国的这个最高气温纷纷刷新当月的最高气温记录，甚至创下了这个历史的极致。那么对于我们国家来说的话呢，我们国家多地迎来了这个特大暴雨，然后高温，像哈尔滨甚至一天内遭遇了极端天气轮番现身的这个复合型的极端事件。
3: 嗯，刚才听张老师说哈，就是因为我们有一句话叫我们农业是看天吃饭的，所以可能我们作为农业方面的专家来说，对天气的感受和对天气的关注是特别的敏感的。
4: 您刚才说我们这个农业是看天吃饭，我觉得这个词说得非常非常好。所以您看到，就说我实际上虽然我是做植物保护的，但是我们会非常关注这个天气的一个变化。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一是它会直接的会影响农作物，第二的话呢，像我们作为植物保护来说的话，天气变化实际上是会非常明显的影响田间的这个病虫害发生，从而呢反过来，这病虫害发生的趋势发生改变了之后呢，它反过来呢又会影响我们农作物的一个生产。也就为什么实际上我们在做植保的人，我们会花大量的时间去关注这种天气的一个变化情况。
3: 听您讲了这么多全球气候的这个数据哈，感觉这个天气确实是越来越任性了。那您刚才也说了，就是为什么您关注那个天气，是因为虫害它是跟着天气变化相关的。那落到咱们田间地头哈，这种极端天气对地里的虫子有什么影响？这个虫子会不会因为这个天气的反复无常被逼疯了？这个虫子它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4: 您用的这个逼疯的这个词儿，我觉得非常的贴切啊。因为极端气候变化呢，它在自己发疯的同时呢，它在一定程度上也会让虫子发疯。但是根据虫子的不同，就是种类的不同，它发疯的程度呢又不一样。而这种发疯的疯的程度不同，又对我们粮食生产呢又会造成直接的这种各种各样不同的一个影响。而且不仅虫子会发疯，这个作物上的病害也会发疯。
3: 那有些什么具体的表现呢？
4: 我从这个极端天气啊，就刚才我们讲到的极端高温、极端降雨和极端复合型的这种天气，几个典型的这种类型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3: 比如说这个极端高温，它会发生什么呢？
4: 极端高温来说的话呢，它实际上呢，会发生两种，就是说它未必说是一定是，好或者是不好。就刚才讲到说虫子不同，它的发疯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对我们这个丰收是有利还是有害，也是要依赖于这个虫子的类型的不同。对于我们丰收有利的方面，就是因为虫子的话呢，它是变温动物，所以它的温度变化呢，实际上是受外界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一般的虫子它会有一个喜欢的这种适合它生存的一个区间。那么如果是当极端高温持续超过它的时间，就是虫子生存的这个时间比较久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它活不下去了，温度太高了，时间又比较长，它活不下去了。这种的话呢，它会抑制这个虫子取食，也就是说太热了，它吃不下去饭了，也会抑制它产卵，也就是说它没法生孩子了。同时呢，它即使说它能够吃下去饭，能生下去小孩，那个超过这种对它生存的临界温度，还会导致它生下来的卵，就生下来的小宝宝和长大的这个小幼虫啊成虫死亡。但同时呢，有一些虫子呢，它的耐受力是比较强的，譬如像一些这种耐高温的种类，它受抑制就比较轻，这样就会导致什么呢？我们在田间的话呢，出现这种害虫的霸王，我们叫主要害虫，你也可以认为它是这个田间里边的这个害虫霸王的这个结构分布呢，是随着温度变化出现一种更替。准确的说，就是旧的霸王死了，新的耐受耐高温能力比较强的新的霸王又出现了。这种在一定程度上呢，实际上

0: 能力是不一样的，那有的强有的弱，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也会发现这种自然淘汰的一个现象。那存活下来的话呢，就是耐高温呢等等这种能力比较强的这种超强的昆虫。但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呢，我们需要重新去认识它，因为结构发生改变嘛，优势种发生变化，我们对付它的手段呢，预测方法呢，它的规律啊都在发生改变，我们就需要重新预测它，增加了测报的一个难度，增加了防治科学防控的一个困难程度。
1: 明白了。
0: 那从捕猎的角度，刚才讲了其实是有利和捕猎两个方面，那其他的方面的话呢，对于我们粮食丰收捕猎的一个角度，就是变暖的话呢，它实际上会加快昆虫的一个发育，增加了它的世代数，就像那个加速器一样嘛，它会以前可能是需要30天一代，我现在可能20天就一代，那这样的话呢，它的一代一代一代繁殖就增加了它危害的一个可能性嘛，增加它危害的一个代数，
1: 就好几轮了。
0: 对，就是好几轮嘛，一轮接一轮，这轮结束了，下一轮又来了，就会这样子。但同时的话呢，极端的高温也会导致一部分的这个虫子休眠、迁移和本地种群的衰退，就刚才讲到的嘛，不适宜它的时候。另外一个方向的话呢，它会改变它的一个越冬的一个北界，非常典型的就是暖冬。暖冬的话呢，就是冬季的极端低温减少，这种话呢就会增加害虫甚至是病菌它在冬天的这样的一个存活力。实际上冬天的低温是可以杀死土里的很多的病菌和很多的害虫的，但暖冬的话呢，就帮助它们这些虫子钻在土里边越冬的这些虫子更好的去越冬，就导致什么呢，它的越冬的一个北界不断的向北扩张，那同时意味着什么，它的越冬的面积越来越大，它的虫源的基数就会越来越多，那第二年发生危害爆发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大，这是一个非常不利的一个局面。同时的话呢，还有一个不利的话，就是高温的话呢，它会对作物的生长造成不利的一个影响，
1: 就植物也受不了热了。
0: 对，就蔫儿了嘛。我们经常讲这个温度太高了，你看这个人都蔫儿了，然后温度太高了，你看其实植物也会蔫儿，植物蔫儿了之后呢，它就当这种比较虚弱的这种状态，就是做庄稼比较虚弱这种状态的话呢，导致它会更容易被病菌侵染，而且像有一些高温干旱，它是一些虫子比较喜欢的，像蚜虫啊、叶螨啊这些刺激式口气容易爆发，而且像有些蝗虫也是比较喜欢这种干旱的这种天气。那刚才讲到了说这个极端高温，那除了极端高温之外呢，实际上像今天我们一直在聊的这个极端降雨，就是暴雨啊、连阴雨啊、洪涝啊等等，这些都是极端降雨导致的。那它的话呢，也会对我们田间的病虫害发生造成不同程度的不同方面的这种影响。有利的方面，可能我们想到的就是下雨，你看雨水大是吧，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虫子都给冲刷掉，冲刷死。强降雨的话呢，可以直接冲刷这个庄稼上的这个低龄幼虫，降低田间的一个虫口基数。但同时因为降雨导致的这种高湿的环境，它也会有利于病虫害的一个流行。你譬如像连阴雨和田间的这种水涝，然后会导致造成这种高非常湿润的这种环境，而像稻飞虱啊、玉米这种茎基腐病啊、穗腐病、锈病等等这些虫害、真菌、细菌的病害呢，是非常非常喜欢这样的一个环境。那这样的高湿封闭的这个环境，是很容易引起这种喜欢高温高湿的这种病虫害的一个爆发。那同时的话呢，极端的降雨呢，会导致什么呢？昆虫、纤维害虫实际上，它在空中的降落在很大的程度是受下沉气流的一个影响，那么降雨的下沉气流呢，就会导致我们本来在空中要飞的这个虫子，你譬如像稻飞虱啊、水稻两栖害虫啊、稻飞虱啊、稻弄卷叶螟，还有之前我们讲到的草地螟啊、粘虫啊，因为随着这种降雨的下沉气流呢，就被迫坐了电梯降下来啊，它就像突然这个本来
1: 它的目的地不是这儿，
0: 对，本来目的地不是这儿，然后到这儿之后，因为有个下沉气流，他说你直接下一楼去吧，他啪一下按了个一楼，老天爷按了个一楼键，然后他就被迫集中迫降。那这种就导致什么呢？短时间局部的这个虫子呢被下沉气流压下来，导致这个地方呢虫源非常非常集中，而且突然又使它爆发。咱们古代的像一些比较早的春秋战国时期呢，也会有这个雨有钟这样的，钟其实古代虫子统一的一个称呼，一个说法，就一下雨然后就会有虫。
1: 那它突然下降，这个地方适合它生长吗？这个虫子
0: 您问。

0: 那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它突然下降来的话，它也会存在几种情况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及时去关注、去监测？有些呢可能不太适合，它确实也就死掉了。但是有一些的话呢，你譬如像飞虱等等这些，它降下来之后呢，它本身喜欢高温高湿的这个环境，如果它要降到稻田里边，那对它来说，简直
1: 就
0: 是，
1: 是找着了一个合适的地方。
0: 对，突然来了一个大餐，然后又非常适合它生存。对他来说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但是对于我们庄家来说就不开心了。除此之外的话呢，它还会像极端降雨，它还会改变这个生存的微环境，就包括您讲到的这个例子，就说它怎么知道它降到这个地方适合不适合它生存？这就不得不说，就说因为降雨改变了一个生存微环境，适度的降雨它是可以提升这个田间的湿度，那这个湿度的话，对于很多的昆虫来说是非常喜欢的。同时，它还有利于什么？湿度高了，有利于昆虫生下来的这个小宝宝，就是这个卵孵化。因为湿度太低了，它就孵不出来了。那反而降雨对它来说是有利的。包括的话呢，它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说你降雨的话呢，还会导致什么呢？一些洪涝会损伤植物的一个根系。损伤根系之后呢，这个因为植物是靠根吸收营养的嘛，它导致这个植物的抗逆性呢也会下降。也就是说刚才说的，
1: 就是它体弱，
0: 对，不仅高温会让它蔫儿，降雨太多了也会让它蔫儿，然后它的就抵抗能力嘛，经常讲免疫力，免疫力，这个植物的免疫力也会下降，下降的同时呢，就会导致什么呢？病虫害呢，更加可以侵袭它。
1: 那我们有没有一些具体的预防措施，或者是一些科技的方法来应对极端天气呢？
0: 首先的话呢，就是因为极端天气嘛，就讲到说它极端天气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说它非常突发性，难以预测性。那这样的话呢，在由于极端天气导致的这个病虫害发生呢，也必然是呈现一种非常复杂多样的形式。那么监测预警、预测预报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对于我们抵御这种因为极端天气带来的这个生物灾害，就非常非常的重要。那首先的话呢，肯定是加强监测预警、预测预报，包括对极端天气和病虫害的，像刚才讲到，我们国家每年年初啊、年中啊等等部门呢，都会发布当年可能天气情况，对重要关注的病虫害呢进行预警。譬如呢，像咱们全国农业推广中心，2026年1月份呢就发布了2026年全国农作物重大病虫害发生趋势预报，当时呢就对我们今年的稻飞虱的发生情况呢进行了一个预测。当时预计呢，稻飞虱全国发生面积呢可以达3亿亩次，而且整体呢是偏重发生，并且在华南、江南、长江中下游稻区会偏重发生。而这个预测的话呢，为我们今年提早开展稻飞虱的监测和防控工作，做了非常好的一个前瞻性的指导。而与不断频繁的灾害天气相对应的话呢，是我们不断加强的这种农业科技力量和不断完善的监测预警体系的一个建设。那么，以应对重大迁飞害虫为例，我们植保所联合其他兄弟单位呢，建立了涵盖全国东部粮食主产区的这样的一个昆虫雷达监测预警联网平台。然后，它里边呢包括了50台，现在已经并入了50台昆虫雷达，也是全球最大的一个昆虫联网雷达，可以实现的话呢，在远程就可以监测到这个虫子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发生的一个动态情况，而且已经累计发布预警是3000余次，并且同时呢，通过这个雷达网呢，通过跟天气雷达网、智能高空灯和地面灯相结合等等方式呢，形成了保护我们国家东部粮食安全的一个天空地一体化的监测预警网络，并且自2025年4月投入运行以来，已经多次监测到稻飞虱、稻弄卷烟鸣的这个大规模迁飞的一个高峰。除了刚才讲到的这些措施之外，你像很多的粮食主产区的核心的这种省份地市呢，也有自己比较完备的病虫害的一个监测网络。像譬如像黑龙江全省的话呢，它是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行政村划分的这种一个10000个的这样的一个监测网络网格，然后配套了上万套的这个物联网的一个测报设备，然后依托这种掌上植保啊等一些智慧的这种植保平台，然后累计归集了病虫害的监测数据是5.8亿条，构成了形成省市县乡田间的这样的一个5级网格化的一个监测网络。然后像佳木斯市的话呢，布设了就700多个这个病虫害的一个监测点位，基本实现了一个粮食主产区的一个全覆盖。像咱们北大荒集团的话呢，就把飞机也纳入进去，就航空化的这种作业飞机、农用作业飞机， 然后在80个农场开展这种大豆、玉米、水稻一喷多防的这种农药航空航化作业，然后通过呢进行这种药肥配方，然后一个飞机可以半小时就可以完成800亩的这样的一个田块的防治，然后形成了一个防虫防病捕肥一体化。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呢，可以应对由台风和高温诱发的这种病虫害的一个风险。然后这些现代化的手段都为我们应对极端天气带来的生物灾害，保障我们粮食稳产征收、稳稳端牢我们的饭碗，起到了重要的一个作用。
2: 刚才张老师的讲述让我们看到，极端天气保障粮食安全面临着诸多挑战。我们国家已经依托科技建立起越来越完备的防灾减灾体系。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广阔的海洋，那里同样面临着气候变化的考验。我国海岸线绵长，大海是我们重要的蓝色粮仓。大家或许会好奇，发生在遥远太平洋的厄尔尼诺现象究竟有着怎样的传导链条，能影响到我们的养殖生计。接下来我们要邀请集美大学水产专家阙华勇老师带我们潜入海洋深处，看看气候变化怎样影响水产养殖产业，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1: 阙老师，今年厄尔尼诺这么厉害，海鲜价格会不会要刺我们一下？您掌握的一线情况是什么？
3: 关于这个问题，根据我这边掌握的情况，今年包括这两年以来吧，整体上我们国内的水产品包括海鲜的价格应该还是比较平稳的，整体上还是一个往下走的这么一个趋势。因为现在是夏季，所以相对来说现在的鲍鱼主要是依赖于北方地区，就是山东为主的海区出产的，所以相对这个供货的渠道少了，可能价格会相对稳定一些。实际掌握的情况，鲍鱼价格也没有明显的涨，还应该是略有下降的。我们水产品的这种价格上的这种现象，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一种市场的各种行为吧，包括有的稀售啊，有的午售，它因为价格太低，它可能就压着不出货，这是我这边掌握的情况。
1: 也就是说，消费者不必因为厄尔尼诺来了这个由头就预设海鲜一定会涨价。
3: 我们整个水产养殖业的价格总体上还是很亲民的，原来鲍鱼都很贵的一个价格，我们号称海产八珍之首。一个小故事吧，当时那是70几年美国总统破冰之旅吧，来中国访问的时候，那个水产养殖业没做起来，春季的时候我们还派了一个潜水员去海底去摸，因为原来鲍鱼就是海上仅限于这个在黄海那种水温比较低的海区，它自然生活，所以量特别少。我们派潜水员下去采获一些鲍鱼送到北京去招待我们这个贵宾，当时是作为一个国宴上的一个非常高档的东西。现在随着养殖业发展，我们各项体系的突破，现在这个鲍鱼的价格是非常亲民，我们叫鲍鱼自由嘛，你想吃随时可以买得上，所以不存在什么价格这个明显上，还没有发现这种因为高温导致我们水产品价格飙升上去的这种现象。现在消费者能接触到了这个我们水产品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我们水产养殖业的吧，生产的产品无论是这种完全的人工条件下养殖的，还是说叫准野生，像有些鲍鱼我们人工培育的苗拨到大海里去，相当于是个野生状态下，但是它中间有介入了一些我们人为的一些手段。无论是哪种方式来说，我们这个有各种各样的方式保证我们的这个水产品，无论是鲍鱼啊、海参啊、其他的这种鱼类啊，它的这个供应是绝对没问题。
1: 既然提到了厄尔尼诺，我们就往深一步聊哈。很多消费者可能会觉得厄尔尼诺不就是海水变暖了吗？但它具体是怎么从遥远的太平洋一路影响到我们西海岸的养殖业？这种影响是立竿见影的，还是会有一个滞后？
3: 因为厄尔尼诺作为一个太平洋的一个特殊的一种海洋现象嘛，水文现象，它对我们处于这个太平洋西海岸，它这个厄尔尼诺发生在中东太平洋区域的，确实对我们会有产生比较显著的一个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是一个比较长期的。比方说今年预测是2016年，它的影响更多会发生在下一个年度，就是明年，那么到明年的话它的效应会更显著。因为厄尔尼诺核心的这个现象，它就是一个中东太平洋的一个海水温度持续异常升温，因为海水这个是一个相通联的一个整体嘛，那这样它就会慢慢的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西海岸，更大一个范围上就是它对整个的我们这个 气候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比方说导致我们这个西太地区这边的台风伴随着这种降雨，这是一个就等于极端气候的一个变化。另外还有一个显著可见的就是一个气温的问题，它的雨水会导致更严重的这种就是旱涝不均，有的地方是拼命的下雨，有的地方就干旱，连续的洪涝，像那一年长江大洪水就是在2020年第二年度我们那里发生这个事件。
1: 这种旱涝不均和极端高温对水产养殖生物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
3: 这种高温加上持续的降雨或者干旱都会对我们这个水产养殖业、水产养殖生物构成一个很强的一种我们称之为胁迫，就是一种对它不利的环境条件。这样的话不论从它的范围啊，还是从它的这个持续的时间长度上看，如果这个极端的气候也好，极端的高温现象持续的越久，那么对我们水产养殖业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就越大，这取决于看看这个厄尔尼诺的强度啊。
1: 海洋热量这个词儿呢，在新闻里也是很火，很多报道都会说某海域温度创新高，那是不是海水温度一高就可以称之为海洋热浪呢？
3: 这个海洋热浪这个词，它其实在海洋学上是它是一个严格的定义的，它不是说高温就可以称之为是海洋热浪。一般海洋热浪是在特定的一个海域，它的这个海水的温度要持续至少5天以上高温。第二点就是它的这个温度到底升高多少才算热浪呢？一般来要求是要这个地区就这个海域啊的它同一个季节的长期的一个平均温度。比方说我这个海域有统计了将近30年的这个海水温度的数据，如果这个现在超出的温度超出这个平均温度持续5天以上，这个时候我们才认定这是发生了一个海洋热浪。那关于普通的这个高温现象，那就比较普及，因为这个概念就比较宽泛了，就是无论是环比还是说同比这个比，就是可能我这个月比上个月要高一些，感觉这可能就是不是叫做高温呢、啊？或者说我跟去年相比，它这个月份我们显示的海水温度好像比往年高一点，都可以称作高温。但是如果时间不太长，高出的温度的幅度没有达到前面说的海洋热浪这种界定的范围的话，那就是称之为一般的这个海洋高温现象。
1: 那这个海洋热浪和海洋高温它后果是不是也差很多？
3: 根据海洋热浪定义，它要去连续5天超过该地区同季节平均温度以上，你想想这么长时间的平均温度比它高的话，那海洋热浪对整个海洋环境的生态系统，包括我们涉及到的这种如果这个海域有养殖生物有养殖产业的话，那它的这种影响破坏性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比一般的这个海洋高温是来得更为剧烈，或者我们称之为有的时候海洋热浪的打击可以称之毁灭性的，对于我们海水养殖生物来说，因为它表现出一个升温，一个是剧烈，另外持续的时间长。生物尽管它对温度有一个一定范围的一个适应，但是如果你持续的升温，而且有这么持续这么长的时间的话，就会超出这个海洋生物的它的自我调整适应的范围，这样最后会导致一个比较灾难性的后果。比方说我们看得到就是海洋生物的规模性的死亡啊等等这种现象。
1: 说到生物对温度的适应，不同海鲜之间的耐热底线差别大吗？比如说大家常吃的这个鲍鱼和海参，谁更怕热？
3: 关于这个海洋生物对高温这个耐受性，以及它的这个最高我们称之为阈值吧，最高能耐受的这个值是因物种差别是很大的，因为生物在长期的这个进化过程中，它们不同的物种之间它就形成的对环境的不同的适应性。这里我们在研究上就把海洋生物根据它对温度的这种耐受的情况可以分成几种类型，我们叫生态类型。比方说最常见的第一个是暖水性的，我们在赤道地区在热带地区的生物海洋生物它对高温的适应性就比较强，它就不适应低温。另外一些像靠近极地地区，像这个南极北极这种极地地区，就是属于冷水性的物种。我们常见的像企鹅是南极类的，像北极的有这个北极熊，这个讲的是一个大家比较好理解的。那水底的海洋生物同样也是这样的，对于我们养殖生物来说也是这样，如果暖水性的物种冷水性的物种它们对温度特别是高温的耐受的这个温度就出现很大的一个差异。举个例子来说吧，像我们现在国内有一个冷水性的鱼类也是优质鱼类叫大鳞鲔，俗称多宝鱼啊，它这个就是原来是从这个大西洋引进的一个冷水性的优质的鱼类。就这种鱼来说，它最适宜的温度一般在20度以下，就是 大概20度左右吧，是它的一个很适宜的温度。如果是短时间的高温，它可以忍受到接近30度，

0: 时间不能太长，这就是一个冷水性物种表现特点。那我们举一个对照例子，就是暖水性的物种，像我国一种也是比较好的，叫赤点石斑鱼，它适应的温度就最适的温度提高到接近30度了，28度左右。相比于前面大鲤鳞才20度左右，这个到28度，这讲的是最适应的温度。那么到高温的话，赤点石斑鱼它就可以接近到32度，但这个时间同样时间不能太长，如果持续太长，这种高温它也会导致它最后一个死亡。有报道说，贝类就带两个壳的，像牡蛎，我们常见的牡蛎也叫生蚝，这个物种的话，它的适应性特别强，相比鱼类来说，因为它这个物种的特异性，我们这个团队研究结果，在短时间内可以接受到40度的这种高温的水体，它都可以保持它的一个存活。那同样是贝类，那鲍鱼就受不了。我们现在产业上常见的鲍鱼，因为它原来来自于我们的温带地区，来自于大连和山东地区，原产于那个海区的，就是黄海北部。那这样的话，虽然鲍鱼现在在福建得到大规模的养殖，但是到了夏天，我们很多的福建的鲍鱼就要转移到山东去度夏。这个例子从产业实践上的一个实践就证明了，物种之间它本身还是因为它进化适应形成的一个对温度的一个耐受的，还是存在一定的一个限制的。它超过它的温度就会出现，就所谓的红线也好，就出现会出现死亡。
1: 那海参呢？
0: 不同的物种、不同的海洋生物，或者说不同的这个水产养殖生物，它们对温度的耐受性取决于它这个物种本身的一个特点，因为这跟物种本身的一个长期演化，它对环境的适应性相关联。前面提到了有暖水性的种，有冷水性的种，同样是海参，我们一定要拆分来看。海参现在我们常见的海参，就是所谓高档的海参，是来自北方的那种参，叫学名叫幌，就模仿的幌刺参。它是一种温带的物种，所以这种物种来说，曾经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范围内，它高温，包括零这个一个局部的一个高温，就对它这个产业造成很大的影响。应该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之前的这个时候，对我们产业影响特别大。那后来我们有各种手段，无论是养殖措施的这个改善，还有我们人工遗传改良耐高温品种的这个培育和推广等等吧，这些使得我们即使这个温带的物种目前，它的耐高温性也得到显著的改善。换句话说，就是高温对它的影响远不如以前那么厉害了。举一个例子来，大家可以好理解。这种海参原来我们最早在辽宁养，我们叫辽参啊，辽参大家认为是很好的那个，看还属那个刺越多越好，这个很多消费者在讲。后来随着温度耐温高温的提升，它逐步转移到山东半岛来养，甚至山东南部，像这个日照啊这一线，就在山东半岛南部养。现在，到了亚洲地区福建，我们开始养大规模的养殖北方这种幌刺参。由此可见，它这个物种本身对高温的耐受性在逐步得到一个提高啊。那这个是讲到一个海参来说，另外同样是海参，还有一些暖水性的种。我们讲到这个即使温带种，前面一个故事，它的一个温度的提升、耐受性的提升，我们不考虑这个人为的因素哈，我们就自然的这个状态下来比较。那同样是海参，还有一种海参叫温带性的，像海南啊，在广东的地区，我们叫玉竹海参，就是玉石的玉，竹就是我们的脚的玉竹海参，它就是一种暖水性的海参。那它适应的温度就明显的高过北方的这个刺参了，它的温度是在25度以上到30多度之间，这个显著的它的适应生长温度就高于我们这个北方的刺参。所以说，我们讲海参是不是一定就对温度更敏感？要更具体的讲，是哪一种海参？就是还是这个问题，它这个物种本身到底是原来它是一个冷水性的，还是说它就适应于暖水性的物种？在科普过程中，一定要这个大家要区别开来，不要笼统的说啊，海参就是对这个高温特别敏感，它怎么地，这句话是不成立的。同样，这个鲍鱼的故事也是这样的。你刚才问到海参跟鲍鱼谁更怕热，那鲍鱼其实也是有暖水性的种，我们称之为那个叫做杂色鲍，因为各种原因，现在我们南方不太养，因为它就是个体比较小吧，因为现在消费者喜欢大个头的，所以现在反而养的，即使在福建地区养的也是原产于黄海北部的，刚才提到的，就是一种温带的种。暖水性这个鲍鱼呢，现在在台湾地区还是有规模的养殖。那同样这个鲍鱼的故事，鲍鱼原产于在黄海，它原来只适应于这种温度相对是比较低的，大概20来度的，接近30度就不行了。那现在我们通过人工改良，就转移到福建，反而变成全国最大的鲍鱼产区是在福建。这个福建原来是没有这个物种的，这个物种是原产于辽宁，这是也是在中国养殖产业非常大的一个，我们称之为一个养殖成就吧，也得到了国际无论是医学界还是养殖界的这个产业界的一个高度认可，说中国的这种 科技的发展使得一个。

0: 个原来非常资源量非常少、非常名贵的一个温带性的一个鲍鱼，现在在中国的产量现在是遥遥领先，而且现在我们向国际上输出，成为外贸的一个主要的一种水产品，就是我们中国的鲍鱼不仅满足了我们国内市场的消费，而且还输送到世界各国去。最后总结一下，关于说物种之间对这个高温谁更怕热，这个同样一类物种里面，它可能有高温性的物种，也有冷水性的物种，我们一定要区别来看待分析。
1: 很多消费者会有一个直观的疑问：夏天的地面温度都35摄氏度了，海洋里的温度大概是有多少呢？海洋生物是不是也在蒸桑拿？
0: 地面温度、气温35度，海水温度应该不会超过30度，因为这取决于这个，你看不同的海区啦。为什么说不同的海区气温和水温之间的这种关系比较复杂？因为是取决于你这个海水的深度，比如说你这个海洋是一个浅的海滩，还是说一个比较深的水区、海区，就岩礁石深海区。另外，比方说这个近岸这个区域的水流交换是否充足、充分。因为水流交换，它跟外洋、远洋性的海水，如果有充分的海水交换的话，它的温度也很难升得上来。你知道，我们地球表面70%以上是这个大洋水体，另外水的热容量远远的高于我们的这个气体，这样的话导致它整个水体的升温是显著的是慢于比这个大气来的慢。大气可能太阳出来一晒，马上气温就飙升到30多度了，但是我们海水的温度要升得很慢，但是它另外一个现象就降温降得也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水生生物包括海洋生物，它们对温度的这种骤升骤降是不太适应的，因为它生活的长期生活、世世代代生活的这个海洋的环境，温度是相对比较稳定的，就它的升温和降温这个幅度范围是比较窄的，不像那个陆地上的生物，可能你白天一下子30、40度的高温，夜间也可能会降，有的像西北地区，夜间又会降到又很低，降到10来度都有可能。所以不同的生物之间，它对温度的适应性就不太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所以这种无论是厄尔尼诺也好，还是这种海洋高温对水产生物、海洋生物的这个影响是不容小觑的，因为它总体上生物对温度的这种大范围的骤升骤降，总体上表现出来是适应性不如陆地生物强的。
1: 那在人工养殖环境下，我们能不能像给房间装空调一样，给海洋生物也创造一些度夏的措施？
0: 有的，有的，这个。对我们水产养殖业来说，我们有各种的手段、各种的科技手段来提高我们养殖生物的这个整体上的一个状况嘛。因为高温，刚才提到，如果自然情况下持续的剧烈的高温，会导致我们水产养殖生物会死亡，规模性的死亡。那这样当然对我们水产养殖业来说是很大的一个损失了。养殖产业不论畜牧业还是什么养殖业，就是要产出嘛，要培育出这种大量的这种生物来供我们人类消费吧，就优质的蛋白。所以我们有各种手段，常见的像物理的降温，就是比方说我们现在养殖业在陆地上有很多的叫池塘养殖，包括养虾呀、养鱼啊，那这个时候它会搭一些遮阳网。在我们亚热带地区，从福建到广东，可以看得到很多的这种遮阳网，就是夏季养鱼的这个池水上方，它都会加个这个遮阳网，黑的那个膜遮的网，这样的话会比较显著的降低我们整个养殖池塘的水温。另外就是我们把多加一点水，因为水太浅的话，它这个升温就会相对比较快一些。虽然水的这个热容积比这个气体来的大，但是还看它量。大海为什么厉害？因为大海是全球相连的，所以它的这种升温相对来说慢。那我们的养殖环境下的水体相对来说还是一个少量的，所以这个时候高温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个水加得高一点，让深度大一些。这样我们的养殖生物可以在底层的话，水温相对就会没有像表层那么高温。这种行为像北方池塘养海参，夏季的时候他们都要水要多加一点进去，加大水深。另外还有就是同样是调水的问题，我们可以比方到早晚水温比较凉的时候从海上抽上来这种比较凉的海水，把我们这个养殖设施里面的，无论车间里面还是养殖池塘里面的这个热水交换出去，这个都是一些措施吧。这是一个常规的措施。此外的话，我们就可以用一些设备了，像制冷的设备啊，像这都有，包括用电的。我们有空调是对空气进行降温，现在有专用的设备对水，对我们养殖海水进行降温的这个冷水循环装备。这些设施在一些像工业化养殖高端鱼类，他们都有配这种设施。那这个设施为什么没普遍用？是因为这就无形中就会造成我们整个的养殖的成本就增加了很多，因为要对水进行降温，所以这个用电量什么等等这些，所以这个一般是用在高端的养殖生物上。 因为整个产业要总是要挣钱嘛，你不可能说我这个投入的成本远远大于将来收入啊，那这样的这个产业是不可持续的。这就是讲的一个设备制冷啊。另外还有更好的话，就是不仅设备制冷，可能在一个完全一个保温性比较好的车间里，就是我们类似于加工厂一样，这种完全的这种对热封闭性比较好的一个大的工厂里面进行一个样子，这种条件下，就对温度的控制就更好，理论上就不太受我们这种高温的影响，不管你是水温高温还是气温的高温，因为我们通过这个人工的这个设备对温度可以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调控，像我们做科学研究小范围可以做的，就我温度可以调到非常精准的一个范围内，让它温度基本不出现波动。
1: 除了这个硬件管理上有什么讲究？
0: 从养殖管理措施方面，我也可以进行一个调整，来提高我们养殖生物的对夏天的一个适应性。比方说，我们到了高温的时候，适当的要降低养殖的密度，不要让它太拥挤。这样的话，它整个养殖生物它的养殖环境改善之后，它对高温这个影响就会比较小。另外就是还有像一些行为，包括是我们的投喂，像鱼类都是要喂人工的饲料，因为它的吃的所有的食物是都是我们人为提供的。在高温这种季节，这时候我们就少投喂，让它整个代谢水平降下来。如果一个长期高温胁迫的话，这个时候能提高它的一个适应性。再有一点就是，我们从现在我们国内外很多团队在做的，就是通过遗传手段、遗传改良的办法，我们来提高这个特定的一个养殖物种它对温度、对高温的一个适应性。这几年好多物种取得很好的效果，像海参，因为原来北方养的这个刺参啊，对高温是比较敏感的。这十几年来，我们国内有出了一系列的耐高温的品种，也在产业上得到大规模推广应用。所以这几年，据我了解，像原来受高温影响比较大的，像辽宁和山东这个海参养殖业，基本上温度对他们造成非常大的影响。现在这种报道，我现在很少看到了，就是也是得益于我们这种耐高温品种的推广应用，加上前面提到的各种的这种加大水深啊，各种管理措施同步实施吧，使得我们整个产业对于高温总体上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技术储备的。
2: 刚才两位老师的讲述，让我们看到了科技在防控极端天气、保障丰收中的重要作用。然而，面对变幻莫测的天气，农民朋友们心里最牵挂的，往往是最现实的问题：万一真的受灾了，谁来兜底儿？怎么兜底儿？为了解答这些疑问，我们邀请到农业保险资深专家陈然老师和我们聊聊，在极端天气下，农业保险是如何为农民的生计与财产提供坚实保障的。比如说，快收成的庄稼倒了，农民的损失谁来赔？这是不是就是只要我买了保险，这种极端天气造成的减产，咱都能赔？
3: 对的，农业保险这块儿三大主粮一般都是购买保险的。如果发生了这种极端的天气，保险是基本都能赔的。但是呢，这种保险赔偿呢，它也分为两种啊，有一种呢叫成本类的保险，还有一种呢叫完全成本类的保险。
2: 就这俩到底区别在哪儿？
3: 这块的区别呢，在于就是成本类的保险呢，咱们用大白话就是保它活下去啊，也就是说它是有一些种子啊、化肥啊，还有这些农药啊这些东西的成本加起来，
2: 就这些物化的东西。
3: 对对，这些物化的东西。但完全成本保险那就增加了我这个地呀、还有这个人工的成本，加起来。然后这个保障的水平来看呢，完全成本保险可能赔偿的更高一点，能达到将近80%到90%。
2: 对，其实现在人工是一个很大的部分，所以完全成本的话，对大家来说还是更有保障。
3: 而且像那种大量的集约化生产的，它也会租一些地，这样的话租地也是有一定的成本的在里头的。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逻辑啊，就刚才我所说的一些逻辑上边来看呢，这个成本保险呢，可能更多的就是一些简单的再生产，再有钱再去买种子和化肥。那这个完全成本保险呢，那可能就是更多的就是我不亏本。
2: 那刚刚提到的是极端天气的情况哈，我听说好像还有专门针对天气的一种农业保险，
3: 气象指数保险。
2: 嗯
3: 啊，气象指数保险呢，实际的操作中呢，它也是非常有用的。你今天问的这块也就是抓住一个精髓在这块啊。指数类保险呢，是我们这个就是农户受了灾，不用在这个相对来说去查勘啊或者怎么样，它只要达到了一个点，哎，就触发我的赔偿。你就比如说这个气象站， 什么地方风到了八级也好啊，
1: 嗯嗯嗯，
3: 还是这个暴雨达到一定程度，
1: 大概就是成灾的天气了，我是不是
3: 就
1: 管了？
3: 对，
1: 嗯，
3: 对，就负责赔偿了，
1: 嗯
3: 啊，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了。
1: 这种理赔就快一点是吧？
3: 对，这种理赔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比较快捷了。
1: 嗯，但像今年可能这种极端天气出现的概率会大一点，所以像现在这个气象指数险会不会是大家关注比较多的一种险种？
3: 不是今年，前几年这种，
1: 嗯，
3: 高温天气也好，极端天气也好，
1: 嗯，
3: 这种触发的底线呢相对来说比较多，
1: 嗯，
3: 所以说呢这种的保险可能在农户的角度来说，
1: 嗯，
3: 它可能相对来说接触的比较多，和希望承保的可能更意愿更强烈一点。
1: 所以我们现在想到的想不到的这些意外的天气情况都覆盖在里边了吗？
3: 嗯，基本都能覆盖到里边。气象指数类保险其实我们很多的是应用在这个水产，
1: 哦，
3: 水产方面，它对于温度影响很大。
1: 对，天热的时候，
3: 啊，
1: 其实对于海洋水面的温度影响也是大的，
3: 对，它对一些养殖啊，
1: 嗯，
3: 对于海参的养殖也好啊，对于这个扇贝的养殖也好，这些温度对他们来说要求很苛刻，
1: 嗯，
3: 那如果说温度过高了，就有可能造成大面积的死亡。
1: 对，所以但是刚刚我们说的比如说来一些天灾这种气象的风险的话，但像正常的农业保险都是管在里边的。
3: 是可以的。是可以的。
1: 嗯，那我问一个有点尖酸的问题，因为网上会有农户反馈说，那我有时候明明受了灾，理赔却很难，这是啥原因？
3: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大家的一个误区。
1: 嗯，
3: 从保险的大的一个角度来说，它是一个补偿的一个原则。
1: 嗯，
3: 那可能咱们更多的老百姓所考虑的事情就是说我花了多少钱，你给我报多少。
1: 嗯
3: 啊，但实际呢，我们可能在这里边还会有一些免赔也好啊，或者说有一些触发的条件也好啊。
1: 嗯，
3: 但是呢，从农业保险来说呢，理赔还是比较快捷的，而且相对来说，触发这些责任免除类的是比较低的。
1: 嗯，哎，会不会有这种情况？比如说这儿受灾了，但是可能它有可能缓缓能缓过来，或者比如说它可能现在开始减产了，但是等到最后实际收成的时候，它又是一个数，所以会不会有这么一个时间差？然后大家觉得我要等的时间更久？
3: 其实我们到理赔的时候，它都到最后，除非这个一场大雨之后把这个，
1: 嗯，
3: 比如说玉米整个都淹了，
1: 就说肯定没救了，
3: 对，就绝产了。
1: 嗯，
3: 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启动这个全损的一个免赔，就赔掉了。
1: 嗯，
3: 还有一部分呢，就像一些倒伏，
1: 嗯，
3: 它确实植物在一定时间它还能再继续站起来，
1: 嗯，
3: 那可能会减产，那我们可能等到这个收获之后，
1: 哦，
3: 对吧？收获之后，然后看看用农业专家来去测产，
1: 嗯，
3: 跟正常的会有多少的减少，
1: 嗯，
3: 然后我们再根据这个来去按照这个条款的比例来进行赔偿。
1: 对，其实大家肯定受灾了还是心急，对吧？也是想第一时间能够说我，哎呀，能够想想我的收成是怎么样，所以其实也不是难赔，是可能我们在需要根据看他最后的情况。
3: 对对对对对，
1: 啊，所以我想问这么一个问题，就是相比来说，比如大家很熟悉的是车险、人身保险、医疗保险，那农业保险会不会更复杂一些？比如说农业保险算是高难度的一种保险吗？
3: 应该怎么说，农业保险不是绝对的高难度。其实在保险圈我们有一个险类叫特殊风险类保险，
1: 嗯，
3: 像航空航天、石油化工、大飞机，
1: 嗯，
3: 还有恐怖主义这一类的，这些是相对来说比较高难度的。从这个综合风险跟技术的依赖啊，还有这个运营的复杂度，就普遍认为呢，常规的险种里边，那农业保险相对来说是一个天花板级的。
1: 嗯，
3: 主要是在复杂在哪儿呢？一是它风险的高度跟复杂度关联度比较高。像农业它发生这自然灾害，存在这个涝灾啊、冻灾啊、病虫害灾、市场波动啊，甚至有一些政策性的调整啊，多种连锁反应，就是很难用常规保险的模型化来去给它去量化。第二个是这个标的很分散。
1: 嗯，
3: 你像我们这个查看起来也很复杂，就是农作物啊、这个畜牧啊，这些像青海放的牛漫山遍野，你很难，地域非常广袤，这随着它这个价值的生长的有一个动态的变化，而且呢还比较容易，它是活的嘛，受到个体的这个差异的影响，相应来说比车险的这个标准呢、啊、价值的透明也好啊，还有农业的定损啊、核损啊、理赔的这些东西，它就成本的相对来说就很高了。
1: 其实因为之前我们也跟好多农业专家聊过现在这个天气的变化，其实感觉好像对农户来说是有一定的成本，但如果保险公司把这一部分的工作做了的话，一部分农户省心了，二其实像你说的，我们认这个事儿就是为了
2: 能够减少大家的损失，最后我们确实也少赔一点，对吧？
3: 对对，其实保险人、嗯、保险公司其实它更多的是管理风险。
2: 嗯，
3: 管理风险的前端，我们最好的就是预防嘛。
2: 嗯，
3: 就跟咱们中医里边叫治未病，
2: 嗯，
3: 对吧？这比这个军有疾在凑里头，这个这强很多。
2: 所以现在保险公司也开始。

0: 只干预到风险的里边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像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要制定促进农业保险发展的措施，这是提高农业综合防灾减灾能力的一个非常好的举措。那农业保险其实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分散农业经营风险、减轻农户因灾损失这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常说粮稳天下安，从2007年开始，像稻谷、小麦、玉米这三大粮食作物就完成了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的不断扩面，农业经营主体对于农业风险的保障需求呢，也逐步由保物化成本向完全成本、保收入来转型。像2023年，这两个保险品种的拓展也到了所有的产粮大县，2024年在全国全面实施。所以，就像刚刚说，完全成本保险其实就是从种到收，差不多我都管了吗？
1: 嗯，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完全成本的完全，
0: 嗯，
1: 就是兜底，
0: 嗯
1: 啊，我所有的这个你所花的成本、投入的成本，我都会赔你，有可能保一部分你预期的收入，
0: 嗯
1: 啊，这在这块儿。
0: 那像大家以前觉得种粮还是多少有点不确定性，所以现在像你说，尤其是完全成本保险的话，就是无论是我的种植过程还是收入，那就更让大家有底气了，所以反倒是能更放心的把中国碗装满中国粮。
2: 听了几位嘉宾的分享，相信大家对极端气候下的农业保卫战有了更全面的认识。从全球变暖的大趋势，到田间地头的病虫害，从海洋热浪下南种北养的生存智慧，到科技赋能的监测预警网络，从无人机飞防、生物防治的绿色手段，到农业保险为丰收穿上防护服，我们看到了中国农业在面对极端天气时的从容与智慧。我们常说粮稳天下安，面对挑战，我们不仅有完善的制度保障、强大的科技支撑、兜底儿的保险体系，更有千千万万辛勤劳作的农民朋友。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姬晨。今天呢，咱们先奔赴呼伦贝尔草原看一看。天刚蒙蒙亮，王建磊就跟着父亲王忠走进草原深处，几头小牛犊眼睛发炎，父子俩得抓紧给牛上药。35岁的王建磊出身农垦家庭，他原本考上警校，怀揣当兵当警察的梦想，最后却选择回乡当起牛官，一干就是14年。刚接手牧场，王建磊就连遇3年大旱，庄稼绝收，直接损失近180万。痛定思痛，他摸索出种养结合的路子，还改良品种，提升肉牛产量。广西象州的陆慧专大学毕业后，在企业做到高管，2017年毅然返乡养鱼。他钻研技术，搭建智能鱼池，还打造围水循环种养模式，把养鱼废水用来灌溉稻田。如今陆慧专建起养殖基地，手把手教村民养鱼，带动周边5个村子增收致富。一南一北两位返乡新农人扎根乡土，在草原和水塘里闯出自己的事业。
1: 还小啊，这家有劲儿着呢。
2: 天刚刚亮，王建磊和父亲王忠便赶往草原深处的牧场。有几头小牛犊的眼睛发炎了，需要及时上药。
3: 头一次看呀，
4: 是。这个牛的眼睛是怎么了？
3: 这个它是咋肝火旺？可能之前也治过2次了。这夏天前阵太温度太高，这个眼睛就是容易上火。这只是属于小毛病，自己就可以操作。
2: 这100多头改良的三和牛是王建磊的宝贝疙瘩。
3: 大花，老了吧？这吃饱了在这倒觉呢。大花，嘿呦，表情还这么好，15岁了。来，大花，他就是吃草，现在不愿意让碰。这个牛就养着他一直去世了。这是我的第一个发家牛，咱这里有很多都是纯种的三和牛。
2: 35岁的王建磊出生在农垦家庭，是听爷爷讲15岁当兵参加抗美援朝的故事长大的。他儿时的梦想是当拿枪的兵，或者当拿枪的警察。后来他真的考上了警校，离梦想只有一步之遥。然而他却放弃了，回到父母身边，当上了一名牛官。这一干就是漫长的14年。
3: 感觉自己换上了迷彩服啊，然后去干农活啊，这见到老乡时候也是有点不好意思。
4: 那你怎么克服？
3: 因为我的内心当中可能就是也是跟我着过装有关系，就是心里当中有一种意志，既然选择了就要把它做好，既然干，咬着牙也要做完。
2: 然而天不遂人愿，王建磊刚接手农场就经历了3年大旱，庄稼绝产，经济损失近180万元，他有些后悔当初的冲动了。
3: 哎呀，一年盼一年呢，今年大旱，明年又旱，第3年还是旱，那是真是有点绝望的一种感觉。
2: 儿子怅然若失，父母看在眼里，疼在心上。
5: 这份付出的艰辛打动了孩子，所以孩子把这个坚定的信心隐藏在心里，坚持到他毕业。选择了回到家乡，开始接替我们。
2: 这次惨痛的经历过后，王建磊意识到单单发展种植业风险太大。
3: 咱们这个地区就属于农牧场，老百姓是要不养殖要么就是种植。当时我就想能不能种养结合呢。
2: 最初王建磊尝试着喂养了2头三和牛和15只黑头羊。
3: 这个小麦秸秆当时放在地里了，就浪费了，就想着养着牛羊了。秸秆喂牛羊还非常好，节省了这个饲草料成本，牛羊粪还可以用在地里做有机肥，还可以这个回归于大自然，还环保。所以说我感觉种养结合的模式非常好。
2: 王建磊的家乡三河回族乡是三河牛的发源地。三河牛具有适应性强、抗病力强、耐粗饲、耐高寒等特点， 是个红黄白相间花纹的乳肉兼用型优良品种。然而三和牛缺乏竞争力，作为肉牛出售不压秤，长得慢，育肥成本高，养殖数量越来越少。而西门塔尔牛却具有体格大、生长快、产肉性能高、肉质好的特点。
3: 比如说咱们的西门塔尔了，或者安格斯这些品种了，它就不耐寒，它就适合圈养。现在我就是主要是用这个加西的西门塔尔和三和牛杂交，优良的一个品种的给它改良，我出肉率会更好。这个品种它生长快，耐寒、耐粗丝这一块也比较好。
2: 经过多年杂交繁育，原来成年三和牛一般每头牛500公斤左右，改良后体重可达650公斤到700公斤，每头牛的售价也提高到了16000元到17000元。
3: 用这个三和牛本地品种跟这个西门塔尔牛去做杂交，杂交出来下出来的牛犊子品相又好，然后这个产肉率又高，也是这个乳肉兼用型的优良品种，所以说我感觉这样对于这个三和牛后期这个繁育还是挺好的，经济效益上去了。
2: 母牛一年只产一头小牛犊，从小牛犊到养大出售要花掉王建磊2-3年的时间。然而即使怎么精心喂养，牛也会突发症状。
6: 40-35只，
7: 这5个来了。
3: 咨询一下的一个专业兽医，有时候自己判断不太准。田哥，你看我有一头牛是这个情况，我给你发去视频的，你帮我参考一下，看看什么情况。是我给打了一针磺胺。
2: 王建磊的牧场离最近的兽医站有50多千米，开车需要1个多小时，来回实在不方便，王建磊就逼着自己学一些给牛治病的法子。
4: 牛在外面生病的情况多不多？
3: 不多，都是突发性的，天气太热了也影响，有的时候它牛这个配种或者是这个有些顶价的原因，很多原因。对，
4: 嗯，
3: 对。
4: 这头牛价值大概是多少？
3: 这头牛大概也得10000多。
4: 那这个牛生病你们也挺心痛的。
3: 对，那可当然了，特别心痛，就特别着急。所以说咱自己经验也有限，然后结合着专家的，咱们这样治疗的。
2: 第二天最让王建磊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3: 很遗憾呐，那头牛没有抢救过来。昨天晚上打完针呐，我这个一夜也没怎么睡好，我就感觉这个牛啊，它的呼吸喘气不正常，摸它的瘤位也不太正常。
2: 前一阵地里的活儿太多，王建磊无暇顾及牛群，没有及时发现牛出了状况。
3: 在这个牧场人员也很稀少，养牛养出感情来了，没有办法，也很难过。每个牛啊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这个从它的出生啊，给它一点一点的这个养大呀，很不容易，老百姓也付出很多辛苦。但是就是人家俗话说嘛，家臣万贯带毛不算的，这个有些东西养殖这个东西就是有风险，就是在这样。
2: 有了这次教训，王建磊开始走访合作社的养殖户，叮嘱大家提早预防。
3: 张叔，咱今年这牛做这个驱虫工作了吗？
8: 驱虫那个牛痘
3: 是吧？
8: 都做了，
3: 都做了哈。驱虫这个体内驱虫和体外驱虫也得经常。
8: 都做了
3: 是吧？
8: 牛痘，口蹄疫全做，
3: 别造成没有必要的损失，
8: 对，
3: 是最好的。
8: 对，
3: 我看您这牛群养的也挺。

0: 这些你做不到位，
1: 对，
0: 他损失老大了。
1: 对，防疫咱必须做到位。嗯。
2: 张广军养牛已经有27个年头了，前些年他只是单纯养三和牛，忙碌一年效益并不好，直到王建雷改良三和牛成功后，把经验传授给了他，这些年他的牛群才壮大了。
0: 我经常交流，他一整我们都搁一块唠唠，怎么养牛了，咋的了，挺好，都有发展前途，年轻人都有那啥，都比我们这咱们老的强。
2: 在三河回族乡，像张广军一样有大片放牧草场的人家并不多。李南家的附近就没有放牧的草场，夏秋两季他把牛交给别人饲养，冬天再收回圈舍。
1: 冬天把这块得修补一下是吧？
3: 对，就是买那个包的那个山布什么的，那个都包着呢。
1: 那你过一阵就得弄了，这大风刮的呗是吧？
3: 对，年年都得换，它那个风化嘛。
1: 到时候咱们合作社要是规模扩大了，咱们多建两个这个暖舍。
3: 行。
2: 这天亲朋好友相约来做客，草原人家招待客人少不了新鲜的羊肉。
4: 哎，抓了，哎，
5: 抓得好快，
1: 还挺沉的。呼伦贝尔这个短尾羊啊，你看它这肉质啊，非常新鲜，深红色。哎呀，这个腿和排呀、啊，烤着是非常好吃的。这个部位要做这个手扒肉啊，也是非常好。
6: 肥瘦正中，你看这。
1: 对，肥瘦正好。
2: 牧场的活事无巨细，导致王建磊和妻子聚少离多。妻子在海拉尔城区独自带孩子，今天趁着学校放暑假，回到草原相聚。
7: 对，我说咱俩好像都没在一起过过年呢，都没过过除夕，就这样。嗯，我有时候就觉得他可辛苦了，
1: 很愧疚，也是一个人在草原上自己哭过，有的时候是一种无助的感觉。我的羊从几十只发展到几千只，几头牛发展到几百头牛，这种感觉让我虽然有成就感，但是感觉自己挺不容易的。今天宰了2岁的大街羊，咱们烤羊排，然后炖手扒肉，咱们欢聚于农场，希望今年也是个丰收年。
8: 好吃哈，
9: 自己家牧场，
8: 多吃点孩子，对自己家。
2: 眼下正是一年一度的打草季，
1: 现在机械力量也强了，一上去就是5台机械。我们这个草场里呢都是中草药啊，哦，你看这里头有黄芩、赤芍，这现在打完之后，这为了冬天储备喂牛羊的，到时候阳光出来之后就给它捆上草捆，然后拉回牧场。
2: 经过一天的晾晒，割下来的草就可以打成捆儿了。
10: 这一捆草个子大概有多重？
1: 500到600斤。
10: 那以前就是说没有这个各种的这个机器的时候，你们怎么办？
1: 我们都人工给它堆成垛，让它防雨，然后再装回家。那时候没有这些机械，
10: 你们小时候就干这种活？
1: 从小就是接触这些长大的。
10: 那是很辛苦哈。
1: 很辛苦，很累。
10: 这个机械化程度这么高的话，打草就相对轻松一点。
1: 打草机还有这些，耙子、捆草机都比较先进了。
10: 一年要打多少个草根？
1: 要大概得2到3千捆吧。
11: 开饭喽！
2: 每个早晨，陆慧专几乎都是这样开始他一天的生活。
11: 鱼它该运动的时候它要该运动，该休息要给它休息，这是我们人为的调控它。
2: 从2017年开始，陆慧专在家乡的陆地上养殖鲈鱼，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养鱼佬，也是小有名气的土专家。
11: 这个池鱼一个个头比较大个，数量比较多，这个池比这个池鱼多，所以我们要供水要加大。
12: 这就很像模拟了河流中养鱼。
11: 对对。

0: 哦，有点烂尾。这个尾巴不是很好，它这里有一点点，有些细菌感染。
1: 一个池子有近2000条的鱼，如果烂尾严重，就会增加整池的感染风险。李华成十分着急。
0: 如果出现这样的同类情况，你就提前做好消杀准备。如果稍微提前使用一点点预防一下，它就很好了，就没问题了。或者是在池塘里面，那爆气，把爆气时间长一点，给它翻滚起来，太阳可能晒得透，那阳光光线要照射到里面去。
2: 每次出现什么问题呢，或者没问题了，叫他过来帮观察一下，他都是过来的。
1: 事实上，之所以选择把养鱼作为水库移民村的新出路，李华成也有自己的考虑。
2: 我以前在广东打工也是养过鱼的，后来回来了，现在有地方发展了，就想试一试了。
1: 大坪村的淡水鱼养殖基地是由武宣县政府、水库和扶贫异地安置中心、大坪村村委会三方共同出资，陆慧专手把手孵化指导出来的。
0: 从选址的规划建设，还有这鱼苗啊饲料，都是我们全程提供服务的，我们不收费。
1: 之所以做这件费力不赚钱的事儿，陆慧专有自己的打算。
0: 想要把这个产业把规模扩大，一个就是提高我们的影响力，第二个那收购商来这里长期有鱼收，人家都愿意过来。
1: 陆慧专出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象州县石龙镇大塘村，从小就没少体会农村生活的辛劳。2000年，大学毕业的陆慧专进入柳州一家汽车企业，从工人做到采购高管，出差是家常便饭。
0: 而广东啊、天津啊、上海啊，我都跑；大连啊，我都去，都是沿海地区，看见都是发达的农业。
1: 陆慧专发现，外面的世界已经精彩纷呈，但自己的家乡却变化不大，
0: 心里面很难受啊！为什么农业他们是这样可以这样干，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来干？我想换一个赛道。
1: 然而，这好不容易儿子有了出息，从山村搬到柳州城区享清闲的父母一时间难以接受。
3: 在农村就说苦了，早晨出去到晚上才回来，都一样的，养鱼很辛苦啊。
0: 老爸都说败家子吧，这个话都讲了一年多了，这个家所有人都反对。
1: 在周围一片反对声中，陆慧专一意孤行地开始了他的转型之旅。洪水河、钱江、柳江三水交汇，沟壑纵横，陆慧专的陆基高效养鱼基地就建在这样的交汇点上。基地饲养区其实是个钢架大棚，大棚里整齐排列着直径8米、深1.45米的鱼池，由铝芯板制成，名叫陆基圆筒高位养鱼池。下午5:30正是鱼儿们的晚餐时间。
0: 我这次鱼终于吃饱了，我可以干别的活了。
4: 就是出了一头汗吗？
0: 这不是汗，这是鱼那个活跃，它吃掉借那个水上来，我一身都湿完了。这鱼很活跃的，每次喂鱼都相当于洗一次澡，全身都湿完了。
1: 这是陆慧专每天最开心的时候，也是他重要的巡池环节。鲈鱼具有先天性的糖类代谢障碍，天生贪食又敏感，如果投喂和水质把控不好，容易增加整池鲈鱼肝胆综合症的发生，带来死鱼的风险。这样的损失，陆慧专和伙伴们有一次终身难忘的体会。
2: 我们刚开始的是建有22个长方形的桶，那个水一天它就全部超标完了，氨氮亚硝酸盐全部超标完，
0: 那鱼就生病，全部那个翻糖了，一年的养鱼都20-30万就不见了。
1: 当时大家都以为陆慧专要放弃了，
0: 当时他以为我不搞了，我说干，干嘛不干，一定要干。
1: 执拗的陆慧专几天后就带着技术员黄双磊赶往淡水鱼养殖大省广东，经过多方联络，华南理工大学的生物专家给

0: 出了细菌处理方案，改变鱼池形状，变方为圆。
1: 方形池它不利于排污，但是个脚是排不出来的，那个鱼粪便残留在那里，鱼粪呢饲料全部排出来完了，我一排把所有排出来，这是个清水。
0: 陆基原池建好了，但与水泥池相比，铝芯板围制的圆筒相对较薄，隔音也较差，这一点谁都没有注意到。
1: 闪电的时候晚上啊，一闪啪，它的鱼就全部兴奋，全部惊吓。刚开始是拿网围不住，它又飞，它挂在旁边，一边就全部是鱼，就像那个第一次做母亲一样，那个不知道手忙脚乱，不知道怎么弄。
0: 那夜场面极度混乱，
2: 一个人24小时要在这里。
1: 晚上把这个照明全部开了，晚上避免它外面有什么动静，鱼会去惊吓了。
0: 就是在这样的摸索过程中，陆慧专一步步建立起自己的技术团队。
2: 我对养殖是比较感兴趣的嘛，然后他派我到广东下面去学习养鱼的，我在广东学了2年。
0: 黄双磊被派出学习的消息传开后，很多年轻人陆续投奔到陆慧专这里。
2: 因为广东福建一带养殖已经走到了边缘化了，太拥挤了，我觉得陆老师这边好很多，这些还有待开发，然后我们意向也合，我就过来了。
0: 眼前这些设备都是陆慧专团队根据当地气候条件自己编程数据模块组装搭建而成的，物联网、智能控制等技术实现了对鱼池养殖实时监控、有效预警和应急处置。陆基原池在有限的土地上科学养殖鲈鱼，实现了每平方米近50公斤的产量。
1: 这里面有几千条鱼啊，它住在一个大别墅里面。过来过来过来。
0: 如果说高效陆地养鱼是一次大胆的尝试，那接下来的养鱼围水的处理则是一次大的跨越。养鱼围水因为富含大量饲料和鱼粪残留，氨氮超标，它的处理问题陆慧专绞尽了脑汁。技术员吴邦兴给出了一个破局之法，
2: 把这种围水然后让它降级使用，把这些围水怎么回这片土地，怎么种出庄稼出来，利用它最后面的一些价值我们都给它挖掘出来。
0: 大塘村2000多亩水稻成为陆慧专围水循环利用最早的试验田，富含氨氮的围水通过水渠排放到田里，然后再通过作物吸收实现地施肥、水净化的效果，最后进入到荷花池沉淀过滤，可循环利用养鱼，达到一水三用的效果。
1: 像这个根系都养得非常好，1、2、3、4、5、6、7、8、9、10有10株了，所以它这个效果就肥力也是非常好的，最经济的一个处理的办法。
0: 重氧结合的立体循环可以减肥增效，结本增收。
1: 尿池里面抽的水它是没有那个鱼粪的，作物里面都吸收完了，它是净化出来都是一个净水的，一定要把这个配套干好，把基础做扎实做牢，你才能去发展做其他生产。
0: 从归乡人变成领头羊，陆慧专的这条智能集成控制系统下的高密度循环利用加生态重氧模式实现联动发展，带动周边的5个村庄参与入股分红，累计吸纳周边村民400余人参与其中。
1: 大家都可以提问哦，比如说你想养这鱼，今后要怎么样注意什么事项？从选址到建设，到选苗，到后面的销售，我都可以服务你们，都可以帮助你们。
3: 他都将来你儿子伟大了，有能力了，那时候我们就骄傲嘞，我就自豪啊。
0: 9月初的广西酷热无比，可是这都不及陆慧专心中的那团火。他有一个大计划。
1: 其实我还想打造我们象州一个鲈鱼的一个孵化基地，在这里一个全产业链的，从孵苗到养殖技术服务，还有以后有考虑深加工，我希望大家都来干就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在四川雅安名山区，茶叶不仅是饮品，竟还能变身成猪饲料。经过发酵的茶副产物最多可占饲料的30%，既降低了养殖成本，又为猪肉增添了独特风味。林继奎是四川雅安名山区合作社理事长，用16年时间潜心杂交繁育出优质黑猪品种，带领125户社员走上致富路。从发放种母猪时的抓阄智慧，到直播卖猪肉的半卖半送，再到巧用蒙顶山茶末降本增效，他用责任心和创新思维，把名山区的合作社打造成乡村振兴的样板。而在广西浦北，吴清源本在电子厂上班，前途向好，却转身养鸡场主。创业初期资金紧张，后来遭遇禽流感重创，靠着补助挺过难关。如今他带着周边农户一起打拼，为农户提供资金技术帮扶，带动不少返乡村民靠养鸡增收。
1: 你要再问一下我好吗？我干我老婆子都不搞。
2: 排队发放种母猪没多久，就有村民因为领到了品相稍差的母猪而闹了起来。
3: 那是排的对的，哎，抓到哪个就哪个。
1: 我才不理那么多，人家经常炫说那么多多，我回家给他喝，你帮我挨喝不咯？我买猪的时候报有账报了，回去老婆子不拿钱，我他要拿我的，他要拿不拿我，你不晓得不咯？
2: 他叫林继奎，四川省雅安市名山区马岭镇人。在当地他是兽医、猪官、理事长、大国农匠。今天他的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要进行2023年首次扩园发放种母猪活动。一大早收到通知的村民就从四面八方赶来。
4: 昨天的
3: 事情啊，就是其他就是
5: 这个是属什么呢？
4: 属奶口。
5: 为啥属这个？
4: 奶口多点很。
3: 在中间吧，虽然说小思路过来的来一头飞机的，你看它撞嘛，你看对不对？
6: 撞，
3: 万一说有啥子给补上过，哎呀不说，
6: 哦，
3: 给开150，哎呀。
2: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成本480元一头的小母猪便宜了150元。林继奎说，这种事情并不少见，几乎最后都是以他陪着笑脸妥协结束。
3: 不舍得。
2: 发放完母猪，林继奎又匆匆赶往毛河镇的香水村。他新发展的一个社员打来电话，说猪有点问题。
7: 最近采食量减少，
3: 哦，
7: 还养着的猪又不别吃。
3: 因为这个晚上还要一晒，就把它晒干。
7: 哦，但往我们电风扇里要搞进。
3: 因为你这个圈是那种实心的，它风扇子你看就好像说三级那个，它扇在这上头，它吹不得卷头进。这样子，你这次喷尿的时候，我给你加点那个解热的抗应激的。
7: 我隔壁的。
3: 加点那个。
7: 隔壁的那一
3: 点。止咳的。
7: 是吧？
3: 那个还是支原体。
2: 生猪养殖和茶叶种植是雅安市名山区的主要农业产业。目前全区有近40万亩的茶园和近50万头存栏生猪。张奇伟是当地生猪养殖的老把式。有着10多年的养殖经验，
7: 我们养猪是一直都在养，从祖辈就开始养，所以它的 PIC 是比较瘦肉型比较大大的，一直后来一直养白猪，13、14年大概15元钱一斤，就亏得很厉害，亏了我很多年的心血，我那几年的利润都没有了。
2: 此后遭受重创的张奇伟便退出了生猪养殖，长居成都照顾孙女儿。直到2021年，听到不少乡亲们养黑猪挣了钱，才又重新回乡跟林继奎养起了黑猪。
7: 跟那个白猪比较，可能长得要慢一点，但是就说这边主要说是价格偏高点，北京在猪的价格跟那一两面。去年收入还可以吧，赚了10-20万，赚了30-40头，肯定满意嘛，就是这样的亏了。
2: 张奇伟愿意扩大养殖，除了挣钱，根本的原因是他看好林继奎给他的黑猪品种。这个品种在市面上很难买到，因为这是林继奎自己花了16年时间潜心研究杂交繁育出来的品种。
3: 95年在四川农业大学上的畜牧兽医，毕业以后啊，在川农实习养猪搞了2年，见到了川农大的这些两种猪，我就联想到我们当地的雅兰猪，它虽然肉质比较

0: 但是产整率太低了，这个经济效益很低。老师就跟我建议用太湖公猪和雅兰母猪来杂交。
1: 2000年，林继奎用自己所有积蓄2500元，从四川农业大学引进了一头太湖种公猪，回到家乡，一边进行兽医服务，一边开始了杂交育种试验。
0: 杂交母猪生出来的这个商品指数肚子挺大的，内脏的占比将近40%，一般的话只有30%。猪贩就不愿意收购啊，因为同样100斤猪的话，它出售率就低了。
2: 几年都没挣到钱，而且还把家里的所有积蓄都弄完了，还在银行贷了几万块，这个日子我就感觉越来越难过了。
1: 2004年，林继奎的大女儿出生。为了给孩子一个更好的生活，他不得不暂时中断自己心爱的育种事业，去饲料厂跑起了饲料销售。当时正赶上名山区大力发展生猪养殖，林继奎的饲料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有了钱，林继奎先是成立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接着继续开展他的黑猪杂交选育工作，终于在2016年获得了成功。
0: 22、24、27、28、29、30，这两圈又有40来头啊，大概，至少能够再为社员提供20来头母猪吧，还是挺高兴的。
1: 2023年，合作社扩员，社员的数量将从目前的125户增加到500户。这一步能不能走稳，林继奎很担心。
0: 在全区推广我们这个九龙合作社的这个经营模式，让更多的老百姓啊，能够有更多的收益。
1: 为了避免上次发放母猪时出现的扯皮问题，林继奎想了个法子，先给母猪编上号，再让乡亲们以抓阄的方式领猪。果然，问题迎刃而解。
3: 老板，这个有点小，能不能换个？
0: 都是抓阄的，平平气啊，没法。你看到的，平平气。
3: 好，平平气就平平气。啊，
0: 这没得法嘛，你这儿前头就前头。
3: 这个有点小，这个。
0: 大家在一愿赌服输。
4: 啊，就快带庄稼没有？
3: 庄稼嘛，那就。
1: 目前，林继奎的合作社每年销售商品猪也就10000头左右。但是随着新社员的快速增加，母猪也越发越多，他现在就要为大量生猪出栏后的销路问题做打算。
0: 明年嘛，我们合作社的商品猪预计应该也得有2-3万，靠卖活猪就卖不了了。现在呢，也准备从线上和线下结合，线上就是直播。
1: 经过准备，林继奎搭建好了自己的直播间，开始尝试直播卖猪肉。
5: 排骨12块一斤，上车买一送一，家人们在右下方的小黄车下单。我们现在在搞活动，就是3斤起发，云贵川包邮。
0: 今天还可以，我感觉虽然是半卖半送，但是至少今天还卖了差不多1头猪吧。这个我觉得还挺不错的。哎，刚才是多少粉丝了？
5: 600多。
0: 哦，600多的这个粉丝还是挺不错的。
5: 对呀、啊，对呀、啊啊，太累了。
6: 直播时间挺长。
5: 对对，播了5个多小时了。
0: 5个小时，哎。
1: 林继奎还一直在琢磨降低养殖成本的事儿，又动起了饲料的脑筋。他突发奇想，为何不在蒙顶山茶叶上做点文章呢？
0: 我们这边，这个盛产茶叶。所以我又在想，茶叶尖尖上的那种毛现在都是不要的，用到这个饲料里面更科学的来降低我们的饲料成本。
7: 你自己看啊，你说的是山东茶么么好，这一路真的生产这儿露出来的就是最细了。我们在城楼最细的抹子就是这个抹子，再没得比这细了。这个要3万多元斤，也可以给你，
0: 你看吧，就这种这铺下来，这种灰，
7: 这是茶好，
0: 啊，
7: 茶好，
0: 对，
7: 你说是这个嘛，茶好嘛，啊，是不？
0: 啊，对，
7: 就这个嘛，嗯，差不多2块钱，你看这个。
0: 哦，你2块钱，说实话，老板儿，是不是你平时又没得用的呀？
7: 没用是没用，平时我是把当垃圾直接打扫就丢了，对不对？那你如果你只要这个茶好，其他杂物你不要，就要麻烦一些。为啥子？因为我每天要喊人把它吹下之后单独给你装巴适，嗯，最起码耗一个工嘛。
6: 要不这样子，八月你看一下那个，八月
7: 养猪嘛，喂猪。你咋这样喂猪啊？嗯，我管第一次听说啥，啥子茶嘛嘛喂猪哎，要的嘛，哎，要的也可以，
6: 要的。
1: 收集了将近2000斤茶毫，林继奎骑着自己的电动三轮车将这些茶毫拉了回来。
8: 这个是茶尖上的茶木，含的主要的成分还是纤维素，就是半纤维素含量很高，所以里面含少量的氨基酸，有氨基酸可以加，但这里面肯定有茶多酚、茶叶碱以及茶叶多糖还是有一点，所以在我们普通的这个饲料当中，就是直接粉萃以后添加，可以添加5%左右都没问题。发酵以后就可以添加到20%到30%。
7: 哦，那这个饲料成本就降多了。
8: 对呀，你就可以进一步降低嘛。所以这就是地方饲料资源，把当地老百姓组织起来，通过政府和你共同努力，让更多的老百姓共同富裕。
7: 好，我努力干。
9: 卖鸡都是晚上卖，因为白天这个鸡它都是满山遍野的跑了，你根本抓不到，晚上他就回来了，
10: 啊，又开始越野了，哎呀，还是好的。
1: 他叫吴钦，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浦北县仁和种养合作社理事长。尽管已经是夜里10点多了，但他必须要赶到20千米之外的另外一个养鸡场，因为那里有一批鸡今晚要出栏销售了。
9: 那抓鸡的那些同志晚上很辛苦的，真的有时候因为车的问题啊，他有时候又等通宵都要等的，就说车在外面打滑进不来，那我们要调那个挖机或者推土机啊过来把它拉上来，你看刚才那个路就很难走，所以说我们是没有昼夜，也没有说是因为天气不卖鸡的这种情况。
1: 10多分钟之后，抓鸡开始。专业人员手法娴熟，原来铺满鸡棚的鸡很快就被一只一只装进了笼子。
9: 现在的这种天气装6到7个，高峰的时候装8个，有时候装的更少，装5个，就怕它太热。
11: 天热的话，
9: 它又会中暑。
1: 等6000多只鸡全部装上车，把货车和工人们全部打发走，已经是凌晨3点多钟了。
9: 一个晚上卖的鸡能有30-40万的收入，我们就够差不多10天的饲料钱，那至少这10天不用为钱发愁。我真希望是天天晚上都这样，天天干通宵，天天有鸡卖，天天有钱收，嗯。我最早开始养鸡的地方就在这里了，对这里特别有感情。通过这几年的发展，慢慢积累了点钱，然后这里从2条鸡舍到了现在的11条，这一个山顶有2个，哦，那边这个山顶也有2个，里面还有的。
1: 7年前，当吴钦从别人手中租来这片山林时，这里还是一片荒凉。
12: 那个路是有一条路在那里，但是说那个草全部都盖过去了，看不到路的。如果你不说那个地方有个路进去，找不到路进来的。
1: 吴钦1988年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浦北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受疾病困扰的他初中还没毕业就辍学在家了。吴钦选择出去打工，先后干过保洁、保安、修理等工作。2015年，吴钦进入北海市的一家大型电子公司工作。
9: 他们上8个小时，或者上10个小时，我肯定会加班，多加1-2个小时，也没有加班费。
1: 由于工作用心努力，吴钦的职位很快得到了提升。
9: 按照我们厂级别的话，当时是2年时间的升了5级，确实是不可思议的啊。当然这个东西也是自己付出了一定的努力才会升那么快。
1: 然而，就在打工生涯的高光时刻，吴清却带着打

0: 工时认识并结婚的妻子辞职返乡了。
1: 可能也是那个时候的状态比较好，就觉得自己全身心的去做一件事情能把它做好，那如果说我出来做自己的事情的话，那我觉得会做得更好。当然当时这样想的时候还不知道回来干嘛。
0: 经过认真考察和思考，吴清最终选择把阉鸡养殖作为自己的初创项目。
1: 我以前的同事他家里是养鸡的，然后就跟他们了解了一下这个养鸡的这个情况，所以说当时一旦决定就马上就做了。
0: 没有钱，一切都要靠小两口自己动手。
1: 建鸡栏钱当时确确实实就只有8000块钱，
2: 都是自己动手的。那时候因为刚回来也没有多少钱。
0: 经过夫妻俩起早贪黑没日没夜的努力，最初的两座鸡棚终于建了起来，第一批鸡苗也被送了进来。
1: 吃在鸡栏吃，住也是住在鸡栏里面的，那鸡住那一边，我们住在这个小角落这里。当时就做到这个程度，就把它当成一个小孩一样去对待。
2: 第一批鸡应该是挣了5万多块钱嘛，然后我就又在扩建，然后像这个栏跟那个栏还有里面那些栏都是那时候慢慢扩建起来的。
0: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当吴清养鸡养到第三批时，一场灾难却突然而至，
2: 就碰到了禽流感，就是属于那种鸡瘟嘛，哦，那种病毒的。然后那时候真的是看到好可怜了，你一天那个食品袋你都装不完，
3: 就死了。
2: 对，
1: 当时对我对整个家庭来说，他等于是灭顶之灾。我父母我老婆他们都不敢出声，不敢叫我养，也不敢叫我不养，就是等我决定。
0: 说起哥哥承受的压力和辛苦，放弃北海的工作和丈夫一起前来帮哥哥养鸡的妹妹吴娇忍不住哽咽了起来。
4: 你是心疼你哥吗？还是
5: 心疼。不聊这个话题
4: 啊，
5: 能把这个剪掉
4: 啊，
5: 我控制不住。
4: 为什么呢？
5: 不容易吧。
4: 不容易。
1: 其实他们一直都叫我不要搞那么多鸡场，但是我确实是不想放下。我放下了以后，那帮跟我干活的人，他们该何去何从。
0: 当地政府看到了吴清的困难，及时发放了9万元的消杀补助费用，才帮助吴清挺过难关。
1: 现在我一年的话，自己建的鸡栏的话，一年大概在20万左右，然后带动身边的那些农户啊，他们也养了20万左右，等于是一年出栏40万个鸡。
0: 进入秋季，活鸡销售市场一改上半年低迷不振的状况，迎来价涨量增的好行情，鸡苗供应随之也紧张了起来。幸亏吴清早有预判，提前跟孵化厂预定好了鸡苗，才避免了出现无米下锅的局面。
6: 我电鸡苗很紧张的，你打了几十个电话，人家都不一定给得到鸡苗你，因为现在的鸡苗很少，大家也想入，也想进鸡，都看好，今年的年底这个行情。
0: 傍晚外出办事回来的吴清赶到鸡棚，在这里，专业的师傅正在给18日龄的小公鸡进行阉割手术。
1: 是很不错的，每这个环节很关键的，也是代表整批鸡的一个成败的。如果你阉得不好，你死亡量你会达到多少？18000个鸡可能它会死一半。
0: 看到师傅们操作规范，做完手术的小鸡状况良好，吴清这才放下心来。
1: 这个月还有3-4批鸡让你们阉呢，要跟你们排一下计划了。走出碗柜啊，那养殖我们才有盼头。如果你3天2头都是跑去玩，或者是爱理不理的那种，觉得有饲料就在那里吃饱了就 OK 了，这绝对是 错误的，晚上一定要看一遍鸡蛋我才睡觉，这是我给我自己定的一个底线。
0: 在自己养鸡的同时，吴清还带动了一批小伙伴也加入到养鸡的行列中来。为了帮助他们，吴清每隔几天就会到他们的鸡棚查看一番。
1: 你别小看这点棚布哦，你把它收起来以后，它通风效果好，里面的空气就没那么闷。
7: 我养两三年了。
8: 两三年了。
7: 嗯，
8: 好像以前也出去打工是吧？
7: 是啊。
8: 为什么后来回来了？
7: 回来跟我老板养鸡啊。
8: 哦，他带着你养。
7: 是啊。
0: 和吴一伟一样，吴次安原来也是一名打工仔。2023年年初，他回到了老家，在吴清的帮助下，他也养了8000多只的阉鸡。
1: 你让他用手撒下。
7: 回来有人扶持，创一下业喽。
8: 啊、哦，
7: 自己创业好，总比外面打工好吧？
1: 再不注意的话，他就烂脚掌了，烂了。那么，所以说我说这个潮湿，你别小看，这个很严重啊。这个现在把电料全部换一遍了。不要觉得繁琐就不搞。
0: 如今在吴清的带领下，附近养鸡的人越来越多。
9: 养鸡成家了，也买了小车，房子没有降，准备说养鸡赚钱之后呢，去城市里买。
1: 他们从外面打工回来，看到我在家里养殖这个情况，他们都想跟着我干，我也很乐意的去帮助他们。给他们提供了技术资金，反正是全方面的一个帮助吧。这现在呢有十几二十个呢，就是每年纯收入在10万左右。这是我比较自豪的一件事情。
10: 哎
1: 哎，你好吴老板。
10: 啊，你好。
1: 我这边有一批鸡啊，现在可以卖了。
10: 什么天龄？
1: 有140多天了。
10: 什么重量？
1: 5.8斤左右。
10: 5.8斤。
1: 对的，对的。
10: 哦、这个质量可以哦。那等一下你发个定位给我，我过去看一下。
1: 好的，好的，好的。
10: 嗯。
1: 哎，
11: 好久不见。
1: 嗯，感谢感谢。
0: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要买鸡的老板赶了过来。
11: 嗯。今年养鸡赚了多少了？
1: 嘿，现在才开始，上半年就亏了。

0: 肉体质量可以啊，黄度很好，嘴边要漂亮。
1: 多少鸡？
2: 这里有8000个鸡。
1: 8000个鸡。嗯。如果一个晚上装完，要什么价格？
2: 12.4左右哎。
1: 12.4这个价格有点偏高啊、哦。按照现在这个质量，还有这个行情价格，只能在12.2。
2: 12.2太便宜了。
1: 没办法啊，行情就这样。
2: 我今晚就想卖了，明天没钱拿16了。
1: 但
2: 是你说这个价格卖的话，确实是卖亏了，感觉。
3: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终双方以每斤12.3元的价格完成了这笔交易。
2: 这个地方挺合适的，我看离村庄、离那些主要的河流也比较远。嗯，这个是我们理想中的那个地块了，就是看能不能跟村民沟通，把这个土地给留转下来。我不是什么能人，但是我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我很爱我这个家，也很热爱这片土地，所以说我希望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带动身边的人一起为这个社会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0: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接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昨天的节目，我们循着运河的足迹，从高邮的咸鸭蛋、千年古驿站聊到扬州早茶与淮扬饮食。今天我们继续沿着运河向南，走进另一座被大运河滋养的城市——淮安。淮安与运河的渊源格外突出。明清两代，主管全国漕运的最高机构漕运总督衙门就设在淮安，前后延续数百年，淮安也因此成为运河沿线重要的枢纽城市。直到今天，李运河仍穿城而过，河下古镇、莫口遗址等遗迹依然能让人想见当年舟楫往来的景象。这个时节，秋高气爽，沿河走走，正适合慢慢体会这座古城因水而兴、因水而盛的特质。正式开启淮安漫游之前，陈宇想先和大家铺开一张江苏的人文地理版图，帮我们看懂这片土地何以兼具富庶的物产与厚重的历史底蕴。
3: 这个历史悠久，这一定是江苏的一个标签啊。中国古代的吴越文化呀、长江文化都在这儿发祥，而且呢，江苏这地方呢是河网密布，长江、淮河、京杭大运河纵横交错，是全国唯一有大江、大河、大湖，同时又有大海的省份，很牛吧？因此呢，也是百草丰茂，从古代开始就是被称为鱼米之乡。那你看啊，这鱼米之乡啊，水网密布，又是文化风貌之地，人杰地灵，山清水秀的江苏省呢，还有很多的中国之最，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那接下来我给大家说几个例子啊，你比如说这儿是全国地势最平坦、平均海拔最低的省份，江苏的绝大多数地区的海拔不超过50米，有着一山二水七分田的特色称号。啊，是不是感觉跟很多其他省份的这个水田山的比例就倒过来了哈？江苏省呢，它是在长江三角洲一带，哎，是我国沿江又沿海的省区之一。它还有多个港口城市。前面咱们说了，江苏有大江，哎，长江；大河就是大运河和淮河；大湖那得说的是太湖和洪泽湖；大海则指的是东海和黄海。那再说一个之最啊，可能各位还得吓一跳呢，那就是江苏省是我国东部火山分布较为集中的省份之一啊。这火山哦，在长江两岸的南京江宁区、六合区、扬州的仪征市、淮安的盱眙县等等留存最多。这是因为它江苏的地理位置很独特，在地理学上啊，它是在多板块结合部和断裂带附近，当地壳运动的时候就很容易发生地层褶皱断裂，这也是江苏很多火山的原因。长知识了吧？江苏啊，它不仅仅有悠久的历史、秀丽的景色，同时呢还很硬核。这实体经济啊是江苏省的看家本领，制造业规模很多年了保持全国第一，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总数全国第一。江苏省的各个城市、各个区域之间的竞争性合作关系，就造就了整体综合实力的强大。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再加一个环节，江苏的朋友们这个性格啊，它兼具着南方人的细腻和北方人的豪放，语言方面呢，也是每个地方都不太一样啊，特点特别鲜明啊。咱们来举个例子啊，先来说说这个南京话。南京话在历史上，那曾经是中国的官方语言。南京人说起话来，哎，总是带有一种别样的气质啊，直白又充满江湖气息，特别带感。网上呢就有一个段子啊，就说有一个外地人到了南京来吃馄饨啊，这旅游的时候来个早点，老板就问他，哎，要放辣油啊？其实人家问的是你要不要放辣椒。那本地人呢会回一个放一碟儿，哎，结果呢他把这个老板说他，哎，要辣油啊？ 就听成了爱老虎油的那个 I love you， 这就被突如其来的表白就吓了一大跳。为了避免这样尴尬的事情发生在你和我的身上啊，咱们一起来学两句这南京话。你如果问说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那就是干么事啊，你到哪过去啊，这说的是你去哪里啊。你想的呆呢，就是说你想太多了。晓得嘞，就是知道了。你看啊，这几句话是不是很有南京风味？咱们再举一个江苏北部城市徐州的例子。徐州话它就跟山东枣庄话包括安徽宿州话的这些方言就比较接近。 K 这个词儿在徐州话的使用当中就频率特高，而且呢这意思呢是音时还会变，特经典。而且呢你要是想理解它，我给大家提个醒，那就是可以理解成一个万金油一样的存在，哪儿都能用。你比如说有这么个情境啊，咱们放在情境里感受一下这个 K 字。一桌饭做好了，客人呢也到齐了，主人就拿起筷子一声 K 吧，大家就齐应 K， 然后呢就甩开腮帮子大快朵颐。再比如大家一块干活干累了，休息一会儿，这一会儿呢这个队长就会说 K 吧，这其实就是开始干活的意思。除此之外啊，这个管和不管这两个字呢在徐州话当中呢也非常常见。管通常表示可以或者是值得做的意思。你比如说这个菜管吃吗，就是问这个菜可以吃吗。这个地方管去吗，就这地方值得去吗。这个事情不管想吗，就是说这事儿啊不值得考虑一下吗。如果说徐州方言还是稍显偏北方一点的硬的话啊，苏州方言那是以软糯著称的。而且呢特别喜欢ABB 式的叠词。你比如说这酸甜苦辣的叠词就是苏丽丽、弟妹妹、酷大大、辣呵呵。我这实在是个北方汉子啊，大家勉强接受一下。当然了，除了这么可爱的形容酸甜苦辣的叠词之外，形容人也挺有意思的。形容人又不一样了，你比如说形容人比较憨傻一点，那就是嘎嘘嘘。形容人胖嘟嘟呢，那就是牛子子。形容女孩乖呢，那就是乖囡囡。所以就会有人调侃嘛，用苏州话来吵架都感觉像在撒娇似的。我还听过一个专门关于苏州话的笑话，说的是有一个外地人问一个苏州的帅哥，还说你们这儿如果用苏州话说鱼、螃蟹、虾，他会怎么说呢？这帅哥回答的是哈呼。那个外地人就特别惋惜地说，哎呦你看看，好好一个小伙子，可惜也都不会说话。最后呢咱们再补充一下上期说到的扬州。扬州方言是江淮官话的代表。江淮官话里有一个特点啊，那就是呢了不分。扬州话没有翘舌音，所有的翘舌音都读成平舌音。读声母日的时候舌头也不卷，比如说读水的时候扬州就会读水，早晨的晨扬州人会读成岑。在扬州有种累叫威死了，有种板凳叫羞啪啪，有种表扬叫呱呱叫，有种问时间叫多晚子啦，有种打瞌睡叫寸冷，有种劝解叫坐轮停。还有一个特别特别可爱的词儿，或者你叫它短语也行啊，乖乖龙地洞。这个在扬州话中很常见，通常是表示对于一件事物感到意外、赞叹，这是一个感叹词儿。所以啊，下次想要夸人或者发出赞扬的时候，可以试试这个乖乖龙地洞。
2: 陈宇教的这几句地道的江苏话，您学会了吗？南京话的江湖气，徐州话的万能动词 K。苏州话的软糯叠词，扬州话的怪怪拢地洞，江苏就是这么一个既硬核又柔软的地方。咱们继续跟着陈宇逛江苏。
3: 书归正传啊，咱们继续逛吃江苏。这一站咱们要去哪儿呢？您可以先猜上一猜。

0: 我到过许多地方，但是淮安在我的心里有着特殊的位置。这不仅因为它是江淮重镇，也不单因为是它有许多动人的传说，而是因为淮安还是我的故乡，而我还没有踏上过故乡的土地。是话说运河节目，是川流不息的大运河。
1: 把我这个淮安人带到了自己的故乡。哎呀，一听到这个是不是就燃起来了？然后又突然感动起来了。刚刚我们送出的这两个线索啊，一个是86版电视剧《西游记》的片头曲《云宫殉阴》中的片段，一听这感觉就猴上去了。另一个呢是上世纪80年代的电视纪录片《话说运河之人杰地灵画淮安》中的片段。 话说运河这套纪录片呢，虽然年代比较久远了，但是特别的经典。有空的话，我很推荐朋友们也都找来看一看。尤其是如果你计划去淮安旅游的话，可以试着以人杰地灵画淮安这集为游览线索。去淮安旅游呢，一定要多去看一些和水和运河相关的特色景点，河下古镇和莫口遗址等等呢，我是特别的推荐。
2: 这些景点特别能够凸显淮安这座运河古城的水乡特色。上次咱们说到扬州的时候，特意留了几道经典的淮扬菜没说。
1: 我这想着呀，是给淮安这座同样是淮扬菜发源地的城市留点戏份。哎，所以咱就接下来得把这个戏份补足了。咱先说说这个软兜长鱼，这道淮安的风味名片啊，这道菜。 它选的是淮安本地的笔杆青鳝鱼，就是黄鳝的一种，又有一个名字叫长鱼，那这个就特别形象地说明它的体型细长、肉质紧实的特点。它只是采用鳝鱼的脊背肉，用热油煸香蒜片，鳝鱼肉下锅快速翻炒，加上酱油、香醋、胡椒粉等等调味，勾薄芡之后淋猪油增香，嗯。 上桌的时候，那叫一个油亮滑嫩、酱香浓郁、入口即化，还略微带点胡椒的辛辣，还有那么点甜的回味。外地人可能就要问了：这鳝鱼就鳝鱼呗，为啥要叫软兜呢？哎，是因为这鳝鱼脊背肉烹制之后柔软滑嫩，用筷子夹起的时候呢，就两端垂下，犹如兜状，就这么得名了。 爱吃这道菜的人，甚至封它为淮扬菜之首。据说啊，这道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相传是在光绪年间，淮安当地的官员以鳝鱼来犒劳参与治水的人。后来呢，经过厨师改良成菜，成为了官府宴席的头牌。在淮安当地，到现在还有长鱼宴，就是全膳宴。 软兜长鱼必为其中的第一道菜，民间就有开席软兜压席烧鳝之说。这道菜那绝对是淮扬菜当中我的最爱，一口软兜配上一口白酒，那叫一个美！
3: 不错不错，味道好极了，用我们美国话叫歪蕊骨的。
1: 前面咱们说的淮扬菜啊。 基本都是荤菜，接下来说几个素菜搭配一下。先说说开阳蒲菜，蒲菜呢又称为是蒲笋，是香蒲植物的嫩茎，生长在水边或者是沼泽地带，反正就是得水多才行。而淮安水网密布，就盛产优质的蒲菜。《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那就是淮安人，生活在明代的吴承恩呢。 就曾经夸过自己家乡的蒲菜是天下第一笋，可见这淮安人吃蒲菜的历史确实是够悠久了。起码在明代，淮安就有蒲菜了。淮安民间有无蒲不成席的说法，淮安人还真是把这个蒲菜当做自己的家乡菜了。淮安蒲菜如今呢，也是地理标志农产品，它的栽培与蒲文化系统也被列入了江苏省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

可以展开讨论。吴承恩他的先祖是涟水人，后来举家迁居到淮安。吴承恩大概是在十六七岁的时候成为了淮安府学的少年生员。他虽然天资聪颖，成绩优异，但是呢考运不佳。二十多年当中啊，吴承恩先后是参加了得有六到七次乡试，还都没能获得举人功名。大概到了吴承恩四十五岁的时候，他以岁贡生的身份被分配到了南京国子监读书。前后啊，这又得有十多年。在这段时间里，他和南京的文士交往很多，诗酒唱愁，但是因为家贫，常常要靠卖文为生。几年下来呢，有一个老朋友听说吴承恩他现在比较窘迫，哎，帮助已经五十九岁的吴承恩谋了一个浙江长兴县城的职务。可惜啊，这吴承恩到任之后和顶头上司关系不和，没多久官也丢了。前面那位对吴承恩出手相助的朋友太大气了，太仗义了，再次伸出了援手，帮他找了一个王府济善的工作，就是负责讲授课程，类似于是那种家庭教师。几年之后，六十五岁的吴承恩退休回到了淮安，以诗文自娱。七十五岁时终于老家走完了他的一生。吴承恩生平爱读拜官野史、志怪小说，曾经是多方搜集奇闻异说。唐僧取经的故事从唐代发源，历经宋元至明初几百年间，是民间传说、话本、杂剧不断发酵，逐渐就变成了神话。到了明代，西游传说经过了吴承恩的妙笔生花，把这个故事系统的写了下来，再后来就成了家喻户晓的文学名著。到现在啊，人们在淮安能够寻访到两处和吴承恩有关的史迹。一处呢是位于大同巷十二号的吴承恩故居，另一处是位于二堡村附近的吴承恩墓。文物专家们曾在这个地方找到吴承恩棺木的前挡板，上面有刻着他的官衔济善，确证了吴承恩之墓就在这儿。作为淮安人啊，吴承恩在西游记当中也融入了一些淮安元素。我们从网上查到了一些专家们的说法，大家可以听听，咱们可以讨论一下，那有没有道理呢？你比如说孙悟空的原型，有专家就说了，孙悟空的形象就来自于大禹治水在淮河龟山下镇压的水怪乌之奇，而这座龟山它就在淮安市洪泽区老子山镇的西南部。在西游记当中啊，吴承恩作为淮安人，他还写到了很多淮安的特色美食，比如说比丘国国王被素宴酬谢唐僧师徒的时候，席上有这么一种食物：辣炒炒，汤水粉条肠，香喷喷，香连天换美。这就被学者认为是淮安风味小吃辣汤。后面的情节当中，有一个樵夫感谢唐僧师徒救命之恩的时候，招待他们吃的野菜当中就包括了马齿苋、马兰头、蒲根菜、椒儿菜等等，这也都是淮安乃至是苏北地区生活的人们再熟悉不过的食蔬了。除了淮安美食之外，还有一些西游研究学者就发现啊，原著当中还有些淮安方言的体现呢。哎，这总而言之吧，西游记原著当中有不少体现淮安人吴承恩乡情的地方。西游记原著本身也是博大精深，在我们漫长又短暂的一生当中，特别值得反复的读，反复的品。其实啊，如果细读原文，你就会发现孙悟空他可不是什么泼猴，他经常说出一些令人醍醐灌顶、颇有哲理的话，甚至有点人生导师的意思。在游戏《黑神话：悟空》当中，有一句特别出圈的话，他是这么说的：踏上取经路比抵达灵山更重要。那在《西游记》的原著当中也有一句关于灵山的真言，情节是这样的，是在一次赶路的途中，大家见前方遥遥，都有点失去耐心了。那这个时候唐僧便问悟空，这些路要走几年才得到？悟空没有确凿的回复，只是说了一句充满禅意的话：只要见性至诚，念念回首处，即是灵山。梦寐以求的向往之地，也许并不在远方，而是在我们内心的深处。再比如啊，三十二回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寻穷天下无名水，历遍人间不到山。这句话被很多人评价

0: 评价为最能代表《西游记》原著精神的句子。长路漫漫，结局未知，我们已经付出了很多，却依然看不到山的尽头。当这种身心俱疲的感觉袭来的时候，到底要不要退缩呢？该不该放弃呢？还是那句话，踏上取经路比抵达灵山更重要。人生在世啊，各自脚下都有一条逐梦之路，重要的不是结局，而是我们勇于出发，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依然愿意全力以赴的精神，这样才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
1: 五弦清寂，南风披襟，春劳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嗓音。
2: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1: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3: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4: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5: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6: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7: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金秋时节，除了古城人文，大地馈赠的饮食同样是我们读懂一方水土的钥匙。接下来我们走进一道扎根胶东渔家烟火的家常菜，鱼锅饼子。靠海吃海，胶东人对鱼的吃法最有发言权，而鱼锅饼子正是他们把鲜和饱这两件事儿一锅解决的生存智慧。接下来咱们就跟着必吃研究员徐春辉一起听听这道菜到底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做的。
0: 对于像我这样的吃货来说，别看鱼还没上岸，做鱼的食谱已经在脑海里百转千回了。我最喜欢的那就必须是铁锅炖鱼，别问为啥，问就是真香啊。要说铁锅炖鱼，那咱得先盘一盘铁锅的门道。中国饮食文化跟咱的文明一样源远流长，但是啊，菜系却是这近千年来才有的产物。为啥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前期没有铁锅，这煎炒烧炸都没法用。这时候可能很多朋友又要问了，这锅不是很早就有了吗？远在周朝，青铜的大鼎都呼呼造，那还会造不出锅吗？其实啊，那个时候只是打造成锅的样子，因为当时的冶炼技术不够发达，这金属呢杂质太多，就导致只能造出很厚的锅，所以啊，只能用来煮。你要想炒菜，没门。青铜鼎咱就不用说了，你拿着一个百十来斤的大铁锅炒菜，颠勺呢也受不了啊。别人炒菜费油，你这炒菜费厨子呀。所以到了宋代，冶炼技术已经相对成熟，可以打造薄薄的铁锅了。那这个时候炒菜用的铁锅才正式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宋朝时期炒菜大量普及，炒法已经趋向成熟。有一本书啊，就是《东京梦华录》当中就记载了经常出现于首都汴梁宫中和民间市场中的炒菜，像炒鸡啊、炒兔、炒羊、炒牡蛎、炒腰子等等。当然也有记载显示炒菜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有了，大家推测啊，在那个时期啊，可能就有了相对薄一些的铁制锅具，比如北魏著名的农学家贾思勰编写的《齐民》。

0: 要术中就写到过，名垂千古，流传至今，家喻户晓，飞升中外，人尽皆知，名扬四海的一种菜谱，炒鸡蛋。这说完了铁锅是咋来的，那接下来咱就得说说这鱼是咋没的。在毕氏研究员徐春辉看来，最香的铁锅炖鱼莫属胶东地区最具特色和最家常的渔家菜之一，鱼锅饼子了。
1: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饮食文化自是博大精深，精妙绝伦。有网友曾经这样说过，说做个中国人真好，做个地道的吃货中国人，那种感觉真的是好幸福。在我国的各大菜系中，山东的鲁菜以其特有的传统做法，并加之于当地饮食文化的巧妙结合，位列于中国八大菜系之首。当然，山东各地的特色小吃呢也是花样繁多，数不胜数，让人是垂涎欲滴，欲罢而不能。位于胶东半岛的沿海城市威海，特殊的海域环境决定了威海餐饮的特色，既离不开海鲜因素，更割舍不掉浓浓的胶东主食，两者的完美结合造就出了威海与众不同的主打菜鱼锅饼子。鱼锅饼子顾名思义，就是在焖鱼的铁锅里贴玉米饼子，在威海呢，我们还俗称它为鱼锅粑粑，粑粑呢就是黄色的玉米面饼子。在威海的沿海各渔村中，鱼锅饼子是家家户户都会做的一道美食，有种说法叫做一家户粑粑，全村飘香气。其实呢，每个地方的美食都带有强烈的地域特色，威海鱼锅粑粑也不例外。威海呢是个靠海的城市，以前的渔民呢只能以打鱼为生，生活呢是非常的辛苦，打了一天的鱼回到家里已经很累了，为了方便呢，于是就将打好的鱼在锅里炖一下，炖鱼的时候呢，顺便用玉米面和黄豆面做些饼子，等开锅后把饼子贴入锅内，鱼炖好了，饼子也熟了，菜和饭一锅出，既美味又方便。最美味的鱼锅饼子里的鱼呢，一定是出海刚打上来的，简单收拾一下即可下锅。饼子的食材呢，也是威海本地的玉米面和豆面，按照三分玉米面一分豆面的比例混在一起，面呢磨得不能太精细，稍微粗一点呢更加的有味道。据了解呢，在《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第三集时令中呢，介绍了东北特色菜铁锅炖鱼贴饼子，和我们威海的鱼锅饼子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由此可见呢，这道菜流传甚广。其实呢，鱼锅饼子最早是在胶东沿海一带出现的，后来呢，随着大批山东人闯关东，这道菜呢就被带到了辽宁、大连等地。
0: 想要吃到最美味的鱼锅饼子，那必须要去沿海，最好呢是自己能有个岛，毕竟钓鱼要钓刀鱼，刀鱼要到岛上钓。你看这专业都学魔怔了。不过毕氏研究员徐春辉说了，选好鱼确实是鱼锅饼子的第一步。
1: 要想做好鱼锅饼子，首先要选鱼。有的人呢爱吃单一品种的鱼，我们通常用鲅鱼、刀鱼或者是黄花鱼。有的人呢爱吃杂鱼，一锅里面大鱼小鱼都有，少说呢也有三五种，什么小偏口鱼啦、小黑鱼、小老板鱼、小鲈鱼、辫子鱼等等。挑鱼呢也是有讲究的，要先看后闻，看呢是要看鱼的眼睛亮不亮，鱼鳃是否鲜红，鳞片是否完整，闻呢是要闻鱼身上特有的海腥味。我一直觉得呢，做鱼锅饼子最重要的就是要用铁锅，这样做出来才够鲜美，也只有用大铁锅来做才能吃出鱼架的感觉。说到铁锅呢，由于《舌尖上的中国》的介绍，传统章丘铁锅红极一时。据了解呢，中国人使用铁锅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从春秋战国出现铁器之后，首先成为生活用品的应该就是铸铁锅。史书记载，武则天喜欢吃铁锅炒的菜，说羊味适鱼口。做鱼锅饼子除了要挑选新鲜的鱼之外呢，贴饼子也是个技术活。鱼下入锅内，等待锅壁滚烫后，就可以贴饼子了。贴饼子呢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哈，贴饼子之前呢，双手可以先沾点清水，这样饼子面呢就不会沾到手上了。弹的时候呢，不要把饼子弹得过扁，这样铁在锅上就会特别大，也不成型，可以弹得稍圆一些，贴的时候呢用力让锅壁上一拍，自然呢就成扁圆形的了。此时锅底的火呢一定要旺，保证锅壁的温度， 否则呢饼子很容易贴不住，滑入锅内。如果喜欢吃带鱼汤的饼子，可以将饼子呢铁的稍微往下一点，这样鱼汤滚烫时呢就可以浸润到饼子上了。接下来呢就是炖煮了，盖上锅盖，用文火将鲜鱼在锅里不紧不慢地炖着。鱼家有千滚豆腐万滚鱼之说，意思就是鱼不怕炖的时间长一些，这样才能入味。大约15分之后呢，鱼锅饼子就可以出锅了。鱼的鲜味裹挟着鱼米饼子的香味扑鼻而来，席桥之锅边像排队似的贴的一圈玉米饼子，焦香可口。锅底呢各种海鱼汤汁红润，正咕嘟咕嘟冒着热气。进入鱼汤的玉米饼子底部呢还闪着油花，有滋有味，透着浓香。这道美食最重要的就在于一个焖字，真可谓是文火慢炖方出鲜美滋味。
0: 毕之研究员徐春辉老师说，鱼锅饼子最重要的一个字儿是焖。我认为吃到鱼锅饼子也是一个字儿，绝。因为在一道鱼锅饼子当中啊，不仅吃到了鱼的鲜味、酱的浓郁、饼子的香甜，更有妈妈的味道。
1: 小时候在农村，家里很穷，玉米饼子曾经是我家一日三餐的主要食物。为了改善一下生活，在县城上班的父亲偶尔会带回来一些新鲜的小杂鱼，心灵手巧的母亲就会来做鱼锅饼子吃。夕阳西下，母亲从外面忙完农活回来，首先把父亲带回来的鱼洗干净，放进油锅里的瞬间，柴人的鱼鲜味开始在屋里飘逸起来。然后呢，母亲从里炕的面缸里挖上一瓢玉米面倒入面盆，加入适量的温水，然后用手在黄澄澄的玉米面中不停地搅拌，那样娴熟，那样有序。母亲打开锅盖，在升腾弥散的热气之中，母亲弯着腰挖起一小块湿乎乎的面团，在两手中不停地左拍右拍，圆扁适中了，瞄准水线上不高不低的锅边，啪的一声粘在上面，紧接着第二个、第三个。俗话说千滚豆腐万滚鱼，鱼炖熟了，金黄色的玉米面饼子也熟了，锅盖终于可以掀开了。那个味儿啊，那个香啊，那是怎样一顿香气迷人的晚饭呢？鱼里面多了些玉米的香气，饼子上浮着一层微咸的鱼的油花，饼子的反面有香喷喷的黄疙瘩。先吃口鱼肉，再咬一口喷香的饼子，黄澄澄的玉米饼子揪着鲜美无比的小鱼儿，味道美极了。鱼锅饼子是典型的胶东地方食品，是外地人到威海的首选美食。来了客人呢，威海人也可以拿出来招待客人，但这在过去呢是不可以的。玉米饼子是人们日常的主食，上不了大雅之堂。招待客人的主食除了米饭就是面条、水饺、馒头等，玉米饼子是万万上不了桌的。小杂鱼呢也是不能来招待客人的。重要的宴席呢，盘鱼必须是两斤以上带鳞的海鱼，你比如铜鱼、家鲫鱼等等。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世代生活在海边的胶东人，与海相伴，与鱼为业，传承祖先留下的宝贵渔家生活习俗和灿烂饮食文化。鱼锅饼子这道威海渔家家常饭菜，以渔家大锅制作最为地道，在具有威海本地特色的饭店里，鱼锅饼子的上桌率还是非常高的。外地人来威海不吃的鱼锅饼子都不好意思说起威海的美食。如果你有机会来威海的话，不妨呢品尝一下这道肉嫩味鲜、芳香四溢的威海特色美食。今天在最受关注的威海美食菜品这一排行榜中，葱烧海参、鲅鱼水饺、鱼锅饼子名列前三。作为胶东地区最具特色和最家常的渔家菜之一，鱼锅饼子肉嫩味鲜，芳香四溢，满满的都是家的味道。鱼锅饼子用传统的大铁锅炖鱼，同时在锅的四周呢贴上饼子，鱼肉飘香之际，正是饼子焦酥之时。锅盖起，雾气升，鱼的鲜味携带着玉米饼子的香味扑鼻而来，饼子浸在鱼汤里的部分闪着油花，透着浓香，这是鱼锅饼子中最为精彩、最具风味的部分。 鱼锅饼子是忙碌的农家人发明的朴实简单的乡土菜，由农家大锅和柴火烧制而成，主菜和主食一锅做出来一起上桌，这种慢下来的生活，听得见虫鸣鸟叫，看得见满天繁星，闻得见泥土花香，

0: 体会得到乡土的气息。记得有人曾经这样描绘雨果饼子，说当一种美食融入了当地文化的色彩和人们的情感体验时，这种美食呢就会成为一种地域文化的象征。享受美食就等于沐浴当地文化。威海本地的雨果饼子就是这样一种带着浓厚威海味的文化美食，如同血液一样融入当地人们的情感中。
1: 确实，当美食跟文化结合，它就不单单是满足口腹之欲的食物，更能够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要不说美食不可怕，就怕美食有文化呢。同样，食材物尽其用不浪费，也是最有文化的饮食方式。食材本身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对于广大食客来说，肯定是一视同仁的将它们端上桌，一扫光，再用一个饱格彰显它的美味。就像鱼锅饼子，同样的手法和食材往往能让人感受到同样的乡愁。就让必吃研究员徐春辉手把手教大家做一道鱼锅饼子。
0: 下面呢，我就带您走进后厨，简单的教你一下鱼锅饼子的做法。您学会了呢，可以在家里为家人做上一道鲜美无比的鱼锅饼子，也是一件非常愉悦的事情。首先呢，说一下主食材。鱼锅饼子呢，怎能少得了鱼呢？这鱼最好是海鱼，你比如说鲅鱼、黄花鱼、带鱼、辫子鱼、黑鱼、小杂鱼等等。其实什么鱼呢不重要，只要是新鲜的就行。再就是饼子的面，老辈子呢烀饼子只用玉米面，现在呢则不同了。玉米面里面呢掺和了一定比例的豆面，烀出来的饼子香喷喷、鲜腾腾的。而锅灶呢，如果土灶配合生铁锅，那是一件非常完美的事了。下一步呢，大致就跟煎鱼一样哈，鱼虾油锅先煎一下，然后呢加入葱姜和干辣椒，淋少许的酱油，加水。第三步呢，盖上锅盖炖15分钟，用这个空余的时间呢就可以做饼了。饼子是用黄豆面和玉米面混合做成的，至于比例呢各家都不一样，有的说是3:1的比例，有的是1:2的比例。这个怎么说呢，反正黄豆面越多，做出的饼子越不容易松散或者是掉渣。面饼做好了，鱼也炖得差不多了，那就赶紧贴饼吧。贴饼时呢，位置呢最好是往下一点，这样在烤饼的同时呢，鱼汤里面的汁液会溅到饼的表面。出锅时呢，饼的底部是焦脆的，饼的表面会软软的，并且带有鲜美的鱼汁。吃着金黄而又香喷喷的鱼米饼子，就着鲜嫩的海鱼，一顿鱼家盛宴就这样开始了。
1: 对于必吃研究员徐春辉来说，想吃到鱼锅饼子需要3步，而对于我来说就不一样了，只需要1步，那就是妈，我想吃鱼锅饼子。
2: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3: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2: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3: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4: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乡土的情感藏在岁时节令里，也藏在普通人落笔成文的字里行间。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位听友的来稿。门前流过那条河。
6: 门前流过那条河，作家周家旺。我是个旱鸭子，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生活记忆都流到了身边的小河里。 我说的小河还不止一条，而是两条。一条是京城的北护城河，一条是望京的北小河。北护城河里装的是我的青少年，北小河里装的是我的中年。我的生命之河如同这两条小河还在静静东流。在记忆的涟漪中，不时能寻出一些散乱变形的倒影弥散开来。童年的北护城河印象和故宫城墙外城高河深的筒子河，乃至后来见到的西安护城河、广府城护城河都不大一样。那是20世纪70年代，安定门外一条细溜溜的小河沟子。巍峨的安定门城楼只停留在父母的记忆里，我记事儿的时候，城楼城墙已经拆得无影无踪，安定门立交桥还是个没有成型的毛坯桥。那时我家住在安定门东南角的前萧家胡同里，离北面的护城河只有100来米的距离，抬脚就到。印象中的北护城河和我一样普通，河面不宽，水流不急，土坡很陡，长满荆棘野草，向东望去一眼望不到头。护城河上的桥是木头桥，桥面下的木桩子高低错落地支撑着破旧的桥面，一过汽车，桥面就哼哼唧唧吱吱呀呀地叫个不停，有点像我家隔壁有哮喘病的李爷爷，我常听见他夹杂着咳嗽的喘息声。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安定门立交桥和北二环路前后脚建成，北护城河也像脱了免单裤老棉袄，换上笔挺西装的一代新人。钢筋水泥的新桥建在了老木桥的位置，河面拓宽到20多米，河床连槽带底儿都硬化成了水泥的万年牢。水泥的河床一建成，为防干裂，一定注水保养。记得当时放的是一尘不染、清澈见底的自来水，有1米多深。这下好了，天然的水上乐园。一放学，我们一大帮男同学就从方家胡同连跑带颠的杀过来。岸边落着2层大洋灰管子，有好几十个，成了大家钻上钻下捉迷藏的公家的管子。看完电影《少林寺》，我们就在那儿习武，徒手砸瓦片、劈砖头。护城河里的清水一放，众家割地就地取材，把工地上不要的包装箱子拆成简易木筏，纷纷弃岸登舟，手持木片为桨，做起了水泊梁山里的阮氏三雄，混江龙李俊。看吧，一霎时护城河上下饺子似的水上豪杰大呼小叫，嬉笑连天。当然也有悲惨失身的，比如我，本来不识水性，一时兴起也跟着聚了意，入了伙，一上船就前两晃后两晃，恍惚间手里的木片桨忽然被人抢了去，一个站立不稳，大头朝下就扎入河中，误打误撞做了一回浪里白条。当时咕咚喝了一大口，至今觉得那味道不咸不淡。好在河水不深，小命无忧，我像落汤鸡落水狗似的爬上岸来，受惊非小。这样一个诗人是不敢马上回家的。北京9月初的傍晚，天气尚热，我脱下白汗衫蓝裤子，搭在岸边的钢管架子上任风吹干，只穿条小裤衩，全腿错在夕阳的余晖里，看白云天色，天边飞霞，竟然生出一丝浪漫，直到衣服半干之后才重新穿好回家。一进门，大人就问：你去哪儿了？
7: 哪儿也没去啊。
6: 哪儿也没去？你这白汗衫怎么成黄的了？我慌乱的眼神先出卖了自己，只好从实招来。爸妈一阵后怕， 那时候每年夏天都听到一些孩子溪水溺亡的消息，他们赶紧告诫我不许再去护城河里玩水了。我也算听话，那是我童年里唯一一次与护城河的亲近，现在想来反而觉得倍感珍惜。前几年有位社会达人，每周限号那天他就在北护城河自己划单人皮划艇上下班，一时间引得众人围观，搞直播的也天天跑到河边蹲守，热闹非常。后来出于安全考虑，这位杨先生的妙举被有关部门劝阻了。没想到的是，到了夏天，到河里荡舟的玩主越来越多了，以至于东边的亮马河、灞河，西边的昆玉河，南边的南护城河、凉水河，北边的小月河、北小河，几乎到了无水不行舟的情景。城市公共空间的改善和老百姓的生活乐趣，两个巴掌终于拍到了一起。20多年前，我搬到了京城东北角的望京卜居，门前也有一条小河，名字极为朴素，就叫北小河。2003年刚搬来的时候，站在阳台上俯瞰，心里顿时乐开了花，感情咱住的是水景房啊。楼下长桥细流，两岸杨柳依依，杂花生树，一派诗意盎然。等饭后散步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这是一条臭水河，臭得难以靠近。从桥上经过，有时候得憋着一口气儿急行，走慢了一换气儿，臭味儿就熏进了肺管子。每到下雨天，河里就泛起白色的泡沫，雨越大，泡沫越多越厚，覆盖了整个河面，好像河道里遇到了高山雪崩，又好像千家万户的洗衣机里都放多了洗衣粉、洗衣液，然后一起排放出来，汇聚于此。更悲催的是，过不了多久，在毗邻摩托罗拉大楼附近的北小河河段，有两名工人在河边作业时溺亡，据说是沼气中毒所致。我当时在晚报负责热线新闻报道，派记者赶过去，怕事故现场来不及拍摄，就把我妻子就近派过去拍照片了。他虽然胆小害怕，还是拎着相机去支持了一把我的工作。我们有一个共识是高度一致的，那就是这条龙须沟式的北小河必须治理了。就这样，大约到了2019年左右，北小河的综合治理终于赶上北京的城市节奏了，可谓咸鱼翻身，两岸绿化升级改造，河水清淤净化，慢慢的河水不臭了，颜色变青了，钓鱼的老头多了，挨着河边打太极跳广场舞的老太太多了，打着手机牵绳遛狗的少妇们多了，学滑旱冰的小朋友们多了。虽然河里的水草还在不管不顾的可劲儿生长，但时常有穿着橙黄色马甲的工人老师傅开着电动船来捞他们，一船又一船，捞了还涨，涨了还捞。前两年的冬春时节，北小河里开始有麻鸭、绿头鸭过冬，一家子六七口在河里捉小鱼儿、小虾觅食，过得倒也安然自在。最难得的是2021年春，北小河忽然飞来了两只黑天鹅，不知道他们是南迁时迷失了路途，还是在此打尖儿小住，反正当起了北小河的北漂，不走了。于是每天清晨，我们附近几个小区的老老少少络绎不绝地到河边看望黑天鹅夫妇，有喂面包馒头的，有端着长焦大炮瞄着人家可劲儿怼拍的。时间一长，黑天鹅也跟大伙儿熟了，不再躲人，有吃的就凑过来，吃美了还在河中央给围观群众表演一段货真价实的天鹅舞。有人把视频发到网上，可把远处的住户们羡慕坏了。第二年，这对天鹅又如期而至，好像和望京的街坊们约定好了一样，溪水觅食刘倩影，只羡他们不羡仙。 谁知旬日之后的一个早晨，人们意外地发现河里只剩下一只黑天鹅独自低首徘徊，另一只不知所踪。有人说是不是半夜让歹人给偷走炖着吃了，有人说天鹅跟企鹅一样都是终身一个配偶，伴侣死后终老独身，有人说小两口闹别扭，可能过几天还回来呢，还有的说天鹅好静不好动，咱这河边人多忒闹得慌，人家那只去另找养爷地儿了。人们七嘴八舌议论了好几天，这天早上遛弯的人们发现剩下的那只也不见了，从此再也不见了。作为一名好事者，我也多次下楼去切近欣赏那对黑天鹅，甚至在阳台上有时也朝河面上寻找他们的身影。他们走后，面对空空的河面，静静的河水，我也像巴黎的老清洁工沙梅一样，从微小的尘埃里扫出了些许金屑，写了一篇《悬壶孤飞赋》，后来发表在《中华词赋》杂志上，作为我对他们深深的思念和怀想。黑天鹅伉俪飞走了，不知去向。他们带走的是东湖地区北小河两岸街坊们的爱恋，也带来了北小河对表亮马河再次升级的新机遇。这或许是缘分里的一种暗合。不到一年的光景，北小河显现出了从未有过的高级范儿，河水已经达到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的标准，清灵灵纯净净的，如同小娃娃们清澈的眼神。在12公里长的健身步道上，随处可见散步和慢跑的运动达人，三处垂钓平台挤满了钓鱼佬，河面上的鱼竿密集的像横向生长的竹林，估计那些能够一路平安穿林而过的鱼儿一定能够修炼成龙。当然架在半空中的观景栈道更是年轻人的菜，人与树梢一样高，等到月上柳梢头的时候，人也在柳梢头了。夜晚时分，栈桥上的灯带投射到河面上，那霓虹般的光影如梦如幻，桥下射灯的投影同样给孩子们带来惊喜，他们一会儿变成逐渐盛开的花朵，一会儿变成可以玩跳房子游戏的方格，而影像停留的时间恰好够你跳完所有的方格。想想我曾经去过的扬州瘦西湖、巴黎塞纳河，也不过如此吧。他们那儿还没有跳房子的投影呢。静下心来细想，其实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条河流过，前人笔下的河水也能流进我们的心中。沙翁的埃文河、雨果的莱茵河、梵高的塞纳河、黄公望的富春江、徐志摩的康河、沈从文的白河、丁玲的桑干河、詹福瑞的青龙河、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他们的名字也已经融入各自的河流之中，随着水中游鱼和岸芷汀兰永流其方。当然这些迷人的小河也流进了我们的记忆深处，永远不会干涸。
5: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美丽的花朵除了赏心悦目，还藏着养生妙招。今天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吴向红给我们带来了几个实用的花招，比如说心烦失眠的时候怎么用栀子花制作香薰来清心除烦，爱吃肉又怕上火怎么用栀子花炖肉来平衡油腻，面色暗沉胃里总觉得堵得慌又该喝什么花茶来调理呢？接下来就一起解锁这些藏在花朵里的健康密码。
2: 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特别擅长用花来调理我们身体的专家。接下来，我们就欢迎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吴向红主任医师，欢迎吴主任。吴主任好。
3: 你好。
2: 哎呀，吴主任一直都是美美的。哎，你这个今天好像还带了一朵花过来。
3: 对呀，因为今天来到这花的世界，心里特别的高兴。我这朵花呢是有特别的用意，跟我们今天要讲的花招是有关系的。因为刚才你也说了，我们的鲜花不光光让我们赏心悦目，而且呀，可以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解决很多我们生活当中碰到的问题和难题。所以呢，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些花招。
2: 太好了，您这第一个花招，首先要围绕的，这是栀子花吗？
3: 对呀，说到栀子花呀，让我觉得是童年的味道。这个香气我觉得可能大家都很喜欢，它浓而不烈，泛的一股淡淡的一个甜丝的味道。小时候因为我是在浙江南方长大，栀子花呢在我的老家，这个在院前屋后，可能每家都会种的有那么一颗两颗的这个栀子花。那么栀子花在那个时候像这么美丽的重瓣的还是比较少的，更多的都是单瓣的。那我印象当中呢，就是在我邻居的奶奶家，她是有一株比较大的重瓣的特别漂亮的栀子花。每当我们烤双柏的时候，奶奶啊就会让我们去选一朵最好最绽放的美丽的那朵花作为奖品，然后我们就别在我们的手绢上，然后呢等到花已经开始有点黄了有点谢了，这个甜甜的这个香还依然在呢。所以我觉得这栀子花对我来讲是一个童年的美好的记忆。
2: 你看我其实特别喜欢栀子花。栀子花开如此可爱啊，这个歌大家都会唱，对不对？
3: 就是
2: 那我其实特别想这个栀子花啊，如果咱们能有一瓶栀子花味的香水天天喷在身上，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而且我也希望把这种芬芳能够带给我周围的朋友们。
3: 那我觉得今天就可以请出我们第一个花招，就是栀子花香薰液。这个就是我们自制的栀子花香薰液，是用它来制作的。
2: 自己就能够制作。
3: 那么在家里熏的闻着觉得非常的好，它可以除我的心烦，让我心马上就安稳下来，觉得心情特别的平和了。
2: 您刚才说到一个关键词，就是栀子花香薰液，它可以除我们的心烦。
3: 对呀，因为栀子花呢有清心除烦的这个功效。那么我们心在这个五行当中是属火的，如果心火旺盛，或者是说我们这个体内有内热有心火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栀子花来清心火除心烦。
2: 那心火旺的时候，除了我们这种心烦意乱之外，还会有哪些症状表现出来呢？
3: 心火旺的表现首先是口舌生疮，因为心是开窍于舌的，就是舌为心之苗，所以呢当你心火很旺盛的时候，那么除了心烦意乱以外可以口舌生疮。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会心烦失眠，
2: 有的
3: 就比较焦躁。那么第三一个呢，它会让你的尿黄 变干，因为心火它不能很好的疏解以后，会导致心火把津液烧灼了，烧灼以后呢，它就没有津液来润肠，那么它就大便干了，那么尿液就会黄。
2: 好，那您现场教我们一下。哎呀，这个花太清香了，这种香味让我觉得一下子我仿佛就回到了萌娃时代。因为我小时候呢，我奶奶经常会在身上带着这个栀子花，所以闻到的都是这样的清香的味道。
3: 实际上以前就是栀子花是有拿来卖的，
2: 哦、
3: 就整束的卖呀、啊，插在家里呀、啊，
2: 会有那个小竹篮里边。
3: 对，或者是说这个，真是说搁到这个手绢上，一掏手绢闻到的就是这味儿、
2: 哦。
3: 所以我们今天要香味重现。
2: 太好
3: 了，好吧，
2: 怎么把它留住呢？哈，
3: 对呀、啊，啊，看这个啊，是我们已经事先这个洗干净的栀子花的花瓣儿、然后我们用它来做我们的栀子花的香薰液，
2: 就是拿水泡着的是吧？
3: 拿水泡的。
2: 嗯、
3: 那么如果是说再讲究一点，我们可以头天弄好了以后再冷藏，冰箱冷藏泡一晚上，然后再拿它来研，就这样会更好。
2: 哇、
3: 这次我们用一个研钵，然后我们就是为了咱们点出来的这个液体会更透亮一些。
2: 哦，
3: 这就是咱们日常家里的无纺布，就是咱们很多时候都有，或者用块纱布都可以，
2: 起到什么作用？
3: 垫在这下面、就是到时候一回研出来以后，我们挤它的汁儿，就起一个过滤的作用。然后我们就是这么研，因为我们这个是已经有水的，那么如果没有水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加一点点 水，因为要不然太干了，加一点点水，然后我们去研它，就是给它研烂了，研成泥，然后呢。我们呢把这个研磨棒拿开，然后呢用这个包好挤汁儿，就比你直接那么要方便。这个汁儿，
2: 这个汁儿跟蜂蜜一样。
3: 对呀，有一点点颜色。
2: 其实你刚才在研磨的时候，这个香味就已经飘过来了，
3: 一阵一阵的飘过来了吧，
2: 一阵一阵，让我非常享受。那么现在你看，所有的香味都集中在此了，就像这种雨后的这种
3: 清香味儿，
2: 对，
3: 那你现在还只是用这个液体，那如果我们用这个美丽的炉子，把这个我们提前研好的装在这里头的栀子花香薰液，
2: 这个就是研磨之后，
3: 对，我装到这里为了好带嘛，对吧？就为了方便嘛，所以这个呢，我们再给它点上这个香薰炉，
2: 我们试试看。
3: 对，
2: 那其实制作起来非常简单。
3: 因为我觉得那么秀气，我们还不如直接就这么点的。
2: 对，
3: 然后呢用它这个小香薰炉，然后呢我们一开这个电源，等它一会儿温度上来了，你再去闻。
2: 我已经闻到它的味道了，就是我们说十里荷香嘛，在这里呢我们感觉到这个栀子花它所散发出的味道，真的是让人有一种雨过天青云破处的那种意境感。
3: 你还有心烦吗？
2: 没有，
3: 没有了吧，
2: 我现在就想吃东西。
3: 所以呢，我是觉得就是在家里品茶呀、看书的时候点它，好闻，除异味儿，除心烦，然后呢又能享受，
2: 对，让自己更加的清新透亮，所以这种感觉特别好。
3: 你刚刚还说了，闻到这味你还想吃了呢，对吗？
2: 对的，
3: 想要美味了，对吗？
2: 你不会要把栀子花给入菜？
3: 对呀，我们今天除了这个栀子花香薰液，我们还有一道美食要推荐呢。
2: 那您赶快啊，给大家呀展示一下，好不好？
3: 好的，
2: 来，哇，
3: 这就是我给大家推荐的第二个花招——栀子花炖肉。
2: 哎，吴主任，你知道吗？我都带筷子来的，自带筷子的这种。
3: 怎么样？
2: 真的很难想象，栀子花可以和红烧肉烧在一块儿，而且会这么香。
3: 对呀。
2: 哎，吴主任，我还没有过瘾呢。
3: 没事，给你留着，
2: 给我留着，
3: 给你留着。
2: 那怎么想到啊，这个栀子花要用在红烧肉里呢？
3: 对于爱吃肉的人来讲呢，就是爱吃肉，但是呢又怕腻，又怕上火，所以呢，我们用这个栀子花和肉来配，就是一个绝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栀子花呀，本身它有清心热、除烦的这个功效。还有呢，清热去火的功效。那么我们都知道啊，我们这个红烧肉的时候，我们的肉桂啊、丁香啊、这个茴香啊，对，等等，就这些，它都是大热之品。
2: 哦，那么都上火的。
3: 对，烧了以后容易上火。那我们栀子花的这个清热去火的这个功效，就可以佐了我们这个红烧肉。还有呢，像我们的配菜，我们的笋，它也是寒性的。所以我觉得中医的这个文化讲究平衡哈，像中国的食文化跟中国的中医药的药膳是非常紧密的结合的。所以呢，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配菜过程当中，寒的热的有了，会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衡的作用。对于那些爱吃肉怕油腻怕上火的，这第二个花招栀子花炖肉啊，可以经常的尝一尝。
2: 这就是为我准备的，因为我还真的是比较爱吃一些红烧肉啊，
3: 是吧？实际上它也是我们小时候过年的时候上外婆家去吃到的一道美味。小时候啊，就是物质条件也不算太好，那个时候是做的是用干的，用笋干和干的栀子花来做的。像现在栀子花开的这时候，我们用鲜的。那么如果是说这个过了这个季，我们用鲜栀子花焯一下水，然后呢给它晾干了，我们到冬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干花来烧这个红烧肉。
2: 那今天我尝到的这一盅啊，那应该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制作呢？
3: 那首先呢，这道菜呢采用的都是鲜品，我们用200克鲜的栀子花，用100克鲜的笋，那当然我们的主菜，我们的五花肉，我们有500克。那首先呢，这个鲜花要焯水，烫一下就行，因为这花是很嫩的。然后我们的配菜竹笋切成片，也给它焯了断身。那这个五花肉呢，我们先煮熟了。煮的时候呢，我们搁点这个生姜葱，让它去腥，搁一点点料酒，煮熟了捞出来晾凉以后，给它改刀切成这个小方块。然后呢，不搁油的情况下，先给它煸，去掉一点点油腥，让它不那么腻。煎成两面黄的时候呢，给它捞出来，留一点点底油，搁点冰糖或者红糖，然后我们来炒糖色。糖炒好了以后加水，然后把肉搁进去，没过它，小火炖。当然在这里头加这些佐料，生抽啦，老抽啦，然后就这个什么桂皮、丁香、大料了，根据自己的口味慢火炖，炖大概要半个小时。收汁以前割花和笋，翻炒几下，收了汁出来了就是它，
2: 好
3: 吃着呢，也简单。
2: 对，栀子花给我的印象就是小清新之心。
3: 是的。
2: 那么除了栀子花香薰，还有栀子花炖肉之外，栀子花还有什么样的花招呢？
3: 先容我把这盆肉放下再告诉你好吗？
2: 您先把这肉给我，我先存下。
3: 这第三个花招是栀子药饼。
2: 哎，这个栀子花不是白色的吗？怎么都变成红色的了？
3: 栀子要结果的吧？
2: 哦，栀子果。
3: 栀子果就是我们入药的栀子，生栀子和炒栀子都是入药的。那我今天用的这个是生栀子，它有清热泻火、凉血解毒的功效。小时候啊，就是小小孩这个受惊了，然后夜里吵闹，晚上睡不着觉，甚至还有点发烧，那老人们就说了，那个门口去摘两个栀子，捣烂了，捣泥，和点面粉，做成了栀子药饼啊，给它敷脚心儿，哎，一会儿这个小娃娃就安静了，就睡着了。小小娃就是尤其是2岁以内的孩子，一个是他本身的这个五脏的这个功能的发育还并不是那么的全，容易让你心火旺盛。小孩的调节能力又不好，用现在的医学来讲，就小孩的中枢神经发育的不是那么完善，那么温度高的时候呢，他调节能力不好，那么外面的温度越高，小朋友他越高，可能到了医院去查各种抽血呀，各种的检查好像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就是发烧，就是吵闹，就是不睡觉。那么到了秋季，外面的温度下来了，那么他也就温度下来了。
2: 让我突然想起我姐姐家小孩，就小的时候吧，我们就说这小孩感觉就像那个开水一样，好像他这个都在冒着蒸汽的这种感觉，而且一摸这个脑袋特别热，还有汗。
3: 汗闭在里面，
2: 就是
3: 我们叫我们的热，跟锅炉一样闷在里面。
2: 闷在里边。
3: 对，它要是如果是说能出汗了，它这个热它就
2: 解除了，
3: 就解除了。所以它这个调节不好以后，它才会这样的。慢慢小孩长大了以后，这个功能强了。
2: 2岁以内的小宝宝，
3: 对，
2: 婴儿，
3: 小小娃，对，小小娃。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大家现在都比较 在意啊，因为口服的一些药，包括一些偏方，如果让他来喝，家长们都会有些担心。那么这个中药外治法，那么我们用它来治疗的话，我估计可能想这个家长们的那个安心程度也会比较高一点，因为它也很简单，取材也很容易。小朋友们吵闹，发烧不出汗，我们可以用这个栀子药饼来敷我们的涌泉穴，来解决这个问题。
2: 镇定符，啊，贴在涌泉穴啊，就能缓解小儿的这种啊不安呐、啊、哭闹啊，或者是这种啊，您刚才说到的发热带来的这种不适感啊。
3: 对。
2: 那么除了给孩子们用，咱们大人能不能用？
3: 大人也可以用啊。
2: 一般用在什么方面的？
3: 就是高烧以后，这个热已经下来了，用各种的手段热下来了，但是呢，心里头这种虚烦，我们叫就觉得热也不热了，但是总归觉得燥燥的，然后呢睡不着觉，胃口也没有，然后我们叫虚烦不得眠。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依然可以用这个栀子药饼来敷我们的涌泉穴，来让你清心除烦。因为生栀子药性上来讲呢，它是寒性的，那么它本身来讲去火的功效就好。在这个古籍有记载，就说它是入三焦经的，它可以让肾水，就中医讲的就下焦的水

0: 很漂亮的这个。
1: 这个呀。
0: 对呀，这珠子呀，你看的是这个颜色的，你看碾碎了以后是很红很好看的，
1: 嗯，
0: 但是它要泡到水里是黄的，
1: 这有点像烧肉的那个草果，有人
0: 还有呢，它实际上是以前古代的时候可以用它来染衣服。那我今天我们是用它来做栀子药饼。
1: 哇，这个厉害了。
0: 对呀、啊、刚才说了它是可以染
1: 色
0: 的。所以呢在家里做这个的时候，我还是希望大家小心一点，万一漂亮的衣服上都染上了那个黄、
1: 嗯、
0: 虽然黄很好看但衣服就废了、嗯、所以呢我们戴上手套。那么因为要用它捣烂了，
1: 嗯，
0: 粘着泥以后我们再来做这个栀子药饼、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事先呢就用这个生栀子套好了、
1: 嗯、
0: 好刀嘛，那么我们装几个演示一下就可以啊。因为现在呢已经泡软了、
1: 嗯、
0: 就相对比较好刀一点、
1: 嗯、
0: 我这就粗暴一点啊，就是这么去刀，大概就是使劲使劲刀以后呢、
1: 嗯、
0: 就是它会有一点点黏。这个呢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不在这里捣成泥了、
1: 嗯、
0: 我呢是现在这做节目以前呢、
1: 嗯、
0: 我就已经先捣好了这个
1: 啊，这个就是捣好的
0: 这个
1: 栀子泥。
0: 栀子泥、
1: 啊、哦，
2: 嗯，
0: 而我们用这个呢来做我们的栀子药饼。
1: 嗯，
0: 我们直接光用它也行，但我们小时候都是用它来和上一些面粉。
1: 哦，再和上
0: 这个就是面粉。面粉呢就是拿来定型的。
1: 要多少呢？
0: 就是先适量的搁，就跟我们和面似的，我们不能给它搁太干了、
1: 哦、
0: 所以这样呢它主要是为了定型用的、
1: 嗯嗯、
0: 所以呢不在乎讲它的比例、
1: 嗯、
0: 就是要做到这个很黏的、
1: 哦、
0: 所以为什么要用面粉？如果是说你要是不用面粉和它呢、嗯、它就会散。
1: 哦，对，
0: 因为以前小时候我们这个没有像现在有那么多辅料可以用、嗯、所以呢都是拿这个药饼用那个这个细布条、
1: 嗯、
0: 因为小孩那小脚丫很小的，
1: 这么一点儿。
0: 对，用小细布条、
1: 嗯、
0: 然后呢给它贴，然后这个现在呢因为我们各种的无纺布贴呀、
1: 啊、我们有这种
0: 就省事儿了。
1: 敷贴啊，专门的敷贴药店
0: 各种的敷贴，我们比方说现在给它揉好了以后、
1: 嗯、
0: 搓一下、
1: 嗯、
0: 搓成一个小薄薄的药饼、
1: 嗯、
0: 就这样的一个药饼，然后呢敷在涌泉穴。
1: 涌泉穴，
0: 泉穴怎么找呢？
1: 我来找一找涌泉穴，这太容易了。
0: 嗯，
1: 涌泉穴太著名了、
0: 嗯嗯、太棒了。这里好像不太对耶。
1: 不太对吗？
0: 对呀。
1: 不是脚心吗？
0: 嗯，不是的。
1: 不是，再往
0: 脚弓起来的时候，
1: 弓起来的时候
0: 那个凹
1: 这儿。
0: 对了，
1: 哦，
0: 就是这样就比较好找，就是你把脚弓起来，但小孩可能不太听话呀、
1: 嗯、
0: 他不肯给你窝着脚丫怎么办呢？
1: 觉得痒。
0: 嗯，所以呢你就在找他的上三分之一的中间的这个位置，
1: 这个里、嗯、
0: 我现在呢演示一下下、
1: 嗯、好，
0: 因为我们不是一个点，穴位是一个点、
1: 嗯、
0: 但我们贴的是以点为中心的，
1: 可以，
0: 所以呢这一片呼下去它肯定在里面，
1: 肯定找准了。
0: 对，
1: 对，
0: 现在条件好了、
1: 嗯、
0: 我们可以用这个现在的专门的这种无纺布的这种贴，然后呢这面呢它已经跟我们的创可贴似的，
1: 嗯，
0: 然后直接一撕开来，我们把这个药丸子放到这里头，
1: 嗯，
0: 然后再这么贴上去，然后呢把周边都贴严实了、
1: 嗯、
0: 这样呢贴一晚上、
1: 嗯、
0: 然后这个小朋友就可以安稳入睡了。
1: 一晚上，第二天拿下来，
0: 拿下来就可以了、
1: 嗯、
0: 而且呢它总体来讲、
1: 嗯、
0: 对于这个人体的这个其他方面的影响是没有的、
1: 嗯、
0: 所以呢它更适合于我们小小娃这个家里头备上一点，用它可以让小朋友平稳的度过。
1: 哦，太好了，这个方法而且非常的简单，所以呢家里有小宝宝的朋友啊一定要关注这样的方法。真没想到啊，这个花除了让我们觉得非常养眼之外，还能帮我们解决这么多的问题。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花招您要介绍给大家呢？
0: 这回该出场的这个花招呢、
1: 嗯、
0: 是一个大家都非常常见的，看一下大屏。
1: 哎呀，玫瑰。哎，我怎么觉得不太像玫瑰？这有点像小时候我家里院子里种的那个月季。
0: 是吧、
1: 嗯、
0: 我觉得月季跟玫瑰在我们很多人啊、
1: 嗯、
0: 都不是弄得很清楚、
1: 嗯、
0: 比方说我们现在特别特别美丽的在情人节的时候送的那个、
1: 嗯、
0: 都说是送玫瑰，对吗？
1: 那是玫瑰。
0: 月季啊，
1: 那些年我们送错的玫瑰。
0: 对，
1: 那送的是月季啊。
0: 是的，确确实实玫瑰和月季是近亲。
1: 但我们怎么
0: 非常的像
1: 呢？
0: 首先是这个玫瑰，它这个叶子、
1: 嗯、
0: 小碎叶比较多一点、
1: 嗯、
0: 大概是5到7片、
1: 嗯、
0: 月季呢

0: 片要大一点，然后呢月季的这个叶子呢、嗯、表面是光滑的，玫瑰呢是不光滑的、
1: 嗯、
0: 还有它那个茎上玫瑰有很多很多的小细毛刺儿，月季就那几根大刺儿，它比较稀疏、
1: 嗯嗯、
0: 还有呢玫瑰的茎是容易弯，它挺不住的、
1: 嗯、
0: 月季呢它那茎是很直、嗯、很挺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月季的品种比较多，颜色很丰富、
1: 嗯、
0: 各种颜色都有，
2: 黄的粉的艳粉的那种深红色的都有。
0: 对、嗯、那么玫瑰呢就相对来讲颜色就比较少，它以粉色和我们讲玫红色会比较多见、
1: 嗯、
0: 这个是鲜品的区别、
1: 嗯、
0: 那干品来讲呢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
2: 啊，一目了然了，一个个儿大一个个儿小，但是我现在也有点说不太清楚哪个是玫瑰了。
0: 首先呢我们可以先闻香、
1: 嗯、
0: 都觉得玫瑰特别的香、
1: 嗯、
0: 所以呢如果两个花给你搁在一起你一闻
2: 啊，那确实是、这个、
0: 玫瑰
2: 手有余香。
0: 对
2: 啊，所以这个小的是玫瑰对不对？
0: 对
2: 啊，这个玫瑰确实是它的这种花香味是非常的凸显的。
0: 对，那么除了闻香以外我们有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办法，我们就是看它的花托。
1: 嗯，
0: 我们先来看这个玫瑰的这个花托。
1: 嗯，
0: 那我们现在有各种玫瑰，有盛开的干花、嗯、也有这样小的，也有再大一点的，所有的这个玫瑰花的花托都长这个形状，是一个圆包形的，是很饱满的，
2: 同一型号的。
0: 对、
1: 嗯、
0: 然后我们再看看月季的花托、
1: 嗯、
0: 它花托底下有那个圆包包吗？
2: 没有，
0: 它是没有的，
2: 就是相对潦草一些。
0: 对、嗯、是的，它不那么精致是吗、嗯、
2: 那是不是我在选择玫瑰的时候我反过来一看花托，这个卖家就会觉得我是行家的感觉。
0: 对呀、啊、他就不能蒙你了。
2: 太好了，学到了、
0: 嗯、
2: 那么玫瑰花今天又有什么样的花招您要介绍给大家呢？
0: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花招就可能更简单，因为玫瑰大家太熟悉了、
1: 嗯、
0: 平时用的也非常的多。那今天的这个花招呢是玫瑰红茶饮。
2: 哇，谢谢吴主任，今天您为什么要给大家带来这个玫瑰茶？
0: 因为这杯玫瑰红茶呢、
1: 嗯、
0: 首先呢它是一个养颜的、
1: 嗯、
0: 我推荐给什么人喝呢？就是那些肤色比较暗沉、
1: 嗯、
0: 用我们比较通俗一点的话来说是比较发锈的，这些人就觉得这脸乌突突的像蒙成一层灰沙似的，这种的人来喝这杯玫瑰红茶、
1: 嗯嗯、
0: 那么如果人体的肝气不舒气机不畅了，总调节的这个功能不好了、
1: 嗯、
0: 那么在这个时候肝的藏血的功能也不好了、
1: 嗯、
0: 舒展的功能也不好了、
1: 嗯、
0: 那么我们整个气血的运行就不好了、嗯、我们的气分血分到不了你该去的地方、
1: 嗯、
0: 那么我们的面色就会很暗沉、
1: 嗯、
0: 还有一个呢通过我们的整个的气血的这个运行，我们清气该上升，浊气该下降、
1: 嗯、
0: 然后我们不好的东西该走掉、
1: 嗯、
0: 那么如果是说这个功能出了问题、
1: 嗯、
0: 那么我们体内的一些不良的东西、
1: 嗯、
0: 那么都不能随着这个肝气的宣疏走掉了，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容易长斑啦，长痘啦，面色就特别不好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玫瑰啊加上红茶呀、
1: 嗯、
0: 对于这一类的人来讲是个绝配。
2: 太好了，我觉得我特别适合，因为我经常郁闷而且您刚才说到可以这个解郁而且让我们的面色变得好的话，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养颜的功效的话那我就非常
0: 多喝一点。
2: 对，
0: 那么
2: 这个味道真的是好香、
0: 很好喝，
2: 这种香味是一种醇厚的、
0: 我
2: 比较深沉的香味，
0: 浓郁。
2: 对，
0: 然后呢、嗯、就是我自己特别有切身的一个体会。 以前我像是南方人还是爱喝绿茶、嗯、慢慢随着年纪增大了以后觉得绿茶喝了有时候就会不舒服。
2: 对，
0: 尤其是在去年、
1: 嗯、
0: 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工作压力啊，因为什么，我自己觉得我整个人特别特别的寒，就一点绿茶都喝不、
1: 嗯、
0: 哎，突然发现就是这个玫瑰和红茶它是一个对于这一类的人来讲是个绝配、
2: 嗯、
0: 我给他起个名字叫红梅。
2: 红哎，
0: 红梅茶、
2: 嗯、
0: 首先呢我觉得这两香加在一起、嗯、它那个香气更浓郁了。
2: 对的，
0: 嗯，还有一个呢我们有功效在里面呀、
1: 嗯、
0: 玫瑰呢是疏肝解郁、
1: 嗯、
0: 理气活血的这么一个药。在《本草正义》里头对于玫瑰有一个记录，就是说 玫瑰花香气最浓，清而不浊，和而不猛，柔甘醒胃，疏气活血，宣通治治而绝无心温刚燥之弊。也就是说它温通以后，但是它绝
2: 不
0: 会让你燥。对、
2: 哦、那就是说这个玫瑰啊，我们知道它这个活血的能力还是不错的、
0: 嗯、
2: 有没有可能如果我长期饮用的话会有这种出血的风险呢、嗯、
0: 不会呀、
2: 啊、不会，
0: 和而不猛啊、
2: 哦、不猛，
0: 所以它重点它在和、
2: 嗯、
0: 我老觉得这个和特别有意思、
2: 嗯、
0: 它可以是和血不是活血啊，它是和嘛，和而不猛、
2: 嗯、
0: 我们可以是让你身体平和，
2: 滋养，
0: 让你的人跟大自然跟你的环境调和、
2: 嗯、
0: 和谐、
2: 嗯、
0: 所以我觉得玫瑰更重点的一个词让我来选的话、嗯、我就选它的和、
2: 哦、
0: 对，
2: 所以玫瑰也可以长期
0: 来
2: 饮用的，
0: 对、嗯、适合于我们更多的人、
2: 嗯、
0: 适合于我们长期的来用它。那红茶呢，它有红茶独特的功效、
2: 嗯、
0: 因为它是一个全发酵茶、
2: 嗯、
0: 通过发酵以后呢，茶多酚就变成了茶红素、嗯、这样的话香气更浓郁了。还有呢，就是这个生茶的这个茶性从寒就变成温了、
2: 嗯、所以这杯红茶是暖胃的，
0: 对、啊
2: 嗯、而且这个制作起来也非常简单，
0: 非常简单，
2: 就是把红茶和玫瑰一泡就可以吗、
0: 一般一天的量因为玫瑰的量我觉得一天有十克、
2: 嗯、
0: 那么红茶的话呢还是要看个人对于茶的这个口感的这个追求、
2: 嗯、
0: 那一般的这个小包装的就是三克到五克、
2: 嗯、
0: 那我觉得一天我们就喝一个三克到五克就行、嗯、我比较喜欢呢就是用十克的玫瑰和五克的红茶、
2: 嗯、
0: 焖个五分钟，然后刚开始出汤的时候出得快一点、嗯、然后后面慢慢慢慢的淡了以后我们呢沏得略微长一点、
2: 嗯、
0: 我不是很习惯于说一大杯都是它、
2: 嗯，
0: 还是要有仪式感的嘛，就像你这样的漂漂亮亮的、
2: 嗯、
0: 端的漂漂亮亮的茶具，喝的美美的玫瑰红茶、
2: 嗯、
0: 那就特别的美了。还有一个呢，我觉得我可以推荐给你的、
2: 嗯、
0: 就是说除了我们讲的花招、
2: 嗯、
0: 是我们叫这个玫瑰红茶饮以外、
2: 嗯、
0: 我们的玫瑰还有更好的这种外用啊，
2: 敷脸是吗？
0: 对呀，用玫瑰水敷脸就是外敷以外、
2: 哦
0: 嗯、然后呢我们喝它内调，
2: 嗯，
0: 好容颜等你啊，
2: 嗯，我就变成了红梅。
0: 对，
2: 正好我今天穿了一身红色。
0: 对对对，
2: 所以其实还是女孩子想要达到的那种美颜的效果。
0: 对，
2: 就像美颜的这种装置啊，相机一样啊，就希望我们的气色能够白里透红，能够自带腮红的这种感觉。
0: 对、嗯、而且我自己觉得就是实际上从这个爱美的人来讲，不是一定是要去追求那个高大上、
2: 嗯、
0: 就是我们更接地气，我们平时取材更容易、
2: 嗯、
0: 我随手就能做的事情、
2: 嗯、
0: 我沏一杯红茶、
2: 嗯、
0: 我沏一点玫瑰来做这个面膜，
2: 而且更加的天然和自然。
0: 对，就更容易取材、
2: 嗯、
0: 而且我们坚持起来也更容易些。
2: 太好了，非常感谢吴主任，谢谢，这杯茶我将一饮而尽。接下来吴主任要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花呢？我们再来看大屏幕，袋袋花。
0: 对，
2: 为什么叫袋袋花？是有很多的口袋，还是说它代代相传？
0: 就因为它的果子
2: 啊，
0: 代代相传、嗯、一代一代的都接在一起，有可能它是有三代四代都在里面。
2: 哦，
0: 它是结了果以后呢，到了秋冬呢它就开始长熟了，它就是橘色的了、
2: 嗯、
0: 等到第二年的春天呢它也不落果、
2: 嗯、
0: 它的新果长了，那旧果呢又回到青色，所以呢又叫回青橙、
2: 嗯、
0: 它这个果子一个一个一个一代一代一代都在一起，
2: 代代相传大家族啊，这是。
0: 对，所以才叫代代花、
2: 哦、嗯，那么今天您用这样的代代花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花招呢？
0: 我这回给你带来的第三个花招是代代佛手引。
2: 这个代代佛手啊，这都长成什么样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屏幕。
0: 看看大屏幕，
2: 嗯，原来是他们泡出来的哈。
0: 是，这两个长得很像、
2: 嗯、
0: 但是还是有区别的、
2: 嗯、
0: 代代花比佛手花略微大一点点、
2: 嗯、
0: 颜色呢佛手花略微的深一点点、
2: 嗯、
0: 重点是要看它这个代代花呢，它那个前端有一点点的膨出，所以这个是跟佛手花的区别。
2: 嗯，今天您为什么要给大家带来这个代代佛手引呢？
0: 嗯，是因为这样的啊，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上碰到有那么一小类的这个患者，非常适合。

0: 何于用这个引、讲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案例吧、有一个跟你一样美丽的一个姑娘，她生活非常的不规律、一忙起来要么就是不好好吃饭、要么就是订的外卖然后凉了也不热一下，然后饮料呀反正有一口吃一口，然后呢又熬夜呀辛辣的，总而言之呢给自己吃的呀整个胃就有问题了。
1: 什么问题呢？他有什么样的症状？
0: 就是堵。
1: 有的，我也
0: 有，觉得就跟压了一块石头，
1: 像一块大石头一样，
0: 哎，上也上不来，下也下不去，总觉得这里头堵的一些东西，然后呢如果吃一点胃动力药能缓解那么一会儿、或者一两天，然后呢因为他生活方式也不改变嘛、所以呢一直都这样，然后呢腑气不通，什么概念呢？就是这个排便也不是很畅快、那么在脸上呢还保一点点小痘痘、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首先跟他讲生活要规律、在尽可能的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健康的生活方式、要有健康的生活方式、然后我就给他推荐了这杯代代佛手饮、让他装他那个随身带的这个杯子里头、随时就喝，渴了就喝这个水，哎，腑气也通了、胃胀也除了、整个胃也不疼，整个精神状况也好了很多了、所以呢我觉得这杯代代佛手饮还是要推荐给更多的这些我们讲这个胃胀、胃疼、觉得整个胃里头堵得像一块大石头似的，有食欲但是呢又吃不下什么的、这一类的朋友来喝这杯代代佛手饮。
1: 那其实我就深有体会，比如说我们在录制这个工作的时候啊，我可能心思全在这个录制上，那有的时候这个吃饭就成问题。你比如说其实已经很饿很饿了，但是可能稍微吃两筷子就觉得哎呀我已经
0: 很胀了，堵在里头了，
1: 对
0: 对、
1: 我感觉好像有一点消化不了的感觉、就是像一块大石头非常明显就压在这儿啊。那所以这个代代佛手饮它能够起到
0: 疏肝和胃、然后呢是降逆、当然它还有一点的止疼的这个作用。因为是这样的啊，首先这个前面咱们讲玫瑰的时候也讲了，这个就是
1: 解郁，
0: 肝是管这个疏泄的，肝主疏泄、它有一个疏通调节枢纽的这个功效、然后呢肝是这个属于这个木，脾胃是属于土，如果肝气不疏它容易木克土，那么脾胃的这个功能就受影响、那么胃呢属于这个五脏六腑里头的腑、腑呢是以降为顺以通为用、它得是降和通的，那么如果我们腑气不通了，因为肝气犯了胃，胃气如果不通了，腑气不能往下走了，它堵在这里头了，就会胃胀胃痛，然后呢就是这个大便不畅等等这一些问题就出现了。那我们的代代佛手饮恰好就可以解决它的疏肝的、和胃的、降逆的、通腑气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呢对于腑气不通、肝胃不和的人来讲、这杯代代佛手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太好的选择了。那么它这个冲泡起来是不是也是非常简单的？
0: 很简单、用我们的干花、代代花五六朵、佛手也是五六朵、然后呢用80度到90度这样的一个水来冲、盖上盖子焖个5分钟，然后带到温度下来到60度以下您再喝。
1: 以后在录制的化妆间就可以看到我的保温杯里就是代代佛手饮，
0: 你可以多准备几个杯子。
1: 对，
0: 这个杯子是
1: 玫瑰
0: 红
1: 茶
0: 饮，红茶这个杯子是代代佛手饮、
1: 然后呢我的这个饭盒里是栀子花炖肉、
0: 然后在这里再别一朵，
1: 然后整个再熏上香薰。
0: 对，
1: 哎呀，所以今天真的是大开眼界。你看这花儿吧，不仅给我们带来视觉上的这种美感和浪漫的这种享受，那同时呢，也可以用很简单的方法就解决了我们生活当中可能困扰我们很久的问题。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6: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天气转凉，很多朋友都想通过温补来为身体充电，抵御秋寒。说到温补，大家首先可能会想到人参、党参、太子参等各种参。但是您知道吗？不同的参功效各异，适合的人群也完全不同。那么究竟哪一种参和肉桂搭配才是温补脾胃、驱散寒气的经典搭档呢？用这对黄金组合煮粥或者是煲汤，不仅能够帮助调理脾胃，还能温经散寒，特别适合秋冬季节感觉疲乏无力、手脚冰凉的朋友。接下来一起来听一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冯翠玲是怎么说的。
7: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秋季温补的话题。说到温补食材，大家可能首先会想到各种参类，比如说人参、党参、太子参等等。当然了，不同的参功效也不太一样，针对的病症呢也会有所区别。那么您知道究竟哪一种参和肉桂搭配是温补脾胃的经典搭档吗？哎，在很多传统中医方剂当中，二者也是缺一不可的。据说啊，用这对搭档或煮粥或煲汤，不仅味道独特，还可以帮助调理脾胃、温经散寒。那么究竟这是哪种参呢？接下来我们就一同走进这道药膳，去探寻它的食养奥秘。
8: 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秋季温补药膳肉桂参粥。现在这个季节食用它，不仅能够帮助身体抵御秋凉、补足元气，还能温经散寒。那么这道粥里面究竟藏着哪些养生门道呢？
9: 为什么秋冬需要温经散寒呢？因为天气一冷，我们的毛孔会收缩，也会让气血变得缓慢。如果本身我们的人体阳气就不足，就容易出现手脚冰凉、怕风、怕冷、腰膝酸软，甚至有女性痛经等问题。这时候温经散寒，给身体升起一个小太阳，把寒邪驱赶走，让身体重新温和起来。这道粥正是温经散寒的经典的药膳。肉桂是入肾经的， 能够温补肾阳是身体的发动机，尤其适合腰背部发凉、夜尿增多、腰膝冷痛的朋友。散寒止痛对于受寒引起的胃痛、腹痛，甚至是关节疼痛，肉桂都有很好的缓解作用。
8: 如果您有以上的这些症状，就要及时的调理了，不然到了秋冬季节就很容易感冒生病。这道刚柔并济的肉桂参粥就是调理气虚阳虚的好选择。那么除了肉桂还有哪些食材呢？既然是肉桂参粥，那一定就有参了。这大大小小的参有五六种，首当是人参，再就是党参、太子参、红参，还有西洋参等等。秋季温补用哪种参比较好呢？
9: 人参是我们大补元气的一个非常好的药材，但是参有很多种，有的人用完人参以后会上火、流鼻血，这个呢我们在临床上是常见的。那我们呢根据不同的体质、不同的人群，可以选择不同的参。比如说真正的，比如刚做完手术、大病、久病之后重症，那这时候必须用人参。假如说这个人参这个级别，第一个呢可能考虑到价格，第二个呢也考虑到它没有那么需要这么大补元气，我们可以换其他的，比如党参。党参其实是在古代祭灶最早的人参，但现在呢，肯定它是要区别，它补气的力量叫人参。

0: 身弱，而且其实它也有一点点的养阴的作用，用好了也不会上火。再往其次呢，比如太子参，太子参我们叫孩儿参，孩儿参是益气养阴的，最不容易上火了。比如说有口腔溃疡长口疮容易上火，可以选太子参，但是它的补气的作用也很好。除了这个之外呢，大家可能还会想到一个西洋参，西洋参也比较的平和，那对于一般的人群一天用一两片两三片问题也不大。还有红参，温性的吃完了以后容易上火，所以呢比如说我们有阴虚火旺的人群它就不适合用。所以我们在这道膳食参的选择中，可以根据不同的体质、不同的疾病的阶段进行选择，作为平常饮食的，它是一个治疗的一个辅助的作用。
1: 也就是说这几种参都有补气的作用，我们可以根据不同体质和症状来选择，而人参和肉桂的组合则较为经典。
0: 那这个人参和肉桂其实呢是我们在古代治疗抢救的一个急救的药物的一个缩版，在很多方剂中经常会看到，比如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的七气汤主要的药物就是人参和肉桂。《本草纲目》中有记载，用仲景附麦汤加人参肉桂急服正气。人参是大补元气，肉桂是补肾阳，人参可以增加这个肉桂的补阳气的作用，阳气充足对于补气的作用，人参的补气的作用它可以提高它的功效。那在这两个强强相合的药物的帮助下，对于气虚阳虚甚至于阳脱的人，我们都可以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对于秋冬季节总觉得疲乏无力气喘吁吁说话没有力气无精打采的人群，人参可以来充电啊，那这两个如果放在一起啊，又大补元气又补肾阳，特别特别的容易燥热，这时候这个大米就起到了调和作用，它们合起来就刚柔共济，攻补兼施，不仅仅是补气补阳，而且可以健脾胃，对于我们后天的生生不息的脾的来源有很大的帮助。
1: 选好食材，下一步就是怎么把粥熬得又香又浓，效果还好。接下来咱们跟着药膳大师一起学起来吧。
2: 今天做的这道粥呢是秋季的一道温补药膳。我们这个人参呢可以用新鲜的人参，也可以用干的人参。这个新人参呢一般的现在大约是8到10克左右吧，我们可以分三次来使用，大约在2到3克就可以熬一次粥了。然后肉桂呢我们可以适当加2到3克，不宜加太多。肉桂如果加太多呢，这个香料的味道呢就太重了。首先呢要把鲜的人参切片，然后把肉桂呢要稍微清洗一下，然后所有的原料下入一个炖汤的汤锅当中，然后注入清水，大火烧开，转小火慢慢的煲制它就可以了。我们要想把这个粥呢熬得又浓又稠呢，有几个地方要注意。第一呢就是水和米的比例，一般呢我们是1:10或者1:12的比例去加水。还有一个呢，我们在煮的时候呢要大火烧开，烧开之后呢要转小火煮个5-6分钟之后，打开这个锅盖，然后再大火冲一下，然后用勺也不断的搅拌，让这个米粒呢能够呈现的一个糊化的效果，再给它关上，关上之后再用小火然后来回几次，等我们一直到30到40分钟之后，这个粥呢就会又浓又稠又香。我们在这个熬制的过程当中呢要特别注意火候的把握，粥里面的米跟这个米汤米油充分融合在一起，是一个汤汤水水的感觉，不要成干饭了，那种效果就特别不好了。我们在临搓锅前5分钟吧，可以加入少许的黄冰糖，黄冰糖就是我们老冰糖。
1: 人参肉桂粥虽说好喝，但也不是人人都适合，而且食用频率也是有讲究的，您可得听好了。
0: 这道粥最适合的是气虚阳虚的人群， 这里面阳气指的气和阳两个元素，以气虚为主，比如说脾气虚、肺气虚。肺气虚的表现就是说话声低，另外容易感冒、容易出汗，但这类人群叫气虚，我们可以增加人参。另外一类人群呢，是以手脚冰凉为主，这个呢是肾阳不足的典型表现，我们可以稍稍的增加肉桂的量，可以一个月吃两三次，或者一周吃两三次，根据个人的情况进行选择。
3: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4: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5: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6: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5: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6: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邻里乡情，今天播出邻里泄愤的代价。法律讲堂今天讲讲情非得已的诉讼。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邻里乡情为您讲述乡村邻里之间的矛盾和纠纷故事，探讨解决邻里矛盾、维护邻里关系的智慧方法。广州南沙某小区一夜之间10几只宠物狗接连出现中毒症状，警方在小区草坪中查获可疑碎肉粒，检出剧毒鼠药成分。监控画面显示，59岁业主陈某凌晨在草丛、人行道、马路绿化带多处抛洒毒饵。他称自己长期被宠物狗噪音、粪便困扰，多次向物业反映无果，便购买鼠药与肉碎混合制作毒饵，只为让狗别再吵他休息。检察机关认定，陈某投放的是剧毒物质，地点紧邻一所小学，一旦孩童触碰误食，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对陈某提起公诉。一边是养犬人对宠物的情感寄托，一边是住户安宁居住的生活期盼，邻里之间本该守望相助，当矛盾出现时，是该理性维权还是极端泄愤呢？一起来听邻里泄愤的代价。
3: 家住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某小区的邹女士养了一只柯基犬，已经养了8年。邹女士跟这只狗感情很深，手机里存着很多平时给小狗拍摄的视频。他本以为自己可以一直陪伴着小狗，直到他老去。但就在2025年9月2日，一场意外骤然发生。
4: 早上8点，去楼下草坪遛的狗，因为我赶着上班，我大概遛狗遛了10分钟。
3: 那是小狗当天唯一的一次户外活动。到了上午10点半，正在上班的邹女士收到家里阿姨发来的视频。
5: 刚才在喘气，好累呀，你快点回来。
3: 邹女士的公司离家不远，走路只需要几分钟，她急忙往家里赶，但一切都为时已晚。等她到家，小狗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
4: 大概我5分钟的样子吧，赶回家。我当时回来的时候都已经想好了，带着他就去医院，不管怎么样，留下后遗症什么都好，就一定要把他救回来。但是没有办法，回来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心跳了。
3: 这只柯基犬是邹女士8年前花了5000元钱从外地购买的，那时候邹女士20岁，还在上大学。8年来，小狗的陪伴给邹女士带来很多快乐。
6: 群内的猫猫反正在看猫猫，
4: 它基本上每天就是吃了睡，睡了等，直到我回家，然后它才开始有生气跟你互动玩。然后基本上看我这种学习的比较多的话，它基本都是在我旁边陪着我。
7: 一只鲜活的小生命就这样突然离世。蹊跷的是，在这个小区里接连发生了多起宠物狗意外死亡的事件，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小区的业主们也就此展开了一系列排查。
3: 伤心之余，邹女士仔细复盘小狗当天的活动轨迹和进食情况。 他怀疑问题就出在早上八点那一次下楼遛狗的过程中，小狗很可能在草坪误食了异常的东西。
4: 他有在那个草坪就是闻嗅了一下，发现他在舔嘴的时候，我就觉得意识到可能不太对劲，然后当我掰开他嘴的时候去看，也并没有发现有任何东西，然后我没想太多就带他回了家。
3: 小狗日常只吃固定品牌的狗粮，没有接触其他陌生食物。当时的邹女士一时想不通为什么会突发这样的状况。
4: 因为它本身肠胃就有一点偏弱，柯基这个犬种都是这样子，然后我以为是什么急性的这种突发情况，然后我第一反应就是怎么去尽快的处理，然后入土为安。
3: 养了八年的小狗突然离世，让邹女士难过了很久。她把小狗安葬后保留了一些小狗的纪念物件。
8: 这是个小鼻子，
6: 对，这个是它的小鼻子，这个是它的小爪子，然后这个是它的毛毛。
3: 直到今天，一提起心爱的小狗，邹女士依旧难以平复情绪。
4: 好吧，好烦！我到现在，
9: 感情深哈。
4: 我到现在，我不能回看这个视频。
3: 就在邹女士满心疑惑的时候，在小区宠物交流群里，陆续有养狗业主反馈。自家的狗同样出现上吐下泻，甚至突发死亡的情况。郑先生就是受害业主之一。郑先生回忆，9月2日那天，他是凌晨2点去遛狗的。
10: 小区楼下的很多小朋友啊、业主啊、老人呢、有一些是不喜欢狗狗的，所以说我们就避免有一些纷争啊，所以就选到了那个时间点去遛。
3: 郑先生家养了2只小狗，当天凌晨他带着2只狗来到小区门口的草坪短暂活动。
10: 狗狗都是这样子，嗅闻有味道，它就会定时定点的，它就会大小便嘛。因为晚上没什么人，他们会尽量拉完了，然后清理完粪便之后就回去休息咯。
3: 但是到了凌晨5点多，还在睡梦中的郑先生被其中一只小狗痛苦的叫声吵醒，
10: 就狂叫，不停地奔跑吧，在家里面四处乱窜，跑了大概有2-3分钟就停下来了，就倒在地上抽搐，吐白沫。
3: 郑先生当时意识到，这只口吐白沫的小狗可能是吃了什么有问题的食物，马上抱起小狗，开车往宠物医院走。
10: 就是忙急忙慌的，又要开车，又要看电话，就去联系那些诊所，然后去到医生说已经不行了，就说节哀啊之类的。
3: 赶到医院，小狗就已经死亡了。医生向郑先生询问小狗发病前吃过什么，郑先生马上就想到，可能就在凌晨遛狗的时候，小狗误食了不该吃的东西。
10: 就是我把这个症状告诉医生的时候，医生也很快就给了那个结论，说哦，这一定就是被人投毒了，就是吃了那些老鼠药之类的，毒性的东西已经渗透到心脏了，血管了，各个地方了，你要再去抢救的话是非常非常难的。
3: 郑先生认为小狗可能是误食有毒物质才导致中毒死亡。郑先生先把小狗遗体留在宠物医院，打算择期办理火化。他家的这只小狗原本已经养了10年，郑先生说小狗早已经成为了他家庭中的重要成员。
10: 能够养10年的，你觉得感情会不深吗？像家人一样天天陪着你，然后每天还要喂吃的，还要带他去玩耍，他会调皮啊，有时候会教他啊，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啊，有不开心的时候他也会把我们逗乐啊之类的了。
3: 事发当天，把小狗遗体放在宠物医院以后，郑先生回到小区，就发现在业主聊天群里不断有养狗业主发声，越来越多宠物出现疑似中毒的情况。
10: 晚上8点钟左右，在小区业主群收到了很多其他业主也有养宠物的，那个也是受害了，也是中毒了，有的也是抢救不回来，有的呢还在抢救过程中。因为大家溜的时间不一样，因为我是凌晨溜的，我有可能是 第一个被发现的。
3: 邻居们通过聊天群相互了解情况，发现就在同一天，从凌晨5点多到晚上8点多，接连有多只宠物狗出现高度相似的中毒症状，发狂、横冲直撞、呕吐、抽搐，然后死亡。宠物主人纷纷来到楼下，互相核对遛狗路线，想要找到问题源头。
10: 宠物交流群，然后就马上就传疯了，在那个群里面说，一天之内有10个左右狗狗中毒了。已经知道这个事情算比较严重的了，就大家聚集在一起说，哎呀，我家的狗狗今天走了什么什么地方，什么什么时间地点，然后把那个范围缩小，然后就去我们路经的那些草丛那边去观察，看一下还有没有遗留的，也有去观察。
3: 警方介入草丛中，发现可疑的碎肉粒，
10: 就发现它偷偷吃了一口那个面包屑，它面包屑里面有一些小肉粒吧。
3: 监控里发现可疑行为。
9: 为什么他采取这么过激的行为，我们也不理解。
3: 邻里泄愤的代价正在播出。邹女士和郑先生所在的小区建成已有7年，小区楼栋分布较为密集，一栋楼里有上百户居民。邹女士和郑先生同住一栋楼，他们楼里就有10户人家在养犬，而大家平时遛狗的路线都差不多，
6: 就走这一片草坪。对，就仅有的，其实这边仅有的一些小草坪，然后那天还往就走到那个白色围墙那个地方。
3: 因为小区草坪少，所以不少狗主人还会到小区门口的长条绿化带遛狗，而这片绿化带的马路对面就是一所小学。
11: 你看，就是小学那边是文具店、图书店，都是小朋友活动的地方。
3: 事发那天傍晚，宠物主人们在小区内外草坪上仔细搜寻，也没有发现

0: 异常痕迹或是可疑物品，大家都十分担忧。如果始终查不出中毒缘由，后续很可能还有其他宠物遭遇危险。于是几名宠物主人分别打电话报了警。宠物主人报案后已经是深夜，刑侦民警来到了小区开展现场勘查。
1: 刑侦队的那边的人过来就找我们主管去问话，然后就拿了相机啊，那些袋子啊，戴着手套啊，在那里拍照，问我们东西去取证了。
0: 当天晚上，民警勘查过程中，在草丛中发现了一些面包块和碎肉粒，也有业主反映曾经看到自家狗啃食过这类物品。
1: 因为狗狗嘛，它嗅到那些可能是觉得可以吃的，就马上就吃掉了。那个狗主人就发现它偷偷吃了一口那个面包屑，它面包屑里面有一些红色的小肉粒吧。
0: 包括郑先生在内的三位业主把自家已经死亡的宠物狗遗体提交给公安机关检验，经鉴定，三只送检宠物狗的胃内容物中均检出氟乙酰胺类鼠药成分，而警察从现场提取的小肉粒是猪肉碎，同样检测出该类剧毒鼠药。
1: 一开始就是很悲伤，后面了解到哦，原来是真的是人为的，就觉得很气愤，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呢？会痛恨这个东西。
0: 多只宠物狗不幸中毒身亡，事后有三位业主留存并提交了自家宠物的遗体给警方，其余大部分宠物主人已经将离世的狗妥善安葬，无法再向警方提供检材物证。经历这件事后，小区里养狗的业主彼此联系更密切，自发组建了沟通群，大家在群里分享爱犬生前的照片，互相慰藉，也齐心协力，希望能够推动案件调查，早日查明事情的真相。警方一方面追查毒物来源，另一方面调取小区全部监控，搜索投毒嫌疑人的踪迹。经过一段时间的查找，警察在监控画面中发现了嫌疑人的身影。就在2025年9月2日凌晨0:36，有一名身穿灰色上衣、戴着帽子口罩的男子，骑一辆白色电动车出现在小区外围的马路上。监控画面记录下，男子正从车筐里抓取可疑物品，向路边抛洒。2分钟后，男子出现在小区门口的马路上，隔着长条形草坪的对面就是小学，男子向草坪抛洒着可疑物。然后又来到草坪另一边继续抛洒。

0: 5分钟后，男子又来到小区侧门，拿着一个塑料桶，在里面不停搅拌着。 又过了5分钟，男子拿着桶来到一栋楼旁边，将桶内的可疑物品抛洒在草坪上。之后，警方又继续查找其他监控，经过反复比对，最终确定了这名嫌疑人的身份，就是住在小区里的一名59岁的业主陈某。对于陈某，
1: 物业工作人员对他并不陌生。之前跟我们反馈就是说车库遛狗的也是车库遛狗，对，还有一些就是，可能就是草坪上有那个犬便，有一条监控，看他是哪一个的，然后会跟业主去沟通嘛。车库确实遛狗。陈某曾经有2次向物业投诉过有人在车库遛狗的问题。 谁也没有想到他会选择投放剧毒物品这种极端方式去解决问题，这让物业和不少业主都感到费解。
2: 前期是有这么1-2次嘛，但是你说后面他天天投诉就没有这个情况，那是为什么他采取这么过激的行为，我们也不理解。
0: 基本事实调查清楚后，10月8日，陈某接到民警电话。

0: 对于陈某的这一番说辞，受害宠物的主人难以认同。
1: 正常来讲哈，像犬只、吠叫这种属于扰民，扰民你是可以打派出所，派出所也可以上门去协商，找出那一户扰民的去协商的，要不就是你处理犬只，反正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2: 但他也没有打过派出所啊这种诉求哈。
1: 如果有这种执法懂法的情况，就不会投毒。
0: 陈某交代，就在案发一个月前，他在街上购买了4只鼠药，跟冰箱里的肉碎混合制作了毒饵，于9月2日凌晨将有毒饵料抛洒在小区内的草坪上和小区大门外的马路和绿化带上。陈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全部作案过程。消息传开，痛失爱犬的宠物主人们都非常气愤。他们认为陈某的过激行为不仅会毒害小区和小区周边居民养的宠物狗，对于一些低龄儿童也存在风险。残留在草地中的毒饵，假如被玩耍的孩童触碰捡食，一旦误食，后果不堪设想。据警方的统计，小区多只宠物狗死亡，宠物狗主人申报的总价值约1.4万元。在完整查清案件事实、固定全部证据之后，公安机关将此案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审查，检察机关认定陈某的行为已经触犯刑法，涉嫌投放危险物质罪，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3: 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屈新九教授，你好，屈老师。我们看到哈，被告人陈某其实他的主观上只是想毒死啊扰民的狗，他并没有想伤害人，但是呢，他对狗的伤害却触犯了刑法。您给我们来分析分析。
4: 首先呢，狗呢它也是财物，是他人的财物，所以他用了投毒的方式呢，在实践中只要造成了价值5000块钱以上的狗的死亡，那就是毁坏他人财物。如果你没有达到5000块钱，原则上来讲也是一个毁坏他人财物的行为。要可能面临着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处罚，当然了，损失还要承担民事责任。那本案当中比较特殊的一点呢，他采取了投毒的方式，因为像在城市里头小区啊，人比较密集，狗也比较密集，所以控方如果能够证明啊，他投放的这个毒物威胁到啊50万以上，就是重大的财产损失的时候，是可以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我们实际上叫投毒罪。那除非是你比如说很个别的情况下，他投毒啊只是投向那个非常偏僻的，比如说院落的几条狗，价值甚至很贵，但是也只能构成毁坏财物罪，不可能构成危害公共安全这条罪。
3: 其实在案件当中，对于很多的宠物狗的主人来说哈，这些狗狗们它不仅仅是财物，而是家庭的情感的寄托，所以在我们司法的审判的过程当中，会不会也把这种情感的价值进行考量？
4: 大的原则在法律上，除了像婚姻家庭啊、侵犯人身呢、这个名誉和精神损害，会考虑感情因素。其他的涉及到财务损失的，不会考虑感情因素。那么原则上来讲呢，确实多条狗的死亡给多个人的这个精神会造成一定损害。但在处理刑事案件的时候，司法机关在定罪的时候不会考虑这个问题。量刑的时候呢，也只是一个非常的酌定的情节，考虑影响应该讲是非常轻的。那么法律一个大的原则说，感情的归感情，财务的归财务，所以原则上不考虑，因为它毕竟不是说一个伤害人身的犯罪。
0: 案件诉至法院，法庭将会如何审理裁判？
5: 我们认为呢，它这个是属于一种间接故意。
0: 小区养犬引发的矛盾又该如何化解？
6: 不要在这里拉屎拉尿，你看，你看，
7: 很脏。
0: 邻里泄愤的代价正在播出。2026年2月5日，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经法庭调查确认，被告人陈某因长期受小区内宠物狗的噪音粪便困扰，在小区内草坪、小区门口人行道上草坪及绿化带上投放混合了鼠药的猪肉碎，意图将宠物狗毒死。
5: 他对自己实施的这个行为，那肯定就是供认不讳的了，这个他自己去投案自首的嘛。
0: 庭审现场，邹女士、郑先生等10多名宠物主人前来旁听。对于被告人辩称因不堪养犬困扰

0: 才做出过激举动的说辞，受害的宠物主人均难以认同。而就在此次开庭之前，陈某的家属曾主动找到各位宠物主人，试图通过赔偿达成和解。只有一位宠物狗主人接受了陈某家属的赔偿，而绝大多数宠物主人都拒绝了私下和解，他们希望由法庭给出公正的裁判结果。
1: 找到我们就是说他看一下怎么协商处理，能够私了这件事儿。然后后面我们大家都是说不协商的，是希望这个人能够有应有的惩罚。
2: 赔偿了又能怎么样呢？你赔不了我一个鲜活的生命出来，是吧？不是钱多钱少的事情。
0: 庭审当中，被告人陈某也做出了自我辩护。陈某称，他原本以为自己仅仅是造成他人财产损失，充其量赔点钱了事，没想到会触犯刑法，更没想到会是投放危险物质罪这么严重的罪名。陈某认为自己没有危害公共安全的主观故意。
3: 被告人明知是剧毒，还在这个公共场所去投放，放任其他的风险，比如说这个是否有孩童会误食，是否会造成这种水体的污染，他呢就是放任这些风险的发生，所以呢，我们认为呢，他这个是属于一种间接故意。
0: 综合全案各项事实，合议庭认定陈某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同时法庭也认为可以对陈某依法从宽处理。
3: 我们也考虑到还是一个事出有因，他是受到就是不文明养育宠物的噪音啊、粪便的这种困扰嘛，这个也是一个我们考量的一个因素。然后呢，他的这个认罪悔罪的态度啊，比如说他赔偿了一个被害人，那他有一个自首情节，那就依法就减轻处罚。
0: 法院当庭判决，被告人陈某犯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10个月。判决作出之后，几位宠物狗主人的情绪渐渐平复。这件事的根源在于陈某选择了极端的方式去应对养犬带来的邻里矛盾，而通过这件事也让小区居民开始思考，面对小区里的养犬分歧，邻里之间究竟该如何妥善化解纠纷。
2: 其实这不是人与狗的矛盾，其实这是人与人的矛盾。因为有一些养狗的确实我自己都看不惯，养狗的时候就到处尿啊、吼叫啊，甚至去咬人、攻击人啊，这种其实都是人可以操纵的。
0: 记者在小区里随机采访了居民，发现有不少住户依旧被犬只噪音、宠物粪便这类问题困扰，偶尔也有怨言。
4: 不要在这里拉屎拉尿，你看，
5: 这里好不下来。你看那些人牵狗就到处，他大小便也不搞，很脏。
6: 有一点担心小孩子怕狗。小孩子多吗？这个小区？
7: 因为我们是拉出他的嘛，可以控制他的嘛。但是有时候没人拉的那些狗就很难讲了，你知道吗？
0: 小区居民表示，看到不文明的现象，他们或者当面提出，或者向物业反映，要求物业协助处理。而邹女士、郑先生等宠物主人也表示，自己日常养犬时都会格外注意约束自身行为。
2: 因为这个都是公共环境嘛，如果是我的话，我遛狗一般都会拿个小纸袋，然后去把那些粪便啊捡起来，就尽量不去打扰到其他的业主。
1: 遛狗的话，首先你要牵绳，绳长也是有规定的。我们家的绳长是这种小区密度基本都是1米以内的，尽量拉紧。
0: 邹女士、郑先生也向其他养狗住户发出倡议，应当遵守养犬规定，牵绳遛狗，及时清理粪便，约束犬只，避免持续吠叫。实际上，这些也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养犬人应尽的义务。
8: 城市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人会养这种宠物狗啊，所以我们看有一些小区当中也有一些遛狗人士，也会出现一些矛盾啊。当发生了这种矛盾的时候，我们正确的、合理的处理化解应该是什么样的？
9: 这个大的原则呢，就在相互体谅。我养狗的来讲，你要养狗要文明养犬，因为现在各个地方的法规规定的都比较具体一些，比如说你不能够在居民区养那个大型的烈性的危险的犬，你比如说你的这个狗呢不能够扰民， 你比如遛狗要有狗绳，你不能让你的狗吓着小孩和老人。那另外呢，就是其他的不养狗的人，因为有的时候呢，一些一般的行为，你可能真的他是，比如说夜间，狗不停地叫，那你该投诉就投诉。那邻居的养狗的一方呢，就得做一些措施，这条狗呢，要么就得送走，要么就得把那个狗送狗学校，把它训练的晚上不叫，因为这也并不是特别难。所以在这里的养狗和不养狗，都遵守法律，彼此尊重和理解是非常重要的。
8: 邻里之间本该守望相助，一边是养犬人对宠物的情感寄托，一边是住户安宁居住的生活期盼，唯有养犬人恪守文明养犬的义务，受扰居民依法理性维权，双方互相理解，彼此约束，才能化解邻里矛盾，提升小区居住品质。
10: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幼子离世，赡养协议成空谈，八旬老人因为儿媳争房产，一怒之下将他告上法庭。另一名花甲老人唯一的独子去世，一父孙女成黑户，无奈之下老人让孙女起诉自己。两起房产官司背后却是亲情羁绊与生存难题，法官是如何抽丝剥茧破解家庭困局的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情非得已的诉讼。
2: 这天，南方某地医院的一间病房内，病愈的顾老伯刚办完出院手续，孩子们已经帮着收拾好了物品，正准备离开，突然一直闷闷不乐的顾老伯猛地甩掉了拐杖，挣脱了家人的搀扶，一屁股坐到了病床上，气呼呼地说：有这样做晚辈的吗？他已有老的时候，真是太不孝顺了，我要去法院告他。孩子们好一番劝说，才将顾老伯安抚下来。原来啊，顾老伯口中的这个他，说的是小儿媳张慧。此次顾老伯因病住院，花了10000多块钱住院费用，但是张慧既不来看望，也明确表示不愿分摊一分钱。顾老伯气得忍不住了，才情绪爆发。顾老伯和老伴贺阿姨已经年过80了，共养育了3个儿子。在他们乡下有个习俗，年纪大了要对身后的事儿早做打算。于是呢，早在20多年前，也就是他俩60多岁的时候，就对养老进行了规划。老两口和3个儿子商量以后，签订了一份养老协议，有3个儿子每人1年轮流抚养，每家提供一个居住的房间，除了补贴部分日常费用外，还要提供稻谷、柴火等生活用品。签养老协议的时候，村上的公卿组长还当场做了见证。此后啊，3个儿子按约履行，一切都很顺利，老两口非常满意。可没想到，一场噩耗使老两口的养老问题发生了变化。小儿子顾勇不幸患上了肝癌，虽然经过了1年多的积极治疗，还是回力无天，去世的时候年仅44岁。小儿子顾勇去世后，儿媳张慧带着女儿小丹一起生活。起初，张慧也还是不时地照顾着公公婆婆，但随着小丹长大、结婚、生子，为了照顾女儿的小家，张慧便搬到了女儿家一起生活。渐渐的，对老两口的关注逐渐的变少，便很少再回去看望老伯夫妇。慢慢的，原来养老协议约定的生活费也打了折扣。后来啊，张慧甚至不再出一分钱。
3: 顾老伯夫妇对小儿媳张慧的不满，从背后抱怨升级为当面争吵，最后双方竟形同陌路。本以为减少来往能让这种对立情绪慢慢缓解，没想到一场意外的发生彻底点燃了双方积压已久的矛盾。
2: 一天，顾老伯外出遛弯，下台阶时一不小心脚踩了空，重重地摔到了地上，摔断了腿。急急送往医院后，身体遭罪不说，还住了好一阵子医院，前后花了10000多元治疗费。在此期间，都是顾老伯的其他2个儿子家轮流照顾，而小儿媳张慧非但没有来探望，甚至连一分钱医药费也不愿意分担。终于在伤愈出院的这天，顾老伯积压的情绪集中爆发了，扬言要去法院评评理。很快，老两口一纸诉状将儿媳张慧和孙女小丹一起告到了法院，要求继承儿子顾勇名下的一套房产的1/4份额。法院受理该案后，将这起继承权纠纷委托给了住院人民调解员先行调解，由唐法官团队指导本案的调解工作。80多岁的老夫妻起诉

0: 儿媳妇和孙女儿，要求分隔已故儿子留下的房产，他们真的是在计较这房子的利益吗？多年的审判经验让唐法官觉得，这诉求的背后一定有其他原因。于是，指导人命调解员首先开展两方面工作：一是了解清楚案征房屋的所有权是不是儿子固有的遗产；二是分头谈话，了解双方矛盾的关键所在。经过几番交流，顾老伯夫妇向调解员敞开了心扉。原来啊，小儿子顾勇年纪轻轻不幸去世，他们很是心痛，也很理解张慧的处境。但三个儿子家共同给他们养老，这是多年前就确定下来的事情。这几年，随着老两口的身体大不如从前，不仅需要供养，一旦生病了，还需要有人来照顾。
1: 在顾老伯看来，他的本意是想让张慧承担赡养责任，奈何小儿媳张慧的不闻不问，让老人寒了心，这才闹上法庭，主张儿子房产的继承权。然而，对于顾老伯的这种说法，张慧的心里更是满腹委屈。
0: 老公顾勇去世后，她是尽着儿媳的本分，照顾着公公婆婆。丈夫不在了，女儿小丹就是她唯一的依靠。现如今，小丹结婚生了孩子，她不得不住过去帮忙，关心老人自然也就少了。但公公婆婆也一点也不体谅她，不仅赡养老人的分担跟其他儿子家一样，就连孙女丹丹结婚也没什么关心和表示。对此啊，张慧心有怨言，便不愿再履行那份养老协议。张慧强调，那么养老协议是顾勇当年签下的，他都去世这么多年了，我这个儿媳还要承担这个赡养责任吗？对于房屋的所有权属，双方没有争议。该房屋是当年顾老伯夫妇在宅基地上为儿子顾勇建造的，一开始是100多平米，后来啊，由顾勇夫妇逐渐扩建到了230平米。目前土地使用证登记者为顾勇，但并未办理不动产权登记。首先，从顾老伯夫妇诉请的继承权角度看，他们作为顾勇的父母，属于第一顺位的继承人，的确有权继承案涉房产的1/4份额。但是通过调查能够看出，这起案件表面看起来起诉房产继承，实际上是老人借助起诉要求赡养，希望得到儿媳和孙女的亲情关爱。那么问题来了，儿子去世后，儿媳妇对公婆是否有赡养的义务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案件的法律知识点，丧偶儿媳的赡养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4条第3款的规定，赡养人的配偶应当协助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29条规定，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的继承人。理清以上法律规定后，唐法官指导调解员开始了第二阶段的调解工作，寻找调解的突破口。首先从情感入手，核心思想就一个，这个家呀，不能因为顾勇的去世而散掉。虽然顾勇已经去世多年，但双方之间的亲情不能淡去。相信如果顾勇还在，也一定希望至亲们能够相互体谅，相互搀扶。一提到顾勇，双方的情绪缓和了下来，调解员瞅准时机，紧接着进行了第二步，权利义务的分析。依照法律，张慧作为丧偶儿媳，仍有协助赡养公婆的义务。顾老伯夫妇作为顾勇的父母，在顾勇去世以后，享有对顾勇遗留房产的继承份额。同时，法律也保障了丧偶儿媳张慧的权利，那就是如果张慧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她可以作为第一顺序的继承人，将来继承顾老伯夫妇的遗产。在唐法官和调解员的进一步推动下，双方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 关于

0: 承问题。通过调解协议确认了顾老伯夫妇对于案涉房屋所有权的继承份额，以及张慧与女儿的份额。法院依据当事人的申请出具了民事调解书，赋予了双方对房产份额处置的法律强制性。关于赡养问题，双方一致同意原来的养老协议取消。接下来如果张慧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将来可以获得对顾老伯夫妇的继承权利。就这样，这起诉讼纠纷通过法院开展的先行调解得到圆满解决，顾老伯夫妇与儿媳也消除了芥蒂，开始重新来往。本案中，儿子不幸意外去世，儿媳不肯履行养老协议，顾老伯夫妇的养老生活面临危机。好在啊，法官和人民调解员用心调解，化解纠纷，顾老伯夫妇又能安心养老了。同样是儿子意外离世，下面这个案例，王老伯夫妇并没有担心自己的养老问题，反而先牵挂起了孙女的生活，这是怎么回事呢？
1: 男子意外离世，未领证的未婚妻生下一妇女，却因无亲子证明，孩子落户入学屡屡碰壁。生父已逝，没留下鉴定样本，隔代亲权鉴定能否锁定血缘？孩子爷爷为何让三岁孙女起诉自己争房产？这场不得已的诉讼能否换来孩子的合法身份？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朱家英法官继续为您讲述情非得已的诉讼。
0: 一天，在无锡某法院的调解室里，柯法官将一份鉴定报告递给了王老伯夫妇。老两口颤抖着接过报告，每一页都看得格外的小心翼翼，王老伯的眼中已经蓄满了泪水。一旁的老伴更是喜极而泣，说道：太好了，我们家小小终于要有身份了。这是一份什么报告？老两口提到的小小又是谁呢？事情要从王老伯的儿子王伟说起。这王伟啊，是王老伯夫妇的独生子，在本地一家企业工作，期间王伟与同为工友的外地姑娘月丽一见钟情，谈起了恋爱。进入谈婚论嫁阶段后，王老伯夫妇对月丽很是满意，尤其是当得知准儿媳月丽已经怀孕了，王老伯夫妇更是大喜过望，一家人赶紧装修好了婚房，就等着双喜临门，好事将近。不成想一场意外事故的到来打破了所有美好。出事那天晚上，王伟骑着电动车去家附近买东西，经过一个十字路口时，因为闯红灯与一辆正在正常行驶的小汽车直接相撞，再加上王伟匆忙出门没有戴头盔，不幸重伤身亡。听到这个噩耗，王老伯夫妇感觉天都塌了，他们不敢相信出门前还好好的儿子怎么就突然间就命丧黄泉了呢。而同样悲痛欲绝的还有王伟的未婚妻月丽。令人敬佩的是，月丽此后竟然不顾父母的反对，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她要生下腹中这个孩子。这既是对王伟爱的延续，也是给王老伯夫妇坚持下去的勇气。就这样，王伟去世几个月后，月丽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取名小小。月丽和王老伯夫妇商议，决定共同养育小小，月丽也搬到了王老伯家共同生活。
1: 痛失爱子的王老伯夫妇将孙女小小视若珍宝，满心期盼她能在无锡落户入学，承欢膝下。这份掏心掏肺的疼爱，月丽看在眼里，暖在心头。可谁成想，老两口兴冲冲去派出所为孙女办户口时，却撞上了拦路。
2: 怎么办不了？
0: 原来啊，王伟遭遇车祸去世的时候，还没有与月丽正式办理结婚登记， 小小也还没有出生，因为没有小小是王伟女儿的亲子证明，这就为小小办理本地户口埋下了隐患。派出所、民政部门、公证处等单位，他们都跑了个遍，但始终未能解决小小落户的问题。一晃啊，三年过去了，到了小小该上幼儿园的年龄，全家人愈发着急。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王老伯夫妇来到了法院，在律师的指导下提起了诉讼。可奇怪的是，王老伯夫妇竟让年近三岁的小小作为原告，起诉他们自己，要求继承小小父亲王伟名下的一套房产，这又是为什么呢？负责立案庭工作的柯法官接待了王老伯夫妇，对于为什么要让三岁多的孙女起诉自己，王老伯首先向法官倾诉起了孙女办户口的艰辛历程。一开始啊，王老伯夫妇想直接给孙女上户口，但是派出所认为仅有出生证明不能证明小小是王伟的女儿。后来小小又上幼儿园了，王老伯夫妇就想把儿子名下的一套房产继承给小小，解决上学的问题，但是房产部门也认为小小没有法定身份不能办。后来啊，王老伯夫妇请了律师，前后还去了公证处、民政部门等等，还是没有把小小的户口办下来。王老伯无奈地说道，法官实在没有办法了，律师才建议我们打官司试试，正好我儿子名下有一套房产，我们就琢磨着打继承官司试试。法官呐，这可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你一定要帮帮我们。柯法官送走王老伯夫妇后，拿过诉状研究了起来。本案中，王老伯夫妇让孙女小小起诉继承父亲王伟名下的一套房产，是因为孙女小小的身份证明问题受阻，无法落户上学。实际上，这是一起当事人之间根本就没有争议的法定继承纠纷。毫无疑问，这个纠纷解决的关键是能否确认亲子关系。基于以上分析，柯法官认为，小小的上学问题迫在眉睫，为了高效解决问题，本案中不需要让小小先确认身份，再去办理户口登记，再来行使继承权利，可以尝试在法定继承纠纷这一个案件中去完成亲子关系确认和继承纠纷调解的司法确认工作，一揽子解决纠纷。柯法官对案件的处理思路让王老伯一家看到了希望，表示一定会全力配合法院。
1: 柯法官发现王老伯的儿子王伟已经离世多年，没有任何残留的生物学样本，直接亲子鉴定根本行不通。为了打破僵局，柯法官打算另辟蹊径，可否通过认定王老伯夫妇与王小小之间的祖孙关系，进而确认王小小与王伟之间的亲子关系呢？
0: 柯法官向司法鉴定处的同事求证，答案是可行的。简而言之，如果爷爷奶奶健在，可以通过专业的司法鉴定确定祖孙关系，也就是隔代亲权鉴定。那么到底什么是隔代亲权鉴定呢？它又能起到什么法律作用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案的法律知识点。隔代亲权鉴定是一种特殊的亲子关系确认方式，只在父母一方或双方已故或无法提供生物样本的情况下，通过比对被鉴定人与其他直系亲属如祖父母、外祖父母的 DNA 信息，来推断并确认亲子关系的医学手段。隔代亲子鉴定在法律上具有一定的效率，当用于司法程序如继承纠纷、抚养权争议时，需由具备合法资质的鉴定机构按照严格的流程进行。鉴定报告需包含详细的检测方式、基因分型数据和侵权概率等信息。鉴定报告可作为证据使用，但通常啊，还需要结合其他证据来进一步证明确认血缘关系。在继承纠纷案件中，鉴定结果可以帮助确认法定继承权。 本案中，王卫在女儿小小出生前已经去世，无法再提供生物样本，而本案的继承纠纷处理又必须先确认亲子关系。王老伯夫妇是小小的爷爷奶奶，属于直系亲属，只要找到具有合法资质的鉴定机构，按照法律规定的严格流程进行比对小小与王老伯夫妇隔代之间的 DNA 信息，最终的鉴定报告将作为推断和确认小小与王老伯之间是否存在亲子关系的主要证据。对于这种替代方案，柯法官倍感振奋，但他很快便发现这种隔代亲权鉴定操作起来并非易事。原来啊，之前王老伯夫妇在咨询专业人士后，也曾想找鉴定机构来确认小小与王老伯之间的隔代亲子关系，但咨询多家鉴定机构都被告知鉴定结果只能给出50%的可能性判断，并且即便能做鉴定报告，能不能被法院认可也是个问题，所以他们才想到了提起诉讼。鉴定推进再次受阻，王老伯一家满面愁容，但在柯法官看来也不全是坏消息，因为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隔代亲权鉴定在鉴定技术上具备可行性。于是柯法官与司法鉴定处再次讨论，决定将鉴定机构的范围扩展到全省。功夫不负有心人，外地一家具备合法资质的司法鉴定中心答复可以接受鉴定委托。得到这一消息，柯法官立即组织王老伯夫妇与孙女小小对鉴定事项进行质证，启动隔代侵权司法鉴定。一段时间后，法院收到了该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中明确写道，根据现有资料和 DNA 分析结果，支持王老伯夫妇为小小的生物学祖父母。拿到这份来之不易的侵权鉴定报告，柯法官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王老伯一家更是喜极而泣，他们的孙女儿小小终于有身份了。最终法院结合这份鉴定报告、小小的出生证明以及本案相关当事人的陈述等，最终做出了隔代亲子关系的确认。解决了这一关键问题后，柯法官将后续的法定继承纠纷争议委派给了该院的人民调解员开展调解，并明确给出指导，房屋由小小一人继承后，其母亲监护责任的落实必须在调解中一并考虑。调解中，王老伯夫妇为了孙女小小的入学，主动放弃了房屋的继承份额，最终达成由孙女一人继承王伟房子、小小母亲行使监护权的调解方案。为避免后续纷争，法院还向王老伯夫妇明确告知了孙女一人继承房产的风险，并在笔录中对小小母亲应承担的监护责任予以明确。另外，在法院制作的民事调解书中，柯法官特地增加了法院查明部分，对案件的司法鉴定过程予以了阐述，对王小小系王伟的法定继承人身份予以了确认。随后，王老伯夫妇依据法院出具的调解书，为孙女小小办理了房产登记及相关的户口登记手续，获得身份的小小也终于如愿在无锡本地入学教育。而心怀感激的王老伯夫妇也给柯法官送来了一面锦旗，上面闪闪发光的写道，人民法官为民解忧，热情服务，办案高效。回顾今天的两个案例，都是儿子不幸去世后，老人与晚辈之间的亲情和财产纠葛。案例一中，顾老伯虽然提起继承纠纷，实际上是希望儿媳和孙女能多去看看他们，生病的时候多点关心，他们害怕的是儿子去世以后一家人断了亲情。而案例二中，王老伯夫妇一心要确认小小的法律身份，并把房子给他，是为了给小孙女的

0: 未来充分的保障。逝者安息，生者坚强，两家人的亲情最后都得到了延续，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而在此期间，法官和调解员的一次次耐心调解，不仅洞悉了顾老伯和王老伯夫妇的真实意愿，也敏锐地抓住了矛盾纠纷处理的关键，最终案结事了人和。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不知道在大家的心里，理想中的山水小城应该是什么样子？山水之间推出系列节目《江河畔的诗意栖居》，今天我们要带您去一个地方，去了您可能会舍不得回来。这个地方就是在福建西北部的泰宁。说起泰宁，我想和大家聊三个关键词，听完或许您脑海里大概就能够勾勒出这个地方的模样。第一个词是震撼。别处看山，看的是风景，来到泰宁看丹霞，看的是地球的日记本。上一年的岩石就这么摊开在眼前，峡谷、岩洞、赤壁、流水一点点雕刻出来。走进峡谷，仿佛一脚踩进了一条亿万年前的时空隧道。第二个词叫奇妙。大自然在这里大手笔作画，古人就顺着山水过日子。别的地方的寺庙建在山顶，泰宁的甘露寺直接长在岩洞里，就靠一根柱子撑起整座庙宇。第三个词是烟火。大山之外还有一座活的千年古城，走出过状元，留存着明代大宅，老宅子里能够吃到软糯香甜的状元糍粑，还能够沉浸式体验宋代点茶，听一听原汁原味的地方戏。那这座把大自然和老故事揉在一起的小城到底是什么体验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实地打卡泰宁。
3: 泰宁丹霞作为中国东南部面积最大的丹霞地貌，具有密集的网状谷地，发育众多的崖壁洞穴，丰富的岩穴文化和宏大的水上丹霞等特色，在中国丹霞地貌演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4: 那我们在这儿要带您看两幅画卷，这第一幅啊就是镌刻在时光当中的地质画卷，咱们一块去看看。
3: 陈宁章，一位与泰宁丹霞结缘二十余载的地质学者，曾亲眼见证了泰宁丹霞申遗成功，如今他已经和这片山水成为了老朋友。
4: 我发现咱们这个泰宁的这些岩壁啊很壮观，您跟我们讲讲这里边有哪些地质的原理。
5: 这个泰宁这个地区的话呢是丹霞地貌，而且是青年期丹霞地貌。
4: 青年期丹霞地貌，
5: 对对对。
3: 大家没听错，丹霞也是有青春期的，它就像敏感易素的小伙子，常常眼泪冲刷心墙，其生命力的旺盛也让水成为了动力之源。
5: 你看它这个整个崖壁啊，这个形状
4: 凹凸不齐的
5: 啊，这跟呢它这么千百万年长期的流水啊从顶上流下来过程中啊，就是不断的塑造它
4: 一点一点
5: 不断的就是
4: 堆积
5: 流水去雕刻它的，所以形状很漂亮的，但是呢又很复杂的，没有这个说一致的一个景观出来。
3: 作为世界地质公园的一条科考线路，这里由玄天峡、通天峡、倚天峡三条峡谷共同组成，完整呈现了丹霞奇观的地质演化历程。当您漫步其间，不仅能领略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更能感受到岁月变迁的时光印记。
4: 哇，陈老师，这个就是天穹岩是吧？
5: 是一个巨大的丹霞岩洞。
4: 哦，这很恐怖啊！这看起来，这密集恐惧症要犯了。
5: 对对对，
4: 这个怎么形成的？年头很久吗？
5: 这是一个大型的丹霞洞穴，你看它这个洞 大洞有小洞，小洞里面还套着洞，
6: 哦，
5: 还有洞穿洞、洞连洞这样的。
6: 哦，它后边有一些会连在一起，是吧？
5: 对，所以像组成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洞穴系统。它这个洞穴的话呢，形成的比较复杂一些，有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个大约是在3000万年前的话呢，这个跟我们看到的这个流水的话呢，可能大致在那个部位上，啊，部位上的穿过的话，所以长期的侵蚀呢，使它形成一些洞穴崩塌呀，使它形成一些洞穴的那个本体。
3: 在天穹岩，我们看到了流水千万年雕琢的痕迹，而丹霞地貌的塑造不只是流水的故事。就在不远处的通天峡，大自然向我们展示了另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6: 哇，这个太壮观了，这是一整块的岩壁，是吧，乔老师？
5: 前面这个像个巨大的通天碑一样的，这个往上插的。那当时的话就是说，这个由于地壳运动啊，它有大量的山体的崩落。你看这前面这个石头，都是前面那个山
6: 哦
5: 崩下来的。到这边呢，就看得非常清楚了。你看，
6: 哦，全是是吧？
5: 全是石头那个。
6: 来给大家比一下啊，就这块石头，陈老师说了，你看我这个三个我都抱不过来的那么一块石头，就是从那边那个巨大的岩壁上崩塌下来的。
3: 崩塌形成的崖壁成为了珍稀植物的避难所，岩缝间渗出的山泉滋养着峡谷生命，湿润的气候、丰沛的降水使泰宁丹霞形成了独特的生境条件，造就了区内生物完整的多样性。
6: 这个我在北方没见过长成这样的蜻蜓啊，然后那些是一些应该是一些南星科的东西，是个类似于什么野芋头之类的东西，这些可能是个类似于蕨类植物。这是个白色尾巴黑脑袋的蜻蜓，看出来自然环境好了吧？这些小动物在这儿随处可见。
3: 在这片生机盎然的峡谷中，每一株崖壁植物都在诉说着生命适应自然的智慧。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倚天峡那些层叠的岩层时，这种生命的奇迹又将带我们穿越一场亿万年时空的对话。
6: 陈老师，你看这个石头，我观察啊，就跟我们刚才看到丹霞不一样，对吧？它更致密一点。
5: 对，它这个是我们属于变质岩，它形成年代大概是在中生代的中晚期，大概距今有两三亿年。而我们丹霞地貌呢，它的岩层的话呢，有这个只有6500万年，
6: 对，
5: 它到台山形成今天的地貌呢，也只有就是说这个上千万年这样
6: 的
5: 时间。
6: 所以这边的石头虽然矮，但是它年头更老。
5: 它比较老的，
6: 它是比较年长的石头。这边是年轻的石头。
5: 对，
3: 古老的变质岩记录着大陆碰撞的洪荒之力，而年轻的丹霞则诉说着流水与风霜的雕刻传奇。在这片峡谷中，岩石的年龄与高度竟形成有趣的时空倒置。
5: 我们在这两边，在这峡谷两边的话，其实右手摸到的是4亿年的这个石头，我们的左手边摸到的丹霞之地的只有几千万年石头。
6: 哦，所以
5: 在这个峡谷里已经走掉了一条时空隧道。
6: 所以您刚才说那个时空隧道就是这个意思啊，两边差了3亿、4亿年。啊，这都小鱼。
5: 对，这个小溪挺漂亮的。
6: 哇，这个又是一个大峡谷。
5: 这个实际上呢，丹霞地貌在流水的这个缓慢的这侵蚀下面呢，它也有一些其他的比较就是说剧烈的，比如说在抬升过程中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岩体张裂开来，所以形成这种山崩地裂的这个景观啊。
6: 所以这个地裂实际上原来是一块石头，抬升过程当中它就裂开了。
3: 当我们还沉浸在寨下大峡谷的鬼斧神工中，这些亿万年地质运动雕刻的嶙峋崖壁仿佛仍在诉说着地球古老的记忆。而随着暮色降临，泰宁的山水即将为我们揭开另一重神秘面纱。
6: 鲁迅先生写过那么一句话，说那个山啊，像
7: 踊跃的
6: 铁的兽脊，像怪兽的后背一样。
5: 它是实际上是由一个波状的崖壁组成的。
6: 波状的
5: 啊，波纹状的
6: 啊，一会儿凸出来，一会儿又塌进去。啊，
5: 对，这个它的形成的话，6500万年这个形成这个地层以后，在3000万年的这个新构造运动下面抬升以后，那后来很长的时间呢，它是受到流水的就是说冲刷，特别是从顶部的这个下来这个垂直水的冲刷，所以使得它就说这种就是崖壁的话呢，哎，它沿着水流的这个切割以后呢，变得就是说形状不是很平整。
3: 时光在这里凝固成岩层，如何让这些沉默的岩石开口说话？如何让地质教科书里的知识变得生动可感？泰宁人一直在探索着答案，不仅要让游客看到山水之美， 更要让每一道岩缝都成为通往科学殿堂的大门，吸引更多的青年来到这片神奇的土地。
6: 你夜里坐船啊，感受不太一样。你看这边，伸手就可以摸到潭水，而且你也不知道它这有多深。然后呢，那边伸手就可以够到树梢，这边呢抬头就能看见丹霞地貌。
5: 你看它这种白天呢，就说你看到的湖爪，但晚上看到这种灯光上面的波光粼粼的，你感觉这种大自然的神秘感的话呢，为什么会产生这么这个壮美的景观呢？在夜色下面呢，它是一种诡异的美了。这在你的体验里面呢，
6: 这个可能白天看起来会是雄壮的，但是晚上看起来这个波光一映衬啊，尤其是这水光反上来，
5: 对，
6: 有船过去之后，这个水光反上来，看起来有几分诡谲哈。
5: 对，你会感觉到这个大自然，这个说这种鬼斧神工创造这些奇美的景观呢、啊，在夜色之下，在灯光的映照下的话，它的另外一种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3: 在九龙潭，我们欣赏到了泰宁地质史诗般的褶皱，而这片土地的灵性却不止于山。当丹霞遇见碧水，便有了天下第一湖山的奇观。
6: 我们总说呀，欣赏祖国的绿水青山。您看，我现在跟陈老师呢，就是在绿水青山当中。不光如此呢，远处还有赤壁和白练。赤壁是丹霞，白练大家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啊，远处的瀑布。
5: 那金湖也是我们泰宁最早开发的一个这个风景区，所以呢，也是游客呢，就是说这个来泰宁必然打卡的一个景区。
6: 对，您听各位，必来打卡的景区之一啊，您来泰宁不来大金湖，您就亏了。
3: 来泰宁，看山、看水、看丹霞，这里孕育着福建母亲河闽江的源头，八闽大地上最璀璨的高峡平湖。当亚热带季风携着丰沛雨水掠过苍翠林海，万千溪流便如银链般汇入湖中，飞瀑悬泉、幽潭曲涧在此交响成韵，形成壮观的丹霞山水画卷。
6: 您注意听好啊，又来了一个新的打卡点，这地儿叫什么？
5: 这地儿呢是这个建于这个南宋的一座这个在岩洞里面的一个寺庙，叫甘露寺。
6: 陈老师，再往上走就是您刚才说的另一个必须打卡的景点，是吧？
5: 甘露岩寺。
6: 甘露岩寺，
3: 跨上台阶，我们仿佛穿越到850年前。
6: 已经看见山了，但这寺还没瞧见呢，是藏在树里了，是吗？
5: 对，这个从前有座山呢、啊，山里座庙呢，其实是交代了，就是说我们人居跟
6: 自然环境的关系。
5: 啊、对对、嗯，那我们这个庙呢，就藏在呢，这我们前面这丛呢，这个丹霞分丛之间。这个丹霞分丛呢，这个形成呢，距今已经有6500万年了。那它形成这种地貌呢，也有呢，就是说呢，4500万年的历史。
3: 独特的丹霞地貌让泰宁的幽谷潜藏着无数的洞穴，当地人巧劲利用建造了崖洞民居和寺庙，其中把丹霞洞穴与设计完美融合的建筑是这座叫甘露岩寺的寺庙。寺建成于南宋时期，采用一柱插地不假片瓦的独特结构建筑，
5: 靠这么一根柱子呢撑起整座寺庙啊，这就是它的这个独特之处。
6: 但我看还有横梁呢。
5: 横梁呢，就是说这个这些横梁呢，也是一些辅助的，就是说这个支撑整个在这个承重的作用。它这个柱子的话，一根柱子撑起来呢，形成一个梯字头拱啊，来构建这个寺庙那个的主体那个。
6: 我看这洞穴往里边好像还挺深的，咱们一会儿上去会看到、嗯、是吧？
5: 对，它这是一个拱形洞，然后那个寺庙深度呢，就是说有30多米，然后高呢有60多米，形成一个非常特殊的倒三角形的一个那个洞穴。
6: 倒三角形，
5: 啊、对、
6: 这个、
5: 对。
3: 不用一钉一铁的插拱建筑是中国建筑史上一大杰作，堪称南方的悬空寺。天人合一的智慧不仅体现在建筑奇观，更渗透在古人点滴的生活之中。
5: 方老师，你看、嗯、这两个水缸是干嘛用的？
6: 应该是上面有那个山体往下渗水接住它，是吧？
5: 对对对，这上面这个岩壁上面的话呢，有地下水呢，会从长期的从这边渗这个渗漏，然后往下滴，这就是甘露寺呢的由来。
6: 哦，
5: 这个在我们县志里还把它称为甘露神江，作为泰宁的名胜古迹之一。
6: 可能是有一点这个祈福啊、许愿啊这样的一些。
5: 就是试着去接续一下这个水，看有没有水能滴到你手上。
3: 这种嵌入山体中的开放式洞穴，不仅能遮风避雨，而且干燥通风。由于殿宇全部建在岩穴洞窍之中， 洞外即使大雨如注，洞内却依然没有一点雨星，因此也成为了冬暖夏凉的洞天福地。
6: 在山顶上都不觉得很凉快，但是在下山的途中，我们到了一个叫达摩洞的地方。陈老师，这里边怎么这么凉快，就跟开了空调一样。
5: 这个它比较独特的一个这个区域，因为它首先在一个生态地貌区里面，然后这边呢刚好这个洞呢是一个崩击洞。
6: 崩击洞、
5: 就崩塌，这个说这个岩石啊崩塌堆积以后呢形成一个特殊的一个洞穴。
3: 千百年来，这处丹霞秘境以天然的庇护为生命提供荫凉，探宁人在这片丹霞中繁衍生息，将生命与信仰镌刻在红色岩壁之间。从远古穴居先民到修行僧侣，从科举儒生到当代学子，传说泰宁状元邹应龙在18岁时背负斗米，在深山荒洞中苦读圣贤书，于公元1196年高中状元。
6: 欣赏完了泰宁的第一幅自然风光画卷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又走进了泰宁的第二幅，也就是人文风光的画卷。
3: 泰宁自古文风鼎盛，两宋时期便创造了隔河两状元、一门四进士、一项九举人的科举传奇。这座将闽粤古韵、客家风情与儒家文脉完美融合的千年古城，正以活着的历史博物馆之姿，邀您开启一场跨越千年的时空之旅。躲在洞里修炼的邹应龙可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人，他啃过书卷，也啃过糍粑，点过灯烛，也点过茶汤。如今我们从岩洞的寒窗苦读走进古城的市井繁华，看这位学霸如何从山野书生活成了百姓口中的状元郎。
7: 我们泰宁啊有位状元叫邹应龙，我们古城里有个小吃叫状元糍
6: 啊，这两个有关系。
7: 对，我现在带您去尝一尝。
6: 尝尝去。
7: 好，走。
6: 老板，你蘸的这个是什么？
8: 黄豆芝麻粉。
6: 黄豆芝麻，有没有花生？这里边没有花，没有花生。
8: 花生有油是不行的
6: 啊。
8: 它这个油
6: 要一些比较干的，能把这个糍粑裹住的。
3: 这道传承百年的特色小吃，承载着当地人对金榜题名的美好期许。相传南宋状元邹应龙及第时将家乡糍粑献于御前，获赐状元糍的美名，从此成为学子们必吃的吉祥美味。
9: 来尝一下吧。
6: 它这有糖、这个豆粉里有糖是吧？糍粑本身是没有味儿的、
8: 对，
6: 它这个在这个所谓的糯米制品里边属于比较韧的，比较有嚼劲儿、咬劲儿的那种是吧？这种糍粑呢，在我吃过的这个所谓糯米制品当中吧，属于比较有咬劲儿的，它不是那种一碰就化了那种很稀的。
3: 唇齿间状元糍的余香未散，一缕宋时茶香已悄然飘来。在这千年古巷里，邱荣香用自己的茶艺

0: 那把东西放到一块儿看看吧。我们有一个，我写的是一个泰宁的泰字，胡老师
1: 写的泰宁的，
0: 是个泰宁的宁字。
2: 嗯，我画的是一座八仙崖，
0: 是个小山，上面还有个小鸟啊。
3: 体验完宋人点茶的风雅，跨过一条巷子，我们就到了明代的尚书地。如果您来泰宁，一定要来这里打卡亮相。这座五进三厅的官宅是兵部尚书李春业的府邸，被称为江南第一民居，是泰宁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建筑。
1: 可以看看我们这个建筑啊，也叫我们的这个山崖民韵。那它呈现的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青砖黑瓦马头墙，三厅九栋大架梁的一个规格啊。
0: 青砖黑瓦，不是那个白墙黑瓦是吧？
1: 咱们的是青砖黑瓦，然后马头墙。还有一点，就咱们这个三厅九栋大架梁呢，可以呈现得出我们整个建筑规格非常高，非常恢宏气派的一个呈现。
0: 啊，确实是讲究，确实都是石雕的哈。
1: 对，而且咱们这个门楼呢，都是过去完整的保存下来的，是没有经过这后期修改的。
3: 在这座明代豪宅里，可藏着不少玄机，大家猜都有什么秘密？还是跟我们看一看，逐渐解开谜题吧。这官帽造型可不光是身份的象征，它还蕴含着古人的独特的建筑智慧。
1: 我们看到这个屋脊呢，都是用瓦片组织而成的。那当时呢，就是一些可以瓦片如果有损坏了之后呢，咱们这个屋脊上面的瓦片就可以取下来，用来修漏补漏，非常方便。
3: 古人在屋檐的设计上已尽显智慧，但您知道吗？尚书地的匠心之处不仅在高处，更在脚下。在这座宅邸的卧室，我们还发现了一处玄机。
1: 咱们低头看一看这。
0: 哟，这是个，
1: 猜一猜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0: 这是个井。
1: 对，
0: 这个瞅着，这冰箱。
1: 不对，
0: 这不是，是可能是它冰箱，它可能得比这砌的更干净一点。这个是藏点细软，是不是？
1: 不对，这个地方呢，在过去是倒香汤的，就是过去专门为女性所做的一个地方，女性用过的一些洗漱的水，
0: 卸了妆以后，
1: 对，洗脸水、洗脚水，就往这边倒。
0: 或者说你在屋里弄一个地下阴井，说这里边存点冰西瓜、冰啤酒，这个可能你从合理想象能想到，但您说这个我是第一次听说。
1: 对，这个所以是我们尚书地的一个特色。
3: 尚书地之美，承载着古人的匠心。漫步在府邸深院，我们感受到了泰宁人崇文重教、耕读传家的精神传承。而这位尚书大人的故事并未随着砖木沉寂，反而在泰宁的戏曲舞台上活了过来。梅林戏起源于清代乾隆年间，因诞生于泰宁县梅林村而得名，是福建稀有的地方戏曲剧种之一。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既保留了当地方言演唱的土戏特色，又巧妙融合了徽调、民歌等多元艺术元素，被誉为戏曲界的活化石。
0: 两位演员老师辛苦啊，辛苦您了。这个老员外老安人，原来是年轻小伙子。这个戏是个什么内容？给我们讲讲。因为我对咱们本地的方言不太了解，我就看见好像是两边打起来了。
4: 对，这个戏呢，就是我们叫做三尺巷。嗯，可能大家听到三尺巷会想到这个黄梅戏的这个六尺巷。嗯，但这个六尺巷呢是发生在清朝的，而这个我们这个三尺巷呢是发生在明朝的。它讲述的是这个明朝时期，就在我们这个宅邸，就是李春业他的兴建这个，我们就现在叫尚书地。嗯，以前叫做，他刚盖的时候叫做五福堂。那他盖房子的时候呢，和我们是他的邻居，和我们发生了冲突啊，那系列故事。对，
0: 您能不能简单的教我一些，比如说咱们拉个山棒啊，拉个云手这些动作，
4: 我学个小，
0: 咱们学个指法好不好？
4: 对，
0: 行。
3: 梅林戏的指法看似柔美，实则藏着巧劲儿。
0: 但是我没有您这个。
4: 我们反正
0: 对没有这水袖，我也投不了。
4: 大家可以观察到一些
0: 老人走路会哆嗦，
4: 他这个上了年纪以后，尤其情绪激动的时候，他全身要抖。摔糠摔手要直的时候，他就要抖手。哦，抖着手，
0: 这个手是这样的，是吧？
4: 这手
0: 这样。
4: 然后呢，加上这个头也摇起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3: 片刻的体验，或许只是戏曲艺术的冰山一角。

对泰宁的艺术家们来说，这方舞台就是他们毕生的心血。他们以戏为命，以台为家，用岁月的回响唤醒历史，用一生的执着让传统的艺术再次焕发新生。当夜幕降临，泰宁古城褪去白日的喧嚣，化身为一座穿越千年的历史调色盘。在这里，泰宁人用最潮的方式打开夜生活，上书巷的烟火气里，宋代遗风与现代滋味完美交融，斑驳的古城墙下，一场跨越时空的市集正在上演。千年流转，再续千年，泰宁的独特韵味不仅在于丹青绘就的绝美画卷，更在于一代代泰宁人对文化薪火的传承与创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
5: 接器，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刚刚呢，我们一同沉醉在泰宁的山水人文之中。这座藏在闽西北的小城，用丹霞的雄奇、流水的温柔、人文的厚重，给了我们一场治愈心灵的旅程，让静谧时光更添了几分韵味。如果说泰宁的美好藏在山水与岁月里，那另一处小城的温暖则浓缩在一口热气腾腾的主食中。在中国，食物从来不只是果腹之物，更承载着情感与传承。就像在山西霍州，小麦经过一双双布满生活温度的手，变成了融入霍州人骨血的馍馍。这里的馍是刻在生命里的仪式感，女儿出嫁、孩子满月、孩子考学等等，都要做馍。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去探寻这千年馍馍里的传承与心意，尝尝那些藏着乡愁、连着血脉的家乡味道。
9: 三晋大地，表里山河，起伏的山川与肥沃的河谷交织成独特地貌，滋养出丰饶的农耕物产。对山西霍州人来说，小麦从不是简单的田野馈赠，当它经过一双双布满生活温度的手反复揉捻后，变成了深植生活骨血的日常主食馍。一年之大节，一生之大事，人们都需要有这口馍的在场。这口馍裹着乡愁，连着血脉，让每一个霍州人无论身在何处，都能循着麦香找到回家的方向。娲皇庙圣母殿，静谧庄严的大殿内，东西山墙上的清代壁画以全景式构图，将女娲造人的神话与世俗生活场景完美融合。
6: 人物形象很生动，生活气息很浓厚。这个宫女端的就是羊毛嘛，可见那个时候的羊毛就跟咱们这个信仰绑在一起了。

岁的郑安虎临摹挖黄庙壁画已有十多年，在他看来，这些斑驳的色彩与流畅的线条里蕴含着霍州人对天地的敬畏，对生活的热爱，也不经意间印证着霍州摹庚戌传承的厚重底蕴。

0: 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霍山自先秦便为古代冀州之镇山，霍山一带逐渐发展出包括锣鼓和黏膜在内的一系列祭祀文化。膜与锣鼓成了古霍州人与天地沟通的桥梁，承载着他们对丰收的期盼，对自然的感恩，这一点至今未变。小麦并非中国原产，馍的历史尚在等待一场从遥远西亚向着东方的传播。考古发现，最迟在距今4000多年前，小麦便由西亚经草原或绿洲辗转传入中国。到汉唐时，霍山脚下汾水河旁便已麦浪起伏，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了。
1: 我国小麦基本上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呢是强筋小麦，第二类呢是中强筋小麦，
2: 第三类是中筋小麦，第四类呢是
1: 弱筋小麦。山西霍州呢，位于黄北强筋麦区和黄淮北部强筋还有中筋麦区的一个分界线上，这个麦区产出的小麦为馒头的制作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0: 霍州的风骨藏在霍山的雷霆气象里，融在汾水的风雨柔情里。当一株麦子栉风沐雨，历经四季寒暑轮回，终于饱满成熟，霍州馍的故事便从石磨与案板间，从人们灵巧的双手下开始了。

0: 说文解字中说，年古熟也，谷物生长时间轮转，便有了年的脉搏。年节与脚下的土地、手中的劳作、口中的粮食紧紧相连。
1: 头等年真的是过年的忙头，到现在过年也是这样。
2: 小时候基本上姐妹几个够得着这个炕边，大人坐，我们小孩就在下面揪个小面团，然后就开始做花花做鱼，然后蒸出来看这个做下来好看不好看，好吃不好吃。
0: 霍州黏馍花样繁多，常见的有十种：登糕、如意枣花、圆馍、五心枣花、鱼、钱串、花、兔、手、红柿。未成年男孩吃兔，玉兔迎春，活泼可爱；女孩吃花，希望他们如花似玉，心灵手巧。手象征勤劳致富，一般男人多吃。五心枣花有五福同真之意，是对吉祥和祝福的典雅表达，多留给老人来吃。不仅是过年，馍馍几乎参与和见证了霍州人一生中所有最重要的场合。柔软莹白，造型间飞扬着想象力，承载着美好祈愿的馍馍抚慰了霍州人的胃，也安抚着他们的心。馍的味道早已随着一天天的日子印刻进了他们的基因里。

0: 王国立，啊，今天不是做轿子吗？
1: 坐啊，坐轿。呀，好，谢谢。坐下，吃点饭，吃点早饭。
2: 于嬷嬷打了三十余年交道的李艳丽，是霍州当地最早进入磨厂的女工之一。对她来说，怎样把霍州磨好好传承下去，似乎成了一生的命题。
1: 烫不烫？烫嘴，烫嘴。最主要说的是温度，你太高，它会把这个曲的菌群给杀死；但你温度太低，它激活不了菌群。所以你要掌握那个度，你就是手触进去，你不感觉烫，只感觉温温的，这种温度就可以了。传统老窖头用多种杂粮配比。
3: 多去并用自然兼香，能最大程度激发谷麦的香气。
1: 现在不把它那个曲放进去，
0: 熟米面中含有的天然微生物数量少，活性弱，难以直接启动稳定发酵。酒曲中携带的酵母菌能快速在面团中繁殖，为老窖头的菌群培育打下基础。
4: 黄米是要发3天时间的。
5: 手背，手心。
1: 背，它里面有水嘛，就感觉往里面加豌豆粉、加玉米面，你加上面以后，它菌群就慢慢扩大。里面还加点酒，
6: 提鲜，而且增进它的营养，酒也是帮助发酵。发酵就是要巧夺天工，向自然借取生机。
7: 中国人是特别特别的智慧的，就是代代传承不同的杂粮的话呢，其实它的有一些成分是有差异的，它的生长的环境也不同。那这样的话呢，就代表着在它上面附着的这些微生物，特别是我们做老面需要的这个乳酸菌，或者是我们需要的这个酵母菌菌株是有一定的差异的。那这个差异，如果我们用很多种。
1: 组合起来的话，那也就会让我们的老面的风味是不是就变得很丰富了？再加怎么样？一下把它煎软了，它就没有那个醒发的空间和呼吸的空间。那也把它捏一捏。
4: 给我圆，这样你摸一下这个软度。
1: 嗯，行，看小美真厉害。
8: 在温湿度的微妙平衡中。 一场肉眼看不见的微观生命大进化悄然开启，菌群代谢既协作也竞争，谷物中的淀粉、糖类摇身一变成为风味物质与能量。到这场进化的尾声，菌群休眠，窖头完成了代谢周期。此时的面团不仅充满气孔，还带着复合的谷物香气，这些都是菌群代谢留下的。
9: 风
1: 味印记，把酵做好了。哦，呀，
9: 真不好意思哦，每年都有。
1: 对霍州女人来说，闺蜜关系够不够铁，要看两个人有没有互送过窖头。送窖头送的不仅是发起来的彩头，还有最为私密的一家之口味。 独特的手上技艺和数天的庄重劳动，是最珍贵的礼物交换和情感流动。做好的窖头以温水泡软起沫后去其汁，加面粉静待发酵，在长达2天的时间里反复加入面粉醒发，大约7-8次后，面团由小见大，这是孕育酵母菌的过程。
7: 这块积聚了足够发面能力的面块，霍州人称其为肥面，也叫老面。微生物或者乳酸菌也好，酵母菌也好，它也是有生命的，它就也有它的婴儿期、青年期到壮年期到老年期。如果我们在制作老面团的酵种的时候，我们也是要遵循这样一个规律的，就是我们希望它能够在它的稳定期的时候我们来用。 不停地添加新鲜的原料进来，然后让这个酵母呢不停地代谢，然后维持比较良好的这样一个发酵的一个活性。
1: 老面中的酵母菌、乳酸菌等微生物，经过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驯化。 早已形成了独属于霍州的菌群结构。这些菌群在发酵时不会像工业酵母那样快速发力，而是缓慢地分解面粉中的淀粉与蛋白质，释放出层次丰富的风味物质。咬下时能尝到麦香为主、酒香为辅、微酸回甘的复合风味，一口便知是霍州产。这份地域专属的神奇，是离开霍州水土便难以复刻的独特。霍州馍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韩爱英跟馍打了大半辈子交道，一有闲暇他就往村里跑。
0: 就该四点半，
2: 说嘛，
0: 带你讲我做野光馍的。
2: 行，我还
0: 太专。
1: 怎么做馍？馍的花样、秘籍和窍门都在老人们的双手上。
2: 一个人这做每一个羊羔的，就是的，你这想象的怎么是多好看，就是怎么来嘛。多么贵路，啊，多么贵路。
1: 羊羔馍小巧玲珑，花色奇特。羊的造型灵动而富有想象力，非常考验技术和巧思。
0: 在这虎口这儿把这个头捏起来，每一个面团炖的这个搓、养、揉、拉、拍，这些都要用。
2: 你说一把巧劲，这证明就是人家说野瓜粗着有精神。
0: 就是讲难在哪儿的，它这个面条它不是用手速，它是剪子夹住往前速，这个鳞毛就是细细的尖尖的，特别均匀。哎，你做这真是活灵活现哈。
1: 羊羔馍通常在中元节时制作，时节又近七夕，所以祭祀、庆丰收、乞巧，种种寓意便都柔合进了这一样馍里。
0: 从老人们流传下来，这个羊羔馍啊，就是女儿出嫁了第一年的时候，妈妈都要做这个羊羔馍给女儿送过去。
2: 好，
3: 那点好了。
0: 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羊羔跪乳，勿忘母恩。当女儿吃这个馒头时候，不要忘记父母对你的养育之恩。毛这羊羔馍织出来嘛，伢也老了，好吗？
1: 女儿把小羊们用红线穿成长串挂在家中，抬眼便是妈妈的挂念。女儿总有一天会变成妈妈，在给女儿做馍的时候，她也会想起自己的妈妈。羊羔馍就这样在一代代母女之间传承，不仅是记忆，更是情感。那种真挚的、善良的、纯粹的爱，心传心，手应手，永恒地流动下去。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人们总会格外珍惜新生命的到来。
4: 在我们这边，孩子过满月了，百天了，都是年家人蒸馒头。
5: 还过别人的嘛，你要说的话，我帮忙蒸馍了啊，把东西好。我晓得，我晓得。
1: 姥姥叫来了村里最会做馍的人，今天要做的馍非比寻常。
4: 这种馒头呢，在我们当地就叫响馍，另外一种馍叫鼓囊，过满月百天才有的。
1: 响馍是霍州人专供给孩子享满月的馍，其形状与圆馍一样，娘家人通常要准备20个，其中2个顶端捏有孩子的属相，剩下的顶端就都以羊头或奶头为造型，寓意吉祥。
6: 霍州的馒头就是都是这样做，
0: 然后弄得一干馍的汗，
6: 也天气也热嘛，这个就费力。
1: 给馍做造型，讲究的是物尽其用的民间智慧，刀、剪、梳、筷，各种日用之工具都上场，手上的动作。搓揪捏剪压条点，如18般武艺，必须样样精通。
4: 这个属相呢，上面不是有一个长？

0: 长命锁呀，代表孩子长命百岁，这个都是对孩子的一种祝福，每家都是这样。
1: 做好的生坯还需再次醒发，直到发轩发光后才能上锅蒸制。
2: 走谷郎吧，走谷郎。
0: 十二块。
1: 在霍州当地的古老风俗中，新生儿满月后，妈妈会带着他回到娘家居住一段时间。人们将这场充满象征色彩的温暖迁徙亲切地称作挪窝。挪窝结束，妈妈要带着孩子从姥姥家启程归家，必须要馒头保驾护航。这便是孤兰馍，形如满月，寓意孤户安康，人生无缺无憾。
0: 孩子第一次去姥姥家，往回走的时候带的是孤兰，不管你啥时候去，反正是第一次。
1: 孤兰馍分大小，大孤兰馍男孩要做十二属相，并在孩子的属相上挂一个长命锁，女孩则做十一个羊头和一个自己的属相，属相上也挂一个长命锁，都有着吉祥的寓意。亲友相邻一看见馍，就不需言语，一目了然，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小孤兰馍则由龙、蛇、蜘蛛、青蛙造型组成，谓之龙戏珠、蛇吞蛙，皆是祥瑞安康的祈愿。大小孤兰馍叠在一起，才是一个整体。
0: 然后还有两个响花，响花呢是小孩脖子上戴的，人家一看就知道孩子挪窝回来了。别的东西不带都可以，这个馒头非带不可。你要说你女儿家生了孩子，不拉鼓囊，不拉这个响吗？谁知道你女儿家生了孩子呢？谁知道你心里的喜悦呢？你不表达。
3: 茁壮成长，小宝宝。
1: 这样一场由馍主导的仪式，是亲人们满心的祝愿，从带着笑的心里流出。经过灵巧的双手，专注的劳动，一捻一挑间认真做成。爱就是这样朴素，也是这样浓烈与直接的传递给新的生命。
0: 我喜欢孩子。哎，你说这人活世上没有孩子你活谁呢？是吧？你有钱，人家见了你问你几个孩子呢，人家哪个人见了你问你有多少钱呢？有人这样问，没有人这样问。孩子比钱重要。
1: 美食是表达喜悦的载体，蒸炸炖煮间，一道道菜品陆续出锅，活色生香的菜品充满浓浓的人情味，也承载着美好的祝福。宴席上，亲友们分享着享馍，也分享着喜气。这一刻，没有比馍更让人心中感到踏实和满足的主食了。生命在延续，家族在传递，日子一天天扎扎实实，都在这一口馍配一口菜里了。宴席结束，主人家将预留出的馍按家分好，主人家必须要亲自上门送给亲朋好友。
4: 你给大家表的馍，
1: 这在当地被称为表馍。
0: 把这个响馍跟鼓囊分给大家呢，大家也能分享你的喜悦，让大家都知道啊，你家生小孩了，高兴的事儿嘛，跟每家每户代表吉祥的嘛，就是。
1: 表馍，表的是心意，表的是谢意，表的是喜悦的心情。灶火渐熄，面香犹在。姥姥手中的响馍与孤兰馍是霍州人代代相传的生活记忆，以麦为盐，以蒸为愿，将最朴素的守护之念揉进面粉里。贾村是四里八乡有名的秀才村，古话讲下了贾村坡，秀才比驴多。 甲村520多户人家，这些年来出了20多个博士，近100个硕士，可谓硕果累累，文运亨通。
5: 哇，考什么学的呢？
0: 考的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咋了，阿姨？
1: 王芳带着女儿刘淑佳前往村中的一位老人家里，要办一件重要的事。
0: 哎，我还考起学堂了。
6: 哟，好好好好。
0: 国际关系学院。
6: 哟哟，这是第一名啊。
1: 村里为了鼓励那些考上学的学生，自发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老人刘波和老伴儿负责登记每年的大学生名单，最后以光荣榜的形式张贴告示。
6: 还得拍个照啊，高兴啊，谢谢啊。
1: 办完登记后，王芳心里还惦记着另一件事，而这件要紧事正和霍州人再熟悉不过的嬷嬷紧紧连在一起。魁星楼在当地也叫魁星阁，魁星点斗主掌好运，所谓一举夺魁，正是魁星的这个魁。每年3月初10庙会，魁星楼人山人海，有来许愿的，也有来还愿的，热闹非凡。
0: 庙会的时候呢，我早早的就起来了，就守在魁星楼这里。正好呢，这是一个家长过去，我就问他，他孩子上的那个学校正好是我们想去的那个方向，然后我就在那16个馒头里头偷回去一个，让孩子吃了。哎，有一种那个借灵气的意思吧。
1: 偷，这样的用词上充满了民间那种善意的狡黠和巧妙的自己运作自己命运的智慧。偷摸也是一种流传已久的风俗。
0: 偷，他就是偷偷的许愿了吗？许愿一般都不想让人别人知道嘛，就说咱们过生日干啥，许愿的时候是不是都是这样，默默的心里许愿，没有人说出来。
1: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每个家庭所求不过如此。从出生到考学，逢事必有磨。扎实的嬷嬷好比一颗稳稳托住生活的心，那是一种坚信，认认真真，生活就真的能心想事成。一物见天地，一磨藏山河。当霍山的晨雾漫过麦田，当老灶的柴火舔舐铁锅，当蒸笼掀开的瞬间，麦香裹着千年的气息扑面而来。这些浸润着晋南水土的霍州馍，藏着天地的馈赠，山河的印记，更藏着霍州人代代相续的精神根脉。
7: 从泰宁的山水秘境到霍州的烟火魔乡，每一座小城都有自己的独特滋味。希望今天这些藏着巧思与暖意的味道，能够成为大家记忆里的一抹鲜活。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张波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一新命题。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质量安全与营养品质评价岗位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研究员张波分享他在盐碱地特色农业领域的心得与经验。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农药的安全使用。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曹奥成介绍农药管理条例中的农药登记、生产及安全使用。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4: 大家好，我是凤婷。习近平总书记指示要发挥科技创新的关键作用，加强适宜盐碱地作物品种的开发推广，积极发展深加工，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正是围绕着如何发挥科技创新作用，加强旱碱麦的开发与推广，以及如何通过深加工的手段发展小麦产业新质生产力。为了深入的探讨这个话题，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质量安全与营养品质评价岗位科学家、
3: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研究员张波。
4: 张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
4: 张老师，我们在探讨这个旱碱麦的话题之前哈，首先想问您，就是我们国家目前的这个盐碱地的治理情况，国家盐碱地大概占到了多少的面积？我们对于这个盐碱地的开发、治理与利用，到底能够为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贡献多大的力量？
5: 这个我这边呢掌握的数据啊，也是我们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德州实验站啊他们分享的数据。我们国家的这个旱碱地的面积啊近15亿亩。那么这个15亿亩里面呢，有很大一部分呢是不能种作物的，但是呢有

0: 益母是可以利用的。所以呢，尽管我们汉碱地上种的麦子的这个亩产大概也就是100公斤，但是就是因为它的面积大，所以呢，总体来看它的产量潜力是非常巨大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呢，它这个盐碱地呢相当于是咱们的这个后备的耕地，以及潜在的粮仓，
1: 绝对的。所以我们开发利用这一部分的土地资源是非常的有必要的。
0: 对，不仅仅是在这个数量上面，事实上呢，在盐碱地上种的这个作物，比如说这个小麦，它还有它自身的一些特色。所以我觉得总书记讲得非常好，我们要从特色的角度把这篇文章做好。
1: 刚才听您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不仅仅要利用这片土地，而且要利用好，而且它可能这种盐碱地有更加适宜种植的作物品种，对吧？
0: 没错，
1: 也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汉碱麦。
0: 对，就是它这个小麦呢，它在其他地方也能种，但是呢，如果说在盐碱地上种呢，它有它的特色。
1: 等会儿来揭秘这个到底有什么特色哈。那既然刚才您提到了说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要探讨的汉碱麦是适宜在盐碱地种植的，而且它的这个能激发出更好的麦香味儿，是不是？那我们深入的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汉碱麦啊，然后它有哪些特点？
0: Okay,
1: 能够适宜在盐碱地种植。
0: 对，通常情况下我们会把就是具有这样特点的这个麦子称之为汉碱麦。什么特点呢？就是一个呢是在盐碱地上种，第二个呢是就是完全是雨养旱作，这两个所以呢我们就会看到它这个里面事实上是有两个关键词，一个关键词呢就是它那块地是个盐碱地。那么什么叫盐碱地呢？我们通俗的来讲就是它这个地块上的土壤含盐量比较高，或者说碱度比较大。我们把碱度呢一般用 pH 值来表示，那就是说 pH 值也比较高，含盐量也比较高，这样的地块我们把它叫做盐碱地。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雨养旱作。雨养旱作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几乎我们不再主动的浇水灌溉，完全是看天，老天给予就有点甘露，
1: 就完全的看天，
0: 完全看天，旱作，对吧？旱作就是说我们不再主动的浇水。那么这个灌溉的要点以后呢，你就会知道它要比我们主动灌溉，它是相对比较干旱的。所以呢，从这两个关键词来看呢，这个小麦其实是长期会受到一个什么呢？盐的胁迫和旱的胁迫。那么这是它的这种汉碱麦的一个特点。但是它呈现出来的这个就对我们消费者来讲有什么好处呢？那么据当地的居民来反映啊，这个汉碱麦啊，它所磨的面粉做的这个面制品，比如馒头，面条，吃起来它就是有味儿。就是这个呢是基本上就是大部分人都会有这样的体会。所以我们判断就汉碱麦可能还有别的其他的一些特色，但是呢这个特色是非常的
1: 突出的。
0: 对，而且呢被大家都能够感知到，公认。所以呢我们暂时就认为从这个角度可以挖掘它的特色。就是麦香味的这个角度。
1: 那为什么这个汉碱麦它的这个麦香味是非常浓郁的？这跟这种麦子的它的品种有关，还是说就是跟盐碱地种植有关？它的生物特性来源于哪里？
0: 对，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如果说它是跟品种有关，那可能我们这个事就上升不到这个汉碱麦这个角度。事实上呢，我们刚才讲了汉碱麦它的特点就是一个要有盐胁迫，一个要有干旱胁迫。那么我们就发现呢，就是其实它不管什么品种，在这样的一个盐胁迫和干旱胁迫的条件下，它自身会产生一些应激的代谢途径。这是不同于就是说没有盐胁迫或者干旱胁迫条件下的。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麦香味是一种什么物质呢？它事实上是一些就是我们作物本身代谢

0: 代谢过程当中产生的一些小分子，
1: 嗯，
0: 啊，比如说脂肪酸代谢啊，
1: 嗯，
0: 蛋白质代谢啊，啊，碳水化合物代谢啊，就这些，它产生出来一些小分子，
1: 嗯，
0: 这些小分子呢，在你的这个整个储藏加工，或者说在面制品制造过程当中呢，它会挥发出来，
1: 嗯，
0: 包括你自己在咀嚼过程当中，它会挥发出来，被你感知到，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么这些代谢途径，我们怀疑。嗯，就我们猜测，
1: 嗯，
0: 就是它在眼斜坡或者干旱斜坡的时候，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
1: 嗯，
0: 从而产生一些新的一些小分子物质，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最终呢，
1: 嗯，
0: 呈现出来这种麦香味儿。所以呢，这个特点事实上可能是不随品种变化而变化，而只随有干旱斜坡没有，有盐斜坡没有，
1: 就跟它的这个生长环境是有关的。
0: 对，
1: 其实刚才通过张博士说这一段啊，我有一种感触，就像我们人是一样的。你看，它这个小麦在这种盐碱的艰苦的环境当中，反而能够激发出一种更让人这个
0: 没错
1: 有吸引力的这么一种成分或者物质。
0: 没错，
1: 那我们的人也是这样，有的时候在艰苦的环境当中，反而能激发一种不怕苦、
0: 没错
1: 坚韧的这个意志力。
0: 对对对，
1: 啊，
0: 您这个比喻太好了。
1: 嗯，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5: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夏邑。
6: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7: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8: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9: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0: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 嗯，
9: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5: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我们的话题围绕着如何发挥科技创新作用，加强旱碱麦的开发与推广，以及如何通过深加工的手段来发展小麦产业新质生产力。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质量安全与营养品质评价岗位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研究员张波。刚才您也提到说它是在这种盐胁迫、碱胁迫的情况下挥发的这种成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它的盐碱地的这个盐碱程度如果不同的话，小麦挥发出来的这个成分也会有所不同？
0: 目前呢，我们还没研究到说，
1: 嗯，
0: 哎，不同程度的这个盐碱，
1: 嗯，
0: 就是没有做的这么细，
1: 嗯，
0: 但是呢，我们把它这个就是给它一个盐胁迫和旱胁迫，然后另外一个呢，不给它盐胁迫和旱胁迫，
1: 嗯，
0: 就是先看看
1: 嗯
0: 刚才的推测是否存在，
1: 嗯，
0: 啊，所以呢， 我们这个工作呢其实已经完成了。
1: 嗯，
0: 怎么做的呢？
1: 嗯，
0: 相当于是我们跟也是国家小麦体系里面的一个实验站，沧州站。
1: 嗯，
0: 因为总书记曾经到沧州去视察过。
1: 嗯，
0: 他们河北省的这个盐碱地的面积啊也不低，河北省的可能有几千万亩。
1: 嗯，
0: 仅沧州就有几百万亩。
1: 嗯，
0: 所以呢，我们是跟沧州站来合作做这样子的一个研究工作。那我们怎么做的呢？
1: 嗯，
0: 我们就把五个品种，你如果种一个品种你可能说明不了问题。
1: 嗯，对，
0: 对吧，我种了五个品种，这五个品种呢分别在这个比较低的盐碱程度的地块去种。
1: 嗯，
0: 同时这五个品种也在比较高的盐碱程度的地块去种，
1: 做个试验。
0: 哎，做个试验。
1: 嗯，
0: 啊，然后呢你再去看。
1: 嗯，
0: 因为同样的它品种是一样的。
1: 嗯，
0: 你就去配对分析就知道了，就是说，哎，我相同的品种我在盐碱地上种的，
1: 嗯，
0: 和我非盐碱地上种的，
1: 嗯，
0: 它的挥发性物质有什么区别呢？
1: 嗯，
0: 啊，然后经过这样子的配对，就一对一的配对，那么你有五个品种就有五对，然后你就会发现，因为挥发性物质，
1: 嗯，
0: 有很多，
1: 嗯，
0: 啊，但是呢，我们从中只挑出来了四种，它们之间是有差异的，而且规律是一致的，
1: 嗯，
0: 就是说都是。比如说都是盐碱地的高。
1: 嗯，
0: 哎，那五个品种都是盐碱地的高。
1: 嗯，
0: 如果是都是盐碱地的低，那都五个品种都是盐碱地的低。
1: 嗯，
0: 那我们把这些挥发性的物质找出来。
1: 嗯，
0: 就那么多的挥发性中只有这四种
1: 嗯
0: 是有差异的。
1: 嗯，
0: 而且我们用了两种方法
1: 嗯
0: 同时验证到了这个结果。
1: 嗯，
0: 所以呢我们现在还是比较相信，就是说盐碱胁迫以后可能这四种挥发性物质得到了一些加强，或者说是有产生了一些变化。
1: 嗯，
0: 那么反过来来讲，我们认为盐碱地种的麦子麦香味相对比较浓郁。
1: 嗯，
0: 那这两个一结合，那你就会发现至少这四种物质可能是跟麦香味有关。
1: 嗯，
0: 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有可能它是特征性的麦香味的物质。
1: 嗯，那我们的这种发现哈，对于未来的小麦产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0: 那这个发现呢，当然现在可能还是有一些初步，对吧？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我们真的是确证了，哎，就是这四种物质，对吧？
1: 嗯，
0: 哎，另外呢，我们还需要干什么呢？就是进一步的去把它的分子机理搞清楚，比如说它怎么产生的？
1: 嗯，
0: 它在整个我们刚才讲了。它是代谢，
1: 我们要进一步去验证，
0: 嗯，而且还要明白它在整个代谢过程当中如何产生。
1: 嗯，
0: 对吧？因为它是受到了应激嘛，受到了盐的胁迫和干旱的胁迫。
1: 嗯，
0: 如果把这些东西都搞明白，那这个对我们太有用了。为什么太有用了？
1: 嗯，
0: 我们就可以从品种开始，比如说，
1: 嗯，
0: 我们就可以知道啊，它有这样的调控途径的，具备这样子的一些代谢途径的品种。
1: 嗯，
0: 对吧？它能够产生这些特征性的物质。
1: 嗯，
0: 哎，这些品种我们要挑出来。
1: 嗯，
0: 另外呢，我们还要种的时候还要注意，要把它种在适当有盐含量的、适当干旱的条件下。
1: 嗯，
0: 让它充分的把这个代谢成分啊发挥出来。
1: 嗯，
0: 哎。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说相当于我们就可以利用什么呢？利用大地这样子的一个天然的生产车间。
1: 嗯，
0: 哎，
1: 嗯，
0: 我们就生产出来了一个什么特色的一个小麦原粮呢？
1: 嗯，
0: 就是具有浓郁麦香味的小麦原粮。
1: 嗯，
0: 那我们后面加工就太简单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不需要，比如说我们不需要投入添加剂啊，
1: 嗯，
0: 或者说我们还有一些这个加工的环节啊，就是
1: 让它自然的
0: 形成这样子的一种有麦味的这种面制品。
1: 嗯，
0: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
1: 嗯，
0: 对整个产业链来讲它的成本会大大降低。
1: 嗯，
0: 所以这个对，
1: 嗯，
0: 整个产业链的效益也好，成本投入也好，都是非常的，就叫低投入高产出。
1: 嗯，
0: 啊，所以我相信这个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我们肯定会 结出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

0: 我目前的这个结果只是停留在原料层面，然后真正要到我们消费者能感知到这个中间还有很多的环节，
1: 那就像您说的，原料能够闻得到，这个尝得到，那做成食品之后，尤其是做成加工食品之后，现在这个味道还有吗？这个麦香味还有吗？
0: 对，您问得很好，就是这个是需要进一步验证的，就是说我刚才讲了，那么这个这么多的过程里面，到底什么样的加工能够保留住这个麦香味，对吧？甚至呢，这个里面其实还会发生一些化学的变化，
1: 对，通过加热，对吧？
0: 加热呀，而且呢，它本身这种成分，它可能在麦粒上面就不是均匀分布的，所以呢，我们取哪一部分，取到什么程度等等这些问题，事实上都需要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这个研究。也就是说，我自己猜想要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第一步我们要先找到这个麦香味到底是什么物质。第二步，
1: 刚才您提到的那四种物质不
0: 是
1: 吗？
0: 潜在的，
1: 潜在的，
0: 只能说是潜在，就是初步论证得到的验证。
1: 也就是说，这四种物质在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在加工加热等等的过程当中，它有可能还会发生变化。那么这个物质，这四种物质背后潜藏的再进一步的这个物质或者成分
0: 对
1: 是什么，
0: 还要研究，
1: 还要研究，
0: 没错。您说对了，所以这个工作呢，就是其实麦香味的事不是今天提出来的，我们很早就有人说，哎，我们现在的这个风味有点寡淡，对吧？那为什么一直没有人把这个工作能够很好的这个揭示出来？其实就是它这个里面科学问题还是挺多的，但是呢，我们说路远行则
1: 将至，对，
0: 所以我就说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起了个头，我们会坚持下去，一直要把这个问题，就是至少要给大家一个交代吧，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4: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5: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6: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园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7: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8: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9: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10: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8: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1: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说。
12: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

0: 村振兴。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我们的话题围绕着如何发挥科技创新作用，加强汉简麦的开发与推广，以及如何通过深加工的手段来发展小麦产业新质生产力。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质量安全与营养品质评价岗位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研究员张波。
1: 刚才通过张博士讲啊，在我们开始录制之前，您也说到说我们做的其实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我听来我觉得不是一件小事情，这能引起我们餐桌上的巨大变化呀。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刚才也听您解释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感受到是需要付出很多的努力的。
2: 是的，
1: 对吧？那么这个研究过程或者说这一发现，对于推动我们小麦产业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2: 事实上呢，这块的工作呢，就是说我们相当于是要找回记忆中的味道。那我们说我们为什么现在这些小麦的这个整体效益啊，还是这样子，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好。对吧？那原因就是说消费者对他的诉求、对他的需求并没有那么的多。那如何来提高消费者的这个对我们的小麦的这种需求，消费需求，这个可能是拉动我们整个小麦
1: 消费的，
2: 爱消费的这个欲望，对吧？所以呢，我们应该要去满足消费者对这个的需求，那我们找到了这个点呢，就是说，既然大家都觉得我们现在的麦子，麦味不是那么的浓郁，对吧？那我们就要满足消费者，或者说我们说的高大上一点，就是对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对吧？
1: 我刚想说这句话，就是我们现在常在说，人们现在已经吃得饱没有问题了，我们现在在迈向吃得好，
2: 没错
1: 啊。那其实这就是一个让我们吃得好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步研究啊，缺一不可。那我们餐桌上的丰富、餐桌上的美味，甚至再去还原我们小时候的味道，是通过什么？是通过像您这样的科研工作者一步一步的努力，来让我们完成和实现的。
2: 我们努力，对，我们就是希望能够从麦香味这个角度来解析，对吧？把它的机理搞清楚，对吧？能够给消费者呈现上一款，我们自己这个有麦味儿的、有浓郁麦味儿的一些面制品，然后进一步带动我们小麦产业的一些发展，
1: 这是一个源头问题，是吧？那我们现在的这项研究取得了哪些阶段性的成果呢？或者说已经引起了相关部门的一些重视，他们对我们这项研究的扶持支持力度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了呢？
2: 这个汉简麦的这个事情啊，就是已经得到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你比如说我们除了小麦产业技术体系在持续的资助这个研究以外呢，我们通过这个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与营养健康研究院，这是我们中国农业科学院在沧州和沧州市政府联合成立的一个研究院，我们通过那个研究院我们向河北省申报了一个重点基金，也非常高兴的也得到了资助，就说明这个各级政府对这个事情非常看好，非常的重视，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应该说可能在其他方面，比如说从盐碱地的治理开始，到适合盐碱地的作物的一些筛选，包括抗盐碱的一些基因的挖掘，还有一些呢这个耕种措施啊，或者说等等，这些方面的研究都非常的多，当然我们还围绕着这个汉简麦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的这个谷物团队，就除了我也就是我这个岗位所在的那个团队，还有很多的这个科学家研究人员还在做各种各样的一些研究，那可能陆陆续续的后面可能在接下来不久的将来，我们也会有一些成果获得。
1: 您刚才提到的这项

0: 工作让我们感觉很羡慕你哈，好像是在探究这个麦香味儿的奥秘。其实说起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但是我知道这背后有大量的非常枯燥的、非常琐碎的，甚至是重复一遍又一遍的科学研究啊。在这儿也非常感谢您的分享。从土地顽疾到绝地重生，无数的农业科技工作者就像一粒一粒的种子一样哈。深深地扎根在中国的大地上，以发挥科技创新的关键作用，加大盐碱地的改造提升的力度，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文章，努力把盐碱地变成新粮仓，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我们也期待更多的高品质、有特色的小麦产品能够出现在市场上，为消费者带来更多美好的体验。再次感谢张老师。
1: 谢谢。
2: 政策条条联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4: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0: 大家好，我是凤婷。我国现有农药品种700多个，常用品种300个左右，年产量200多万吨，不仅很好地满足了国内农业生产的需要，而且还为世界农业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农药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人们对它的片面认识和不合理的使用，加之个别地方出现的农药残留超标事件，以至于一些人谈药色变。那如何科学地引导社会各界认识农药，指导农民合理使用农药呢？今天节目呢，我们请到了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曹奥成，请曹老师带大家科学认识农药。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天很高兴跟大家介绍科学认识农药。我是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曹奥成。
2: 农药致癌，这是真的吗？不使用农药是否可行？农药的好坏标准是客观存在的吗？能否找到市民和农民的平衡点？曹老师在这儿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都担心的农药致癌的话题。
1: 我谈谈这个问题，因为国际上啊对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关注的。像那个很早的时候，日本呢，他那个朝日新闻的副刊生活手册中呢，曾经他就刊出了一篇文章，人为什么会致生癌。他的家庭主妇和流行病专家呢，认为致生癌的因素呢进行了统计的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呢，家庭主妇认为生癌的责任，食品添加剂应负43.5%的责任，农药应负24%的责任，吸烟应负11.5%的责任，大气污染公害应负9%的责任，也就是生癌化学品应负67.5%的责任，而吸烟只负11.5%的责任。但流行病专家的调查结果却表明，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生癌的主要责任在于日常食品和吸烟，它们分别占35%或30%，其次是病毒占10%。而食品添加剂、医药、农药等化学品总共占3%的份额，这是日本的一个。下面我再讲美国《文摘报》，它在2015年10月24日呢，它有个报告，它的每年呢，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都会出版《癌症年鉴》《国民癌症状况报告》。这个报告呢，其中证据表明，大多数癌症是由不良生活方式造成的， 30%的癌症由烟草导致，20%由肥胖或缺乏运动引起，10%-25%由饮食造成，4%由酒精造成，3%由病毒感染诱发。在致癌因素列表上，只有极早兽与环境污染物有关。2019年，中国医学科学院癌症医院的院长浩杰院士和癌症早诊早治办公室主任陈万清教授发表在《柳叶刀：全球健康》上的一项研究，总结出中国各省份最主要致癌因素有23个，可以分为5大类。这5大类呢，就是包括行为因素，这里面包括吸烟、吸二手烟、饮酒、缺乏锻炼；再就饮食因素，这里面包括那个水果摄入不足、蔬菜摄入不足，还有纤维素摄入不足，还有钙。同时吃肉可能吃的太多，加工食品食用过多，腌制食品过多。还有代谢的因素，主要体重超标和糖尿病。还有环境因素，环境因素是有关的 PM2.5 还有紫外线辐射。还有感染因素，主要是各种病菌的感染。所以这些因素来讲啊，不是人们想象的农药是致癌的负有最主要的责任。我也查了一个资料，我们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已经增长到78.6岁了。
0: 嗯，
1: 就是我们国家的人均寿命又在不断的增长了。
0: 嗯，
1: 而我们国家新中国成立时，人均的寿命只有35岁，大幅的增长。这里面很大的贡献应该是医疗技术的贡献。
0: 嗯，
1: 医药的进步是不是啊？好多疾病给它消灭了。所以啊，那个人的寿命在不断增长的同时，很多人都认为他在过去解放前不用农药，癌症得的少，但是解放前很多人的寿命也是低的。实际现在尽管农药在不断的使用，但是农药的品种的安全性和它的环境相容性都在不断提高。
0: 嗯，
1: 而且我们对农药的管理还是非常严格的，只要是我们有肯定是这个农药是有三致，就是有致癌性，这个农药我们国家是立即会很快的就要把这个农药给淘汰掉的。
0: 嗯，
1: 这里面有我们国家的，我这有个表格，是我们农业农村部的一个官网上有个表格，就是禁止使用的农药有46种，这里面都是我们国家是不是啊？都是觉得有问题的农药，或者是持久有机污染物，我们国家都把它禁用了。而且在不同作物上，我们国家呢也特定的作物上呢，我们特别是蔬菜、果树、茶叶上，我们国家呢也禁止了有一些有风险的农药的使用。所以，我们国家对农药的管理的力度，应该在全世界来讲呢，还是呢相当严格的。总的上呢，保护人民的健康是政府科研人员、社会各界它是共同的一种责任的。
0: 嗯，
1: 从农药监管的角度，现在是只要是有肯定致癌的，一般呢是肯定要淘汰的，很快禁用的。而且在我们国家建立了农药残留限量标准，我们国家突破了10000项标准的，这个是相当大的。
0: 嗯，
1: 然后我们国家呢已经实施了减少农药的使用的一些措施和相关的一些项目的实施，
0: 嗯，
1: 促进了农药的科学使用，
0: 嗯，
1: 也减少了农药的使用，
0: 嗯，
1: 还有呢，保护了农民的健康。在这里，我倒是有觉得特别需要强调一点呢，我们很有必要要保护农民的健康。可能我们市民很关心的那个这种农药残留。像我做的山药做的比较多，山药做的比较多了以后啊，我呢就经常也检测它山药中间有什么农药残留。做了以后呢，我检测了好几年，那个山药里面当然农药都没检出，但是检出来有一种农药叫比唑米真酯。检出来之后，我们实测的农药是多少呢？0.0018毫克每公斤，那个残留非常非常低的。 而那个

0: 我们国家规定的最大农药残留限量是0.2毫克每公斤，所以这个检出量是远低于最大农药残留限量的。但是我们也考虑到农民喷农药的量，当时最初这个剂量还是相当高的，农民经常来喷农药，而且在这个相当高的农药那个量，它通常比最终农药残量可能高上万倍，甚至上百万倍，所以农民面临的风险比其他人的风险，市民吃这个最终农药残留的限量呢是要高很多的。
1: 在这儿呢，曹老师，您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名词，那就是最大农药残留限量。
0: 因为最大农药残量限量呢，是食品安全的一个重要保障。最大农药残留限量呢，它呢是在风险评估的科学基础上制定的，在制定过程中考虑了三大因素，就是这个农药对高等动物的毒性，这个农药在农产品中的残留量，还有消费者对农产品的膳食摄入量，考虑了这些因素。农药毒性呢，通过动物试验呢获得的数据，并以10倍甚至以100倍的系数推导，这就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数据了。代表对人的毒性，就是那个获得这个数据。在这农药残留量根据多地田间残留规范试验里得到的，在这农产品摄入量，在来自于全国各地调查所获得的膳食消费结构，也考虑到膳食结构。你到底吃什么，吃的多少，也考虑到这些因素。所以，农药的毒性越高，非残留量越大，对，非农产品的摄入量越大，该农产品中的农药残留最大限量的标准呢，也就越严格，即标准限量值呢越小。当然，农药残留限量呢，这是一种科学标准以外呢，同时还要考虑到一些国家利益。它也是一个绿色壁垒。就是你进出口农产品的时候，这是个重要壁垒的，所以制定的时候呢，这个量啊，是有很多考虑到很多的因素，还是非常科学的。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4: 那我们现在就有一个关注的点哈，就是可能哪些人会认为农药好，哪些人会认为这个农药不够好。
0: 我谈谈我的观点。因为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说农药好？为什么农药还在使用？是不是啊？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这是我个人总结的。总结的不对的时候呢，也请大家批评，是不是啊？首先认为农药好的，我叫农民。农民就认为农药好，因为它病虫害通过农药它能够防治住。而且使用农药它能够带来收益。所以农民他是认为农药好的。在这农业生产的一些公司，像这些企业，他因为他的农作物种植面积比较大，他是采用其他技术，使用人力费用比较高。你像人工除草，他每天雇人，是不是啊？他雇一个人可能便宜的几十块钱，贵的100-200块钱，其除以亩地，这个费用就相当高了。而且草也长得很快，在夏天半个月到20天又要除一次，这个费用就相当高了。而种农作物，它一般的收益好的有1-2千块钱，要大田作物能够有个200块钱的收益就顶不错了。如果是你派这么多人去除草，这个费用就是相当高了。但是农药要是除草用除草剂，它一亩地可能是1-2块钱，甚至10块钱就解决问题了，而且整个生育期防止1-2次就解决问题，所以它这有效益。还有粮食储藏的一些部门，他们因为储藏了有那么多的粮食，如果损失以后，我觉得粮食储藏如果能每损失个1%的粮食，有可能就意味着上千万人吃不上饭， 这是个重大的损失。所以粮食储藏部门，你要减少粮食的损失，也需要用到农药的。还有检疫部门，你要防止那个外来入侵的一些生物，是不是啊？海关里面，如果是你没有有效的防治方法，当然那些技术也在进步，像热处理啊、蒸汽处理这些技术也在进步的。但是农药也是像采用一种高效的熏蒸剂，它也能够把那些入侵的生物给它杀死。还有呢，当一些卫生害虫，像病媒啊，还有鼠害，还有蚊子，那个可能大家是不是夏天可能要用那个除蚊剂，这实际里面也是农药的。再就是可能农药企业，因为农业企业它也雇佣了很多工人，它的这些工人是不是它的企业生产也能带来一些收益，还有农药经营者它能带来一些收益。所以我觉得这些人呢，因为能够有收益，有种利益相关，所以他们认为呢农药是好的。但是也有一些人呢认为农药不好。我估计首先认为农药不好的就是市民，因为他是消费者。因为农药呢有损健康，污染环境，所以他们认为农药不好。还有环保部门，他们反对的这些化学品呢使用，然后造成污染。当然还有一些生物防治企业，他们觉得那个化学品在这以后呢，他总要跟化学农业竞争。当然很多人呢，他处于一种本身一种追求，他不喜欢化学品，他们喜欢追求一种呢那个纯自然的一种生活，所以他不太喜欢那些化学农药的。当然呢也有一些矛盾的一些对，又认为好又认为不好。我认为就是当地政府，因为当地政府他觉得农药好，他能保障农作物丰收，保障食品安全，保障市民的蔬菜水果供应，他觉得农药是有利的，同时也能保证农产品的充足供应，平抑那个农产品的价格，那个保障市民的生活需求，而且那个防止那个病虫害的爆发，还有卫生害虫的爆发。你像那些鼠疫啊这些东西，你不及时控制住，也造成公共的卫生的灾害。而且农业企业生产也给当地政府也能带来一些税收。但是当地政府可能也认为用农药也带来食品安全的压力，还有环保的压力，还有安全监管的压力。但是总的从我们国家来讲呢，那个农药管理条例的第六条就写了一条，国家是鼓励和支持研制生产使用安全高效经济的农药，推进农药专业化使用，促进农药产业升级。而且对于在农药研制、推广和监督管理等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或单位呢，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或者奖励，这是国家的那个态度的。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4: 农药的这个好与不好，它是客观存在的。那我们怎么才能找到这个平衡点，解决这些争议和矛盾？
0: 这也是搞农药的科研工作者一直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的。农民使用农药，但是可以通过农药的科学使用降低农药残留，生产合格的农产品。而且农药残留只要低于最大农药残留限量，这实际是个非常安全的一个阈值的。从而保障市民的健康，同时也能保障农民投入的收益。等于保障了市民的健康，也保障农民的收益。因此农药的科学使用，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充分发挥农药的效能，减少使用农药的副作用，保障食品安全呢是极为重要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农药管理的法规监督实施是科学使用农药的重要保障。
4: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或者说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不用农药， 行不行，不用农药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0: 就我现在了解的情况下，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是不用农药。曾经就是斯里兰卡提出过，但是很快呀，他觉得这条路行不通了。在这里，人民在农业生产、粮食储藏、卫生害虫的防治还是离不开农药。无论是我们国家，还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还是欧盟这些国家，他们还是在使用农药。但是我们国家有我们国家的特殊情况，我们国家人多地少，现代化农业的发展它需要农药。中国是一个生物灾害频发的国家，每年病虫害受灾面积达到3.7亿公顷次，构成农作物灾害的病虫草害达到100种以上。这些有害生物中一些爆发性的病虫害与不及时防治将造成重大损失，作物品质也受到严重的影响，而化学药剂是防治这些病虫害最有效的武器。就像人得病了一样，人得病了还是要吃药的，这是最有效，有时候重病还做手术，这是很重要的一种方法。当然呢，我们植物保护的方针是预防为主，综合防治。就像人没病的时候，我们可以锻炼，吃些合理饮食结构，然后呢再就是可以有很多的选择。但是真正人病了躺在床上，那个时候锻炼也不大可行了，再就是想吃可能也吃不下了，这个时候也可能需要医药来进行治病了。所以农药在病虫害的爆发的时候，农药啊还是非常重要的资料。联合国的一个报告里面写了这样一段话，他说在发展中国家，农药是极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在一个富裕而食品供应充足的国家，作物因病虫害的发生而欠收，可能只是一种经营上的失败和灾害，而非生死问题。但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农民，一次欠收可能威胁其本身或其家庭的生存。当然我们国家现在已经脱贫了，整体上我们国家的农民的生活水平是大幅度提高，但是对于特别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有些像非洲这些国家，那农药对于他们来说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曹老师，下面请您介绍一下世界各国的农药使用情况。
0: 因为那个很多人对我们国家那个数据啊，不是太了解的，经常有些错误的数据。我刚好来查了一下 FAO， 就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它那个官网上啊，它刚好有这个数据的，它得收集到全世界的各个国家的一个农药数据。2022年呢，全世界农药的总用量呢，是361.9924吨，这个数据比较难记，就是360万吨吧，其中杀虫剂的用量呢，大概74万吨，占农药总用量的20.54%。杀菌剂总容量呢，77万吨吧，占农药总容量的21.4%。除草剂总容量呢，大概193万吨左右吧，它占农药总容量的53%。这是全世界的农药用量，当然还有其他农药的一些用量的，这是个总的情况。世界上呢，使用农药最大的20个国家呢，我排了一下名，最大的当然是巴西，巴西用了80万吨，很大量的，美国用了46万吨，印度尼西亚用了29.4万吨，阿根廷用了26.2万吨，这是阿根廷，我们中国排在第五，用了23.5万吨，下面再排的第六是越南，第七加拿大，第八是俄罗斯，第九是哥伦比亚，第十是法国，第十一是澳大利亚， 十二是尼日利亚，十三是日本，第十四是德国，十五是意大利，十六是西班牙，十七是南非，十八是印度，十九是菲律宾，二十是巴基斯坦。这是全世界使用农药量最大的国家。我们中国大陆的用量是用了22.47万吨。当然我们23万吨是包括港澳台的这个数据。在那个世界上排名第五的。我们大陆农药用的总量，如占农药全世界总量大概6.21%，不是别人讲的50%以上，这个数据很大的差别的。中国大陆的单位面积用量是多少呢？是1.76公斤每公顷的，排名第93位的。大陆人均农药用量是0.16公斤，排名128位。从这个数据我们可以计算一下，我们大陆的耕地面积大概占世界耕地面积的8%。大陆使用了世界上有6%的农药，养活了世界上18%的人口，所以农药也起到了一个重大的一个贡献的。当然这里面呢，我也做了一个世界各国农药单位面积用量呢，也有个统计数据。我统计数据我做完了以后啊，我感到很惊讶。惊讶在哪里呢？世界上顶级农业生产国家，像以色列，像日本，像荷兰，这是世界上顶级的农业生产的国家，它的农药用量都是相当大的。我很奇怪，当时像以色列单位面积用量是我们国家的8.36倍，日本是中国的6.61倍，荷兰是中国的5.55倍，甚至很多对环境保护、对农药的管理都是非常要求严格的国家，你像新西兰、像那个比利时、像葡萄牙、瑞士、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法国，还有美国、英国、加拿大，这些国家它的农药单位面积用量都比中国高。我们同时要考虑到我们国家是人多地少，我们的是那个单位面积用量是不是还低于它，实际我们中国的一个负重指数是高的。在国外呀，它经常是休耕的，尽管有地它不一定耕种的，但是它的单位面积还高。
1: 所以说我们国家农药的单位面积的用量在世界上还是处于一个相对低的水平的。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曹老师的介绍。
0: 好，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交流，我讲的不对的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6: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3: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6: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3: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这些年越来越多的老乡和我们聊天的时候都会感叹啊，这天气是越来越不按套路出牌了。夏季时高温热浪来得越来越猛，暴雨洪涝越来越频繁，台风也越来越强，极端天气好像成了常客，轮番上阵。这背后其实藏着一个更大的趋势，全球气候正在变暖，而且变暖的速度在加快。今年九月初，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公告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极端天气带来的不只是温度等的变化，它正在深刻改变我们的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今天田园新主张，我们就来聊聊极端气候给农业生产带来的挑战，以及我们是如何用科技筑牢丰收的防线。极端天气不光影响咱们人的活动，连田里的害虫都跟着凑热闹。虫害随着风雨空降，病害借着高温蔓延。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的张磊研究员，我们首先聊聊极端天气下田间的病虫害防控到底该咋应对。
3: 张老师，我感觉现在的这个极端天气呢是越来越频繁了，而且也看到了很多的这个新闻报道，有的地方高温干旱，有的地方呢却是暴雨连连。您能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全球极端气候变化的一些情况吗？
4: 没错，就像您感受的一样，现在实际上全球的极端天气是越来越频繁。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地球正在面临的一个非常深刻的变化就是气候变暖，也就是换个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咱们地球越来越热了。根据这个权威机构研究表明呢，2011到2020年全球地表的平均温度相对于1850年到1900年升高了约 1.09 度，而且呢它的这个变暖的速率是呈现加速，非常非常显著的一个加速的趋势。目前升温的这个速度实际上是每十年大概是 0.35 度，而且从2015年以来至今，全球变暖的这个步伐可以说是一个大幅度迈进的一个趋势，它的速度跟咱们20世纪70年的相比是它的两倍。
3: 那张老师，全球气候变暖跟当前讲的极端天气有什么关联呢？
4: 一句话来讲，全球气候变暖是当前极端天气的一个最主要的助推器，也就是说现在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很大程度是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的。而且目前的话呢，就是这种地球越来越热的这种现象，实际上被联合国包括气象研究的这个科研机构等等呢都已经证实，地球越来越热就是气候变暖这个事儿呢，是当前极端天气频率更高、强度更大而且影响更广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驱动因素。也就是说，气候变暖它不仅仅是我们体表感觉变暖的一个问题，它带来一个最具破坏力的一个影响，就是极端天气。那我们什么叫极端天气呢？譬如我们非常直观感受到的每年的高温热浪，

0: 干旱，这几年的加重的这种极端降雨、暴雨洪涝、强台风、飓风等等，这些呢都属于极端天气。
1: 您之前说这个强台风哈，因为我是在北方地区，而且是在内陆地区哈，我以前从来对这个台风的感受非常的小，现在感觉台风离我们特别近。对，而且那个白海豚引发的这个频繁降雨哈。

0: 一下，我们对这个极端天气的感受非常的深刻，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1: 这种极端天气，就刚才咱们聊到，就说是极端天气现在越来越频繁，实际上是全球气候变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果。那么为什么就说
0: 变暖就会导致极端天气？
1: 对，为什么这个地球热了，它的天气变化就会变得越来越就坏天气啊？就极端天气，我们可以讲把它分成好坏啊，这种坏天气就会越来越多。这个老天爷为什么就会越来越暴躁呢？
0: 嗯，
1: 实际上呢，它有以下几个原因。一个是因为呢，气候变化会增加这个大气的储水量，然后当气温每升高一度的时候，这个大气可容纳的水汽量呢，就增加7%。就好比说，我们把大气当做一个气球，然后一个储水的气球，当这个温度每升高的时候，这个气球就会变大。但是这个气球变大，然后里边的水量就会越来越多。当有一天它突然储不住的时候，这个气球，这个储了大量水的气球就会突然的爆掉。那它结果就会导致什么？导致暴雨就会频次会更突发，然后它的过程就会更集中，短时间的降雨雨量可能就会更强，就是突发的大暴雨就会更多。第二的话呢，就是它会改变这种加热嘛，就像咱们小的时候做过一些这种加热这种
0: 化学
1: 容量片，对，你加热之后它然后它会改变它的一个气流的一个形态嘛，
0: 嗯，
1: 然后会增加呢，非常直接的话呢，像我们地球地表的话，大多覆盖的都是水，是海洋，那么就会增加海洋的这个热含量。在这种情况呢，对于海洋这个台风的一个主要，我们地球台风的飓风的一个主要来源，就会为它提供了更多的一个能量，从而导致这个强风暴风的速度更快更多，带来的另外一个结果也是降水量更大，它会把它席卷到更多的地方，把大量的海洋的热量水汽都给带到大陆上去。那第三个的话呢，实际上为天气变化呢提供了这个，其实就跟上面有点相似，就提供了更充沛的一个能量和水条件，甚至是寒潮。
0: 您刚才给我们简单的讲一讲为什么全球气候变暖会发生这种极端的天气。我知道张老师经常在这个田里去观察虫害，对我们极端天气的这种感受应该是非常深刻的。这个极端天气应该不只是发生在中国，对吧？
1: 对，全球极端天气呢，实际上现在已经是一个全球比较普遍化的一个现象，而且从全球的角度来说的话呢，它的极端天气整体就是近年来它的极端天气呢整体呈现了一个发生数量更多，影响区域广，极端性增强，而且没有前兆，就是没有前兆的这种突发性事件增多的这个趋势。嗯，我举几个例子。那从全球气候来看的话呢，根据地球越来越热的这个趋势是在持续的，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和香港天文台的一些公开数据，包括我们国家气候变化的蓝皮书2025和2026这些相关的资料显示呢，过去大概11年期间呢是有史以来最热的这个阶段，而且联合国防灾减灾署的这个报告显示，跟20年前比呢，21世纪前20年全球的高温事件呢增加了大概是2倍，像洪涝啊、风暴、山火、干旱，这些呢也有不同程度的一个增加，包括像高温热浪发生的这个频率呢也显著提升，而且它的持续时间也大幅度拉长，极端强降水的这个概率呢也明显加大。嗯，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说像内陆地区的这个降水结构也会发生改变。嗯，譬如像非洲等地的这个干旱呢持续加剧，近几十年呢全球的4到5级的这个超强台风的占比呢也增加了近1倍，强风暴的破坏能力呢显著提升。我们国家呢同样也深受极端气候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根据发布的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5-2026的这个相关数据显示呢，我们国家实际上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一个敏感区和影响显著区，它的增温的速率实际上是高于同期的全球的平均水平，而且极端天气这种气候事件也是增多趋强的。根据这个蓝皮书显示呢，从1961年至2025年期间呢，我们国家的极端高温和极端强降水的事件是呈增多的一个趋势，而且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登陆我国的台风的它的平均强度的波动呢也在增强，我们国家的这个气候的风险指数也是呈明显的一个偏高的一个趋势。实际上进入2026年来的话呢，它的极端天气的情况也非常的一个严重，像今年夏天极端天气在全球呢用不同的展现形式然后再次闯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的日常。那从远的来看，像欧洲啊、 美洲。

0: 非洲、南亚等，今年持续陷入这个高温热浪，然后多国的这个最高气温纷纷刷新当月的最高气温记录，甚至创下了这个历史的极致。那么对于我们国家来说的话呢，我们国家多地迎来了这个特大暴雨，然后高温，像哈尔滨甚至一天内遭遇了极端天气轮番现身的这个复合型的极端事件。
1: 刚才听张老师说哈，就是因为我们有一句话叫我们农业是看天吃饭的，所以可能我们作为农业方面的专家来说，对天气的感受和对天气的关注是特别的敏感的。
0: 您刚才说我们这个农业是看天吃饭，我觉得这个词说得非常非常好。所以您看到，就说我实际上虽然我是做植物保护的，但是我们会非常关注这个天气的一个变化。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一是它会直接的会影响农作物，第二的话呢，像我们作为植物保护来说的话，天气变化实际上是会非常明显的影响田间的这个病虫害发生，从而呢反过来，这病虫害发生的趋势发生改变了之后呢，它反过来呢又会影响我们农作物的一个生产。也就为什么实际上我们在做植保的人，我们会花大量的时间去关注这种天气的一个变化情况。
1: 听您讲了这么多全球气候的这个数据哈，感觉这个天气确实是越来越任性了。那您刚才也说了，就是为什么您关注那个天气，是因为虫害它是跟着天气变化相关的。那落到咱们田间地头哈，这种极端天气对地里的虫子有什么影响？这个虫子会不会因为这个天气的反复无常被逼疯了？这个虫子它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0: 您用的这个逼疯的这个词儿，我觉得非常的贴切啊。因为极端气候变化呢，它在自己发疯的同时呢，它在一定程度上也会让虫子发疯。但是根据虫子的不同，就是种类的不同，它发疯的程度呢又不一样。而这种发疯的疯的程度不同，又对我们粮食生产呢又会造成直接的这种各种各样不同的一个影响。而且不仅虫子会发疯，这个作物上的病害也会发疯。
1: 那有些什么具体的表现呢？
0: 我从这个极端天气啊，就刚才我们讲到的极端高温、极端降雨和极端复合型的这种天气，几个典型的这种类型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比如说这个极端高温，它会发生什么呢？
0: 极端高温来说的话呢，它实际上呢，会发生两种，就是说它未必说是一定是，好或者是不好。就刚才讲到说虫子不同，它的发疯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对我们这个丰收是有利还是有害，也是要依赖于这个虫子的类型的不同。对于我们丰收有利的方面，就是因为虫子的话呢，它是变温动物，所以它的温度变化呢，实际上是受外界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一般的虫子它会有一个喜欢的这种适合它生存的一个区间。那么如果是当极端高温持续超过它的时间，就是虫子生存的这个时间比较久的情况下，也就是它活不下去了，温度太高了，时间又比较长，它活不下去了。这种的话呢，它会抑制这个虫子取食，也就是说太热了，它吃不下去饭了，也会抑制它产卵，也就是说它没法生孩子了。同时呢，它即使说它能够吃下去饭，能生下去小孩，那个超过这种对它生存的临界温度，还会导致它生下来的卵，就生下来的小宝宝和长大的这个小幼虫啊成虫死亡。但同时呢，有一些虫子呢，它的耐受力是比较强的，譬如像一些这种耐高温的种类，它受抑制就比较轻，这样就会导致什么呢？我们在田间的话呢，出现这种害虫的霸王，我们叫主要害虫，你也可以认为它是这个田间里边的这个害虫霸王的这个结构分布呢，是随着温度变化出现一种更替，准确的说就是旧的霸王死了，新的耐高温能力比较强的新的霸王又出现了。这种在一定程度上呢，实际上是对我们的病虫害的预测和防治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们前面可能花了很长的时间去研究清楚了之前的这个田间主要虫害的这个发生危害规律啊、防治手段啊等等，但是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原来的不行了，灯又冒出来一个新的，然后我们又需要重新花时间去熟悉它、了解它，然后去对付它。
1: 就是我的理解是有一些虫子它的可能潜在的这种耐受性不一样，然后导致了这个田间的这个害虫的这个结构发生了变化，是吧？
0: 对，其实就是主要优势种的害虫发生种类发生了变化，然后发生了演替嘛，就相当于它的因为随着温度的变化嘛，每个虫子的对高温的耐受能力是不一样的，那有的强有的弱，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它也会发现这种自然淘汰的一个现象。那存活下来的话呢，就是耐高温呢等等这个 能力比较强的这种超强的昆虫。但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呢，我们需要重新去认识它，因为结构发生改变嘛，优势种发生变化，我们对付它的手段呢，预测方法呢，它的规律啊，都在发生改变，我们就需要重新预测它，增加了测报的一个难度，增加了防治科学防控的一个困难程度。
1: 明白了。
0: 那从不利的角度，刚才讲了其实是有利和不利两个方面，那其他的方面的话呢，对于我们粮食丰收不利的一个角度，就是变暖的话呢，它实际上会加快昆虫的一个发育，增加了它的世代数，就像那一个加速器一样嘛，它会以前可能是需要30天一代，我现在可能20天就一代，那这样的话呢，它的一代一代一代繁殖就增加了它危害的一个可能性嘛，嗯，增加它危害的一个代数，
1: 就好几轮了。
0: 对，就是好几轮嘛，一轮接一轮，这轮结束了，下一轮又来了，就会这样子。但同时的话呢，极端的高温也会导致一部分的这个虫子休眠、迁移和本地种群的衰退，就刚才讲到的嘛，不适宜它的时候。另外一个方向的话呢，它会改变它的一个越冬的一个北界，非常典型的就是暖冬。暖冬的话呢，就是冬季的极端低温减少，这种话呢，就会增加害虫甚至是病菌它在冬天的这样的一个存活率。实际上冬天的低温是可以杀死土里的很多的病菌和很多的害虫的，但暖冬的话呢，就帮助它们这些虫子钻在土里边越冬的这些虫子更好的去越冬，就导致什么呢，它的越冬的一个北界不断的向北扩张，那同时意味着什么，它的越冬的面积越来越大，它的虫源的基数就会越来越多，那第二年发生危害爆发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大，这是一个非常不利的一个局面。同时的话呢，还有一个不利的话，就是高温的话呢，它会对作物的生长造成不利的一个影响，
1: 就植物也受不了热了。
0: 对，就蔫儿了嘛。我们经常讲这个温度太高了，你看，你看这个人都蔫儿了，然后温度太高了，你看其实植物也会蔫儿。植物蔫儿了之后呢，它就当这种比较虚弱的这种状态，就是做庄稼比较虚弱这种状态的话呢，导致它会更容易被病菌侵染，而且像有一些高温干旱，它是一些虫子比较喜欢的，像蚜虫啊、叶螨啊这些刺激式口气容易爆发，而且像有些蝗虫也是比较喜欢这种干旱的这种天气。那刚才讲到了说这个极端高温，那除了极端高温之外呢，实际上像今天我们一直在聊的这个极端降雨，就是暴雨啊、连阴雨啊、洪涝啊等等，这些都是极端降雨导致的。那它的话呢，也会对我们田间的病虫害发生造成不同程度的不同方面的这种影响。有利的方面，可能我们想到的就是下雨，你看雨水大是吧，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虫子都给冲刷掉，冲刷死。强降雨的话呢，可以直接冲刷这个庄稼上的这个低龄幼虫，降低田间的一个虫口基数。但同时因为降雨导致的这种高湿的环境，它也会有利于病虫害的一个流行。你譬如像连阴雨和田间的这种水涝，然后会导致造成这种高非常湿润的这种环境。而像稻飞虱啊、玉米这种荆棘腐病啊、穗腐病、锈病等等这些虫害、真菌、细菌的病害呢，是非常非常喜欢这样的一个环境。那这样的高湿封闭的这个环境是很容易引起这种喜欢高温高湿的这种病虫害的一个爆发。那同时的话呢，极端的降雨呢会导致什么呢，昆虫纤维害虫实际上它在空中的降落在很大的程度是受下沉气流的一个影响，那么降雨的下沉气流呢，就会导致我们本来在空中要飞的这个虫子，你譬如像稻飞虱啊、水稻两栖害虫啊、稻飞虱啊、稻弄卷叶螟，还有之前我们讲到的草地螟啊、粘虫啊，因为随着这种降雨的下沉气流呢，就被迫坐了电梯降下来啊，它就像突然这个
1: 本来它的目的地不是这儿，
0: 对，本来目的地不是这儿，然后到这儿之后因为有个下沉气流，他说你直接下一楼去吧，他啪一下按了个一楼，老天爷按了个一楼键，然后他就被迫集中迫降。那这种就导致什么呢，短时间局部的这个虫子呢被下沉气流压下来，导致这个地方呢虫源非常非常集中，而且突然又使它爆发。咱们古

0: 件事情，但是对于我们庄家来说就不开心了。除此之外的话呢，它还会像极端降雨，它还会改变这个生存的微环境，就包括您讲到的这个例子，就说它怎么知道它降到这个地方适合不适合它生存？这就不得不说，就说因为降雨改变了一个生存微环境，适度的降雨它是可以提升这个田间的湿度，那这个湿度的话，对于很多的昆虫来说是非常喜欢的，同时它还有利于什么？湿度高了，有利于昆虫生下来的这个小宝宝，就是这个卵孵化，因为湿度太低了，它就孵不出来了，那反而降雨对它来说是有利的。包括的话呢，它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说你降雨的话呢，还会导致什么呢？一些洪涝会损伤植物的一个根系，损伤根系之后呢，这个因为植物是靠根吸收营养的嘛，它导致这个植物的抗逆性呢也会下降，也就是说刚才说的，
1: 就是它体弱。
0: 对，不仅高温会让它蔫儿，降雨太多了也会让它蔫儿，然后它的就抵抗能力嘛，经常讲免疫力，免疫力这个植物的免疫力也会下降，下降的同时呢。就会导致什么呢？病虫害呢，更加可以侵袭它。
1: 那我们有没有一些具体的预防措施，或者是一些科技的方法来应对极端天气呢？
0: 首先的话呢，就是因为极端天气嘛，就讲到说它极端天气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说它非常突发性，难以预测性。那这样的话呢，在由于极端天气导致的这个病虫害发生呢，也必然是呈现一种非常复杂多样的形式。那么，监测预警、预测预报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对于我们抵御这种因为极端天气带来的这个生物灾害，就非常非常的重要。那首先的话呢，肯定是加强监测预警、预测预报，包括对极端天气和病虫害的，像刚才讲到，我们国家每年年初啊、年终啊等等。部门呢都会发布当年可能天气情况，对重要要关注的病虫害呢进行预警。譬如呢，像咱们全国农业推广中心，2026年1月份呢就发布了2026年全国农作物重大病虫害发生趋势预报，当时呢就对我们今年的稻飞虱的发生情况呢进行了一个预测。当时预计呢，稻飞虱全国发生面积呢可以达3亿亩次，而且整体呢是偏重发生。并且在华南、江南、长江中下游稻区会偏重发生，而这个预测的话呢，为我们今年提早开展稻飞虱的监测和防控工作，做了非常好的一个前瞻性的指导。而与不断频繁的灾害天气相对应的话呢，是我们不断加强的这种农业科技力量和不断完善的监测预警体系的一个建设。那么，以应对重大迁飞害虫为例，我们植保所联合其他兄弟单位呢，建立了涵盖全国东部粮食主产区的这样的一个昆虫雷达监测预警联网平台，然后它里边呢包括了50台，现在已经并入了50台昆虫雷达，也是全球最大的一个昆虫联网雷达，可以实现的话呢，在远程就可以监测到这个虫子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发生的一个动态情况，而且已经累计发布预警是3000余次，并且同时呢，通过这个雷达网呢，通过跟天气雷达网。智能高空灯和地面灯相结合等等方式呢，形成了保护我们国家东部粮食安全的一个天空地一体化的监测预警网络，并且自2025年4月投入运行来，已经多次监测到稻飞虱、稻弄卷叶螟的这个大规模迁飞的一个高峰。除了刚才讲到的这些措施之外，你像很多的粮食主产区的核心的这种省份地市呢，也有自己比较完备的病虫害的一个监测网络。像譬如像黑龙江全省的话呢。它是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行政村划分的这种一个1万个的这样的一个监测网络网格，然后配套了上万套的这个物联网的一个测报设备，然后依托这种掌上植保啊等一些智慧的这种植保平台，然后累计归集了病虫害的监测数据是5.8亿条，构成了形成省市县乡田间的这样的一个5级网格化的一个监测网络。然后像佳木斯市的话呢，布设了就700多个这个病虫害的一个监测点位，基本实现了一个粮食主产区的一个全覆盖。像咱们北大荒集团的话呢，就把飞机也纳入进去，就航空化的这种作业飞机、农用作业飞机，然后在80个农场开展这种大豆、玉米、水稻一喷多防的这种农药航空航化作业，然后通过呢进行这种药肥配方。然后一个飞机可以半小时就可以完成800亩的这样的一个田块的防治，然后形成了一个防虫、防病、捕肥一体化。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呢，可以应对由台风和高温诱发的这种病虫害的一个风险。 然后这些现代化的手段都为我们应对极端天气带来的生活

0: 物灾害，保障我们粮食稳产征收，稳稳端牢我们的饭碗，起到了重要的一个作用。
1: 刚才张老师的讲述让我们看到，极端天气保障粮食安全面临着诸多挑战。我们国家已经依托科技建立起越来越完备的防灾减灾体系。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广阔的海洋，那里同样面临着气候变化的考验。我国海岸线绵长，大海是我们重要的蓝色粮仓。大家或许会好奇，发生在遥远太平洋的厄尔尼诺现象究竟有着怎样的传导链条，能影响到我们的养殖生计。接下来我们要邀请集美大学水产专家阙华勇老师，带我们潜入海洋深处，看看气候变化怎样影响水产养殖产业，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2: 阙老师，今年厄尔尼诺这么厉害，海鲜价格会不会要刺我们一下？您掌握的一线情况是什么？
3: 关于这个问题，根据我这边掌握的情况啊，今年包括这两年以来吧，整体上我们国内的水产品包括海鲜的价格应该还是比较平稳的，整体上还是一个往下走的这么一个趋势。因为现在是夏季，所以相对来说现在的鲍鱼主要是依赖于北方地区，就是山东为主的海区出产的，所以相对这个供货的渠道少了，可能价格会相对稳定一些。实际掌握的情况，鲍鱼价格也没有明显的涨，还应该是略有下降的。我们水产品的这种价格上的这种现象，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一种市场的各种行为吧，包括有的稀售啊，有的武售，它因为价格太低，它可能就压着不出货，这是我这边掌握的情况。
2: 也就是说，消费者不必因为厄尔尼诺来了这个由头就预设海鲜一定会涨价。
3: 我们整个水产养殖业的价格总体上还是很亲民的，原来鲍鱼都很贵的一个价格，我们号称海产八珍之首。一个小故事吧，当时那是1970年美国总统破冰之旅吧，来中国访问的时候，那个水产养殖业没做起来，春季的时候我们还派了一个潜水员去海底去摸，因为原来鲍鱼就是海上仅限于这个在黄海那种水温比较低的海区，它自然生活，所以量特别少。我们派潜水员下去采获一些鲍鱼，送到北京去招待我们这个贵宾。当时是作为一个国宴上的一个非常高档的东西。现在随着养殖业发展，我们各项技术的突破，现在这个鲍鱼的价格是非常亲民。我们叫鲍鱼自由嘛，你想吃随时可以买得上，所以不存在什么价格这个明显上，还没有发现这种因为高温导致我们水产品价格飙升上去的这种现象。现在消费者能接触到了这个我们水产品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我们水产养殖业的吧，生产的产品无论是这种完全的人工条件下养殖的，还是说叫准野生，像有些鲍鱼我们人工培育的苗拨到大海里去，相当于是个野生状态下，但是它中间有介入了一些我们人为的一些手段，无论是哪种方式来说，我们这个有各种各样的方式保证我们的这个水产品，无论是鲍鱼啊、海参啊、其他的这种鱼类啊，它的这个供应是绝对没问题。
2: 既然提到了厄尔尼诺，我们就往深一步聊哈。很多消费者可能会觉得厄尔尼诺不就是海水变暖了吗？但它具体是怎么从遥远的太平洋一路影响到我们西海岸的养殖业？这种影响是立竿见影的，还是会有一个滞后？
3: 因为厄尔尼诺作为一个太平洋的一个特殊的一种海洋现象嘛，水文现象，它对我们处于这个太平洋西海岸，它这个厄尔尼诺发生在中东太平洋区域的，确实对我们会有产生比较显著的一个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是一个比较长期的。比方说今年预测是2016年，它的影响更多会发生在下一个年度，就是明年。那么到明年的话，它的效应会更显著。因为厄尔尼诺核心的这个现象，它就是一个中东太平洋的一个海水温度持续异常升温，因为海水这个是一个相通联的一个整体嘛，那这样它就会慢慢的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西海岸。更大一个范围上，就是它对整个的我们这个气候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比方说导致我们这个西太地区这边的台风伴随着这种降雨，这是一个就等于极端气候的会变化。另外还有一个显著可见的就是一个气温的问题，它的雨水会导致更严重的这种就是旱涝不均，有的地方是拼命的下雨，有的地方就干旱连续的洪涝，像我们那一年长江大洪水就是在厄尔尼诺次年第二年度我们那里发生这个事件。
2: 这种旱涝不均和极端高温对水产养殖生物会造成

0: 什么样的后果呢？
1: 这种高温加上持续的降雨或者干旱，都会对我们这个水产养殖业、水产养殖生物构成一个很强的一种，我们称之为胁迫，就是一种对它不利的环境条件。这样的话，不论从它的范围啊，还是从它的这个持续的时间长度上看，如果这个极端的气候也好，极端的高温现象持续的越久，那么对我们水产养殖业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就越大。这取决于看看这个厄尔尼诺的强度啊。
0: 海洋热量这个词儿呢，在新闻里也是很火，很多报道都会说某海域温度创新高。那是不是海水温度一高就可以称之为海洋热浪呢？
1: 这个海洋热浪这个词，它其实在海洋学上是它是一个严格的定义的，它不是说高温就可以称之为是海洋热浪。一般海洋热浪是在特定的一个海域，它的这个海水的温度要持续至少5天以上高温。第二点就是它的这个温度到底升高多少才算热浪呢？一般来要求是要这个地区就这个海域啊的它同一个季节的长期这个平均温度，比方说我这个海域有统计了将近30年的这个海水温度的数据，如果这个现在超出的温度超出这个平均温度持续5天以上，这个时候我们才认定这是发生了一个海洋热浪。那关于普通的这个高温现象，那就比较普及，因为这个概念就比较宽泛了，就是无论是环比还是说同比这个比，就是可能我这个月比上个月要高一些，感觉这可能就是不是叫做高温呢？或者说我跟去年相比，它这个月份我们显示的海水温度好像比往年高一点，都可以称作高温。但是如果时间不太长，高出的温度的幅度没有达到前面说的海洋热浪这种界定的范围的话，那就是称之为一般的这个海洋高温现象。
0: 那这个海洋热浪和海洋高温，它后果是不是也差很多？
1: 根据海洋热浪定义，它要求连续5天超过该地区同季节平均温度以上。你想想，这么长时间的平均温度比它高的话，那海洋热浪对整个海洋环境的生态系统，包括我们涉及到的这种，如果这个海域有养殖生物、有养殖产业的话，那它的这种影响破坏性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比一般的这个海洋高温是来得更为剧烈，或者我们称之为有的时候海洋热浪的打击可以称之为毁灭性的，对于我们海水养殖生物来说，因为它表现出一个升温，一个是剧烈，另外持续的时间长。生物尽管它对温度有一个一定的范围的一个适应，但是如果你持续的升温，而且有这么持续这么长的时间的话，就会超出这个海洋生物的它的自我调整适应的范围，这样最后会导致一个比较灾难性的后果。比方说我们看得到就是海洋生物的规模性的死亡啊等等这种现象。
0: 说到生物对温度的适应，不同海鲜之间的耐热底线差别大吗？比如说，大家常吃的这个鲍鱼和海参，谁更怕热？
1: 关于这个海洋生物对高温那个耐受性，以及它的这个最高，我们称之为阈值吧，最高能耐受的这个值是因物种差别是很大的，因为生物在长期的这个进化过程中，它们不同的物种之间，它就形成的对环境的不同的适应性。这里我们在研究上就把海洋生物根据它对温度的这种耐受的情况，可以分的几种类型，我们叫生态类型。比方说，最常见的第一个是暖水性的，我们在赤道地区、在热带地区的生物，海洋生物它对高温的适应性就比较强，它就不适应低温。另外一些像靠近极地地区，像这个南极、北极这种极地地区，就是属于冷水性的物种。我们常见的像企鹅是南极类的，像北极的有这个北极熊，这个讲的是一个大家比较好理解的。那水底的海洋生物同样也是这样的，对于我们养殖生物来说也是这样。如果暖水性的物种、冷水性的物种，它们对温度，特别是高温的耐受的这个温度就出现很大的一个差异。举个例子来说吧，像我们现在国内有一个冷水性的鱼类，也是优质鱼类，叫大鳞鲏，俗称多宝鱼。啊，它这个就是原来是从这个大西洋引进的一个冷水性的优质的鱼类。就这种鱼来说，它最适宜的温度一般在20度以下，就是大概20度左右吧，是它的一个很适宜的温度。如果是短时间的高温，它可以忍受到接近30度，但时间不能太长，这就是一个冷水性物种表现特点。那我们举一个对照例子，就是暖水性的物种，像我国一种也是比较好的，叫赤点石斑鱼。它适应的温度就最适的温度提高到接近30度了，28度左右。相比于前面大鳞鲏才20度左右，这个到28度，这讲的是最适应的温度。那么到高温的话，赤点石斑鱼它就可以接近到32度，但这个时间同样时间不能太长，如果持续太长， 这种高温它也会导致它最后一个死亡。有报道说，贝类就带两个壳的，像牡蛎，我们常见的牡蛎也叫生蚝，这个物种的话，它的适应性特别强，相比鱼类来说，因为它这个物种的特异性，我们这个团队研究结果，在短时间内可以接受到40度的这种高温的水体，它都可以保持它的一个存活。那同样是贝类，那鲍鱼就受不了。我们现在产业上常见的鲍鱼，因为它原来来自于我们的温带地区，来自于大连和山东地区，原产于那个海区的，就是黄海北部。那这样的话，虽然鲍鱼现在在福建得到大规模的养殖，但是到了夏天，我们很多的福建的鲍鱼就要转移到山东去度夏。这个例子从产业实践上的一个实践就证明了，物种之间它本身还是因为它进化适应形成的一个对温度的一个耐受的，还是存在一定的一个限制的，它超过它的温度就会出现，就所谓的红线也好，会出现死亡。
0: 那海参呢？
1: 不同的物种、不同的海洋生物，或者说不同的这个水产养殖生物，它们对温度的耐受性取决于它这个物种本身的一个特点，因为这跟物种本身的一个长期演化，它对环境的适应性相关联。前面提到了有暖水性的种，有冷水性的种，同样是海参，我们一定要拆分来看。海参现在我们常见的海参，就是所谓高档的海参，是来自北方的那种参，叫学名叫幌，就模仿的幌，幌刺参。它是一种温带的物种，在这种物种来说，曾经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范围内，它高温，包括零这个一个局部的一个高温，就对它这个产业造成很大的影响。应该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之前的这个时候，对我们产业影响特别大。那后来我们有各种手段，无论是养殖措施的这个改善，还有我们人工遗传改良耐高温品种的这个培育和推广等等吧，这些使得我们即使这个温带的物种目前它的耐高温性也得到显著的改善。换句话说，就是高温对它的影响远不如以前那么厉害了。举一个例子来，大家可以好理解。这种海参原来我们最早在辽宁养，我们叫辽参啊，辽参大家认为是很好的那个，看还数那个刺越多越好，这个很多消费者在讲。后来随着温度耐温高温的提升，它逐步转移到山东半岛来养。甚至山东南部，像这个日照啊这一线，就在山东半岛南部养。现在到了亚洲地区福建，我们开始养大规模的养殖北方这种幌刺参。由此可见，它这个物种本身对高温的耐受性在逐步得到一个提高啊。那这个是讲到一个海参来说，另外同样是海参，还有一些暖水性的种。我们讲了这个即使温带种前面一个故事，它的一个温度的提升，耐受性的提升。我们不考虑这个人为的因素哈，我们就自然的这个状态下来比较。那同样是海参，还有一种海参叫温带性的，像海南啊，在广东的地区，我们叫玉竹海参，就是玉石的玉，竹就是我们的脚的玉竹海参，它就是一种暖水性的海参。那它适应的温度就明显的高过北方的这个刺参了，它的温度是在25度以上到30多度之间，这个显著的它的适宜生长温度就高于我们这个北方的刺参，所以说。我们讲海参是不是一定就对温度更敏感？要更具体的讲，是哪一种海参？就是还是这个问题，它这个物种本身到底是原来它是一个冷水性的，还是说它就适应于暖水性的物种？在科普过程中，一定要这个大家要区别开来，不要笼统的说啊，海参就是对这个高温特别敏感，它怎么地，这句话是不成立的。同样，这个鲍鱼的故事也是这样的。你刚才问到海参跟鲍鱼谁更怕热？那鲍鱼其实也是有暖水性的种，我们称之为那个叫做杂色鲍。因为各种原因，现在我们南方不太养，因为它就是个体比较小吧。因为现在消费者喜欢大个头的，所以现在反而养的，即使在福建地区养的也是原产于黄海北部的。刚才提到的，就是一种温带的种。暖水性这个鲍鱼呢，现在在台湾地区还是有规模的养殖。那同样这个鲍鱼的故事，鲍鱼原产于在黄海，它原来只适应于这种温度相对是比较低的，大概20来度的，接近30度就不行了。那现在，我们通过人工改良就转移到福建，反而变成全国最大的鲍鱼产区是在福建。这个福建原来是没有这个物种的，这个物种是原产于辽宁，这是也是在中国养殖产业非常大的一个，我们称之为一个养殖成就吧，也得到了国际无论是医学界还是养殖界的这个产业界的一个高度认可。说中国的这种科技的发展，使得一个原来非常资源量非常少、非常名贵的一个温带性的一个鲍鱼，现在在中国的产量现在是遥遥领先，而且现在我们向国际上输出，成为外贸的一个主要的一种水产品，就是我们中国的鲍鱼，不仅满足了我们国内市场的消费，而且还 输送到世界各国去。最后总结一下，关于说物种之间呢，对这个高温谁更怕热，这个同样一类物种里面，它可能有高温性的物种，也有冷水性的物种，我们一定要区别来看待分析。
0: 很多消费者会有一个直观的疑问：夏天的地面温度都35摄氏度了，海洋里的温度大概是有多少呢？海洋生物是不是也在蒸桑拿？
1: 地面温度，气温35度，海水温度应该不会超过30度，因为这取决于这个，你看不同的海区啦。为什么说不同的海区气温和水温之间的这种关系比较复杂？因为是取决于你这个海水的深度，比如说这个海洋是一个浅的海滩，还是说一个比较深的水区，海区，就岩礁石深海区。另外，比方说这个近岸这个区域的水流交换是否充足充分。因为水流交换，它跟外洋远洋性的海水如果有充分的海水交换的话，它的温度也很难升得上来。你知道，我们地球表面70%以上是这个大洋水体，另外水的热容量远远的高于我们的这个气体，这样的话导致它整个水体的升温是显著的是慢于比这个大气来的慢。大气层太阳出来一晒，马上气温就飙升到30多度了，但是我们海水的温度要升得很慢，但是它另外一个现象就降温降得也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水生生物包括海洋生物，它们对温度的这种骤升骤降是不太适应的，因为它生活的长期生活世世代代生活的这个海洋的环境温度是相对比较稳定的，就它的升温和降温这个幅度范围是比较窄的，不像那个陆地上的生物，可能你白天一下子30-40度的高温，夜间也可能会降。有的像西北地区，夜间又会降到又很低，降到10来度都有可能。所以不同的生物之间，它对温度的适应性就不太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所以这种无论是厄尔尼诺也好，还是这种海洋高温对水产生物、海洋生物的这个影响是不容小觑的，因为它总体上生物对温度的这种大范围的骤升骤降，总体上表现出来是适应性不如陆地生物强的。
0: 那在人工养殖环境下，我们能不能像给房间装空调一样，给海洋生物也创造一些度夏的措施？
1: 有的，有的，这个对我们水产养殖业来说，我们有各种的手段，各种的科技手段来提高我们养殖生物的这个整体上的一个状况嘛。因为高温，刚才提到，如果自然情况下持续的剧烈的高温，会导致我们水产养殖生物会死亡，规模性的死亡。那这样当然对我们水产养殖业来说是很大的一个损失了。养殖产业不论畜牧业还是什么养殖业，就是要产出嘛，要培育出这种大量的这种生物来供我们人类消费吧，就优质的蛋白。所以我们有各种手段，常见的像物理的降温，就是比方说我们现在养殖业在陆地上有很多的叫池塘养殖，包括养虾呀、养鱼啊，那这个时候就会它会搭一些遮阳网。在我们亚热带地区，从福建到广东，可以看得到很多的这种遮阳网，就是夏季养鱼的这个池水池上方，它都会加个这个遮阳网，黑的那个膜遮的网，这样的话会比较显著的降低我们整个养殖池塘的水温。另外就是我们把多加一点水，因为水太浅的话，它这个升温就会相对比较快一些。虽然水的这个热容积比这个气体来得大，但是还看它量。和大海为什么厉害？因为大海是全球相连的，所以它的这种升温相对来说慢。那我们的养殖环境下的水体相对来说还是一个少量的，所以这个时候高温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个水加得高一点，让深度大一些。这样我们的养殖生物可以在底层的话，水温相对就会没有像表层那么高温。这种行为像北方池塘养海参，夏季的时候他们都要水要多加一点进去，加大水深。另外还有就是同样是调水的问题，我们可以比方到早晚水温比较凉的时候从海上抽上来这种比较凉的海水，把我们这个养殖设施里面的，无论车间里面还是养殖池塘里面的这个热水交换出去，这个都是一些措施吧。这是一个常规的措施。此外的话，我们就可以用一些设备了，像制冷的设备啊，像这都有，包括用自用电的，我们有空调是对空气进行降温，现在有专用的设备对水，对我们养殖海水进行降温的，这个与冷水循环装备，这些设施在一些。像工业化养殖高端鱼类，他们都有配这种设施。那这个设施为什么没普遍用？是因为这就无形中就会造成我们整个的养殖的成本就增加了很多，因为要对水进行降温，所以这个用电量什么等等这些，所以这个一般是用在高端的养殖生物上，因为整个产业要总是要挣钱嘛，你不可能说我这个投入的成本远远大于将来收入啊，那这样的这个产业是不可持续的。这就是讲的一个设备制冷啊，另外还有。更好的话就是，不仅设备制冷，可能在一个完全一个保温性比较好的车间里，就是我们 类似于加工厂一样，这种完全的这种对热封闭性比较好的一个大的工厂化工厂里面进行一个养殖，这种条件下，就对温度的控制就更好，理论上就不太受我们这种高温的影响，不管你是水温高温还是气温的高温，因为我们通过这个人工的这个设备，对温度可以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调控。像我们做科学研究，小范围可以做的，就我温度可以调到非常精准的一个范围内，让它温度基本不出现波动。
0: 除了这个硬件管理上有什么讲究？
1: 从养殖管理措施方面，我也可以进行一个调整，来提高我们养殖生物的对夏天的一个适应性。比方说，我们到了高温的时候，适当的要降低养殖的密度，不要让它太拥挤。这样的话，它整个养殖生物它的养殖环境改善之后，它对高温这个影响也会比较小。另外就是还有像一些行为，包括是我们的投喂，像鱼类都是要喂人工的饲料，因为它的吃的所有的食物是都是由我们人为提供的。在高温这种季节，这时候我们就少投喂，让它整个代谢水平降下来。如果一个长期高温胁迫的话，这个时候能提高它的一个适应性。再有一点就是我们从现在我们国内外很多团队在做的，就是通过遗传手段、遗传改良的办法，我们来提高这个特定的一个养殖物种，它对温度、对高温的一个适应性。这几年好多物种取得很好的效果，像海参，因为原来北方养的这个刺参啊，对高温是比较敏感的。这十几年来，我们国内有出了一系列的耐高温的品种，也在产业上得到大规模推广应用。所以这几年，据我了解，像原来受高温影响比较大的，像辽宁和山东这个海参养殖业，基本上温度对他们造成非常大的影响。现在这种报道，我现在很少看到了，就是也是得益于我们这种耐高温品种的推广应用，加上前面提到的各种的这种加大水深啊，各种管理措施同步实施吧，使得我们整个产业对于高温总体上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技术储备的。
2: 刚才两位老师的讲述，让我们看到了科技在防控极端天气、保障丰收中的重要作用。然而，面对变幻莫测的天气，农民朋友们心里最牵挂的，往往是最现实的问题：万一真的受灾了，谁来兜底儿？怎么兜底儿？为了解答这些疑问，我们邀请到农业保险资深专家陈然老师和我们聊聊，在极端天气下，农业保险是如何为农民的生计与财产提供坚实保障的。比如说，快收成的庄稼倒了，农民的损失谁来赔？这是不是就是只要我买了保险，这种极端天气造成的减产咱都能赔？
3: 对的，农业保险这块儿三大主粮一般都是购买保险的。如果发生了这种极端的天气，保险是基本都能赔的。
2: 嗯，
3: 但是呢，这种保险赔偿呢，它也分为两种啊，有一种呢叫成本类的保险，还有一种呢叫完全成本类的保险。
2: 就这俩到底区别在哪儿？
3: 这块的区别呢，在于就是成本类的保险呢，咱们用大白话就是保它活下去啊，也就是说它是有一些种子啊、化肥啊，还有这些农药啊这些东西的成本加起来，
2: 就这些物化的东西。
3: 对对，这些物化的东西。但完全成本保险那就增加了我这个地呀、啊还有这个人工的成本，加起来。然后这个保障的水平来看呢，完全成本保险可能赔偿的更高一点，能达到将近80%到90%。
2: 对，其实现在人工是一个很大的部分，所以完全成本的话，对大家来说还是更有保障。
3: 而且像那种大量的集约化生产的，它也会租一些地，这样的话租地也是有一定的成本的在里头的。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逻辑啊，就刚才我所说的一些逻辑上边来看呢，这个成本保险呢，可能更多的就是一些简单的再生产，再有钱再去买种子和化肥。那这个完全成本保险呢，那可能就是更多的就是我不亏本。
2: 那刚刚提到的是极端天气的情况啊，我听说好像还有专门针对天气的一种农业保险，
3: 气象指数保险。
2: 嗯
3: 啊，气象指数保险呢，实际的操作中呢，它也是非常有用的。你今天问的这块也就抓住一个精髓，在这块啊。
2: 嗯，
3: 指数类保险呢，是我们这个就是农户受了灾，不用在这个相对来说去查勘啊或者怎么样，它只要达到了一个点，哎，就触发我的赔偿。你就比如说这个气象站，什么地方风到了八级也好啊，还是这个暴雨达到一定程度，
2: 大概就是成灾的天气了，我是不是就管了？
3: 对，就负责赔偿了。
2: 嗯
3: 啊，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了。
2: 这种理赔就快一点是吧？
3: 对，这种理赔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比较快捷了。
2: 但像今年可能这种极端天气出现的概率会大一点，所以像现在这个气象指数险会不会是大家关注比较多的一种险种？
3: 不是今年前几年这种高温天气也好啊，极端天气也好，这种触发的底线呢相对来说比较多，
0: 嗯，
3: 所以说呢这种的保险可能在农户的角度来说，
0: 嗯，
3: 它可能相对来说接触的比较多，和希望承保的可能更意愿更强烈一点。
4: 所以我们现在想到的想不到的这些意外的天气情况都覆盖在里边了吗？
3: 基本都能覆盖到里边。气象指数类保险其实我们很多的是应用在这个水产，水产方面，它对于温度影响很大。
4: 对，天热的时候，其实对于海洋水面的温度影响也是大的。
3: 对，它对一些养殖啊，对于海参的养殖也好啊，对于这个扇贝的养殖也好，这些温度对他们来说要求很苛刻。那如果说温度过高了，就有可能造成大面积的死亡。
4: 对，所以但是刚刚我们说的，比如说来一些天灾这种气象的风险的话，但像正常的农业保险都是管在里边的。
3: 是可以的。是可以的。
4: 那我问一个有点尖酸的问题，因为网上会有农户反馈说，那我有时候明明受了灾，理赔却很难，这是啥原因？
3: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大家的一个误区。从保险的大的一个角度来说，它是一个补偿的一个原则。那可能咱们更多的老百姓所考虑的事情就是说我花了多少钱你给我报多少。但实际呢，我们可能在这里边还会有一些免赔也好啊，或者说有一些触发的条件也好啊。但是呢，从农业保险来说呢，理赔还是比较快捷的，而且相对来说触发这些责任免除类的是比较低的。
4: 会不会有这种情况，比如说这儿受灾了，但是可能它有可能缓缓能缓过来，或者比如说它可能现在开始减产了，但是等到最后实际收成的时候它又是一个数，所以会不会有这么一个时间差，然后大家觉得我要等的时间更久？
3: 其实我们到理赔的时候，它都到最后，除非这个一场大雨之后把这个比如说玉米整个都淹了，
4: 就说肯定没救了，
3: 对，就绝产了。
4: 嗯，
3: 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启动这个全损的一个免赔，就赔掉了。还有一部分呢，就像一些倒伏，它确实植物在一定时间它还能再继续站起来，那可能会减产，那我们可能等到这个收获之后，对吧？收获之后，然后看看用农业专家来去测产，跟正常的会有多少的减少，然后我们再根据这个来去按照这个条款的比例来进行赔偿。
4: 对，其实大家肯定受灾了还是心急，对吧？也是想第一时间能够说我哎呀，能够想想我的收成是怎么样的。所以其实也不是难赔，是可能我们在需要根据看他最后的情况。
3: 对对对对对。
4: 所以我想问这么一个问题，就是相比来说，比如大家很熟悉的是车险、人身保险、医疗保险，那农业保险会不会更复杂一些？比如说农业保险算是高难度的一种保险吗？
3: 应该怎么说，农业保险不是绝对的高难度。其实在保险圈我们有一个险类叫特殊风险类保险，像航空航天、石油化工、大飞机，还有恐怖主义这一类的，这些是相对来说比较高难度的。从这个综合风险跟技术的依赖啊，还有这个运营的复杂度，就普遍认为呢，常规的险种里边，那农业保险相对来说是一个天花板级的。主要是在复杂在哪儿呢？一是它风险的高度跟复杂度关联度比较高。像农业它发生这自然灾害，存在这个涝灾啊、冻灾啊、病虫害灾、市场波动啊，甚至有一些政策性的调整啊，多种连锁反应，就是很难用常规保险的模型化来去给它去量化。第二个是这个标的很分散。你像我们这个查看起来也很复杂，就是农作物啊、这个畜牧啊，这些像青海放的牛漫山遍野，你很难地域非常广袤，这随着它这个价值的生长的有一个动态的变化，而且呢还比较容易，它是活的嘛，受到个体的这个差异的影响，相应来说比车险的这个标准呢、价值的透明也好啊，还有农业的定损啊、核损啊、理赔的这些东西，它就成本的相对来说就很高了。
4: 其实因为之前我们也跟好多农业专家聊过现在这个天气的变化，其实感觉好像对农户来说是有一定的成本，但如果保险公司把这一部分的工作做了的话，一部分农户省心了，二其实像你说的，我们认这个事儿就是为了能够减少大家的损失，最后我们确实也少赔一点，对吧？
3: 对对，其实保险人、保险公司其实它更多的是管理风险。管理风险的前端，我们最好的就是预防嘛。 就跟咱们中医里边叫治胃病，
4: 嗯，
3: 对吧？这比这个君友集在凑里头，这个这强很多。
4: 所以现在保险公司也开始干预到风险的里边了。
3: 对对对对对。
4: 嗯，像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要制定促进农业保险发展的措施，这是提高农业综合防灾减灾能力的一个非常好的举措。那农业保险其实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分散农业经营风险、减轻农户因灾损失这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常说粮稳天下安，从2007年开始，像稻谷、小麦、玉米这三大粮食作物就完成了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的不断扩面，农业经营主体对于农业风险的保障需求呢，也逐步由保物化成本向完全成本保收入来转型。像2023年，这两个保险品种的拓展也到了所有的产量大县，2024年在全国全面实施。所以就像刚刚说，完全成本保险其实就是从种到收差不多我都管了吗？
3: 嗯，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完全成本的完全，
4: 嗯，
3: 就是兜底，
4: 嗯
3: 啊，我所有的这个你所花的成本投入的成本我都会赔你，有可能保一部分你预期的收入，
4: 嗯
3: 啊，这在这块儿。
4: 那像大家以前觉得种粮还是多少有点不确定性，所以现在像你说，尤其是完全成本保险的话，就是无论是我的种植过程还是收入，那就更让大家有底气了，所以反倒是能更放心的把中国碗装满中国粮。
2: 听了几位嘉宾的分享，相信大家对极端气候下的农业保卫战有了更全面的认识。从全球变暖的大趋势，到田间地头的病虫害，从海洋热浪下南种北养的生存智慧，到科技赋能的监测预警网络，从无人机飞防、生物防治的绿色手段，到农业保险为丰收穿上防护服，我们看到了中国农业在面对极端天气时的从容与智慧。我们常说粮稳天下安，面对挑战，我们不仅有完善的制度保障、强大的科技支撑、兜底儿的保险体系，更有千千万万辛勤劳作的农民朋友。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美丽的花朵除了赏心悦目，还藏着养生妙招。今天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吴向红给我们带来了几个实用的花招，比如说心烦失眠的时候怎么用栀子花制作香薰来清心除烦，爱吃肉又怕上火怎么用栀子花炖肉来平衡油腻，面色暗沉胃里总觉得堵得慌又该喝什么花茶来调理呢？接下来就一起解锁这些藏在花朵里的健康密码。
2: 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特别擅长用花来调理我们身体的专家。接下来，我们就欢迎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吴向红主任医师，欢迎吴主任。吴主任好，
3: 你好。
2: 哎呀，吴主任一直都是美美的。哎，你这个今天好像还带了一朵花过来。
3: 对呀，因为今天来到这花的世界，心里特别的高兴。我这朵花呢是有特别的用意，跟我们今天要讲的花招是有关系的。因为刚才你也说了，我们的鲜花不光光让我们赏心悦目，而且呀，可以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解决很多我们生活当中碰到的问题和难题。所以呢，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些花招。
2: 太好了，您这第一个花招首先要围绕的，这是栀子花吗？
3: 对呀，说到栀子花呀，让我觉得是童年的味道。这个香气我觉得可能大家都很喜欢，它浓而不烈，泛的一股淡淡的一个甜丝的味道。小时候因为我是在浙江南方长大，栀子花呢在我的老家，这个在院前屋后，可能每家都会种的有那么一颗两颗的这个栀子花。那么栀子花在那个时候像这么美丽的重瓣的还是比较少的，更多的都是单瓣的。那我印象当中呢，就是在我邻居的奶奶家，她是有一株比较大的重瓣的特别漂亮的栀子花。每当我们烤双柏的时候，奶奶啊就会让我们去选一朵最好最绽放的美丽的那朵花作为奖品，然后我们就别在我们的手绢上，然后呢等到花已经开始有点黄了有点谢了，这个甜甜的这个香还依然在呢。所以我觉得这栀子花对我来讲是一个童年的美好的记忆。
2: 你看我其实特别喜欢栀子花。栀子花开如此可爱啊，这个歌大家都会唱，对不对？
3: 就是
2: 那我其实特别想这个栀子花啊，如果咱们能有一瓶栀子花味的香水天天喷在身上，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而且我也希望把这种芬芳能够带给我周围的朋友们。
3: 那我觉得今天就可以请出我们第一个花招，就是栀子花香薰液。这个就是我们自制的栀子花香薰液，是用它来制作的。
2: 自己就能够制作，
3: 自己就能制作。那么在家里熏的闻着觉得非常的好，它可以除我的心烦，让我心马上就安稳下来，觉得心情特别的平和了。
2: 您刚才说到一个关键词，就是栀子花香薰液，它可以除我们的心烦。
3: 对呀，因为栀子花呢有清心除烦的这个功效。那么我们心在这个五行当中是属火的，如果心火旺盛，或者是说我们这个体内有内热有心火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栀子花来清心火除心烦。
2: 那心火旺的时候，除了我们这种心烦意乱之外，还会有哪些症状表现出来呢？
3: 心火旺的表现首先是口舌生疮，因为心是开窍于舌的，就是舌为心之苗，所以呢当你心火很旺盛的时候，那么除了心烦意乱以外可以口舌生疮。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会心烦失眠，
2: 有的
3: 就比较焦躁。那么第三一个呢，它会让你的尿黄 变干，因为心火它不能很好的疏解以后，会导致心火把津液烧灼了，烧灼以后呢，它就没有津液来润肠，那么它就大便干了，那么尿液就会黄。
2: 好，那您现场教我们一下。哎呀，这个花太清香了，这种香味让我觉得一下子我仿佛就回到了萌娃时代。因为我小时候呢，我奶奶经常会在身上带着这个栀子花，所以闻到的都是这样的清香的味道。
3: 实际上以前就是栀子花是有拿来卖的，
2: 哦、
3: 就整束的卖呀、啊，插在家里呀、啊，
2: 或者说那小竹篮里边，
3: 对、或者是说这个真是说搁到这个手绢上、一掏手绢闻到的就是这味儿、所以我们今天要香味重现。
2: 太好
3: 了，好吧，
2: 怎么把它留住呢？哈，
3: 对呀、看这个啊、是我们已经事先这个洗干净的栀子花的花瓣、然后我们用它来做我们的栀子花的香薰液、
2: 就是拿水泡的，是吧？
3: 拿水泡的。那么如果是说再讲究一点、我们可以头天弄好了以后再冷藏、冰箱冷藏泡一晚上，然后再拿它来研，就这样会更好。这次我们用一个研钵，然后我们就是为了咱们点出来的这个液体会更透亮一些。
2: 哦，
3: 这就是咱们日常家里的无纺布，就是咱们很多时候都有，或者用块纱布都可以，
2: 起到什么作用？
3: 垫在这下面、就是到时候一回研出来以后，我们挤它的汁儿，就起一个过滤的作用，然后我们就是这么研、因为我们这个是已经有水的、那么如果没有水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加一点点 水，因为要不然太干了，加一点点水，然后我们去研它、就是给它研烂了，研成泥，然后呢、我们呢把这个研磨棒拿开，然后呢用这个包好的挤汁儿，就比你直接那么要方便。这个汁儿
2: 跟蜂蜜一样。
3: 对呀，有一点点颜色。
2: 其实你刚才在研磨的时候，这个香味就已经飘过来了，
3: 一阵一阵的飘过来了吧，
2: 一阵一阵，让我非常享受、那么现在你看，所有的香味都集中在此了，就像这种雨后的这种
3: 清香味儿。
2: 对，
3: 那你现在还只是用这个液体、那如果我们用这个美丽的炉子，把这个我们提前研好的装在这里头的栀子花香薰液、
2: 这个就是研磨之后，
3: 对，我装到这里为了好带嘛、对吧，就为了方便嘛、所以这个呢我们再给它点上这个香薰炉，
2: 我们试试看。
3: 对，
2: 那其实制作起来非常简单，
3: 因为我觉得那么秀气，我们还不如直接就这么点的。
2: 对，
3: 然后呢用它这个小香薰炉，然后呢我们一开这个电源，等它一会儿温度上来了你再去闻、
2: 我已经闻到它的味道了，就是我们说十里荷香嘛，在这里呢我们感觉到这个栀子花它所散发出的味道、真的是让人有一种雨过天青云破处的那种意境感。
3: 你还有心烦吗？
2: 没
3: 有，没
2: 有
3: 了吧，
2: 我现在就想吃东西。
3: 所以呢我是觉得就是在家里品茶呀、看书的时候点它好闻，除异味，除心烦，然后呢又能享受，
2: 对，让自己更加的清新透亮，所以这种感觉特别好。
3: 你刚刚还说了闻到这味你还想吃了呢、对吗？
2: 对的，
3: 想要美味了，对吗？
2: 你不会要把栀子花给入菜？
3: 对呀，我们今天除了这个栀子花香薰液、我们还有一道美食要推荐呢。
2: 那您赶快啊给大家呀展示一下好不好？
3: 好的，
2: 来。哇，
3: 这就是我给大家推荐的第二个花招，栀子花炖肉。
2: 哎，吴主任你知道吗，我都带筷子来的，自带筷子的这种。
3: 怎么样？
2: 真的很难想象栀子花可以和红烧肉烧在一块儿，而且会这么香。
3: 对呀。
2: 哎，吴主任，我还没有过瘾呢。
3: 没事，给你留着，
2: 给我留着，
3: 给你留着。
2: 那怎么想到啊，这个栀子花要用在红烧肉里呢？
3: 对于爱吃肉的人来讲呢，就是爱吃肉，但是呢又怕腻，又怕上火，所以呢，我们用这个栀子花和肉来配，就是一个绝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栀子花呀，本身它有清心热、除烦的这个功效。还有呢清热去火的功效、那么我们都知道啊，我们这个红烧肉的时候，我们的肉桂啊、丁香啊、这个茴香啊、对等等，就这些它都是大热之品。
2: 哦，
3: 那么
2: 上火的。
3: 对，烧了以后容易上火。那我们栀子花的这个清热去火的这个功效，就可以佐了我们这个红烧肉。还有呢，实际上我们的配菜，我们的笋，它也是寒性的。所以我觉得中医的这个文化讲究平衡哈，像中国的食文化跟中国的中医药的药膳是非常紧密的结合的。所以呢，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配菜过程当中，寒的热的有了，会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衡的作用。对于那些爱吃肉怕油腻怕上火的，这第二个花招栀子花炖肉啊，可以经常的尝一尝。
2: 这就是为我准备的，因为我还真的是比较爱吃一些红烧肉啊，
3: 是吧？实际上它也是我们小时候过年的时候上外婆家去吃到的一道美味。小时候啊，就是物质条件也不算太好，那个时候是做的是用干的，用笋干和干的栀子花来做的。像现在栀子花开的这个时候，我们用鲜的。那么如果是说这个过了这个季，我们用鲜栀子花焯一下水，然后呢给它晾干了，我们到冬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干花来烧这个红烧肉。
2: 那今天我尝到的这一盅啊，那应该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制作呢？
3: 那首先呢，这道菜呢采用的都是鲜品，我们用200克鲜的栀子花，用100克鲜的笋，那当然我们的主菜，我们的五花肉，我们有500克。那首先呢，这个鲜花要焯水，烫一下就行，因为这花是很嫩的。然后我们的配菜竹笋切成片，也给它焯了断身。那这个五花肉呢，我们先煮熟了，煮的时候呢，我们搁点这个生姜葱，让它去腥，搁一点点料酒，煮熟了捞出来晾凉以后，给它改刀切成这个小方块。然后呢，不搁油的情况下，先给它煸，去掉一点点油腥，让它不那么腻。煎成两面黄的时候呢，给它捞出来，留一点点底油，搁点冰糖或者红糖，然后我们来炒糖色。糖炒好了以后加水，然后把肉搁进去，没过它，小火炖。当然在这里头加这些佐料，生抽啦，老抽啦，然后就这个什么桂皮、丁香、大料了，根据自己的口味慢火炖，炖大概要半个小时。收汁以前割花和笋，翻炒几下，收了汁出来的就是它，
2: 好
3: 吃着呢，也简单。
2: 对，栀子花给我的印象就是小清新之心。
3: 是的。
2: 那么除了栀子花香薰，还有栀子花炖肉之外，栀子花还有什么样的花招呢？
3: 先容我把这盆肉放下，再告诉你好吗？
2: 您先把这肉给我，我先存下。
3: 这第三个花招是栀子药饼。
2: 哎，这个栀子花不是白色的吗？怎么都变成红色的了？
3: 栀子要结果的吧？
2: 哦，栀子果。
3: 栀子果就是我们入药的栀子，生栀子和炒栀子都是入药的。那我今天用的这个是生栀子，它有清热泻火、凉血解毒的功效。小时候啊，就是小小孩这个受惊了，然后夜里吵闹，晚上睡不着觉，甚至还有点发烧，那老人们就说了，那个门口去摘两个栀子，捣烂了，捣泥和点面粉，做成了栀子药饼啊，给它敷脚心，哎，一会儿这个小娃娃就安静了，就睡着了。小小娃就是尤其是2岁以内的孩子，一个是他本身的这个五脏的这个功能的发育还并不是那么的全，容易让你心火旺盛。小孩的调节能力又不好，用现在的医学来讲，就小孩的中枢神经发育的不是那么完善，那么温度高的时候呢，他调节能力不好，那么外面的温度越高，小朋友他越高，可能到了医院去查各种抽血呀，各种的检查好像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就是发烧，就是吵闹，就是不睡觉。那么到了秋季，外面的温度下来了，那么他也就温度下来了。
2: 让我突然想起我姐姐家小孩，也就小的时候吧，我们就说这小孩感觉就像那个开水一样，好像他这个都在冒着蒸汽的这种感觉，而且一摸这个脑袋特别热，还有汗。
3: 汗闭在里面，
2: 就是
3: 我们叫我们的热跟锅炉一样闷在里面，
2: 闷在里边。
3: 对，它要是如果是说能出汗了，它这个热它就
2: 解除了，
3: 就解除了。所以它这个调节不好以后，它才会这样的。慢慢小孩长大了以后，这个功能强了。
2: 2岁以内的小宝宝，
3: 对，
2: 婴儿，
3: 小小娃，对，小小娃。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大家现在都比较 在意啊，因为口服的一些药，包括一些偏方，如果让他来喝，家长们都会有些担心。那么这个中药外治法，那么我们用它来治疗的话，我估计可能小这个家长们的那个安心程度也会比较高一点，因为它也很简单，取材也很容易。小朋友们吵闹，发烧不出汗，我们可以用这个栀子药饼来敷我们的涌泉穴，来解决这个问题。
2: 镇定符啊，贴在涌泉穴啊，就能缓解小儿的这种啊不安呐、哭闹啊，或者是这种啊您刚才说到的发热带来的这种不适感啊。
3: 对 对。
2: 那么除了给孩子们用，咱们大人能不能用？
3: 大人也可以用啊。
2: 一般用在什么方面的？
3: 就是高烧以后，这个热已经下来了，用各种的手段热下来了，但是呢心里头一种虚烦，我们叫就觉得热也不热了，但是总归觉得燥燥的，然后呢睡不着觉，胃口也没有，然后我们叫虚烦不得眠。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依然可以用这个栀子药饼来敷我们的涌泉穴，来让你清心除烦。因为生栀子药性上来讲呢，它是寒性的，那么它本身来讲去火的功效就好。在这个古籍有记载，就说它是入三焦经的，它可以让肾水，就中医讲的就下焦的水能上来，那么让上焦的火呢能引火下行，可以让这个水火相济，那么这样的话呢，它那个心火下淫。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涌泉穴是我们肾经的这个第一个穴位，起始穴。涌泉嘛，就是让肾水能跟泉水往外冒一样，就是肾水能往上走。所以呢我们用这个寒凉的栀子，然后呢再贴在涌泉穴，这样的话呢就能起到非常好清热的作用，泻火的作用。
2: 真是没想到啊，这个栀子有这么多神奇的功效。那这个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家里制作呢？
3: 对呀、这个很简单的，药店买上栀子，我们就可以演示了。
2: 也可以在家里制作。
3: 对，
2: 那接下来您给大家演示一下。哎呀，吴主任，哪个是栀子呀？
3: 这个呀，很漂亮的这个。
2: 这个呀？
3: 对呀，这栀子呀，你看的是这个颜色的，你看碾碎了以后是很红很好看的，但是它要泡到水里是黄的，
2: 这有点像烧肉的那个草果，有点像。
3: 还有呢，它实际上是以前古代的时候可以用它来染衣服。那我今天我们是用它来做栀子药饼。
2: 哇，这个厉害了。
3: 对呀、刚才说了它是可以染
2: 色
3: 的。所以呢在家里做这个的时候，我还是希望大家小心一点，万一漂亮的衣服上都染上了那个黄，虽然黄很好看，但衣服就废了。所以呢我们戴上手套。那么因为要用它捣烂了，黏着泥以后我们再来做这个栀子药饼，所以呢我们事先呢就用这个生栀子套好了，刨刀嘛，那么我们装几个演示一下就可以啊。因为现在呢已经泡软了，就相对比较好刀一点，我这就粗暴一点啊，就是这么去刀，大概就是使劲刀以后呢，就是它会有一点点黏。这个呢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不在这里捣成泥了，我呢是现在这做节目以前呢，我就已经先捣好了这个
2: 啊，这个就是捣好的
3: 这个
2: 栀子泥。
3: 我们用这个呢来做我们的栀子药饼。我们直接光用它也行，但我们小时候都是用它来和上一些面粉。这个就是面粉。面粉呢就是拿来定型的。
2: 要多少呢？
3: 就是先适量的搁，就跟我们和面似的，我们不能给它搁太干了。所以这样的它主要是为了定型用的。所以呢不在乎讲它的比例，就是要做到这个很黏的。所以为什么要用面粉？如果是说你要是不用面粉和它呢，它就会散。
2: 对，
3: 因为以前小时候我们这个没有像现在有那么多辅料可以用，所以呢都是拿这个药饼用那个这个细布条。因为小孩那小脚丫很小的，
2: 这么一点儿。
3: 对，用小细布条，然后呢给它贴。然后这个现在呢，因为我们各种的无纺布贴呀，
2: 我们有这种
3: 就省事儿了。
2: 敷贴啊，专门的敷贴，药店
3: 各种的敷贴。我们比方说现在给它揉好了以后，搓一下，搓成一个小薄薄的药饼，就这样的一个药饼。然后呢敷在涌泉穴。
2: 涌泉穴
3: 怎么找呢？
2: 我来找一找涌泉穴。这太容易了。涌泉穴太著名了。
3: 太棒了。这里好像不太对耶。
2: 不太对吗？
3: 对呀。
2: 不是脚心吗？
3: 不是的，
2: 不是，再往
3: 脚弓起来的时候，
2: 弓起来的时候
3: 那个凹
2: 这儿。
3: 对了，
2: 哦，
3: 就是这样就比较好找，就是你把脚弓起来，但小孩可能不太听话呀，他不肯给你握着脚丫怎么办呢？
2: 觉得痒。
3: 所以呢，你就在找他的上三分之一的中间的这个位置。
2: 这个里，
3: 我现在呢。

0: 是没有的。
1: 嗯，
0: 所以呢，它更适合于我们小小娃这个家里头备上一点，用它可以让小朋友平稳的度过。
1: 哦，太好了，这个方法，而且非常的简单，所以呢，家里有小宝宝的朋友啊，一定要关注这样的方法。真没想到啊，这个花除了让我们觉得非常养眼之外，还能帮我们解决这么多的问题。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花招您要介绍给大家呢？
0: 这回该出场的这个花招呢，是一个大家都非常常见的。看一下大屏。
1: 哎呀，玫瑰，哎，我怎么觉得不太像玫瑰？这有点像小时候我家里院子里种的那个月季，
0: 是吧？
1: 嗯，
0: 我觉得月季跟玫瑰在我们很多人啊，都不是弄得很清楚。
1: 嗯，
0: 比方说我们现在特别特别美丽的，在情人节的时候送的那个，
1: 嗯，
0: 都说是送玫瑰，对吗？
1: 那是玫瑰，
0: 月季啊。
1: 那些年我们送错的玫瑰。
0: 对，
1: 那送的是月季啊。
0: 是的，确确实实玫瑰和月季是近亲。
1: 但我们怎么去区分呢？非常的
0: 像。首先是这个玫瑰，它这个叶子，
1: 嗯，
0: 小碎叶比较多一点，大概是5到7片。
1: 嗯，
0: 月季呢叶片要大一点。然后呢月季的这个叶子呢，
1: 嗯，
0: 表面是光滑的，玫瑰呢是不光滑的。
1: 嗯，
0: 还有它那个茎上，玫瑰有很多很多的小细毛刺儿，月季就那几根大刺儿，它比较稀疏。
1: 嗯嗯，
0: 还有呢，玫瑰的茎是容易弯，它挺不住的。
1: 嗯，
0: 月季呢，它那茎是很直，嗯，很挺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月季的品种比较多，颜色很丰富，
1: 嗯，
0: 啊，各种颜色都有，
1: 黄的、粉的、艳粉的，那种深红色的都有。
0: 对，
1: 嗯，
0: 那么玫瑰呢，就相对来讲颜色就比较少，它以粉色和我们讲玫红色会比较多见。
1: 嗯，
0: 这个是鲜品的区别。
1: 嗯，
0: 那干品来讲呢，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
1: 啊，一目了然了，一个个儿大，一个个儿小。但是我现在也有点说不太清楚哪个是玫瑰了。
0: 首先呢，我们可以先闻香。
1: 嗯，
0: 都觉得玫瑰特别的香。
1: 嗯，
0: 所以呢，如果两个花给你搁在一起，你一闻
1: 啊，那确实是
0: 玫瑰。
1: 手有余香，
0: 对
1: 啊，所以这个小的是玫瑰，对不对？
0: 对
1: 啊，这个玫瑰确实是它的这种花香味是非常的凸显的。
0: 对，那么除了闻香以外，我们有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办法，我们就是看它的花托。
1: 嗯，
0: 我们先来看这个玫瑰的这个花托。
1: 嗯，
0: 那我们现在有各种玫瑰，有盛开的干花，嗯，也有这样小的，也有再大一点的。所有的这个玫瑰花的花托都长这个形状，是一个圆包形的，是很饱满的，
1: 同一型号的。
0: 对，
1: 嗯，
0: 然后我们再看看月季的花托，
1: 嗯，
0: 它花托底下有那个圆包包吗？
1: 没有，
0: 它是没有的，
1: 就是相对潦草一些。
0: 对，是的，它不那么精致，是吗？嗯，
1: 那是不是我在选择玫瑰的时候，我反过来一看花托，这个卖家就会觉得我是行家的感觉。
0: 对呀，啊，他就不能蒙你了。
1: 太好了，学到了。
0: 嗯，
1: 那么玫瑰花今天有什么样的花招您要介绍给大家呢？
0: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花招就可能更简单，因为玫瑰大家太熟悉了，
1: 嗯，
0: 平时用的也非常的多。那今天的这个花招呢，是玫瑰红茶饮。
1: 哇，谢谢吴主任。今天您为什么要给大家带来这个玫瑰茶？
0: 因为这杯玫瑰红茶呢，首先呢，它是一个养颜的。我推荐给什么人喝呢？就是那些肤色比较暗沉，用我们比较通俗一点的话来说，是比较发锈的这些人，就觉得这脸乌突突的，像蒙成一层灰沙似的这种的人来喝这杯玫瑰红茶。那么如果人体的肝气不舒，气机不畅了，总调节的这个功能不好了，那么在这个时候肝的藏血的功能也不好了，舒展的功能也不好了，那么我们整个气血的运行就不好了，我们的气分血分到不了你该去的地方，那么我们的面色就会很暗沉。还有一个呢，通过我们的整个的气血的这个运行，我们清气该上升，浊气该下降，然后我们不好的东西该走掉。那么如果是说这个功能出了问题，那么我们体内的一些不良的东西，那么都不能随着这个肝气的宣疏走掉了。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容易长斑啦，长痘啦， 面色就特别不好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玫瑰啊加上红茶呀、
1: 嗯、
0: 对于这一类的人来讲是个绝配。
1: 太好了，我觉得我特别适合。

0: 因为我经常郁闷。而且您刚才说到可以这个解郁，而且让我们的面色变得好的话，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养颜的功效的话，那我就非常
1: 多喝一点。
0: 对，
1: 那么
0: 这个味道真的是好香，
1: 很好喝。
0: 这种香味是一种醇厚的、比较深沉的香味，
1: 浓郁。
0: 对。
1: 然后呢，就是我自己特别有切身的一个体会，以前我像是南方人，还是爱喝绿茶。慢慢随着年纪增大了以后，觉得，绿茶喝了有时候就会不舒服，尤其是在去年，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工作压力啊，因为什么，我自己觉得我整个人特别特别的寒，就一点绿茶都喝不。突然发现就是这个玫瑰和红茶，它是一个。对于这一类的人来讲是个绝配，我给他起个名字叫红梅，红梅茶。首先呢，我觉得这两香加在一起，它那个香气更浓郁了。
0: 对的。
1: 还有一个呢，我们有功效在里面呀。玫瑰呢是疏肝解郁、理气活血的这么一个药，在《本草正义》里头，对于玫瑰有一个记录，就说玫瑰花香气最浓，清而不浊。和而不猛，柔肝醒胃，疏气活血，宣通治治啊，绝无心温肛燥之弊。也就是说，它温通以后，但是它绝
0: 不
1: 会让你燥。对、
0: 哦，那就是说这个玫瑰啊，我们知道它这个活血的能力还是不错的。有没有可能，如果我长期饮用的话，会有这种出血的风险呢？
1: 不会呀、
0: 不会。
1: 和而不猛啊、
0: 不猛。
1: 所以它重点它在和、我老觉得这个和特别有意思，它可以是和血，不是活血啊，它是和嘛，和而不猛。我们可以是让你身体平和，让你的人跟大自然、跟你的环境调和、和谐。所以我觉得玫瑰更重点的一个词，让我来选的话，我就选它的和。对，
0: 所以玫瑰也可以
1: 长期
0: 来饮用的。
1: 对，适合于我们更多的人，适合于我们长期的来用它。那红茶呢，它有红茶独特的功效，因为它是一个全发酵茶，通过发酵以后呢，茶多酚就变成了茶红素，这样的话香气更浓郁了。还有呢，就是这个生茶的这个茶性从寒就变成温了，所以这杯
0: 红茶是暖胃的。
1: 对、
0: 而且这个制作起来也非常简单，
1: 非常简单，
0: 就是把红茶和
1: 玫瑰
0: 一泡就可以了。
1: 一般一天的量，因为玫瑰的量我觉得一天有10克，那么红茶的话呢，还是要看个人对于茶的这个口感的这个追求。那一般的这个小包装的就是3克到5克，那我觉得一天我们就喝一个3克到5克就行。我比较喜欢呢，就是用10克的玫瑰和5克的红茶，焖个5分钟，然后刚开始出汤的时候出得快一点，然后后面慢慢的淡了以后，我们呢沏得略微长一点。我不是很习惯于说一大杯都是它。还是要有仪式感的嘛，就像你这样的漂漂亮亮的，端的漂漂亮亮的茶具，喝的美美的玫瑰红茶，那就特别的美了。还有一个呢，我觉得我可以推荐给你的，就是说，除了我们讲的花招，是我们叫这个玫瑰红茶饮以外，我们的玫瑰还有更好的作用，外用啊，
0: 敷脸是吗？
1: 对呀，用玫瑰水敷脸，就是外敷以外，然后呢，我们喝它内调，好容颜等你啊。
0: 我就变成了红梅。
1: 对，
0: 正好我今天穿了一身红色。
1: 对，
0: 所以其实还是女孩子想要达到的那种美颜的效果。
1: 对，
0: 就像美颜的这种装置啊，相机一样啊，就希望我们的气色能够白里透红，能够自带腮红的这种感觉。
1: 对，而且我自己觉得就是实际上从这个爱美的人来讲，不是一定是要去追求那个高大上，就是我们更接地气，我们平时取材更容易，我随手就能做的事情，我沏一杯红茶，我沏一点玫瑰来做这个面膜，
0: 而且更加的天然和自然。
1: 对，就更容易取材，而且我们坚持起来也更容易些。
0: 太好了，非常感谢吴主任，谢谢，这杯茶我将一饮而尽。接下来吴主任要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花呢？我们再来看大屏幕。袋袋花。
1: 对，
0: 为什么叫袋袋花？是有很多的口袋，还是说它代代相传？
1: 就因为它的果子代代相传，一代一代的都接在一起，有可能它是有3代4代都在里面。它是结了果以后呢，到了秋冬了， 它就开始长熟了，它就是橘色的了。等到第二年的春天呢，它也不落果，它的新果长了，那旧果呢又回到青色，所以呢又叫回青橙。它这个果子一个一个一个，一代一代一代都在一起，
0: 代代相传，大家族啊，这是
1: 对，所以才叫代代花。
0: 那么今天啊，您用这样的代代花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花招呢？
1: 我这回给你带来的第三个花招是代代佛手引。
0: 这个代代佛手啊，这都长成什么样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屏幕。原来是他们泡出来的哈。
1: 是，这两个长得很像，但是还是有区别的。代代花比佛手花略微大一点点，颜色呢，佛手花略微的深一点点。重点是要看它这个代代花呢，它那个前端有一点点的膨出，所以这个是跟佛手花的区别。
0: 今天您为什么要给大家带来这个代代佛手引呢？
1: 是因为这样的啊，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上碰到有那么一小类的这个患者，非常适合于用这个引。讲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案例吧。有一个跟你一样美丽的一个姑娘，她生活非常的不规律，一忙起来，要么就是不好好吃饭，要么就是订的外卖，然后凉了也不热一下，然后饮料呀，反正有一口吃一口，然后呢又熬夜呀，辛辣的。总而言之呢，给自己吃的呀，整个胃就有问题了。
0: 什么问题呢？他有什么样的症状？
1: 就是堵。
0: 有的，我也
1: 有。觉得就跟压了一块石头，
0: 像一块大石头一样。
1: 上也上不来，下也下不去，总觉得这里头堵的一些东西。然后呢，如果吃一点胃动力药，能缓解那么一会儿，或者一两天。然后呢，因为他生活方式也不改变嘛，所以呢一直都这样。然后呢，腑气不通，什么概念呢？就是这个排便也不是很畅快。那么在脸上呢还保一点点小痘痘。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首先跟他讲，生活要规律，在尽可能的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健康的生活方式，要有健康的生活方式。然后我就给他推荐了这杯代代佛手引，让他装他那个随身带的这个杯子里头，随时就喝，渴了就喝这个水。腑气也通了，胃胀也除了，整个胃也不疼，整个精神状况也好了很多了。所以呢，我觉得这杯代代佛手引还是要推荐给更多的这些我们讲这个胃胀、胃疼，觉得整个胃里头堵得像一块大石头似的，有食欲，但是呢又吃不下什么的这一类的朋友来喝这杯代代佛手引。
0: 那其实我就深有体会，比如说我们在录制这个工作的时候啊，我可能心思全在这个录制上，那有的时候这个吃饭就成问题。你比如说其实已经很饿很饿了，但是可能稍微吃两筷子就觉得哎呀我已经很
1: 胀了。
0: 我感觉好像有一点消化不了的感觉，就是像一块大石头非常明显就压在这儿啊。那所以这个代代佛手引它能够起到
1: 疏肝和胃，然后呢是降逆，当然它还有一点的止疼的这个作用。因为是这样的啊，首先这个前面咱们讲玫瑰的时候也讲了，这个就是肝是管这个疏泄的，肝主疏泄，它有一个疏通调节枢纽的这个功效。然后呢，肝是这个属于这个木，脾胃是属于土，如果肝气不疏，它容易木克土，那么脾胃的这个功能就受影响。那么胃呢，属于这个五脏六腑里头的腑，腑呢是以降为顺，以通为用，它得是降和通的。那么如果我们腑气不通了，因为肝气犯了胃，胃气如果不通了，腑气不能往下走了，它堵在这里头了，就会胃胀、胃痛，然后呢就是这个大便不畅。等等这一些问题就出现了。那我们的代代佛手引恰好就可以解决它的疏肝的、和胃的、降逆的、通腑气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呢，对于腑气不通、肝胃不和的人来讲，这杯代代佛手引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太好的选择了。那么它这个冲泡起来是不是也是非常简单的？
1: 很简单，用我们的干花，带带花五六朵，佛手也是五六朵，然后呢用80度到90度这样的一个水来冲，盖上盖子焖个5分钟，然后带到温度下来到60度以下您再喝。
0: 以后在录制的化妆间就可以看到我的保温杯里就是带带佛手饮，
1: 你可以多准备几个杯子。
0: 对，
1: 这个杯子是玫瑰红茶饮，这个杯子是带带佛手饮。
0: 然后呢，我的这个饭盒里是栀子花炖肉，
1: 然后在这里再别一朵，
0: 然后整个再熏上香薰。
1: 对，
0: 哎呀，所以今天真的是大开眼界。你看这个花吧，不仅给我们带来视觉上的这种美感和浪漫的这种享受，那同时呢也可以用很简单的方法就解决了我们生活当中可能困扰我们很久的问题。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

0: 质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7: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天气转凉，很多朋友都想通过温补来为身体充电，抵御秋寒。说到温补，大家首先可能会想到人参、党参、太子参等各种参。但是您知道吗？不同的参功效各异，适合的人群也完全不同。那么究竟哪一种参和肉桂搭配才是温补脾胃、驱散寒气的经典搭档呢？用这对黄金组合煮粥或者是煲汤，不仅能够帮助调理脾胃，还能温经散寒，特别适合秋冬季节感觉疲乏无力、手脚冰凉的朋友。接下来一起来听一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冯翠玲是怎么说的。
8: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秋季温补的话题。说到温补食材，大家可能首先会想到各种参类，比如说人参、党参、太子参等等。当然了，不同的参功效也不太一样，针对的病症呢也会有所区别。那么您知道究竟哪一种参和肉桂搭配是温补脾胃的经典搭档吗？在很多传统中医方剂当中，二者也是缺一不可的。据说啊，用这对搭档或煮粥或煲汤，不仅味道独特，还可以帮助调理脾胃、温经散寒。那么究竟这是哪种参呢？接下来我们就一同走进这道药膳，去探寻它的食养奥秘。
9: 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秋季温补药膳肉桂参粥。现在这个季节食用它，不仅能够帮助身体抵御秋凉，补足元气，还能温经散寒。那么这道粥里面究竟藏着哪些养生门道呢？
10: 为什么秋冬需要温经散寒呢？因为天气一冷，我们的毛孔会收缩，也会让气血变得缓慢。如果本身我们的人体阳气就不足，就容易出现手脚冰凉、怕风、怕冷、腰膝酸软，甚至有女性痛经等问题。这时候温经散寒，给身体升起一个小太阳，把寒邪驱赶走，让身体重新温和起来。这道粥正是温经散寒的经典的药膳。肉桂是入肾经的，能够温补肾阳，是身体的发动机，尤其适合腰背部发凉、夜尿增多、腰膝冷痛的朋友。散寒止痛，对于受寒引起的胃痛、腹痛，甚至是关节疼痛，肉桂都有很好的缓解作用。
9: 如果您有以上的这些症状，就要及时的调理了，不然到了秋冬季节就很容易感冒生病。 这道刚柔并济的肉桂参粥就是调理气虚阳虚的好选择。那么除了肉桂还有哪些食材呢？既然是肉桂参粥，那一定就有参了。这大大小小的参有五六种，首当是人参，再就是党参、太子参、红参，还有西洋参等等。秋季温补用哪种参比较好呢？
10: 人参是我们大补元气的一个非常好的药材，但是参有很多种，有的人用完人参以后会上火、流鼻血，这个呢我们在临床上是常见的。那我们呢根据不同的体质、不同的人群，可以选择不同的参。比如说真正的，比如刚做完手术、大病、久病之后重症，那这时候是必须用人参。假如说这个人参这个级别，第一个呢可能考虑到价格，第二个呢也考虑到它没有那么需要这么大补元气，我们可以换其他的，比如党参。党参其实是在古代祭灶最早的人参，但现在呢肯定它是要区别，它补气的力量较人参弱，而且其实它也有一点点的养阴的作用，用好了也不会上火。再往其次呢，比如太子参，太子参我们叫孩儿参，孩儿参是益气养阴的，最不容易上火了。比如说有口腔溃疡、长口疮，容易上火，可以选太子参，但是它的补气的作用也很好。除了这个之外呢，大家可能还会想到一个西洋参，西洋参也比较的平和，那对于一般的人群，一天用一两片、两三片，问题也不大。还有红参，温性的，吃完了以后容易上火，所以呢比如说我们有阴虚火旺的人群，它就不适合用。所以我们在这道膳食参的选择中，可以根据不同的体质、不同的疾病的阶段进行选择，作为平常饮食的，它是一个治疗的一个辅助的作用。
9: 也就是说这几种参都有补气的作用，我们可以根据不同体质和症状来选择，而人参和肉桂的组合则较为经典。
10: 那这个人参和肉桂其实呢是我们在古代治疗抢救的一个急救的药物的一个缩版，在很多方剂中经常会看到。比如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的七气汤，主要的药物就是人参和肉桂。《本草纲目》中有记载，用仲景附脉汤加人参、肉桂，急服正气。人参是大补元气，肉桂是补肾阳，人参可以增加这个肉桂的补阳气的作用，阳气充足对于补气的作用，人参的补气的作用，它可以提高它的功效。那在这两个强强相合的药物的帮助下，对于气虚阳虚甚至于阳脱的人，我们都可以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对于秋冬季节总觉得疲乏无力、气喘吁吁、说话没有力气、无精打采的人群，人参可以来充电啊。那这两个如果放在一起啊，又大补元气又补肾阳，特别特别的容易燥热，这时候这个大米就起到了调和作用，它们合起来就刚柔共济，攻补兼施，不仅仅是补气补阳，而且可以健脾胃，对于我们后天的生生不息的脾的来源有很大的帮助。
9: 选好食材，下一步就是怎么把粥熬得又香又浓，效果还好。接下来咱们跟着药膳大师一起学起来吧。
11: 今天做的这道粥呢是秋季的一道温补药膳。我们这个人参呢可以用新鲜的人参，也可以用干的人参。这个新人参呢一般的现在大约是8到10克左右吧，我们可以分3次来使用，大约在2到3克就可以熬一次粥了。然后肉桂呢我们可以适当加2到3克，不宜加太多。肉桂如果加太多呢，这个香料的味道呢就太重了。首先呢要把鲜的人参切片，然后把肉桂呢要稍微清洗一下，然后所有的原料下入一个炖汤的汤锅当中，然后注入清水，大火烧开，转小火慢慢的煲制它就可以了。我们要想把这个粥呢熬得又浓又稠呢，有几个地方要注意。第一呢就是水和米的比例，一般呢我们是1:10或者1:12的比例去加水。还有一个呢，我们在煮的时候呢要大火烧开，烧开之后呢要转小火煮个5-6分钟之后，打开这个锅盖，然后再大火冲一下，然后用勺也不断的搅拌， 让这个米粒呢能够呈现到一个糊化的效果，再给它关上，关上之后再用小火，然后来回几次，我们一直到30到40分钟之后，这个粥呢就会又浓又稠又香。我们在这个熬制的过程当中呢，要特别注意火候的把握，粥里面的米跟这个米汤米油充分融合在一起，是一个汤汤水水的感觉，不要成干饭了，那种效果就特别不好了。我们在临搓过前5分钟吧，可以加入少许的黄冰糖，黄冰糖就是我们老冰糖。
9: 人参肉桂粥虽说好喝，但也不是人人都适合，而且食用频率也是有讲究的，您可得听好了。
10: 这道粥最适合的是气虚阳虚的人群，这里面阳气指的气和阳两个元素，以气虚为主，比如说脾气虚、肺气虚，肺气虚的表现就是说话声低，另外容易感冒，容易出汗，但这类人群叫气虚，我们可以增加人参。另外一类人群呢，是以手脚冰凉为主，这个呢是肾阳不足的典型表现，我们可以稍稍的增加肉桂的量，可以一个月吃2-3次，或者1周吃2-3次，根据个人的情况进行选择。
7: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12: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1天3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3: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14: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3: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14: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昨天的节目，我们循着运河的足迹，从高邮的咸鸭蛋、千年古驿站，聊到扬州早茶与淮扬饮食。今天我们继续沿着运河

0: 运河向南，走进另一座被大运河滋养的城市淮安。淮安与运河的渊源格外突出。明清两代，主管全国漕运的最高机构漕运总督衙门就设在淮安，前后延续数百年，淮安也因此成为运河沿线重要的枢纽城市。直到今天，李运河仍穿城而过，河下古镇、莫口遗址等遗迹依然能让人想见当年舟楫往来的景象。这个时节，秋高气爽，沿河走走，正适合慢慢体会这座古城因水而兴、因水而盛的特质。正式开启淮安漫游之前，陈宇想先和大家铺开一张江苏的人文地理版图，帮我们看懂这片土地何以兼具富庶的物产与厚重的历史底蕴。
1: 这个历史悠久，这一定是江苏的一个标签啊。中国古代的吴越文化呀，长江文化都在这儿发祥。而且呢，江苏这地方呢是河网密布，长江、淮河、京杭大运河纵横交错，是全国唯一有大江、大河、大湖，同时又有大海的省份，很牛吧？因此呢，也是百草丰茂，从古代开始就是被称为鱼米之乡。那你看啊，这鱼米之乡啊，水网密布，又是文化风貌之地，人杰地灵，山清水秀的江苏省呢，还有很多的中国之最，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那接下来我给大家说几个例子啊，你比如说这儿是全国地势最平坦、平均海拔最低的省份，江苏的绝大多数地区的海拔不超过50米，有着一山二水七分田的特色称号。啊，是不是感觉跟很多其他省份的这个水田山的比例就倒过来了哈？江苏省呢，它是在长江三角洲一带，哎，是我国沿江又沿海的省区之一，它还有多个港口城市。前面咱们说了，江苏有大江，哎，长江，大河就是大运河和淮河，大湖那得说的是太湖和洪泽湖，大海则指的是东海和黄海。那再说一个之最啊，可能各位还得吓一跳呢，那就是江苏省是我国东部火山分布较为集中的省份之一啊。这火山哦，在长江两岸的南京江宁区、六合区、扬州的仪征市、淮安的盱眙县等等留存最多。这是因为它江苏的地理位置很独特，在地理学上啊，它是在多板块结合部和断裂带附近，当地壳运动的时候就很容易发生地层褶皱断裂，这也是江苏很多火山的原因。长知识了吧？江苏啊，它不仅仅有悠久的历史、秀丽的景色，同时呢还很硬核。这实体经济啊，是江苏省的看家本领，制造业规模很多年了保持全国第一，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总数全国第一，江苏省的各个城市、各个区域之间的竞争性合作关系，就造就了整体综合实力的强大。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再加一个环节，江苏的朋友们这个性格啊，它兼具着南方人的细腻和北方人的豪放，语言方面呢，也是每个地方都不太一样啊，特点特别鲜明啊。咱们来举个例子啊，先来说说这个南京话。南京话在历史上，那曾经是中国的官方语言。南京人说起话来，总是带有一种别样的气质啊，直白又充满江湖气息，特别带感。网上呢就有一个段子啊，就说有一个外地人到了南京来吃馄饨啊，这旅游的时候来个早点，老板就问他，哎，要放辣油啊？其实人家问的是你要不要放辣椒。那本地人呢会回一个放一点儿。哎，结果呢他把这个老板说的哎要辣油啊，就听成了爱老虎油的那个 I love you， 这就被突如其来的表白哎就吓了一大跳。为了避免这样尴尬的事情发生在你和我的身上啊，咱们一起来学两句这南京话。你如果问说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那就是干么事啊，你到哪过去啊，这说的是你去哪里啊。你想的呆呢，就是说你想太多了，晓得嘞，就是知道了。你看啊，这几句话是不是很有南京风味？咱们再举一个江苏北部城市徐州的例子。

0: 徐州话它就跟山东枣庄话，包括安徽宿州话的这些方言就比较接近。K 这个词儿在徐州话的使用当中就频率特高，而且呢，这意思呢是因时还会变，特经典。而且呢，你要是想理解它，我给大家提个醒，那就是可以理解成一个万金油一样的存在，哎，哪儿都能用。你比如说有这么个情境啊，咱们放在情境里感受一下这个 K 字儿。一桌饭做好了，客人呢也到齐了。主人就拿起筷子，一声 “K 吧”，哎，大家就齐应 “K”，然后呢就甩开腮帮子，大快朵颐。再比如大家一块干活，干累了，哎，休息一会儿，这一会儿呢，这个队长就会说 “K 吧”，哎，这其实就是开始干活的意思。除此之外啊，这个“管”和“不管”，哎，这两个字呢，在徐州话当中呢也非常常见。“管”通常表示可以或者是值得做的意思。你比如说。这个菜管吃吗？就是问这个菜可以吃吗？这个地方管去吗？就这地方值得去吗？这个事情不管想吗？就是说这事儿啊不值得考虑一下吗？如果说徐州方言还是稍显偏北方一点的硬的话啊，苏州方言哎那是以软糯著称的，而且呢特别喜欢 ABB 式的叠词。你比如说这酸甜苦辣的。叠词就是苏丽丽、弟妹妹、酷哒哒、懒呼呼。哎，我这实在是个北方汉子啊，大家勉强接受一下。当然了，除了这么可爱的形容酸甜苦辣的叠词之外，形容人也挺有意思的。形容人又不一样了，你比如说形容人比较憨傻一点，那就是嘎咻咻；形容人胖嘟嘟呢，那就是牛滋滋。形容女孩乖呢，那就是乖囡囡，所以就会有人调侃嘛，用苏州话来吵架，哎，都感觉像在撒娇似的。我还听过一个专门关于苏州话的笑话，哎，说的是有一个外地人问一个苏州的帅哥，还说你们这儿如果用苏州话说鱼、螃蟹、虾，他会怎么说呢？这帅哥回答的是，嗯，哈，呼。那个外地人就特别惋惜地说：“哎呦，你看看，好好一个小伙子，可惜呀，他不会说话。”最后呢，咱们再补充一下上期说到的扬州，扬州方言是江淮官话的代表。江淮官话里有一个特点啊，那就是呢了不分。扬州话没有翘舌音，所有的翘舌音都读成平舌音。哎，读声母日的时候，舌头也不卷。比如说读水的时候，扬州就会读水；早晨的晨，扬州人会读成岑。在扬州有种累叫威死了，有种板凳叫羞啪啪，有种表扬叫呱呱叫，有种问时间叫多晚子啦，有种打瞌睡叫寸冷，有种劝解叫坐冷亭。还有一个特别可爱的词儿，或者你叫它短语也行啊，怪怪龙的洞，哎，这个在扬州话中很常见，通常是表示对于一件事物啊感到意外、赞叹，这是一个感叹词儿。所以啊，下次想要夸人或者发出赞扬的时候，哎，可以试试这个怪怪龙的洞。
1: 陈宇教的这几句地道的江苏话，您学会了吗？南京话的江湖气，徐州话的万能动词 K。苏州话的软糯叠词，扬州话的怪怪拢地咚，江苏就是这么一个既硬核又柔软的地方。咱们继续跟着陈宇逛江苏。
0: 书归正传啊，咱们继续逛吃江苏。这一站咱们要去哪儿呢？您可以先猜上一猜。

0: 我到过许多地方，但是淮安在我的心里有着特殊的位置。这不仅因为它是江淮重镇，也不单因为是它有许多动人的传说，而是因为淮安还是我的故乡，而我还没有踏上过故乡的土地。是话说运河节目，是川流不息的大运河把我这个淮安人带到了自己的故乡。
1: 哎呀，一听到这个是不是就燃起来了，然后又突然感动起来了。刚刚我们送出的这两个线索啊，一个是86版电视剧《西游记》的片头曲《云宫训音》中的片段，一听这感觉就猴上去了。另一个呢，是上世纪80年代的电视纪录片《话说运河之人杰地灵画淮安》中的片段。话说运河这套纪录片呢，虽然年代比较久远了，但是特别的经典，有空的话我很推荐朋友们也都找来看一看。尤其是如果你计划去淮安旅游的话，可以试着以人杰地灵画淮安这集为游览线索。去淮安旅游呢，一定要多去看一些和水和运河相关的特色景点，河下古镇和莫口遗址等等呢，我是特别的推荐啊，这些景点特别能够凸显淮安这座运河古城的水乡特色。上次咱们说到扬州的时候，特意留了几道经典的淮扬菜没说。
2: 我这想着呀，是给淮安这座同样是淮扬菜发源地的城市留点戏份。
1: 哎，所以咱就接下来得把这个戏份补足了。咱先说说这个软兜长鱼，这道淮安的风味名片啊。这道菜他选的是淮安本地的笔杆青鳝鱼，就是黄鳝的一种，又有一个名字叫长鱼，那这个就特别形象的说明它的体型细长、肉质紧实的特点。它只是采用鳝鱼的脊背肉，用热油煸香蒜片，鳝鱼肉下锅快速翻炒，加上酱油、香醋、胡椒粉等等调味，勾薄芡之后淋猪油增香。上桌的时候那叫一个油亮滑嫩，酱香浓郁，入口即化，还略微带点胡椒的辛辣，还有那么点甜的回味。外地人可能就要问了，这鳝鱼就鳝鱼呗，为啥要叫软兜呢？哎，是因为这鳝鱼脊背肉烹制之后柔软滑嫩，用筷子夹起的时候呢，就两端垂下犹如兜状，就这么得名了。爱吃这道菜的人甚至封它为淮扬菜之首。据说啊，这道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相传是在光绪年间，淮安当地的官员以鳝鱼来犒劳参与治水的人，后来呢，经过厨师改良成菜，成为了官府宴席的头牌。在淮安当地到现在还有长鱼宴，就是全鳝宴，软兜长鱼必为其中的第一道菜。民间就有开席软兜压席烧鳝之说，这道菜那绝对是淮扬菜当中我的最爱。一口软兜配上一口白酒，那叫一个美。
3: 不错不错，味道好极了，用我们美国话叫歪蕊骨的。
1: 前面咱们说的淮扬菜啊，基本都是荤菜，接下来说几个素菜搭配一下。先说说开阳蒲菜，蒲菜呢又称为是蒲笋，是香蒲植物的嫩茎，生长在水边或者是沼泽地带，反正就是得水多才行。而淮安水网密布，就盛产优质的蒲菜。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那就是淮安人，生活在明代的吴承恩呢，就曾经夸过自己家乡的蒲菜是天下第一笋，可见这淮安人吃蒲菜的历史确实是够悠久了。
2: 起码在明代，淮安就有蒲菜了。
1: 淮安民间有无蒲不成席的说法，淮安人还真是把这个蒲菜当做自己的家乡菜了。淮安蒲菜如今呢也是地理标志农产品，它的栽培与蒲文化系统也被列入了江苏省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那开阳指的是虾米，这道菜简单来说可以理解成高汤烩虾米和蒲菜。 但这个描述呢没有办法那么准确啊。咱们淮扬料理的烹饪工序是非常精细的，具体这道菜怎么个好吃法儿，我建议您亲自去尝一尝。最后啊，咱们再说说跟淮安、跟中国的孩子们、跟我的童年有关的

特殊情节，那就是86版《西游记》伴随我们长大这件事儿。这《西游记》原著的作者吴承恩就是淮安人，但历史上啊，关于吴承恩的事迹留下的资料并不是太多。我们也翻阅了一些资料，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哪儿说的不全，欢迎大家给我们补充，可以展开讨论。吴承恩他的先祖是涟水人，后来举家迁居到淮安。吴承恩大概是在16、17岁的时候，成为了淮安府学的少年生员。他虽然天资聪颖，成绩优异，但是呢，考运不佳。20多年当中啊，吴承恩先后是参加了得有6到7次乡试，还都没能获得举人功名。大概到了吴承恩45岁的时候，他以岁贡生的身份被分配到了南京国子监读书。前后啊，这又得有10多年。在这段时间里，他和南京的文士交往很多，诗酒唱愁。但是因为家贫，常常要靠卖文为生。几年下来呢，有一个老朋友听说吴承恩他现在比较窘迫，哎，帮助已经59岁的吴承恩谋了一个浙江长兴县城的职务。可惜啊，这吴承恩到任之后和顶头上司关系不和，没多久官儿也丢了。前面那位对吴承恩出手相助的朋友，太大气了。太仗义了，再次伸出了援手，帮他找了一个王府济善的工作，就是负责讲授课程，类似于是那种家庭教师。几年之后，65岁的吴承恩退休回到了淮安，以诗文自娱。75岁时，终于老家走完了他的一生。吴承恩生平爱读拜官野史、志怪小说，曾经是多方搜集奇闻异说，唐僧取经的故事。从唐代发源，历经宋元至明初几百年间，是民间传说、话本、杂剧不断发酵，逐渐就变成了神话。到了明代，西游传说经过了吴承恩的妙笔生花，把这个故事系统的写了下来。再后来，就成了家喻户晓的文学名著。到现在啊，人们在淮安能够寻访到2处和吴承恩有关的史迹。一处呢是位于大同巷12号的吴承恩故居，另一处是位于二堡村附近的吴承恩墓。文物专家们曾在这个地方找到吴承恩棺木的前挡板，上面又刻着他的官衔济善，确证了吴承恩之墓就在这儿。作为淮安人啊，吴承恩在《西游记》当中也融入了一些淮安元素。我们从网上查到了一些专家们的说法，大家可以听听，咱们可以讨论一下，那有没有道理呢？你比如说孙悟空的原型，有专家就说了，孙悟空的形象就来自于大禹治水在淮河龟山下镇压的水怪乌之奇，而这座龟山它就在淮安市洪泽区老子山镇的西南部。在《西游记》当中啊，吴承恩作为淮安人，他还写到了很多淮安的特色美食，比如说。比丘国国王被素宴酬谢唐僧师徒的时候，席上有这么一种食物：辣炒炒，汤水粉条肠，香喷喷，香连天换美。这就被学者认为是淮安风味小吃辣汤。后面的情节当中，有一个樵夫感谢唐僧师徒救命之恩的时候，招待他们吃的野菜当中就包括了马齿苋、马兰头、蒲根菜、椒儿菜等等。这也都是淮安乃至是苏北地区生活的人们再熟悉不过的食蔬了。除了淮安美食之外，还有一些西游研究学者就发现啊，原著当中还有些淮安方言的体现呢。哎，这总而言之吧，《西游记》原著当中有不少体现淮安人吴承恩乡情的地方。《西游记》原著本身也是博大精深，在我们漫长又短暂的一生当中，特别值得反复的读，反复的品。其实啊，如果细读原文，你就会发现，孙悟空他可不是什么泼猴，他经常说出一些令人醍醐灌顶、颇有哲理的话，甚至有点人生导师的意思。在游戏《黑神话：悟空》当中，有一句特别出圈的话，他是这么说的：“踏上取经路，比抵达灵山更重要。”那在《西游记》的原著当中，也有一句关于灵山的真言，情节是这样的：是在一次赶路的途中，大家见前方遥遥，都有点失去耐心了。那这个时候，唐僧便问悟空：“这些路要走几年才得到？”悟空没有确凿的回复，只是说了一句充满禅意的话：“只要见性至诚，念念回首

0: 重要的不是结局，而是我们勇于出发，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依然愿意全力以赴的精神，这样才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
1: 五弦轻击，南风披襟，春劳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嗓音。
2: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1: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3: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4: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5: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6: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7: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金秋时节，除了古城人文，大地馈赠的饮食同样是我们读懂一方水土的钥匙。接下来我们走进一道扎根胶东渔家烟火的家常菜，鱼锅饼子。靠海吃海，胶东人对鱼的吃法最有发言权，而鱼锅饼子正是他们把鲜和饱这两件事儿一锅解决的生存智慧。接下来咱们就跟着必吃研究员徐春辉一起听听这道菜到底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做的。
0: 对于像我这样的吃货来说，别看鱼还没上岸，做鱼的食谱已经在脑海里百转千回了。我最喜欢的那就必须是铁锅炖鱼，别问为啥，问就是真香啊。要说铁锅炖鱼，那咱得先盘一盘铁锅的门道。中国饮食文化跟咱的文明一样源远流长，但是啊，菜系却是这近千年来才有的产物。为啥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前期没有铁锅，这煎炒烧炸都没法用。这时候可能很多朋友又要问了，这锅不是很早就有了吗？远在周朝，青铜的大鼎都呼呼造，那还会造不出锅吗？其实啊，那个时候只是打造成锅的样子，因为当时的冶炼技术不够发达，这金属呢杂质太多，就导致只能造出很厚的锅，所以啊，只能用来煮。你要想炒菜，没门。青铜鼎咱就不用说了，你拿着一个百十来斤的大铁锅炒菜，颠勺呢也受不了啊。别人炒菜费油，你这炒菜费厨子呀。所以到了宋代，冶炼技术已经相对成熟，可以打造薄薄的铁锅了。那这个时候，炒菜用的铁锅才正式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宋朝时期，炒菜大量普及，炒法已经趋向成熟。有一本书啊，就是《东京梦华录》当中就记载了经常出现于首都汴梁宫中和民间市场中的炒菜，像炒鸡啊、炒兔、炒羊、炒牡蛎、炒腰子等等。当然也有记载显示，炒菜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有了。大家推测啊，在那个时期啊，可能就有了相对薄一些的铁制锅具，比如北魏著名的农学家贾思勰编写的《齐民要术》中就写到过，名垂千古，流传至今，家喻户晓，蜚声中外，人尽皆知，名扬四海的一种菜谱，炒鸡蛋。这说完了铁锅是咋来的，那接下来咱就得说说这鱼是咋没的。在必吃研究员徐春辉看来，最香的铁锅炖鱼莫属胶东地区最具特色和最

0: 家常的渔家菜之一鱼锅饼子了。
1: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饮食文化自是博大精深，精妙绝伦。有网友曾经这样说过，说做个中国人真好，做个地道的吃货中国人，那种感觉真的是好幸福。在我国的各大菜系中，山东的鲁菜以其特有的传统做法，并加之于当地饮食文化的巧妙结合，位列于中国八大菜系之首。当然，山东各地的特色小吃呢也是花样繁多，数不胜数，让人是垂涎欲滴，欲罢而不能。位于胶东半岛的沿海城市威海，特殊的海域环境决定了威海餐饮的特色，既离不开海鲜因素，更割舍不掉浓浓的交通主食，两者的完美结合造就出了威海与众不同的主打菜鱼锅饼子。鱼锅饼子顾名思义，就是在焖鱼的铁锅里贴玉米饼子。在威海呢，我们还俗称它为鱼锅粑粑，粑粑呢就是黄色的玉米面饼子。在威海的沿海各渔村中，鱼锅饼子是家家户户都会做的一道美食，有种说法叫做一家户粑粑，全村飘香气。其实呢，每个地方的美食都带有强烈的地域特色，威海鱼锅粑粑也不例外。威海呢是个靠海的城市，以前的渔民呢只能以打鱼为生，生活呢是非常的辛苦，打了一天的鱼回到家里已经很累了，为了方便呢，于是就将打好的鱼在锅里炖一下，炖鱼的时候呢顺便用玉米面和黄豆面做些饼子，等开锅后把饼子贴入锅内，鱼炖好了，饼子也熟了，菜和饭一锅出，既美味又方便。最美味的鱼锅饼子里的鱼呢，一定是出海刚打上来的，简单收拾一下即可下锅。饼子的食材呢，也是威海本地的玉米面和豆面，按照三分玉米面一分豆面的比例混在一起，面呢磨得不能太精细，稍微粗一点呢更加的有味道。据了解呢，在《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第三集《时令》中呢，介绍了东北特色菜铁锅炖鱼贴饼子，和我们威海的鱼锅饼子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由此可见呢，这道菜流传甚广。其实呢，鱼锅饼子最早是在胶东沿海一带出现的，后来呢随着大批山东人闯关东，这道菜呢就被带到了辽宁、大连等地。
0: 想要吃到最美味的鱼锅饼子，那必须要去沿海，最好呢是自己能有个岛，毕竟钓鱼要钓刀鱼，刀鱼要到岛上钓。你看这专业都学魔怔了。不过毕氏研究员徐春辉说了，选好鱼确实是鱼锅饼子的第一步。
1: 要想做好鱼锅饼子，首先要选鱼。有的人呢爱吃单一品种的鱼，我们通常用鲅鱼、刀鱼或者是黄花鱼。有的人爱吃杂鱼，一锅里面大鱼小鱼都有，少说呢也有三五种，什么小偏口鱼啦、小黑鱼、小老板鱼、小鲈鱼、辫子鱼等等。挑鱼呢也是有讲究的，要先看后闻，看呢是要看鱼的眼睛亮不亮，鱼鳃是否鲜红，鳞片是否完整，闻呢是要闻鱼身上特有的海腥味。我一直觉得呢，做鱼锅饼子最重要的就是要用铁锅，这样做出来才够鲜美，也只有用大铁锅来做才能吃出鱼架的感觉。说到铁锅呢，由于《舌尖上的中国》的介绍，传统章丘铁锅红极一时。据了解呢，中国人使用铁锅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从春秋战国出现铁器之后，首先成为生活用品的应该就是铸铁锅。史书记载，武则天喜欢吃铁锅炒的菜，说羊味适鱼口。做鱼锅饼子除了要挑选新鲜的鱼之外呢，贴饼子也是个技术活。鱼下入锅内，等待锅壁滚烫后，就可以贴饼子了。贴饼子呢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哈。贴饼子之前呢，双手可以先蘸点清水，这样饼子面呢就不会沾到手上了。弹的时候呢，不要把饼子弹得过扁，这样铁在锅上就会特别大，也不成型。可以弹得稍圆一些，贴的时候呢用力让锅壁上一拍，自然呢就成扁圆形的了。此时锅底的火呢一定要旺，保证锅壁的温度，否则呢饼子很容易贴不住，滑入锅内。如果喜欢吃带鱼汤的饼子，可以将饼子呢铁得稍微往下一点，这样鱼汤滚烫时呢就可以浸润到饼子上了。接下来呢就是炖煮了，盖上锅盖，用文火将鲜鱼在锅里不紧不慢地炖着。鱼家有千滚豆腐万滚鱼之说，意思就是鱼不怕炖的时间长一些， 这样才能入味。大约15分之后呢，鱼锅饼子就可以出锅了。鱼的鲜味裹挟着鱼米饼子的香味扑鼻而来，席瞧之，锅边像排队似的贴的一圈玉米饼子，焦香可口。锅底呢，各种海鱼汤汁红润，正咕嘟咕嘟冒着热气。进入鱼汤的玉米饼子底部呢，还闪着油花，有滋有味，透着浓香。这道美食最重要的就在于一个焖字，真可谓是文火慢炖方出鲜美滋味。
0: 毕池研究员徐春辉老师说，鱼锅饼子最重要的一个字是焖。我认为吃到鱼锅饼子也是一个字儿，绝。因为在一道鱼锅饼子当中啊，不仅吃到了鱼的鲜味、酱的浓郁、饼子的香甜，更有妈妈的味道。
1: 小时候在农村，家里很穷，玉米饼子曾经是我家一日三餐的主要食物。为了改善一下生活，在县城上班的父亲偶尔会带回来一些新鲜的小杂鱼，心灵手巧的母亲就会来做鱼锅饼子吃。夕阳西下，母亲从外面忙完农活回来，首先把父亲带回来的鱼洗干净，放进油锅里的瞬间，馋人的鱼鲜味开始在屋里飘逸起来。然后呢，母亲从里炕的面缸里挖上一瓢玉米面倒入面盆，加入适量的温水，然后用手在黄澄澄的玉米面中不停地搅拌，那样娴熟，那样有序。母亲打开锅盖，在升腾弥散的热气之中，母亲弯着腰挖起一小块湿乎乎的面团，在两手中不停地左拍右拍，圆扁适中了，瞄准水线上不高不低的锅边，啪的一声粘在上面，紧接着第二个、第三个。俗话说千滚豆腐万滚鱼，鱼炖熟了，金黄色的玉米面饼子也熟了，锅盖终于可以掀开了。那个味儿啊，那个香啊，那是怎样一顿香气迷人的晚饭呢？鱼里面多了些玉米的香气，饼子上浮着一层微咸的鱼的油花，饼子的反面有香喷喷的黄疙瘩。先吃口鱼肉，再咬一口喷香的饼子，黄澄澄的玉米饼子揪着鲜美无比的小鱼儿，味道美极了。鱼锅饼子是典型的胶东地方食品，是外地人到威海的首选美食。来了客人呢，威海人也可以拿出来招待客人，但这在过去呢是不可以的。玉米饼子是人们日常的主食，上不了大雅之堂。招待客人的主食除了米饭就是面条、水饺、馒头等，玉米饼子是万万上不了桌的。小杂鱼呢也是不能来招待客人的。重要的宴席呢，盘鱼必须是两斤以上带鳞的海鱼，你比如铜鱼、家鲫鱼等等。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世代生活在海边的胶东人，与海相伴，与鱼为业，传承祖先留下的宝贵渔家生活习俗和灿烂饮食文化。鱼锅饼子这道威海渔家家常饭菜，以渔家大锅制作最为地道。在具有威海本地特色的饭店里，鱼锅饼子的上桌率还是非常高的。外地人来威海不吃的鱼锅饼子，都不好意思说起威海的美食。如果你有机会来威海的话，不妨呢品尝一下这道肉嫩味鲜、芳香四溢的威海特色美食。今天在最受关注的威海美食菜品这一排行榜中，葱烧海参、鲅鱼水饺、鱼锅饼子名列前三。作为胶东地区最具特色和最家常的渔家菜之一，鱼锅饼子肉嫩味鲜，芳香四溢，满满的都是家的味道。鱼锅饼子用传统的大铁锅炖鱼，同时在锅的四周呢贴上饼子，鱼肉飘香之际，正是饼子焦酥之时。锅盖起，雾气升，鱼的鲜味携带着玉米饼子的香味扑鼻而来，饼子浸在鱼汤里的部分闪着油花，透着浓香，这是鱼锅饼子中最为精彩、最具风味的部分。鱼锅饼子是忙碌的农家人发明的朴实简单的乡土菜，由农家大锅和柴火烧制而成，主菜和主食一锅做出来，一起上桌，这种慢下来的生活，听得见虫鸣鸟叫， 看得见满天繁星，闻得见泥土花香，体会得到乡土的气息。记得有人曾经这样描绘雨果饼子，说当一种美食融入了当地文化的色彩和人们的情感体验时，这种美食呢就会成为一种地域文化的象征。享受美食就等于沐浴当地文化。威海本地的雨果饼子就是这样一种带着浓厚威海味的文化美食，如同血液一样融入当地人们的情感中。
0: 确实，当美食跟文化结合，它就不单单是满足口腹之欲的食物，更能够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要不说美食不可怕，就怕美食有文化呢。同样，食材物尽其用不浪费也是最有文化的饮食方式。食材本身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对于广大食客来说，肯定是一视同仁的将它们端上桌，一扫光，再用一个饱格彰显它的美味。就像鱼锅饼子，同样的手法和食材往往能让人感受到同样的乡愁。就让必吃研究员徐春辉手把手教大家做一道鱼锅饼子。
1: 下面呢，我就带您走进后厨，简单的教你一下鱼锅饼子的做法。您学会了呢，可以在家里为家人做上一道鲜美无比的鱼锅饼子，也是一件非常愉悦的事情。首先呢，说一下主食材。鱼锅饼子呢，怎能少得了鱼呢？这鱼最好是海鱼，你比如说鲅鱼、黄花鱼、带鱼、辫子鱼、黑鱼、小杂鱼等等。其实什么鱼呢不重要，只要是新鲜的就行。再就是饼子的面，老辈子呢烀饼子只用玉米面，现在呢则不同了。玉米面里面呢掺和了一定比例的豆面，烀出来的饼子香喷喷、鲜腾腾的。而锅灶呢，如果土灶配合生铁锅，那是一件非常完美的事了。下一步呢，大致就跟煎鱼一样哈，鱼虾油锅先煎一下，然后呢加入葱姜和干辣椒，淋少许的酱油，加水。第三步呢，盖上锅盖炖15分钟，用这个空余的时间呢就可以做饼了。饼子是用黄豆面和玉米面混合做成的，至于比例呢，各家都不一样，有的说是3:1的比例，有的是1:2的比例。这个怎么说呢，反正黄豆面越多，做出的饼子越不容易松散或者是掉渣。面饼做好了，鱼也炖得差不多了，那就赶紧贴饼吧。贴饼时呢，位置呢最好是往下一点，这样在烤饼的同时呢，鱼汤里面的汁液会溅到饼的表面。出锅时呢，饼的底部是焦脆的，饼的表面会软软的，并且带有鲜美的鱼汁。吃着金黄而又香喷喷的鱼米饼子，就着鲜嫩的海鱼，一顿鱼家盛宴就这样开始了。
0: 对于必吃研究员徐春辉来说，想吃到鱼锅饼子需要3步，而对于我来说就不一样了，只需要1步，那就是妈，我想吃鱼锅饼子。
2: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3: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2: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3: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4: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乡土的情感藏在岁时节令里，也藏在普通人落笔成文的字里行间。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位听友的来稿。门前流过那条河。
6: 门前流过那条河，作家周家旺。我是个旱鸭子，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生活记忆 都流到了身边的小河里。我说的小河还不止一条，而是两条，一条是京城的北护城河，一条是望京的北小河。北护城河里装的是我的青少年，北小河里装的是我的中年。我的生命之河如同这两条小河还在静静东流。在记忆

0: 在涟漪中，不时能寻出一些散乱变形的倒影，弥散开来。童年的北护城河印象和故宫城墙外城高河深的筒子河，乃至后来见到的西安护城河、广府城护城河都不大一样。那是20世纪70年代，安定门外一条细溜溜的小河沟子。巍峨的安定门城楼只停留在父母的记忆里，我记事儿的时候，城楼城墙已经拆得无影无踪，安定门立交桥还是个没有成型的毛坯桥。那时我家住在安定门东南角的前萧家胡同里，离北面的护城河只有100来米的距离，抬脚就到。印象中的北护城河和我一样普通，河面不宽，水流不急，土坡很陡，长满荆棘野草，向东望去一眼望不到头。护城河上的桥是木头桥，桥面下的木桩子高低错落地支撑着破旧的桥面，一过汽车，桥面就哼哼唧唧、吱吱呀呀地叫个不停，有点像我家隔壁有哮喘病的李爷爷，我常听见他夹杂着咳嗽的喘息声。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安定门立交桥和北二环路前后脚建成，北护城河也像脱了免单裤老棉袄，换上笔挺西装的一代新人。钢筋水泥的新桥建在了老木桥的位置，河面拓宽到20多米，河床连槽带底儿都硬化成了水泥的万年牢。水泥的河床一建成，为防干裂，一定注水保养。记得当时放的是一尘不染、清澈见底的自来水，有1米多深。这下好了，天然的水上乐园。一放学，我们一大帮男同学就从方家胡同连跑带颠的杀过来。岸边落着2层大洋灰管子，有好几十个，成了大家钻上钻下、捉迷藏的公家的管子。看完电影《少林寺》，我们就在那儿习武，徒手砸瓦片、劈砖头。护城河里的清水一放，众家割地就地取材，把工地上不要的包装箱子拆成简易木筏，纷纷弃岸登舟，手持木片为桨，做起了水泊梁山里的阮氏三雄，混江龙李俊。看吧，一霎时护城河上下饺子似的水上豪杰大呼小叫，嬉笑连天。当然也有悲惨失身的，比如我，本来不识水性，一时兴起也跟着聚了意，入了伙，一上船就前两晃后两晃，恍惚间手里的木片桨忽然被人抢了去，一个站立不稳，大头朝下就扎入河中，误打误撞做了一回浪里白条。当时咕咚喝了一大口，至今觉得那味道不咸不淡。好在河水不深，小命无忧，我像落汤鸡、落水狗似的爬上岸来，受惊非小。这样一个诗人是不敢马上回家的。北京9月初的傍晚，天气尚热，我脱下白汗衫、蓝裤子，搭在岸边的钢管架子上任风吹干，只穿条小裤衩，全腿错在夕阳的余晖里，看白云天色、天边飞霞，竟然生出一丝浪漫，直到衣服半干之后才重新穿好回家。一进门，大人就问：“你去哪儿了？”“
1: 哪儿也没去啊。”“
0: 哪儿也没去？你这白汗衫怎么成黄的了？”我慌乱的眼神先出卖了自己，只好从实招来。爸妈一阵后怕，那时候每年夏天都听到一些孩子溪水溺亡的消息，他们赶紧告诫我，不许再去护城河里玩水了。我也算听话，那是我童年里唯一一次与护城河的亲近，现在想来反而觉得倍感珍惜。前几年有位社会达人 每周限号那天，他就在北护城河自己划单人皮划艇上下班，一时间引得众人围观，搞直播的也天天跑到河边蹲守，热闹非常。后来出于安全考虑，这位杨先生的妙举被有关部门劝阻了。没想到的是，到了夏天，到河里荡舟的玩主越来越多了，以至于东边的亮马河、灞河，西边的昆玉河，南边的南护城河、凉水河，北边的小月河、北小河，几乎到了无水不行舟的情景。城市公共空间的改善和老百姓的生活乐趣，两个巴掌终于拍到了一起。20多年前，我搬到了京城东北角的望京卜居，门前也有一条小河，名字极为朴素，就叫北小河。2003年刚搬来的时候，站在阳台上俯瞰，心里顿时乐开了花，感情咱住的是水景房啊。楼下长桥细流，两岸杨柳依依，杂花生树，一派诗意盎然。等饭后散步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这是一条臭水河，臭得难以靠近。从桥上经过，有时候得憋着一口气儿急行，走慢了一换气儿，臭味儿就熏进了肺管子。每到下雨天，河里就泛起白色的泡沫，雨越大，泡沫越多越厚，覆盖了整个河面，好像河道里遇到了高山雪崩，又好像千家万户的洗衣机里都放多了洗衣粉、洗衣液，然后一齐排放出来，汇聚于此。更悲催的是，过不了多久，在毗邻摩托罗拉大楼附近的北小河河段，有两名工人在河边作业时溺亡，据说是沼气中毒所致。我当时在晚报负责热线新闻报道，派记者赶过去，怕事故现场来不及拍摄，就把我妻子就近派过去拍照片了。他虽然胆小害怕，还是拎着相机去支持了一把我的工作。我们有一个共识是高度一致的，那就是这条龙须沟式的北小河必须治理了。就这样，大约到了2019年左右，北小河的综合治理终于赶上北京的城市节奏了，可谓咸鱼翻身，两岸绿化升级改造，河水清淤净化，慢慢的河水不臭了，颜色变清了，钓鱼的老头多了，挨着河边打太极跳广场舞的老太太多了，打着手机牵绳遛狗的少妇们多了，学滑旱冰的小朋友们多了。虽然河里的水草还在不管不顾的可劲儿生长，但时常有穿着橙黄色马甲的工人老师傅开着电动船来捞它们，一船又一船，捞了还涨，涨了还捞。前两年的冬春时节，北小河里开始有麻鸭、绿头鸭过冬，一家子六七口在河里捉小鱼儿、小虾觅食，过得倒也安然自在。最难得的是2021年春，北小河忽然飞来了两只黑天鹅，不知道他们是南迁时迷失了路途，还是在此打尖儿小住，反正当起了北小河的北漂，不走了。于是每天清晨，我们附近几个小区的老老少少络绎不绝地到河边看望黑天鹅夫妇，有喂面包馒头的，有端着长焦大炮瞄着人家可劲儿怼拍的。时间一长，黑天鹅也跟大伙儿熟了，不再躲人，有吃的就凑过来，吃美了还在河中央给围观群众表演一段货真价实的天鹅舞。有人把视频发到网上，可把远处的住户们羡慕坏了。第二年，这对天鹅又如期而至，好像和望京的街坊们约定好了一样，溪水觅食刘倩影，只羡他们不羡仙。谁知旬日之后的一个早晨，人们意外地发现河里只剩下一只黑天鹅独自低首徘徊，另一只不知所踪。有人说是不是半夜让歹人给偷走炖着吃了，有人说天鹅跟企鹅一样，都是终身一个配偶，伴侣死后终老独身，有人说小两口闹别扭 可能过几天还回来呢。还有的

0: 说天鹅好静不好动，咱这河边人多，忒闹得慌，人家那只去另找养爷地儿了。人们七嘴八舌议论了好几天。这天早上遛弯的人们发现剩下的那只也不见了，从此再也不见了。作为一名好事者，我也多次下楼去切近欣赏那对黑天鹅，甚至在阳台上有时也朝河面上寻找他们的身影。他们走后，面对空空的河面，静静的河水，我也像巴黎的老清洁工沙梅一样，从微小的尘埃里扫出了些许金屑，写了一篇《悬壶孤飞赋》，后来发表在《中华词赋》杂志上，作为我对他们深深的思念和怀想。黑天鹅伉俪飞走了，不知去向。他们带走的是东湖地区北小河两岸街坊们的爱恋，也带来了北小河对表亮马河再次升级的新机遇。这或许是缘分里的一种暗合。不到一年的光景，北小河显现出了从未有过的高级范儿，河水已经达到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的标准，清灵灵，纯净净的，如同小娃娃们清澈的眼神。在12公里长的健身步道上，随处可见散步和慢跑的运动达人，三处垂钓平台挤满了钓鱼佬，河面上的鱼竿密集的像横向生长的竹林，估计那些能够一路平安穿林而过的鱼儿一定能够修炼成龙。当然，架在半空中的观景栈道更是年轻人的菜，人与树梢一样高，等到月上柳梢头的时候，人也在柳梢头了。夜晚时分，栈桥上的灯带投射到河面上，那霓虹般的光影如梦如幻，桥下射灯的投影同样给孩子们带来惊喜，他们一会儿变成逐渐盛开的花朵，一会儿变成可以玩跳房子游戏的方格，而影像停留的时间恰好够你跳完所有的方格。想想我曾经去过的扬州瘦西湖、巴黎塞纳河，也不过如此吧。他们那儿还没有跳房子的投影呢。静下心来细想，其实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条河流过，前人笔下的河水也能流进我们的心中。沙翁的埃文河、雨果的莱茵河、梵高的塞纳河、黄公望的富春江、徐志摩的康河、沈从文的白河、丁玲的桑干河、詹福瑞的青龙河、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他们的名字也已经融入各自的河流之中，随着水中游鱼和岸芷汀兰永流其方。当然，这些迷人的小河也流进了我们的记忆深处，永远不会干涸。
1: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不知道在大家的心里，理想中的山水小城应该是什么样子？山水之间推出系列节目《江河畔的诗意栖居》，今天我们要带您去一个地方，去了您可能会舍不得回来。这个地方就是在福建西北部的泰宁。说起泰宁，我想和大家聊三个关键词，听完或许您脑海里大概就能够勾勒出这个地方的模样。第一个词是震撼。别处看山，看的是风景，来到泰宁看丹霞，看的是地球的日记本。上亿年的岩石就这么摊开在眼前，峡谷、岩洞、

0: 赤壁流水一点点雕刻出来。走进峡谷，仿佛一脚踩进了一条亿万年前的时空隧道。第二个词叫奇妙，大自然在这里大手笔作画，古人就顺着山水过日子。别的地方的寺庙建在山顶，泰宁的甘露寺直接长在岩洞里，就靠一根柱子撑起整座庙宇。第三个词是烟火，大山之外还有一座活的千年古城，走出过状元，留存着明代大宅，老宅子里能够吃到软糯香甜的状元糍粑，还能够沉浸式体验宋代点茶，听一听原汁原味的地方戏。那这座把大自然和老故事揉在一起的小城到底是什么体验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实地打卡泰宁。
1: 泰宁丹霞作为中国东南部面积最大的丹霞地貌，具有密集的网状谷地，发育众多的崖壁洞穴，丰富的岩穴文化和宏大的水上丹霞等特色，在中国丹霞地貌演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2: 那我们在这儿要带您看两幅画卷，这第一幅啊就是镌刻在时光当中的地质画卷，咱们一块去看看。
1: 陈宁章，一位与泰宁丹霞结缘二十余载的地质学者，曾亲眼见证了泰宁丹霞申遗成功，如今他已经和这片山水成为了老朋友。
2: 我发现咱们这个泰宁的这些岩壁啊很壮观，您给我们讲讲这里边有哪些地质的原理。
3: 这个泰宁这个地区的话呢是丹霞地貌，而且是青年期丹霞地貌。
2: 青年期丹霞地貌，
3: 对对，
1: 大家没听错，丹霞也是有青春期的，它就像敏感易素的小伙子，常常眼泪冲刷心墙，其生命力的旺盛也让水成为了动力之源。
3: 你看它这个整个崖壁啊，这个形状
2: 凹凸不齐的
3: 啊，这跟呢它这么千百万年的长期的流水啊，从顶上流下来过程中啊，就是不断的塑造它，
2: 一点一点
3: 不断的就是
2: 堆积
3: 流水去雕刻它的，所以形状很漂亮的，但是呢又很复杂的，没有这个说一致的一个景观出来。
1: 作为世界地质公园的一条科考线路，这里由玄天峡、通天峡、倚天峡三条峡谷共同组成，完整呈现了丹霞奇观的地质演化历程。当您漫步其间，不仅能领略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更能感受到岁月变迁的时光印记。
2: 哇，陈老师，这个就是天穹岩是吧？
3: 是一个巨大的丹霞岩洞。
2: 哦，这很恐怖啊！这看起来，这密集恐惧症要犯了。
3: 对对对，
2: 这个怎么形成的？年头很久吗？
3: 这是一个大型的丹霞洞穴你看它这个洞，大洞有小洞，小洞里面还套着洞还有洞穿洞、洞连洞这样的
2: 它后边有一些会连在一起，是吧？
3: 所以像组成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洞穴系统。它这个洞穴的话呢，形成的比较复杂一些，有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个大约是在3000万年前的话呢，这个跟我们看到这个水，这个流水的话呢，可能大致在那个部位上部位上的穿过的话，所以长期的侵蚀呢使它形成一些洞穴崩塌使它形成一些洞穴的那个本体。
1: 在天穹岩，我们看到了流水千万年雕琢的痕迹，而丹霞地貌的塑造不只是流水的故事。就在不远处的通天峡，大自然向我们展示了另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2: 哇，这个太壮观了。这是一整块的岩壁是吧，陈老师？
3: 前面这个像个巨大的通天碑一样的这个往上插的，那当时的话就是说这个由于地壳运动啊，它有大量的山体的崩落。你看这前面这石头都是前面那个山崩下来的到这边呢就看得非常清楚了。你看
2: 全是是吧，
3: 全是石头那个。
2: 来给大家比一下啊，就这块石头陈老师说了，你看我这个三个我都抱不过来的这么一块石头，就是从那边那个巨大的岩壁上崩塌下来的。
1: 崩塌形成的崖壁成为了珍稀植物的避难所，岩缝间渗出的山泉滋养着峡谷生命，湿润的气候、丰沛的降水使泰宁丹霞形成了独特的生境条件，造就了区内生物完整的多样性。
2: 这个我在北方没见过长成这样的蜻蜓啊，然后那些是一些应该是一些南星科的东西，是个类似于什么野芋头之类的东西，这些可能是个类似于蕨类植物，这是个 白色尾巴黑脑袋的蜻蜓，看出来自然环境好了吧？这些小动物在这儿随处可见。
1: 在这片生机盎然的峡谷中，每一株崖壁植物都在诉说着生命适应自然的智慧。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倚天峡那些层叠的岩层时，这种生命的奇迹又将带我们穿越一场亿万年时空的对话。
2: 陈老师，你看这个石头，我观察啊，就跟我们刚才看到丹霞不一样，对吧？它更致密一点。
3: 对，它这个是我们属于变质岩，它形成年代大概是在中生代的中晚期，大概距今有两三亿年。而我们丹霞地貌的它的岩层的话呢，有这个只有6500万年。
2: 对，
3: 它到台山形成今天的地貌呢，也只有就是说这个上千万年这样
2: 的
3: 时间。
2: 所以这边的石头虽然矮，但是它年头更老。
3: 它是比较老的，
2: 它是比较年长的石头。这边是年轻的石头。
3: 对，
1: 古老的变质岩记录着大陆碰撞的洪荒之力，而年轻的丹霞则诉说着流水与风霜的雕刻传奇。在这片峡谷中，岩石的年龄与高度竟形成有趣的时空倒置。
3: 我们在这两边，在这峡谷两边的话，其实右手摸到的是4亿年的这个石头，我们的左手边摸到的丹霞池底的只有几千万年石头。
2: 啊，所以
3: 在这峡谷里已经走掉了一条时空隧道。
2: 所以您刚才说那个时空隧道就是这个意思啊，两边差了3亿、4亿年。啊，这都小鱼。
3: 对，这个小溪挺漂亮的。
2: 哇，这个又是一个大峡谷啊。
3: 这个实际上呢，丹霞地貌在流水的这个缓慢的这侵蚀下面呢，它也有一些其他的比较就是说剧烈的，比如说在排山过程中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岩体张裂开来，所以形成这种山崩地裂的这个景观啊。
2: 所以这个地裂实际上原来是一块石头，抬升过程当中它就裂开了。
1: 当我们还沉浸在寨下大峡谷的鬼斧神工中，这些亿万年地质运动雕刻的嶙峋崖壁仿佛仍在诉说着地球古老的记忆，而随着暮色降临，泰宁的山水即将为我们揭开另一重神秘面纱。
2: 鲁迅先生写过那么一句话，说那个山啊，像
4: 踊跃的
2: 铁的兽脊，像怪兽的后背一样。
3: 它是实际上是由一个波状的崖壁组成的。
2: 波纹状的
3: 啊，
2: 一会儿凸出来，一会儿又塌进去。
3: 对，这个它的形成的话，6500万年这个形成这个地层以后，在3000万年的这个新构造运动下面抬升以后，那后来很长的时间呢，它是受到流水的就是说冲刷，特别是从顶部的这个下来这个垂直水的冲刷，所以使得它就是说这种就是崖壁的话呢，它沿着水流的这个切割以后呢，变得就是说形状不是很平整。
1: 时光在这里凝固成岩层，如何让这些沉默的岩石开口说话？如何让地质教科书里的知识变得生动可感？泰宁人一直在探索着答案，不仅要让游客看到山水之美，更要让每一道岩缝都成为通往科学殿堂的大门，吸引更多的青年来到这片神奇的土地。
2: 你夜里坐船啊，感受不太一样。你看这边伸手就可以摸到潭水，而且你也不知道它得有多深，然后呢那边伸手就可以够到树梢，这边呢抬头就能看见丹霞地貌。
3: 你看它这种白天呢，就是说你看到的湖爪，但晚上看到这种灯光下面的波光粼粼的，你感觉这种大自然的神秘感的话呢，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这个壮美的景观呢？在夜色下面呢，它是一种诡异的美的，这在你的体验里面呢，
2: 这个可能白天看起来会是雄壮的，但是晚上看起来这个波光映衬啊，尤其是这水光反上来，
3: 对，
2: 有船过去之后这个水光反上来，看起来有几分诡谲哈。
3: 对，你会感觉到这个大自然这个说这种鬼斧神工创造这些奇美的景观呢，在夜色之下，在灯光的映照下的话，它的另外一种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1: 在九龙潭，我们欣赏到了泰宁地质史诗般的褶皱，而这片土地的灵性却不止于山。当丹霞遇见碧水，便有了天下第一湖山的奇观。
2: 我们总说呀，欣赏祖国的绿水青山。您看，我现在跟陈老师呢，就是在绿水青山当中。不光如此呢，远处还有赤壁和白练。赤壁是丹霞，白练大家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啊，远处的瀑布。
3: 那金湖也是我们泰宁最早开花的一个这个风景区，所以呢，也是游客呢，就是说这个来泰宁必然打卡的一个景区。
2: 对，您听各位，必来打卡的景区之一啊，您来泰宁不来大金湖，您就亏了。
1: 来泰宁，看山、看水、看丹霞，这里孕育着福建母亲河闽江的源头，八闽大地上最璀璨的高峡平湖， 当亚热带季风携着丰沛雨水掠过苍翠林海，万千溪流便如银链般汇入湖中，飞瀑悬泉，幽潭曲涧在此交响成韵，形成壮观的丹霞山水画卷。
2: 您注意听好啊，又来了一个新的打卡点，这地儿叫什么？
3: 这地儿呢是这个建这个南宋的一座这个在岩洞里面的一个寺庙，叫甘露寺。
2: 陈老师，再往上走就是您刚才说的另一个必须打卡的景点是吧？
4: 甘露岩寺。
2: 甘露岩寺，
1: 跨上台阶，我们仿佛穿越到850年前。
2: 已经看见山了，但这寺还没瞧见呢，是藏在树里了是吗？
3: 对，这个从前有座山呢、啊，山里座庙呢，其实是交代了，就是说我们人居跟
2: 自然环境的关系。
3: 啊、对对、嗯，那我们这个庙呢，就藏在呢，这我们前面这一层呢，这个丹霞分丛之间。这个丹霞分丛呢，这个形成呢，距今已经有6500万年了。那它形成这种地貌呢，也有呢，就是说呢，400-500万年的历史。
1: 独特的丹霞地貌，让泰宁的幽谷潜藏着无数的洞穴。当地人巧劲利用，建造了崖洞民居和寺庙，其中把丹霞洞穴与设计完美融合的建筑是这座叫甘露岩寺的寺庙。寺建成于南宋时期，采用一柱插地、不假片瓦的独特结构建筑，
3: 靠这么一根柱子呢撑起整座寺庙啊，这就是它的这个独特之处。
2: 但我看还有横梁呢。
3: 横梁呢，就是说这个这些横梁呢，也是一些辅助的，就是说这个支撑整个在这个承重的作用。它这个柱子的话，一根柱子撑起来呢，形成一个梯字头拱啊，来构建这个寺庙这个的主体那、
2: 这
3: 个。
2: 我看这洞穴往里边好像还挺深的，咱们一会儿上去会看到、嗯、是吧？
3: 对，它这是一个拱形洞，然后那个寺庙深度呢，就是说有30多米，然后高呢有60多米，形成一个非常特殊的倒三角形的一个那个洞穴。
2: 倒三角形，啊、
3: 对对、
2: 这个、形状。
1: 不用一钉一铁的插拱建筑是中国建筑史上一大杰作，堪称南方的悬空寺。天人合一的智慧不仅体现在建筑奇观，更渗透在古人点滴的生活之中。
3: 方老师，你看、嗯、这两个水缸是干嘛用的？
2: 应该是上面有那个山体往下渗水接住它是吧？
3: 对对对，这上面这个岩壁上面的话呢，有地下水呢，会从长期的从这边渗这个渗漏，然后往下滴，这就是甘露寺呢的由来。哦，这个在我们县志里还把它称为甘露神江，作为泰宁的名胜古迹之一。
2: 可能是有一点这个祈福啊、许愿啊这样的一些。
3: 就是试着去接续一下这个水，看有没有水能滴到你手上。
1: 这种嵌入山体中的开放式洞穴，不仅能遮风避雨，而且干燥通风。由于殿宇全部建在岩穴洞窍之中，洞外即使大雨如注，洞内却依然没有一点雨星，因此也成为了冬暖夏凉的洞天福地。
2: 在山顶上都不觉得很凉快，但是在下山的途中，我们到了一个叫达摩洞的地方。陈老师，这里边怎么这么凉快，就跟开了空调一样。
3: 这个它比较独特的一个这个区域，因为它首先在一个生态地貌区里面，然后这边呢刚好这个洞呢是一个崩击洞。
2: 崩击洞、
3: 就崩塌，这个说这个岩石啊崩塌堆积以后呢，形成了一个特殊的一个洞穴。
1: 千百年来，这处丹霞秘境以天然的庇护为生命提供荫凉，泰宁人在这片丹霞中繁衍生息，将生命与信仰镌刻在红色岩壁之间。从远古穴居先民到修行僧侣，从科举儒生到当代学子，传说泰宁状元邹应龙在18岁时背负斗米，在深山荒洞中苦读圣贤书，于公元1196年高中状元。
2: 欣赏完了泰宁的第一幅自然风光画卷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又走进了泰宁的第二幅，也就是人文风光的画卷。
1: 泰宁自古文风鼎盛，两宋时期便创造了隔河两状元、一门四进士、一项九举人的科举传奇。这座将闽粤古韵、客家风情与儒家文脉完美融合的千年古城，正以活着的历史博物馆之姿，邀您开启一场跨越千年的时空之旅。躲在洞里修炼的邹应龙，可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人，他啃过书卷，也啃过糍粑，点过灯烛，也点过茶汤。如今，我们从岩洞的寒窗苦读，走进古城的市井繁华，看这位学霸如何从山野书生活成了百姓口中的状元郎。
5: 我们泰宁啊有位状元叫宗应龙，我们古城里有个小吃叫状元祠
4: 啊，这两个有关系。
5: 对，我现在带您去尝一尝。
4: 尝尝去。
5: 好，走。
4: 老板，你蘸的这个是什么？
6: 黄豆芝麻粉。
4: 黄豆芝麻有没有花生？这里边没有花，没有花生。
6: 花生有油是不行的
4: 啊。
6: 它这个有油。
4: 要一些比较干的，
6: 干的
4: 能把这个糍粑裹住的。
7: 这道传承百年的特色小吃，承载着当地人对金榜题名的美好期许。相传南宋状元邹应龙及第时，将家乡糍粑献于御前，获赐状元糍的美名，从此成为学子们必吃的吉祥美味。
8: 来尝一下吧。
4: 嗯，它这有糖，
6: 对，
4: 这个豆粉里有糖是吧？糍粑本身是没有味儿的。
6: 对，
4: 它这个在这个所谓的糯米制品里边，属于比较韧的、比较有嚼劲儿、咬劲儿的那种，是吧？这种糍粑呢，在我吃过的这个所谓糯米制品当中吧，属于比较有咬劲儿的，它不是那种哎一碰就化了那种很稀的。
7: 唇齿间状元糍的余香未散，一缕宋时茶香已悄然飘来。在这千年古巷里，邱荣香用自己的茶艺重现了大宋风雅的艺术，为往来游客搭建了一座穿越时空的茶寮。
9: 然后我们现在拿这个沸水少量的注入一些，
4: 要把它调成是比如说米汤状还是
10: 糊
4: 状是吗？
9: 对对对，是的，
10: 调成糊状。
9: 对，就加入刚好没过这个
4: 刚没过一点点。
9: 对对对。
7: 宋代点茶是中国茶文化的巅峰技艺之一，将茶叶磨成细粉，用热水冲点，激浮出绵密泡沫的饮茶方式，不仅是古人味觉的享受，更是文人雅士以茶会友的审美竞技，堪称茶道中的拉花艺术。
4: 看起来不太成功的作品，我们把东西放到一块儿看看吧。我们有一个，我写的是一个泰宁的泰字，胡老师
5: 写的泰宁的，
4: 这个泰宁的宁字。
5: 嗯，画的是一座灵山八仙崖，
4: 是个小山，上面还有个小鸟啊。
7: 体验完宋人点茶的风雅，跨过一条巷子，我们就到了明代的尚书地。如果您来泰宁，一定要来这里打卡亮相。这座五进三厅的官宅是兵部尚书李春业的府邸，被称为江南第一民居，是泰宁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建筑。
5: 可以看看我们这个建筑啊，也叫我们的这个山崖民韵。那它呈现的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青砖黑瓦马头墙，三厅九栋大架梁的一个规格
4: 啊。青砖黑瓦，不是那个白墙黑瓦是吧？
5: 咱们的是青砖黑瓦，然后马头墙，还有一点就是咱们这个三厅九栋大架梁呢，可以呈现得出我们整个建筑规格非常高、非常恢宏气派的一个呈现。啊，
4: 确实是讲究，确实都是石雕的哈。
5: 对，而且咱们这个门楼呢，都是过去完整的保存下来的，是没有经过这后期修改的。
7: 在这座明代豪宅里，可藏着不少玄机，大家猜，都有什么秘密？还是跟我们看一看，逐渐解开谜题吧。这官帽造型可不光是身份的象征，它还蕴含着古人的独特的建筑智慧。
5: 我们看到这个屋脊呢，都是用瓦片组织而成的。那当时呢，就是一些可以瓦片如果有损坏了之后呢，咱们这个屋脊上面的瓦片就可以取下来，用来修漏补漏，非常方便。
7: 古人在屋檐的设计上已尽显智慧，但您知道吗？尚书地的匠心之处不仅在高处，更在脚下。在这座宅邸的卧室，我们还发现了一处玄机。
5: 咱们低头看一看这
4: 儿。哟，这是个，
5: 猜一猜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4: 这是个井。
5: 对，
4: 这个瞅着这冰箱。
5: 不对，
4: 这不是，是可能是它冰箱，它可能得比砌得更干净一点。这个是藏点细软，是不是？
5: 不对，这个地方呢，在过去是倒香汤的，就是过去专门为女性所做的一个地方，女性用过的一些洗漱的水，
4: 卸了妆以后，
5: 对，洗脸水、洗脚水，就往这边倒。
4: 或者说你在屋里弄一个地下阴井，说这里边存点冰西瓜、冰啤酒，这个可能你从合理想象能想到，但您说这个我是第一次听说。
5: 对，这个所以是我们尚书地的一个特色。
7: 尚书地之美，承载着古人的匠心。漫步在府邸深院，我们感受到了泰宁人崇文重教、耕读传家的精神传承。而这位尚书大人的故事，并未随着砖木沉寂，反而在泰宁的戏曲舞台上活了过来。

0: 叫做三尺巷，可能大家听到三尺巷会想到这个黄梅戏的这个六尺巷，但这个六尺巷呢是发生在清朝的，而这个我们这个三尺巷呢是发生在明朝的。它讲述的是这个明朝时期，就在我们这个宅邸，就是李春业他的兴建这个，我们叫现在叫尚书地，以前叫做他刚盖的时候叫做五福堂。那他盖房子的时候呢，和我们是他家的邻居，和我们发生了冲突啊，那系列故事，对。
1: 您能不能简单的教我一些，比如说咱们拉个山棒啊，拉个云手这些动作，
0: 我学个小，
1: 咱们学个指法好不好？行。
2: 梅林戏的指法看似柔美，实则藏着巧劲儿。
1: 但是我没有您这个，
0: 我们反正
1: 对没有这水袖，我也投不了。
0: 大家可以观察到一些
1: 老人走路会哆嗦，
0: 他这个上了年纪以后，尤其情绪激动的时候，他全身要抖，摔糠摔手要直的时候，他就要抖手。哦，
1: 抖着手，这个手是这样的，是吧？
0: 这手
1: 这样。
0: 然后呢，加上这个头也摇起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2: 片刻的体验，或许只是戏曲艺术的冰山一角。对泰宁的艺术家们来说，这方舞台就是他们毕生的心血。他们以戏为命，以台为家，用岁月的回响唤醒历史，用一生的执着让传统的艺术再次焕发新生。当夜幕降临，泰宁古城褪去白日的喧嚣，化身为一座穿越千年的历史调色盘。在这里，泰宁人用最潮的方式打开夜生活，尚书巷的烟火气里，宋代遗风与现代滋味完美交融，斑驳的古城墙下，一场跨越时空的市集正在上演，千年流转，再续千年。泰宁的独特韵味不仅在于丹青绘就的绝美画卷，更在于一代代泰宁人对文化薪火的传承与创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
5: 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刚刚呢，我们一同沉醉在泰宁的山水人文之中，这座藏在闽西北的小城，用丹霞的雄奇、流水的温柔、人文的厚重，给了我们一场治愈心灵的旅程，让静谧时光更添了几分韵味。如果说泰宁的美好藏在山水与岁月里，那另一处小城的温暖则浓缩在一口热气腾腾的主食中。在中国，食物从来不只是果腹之物，更承载着情感与传承。就像在山西霍州，小麦经过一双双布满生活温度的手，变成了融入霍州人骨血的馍馍。这里的馍是刻在生命里的仪式感，女儿出嫁、孩子满月、孩子考学等等都要做馍。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去探寻这千年馍馍里的传承与心意，尝尝那些藏着乡愁、连着血脉的家乡味道。
9: 三晋大地，表里山河，起伏的山川与肥沃的河谷交织成独特地貌，滋养出丰饶的农耕物产，

0: 对山西霍州人来说，小麦从不是简单的田野馈赠。当它经过一双双布满生活温度的手反复揉捻后，变成了深植生活骨血的日常主食馍。一年之大节，一生之大事，人们都需要有这口馍的在场。这口馍裹着乡愁，连着血脉，让每一个霍州人无论身在何处，都能循着麦香找到回家的方向。娲皇庙圣母殿，静谧庄严的大殿内，东西山墙上的清代壁画以全景式构图，将女娲造人的神话与世俗生活场景完美融合。
1: 人物形象很生动，生活气息很浓厚。这个宫女端的就是娘馍嘛，可见那个时候的娘馍就跟咱们这个信仰绑在一起了。
0: 74岁的郑安虎临摹娲皇庙壁画已有10多年，在他看来，这些斑驳的色彩与流畅的线条里，蕴含着霍州人对天地的敬畏，对生活的热爱，也不经意间印证着霍州馍更续传承的厚重底蕴。

0: 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霍山自先秦便为古代冀州之镇山，霍山一带逐渐发展出包括锣鼓和黏膜在内的一系列祭祀文化。膜与锣鼓成了古霍州人与天地沟通的桥梁，承载着他们对丰收的期盼，对自然的感恩，这一点至今未变。小麦并非中国原产，馍的历史尚在等待一场从遥远西亚向着东方的传播。考古发现，最迟在距今4000多年前，小麦便由西亚经草原或绿洲辗转传入中国。到汉唐时，霍山脚下汾水河旁便已麦浪起伏，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了。
1: 我国小麦基本上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呢是强筋小麦，第二类呢是中强筋小麦，
2: 第三类是中筋小麦，第四类呢是
1: 弱筋小麦。山西霍州呢位于黄北强筋麦区和黄淮北部强筋还有中筋麦区的一个分界线上，这个麦区产出的小麦为馒头的制作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0: 霍州的风骨藏在霍山的雷霆气象里，融在汾水的风雨柔情里。当一株麦子栉风沐雨，历经四季寒暑轮回，终于饱满成熟，霍州馍的故事便从石磨与案板间，从人们灵巧的双手下开始了。

0: 说文解字中说，年古熟也，谷物生长，时间轮转，便有了年的脉搏。年节与脚下的土地、手中的劳作、口中的粮食紧紧相连。
1: 头等年真的是过年的馒头，到现在过年也是这样。
2: 小时候基本上姐妹几个够得着这个炕边，大人做，我们小孩就在下面揪个小面团，然后就开始做花花做鱼，然后蒸出来看这个做下来好看不好看，好吃不好吃。
0: 霍州黏馍花样繁多，常见的有十种：登糕、如意枣花、圆馍、五心枣花、鱼、钱串、花、兔、手、红柿。未成年男孩吃兔，玉兔迎春，活泼可爱；女孩吃花，希望他们如花似玉，心灵手巧。手象征勤劳致富，一般男人多吃。五心枣花有五福同真之意，是对吉祥和祝福的典雅表达，多留给老人来吃。不仅是过年，馍馍几乎参与和见证了霍州人一生中所有最重要的场合。柔软莹白，造型间飞扬着想象力，承载着美好祈愿的馍馍抚慰了霍州人的胃，也安抚着他们的心。馍的味道早已随着一天天的日子印刻进了他们的基因里。
3: 坐轿子呢？
4: 坐
3: 啊，
4: 坐轿。哎呀，好，谢谢。坐下，吃点饭，吃点早饭。
0: 与馍馍打了30余年交道的李艳丽，是霍州当地最早进入馍厂的女工之一。对她来说，怎样把霍州馍好好传承下去，似乎成了一生的命题。
4: 烫不烫？
5: 烫嘴。
4: 张嘴，最主要说的是温度，你太高它会把这个曲的菌群给杀死，但你温度太低它激活不了菌群，所以你要掌握那个度。你就是手触进去你不感觉烫，只感觉温温的，这种温度就可以了。
0: 传统老窖头用多种杂粮配比，多曲并用，自然兼香，能最大程度激发谷麦的香气。
4: 下一步把它那个曲放进去。
0: 熟米面中含有的天然微生物数量少，活性弱，难以直接启动稳定发酵。酒曲中携带的酵母菌能快速在面团中繁殖，为老窖头的菌群培育打下基础。
4: 黄米是要发3天时间的。它里面有水嘛，就感觉往里面加豌豆粉加玉米面，你加上面以后它菌群就慢慢扩大，里面还加点酒提鲜，而且增进它的营养，酒也是帮助发酵。
0: 发酵就是要巧夺天工，向自然借取生机。
6: 中国人是特别特别的智慧的，就是代代传承不同的杂粮的话呢，其实它的有一些成分是有差异的，它的生长的环境也不同，那这样的话呢就代表着在它上面附着的这些微生物，特别是我们做老面需要的这个乳酸菌或者是我们需要的这个酵母菌菌株是有一定的差异的。那这个差异如果我们用很多种组合起来的话，那也就会让我们的老面的风味是不是就变得很丰富了。
4: 再加怎么样，一下把它加满了，它就没有那个醒发的空间和呼吸的空间，那也把它捏一捏。
5: 给我圆这样，你摸一下这个软度。
4: 行，看小美真厉害。
0: 在温湿度的微妙平衡中， 一场肉眼看不见的微观生命大进化悄然开启。菌群代谢既协作也竞争，谷物中的淀粉糖类摇身一变成为风味物质与能量。到这场进化的尾声，菌群休眠，教头完成了代谢周期。此时的面团不仅充满气孔，还带着复合的谷物香气，这些都是菌群代谢留下的风味印记。
4: 把胶做好了。
3: 哦，哎呀，真不好意思哦，每年都有。
0: 对霍州女人来说，闺蜜关系够不够铁，要看两个人有没有互送过教头。送教头送的不仅是发起来的彩头，还有最为私密的一家之口味。独特的手上技艺和数天的庄重劳动，是最珍贵的礼物交换和情感流动。做好的教头以温水泡软起沫后去其汁，加面粉静待发酵，在长达两天的时间里反复加入面粉醒发，大约七八次后，面团由小见大，这是孕育酵母菌的过程。这块积聚了足够发面能力的面块，霍州人称其为肥面，也叫老面。
6: 微生物或者乳酸菌也好，酵母菌也好，它也是有生命的，它就也有它的婴儿期、青年期到壮年期到老年期。如果我们在制作老面团的酵种的时候，我们也是要遵循这样一个规律的，就是我们希望它能够在它的稳定期的时候我们来用，不停地添加新鲜的原料进来，然后让这个酵母呢不停地代谢，然后维持比较良好的这样一个发酵的一个活性。
0: 老面中的酵母菌、乳酸菌等微生物，经过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驯化，早已形成了独属于霍州的菌群结构。这些菌群在发酵时，不会像工业酵母那样快速发力，而是缓慢地分解面粉中的淀粉与蛋白质，释放出层次丰富的风味物质。咬下时能尝到麦香为主、酒香为辅、微酸回甘的复合风味，一口便知是霍州产。这份地域专属的神奇，是离开霍州水土便难以复刻的独特。霍州馍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韩爱英，跟馍打了大半辈子交道，一有闲暇他就往村里跑。
3: 就该四点半，
4: 说嘛，
3: 带你讲我做一夜光馍的。
4: 行，我还
3: 太
0: 怎么做馍，馍的花样、秘籍和窍门都在老人们的双手上。
4: 一个人这做每一个羊羔的，就是的，你这想想的怎么是着好看，就是怎么来嘛，多么贵路。多么贵路。
0: 羊羔馍小巧玲珑，花色奇特。羊的造型灵动而富有想象力，非常考验技术和巧思。
3: 在这虎口这儿把这个头捏起来，
2: 每一个面团炖的这个搓、养、揉、拉、拍，这些都要用。
4: 你说一把巧劲，这证明就是人家说野怪粗着有精神，
3: 就是讲狼在哪儿的。他这个面条它不是用手速，它是剪子夹住往前速，这个鳞毛就是细细的尖尖的，特别均匀。啊，你做这真是活灵活现哈。
0: 羊羔馍通常在中元节时制作，时节又近七夕，所以祭祀、庆丰收、乞巧，种种寓意便都糅合进了这一样馍里。
3: 从老人们流传下来这个羊羔馍啊，就是女儿出嫁了第一年的时候，妈妈都要做这个羊羔馍给女儿送过去。
4: 好，
3: 那点活了。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羊羔跪乳，勿忘母恩，当女儿吃这个馒头时候不要忘记父母对你的养育之恩。毛着羊羔馍织出来嘛，娘也老了好吗？
0: 女儿把小羊们用红线穿成长串挂在家中，抬眼便是妈妈的挂念。女儿总有一天会变成妈妈， 在给女儿做馍的时候，她也会想起自己的妈妈。羊羔馍就这样在一代代母女之间传承，不仅是记忆，更是情感，那种真挚的、善良的、纯粹的爱，心传心，手印手，永恒地流动下去。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人们总会格外珍惜新生命的到来。
1: 在我们这边，孩子过满月了，百天了，都是年家人蒸馒头。
7: 还过别人了嘛，你要少的，帮我帮忙蒸馍了啊！这东西好，我晓得，我晓得。
0: 姥姥叫来了村里最会做馍的人，今天要做的馍非比寻常。
1: 这种馒头呢，在我们当地就叫响馍，另外一种馍叫鼓囊，过满月百天才有的。
0: 响馍是霍州人专供给孩子享满月的馍，其形状与圆馍一样，娘家人通常要准备20个，其中2个顶端捏有孩子的属相，剩下的顶端就都以羊头或奶头为造型，寓意吉祥。
8: 霍州的馒头就是都是这样做，
9: 然后弄得你干嘛的哈，
8: 也天气也热嘛，这个就费力。
0: 给馍做造型，讲究的是物尽其用的民间智慧。刀、剪、梳、筷，各种日用之工具都上场，手上的动作，搓揪捏剪压条点，如18般武艺，必须样样精通。
1: 这个属相呢，上面不是有个长命锁呀，代表孩子长命百岁，这个都是对孩子的一种祝福，每家都是这样。
0: 做好的生坯还需再次醒发，直到发宣发光后才能上锅蒸制。
8: 走鼓囊吧，走鼓囊。
1: 生日快乐。
0: 在霍州当地的古老风俗中，新生儿满月后，妈妈会带着他回到娘家居住一段时间。人们将这场充满象征色彩的温暖迁徙亲切地称作挪窝。挪窝结束，妈妈要带着孩子从姥姥家启程归家，必须要馒头保驾护航。这便是孤兰馍，形如满月，寓意孤户安康，人生无缺无憾。
1: 孩子第一次去姥姥家，往回走的时候带的是孤兰，不管你啥时候去，反正是第一次。
0: 孤兰馍分大小，大孤兰馍男孩要做12属相，并在孩子的属相上挂一个长命锁，女孩则做11个羊头和一个自己的属相，属相上也挂一个长命锁，都有着吉祥的寓意。亲友乡邻一看见馍，就不需言语，一目了然，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小孤兰馍则由龙、蛇、蜘蛛、青蛙造型组成，谓之龙戏蛛、蛇吞蛙，皆是祥瑞安康的祈愿。大小孤兰馍叠在一起，才是一个整体。
1: 然后还有2个响花，响花呢是小孩脖子上戴的，人家一看就知道孩子挪窝回来了。别的东西不带都可以，这个馒头非带不可。你要是你女儿家生了孩子，不拿鼓囊，不拿这个响馍，谁知道你女儿家生了孩子呢？谁知道你心里的喜悦呢？你不表达。
10: 茁壮成长，哎，小宝宝。
0: 这样一场由馍主导的仪式，是亲人们满心的祝愿，从带着笑的心里流出。经过灵巧的双手，专注的劳动，一捻一挑间认真做成。爱就是这样朴素，也是这样浓烈与直接地传递给新的生命。
1: 我喜欢孩子。啊，你说这人活世上没有孩子你活谁呢？是吧？你有钱，人家见了你问，你几个孩子呢？哎，哪有人见了你问你有多少钱呢？有人这样问，没有人这样问。孩子比钱重要。
0: 美食是表达喜悦的载体，蒸炸炖煮间，一道道菜品陆续出锅，活色生香的菜品充满浓浓的人情味，也承载着美好的祝福。宴席上，亲友们分享着享馍，也分享着喜气。这一刻，没有比馍更让人心中感到踏实和满足的主食了。生命在延续，家族在传递，日子一天天扎扎实实，都在这一口馍配一口菜里了。宴席结束，主人家将预留出的馍按家分好，主人家必须要亲自上门送给亲朋好友。
11: 你给大家表表馍，
0: 这在当地被称为表馍。
1: 把这个小馍跟谷囊分给大家呢，大家也能分享你的喜悦，让大家都知道啊，你家生小孩了，高兴的事儿嘛，跟每家每户代表吉祥的嘛，就是。
0: 表馍，表的是心意，表的是谢意，表的是喜悦的心情。灶火渐熄，面香犹在。姥姥手中的响馍与孤兰馍，是霍州人代代相传的生活记忆。以麦为盐，以蒸为怨，将最朴素的守护之念揉进面粉里。贾村是四里八乡有名的秀才村，古话讲，下了贾村坡，秀才比驴多。贾村520多户人家，这些年来出了20多个博士，近100个硕士，可谓硕果累累，文运亨通。
12: 我考什么学校呢？
13: 考的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咋了，阿姨？
0: 王芳带着女儿刘淑佳前往村中的一位老人家里，要办一件重要的事。
13: 哎，我还考进学堂了。
14: 哟，好好好好。嗯，
13: 国际关系学院。
14: 哟哟，这是第一名啊！
0: 村里为了鼓励那些考上学的学生，自发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老人刘波和老伴儿负责登记每年的大学生名单，最后以光荣榜的形式张贴告示。
14: 还得拍个照啊，高兴啊，谢谢啊。
0: 办完登记后，王芳心里还惦记着另一件事，而这件要紧事正和霍州人再熟悉不过的馍馍紧紧连在一起。魁星楼在当地也叫魁星阁，魁星点斗主掌好运，所谓一举夺魁，正是魁星的这个魁。每年3月初10庙会，魁星楼人山人海，有来许愿的，也有来还愿的，热闹非凡。
13: 庙会的时候呢，我早早的就起来了，就守在魁星楼这里。正好呢，这是一个家长过去，我就问他，他孩子上的那个学校，正好是我们想去的那个方向。然后我就在那16个馒头里头偷回去一个，让孩子吃了。哎，有一种那个借灵气的意思吧。
0: 偷，这样的用词上充满了民间那种善意的狡黠和巧妙的自己运作自己命运的智慧。偷馍也是一种流传已久的风俗。
1: 偷，它就是偷偷的许愿嘛。许愿一般都不想让人别人知道嘛。就说咱们过生日干啥许愿的时候，是不是都是这样默默的心里许愿，没有人说出来。
0: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每个家庭所求不过如此。从出生到考学，逢事必有馍。扎实的馍馍好比一颗稳稳托住生活的心，那是一种坚信，认认真真，生活就真的能心想事成。 见天地，一磨藏山河。当霍山的晨雾漫过麦田，当老灶的柴火舔舐铁锅，当蒸笼掀开的瞬间，麦香裹着千年的气息扑面而来。这些浸润着晋南水土的霍州馍，藏着天地的馈赠，山河的印记，更藏着霍州人代代相续的精神根脉。
12: 从泰宁的山水秘境到霍州的烟火魔乡，每一座小城都有自己的独特滋味。希望今天这些藏着乔思与暖意的味道能够成

为大家记忆里的一抹鲜活。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邻里乡情，今天播出邻里泄愤的代价。法律讲堂今天讲讲情非得已的诉讼。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邻里乡情为您讲述乡村邻里之间的矛盾和纠纷故事，探讨解决邻里矛盾、维护邻里关系的智慧方法。广州南沙某小区一夜之间10几只宠物狗接连出现中毒症状，警方在小区草坪中查获可疑碎肉粒，检出剧毒鼠药成分。监控画面显示，59岁业主陈某凌晨在草丛、人行道、马路绿化带多处抛洒毒饵。他称自己长期被宠物狗噪音、粪便困扰，多次向物业反映无果，便购买鼠药与肉碎混合制作毒饵，只为让狗别再吵他休息。检察机关认定，陈某投放的是剧毒物质，地点紧邻一所小学，一旦孩童触碰误食，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对陈某提起公诉。一边是养犬人对宠物的情感寄托，一边是住户安宁居住的生活期盼，邻里之间本该守望相助，当矛盾出现时是该理性

0: 维权还是极端泄愤呢？一起来听邻里泄愤的代价。
1: 家住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某小区的邹女士，养了一只柯基犬，已经养了8年。邹女士跟这只狗感情很深，手机里存着很多平时给小狗拍摄的视频。她本以为自己可以一直陪伴着小狗，直到它老去。但就在2025年9月2日，一场意外骤然发生。
2: 早上8点去楼下草坪遛的狗，因为我赶着上班，我大概遛狗遛了10分钟。
1: 那是小狗当天唯一的一次户外活动。到了上午10点半，正在上班的邹女士收到家里阿姨发来的视频。
3: 刚才在喘气，好累呀，你快点回来。
1: 邹女士的公司离家不远，走路只需要几分钟，她急忙往家里赶，但一切都为时已晚。等她到家，小狗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
2: 大概我5分钟的样子吧，赶回家。我当时回来的时候都已经想好带着她就去医院，不管怎么样，留下后遗症什么都好，就一定要把她救回来。但是没有办法，回来的时候她已经没有心跳了。
1: 这只柯基犬是邹女士8年前花了5000元钱从外地购买的。那时候邹女士20岁，还在上大学。8年来，小狗的陪伴给邹女士带来很多快乐。
4: 是那个猫猫，反正在看猫猫，
2: 它基本上每天就是吃了睡，睡了等，直到我回家，然后它才开始有生气跟你互动玩。然后基本上看我这种学习的比较多的话，它基本都是在我旁边陪着我。
5: 一只鲜活的小生命就这样突然离世。蹊跷的是，在这个小区里接连发生了多起宠物狗意外死亡的事件，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小区的业主们也就此展开了一系列排查。
1: 伤心之余，邹女士仔细复盘小狗当天的活动轨迹和进食情况。她怀疑问题就出在早上8点那一次下楼遛狗的过程中，小狗很可能在草坪误食了异常的东西。
2: 他有在那个草坪就是闻嗅了一下，发现他在舔嘴的时候，我就觉得意识到可能不太对劲。然后当我掰开他嘴的时候去看，也并没有发现有任何东西，然后我没想太多就带他回了家。
1: 小狗日常只吃固定品牌的狗粮，没有接触其他陌生食物。当时的邹女士一时想不通为什么会突发这样的状况。
2: 因为它本身肠胃就有一点偏弱，柯基这个犬种都是这样子。然后我以为是什么急性的这种突发情况，然后我第一反应就是怎么去尽快的处理，然后入土为安。
1: 养了8年的小狗突然离世，让邹女士难过了很久。她把小狗安葬后，保留了一些小狗的纪念物件。
6: 这是个小鼻子。
4: 对，这个是它的小鼻子，这个是它的小爪子，然后这个是它的毛毛。
1: 直到今天，一提起心爱的小狗，邹女士依旧难以平复情绪。
2: 好烦！我到现在
7: 感情深哈。
2: 我到现在不能回看这个视频。
1: 就在邹女士满心疑惑的时候，在小区宠物交流群里，陆续有养狗业主反馈，自家的狗同样出现上吐下泻，甚至突发死亡的情况。郑先生就是受害业主之一。郑先生回忆，9月2日那天，他是凌晨2点去遛狗的。
8: 小区楼下的很多小朋友啊、业主啊、老人呢、有一些是不喜欢狗狗的，所以说我们就避免有一些纷争啊，所以就选到了那个时间点去遛。
1: 郑先生家养了2只小狗，当天凌晨他带着2只狗来到小区门口的草坪短暂活动。
8: 狗狗都是这样子，嗅闻有味道，它就会定时定点的，它就会大小便嘛。因为晚上没什么人，他们会尽量拉完了，然后清理完粪便之后就回去休息咯。
1: 但是到了凌晨5点多，还在睡梦中的郑先生被其中一只小狗痛苦的叫声吵醒，
8: 就狂叫，不停地奔跑吧， 在家里面四处乱窜，跑了大概有两三分钟就停下来了，就倒在地上抽搐吐白沫。
1: 郑先生当时意识到这只口吐白沫的小狗可能是吃了什么有问题的食物，马上抱起小狗开车往宠物医院走。
8: 就是忙急忙慌的，又要开车又要看电话，就去联系那些诊所，然后去到医生说已经不行了，就说节哀啊之类的。
1: 赶到医院，小狗就已经死亡了。医生向郑先生询问小狗发病前吃过什么，郑先生马上就想到可能就在凌晨遛狗的时候小狗误食了不该吃的东西。
8: 就是我把这个症状告诉医生的时候，医生也很快就给了那个结论说，哦，这一定就是被人投毒了，就是吃那些老鼠药之类的，毒性的东西已经渗透到心脏了，血管了，各个地方了，你要再去抢救的话是非常非常难的。
1: 郑先生认为小狗可能是误食有毒物质才导致中毒死亡。郑先生先把小狗遗体留在宠物医院，打算择期办理火化。他家的这只小狗原本已经养了10年，郑先生说小狗早已经成为了他家庭中的重要成员。
8: 能够养10年的，你觉得感情会不深吗？像家人一样天天陪着你，然后每天还要喂吃的，还要带他去玩耍，他会调皮呀，有时候会教他呀，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啊，有不开心的时候他也会把我们逗乐啊之类的了。
1: 事发当天，把小狗遗体放在宠物医院以后，郑先生回到小区就发现在业主聊天群里不断有养狗业主发声，越来越多宠物出现疑似中毒的情况。
8: 晚上8点左右，在小区业主群收到了很多其他业主也有养宠物的那个也是受害了，也是中毒了，有的也是抢救不回来，有的呢还在抢救过程中。因为大家溜的时间不一样，因为我是凌晨溜的，我有可能是第一个被发现的。
1: 邻居们通过聊天群相互了解情况，发现就在同一天，从凌晨5点到晚上8点，接连有多只宠物狗出现高度相似的中毒症状，发狂、横冲直撞、呕吐、抽搐，然后死亡。宠物主人纷纷来到楼下，互相核对遛狗路线，想要找到问题源头。
8: 宠物交流群，然后就马上就传疯了，在那个群里面说，一天之内有10个左右狗狗中毒了。已经知道这个事情算比较严重的了，就大家聚集在一起说，哎呀，我家的狗狗今天走了什么什么地方，什么什么时间地点，然后把那个范围缩小，然后就去我们路经的那些草丛那边去观察，看一下还有没有遗留的，也有去观察。
1: 警方介入草丛中，发现可疑的碎肉粒，
8: 就发现它偷偷吃了一口那个面包屑，它面包屑里面有一些小肉粒吧。
1: 监控里发现可疑行为。
7: 为什么他采取这么过激的行为，我们也不理解。
1: 邻里泄愤的代价正在播出。邹女士和郑先生所在的小区建成已有7年，小区楼栋分布较为密集，一栋楼里有上百户居民。邹女士和郑先生同住一栋楼，他们楼里就有10户人家在养犬，而大家平时遛狗的路线都差不多，
4: 就走这一片草坪。对，就仅有的，其实这边仅有的一些小草坪。然后那天还往就走到那个白色围墙那个地方。
1: 因为小区草坪少，所以不少狗主人还会到小区门口的长条绿化带遛狗。而这片绿化带的马路对面就是一所小学。
9: 你看，就是小学那边是文具店、图书店，都是小朋友活动的地方。
1: 事发那天傍晚，宠物主人们在小区内外草坪上仔细搜寻，也没有发现异常痕迹或是可疑物品，大家都十分担忧，如果始终查不出中毒缘由，后续很可能还有其他宠物遭遇危险。于是几名宠物主人分别打电话报了警。宠物主人报案后已经是深夜， 刑侦民警来到了小区，开展现场勘查。

0: 刑侦队的那边的人过来，就找我们主客去问话，然后就拿了相机啊，那些袋子啊，戴着手套啊，在那里拍照，问我们东西去取证咯。
1: 当天晚上，民警勘查过程中，在草丛中发现了一些面包块和碎肉粒，也有业主反映，曾经看到自家狗啃食过这类物品。
0: 因为狗狗嘛，它嗅到那些可能是觉得可以吃的，就马上就吃掉了。那个狗主人就发现它偷偷吃了一口那个面包屑，它面包屑里面有一些，红色的小肉粒吧。
1: 包括郑先生在内的三位业主把自家已经死亡的宠物狗遗体提交给公安机关检验，经鉴定，三只送检宠物狗的胃内容物中均检出氟乙酰胺类鼠药成分，而警察从现场提取的小肉粒是猪肉碎，同样检测出该类剧毒鼠药。
0: 一开始就是很悲伤，后面了解到哦，原来是真的是人为的，就觉得很气愤，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呢？会痛恨这个东西。
1: 多只宠物狗不幸中毒身亡，事后有三位业主留存并提交了自家宠物的遗体给警方，其余大部分宠物主人已经将离世的狗妥善安葬，无法再向警方提供检材物证。经历这件事后，小区里养狗的业主彼此联系更密切，自发组建了沟通群，大家在群里分享爱犬生前的照片，互相慰藉，也齐心协力，希望能够推动案件调查，早日查明事情的真相。警方一方面追查毒物来源，另一方面调取小区全部监控，搜索投毒嫌疑人的踪迹。经过一段时间的查找，警察在监控画面中发现了嫌疑人的身影。就在2025年9月2日凌晨0点36分，有一名身穿灰色上衣、戴着帽子、口罩的男子，骑一辆白色电动车出现在小区外围的马路上。监控画面记录下，男子正从车筐里抓取可疑物品，向路边抛洒。两分钟后，男子出现在小区门口的马路上，隔着长条形草坪的对面就是小学，男子向草坪抛洒着可疑物。然后又来到草坪另一边继续抛洒，

0: 5分钟后，男子又来到小区侧门，拿着一个塑料桶，在里面不停搅拌着。 又过了5分钟，男子拿着桶来到一栋楼旁边，将桶内的可疑物品抛洒在草坪上。之后，警方又继续查找其他监控，经过反复比对，最终确定了这名嫌疑人的身份，就是住在小区里的一名59岁的业主陈某。对于陈某，
1: 物业工作人员对他并不陌生。之前跟我们反映就是说车库遛狗多年，是车库遛狗。
2: 车库遛狗。
1: 对。
2: 哦。
1: 还有一些就是，可能就是草坪上有那个
0: 犬便，
1: 有一条监控，看他是哪一个的，然后会跟业主去沟通嘛。
2: 嗯。
1: 那车库确实不能遛狗嘛。
0: 陈某曾经有两次向物业投诉过，有人在车库遛狗的问题。
1: 谁也没有想到他会选择投放剧毒物品这种极端方式去解决问题，这让物业和不少业主都感到费解。
2: 前期是有这么一两次，但是你说后面他天天投诉就没有这个情况，那是为什么他采取这么过激的行为？我们也不理解。
0: 基本事实调查清楚后，10月8日，陈某接到民警电话后，主动到案接受询问。 关于为什么做这件事，陈某向警方交代，自己入住小区约1年时间，因长期受小区宠物狗的噪音、粪便等困扰，多次向物业反映，但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由此萌生投放鼠药、毒宠物狗的想法。
3: 听到嫌疑人说，就是说，他早上他有高血压，有点心脏病，然后休息不好，被附近的
4: 早上遛狗的那些业主遛狗的被吵醒了，就心生厌恶，就做出这种行为。他给的解释就是这样子，我觉得很不应该。
0: 对于陈某的这一番说辞，受害宠物的主人难以认同。
4: 正常来讲，像犬只吠叫这种属于扰民，扰民你是可以打派出所，派出所也可以上门去协商。
0: 找出那一户扰民的去协商的，要不就是你处理犬只，反正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嗯，但他也没有打过派出所啊，这种诉求哈。
4: 如果有这种执法懂法的情况，就不会投毒。
0: 陈某交代，就在案发一个月前，他在街上购买了4只鼠药，跟冰箱里的肉碎混合，制作了毒饵。 于9月2日凌晨，将有毒饵料抛洒在小区内的草坪上和小区大门外的马路和绿化带上。陈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全部作案过程。消息传开，痛失爱犬的宠物主人们都非常气愤。他们认为陈某的过激行为不仅会毒害小区和小区周边居民养的宠物狗，对于一些低龄儿童也存在风险。 残留在草地中的毒饵，假如被玩耍的孩童触碰捡拾，一旦误食，后果不堪设想。据警方的统计，小区多只宠物狗死亡，宠物狗主人申报的总价值约1.4万元。在完整查清案件事实、固定全部证据之后，公安机关将此案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 经审查，检察机关认定陈某的行为已经触犯刑法，涉嫌投放危险物之罪，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5: 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屈新九教授，你好，屈老师。我们看到哈，被告人陈某其实他的主观上只是想毒死啊扰民的狗，他并没有想伤害人。但是呢，他对狗的伤害却触犯了刑法，您给我们来分析分析。
2: 首先呢，狗呢它也是财物，是他人的财物，所以他用了投毒的方式呢，在事件中是要造成了价值5000块钱以上的狗的死亡，那就是毁坏他人财物。
5: 嗯，
2: 如果你没有达到5000块钱，原则上来讲也是一个毁坏他人财物的行为，要可能面临着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处罚。当然了，损失还要承担民事责任。
5: 那本案当中比较特殊的一点呢，他采取了投毒的方式，因为像在城市里头，小区啊，人比较密集，狗也比较密集，所以控方如果能够证明啊，他投放的这个毒物威胁到啊50万以上。
1: 就是重大的财产损失的时候，是可以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我们实际上叫偷渡罪。那除非是你比如说很个别的情况下，他投毒啊，只是投向那个非常偏僻的，比如说院落的几条狗，价值甚至很贵，但是也只能构成毁坏财物罪，不可能构成危害公共安全这套罪。
2: 其实在案件当中，对于很多的宠物狗的主人来说哈，这些狗狗们它不仅仅是财物，而是家庭的情感的寄托。所以在我们司法的审判的过程当中，会不会也把这种情感的价值进行考量？
1: 大的原则在法律上，除了像婚人家庭啊、侵犯人身呢、这个名誉和精神损害，会考虑感情因素。其他的涉及到财务损失的，不会考虑感情因素。那么原则上来讲呢，确实多条狗的死亡给多个人的这个精神会造成一定损害。但在处理刑事案件的时候，司法机关在定罪的时候不会考虑这个问题。量刑的时候呢，也只是一个非常的酌定的情节，考虑影响应该讲是非常轻的。那么法律一个大的原则说，感情的归感情，财务的归财务，所以原则上不考虑，因为它毕竟不是说一个伤害人身的犯罪。
0: 案件诉至法院，法庭将会如何审理裁判？
3: 我们认为呢，它这个是属于一种间接故意。
0: 小区养犬引发的矛盾又该如何化解？
4: 不要在这里拉屎拉尿，你看
5: 很脏。
0: 邻里泄愤的代价正在播出。2026年2月5日，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经法庭调查确认，被告人陈某因长期受小区内宠物狗的噪音粪便困扰，在小区内草坪、小区门口人行道

0: 他们希望由法庭给出公正的裁判结果。
1: 找到我们就是说他看一下怎么协商处理，能够私了这件事儿。然后后面我们大家都是说不协商的，只希望这个人能够有应有的惩罚。
2: 赔偿了又能怎么样呢？你赔不了我一个鲜活的生命出来是吧？不是钱多钱少的事情。
0: 庭审当中，被告人陈某也做出了自我辩护。陈某称，他原本以为自己仅仅是造成他人财产损失，充其量赔点钱了事，没想到会触犯刑法，更没想到会是投放危险物质罪这么严重的罪名。陈某认为自己没有危害公共安全的主观故意。
3: 被告人明知是剧毒，还在这个公共场所去投放，放任其他的风险，比如说这个是否有孩童会误食，是否会造成这种水体的污染，他呢就是放任这些风险的发生，所以呢我们认为呢他这个是属于一种间接故意。
0: 综合全案各项事实，合议庭认定陈某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同时法庭也认为可以对陈某依法从宽处理。
3: 我们也考虑到还是一个事出有因，他是受到就是不文明养育宠物的噪音啊粪便的这种困扰嘛，这个也是一个我们考量的一个因素。然后呢他的这个认罪悔罪的态度啊，比如说他赔偿了一个被害人，那他有一个自首情节，那就依法就减轻处罚。
0: 法院当庭判决，被告人陈某犯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10个月。判决作出之后，几位宠物狗主人的情绪渐渐平复。这件事的根源在于陈某选择了极端的方式去应对养犬带来的邻里矛盾，而通过这件事也让小区居民开始思考，面对小区里的养犬分歧，邻里之间究竟该如何妥善化解纠纷。
2: 其实这不是人与狗的矛盾，其实这是人与人的矛盾。因为有一些养狗的确实我自己都看不惯，养狗的时候就到处尿啊吼叫啊，甚至去咬人攻击人啊，这种其实都是人可以操纵的。
0: 记者在小区里随机采访了居民，发现有不少住户依旧被犬只噪音、宠物粪便这类问题困扰，偶尔也有怨言。
4: 不要在这里拉屎拉尿，你看，
5: 这里好不想来。
4: 你看那些人牵狗就到处，
5: 那大小便也不搞，很脏。
6: 有点担心小孩子怕狗。小孩子多嘛，这个小区。
7: 因为我们是拉出他的嘛，可以控制他的嘛。但是有时候没人拉的，那些狗就很难讲了，你知道吗？
0: 小区居民表示，看到不文明的现象，他们或者当面提出，或者向物业反映，要求物业协助处理。而邹女士、郑先生等宠物主人也表示，自己日常养犬时都会格外注意约束自身行为。
2: 因为这个都是公共环境嘛，如果是我的话，我遛狗一般都会拿个小纸袋，然后去把那些粪便啊捡起来，就尽量不去打扰到其他的业主。
1: 遛狗的话，首先你要牵绳，绳长也是有规定的。我们家的绳长是这种小区密度基本都是1米以内的，尽量拉紧。
0: 邹女士、郑先生也向其他养狗住户发出倡议，应当遵守养犬规定，牵绳遛狗，及时清理粪便，约束犬只，避免持续吠叫。实际上，这些也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养犬人应尽的义务。
8: 城市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人会养这种宠物狗啊，所以我们看有一些小区当中也有一些遛狗人士，也会出现一些矛盾啊。当发生了这种矛盾的时候，我们正确的、合理的处理化解应该是什么样的？
9: 这个大的原则呢，就在相互体谅。我养狗的来讲，你要养狗要文明养犬，因为现在各个地方的法规规定的都比较具体一些，比如说你不能够在居民区养那个大型的烈性的危险的犬，你比如说你的这个狗呢不能够扰民，你比如说遛狗要有狗绳，你不能让你的狗吓着小孩和老人。那另外呢，就是其他的不养狗的人，因为有的时候呢一些一般的行为，你可能真的他是比如说夜间狗不停地叫，那你该投诉就投诉，那邻居的养狗的一方呢就得做一些措施，这条狗呢要么就得送走，要么就得把那个狗送狗学校，

0: 把它训练的晚上不叫，因为这也并不是特别难，所以在这里的养狗和不养狗，都遵守法律，彼此尊重和理解是非常重要的。
1: 邻里之间本该守望相助，一边是养犬人对宠物的情感寄托，一边是住户安宁居住的生活期盼，唯有养犬人恪守文明养犬的义务，受扰居民依法理性维权，双方互相理解，彼此约束，才能化解邻里矛盾，提升小区居住品质。
2: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幼子离世，赡养协议成空谈，八旬老人因为儿媳争房产，一怒之下将他告上法庭。另一名花甲老人唯一的独子去世，姨父孙女成黑户，无奈之下，老人让孙女起诉自己。两起房产官司背后却是亲情羁绊与生存难题，法官是如何抽丝剥茧破解家庭困局的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情非得已的诉讼》。
2: 这天，南方某地医院的一间病房内，病愈的顾老伯刚办完出院手续，孩子们已经帮着收拾好了物品，正准备离开，突然一直闷闷不乐的顾老伯猛地甩掉了拐杖，挣脱了家人的搀扶，一屁股坐到了病床上，气呼呼地说：有这样做晚辈的吗？他也有老的时候，真是太不孝顺了，我要去法院告他。孩子们好一番劝说，才将顾老伯安抚下来。原来啊，顾老伯口中的这个他，说的是小儿媳张慧。此次顾老伯因病住院，花了10000多块钱住院费用，但是张慧既不来看望，也明确表示不愿分摊一分钱。顾老伯气得忍不住了，才情绪爆发。顾老伯和老伴贺阿姨已经年过80了，共养育了3个儿子。在他们乡下有个习俗，年纪大了要对身后的事儿早做打算。于是呢，早在20多年前，也就是他俩60多岁的时候，就对养老进行了规划。老两口和3个儿子商量以后，签订了一份养老协议，有3个儿子每人1年轮流抚养，每家提供一个居住的房间，除了补贴部分日常费用外，还要提供稻谷、柴火等生活用品。签养老协议的时候，村上的公卿组长还当场做了见证。此后啊，3个儿子按约履行，一切都很顺利，老两口非常满意。可没想到，一场噩耗使老两口的养老问题发生了变化。小儿子顾勇不幸患上了肝癌，虽然经过了1年多的积极治疗，还是回力无天，去世的时候年仅44岁。小儿子顾勇去世后，儿媳张慧带着女儿小丹一起生活。起初，张慧也还是不时地照顾着公公婆婆，但随着小丹长大、结婚、生子，为了照顾女儿的小家，张慧便搬到了女儿家一起生活。渐渐的，对老两口的关注逐渐的变少，便很少再回去看望老伯夫妇。慢慢的，原来养老协议约定的生活费也打了折扣。后来啊，张慧甚至不再出1分钱。
3: 顾老伯夫妇对小儿媳张慧的不满，从背后抱怨升级为当面争吵，最后双方竟形同陌路。本以为减少来往能让这种对立情绪慢慢缓解，没想到一场意外的发生彻底点燃了双方积压已久的矛盾。
2: 一天，顾老伯外出溜弯，下台阶时一不小心脚踩了空，重重地摔到了地上，摔断了腿。急急送往医院后，身体遭罪不说，还住了好一阵子医院，前后花了10000多元治疗费。在此期间，都是顾老伯的其他2个儿子家轮流照顾，而小儿媳张慧非但没有来探望，甚至连1分钱医药费也不愿意分担。终于在商誉出院的这天，顾老伯积压的情绪集中爆发了，扬言要去法院评评理。很快，老两口一纸诉状将儿媳张慧和孙女小丹一起告到了法院，要求继承儿子顾勇名下的一套房产的1/4份额。法院受理该案后，将这起继承权纠纷委托给了住院人民调解员先行调解，由唐法官团队指导本案的调解工作。80多岁的老夫妻起诉儿媳妇和孙女儿，要求分割已故儿子留下的房产，他们真的是在计较这房子的利益吗？ 多年的审判经验让唐法官觉得这诉求的背后一定有其他原因，于是指导人命调解员首先开展两方面工作，一是了解清楚案征房屋的所有权是不是儿子固有的遗产，二是分头谈话，了解双方矛盾的关键所在。经过几番交流，顾老伯夫妇向调解员敞开了心扉。原来啊，小儿子顾勇年纪轻轻不幸去世，他们很是心痛，也很理解张慧的处境。但三个儿子家共同给他们养老，这是多年前就确定下来的事情。这几年，随着老两口的身体大不如从前，不仅需要供养，一旦生病了，还需要有人来照顾。
3: 在顾老伯看来，他的本意是想让张慧承担赡养责任，奈何小儿媳张慧的不闻不问，让老人寒了心，这才闹上法庭，主张儿子房产的继承权。然而，对于顾老伯的这种说法，张慧的心里更是满腹委屈。
2: 老公顾勇去世后，她是尽着儿媳的本分，照顾着公公婆婆。丈夫不在了，女儿小丹就是她唯一的依靠。现如今小丹结婚生了孩子，她不得不住过去帮忙，关心老人自然也就少了。但公公婆婆也一点也不体谅她，不仅赡养老人的分担跟其他儿子家一样，就连孙女丹丹结婚也没什么关心和表示。对此啊，张慧心有怨言，并不愿再履行那份养老协议。张慧强调，那么养老协议是顾勇当年签下的，他都去世这么多年了，我这个儿媳还要承担这个赡养责任吗？对于房屋的所有权属，双方没有争议。该房屋是当年顾老伯夫妇在宅基地上为儿子顾勇建造的，一开始是100多平米，后来啊，由顾勇夫妇逐渐扩建到了230平米。目前土地使用证登记者为顾勇，但并未办理不动产权登记。首先，从顾老伯夫妇诉请的继承权角度看，他们作为顾勇的父母，属于第一顺位的继承人，的确有权继承案涉房产的1/4份额。但是通过调查能够看出，这起案件表面看起来起诉房产继承，实际上是老人借助起诉要求赡养，希望得到儿媳和孙女的亲情关爱。那么问题来了，儿子去世后，儿媳妇对公婆是否有赡养的义务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案件的法律知识点，丧偶儿媳的赡养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4条第3款的规定，赡养人的配偶应当协助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29条规定，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的继承人。理清以上法律规定后，唐法官指导调解员开始了第二阶段的调解工作，寻找调解的突破口。首先从情感入手，核心思想就一个，这个家呀不能因为顾勇的去世而散掉。虽然顾勇已经去世多年，但双方之间的亲情不能淡去，相信如果顾勇还在，也一定希望至亲们能够相互体谅，相互搀扶。一提到顾勇，双方的情绪缓和了下来，调解员瞅准时机，紧接着进行了第二步，权利义务的分析。依照法律，张慧作为丧偶儿媳，仍有协助赡养公婆的义务。顾老伯夫妇作为顾勇的父母，在顾勇去世以后，享有对顾勇遗留房产的继承份额。同时，法律也保障了丧偶儿媳张慧的权利，那就是如果张慧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她可以作为第一顺序的继承人，将来继承顾老伯夫妇的遗产。在唐法官和调解员的进一步推动下，双方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关于继承问题，通过调解协议确认了顾老伯夫妇对于案涉房屋所有权的继承份额， 以及张慧与女儿的份额。法院依据当事人的申请出具了民事调解书，赋予了双方对房产份额处置的法律强制性。关于赡养问题，双方一致同意原来的养老协议取消。接下来如果张慧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将来可以获得对顾老伯夫妇的继承权利。就这样，这起诉讼纠纷通过法院开展的先行调解得到圆满解决，顾老伯夫妇与儿媳也消除了芥蒂，开始重新来往。本案中，儿子不幸意外去世，儿媳不肯履行养老协议，顾老伯夫妇的养老生活面临危机。好在啊，法官和人民调解员用心调解，化解纠纷，顾老伯夫妇又能安心养老了。同样是儿子意外离世，下面这个案例，王老伯夫妇并没有担心自己的养老问题，反而先牵挂起了孙女的生活，这是怎么回事呢？
3: 男子意外离世，未领证的未婚妻生下一妇女，却因无亲子证明，孩子落户入学，屡屡碰壁。生父已逝，没留下鉴定样本，隔代亲权鉴定能否锁定血缘？孩子爷爷为何让三岁孙女起诉自己争房产？这场不得已的诉讼能否换来孩子的合法身份？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朱家英法官继续为您讲述情非得已的诉讼。
2: 一天，在无锡某法院的调解室里，柯法官将一份鉴定报告递给了王老伯夫妇。老两口颤抖着接过报告，每一页都看得格外的小心翼翼，王老伯的眼中已经蓄满了泪水。一旁的老伴更是喜极而泣，说道：太好了，我们家小小终于要有身份了。这是一份什么报告？老两口提到的小小又是谁呢？事情要从王老伯的儿子王伟说起。这王伟啊，是王老伯夫妇的独生子，在本地一家企业工作。期间，王伟与同为工友的外地姑娘月丽一见钟情，谈起了恋爱。进入谈婚论嫁阶段后，王老伯夫妇对月丽很是满意，尤其是当得知准儿媳月丽已经怀孕了，王老伯夫妇更是大喜过望，一家人赶紧装修好了婚房，就等着双喜临门，好事将近。不成想，一场意外事故的到来打破了所有美好。出事那天晚上，王伟骑着电动车去家附近买东西，经过一个十字路口时，因为闯红灯与一辆正在正常行驶的小汽车直接相撞，再加上王伟匆忙出门没有戴头盔，不幸重伤身亡。听到这个噩耗，王老伯夫妇感觉天都塌了，他们不敢相信出门前还好好的儿子怎么就突然间就命丧黄泉了呢。而同样悲痛欲绝的还有王伟的未婚妻月丽。令人敬佩的是，月丽此后竟然不顾父母的反对，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她要生下腹中这个孩子。这既是对王伟爱的延续，也是给王老伯夫妇坚持下去的勇气。就这样，王伟去世几个月后，月丽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取名小小。月丽和王老伯夫妇商议，决定共同养育小小，月丽也搬到了王老伯家共同生活。
3: 痛失爱子的王老伯夫妇将孙女小小视若珍宝，满心期盼她能在无锡落户入学，承欢膝下。这份掏心掏肺的疼爱，月丽看在眼里，暖在心头。可谁成想，老两口兴冲冲去派出所为孙女办户口时，却撞上了拦路。
4: 怎么办不了？
2: 原来啊，王伟遭遇车祸去世的时候，还没有与月丽正式办理结婚登记，小小也还没有出生。因为没有小小是王伟女儿的亲子证明， 这就为小小办理本地户口埋下了隐患。派出所、民政部门、公证处等单位，他们都跑了个遍，但始终未能解决小小落户的问题。一晃啊，3年过去了。

0: 到了小小该上幼儿园的年龄，全家人愈发着急。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王老伯夫妇来到了法院，在律师的指导下提起了诉讼。可奇怪的是，王老伯夫妇竟让年近3岁的小小作为原告，起诉他们自己，要求继承小小父亲王伟名下的一套房产，这又是为什么呢？负责立案庭工作的柯法官接待了王老伯夫妇，对于为什么要让3岁多的孙女起诉自己，王老伯首先向法官倾诉起了孙女办户口的艰辛历程。一开始啊，王老伯夫妇想直接给孙女上户口，但是派出所认为仅有出生证明不能证明小小是王卫的女儿。后来小小又上幼儿园了，王老伯夫妇就想把儿子名下的一套房产继承给小小，解决上学的问题，但是房产部门也认为小小没有法定身份，不能办。后来啊，王老伯夫妇请了律师，前后还去了公证处、民政部门等等，还是没有把小小的户口办下来。王老伯无奈地说道，法官实在没有办法了，律师才建议我们打官司试试。正好我儿子名下有一套房产，我们就琢磨着打继承官司试试。法官呐，这可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你一定要帮帮我们。柯法官送走王老伯夫妇后，拿过诉状研究了起来。本案中，王老伯夫妇让孙女小小起诉继承父亲王卫名下的一套房产，是因为孙女小小的身份证明问题受阻，无法落户上学。实际上，这是一起当事人之间根本就没有争议的法定继承纠纷。毫无疑问，这个纠纷解决的关键是能否确认亲子关系。基于以上分析，柯法官认为，小小的上学问题迫在眉睫，为了高效解决问题，本案中不需要让小小先确认身份，再去办理户口登记，再来行使继承权利，可以尝试在法定继承纠纷这一个案件中去完成亲子关系确认和继承纠纷调解的司法确认工作，一揽子解决纠纷。柯法官对案件的处理思路让王老伯一家看到了希望，表示一定会全力配合法院。
1: 柯法官发现王老伯的儿子王伟已经离世多年，没有任何残留的生物学样本，直接亲子鉴定根本行不通。为了打破僵局，柯法官打算另辟蹊径，可否通过认定王老伯夫妇与王小小之间的祖孙关系，进而确认王小小与王伟之间的亲子关系呢？
0: 柯法官向司法鉴定处的同事求证，答案是可行的。简而言之，如果爷爷奶奶健在，可以通过专业的司法鉴定确定祖孙关系，也就是隔代亲权鉴定。那么到底什么是隔代亲权鉴定呢？它又能起到什么法律作用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案的法律知识点。隔代亲权鉴定是一种特殊的亲子关系确认方式，只在父母一方或双方已故或无法提供生物样本的情况下，通过比对被鉴定人与其他直系亲属如祖父母、外祖父母的 DNA 信息，来推断并确认亲子关系的医学手段。隔代亲子鉴定在法律上具有一定的效率，当用于司法程序如继承纠纷、抚养权争议时，需由具备合法资质的鉴定机构按照严格的流程进行。鉴定报告需包含详细的检测方式、基因分型数据和侵权概率等信息。鉴定报告可作为证据使用，但通常啊，还需要结合其他证据来进一步证明确认血缘关系。在继承纠纷案件中，鉴定结果可以帮助确认法定继承权。本案中，王卫在女儿小小出生前已经去世，无法再提供生物样本，而本案的继承纠纷处理又必须先确认亲子关系。王老伯夫妇是小小的爷爷奶奶，属于直系亲属， 只要找到具有合法资质的鉴定机构，按照法律规定的严格流程进行比对小小与王老伯夫妇隔代之间的 DNA 信息，最终的鉴定报告将作为推断和确认小小与王老伯之间是否存在亲子关系的主要证据。对于这种替代方案，柯法官倍感振奋，但他很快便发现这种隔代亲权鉴定操作起来并非易事。原来啊，之前王老伯夫妇在咨询专业人士后，也曾想找鉴定机构来确认小小与王老伯之间的隔代亲子关系，但咨询多家鉴定机构都被告知鉴定结果只能给出50%的可能性判断，并且即便能做鉴定报告，能不能被法院认可也是个问题，所以他们才想到了提起诉讼。鉴定推进再次受阻，王老伯一家满面愁容，但在柯法官看来也不全是坏消息，因为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隔代亲权鉴定在鉴定技术上具备可行性。于是柯法官与司法鉴定处再次讨论，决定将鉴定机构的范围扩展到全省。功夫不负有心人，外地一家具备合法资质的司法鉴定中心答复可以接受鉴定委托。得到这一消息，柯法官立即组织王老伯夫妇与孙女小小对鉴定事项进行质证，启动隔代亲权司法鉴定。一段时间后，法院收到了该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中明确写道，根据现有资料和 DNA 分析结果，支持王老伯夫妇为小小的生物学祖父母。拿到这份来之不易的侵权鉴定报告，柯法官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王老伯一家更是喜极而泣，他们的孙女儿小小终于有身份了。最终法院结合这份鉴定报告、小小的出生证明以及本案相关当事人的陈述等，最终做出了隔代亲子关系的确认。解决了这一关键问题后，柯法官将后续的法定继承纠纷争议委派给了该院的人民调解员开展调解，并明确给出指导，房屋由小小一人继承后，其母亲监护责任的落实必须在调解中一并考虑。调解中，王老伯夫妇为了孙女小小的入学，主动放弃了房屋的继承份额，最终达成由孙女一人继承王伟房子、小小母亲行使监护权的调解方案。为避免后续纷争，法院还向王老伯夫妇明确告知了孙女一人继承房产的风险，并在笔录中对小小母亲应承担的监护责任予以明确。另外，在法院制作的民事调解书中，柯法官特地增加了法院查明部分，对案件的司法鉴定过程予以了阐述，对王小小系王伟的法定继承人身份予以了确认。随后，王老伯夫妇依据法院出具的调解书，为孙女小小办理了房产登记及相关的户口登记手续，获得身份的小小也终于如愿在无锡本地入学教育。而心怀感激的王老伯夫妇也给柯法官送来了一面锦旗，上面闪闪发光地写道，人民法官为民解忧，热情服务，办案高效。回顾今天的两个案例，都是儿子不幸去世后，老人与晚辈之间的亲情和财产纠葛。案例一中，顾老伯虽然提起继承纠纷，实际上是希望儿媳和孙女能多去看看他们，生病的时候多点关心。他们害怕的是儿子去世以后，一家人断了亲情。而案例二中，王老伯夫妇一心要确认小小的法律身份，并把房子给他，是为了给小孙女的未来充分的保障。逝者安息，生者坚强，两家人的亲情最后都得到了延续，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而在此期间，法官和调解员的一次次耐心调解， 不仅洞悉了顾老伯和王老伯夫妇的真实意愿，也敏锐地抓住了矛盾纠纷处理的关键，最终案结事了人和。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美丽的花朵除了赏心悦目，还藏着养生妙招。今天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吴向红给我们带来了几个实用的花招，比如说心烦失眠的时候怎么用栀子花制作香薰来清心除烦，爱吃肉又怕上火怎么用栀子花炖肉来平衡油腻，面色暗沉胃里总觉得堵得慌又该喝什么花茶来调理呢？接下来就一起解锁这些藏在花朵里的健康密码。
2: 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特别擅长用花来调理我们身体的专家。接下来，我们就欢迎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吴向红主任医师，欢迎吴主任。吴主任好，
3: 你好。
2: 哎呀，吴主任一直都是美美的。哎，你这个今天好像还带了一朵花过来。
3: 对呀，因为今天来到这花的世界，心里特别的高兴。我这朵花呢是有特别的用意，跟我们今天要讲的花招是有关系的。因为刚才你也说了，我们的鲜花不光光让我们赏心悦目，而且呀，可以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解决很多我们生活当中碰到的问题和难题。所以呢，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些花招。
2: 太好了，您这第一个花招，首先要围绕的这是栀子花吗？
3: 对呀，说到栀子花呀，让我觉得是童年的味道。这个香气我觉得可能大家都很喜欢，它浓而不烈，泛的一股淡淡的一个甜丝的味道。小时候因为我是在浙江南方长大，栀子花呢在我的老家，这个在院前屋后，可能每家都会种的有那么一颗两颗的这个栀子花。那么栀子花在那个时候像这么美丽的重瓣的还是比较少的，更多的都是单瓣的。那我印象当中呢，就是在我邻居的奶奶家，她是有一株比较大的重瓣的特别漂亮的栀子花。每当我们烤双柏的时候，奶奶啊就会让我们去选一朵最好最绽放的美丽的那朵花作为奖品，然后我们就别在我们的手绢上，然后呢等到花已经开始有点黄了有点怯了，这个甜甜的这个香还依然在呢。所以我觉得这栀子花对我来讲是一个童年的

0: 美好的记忆。嗯，
1: 你看我其实特别喜欢栀子花。
0: 嗯，
1: 栀子花开如此可爱啊，这个歌大家都会唱，哦，对不对？
0: 就是、
1: 啊。那我其实特别想这个栀子花啊，如果咱们能有一瓶栀子花味的香水，天天喷在身上，嗯，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嗯，而且我也希望把这种芬芳能够带给我周围的朋友们。
0: 那我觉得今天就可以请出我们第一个花招，
1: 嗯，
0: 就是栀子花香薰液。这个就是我们自制的栀子花香薰液，
1: 哦，
0: 是用它来制作的，
1: 自己就能够制作，
0: 自己就能制作。那么在家里熏的，嗯，闻着觉得非常的好，
1: 嗯，
0: 它可以除我的心烦，让我心马上就安稳下来，觉得心情特别的平和了。
1: 嗯，您刚才说到一个关键词，就是栀子花香薰液，它可以除我们的心烦。
0: 对呀，因为栀子花呢有清心除烦的这个功效。那么我们心在这个五行当中是属火的，如果心火旺盛，或者是说我们这个体内有内热有心火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栀子花来清心火除心烦。
1: 那心火旺的时候，除了我们这种心烦意乱之外，还会有哪些症状表现出来呢？
0: 心火旺的表现首先是口舌生疮，
1: 哦，
0: 因为心是开窍于舌的，就是舌为心之苗，
1: 嗯，
0: 所以呢当你心火很旺盛的时候，那么除了心烦意乱以外可以口舌生疮，
1: 嗯，
0: 第二个表现呢，嗯，就是会心烦失眠，
1: 有的
0: 就比较焦躁，
1: 嗯，
0: 那么第三一个呢，嗯，它会让你的尿黄变干，因为心火它不能很好的疏解以后，
1: 嗯，
0: 会导致心火把津液烧灼了，烧灼以后呢它就没有津液来润肠，
1: 嗯，
0: 那么它就大便干了，那么尿液就会黄。
1: 好，那您现场教我们一下。
0: 嗯，
1: 哎呀，这个花太清香了，这种香味让我觉得一下子我仿佛就回到了萌娃时代。因为我小时候呢，我奶奶经常会在身上带着这个栀子花，所以闻到的都是这样的清香的味道。
0: 对，实际上以前就是栀子花是有拿来卖的，
1: 嗯，
0: 就整束的卖呀，插在家里呀，
1: 或者那个小竹篮里边。
0: 对，嗯，或者是说这个真是说搁到这个手绢上，嗯，一掏手绢闻到的就是这味儿，嗯。所以我们今天要香味重现。
1: 太好了，好吧，怎么把它留住呢？哈，
0: 对呀，
1: 嗯，
0: 啊，看这个啊，嗯，是我们已经事先这个洗干净的栀子花的花瓣，嗯，然后我们用它来做我们的栀子花的香薰液，嗯，
1: 这是拿水泡的，是吧？
0: 拿水泡的，
1: 嗯，
0: 那么如果是说再讲究一点，
1: 嗯，
0: 我们可以头天弄好了以后再冷藏，
1: 嗯，
0: 冰箱冷藏泡一晚上，然后再拿它来研，
1: 嗯，
0: 就这样会更好，
1: 嗯，
0: 啊，这是我们用一个研钵，然后我们就是为了咱们点出来的这个液体会更透亮一些。
1: 哦，
0: 这就是咱们日常家里的无纺布，
1: 嗯，
0: 就是咱们很多时候都有，或者用块纱布都可以，
1: 起到什么作用？
0: 垫在这下面，
1: 哦，
0: 就是到时候一回研出来以后，我们挤它的汁儿，就起一个过滤的作用。然后我们就是这么研，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是已经有水的，
1: 嗯，
0: 那么如果没有水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加一点点 水，因为要不然太干了，加一点点水，然后我们去研它，
1: 嗯，
0: 就是给它研烂了，研成泥，然后呢，哦，我们呢把这个研磨棒拿开，然后呢用这个包好挤汁儿，就比你直接那么要方便。这个汁儿，
1: 这个汁儿跟蜂蜜一样。
0: 对呀，有一点点颜色。
1: 嗯，其实你刚才在研磨的时候，这个香味就已经飘过来了，
0: 一阵一阵的飘过来了吧，
1: 一阵一阵，让我非常享受。
0: 啊，
1: 那么现在你看，
0: 嗯，
1: 所有的香味都集中在此了，就像这种雨后的这种
0: 清香味儿，
1: 对，
0: 那你现在还只是用这个液体，
1: 嗯，
0: 那如果我们用这个美丽的炉子，把这个我们提前研好的装在这里头的栀子花香薰液，嗯，
1: 这个就是研磨之后，
0: 对，我装到这里为了好带嘛，
1: 啊，
0: 对吧？就为了方便嘛，
1: 嗯，
0: 所以这个呢，我们再给它点上这个香薰炉，
1: 我们试试看。
0: 对，
1: 那其实制作起来非常简单。
0: 因为我觉得那么秀气，我们还不如直接就这么点的。
1: 对，
0: 然后呢用它这个小香薰炉，然后呢我们一开这个电源，等它一会儿温度上来了你再去闻。
1: 我已经闻到它的味道了，就是我们说十里荷香嘛，在这里呢我们感觉到这个栀子花它所散发出的味道，
0: 嗯，
1: 真的是让人有一种雨过天青云破处的那种意境感。
0: 你还有心烦吗？
1: 没有，
0: 没有了吧？
1: 我现在就想吃东西。
0: 所以呢，我是觉得就是在家里品茶呀、看书的时候点它，好闻，除异味儿，除心烦，然后呢又能享受，
1: 对，让自己更加的清新透亮，所以这种感觉特别好。
0: 你刚刚还说了，闻到这味儿你还想吃了呢，对吗？
1: 对的，
0: 想要美味了，对吗？
1: 你不会要把栀子花给入菜？
0: 对呀，我们今天除了这个栀子花香薰叶，我们还有一道美食要推荐呢。
1: 那您赶快啊，给大家呀展示一下，好不好？
0: 好的，
1: 来。
0: 哇，这就是我给大家推荐的第二个花招，栀子花炖肉。
1: 哎，吴主任，你知道吗？我都带筷子来的，自带筷子的这种。
0: 怎么样？
1: 真的很难想象，栀子花可以和红烧肉烧在一块儿，而且会这么香。
0: 对呀。
1: 哎，吴主任，我还没有过瘾呢。
0: 没事，给你留着，
1: 给我留着，
0: 给你留着。
1: 那怎么想到啊，这个栀子花要用在红烧肉里呢？
0: 对于爱吃肉的人来讲呢，就是爱吃肉，但是呢又怕腻，又怕上火，所以呢我们用这个栀子花和肉来配就是一个绝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栀子花呀本身它有清心热除烦的这个功效，还有呢清热去火的功效。那么我们都知道啊，我们这个红烧肉的时候，我们的肉桂啊、丁香啊、这个茴香啊，对，等等，就这些它都是大热之品。
1: 哦，那么上火的。
0: 对，烧了以后容易上火。那我们栀子花的这个清热去火的这个功效就可以佐了我们这个红烧肉。还有呢，实际上我们的配菜，我们的笋它也是寒性的。所以我觉得中医的这个文化讲究平衡哈，像中国的食文化跟中国的中医药的药膳是非常紧密的结合的。所以呢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配菜过程当中，寒的热的有了，会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衡的作用。对于那些爱吃肉怕油腻怕上火的，这第二个花招栀子花炖肉啊，可以经常的尝一尝。
1: 这就是为我准备的，因为我还真的是比较爱吃一些红烧肉啊，
0: 是吧？实际上它也是我们小时候过年的时候上外婆家去吃到的一道美味。小时候啊就是物质条件不算太好，那个时候是做的是用干的，用笋干和干的栀子花来做的。像现在栀子花开的这时候，我们用鲜的。那么如果是说这个过了这个季，我们用鲜栀子花焯一下水，然后呢给它晾干了，我们到冬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干花来烧这个红烧肉。
1: 那今天我尝到的这一盅啊，那应该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制作呢？
0: 那首先呢，这道菜呢采用的都是鲜品，我们用200克鲜的栀子花，用100克鲜的笋，那当然我们的主菜，我们的五花肉，我们有500克。那首先呢，这个鲜花要焯水，烫一下就行，因为这花是很嫩的。然后我们的配菜竹笋切成片，也给它焯了断身。那这个五花肉呢，我们先煮熟了，煮的时候呢，我们搁点这个生姜葱，让它去腥，搁一点点料酒，煮熟了捞出来晾凉以后，给它改刀切成这个小方块。然后呢不搁油的情况下先给它煸，去掉一点点油腥，让它不那么腻，煎成两面黄的时候呢给它捞出来，留一点点底油，搁点冰糖或者红糖，然后我们来炒糖色，糖炒好了以后加水，然后把肉搁进去没过它，小火炖。当然在这里头加这些佐料，生抽啦、老抽啦，然后就这个什么桂皮、丁香、大料了，根据自己的口味慢火炖，炖大概要半个小时。收汁以前割花和笋，翻炒几下，收了汁出来的就是它，
1: 好
0: 吃着呢，也简单。
1: 对，栀子花给我的印象就是小清新之星。
0: 是的。
1: 那么除了栀子花香薰，还有栀子花炖肉之外，栀子花还有什么样的花招呢？
0: 先容我把这盆肉放下，再告诉你好吗？
1: 您先把这肉给我，我先存下。
0: 这第三个花招是栀子药饼。
1: 哎，这个栀子花不是白色的吗？怎么都变成红色的了？
0: 栀子要结果的吧？
1: 哦，栀子果。
0: 栀子果就是我们入药的 栀子，生栀子和炒栀子都是入药的、
1: 嗯哦。
0: 那我今天用的这个是生栀子、
1: 嗯，
0: 它有清热泻火、凉血解毒的功效。
1: 嗯、
0: 小时候啊，就是小小孩儿这个受惊了、
1: 嗯，
0: 然后夜里吵闹，晚上睡不着觉，
1: 哦、
0: 甚至还有点发烧、
1: 嗯。
0: 那老人们就说了，
1: 嗯、
0: 那个门口去摘两个栀子，
1: 嗯、
0: 捣烂了，捣泥。和点面粉、
1: 嗯嗯、
0: 做成了栀子药饼啊、
1: 嗯、
0: 给他敷脚心儿，哎，一会儿这个小娃娃就安静了，就睡着了、
1: 嗯、
0: 小小娃就是尤其是两岁以内的孩子、
1: 嗯、
0: 一个是他本身的这个五脏的这个功能的发育还并不是那么的全，容易让你心火旺盛、
1: 嗯嗯、
0: 小孩的调节能力又不好，用现在的医学来讲就小孩的中枢神经发育的不是那么完善、
1: 嗯、
0: 那么温度高的时候呢他调节能力不好，那么外面的温度越高小朋友他越高，可能到了医院去查各种抽血呀各种的检查好像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就是发烧，就是吵闹，就是不睡觉、
1: 嗯、
0: 那么到了秋季外面的温度下来了、
1: 嗯、
0: 那么他也就温度下来了。
1: 让我突然想起我姐姐家小孩，就小的时候吧，我们就说这小孩感觉就像那个开水一样，好像他这个都在冒着蒸汽的这种感觉，而且一摸这个脑袋特别热，还有汗，
0: 汗闭在里面、
1: 就是
0: 我们叫我们的热跟锅炉一样闷在里面，
1: 闷在里边，
0: 对、
1: 哦、
0: 他要是如果是说能出汗了、
1: 嗯、
0: 他这个热他就
1: 解除了，
0: 就解除了、
1: 嗯、
0: 所以他这个调节不好以后他才会这样的。慢慢小孩长大了以后这个功能强了，
1: 两岁以内的小宝宝，
0: 对，
1: 婴儿，
0: 小小娃，对、
1: 哦、
0: 小小娃。还有一个呢、嗯、就是说大家现在都比较在意啊，因为口服的一些药、
1: 嗯、
0: 包括一些偏方如果让他来喝家长们都会有些担心、
1: 嗯、
0: 那么这个中药外治法、
1: 嗯、
0: 那么我们用它来治疗的话我估计可能小、
1: 嗯、
0: 这个家长们的那个安心程度也会比较高一点，因为它也很简单、
1: 嗯、
0: 取材也很容易，小朋友们吵闹发烧不出汗，我们可以用这个栀子药饼来敷我们的涌泉穴、
1: 嗯、
0: 来解决这个问题。
1: 镇定符啊，贴在涌泉穴啊，就能缓解小儿的这种啊不安呐、啊、哭闹啊，或者是这种啊，您刚才说到的发热带来的这种不适感啊。
0: 对 对， 对。
1: 那么除了给孩子们用，咱们大人能不能用？
0: 大人也可以用啊。
1: 一般用在什么方面呢？
0: 就是高烧以后，
1: 嗯，
0: 这个热已经下来了，
1: 嗯、
0: 用各种的手段热下来了，
1: 嗯、
0: 但是呢。心里头一种虚烦，我们叫就觉得热也不热了，但是总归觉得燥燥的，然后呢睡不着觉，胃口也没有，然后我们叫虚烦不得眠、
1: 嗯、
0: 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依然可以用这个栀子药饼、
1: 嗯、
0: 来敷我们的涌泉穴、
1: 嗯、
0: 来让你清心除烦、
1: 哦、
0: 因为生栀子药性上来讲呢它是寒性的、
1: 嗯、
0: 那么它本身来讲去火的功效就好，在这个古籍有记载就说它是入三焦经的，它可以让肾水就中医讲的就下焦的水能上来、
1: 哦、
0: 那么让上焦的火呢能引火下行、
1: 嗯、
0: 可以让这个水火相济、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呢它那个心火下淫。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涌泉穴是我们肾经的这个第一个穴位起始穴、
1: 嗯嗯、
0: 涌泉嘛就是让肾水能跟泉水往外冒一样、
1: 嗯、
0: 就是肾水能往上走，所以呢我们用这个寒凉的栀子然后呢再贴在涌泉穴，这样的话呢就能起到非常好清热的作用、
1: 嗯、
0: 泻火的作用、
1: 嗯、真是没想到啊这个栀子有这么多神奇的功效，那这个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家里制作呢？
0: 对呀、啊，这个很简单的，
1: 啊、
0: 药店买，药店买上栀子、
1: 哦，
0: 我们就可以演示了。
1: 也可以在家里制作。
0: 对，
1: 那接下来您给大家演示一下。哎呀，吴主任，哪个是栀子呀？
0: 这个呀，很漂亮的这个。
1: 这个呀。
0: 对呀，这栀子呀，你看的是这个颜色的，你看碾碎了以后是很红，很好看的。
1: 嗯。
0: 但是它要泡到水里是黄的，
1: 这有点像烧肉的那个草果，有点像。
0: 还有呢，它实际上是以前古代的时候可以用它来染衣服。
1: 哦、
0: 那我们是用它来做栀子药饼。
1: 哇，这个厉害了。
0: 对呀、啊、刚才说了、
1: 嗯、
0: 它是可以染
1: 色
0: 的。
1: 染色的。
0: 所以呢在家里做这个的时候我还是希望大家小心一点。万一漂亮的衣服上 都染上了那个黄，虽然黄很好看，但衣服就废了。所以呢，我们戴上手套。那么，因为要用它捣烂了，粘着泥以后，我们再来做这个栀子药饼。所以呢，我们事先呢就用这个生栀子泡好了，刨刀嘛。那么我们装几个演示一下就可以啊，因为现在呢已经泡软了，就相对比较好刀一点。我这就粗暴一点啊，就是这么去刀，大概就是使劲刀以后呢，就是它会有一点点黏。这个呢，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不在这里捣成泥了。我呢是现在这做节目以前呢，我就已经先捣好了这个
1: 啊，这个就是捣好的
0: 这个
1: 栀子泥，
0: 栀子泥。那我们用这个呢，来做我们的栀子药饼。我们直接光用它也行，但我们小时候都是用它来和上一些面粉。这个就是面粉，面粉呢就是拿来定型的。
1: 要多少呢？
0: 就是先适量的搁，就跟我们和面似的，我们不能给它搁太干了。所以这样呢，它主要是为了定型用的。所以呢，不在乎讲它的比例，就是要做到这个很黏的。所以为什么要用面粉？如果是说你要是不用面粉和它呢，它就会散。
1: 对，
0: 因为以前小时候我们这个没有像现在有那么多辅料可以用，所以呢都是拿这个药饼用那个这个细布条。因为小孩那小脚丫很小的，
1: 这么一点儿。
0: 对，用小细布条，然后呢给它贴。然后这个现在呢，因为我们各种的无纺布贴呀，
1: 我们有这种
0: 就省事儿了。
1: 敷贴啊，专门的敷贴，药店
0: 各种的敷贴。我们比方说现在给它揉好了以后，搓一下，搓成一个小薄薄的药饼，就这样的一个药饼。然后呢，敷在涌泉穴。
1: 涌泉穴
0: 怎么找呢？
1: 我来找一找，涌泉穴，这太容易了。涌泉穴太著名了，
0: 太这里了。好像不太对耶。
1: 不太对吗？
0: 对呀。
1: 不是脚心吗？
0: 不是的。
1: 不是，再往
0: 脚弓起来的时候，
1: 弓起来的时候
0: 那个凹
1: 这儿。
0: 对了，
1: 哦，
0: 就是这样就比较好找，就是你把脚弓起来，但小孩可能不太听话呀，他不肯给你握着脚丫怎么办呢？
1: 人家觉得痒。
0: 所以呢，你就在找他的上三分之一的中间的这个位置，
1: 这个里。
0: 我现在呢演示一下下。
1: 好，
0: 因为我们不是一个点，穴位是一个点，但我们贴的是以点为中心的，所以呢这一片呼下去它肯定在里面，
1: 肯定找准了。 对，
0: 对，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可以用这个现在的专门的这种无纺布的这种贴，然后呢这面呢它已经跟我们的创可贴似的，然后直接一撕开来，我们把这个药丸子放到这里头，然后再这么贴上去，然后呢把周边都贴严实了，这样呢贴一晚上，然后这个小朋友就可以安稳入睡了。
1: 一晚上，第二天拿下来，
0: 拿下来就可以了。而且呢它总体来讲，对于这个人体的这个其他方面的影响是没有的。所以呢它更适合于我们小小娃这个家里头备上一点，用它可以让小朋友平稳的度过。
1: 哦，太好了，这个方法，而且非常的简单，所以呢，家里有小宝宝的朋友啊，一定要关注这样的方法。真没想到啊，这个花除了让我们觉得非常养眼之外，还能帮我们解决这么多的问题。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花招您要介绍给大家呢？
0: 这回该出场的这个花招呢，是一个大家都非常常见的，看一下大屏。
1: 哎呀，玫瑰，哎，我怎么觉得不太像玫瑰？这有点像小时候我家里院子里种的那个月季，
0: 是吧？我觉得月季跟玫瑰在我们很多人啊，都不是弄得很清楚。比方说我们现在特别特别美丽的，在情人节的时候送的那个，都说是送玫瑰，对吗？
1: 那是玫瑰。
0: 月季啊，
1: 那些年我们送错的玫瑰。
0: 对，
1: 那送的是月季啊。
0: 是的，确确实实玫瑰和月季是近亲。
1: 但我们怎么
0: 非常的像
1: 呢？
0: 首先是这个玫瑰，它这个叶子小碎叶比较多一点，大概是5到7片。月季呢，叶片要大一点。然后呢，月季的这个叶子呢，表面是光滑的，玫瑰呢是不光滑的。还有它那个茎上，玫瑰有很多很多的小细毛刺儿，月季 就那几根大刺儿，它比较稀疏、
1: 嗯嗯。
0: 还有呢，玫瑰的茎是容易弯，它挺不住的。
1: 嗯、
0: 月季呢，它那茎是很直、嗯、很挺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月季的品种比较多，颜色很丰富、
1: 嗯、
0: 啊，各种颜色都有，
1: 黄的、粉的、艳粉的，那种深红色的都有。
0: 对，
1: 嗯、
0: 那么玫瑰呢，就相对来讲颜色就比较少，它以粉色和我们讲玫红色会比较多见。
1: 嗯、
0: 这个是鲜品的区别、
1: 嗯、
0: 那干品来讲呢，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
1: 啊，一目了然了，一个个大一个个小，但是我现在也有点说不太清楚哪个是玫瑰了。
0: 首先呢，我们可以先闻香、
1: 嗯、
0: 都觉得玫瑰特别的香、
1: 嗯、
0: 所以呢，如果两个花给你搁在一起，你一闻
1: 啊，那确实是、这个、
0: 送人玫瑰，

0: 托，这个卖家就会觉得我是行家的感觉。
1: 对呀、啊，他就不能蒙你了。
0: 太好了，学到了。那么玫瑰花今天又有什么样的花招您要介绍给大家呢？
1: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花招就可能更简单，因为玫瑰大家太熟悉了、平时用的也非常的多。那今天的这个花招呢，是玫瑰红茶饮。
0: 哇，谢谢吴主任。今天您为什么要给大家带来这个玫瑰茶？
1: 因为这杯玫瑰红茶呢，首先呢，它是一个养颜的。我推荐给什么人喝呢？就是那些肤色比较暗沉，用我们比较通俗一点的话来说，是比较发锈的这些人，就觉得这脸乌突突的，像蒙成一层灰沙似的这种的人来喝这杯玫瑰红茶。那么如果人体的肝气不舒，气机不畅了，总调节的这个功能不好了，那么在这个时候肝的藏血的功能也不好了，舒展的功能也不好了，那么我们整个气血的运行就不好了，我们的气分血分到不了你该去的地方，那么我们的面色就会很暗沉。还有一个呢，通过我们的整个的气血的这个运行，我们清气该上升，浊气该下降，然后我们不好的东西该走掉。那么如果是说这个功能出了问题，那么我们体内的一些不良的东西，那么都不能随着这个肝气的宣疏走掉了。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容易长斑啦，长痘啦，面色就特别不好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玫瑰啊加上红茶呀、对于这一类的人来讲是个绝配。
0: 太好了，我觉得我特别适合，因为我经常郁闷。而且您刚才说到可以这个解郁，而且让我们的面色变得好的话，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养颜的功效的话，那我就非常
1: 多喝一点。
0: 对，
1: 那么
0: 这个味道真的是好香，
1: 很好喝。
0: 这种香味是一种醇厚的、比较深沉的香味，
1: 浓郁。
0: 对，
1: 然后呢，就是我自己特别有切身的一个体会。以前我实际上是南方人，还是爱喝绿茶。慢慢随着年纪增大了以后，觉得绿茶喝了有时候就会不舒服。尤其是在去年，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工作压力啊，因为什么，我自己觉得我整个人特别特别的寒，就一点绿茶都喝不。突然发现就是这个玫瑰和红茶，它是一个
0: 非常好的搭配，
1: 对于这一类的人来讲是个绝配。我给它起个名字叫红梅，
0: 红
1: 梅茶。首先呢，我觉得这两香加在一起，它那个香气更浓郁了。
0: 对的。
1: 还有一个呢，我们有功效在里面呀。玫瑰呢是疏肝解郁、理气活血的这么一个药。在《本草正义》里头，对于玫瑰有一个记录，就说玫瑰花香气最浓，清而不浊，和而不猛，柔肝醒胃，疏气活血，宣通治治啊，绝无心温肛燥之弊。也就是说它温通以后，但是它绝
0: 不
1: 会让你燥。对、
0: 那就是说这个玫瑰啊，我们知道它这个活血的能力还是不错的。有没有可能如果我长期饮用的话会有这种出血的风险呢？
1: 不会呀、
0: 不会。
1: 和而不猛啊、
0: 不猛，
1: 所以它重点它在和、我老觉得这个和特别有意思、它可以是和血不是活血啊，它是和嘛，和而不猛、我们可以是让你身体平和，
0: 滋养，
1: 让你的人跟大自然跟你的环境调和、和谐、所以我觉得玫瑰更重点的一个词让我来选的话、我就选它的和。对，
0: 所以玫瑰也可以
1: 长期
0: 来饮用的。
1: 对、适合于我们更多的人、适合于我们长期的来用它。那红茶呢，它有红茶独特的功效、因为它是一个全发酵茶、通过发酵以后呢，茶多酚就变成了茶红素、这样的话香气更浓郁了。还有呢，就是这个生茶的这个茶性从寒就变成温了、
0: 所以这杯红茶是暖胃的。
1: 对、
0: 而且这个制作起来也非常简单，
1: 非常简单，
0: 就是把红茶和玫瑰一泡就可以
1: 了。一般一天的量，因为玫瑰的量我觉得一天有10克、那么红茶的话呢，还是要看个人对于茶的这个口感的这个追求、那一般的这个小包装的就是3克到5克、那我觉得一天我们就喝一个3克到5克就行、我比较喜欢呢，就是用10克的玫瑰和5克的红茶。 焖个五分钟，然后刚开始出汤的时候出得快一点，然后后面慢慢的淡。

0: 那以后我们呢沏的略微长一点、
1: 嗯、
0: 我不是很习惯于说一大杯都是它、嗯、还是要有仪式感的嘛、嗯、就像你这样的漂漂亮亮的端的漂漂亮亮的茶具喝的美美的玫瑰红茶、
1: 嗯、
0: 那就特别的美了、嗯、还有一个呢我觉得我可以推荐给你的、
1: 嗯、
0: 就是说除了我们讲的花招、
1: 嗯、
0: 是我们叫这个玫瑰红茶饮以外、
1: 嗯、
0: 我们的玫瑰还有更好的作用，外用啊，
1: 敷脸是吗？
0: 对呀、啊，用玫瑰水敷脸，就是外敷以外、
1: 哦
0: 嗯，然后呢，我们喝它内调，
1: 嗯，
0: 好容颜等你啊，
1: 嗯，我就变成了红梅，
0: 对，
1: 正好我今天穿了一身红色，
0: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还是女孩子想要达到的那种美颜的效果，
0: 对，
1: 就像美颜的这种装置啊，相机一样啊，就希望我们的气色能够。白里透红，能够自带腮红的这种感觉。
0: 对，嗯、而且我自己觉得，就是实际上从这个、嗯、爱美的人来讲，不是一定是要去追求那个高大上，
1: 嗯、
0: 就是我们更接地气，我们平时取材更容易，
1: 嗯、
0: 我随手就能做的事情，
1: 嗯、
0: 我沏一杯红茶，
1: 嗯、
0: 我沏一点玫瑰、
1: 嗯、
0: 来做这个面膜，
1: 而且更加的天然和自然。
0: 对，就更容易取材，
1: 嗯、
0: 而且我们坚持起来也更容易些。
1: 太好了，非常感谢吴主任，谢谢，这杯茶我将一饮而尽。接下来吴主任要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花呢？我们再来看大屏幕，袋袋花。
0: 对，
1: 为什么叫袋袋花？是有很多的口袋，还是说它代代相传？
0: 这因为它的果子
1: 啊，
0: 代代相传、嗯、一代一代的都接在一起，有可能它是有三代四代都在里面。
1: 哦，
0: 它是结了果以后呢，到了秋冬了，它就开始长熟了，它就是橘色的了、
1: 嗯、
0: 等到第二年的春天呢，它也不落果、
1: 嗯、
0: 它的新果长了，那旧果呢又回到青色，所以呢又叫回青橙、
1: 嗯、
0: 它这个果子一个一个一个一代一代一代都在一起，
1: 代代相传，大家族啊，这是。
0: 对，所以才叫代代花、
1: 哦、嗯，那么今天您用这样的代代花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花招呢？
0: 我这回给你带来的第三个花招是代代佛手引。
1: 这个代代佛手啊，这都长成什么样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屏幕。
0: 看看大屏幕，
1: 嗯，原来是他们泡出来的哈。
0: 是，这两个长得很像，
1: 嗯、
0: 但是还是有区别的、
1: 嗯。
0: 代代花比佛手花略微大一点点，
1: 嗯、
0: 颜色呢，佛手花略微的深一点点、
1: 嗯。
0: 重点是要看它这个代代花呢，它那个前端有一点点的膨出，所以这个是跟佛手花的区别。
1: 嗯，今天您为什么要给大家带来这个代代佛手引的？
0: 嗯，是因为这样的啊，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上碰到有那么一小类的这个患者，非常适合于用这个引。
1: 嗯，
0: 讲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案例吧。
1: 嗯，
0: 有一个跟你一样美丽的一个姑娘，她生活非常的不规律，
1: 嗯、
0: 一忙起来，要么就是不好好吃饭，
1: 嗯、
0: 要么就是订的外卖，然后凉了也不热一下，然后饮料呀，反正有一口吃一口，然后呢又熬夜呀，辛辣的。总而言之呢，给自己吃的呀，整个胃就有问题了。
1: 哦，什么问题呢？他有什么样的症状？
0: 就是堵。
1: 有的，我也
0: 有。觉得就跟压了一块石头，
1: 像一块大石头一样。
0: 哎，上也上不来，
1: 嗯，
0: 下也下不去，
1: 嗯，
0: 总觉得这里头堵的一些东西，嗯，然后呢，如果吃一点胃动力药，能缓解那么一会儿、
1: 嗯、
0: 或者一两天。然后呢，因为他生活方式也不改变嘛、
1: 嗯、
0: 所以呢一直都这样，然后呢腑气不通，
1: 嗯，
0: 什么概念呢？就是这个排便也不是很畅快、
1: 嗯、
0: 那么在脸上呢还保一点点小痘痘、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首先跟他讲生活要规律、
1: 嗯、
0: 在尽可能的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
1: 嗯、
0: 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健康的生活方式、
1: 嗯、
0: 要有健康的生活方式、
1: 嗯、
0: 然后我就给他推荐了这杯代代佛手饮、
1: 嗯、
0: 让他装他那个随身带的这个杯子里头、
1: 嗯、
0: 随时就喝，渴了就喝这个水，哎，腑气也通了、
1: 嗯、
0: 胃胀也除了、
1: 嗯、
0: 整个胃也不疼，整个精神状况也好了很多了、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这杯代代佛手饮还是要推荐给更多的这些我们讲这个胃胀、
1: 嗯、
0: 胃疼、
1: 嗯、
0: 觉得整个胃里头堵得像一块大石头似的，有食欲但是呢又吃不下什么的、
1: 嗯、
0: 这一类的朋友来喝这杯 代代佛手饮。
1: 嗯，那其实我就深有体会，比如说我们在录制这个工作的时候啊，我可能心思全在这个录制上，那有的时候这个吃饭就成问题。你比如说其实已经很饿很饿了，但是可能稍微吃两筷子就觉得哎呀我已经
0: 很胀，肚子里头了。
1: 对
0: 对啊，
1: 我感觉好像有一点消化不了的感觉，就是像一块大石头非常明显就压在这儿啊。那所以这个代代佛手饮它能够起到
0: 疏肝和胃，然后呢是降逆，当然它还有一点的止疼的这个作用。因为是这样的啊，首先这个前面咱们讲玫瑰的时候也讲了，这个就是
1: 解郁，
0: 肝是管这个疏泄的，肝主疏泄，它有一个疏通调节枢纽的这个功效，然后呢肝是这个属于这个木，脾胃是属于土，如果肝气不疏，它容易木克土，那么脾胃的这个功能就受影响。那么胃呢，属于这个五脏六腑里头的腑，腑呢是以降为顺，以通为用，它得是降和通的。那么如果我们腑气不通了，因为肝气犯了胃，胃气如果不通了，腑气不能往下走了，它堵在这里头了，就会胃胀、胃痛，然后呢就是这个大便不畅。等等这一些问题就出现了。那我们的代代佛手饮恰好就可以解决它的疏肝的、和胃的、降逆的、通腑气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呢对于腑气不通、肝胃不和的人来讲、这杯代代佛手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太好的选择了。那么它这个冲泡起来是不是也是非常简单的？
0: 很简单，用我们的干花，代代花五六朵，佛手也是五六朵，然后呢用80度到90度这样的一个水来冲，盖上盖子焖个5分钟，然后带到温度下来到60度以下您再喝。
1: 以后在录制的化妆间就可以看到我的保温杯里就是代代佛手饮。
0: 你可以多准备几个杯子。
1: 对，
0: 这个杯子是
1: 玫瑰红
0: 茶饮，这个杯子是代代佛手饮。
1: 然后呢我的这个饭盒里是栀子花炖肉，
0: 然后在这里再别一朵，
1: 然后整个再熏上香薰。
0: 对，
1: 哎呀，所以今天真的是大开眼界。你看这个花儿吧，不仅给我们带来视觉上的这种美感和浪漫的这种享受，那同时呢也可以用很简单的方法就解决了我们生活当中可能困扰我们很久的问题。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7: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天气转凉，很多朋友都想通过温补来为身体充电，抵御秋寒。说到温补，大家首先可能会想到人参、党参、太子参等各种参。但是您知道吗？不同的参功效各异，适合的人群也完全不同。那么究竟哪一种参和肉桂搭配才是温补脾胃、驱散寒气的经典搭档呢？用这对黄金组合煮粥或者是煲汤，不仅能够帮助调理脾胃，还能温经散寒，特别适合秋冬季节感觉疲乏无力、手脚冰凉的朋友。接下来一起来听一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冯翠玲是怎么说的。
8: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秋季温补的话题。说到温补食材，大家可能首先会想到各种参类，比如说人参、党参、太子参等等。当然了，不同的参功效

0: 也不太一样，针对的病症呢也会有所区别。那么您知道究竟哪一种参和肉桂搭配是温补脾胃的经典搭档吗？哎，在很多传统中医方剂当中，二者也是缺一不可的。据说啊，用这对搭档或煮粥或煲汤，不仅味道独特，还可以帮助调理脾胃，温经散寒。那么究竟这是哪种参呢？接下来我们就一同走进这道药膳，去探寻它的食养奥秘。
1: 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秋季温补药膳肉桂参粥。现在这个季节食用它，不仅能够帮助身体抵御秋凉，补足元气，还能温经散寒。那么这道粥里面究竟藏着哪些养生门道呢？
2: 为什么秋冬需要温经散寒呢？因为天气一冷，我们的毛孔会收缩，也会让气血变得缓慢。如果本身我们的人体阳气就不足，就容易出现手脚冰凉、怕风、怕冷、腰膝酸软，甚至有女性痛经等问题。这时候温经散寒，给身体升起一个小太阳，把寒邪驱赶走，让身体重新温和起来。这道粥正是温经散寒的经典的药膳。肉桂是入肾经的，能够温补肾阳，是身体的发动机，尤其适合腰背部发凉、夜尿增多、腰膝冷痛的朋友。散寒止痛，对于受寒引起的胃痛、腹痛，甚至是关节疼痛，肉桂都有很好的缓解作用。
1: 如果您有以上的这些症状，就要及时的调理了，不然到了秋冬季节就很容易感冒生病。这道刚柔并济的肉桂参粥就是调理气虚阳虚的好选择。那么除了肉桂还有哪些食材呢？既然是肉桂参粥，那一定就有参了。这大大小小的参有五六种，首当是人参，再就是党参、太子参、红参，还有西洋参等等。秋季温补用哪种参比较好呢？
2: 人参是我们大补元气的一个非常好的药材，但是参有很多种，有的人用完人参以后会上火、流鼻血，这个呢我们在临床上是常见的。那我们呢根据不同的体质、不同的人群，可以选择不同的参。比如说真正的，比如刚做完手术、大病、久病之后重症，那这时候是必须用人参。假如说这个人参这个级别，第一个呢可能考虑到价格，第二个呢也考虑到它没有那么需要这么大补元气，我们可以换其他的，比如党参。党参其实是在古代祭灶最早的人参，但现在呢肯定它是要区别，它补气的力量较人参弱，而且其实它也有一点点的养阴的作用，用好了也不会上火。再往其次呢，比如太子参，太子参我们叫孩儿参，孩儿参是益气养阴的，最不容易上火了。比如说有口腔溃疡、长口疮，容易上火，可以选太子参，但是它的补气的作用也很好。除了这个之外呢，大家可能还会想到一个西洋参，西洋参也比较的平和，那对于一般的人群，一天用一两片、两三片，问题也不大。还有红参，温性的，吃完了以后容易上火，所以呢比如说我们有阴虚火旺的人群，它就不适合用。所以我们在这道膳食参的选择中，可以根据不同的体质、不同的疾病的阶段进行选择，作为平常饮食的，它是一个治疗的一个辅助的作用。
1: 也就是说这几种参都有补气的作用，我们可以根据不同体质和症状来选择，而人参和肉桂的组合则较为经典。
2: 那这个人参和肉桂其实呢是我们在古代治疗抢救的一个急救的药物的一个缩版，在很多方剂中经常会看到。比如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的七气汤，主要的药物就是人参和肉桂。《本草纲目》中有记载，用仲景附脉汤加人参、肉桂，急服正气。 人参是大补元气，肉桂是补肾阳，人参可以增加这个肉桂的补阳气的作用，阳气充足对于补气的作用，人参的补气的作用它可以提高它的功效。那在这两个强强相合的药物的帮助下，对于气虚阳虚甚至于阳脱的人，我们都可以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对于秋冬季节总觉得疲乏无力，气喘吁吁，说话没有力气，无精打采的人群，人参可以来充电啊。那这两个如果放在一起啊，又大补元气又补肾阳，特别特别的容易燥热，这时候这个大米就起到了调和作用，它们合起来就刚柔共济，攻补兼施，不仅仅是补气补阳，而且可以健脾胃，对于我们后天的生生不息的脾的来源有很大的帮助。
1: 选好食材，下一步就是怎么把粥熬得又香又浓，效果还好。接下来咱们跟着药膳大师一起学起来吧。
3: 今天做的这道粥呢，是秋季的一道温补药膳。我们这个人参呢，可以用新鲜的人参，也可以用干的人参。这个新人参呢，一般的现在大约是8到10克左右吧，我们可以分3次来使用，大约在2到3克就可以熬一次粥了。然后肉桂呢，我们可以适当加2到3克，不宜加太多。肉桂如果加太多呢，这个香料的味道呢就太重了。首先呢，要把鲜的人参切片，然后把肉桂呢要稍微清洗一下，然后所有的原料下入一个炖汤的汤锅当中，然后注入清水，大火烧开，转小火慢慢的煲制它就可以了。我们要想把这个粥呢熬得又浓又稠呢，有几个地方要注意。第一呢，就是水和米的比例，一般呢我们是1:10或者1:12的比例去加水。还有一个呢，我们在煮的时候呢要大火烧开，烧开之后呢要转小火煮个5-6分钟之后，打开这个锅盖，然后再大火冲一下，然后用勺也不断的搅拌，让这个米粒呢能够呈现的一个糊化的效果，再给它关上，关上之后再用小火，然后来回几次，我们一直到30到40分钟之后，这个粥呢就会又浓又稠又香。我们在这个熬制的过程当中呢，要特别注意火候的把握，粥里面的米跟这个米汤米油充分融合在一起，是一个汤汤水水的感觉，不要成干饭了，那种效果就特别不好了。我们在临搓过前5分钟吧，可以加入少许的黄冰糖，黄冰糖就是我们老冰糖。
1: 人参肉桂粥虽说好喝，但也不是人人都适合，而且食用频率也是有讲究的，您可得听好了。
2: 这道粥最适合的是气虚阳虚的人群，这里面阳气指的气和阳两个元素，以气虚为主，比如说脾气虚、肺气虚，肺气虚的表现就是说话声低，另外容易感冒，容易出汗，但这类人群叫气虚，我们可以增加人参。另外一类人群呢，是以手脚冰凉为主，这个呢是肾阳不足的典型表现，我们可以稍稍的增加肉桂的量，可以一个月吃2-3次，或者1周吃2-3次，根据个人的情况进行选择。
4: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5: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1天3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6: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7: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6: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7: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 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今年多部涉农法律法规落地实施，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已于8月15日正式施行，将农村人居环境、农业灭源污染、耕地土壤保护、畜禽养殖治理纳入系统法治框架，为和美乡村建设提供顶层法治支撑。同时，渔业农业普查、农产品质量安全、农药监管等法规同步落地，农业法也时隔24年全面大修，为农民权益送上定心丸。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于今年8月表决通过，将于2027年正式施行，进一步夯实农业强国的法治根基。今天的节目，中国乡村之声记者陆飞、韩晓邀请专家一起聊聊粮法善治如何为农业强国建设和国家粮食安全保驾护航。
1: 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韩晓。
2: 大家好，我是陆飞。
1: 这些年乡村的变化大家有目共睹，环境呢越来越美，发展路子越来越广，而这一切稳步向好的改变背后呢，离不开一整套越来越完善的法治体系兜底护航。
2: 确实是这样，以前咱们聊乡村发展总要说护好绿水青山，抓好生态建设，但落地的时候啊，常常遇到一个问题，相关的规定很零散很琐碎，不同法条各有侧重，容易出现衔接不上、标准不统一的情况，治理起来啊，难免顾此失彼。
1: 对，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九龙治水。而今年生态环境法典彻底解决了这个难题，它把所有生态保护、污染治理、生态修复的相关规则整合归一，从零散的条条框框变成了一套系统完整统一的法治体系，相当于给咱们的乡村生态配齐了一套全方位的保护方案。
2: 最关键的是啊，这部法典一点都不悬空，和咱们农民的日子、乡村的发展紧紧绑在一起。小到村里的污水排放、垃圾处理，大到山水林田湖草沙的整体保护、乡村产业的落地发展，它都规定了清晰的底线和边界。
1: 简单来说呢，就是告诉大家什么不能碰，什么可以干，怎么守住生态的底色，又怎么依托好的生态赚钱增收，真正让生态保护和乡村致富不冲突两不误。
2: 那这部重磅法典到底藏着哪些民生干货，又如何重塑咱们乡村的生态发展新格局？今天的节目我们就特别请到了中国生态经济学学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斌老师，带你读懂生态环境法典的核心热词，看懂法治护航下乡野青绿间的全新发展蓝图。王斌老师您好。
3: 大家好。
1: 王老师，您觉得为什么我们要在生态保护领域制定一部法典呢？这件事儿它的意义有多大呢？
3: 其实在咱们国家已经有30多部与生态环保相关的法律，比如大家所熟悉的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等等、另外还有100多件各类的行政法规、1000多件的地方性的法规，可以说在这一块儿我们的环保的法律体系已经是很全面了。
1: 那您看啊，这30多部法律、100多件行政法规，还有1000多个这个地方性的法规哈，足以见得咱们国家对于这个生态的重视程度了。不过呢，我有个疑问哈，这么多法律它会不会太多太散了？可能有的人他会担心啊，这些法律法规之间会不会有这种交叉重复啊，互相牵扯的这种情况，比如一件事儿可能好几部法典它都有规定，那到底该按哪部来呢？
3: 确实是这样的。有一个统计显示，之前有关环境保护法和大气、水、固体废物、噪声这些污染防治法之间法条之间的重复率甚至高达了超过了30%。
1: 我的天哪。
3: 这就牵涉到一个很现实的一个执法层面的问题。
1: 嗯，
3: 比方说在以前执法的过程之中，就像拿着一堆零散的拼图在寻找答案。
1: 嗯，
3: 它这样呢不仅是费时费力，还经常法条之间还对不上。
1: 嗯，
3: 这次编纂生态环境法典就是要把这些拼图整合为一幅完整的图画， 这样呢就把过去九龙治水的分散规定变成一龙管水的统一规范，让执法者一目了然，也让整个生态环境法律体系从零散走向系统。
1: 哎，您这个形容特别好哈，就过去是九龙治水，现在是一龙管水哈。其实这样一来，这个执法就更加顺畅，这个用起来它也更清楚了哈，咱们老百姓也明白了。所以说这个法典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法律的汇编，它也不是说我们要新立一个什么规定，它实际上是把咱们现有的这些生态法律制度机制，还有这些规则规范，它做一个系统的整合、修订还有升华。
3: 是的，既要破解不同法律之间的重叠，又要将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些重要的最新的思想理念转化为具体的一种规定。
1: 哎呀，真是不容易啊。说完了这个法典它是什么哈，那肯定很多人还想问说，那接下来这部法典它管什么呀？刚才您提到了说这个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那可能这也是咱们这个乡村的听友们最关心的哈，毕竟咱们是天天和这个山水田林打交道的，那您能不能给我们展开的讲一讲？
3: 没错，这部法典一共分为五编，一共是1242条，16万多个字儿，从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到绿色低碳发展，都形成了一个涵盖生态多要素、保护多阶段、治理多措施的一个有机整体。尤其是对自然资源，明确了国家要加强自然资源的保护，坚持节约集约利用，统筹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制定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规划，提升自然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的水平。这样做呢，既能够保护好我们的这种生态环境，也不耽误咱们这个发展的这个理念，体现了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的辩证统一。
1: 这个专业的词汇非常的多哈，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哈，让我们能更加直白的明白这种您说的刚才这种系统的保护。
3: 行，好的。像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生态修复和治理，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过去祁连山治理可能是简简单单的来种一些树啊，或者是简单的关闭一些矿山。但是现在呢，祁连山的这个治理已经打出了一套组合拳，从山上关停或退出的矿山要复绿，到山下的农牧民要有序的搬迁，再加上司法或林草部门来协同建立一种补植复绿的这种基地、这种措施。这样呢，就从山上到山下，从地下到地上，从行政到司法的全方位的治理，换来的呢是整个祁连山保护区植被的指数已经提升到了将近11%，雪豹等野生动植物的数量也显著有了回升，还荣获了绿色亚太环保成就奖。这就是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当成生命共同体来系统修复的这么一个典范。
1: 所以咱们这个法典它也是从系统的一个角度，然后来做这个保护，对吗？
3: 对，
1: 做
3: 是的，
1: 制定这个法律法规。
3: 是的。
1: 所以说统一管理、系统整治，才能真正的保护好咱们生态的家园哈。那我们还看到啊，这个法典里呢还明确了一个说，国家建立健全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把这个生态保护红线，还有这个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限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这个三线一单，它的成果呢把它法定化、规范化了。那这对咱们这个乡村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呢？
3: 这其实意味着未来咱们乡村里的每一个区域，它在规划发展或者是上某一个产业项目的时候，生态环境的底线和它的天花板都已经有了很清晰的一个法律的红线。以后像咱们乡村的山山水水啊，或一草一木都有了自己的一个护身符，就像这么简单的一个比喻吧。像村里不管是以后建工厂啊，还是搞乡村旅游，都不能够再像之前那样就一拍脑袋然后就决定了。 三线一单其实就是乡村项目落地的一个硬杠杆或第一道门槛。
1: 嗯，
3: 它通过将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等要求前置，从规划这种源头上避免了一种先上车后补票的生态欠账，从根本上守护咱们乡村的生态底色。
1: 听王老师这么一说啊，大家就清楚多了哈。不过呢，相对于法典的内容，咱们乡亲们他最关心的还是说这部生态环境法典它到底能给咱们农村群众的生活带来哪些影响呢？
3: 您提到了这个问题其实真的非常实在啊。
1: 嗯，
3: 对于咱们农村来讲，良好的生态环境它本身就是一个宝贵的财富。
1: 嗯，
3: 它不仅直接决定了咱们的生活品质，像我们喝的水干不干净啊，呼吸的空气新鲜不新鲜啊，更是我们发展生态农业、做强乡村旅游的根本底气所在。
1: 那在具体到咱们这个农业生产上，咱们再说一说吧。咱们这个法典啊，能给咱们这个农民带来哪些帮助呢？
3: 最明显的其实就是像法典，它聚焦了和老百姓生产和生活极其相关的一些问题，它给出了一些非常明确的一些界定。
1: 嗯。
3: 比如我们饮用的水的安全的问题，土壤的健康问题，还有像刚才讲到的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的处理问题等等。就拿咱老百姓最熟悉的秸秆处理这一件事来说，其实法典里就有好几条相关的规定。
1: 哦，秸秆的处理哈，那这个规定里是怎么说的？
3: 嗯，法典里讲，不仅要鼓励和支持咱们采用先进技术，把秸秆、落叶进行肥料化、饲料化、能源化、工业原料化、食用菌基料化等综合利用，还明确要求要加大对秸秆还田、收集一体化等农业机械的财政补贴力度。同时也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科学精准加强秸秆、落叶等焚烧的组织指导和管理。
1: 其实您说的这个是很实用的，我们一直在说这个要禁烧秸秆，现在呢这个法典其实它是给咱们指了一条明路哈，就是说真的不用烧，你不烧还有补贴，其实它是有实实在在的好处的哈。
3: 对，
1: 那王老师，除了这个生产上的帮助哈，这法典对咱们农民的这个权益有没有什么保障呢？
3: 这一点其实特别重要。
1: 嗯，
3: 这部生态环境法典对咱们农民来说，它不光是立了一个规矩，画了红线，更是给咱撑了腰杆，给了一个靠山。它其实处处是在为咱们的长远生计在着想，就是要让老百姓在守好绿水青山的同时，也能实实在在的端上绿饭碗，过上好日子。
1: 其实呢，不光是这个农村的群众哈，这部法典其实和咱每一个人、每一个普通人，不光是农民哈，它都是息息相关的。
3: 是的，这个关系还挺大的。其实，
1: 嗯，
3: 不管是农村人还是城里人，这部法典都能够从各个方面对我们的权益做了一个保护吧，相当于。我简单来说，可以比方说从三个方面来简单讲一讲。比方说对于咱们日常的生活来讲，以后我们买的商品它的生产过程可能会更加的环保，我们就不用再担心比方说我们能买到的这些产品是不是受到了污染呀，会不会危害到我们身体健康呀，这些。比方再比如说我们丢了垃圾应该如何进行分类，分类之后的垃圾应该如何进行处置，这些它都会可能会更加的规范。我们未来生活的一些地方空气和水的一些质量将会更加有保障。我们呼吸呢将会更清新，喝水也会更加放心。
1: 哎，没错。
3: 对于企业来讲呢，有了这部统一的法律标尺，企业以后就不能够再钻法律的空子。它必须倒逼企业要走一条绿色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不能够再随意的污染和破坏环境，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呢，它的执法依据也更加明晰，更加统一了。它监管更加有力，能够更好的查处破坏生态啊、环境污染的一些行为，来守护好咱们全国的绿水青山，也守护好我们乡村的每一寸土地和每一条河流。
4: 非常感谢王老师今天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详细的解读了生态环境法典，解答了咱们最关心的问题，让咱们明白了这部法典的重要意义，也知道了它能给咱们的生活生产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
2: 有了生态环境法典的保驾护航，咱们乡村的绿水青山啊，算是稳稳守住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哈，乡村振兴不光要有好风景，更要有好产业、好收成、好出路，老百姓的日子才能真正的红火起来。
4: 哎，说得太对了，生态是底色，兴业才是底气。老百姓最关心的终究呢还是地里种得好，产业做得稳，收入涨得高。其实呢，咱们中国农业发展这么多年，老百姓的生产方式、乡村的产业形态早就变了模样了，但是呢，适配的顶层规则已经很多年没有大的更新了。
2: 没错，今年我们迎来一个重磅好消息，时隔24年，农业法完成全面大修，全新升级落地。要知道24年时代变迁，从传统小农耕种到现在农业产业化、数字化发展，老的法条已经跟不上乡村发展的新节奏、新需求了，所以这次农业法全面大修意义十分重要。
4: 哎，很多人觉得说这农业法听起来很宏大、很官方，好像离我们普通人很远呀。但实际上呢，它和咱们每个人的餐桌、农户的生产、乡村的创业发展都息息相关。小到日常种地养殖、农资保障，大到乡村产业发展、惠农政策落地、城乡资源互通，全都在这部新法的覆盖范围里。
2: 我们也看到新修订的农业法里面新增了很多内容。首先咱们从最重要的，也就是粮食安全这方面聊起吧。这次修订的农业法里，它专门增设了一个粮食安全的专章，把完整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写进了法律里面。而且还建立了粮食安全监测预警、储备和应急的制度。
4: 那这次农业法它还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呢它把大食物观也写了进去，说呢要构建多元化的食物供给体系，不能只盯着主粮，还要扩展到糖油菜、饲草、林下经济、草原、畜牧业等等等等。
2: 除此之外，新修订的农业法还专门设立了一个农业绿色发展的专章。包括鼓励生态循环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农业生态补偿等等，而且还把农业新质生产力也写进了农业法里面。
4: 所以呢，这次大修它不是一次简简单单的修修补补，而是全方位的升级革新，专门瞄准当下农业发展的痛点、乡村振兴的难点、农民增收的堵点。
2: 没错，刚刚我们说了很多农业法修订后新出现的亮点内容，那对于听众来说，大家更关心的呀是新修订的农业法有哪些保障农民权益的内容。
4: 没错，20多年间咱们农民种地的方式变了，关心的权益也变了。我们看到啊，这次的新法里呢，有很多的内容都涉及到了咱们农民的生活和利益。比如呢，在土地经营权流转的过程当中呢，必须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包括呢，要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的机制，还有包括对于宅基地的使用权、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还有集体收益的分配权等等等等，都做了非常清晰和明确的划分。
2: 这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新修订的农业法提到了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同时它也明确要求要支持家庭农场农业社会化服务，适度规模经营。可以看到，新修订的农业法是为各类农业经营主体都提供了一个更加稳定、更加可预期的一个制度上的保护。
4: 那关于这部分的内容呢，我们也采访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合作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曹斌，他呢还参与了这次农业法的大修。欢迎曹老师。
2: 曹老师，这次修法土地承包这块的内容是老百姓最关心的，那这次法律在承包地问题上到底给农民吃了什么定心丸？
5: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简单来讲，就是呢国家把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以户为单位呢承包给本集体组织的农户来经营。这个制度的核心呢，就是确立了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也是呢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也是呢党的 农村政策的基石。那么2012年就是农业法在修法的时候，对这条的表述呢，它是依法保障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那么最近就是2026年，我们最近呢颁布的农业法的修法，它将其呢修改为依法保障呢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这其实虽然说呢变化的字数啊就是不多，但是呢它意义深远，它体现了就是国家呢对于农民土地权益的保障呢，就是从这个政策承诺啊转向了法律保障的，它有一个实质性的一个提升。那么在这里面就是长期稳定的一个政策目标呢，实际主要是为了稳定呢农村的经营制度，防止呢土地关系呢频繁变动呢影响这个农业生产。那么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农村，实际上在它的地啊有好地，有差地，有远的，有这个近的。那么以往的话呢，我们都是按照那个上中下啊，然后进行这个抽签，每隔几年呢，很多地方它会进行一个调整，有的地方3年，有的地方是5年。但是这种频繁的调整的话呢，就是农民难有一个长期的预期，所以的话呢，对于土地的方面的投入就很少，大家都以用为主，以这个维护呀和它的这个提升它的这个肥力，基本上是很少的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影响了我们的这个单产的提升啊，影响我们这个农业生产。那么在这个2013年啊，当时我们中国呢就是提出呢土地的这个确权颁证，在提出在5年内呢完成这个工作。2018年呢这项工作基本完成，2019年的话呢有一个回头看。那么我们讲的就长久不变，实际上就是在这个确权颁证的基础之上的一个长久不变。而且的话呢，我们在这个二轮承包啊，那么是在这个2027年，有些地方快一些，有些地方晚一点，就基本上2027年、2028年，那么基本上就要开始就要结束了。我们现在正在进行这二轮延包，二轮延包的话，它是一个30年。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农业经营者的老龄化问题比较严重，那么基本上都是45岁以上的，有的甚至60岁。那么再有30年的话呢，实际上这些人就进入了80年了，也都80岁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讲的这个永久不变啊，实际上给这个农民的话，他有一个长期的预期。那么就是一方就有利于他们对这个土地呢进行投入啊，修建这个基础设施啊。另外的话呢，对于这个租赁农户来讲的话呢，因为产权关系是比较明晰的、比较确切的，那么也赋予了他们有勇气啊、有这个胆量的话呢，去流转土地啊。所以的话呢，我们讲这一条的修改，等于就说是给这个农民了一个定心丸。
4: 我看到这个条文里面啊，专门写了说要双向保护，就是既保护出租地的农民，也保护租地来种的这些大户和企业哈。确实现实中呢，就出现这个农民租地租出去他怕收不回来，然后这个大户呢又怕这个农民中途涨价扯皮的这些事情哈。那您觉得哈，这两个保护要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5: 2012年版的农业法第10条呢，规定的就是保护农民对承包土地的使用权。那么2026年我们新版的农业法第12条呢，将其修改为国家呢保护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经营权，保护呢土地经营权人的合法权益。那么在这里面就提出了一个双向保护啊。那么这里面注意的就是说，在之前的法律里面它是保护农民，当时的话呢，我们讲它的一个土地的承包人跟这实际使用人它是一体的，所以的话呢

0: 农民呢，他进城务工，那么土地的这个流转呢，正在加速，像家庭农场、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的出现呢，他们的话呢，流转了大量的土地。那么据之前呢，我们这个初步的一个统计吧，那么就能看到呢，就是农村实际上有超过30%的承包户已经在流转了这个农地，那流转出去的这个土地面积呢，实际上达到了4.79亿亩啊。那么现实的发展实际上已经走到了这个法律的前面，那么需要法律呢来规范和保障这些土地的经营方的利益，就是说为什么要保证他们的利益？实际上现在存在一些矛盾。一方面呢，就是土地的承包方啊，他是比较担心呢，这个土地租出去以后呢，收不回来。再一个的话呢，比较担心随着这个市场的变化啊，这个土地的价格也是在不断在调整。那么，比如说10年前的话呢，可能一亩地200块钱，现在的话呢，可能会涨到了500块钱。那么实际上的话呢，自己利益会受损。那么对于这个租赁方的话呢，他们也有一些担忧啊，担忧呢就是这个土地租赁过程中的话呢，受到这个滋扰啊。另外的话呢，就是在这个自己的投入，为了这个开展经营性活动啊，他这个肯定会投入大量的这个资金改良土地啊，建设这个农业基础设施。但这些的话呢，回头都收不回来啊，所以的话呢，这双方都有一些顾虑，这就导致呢，这现在这个土地流转的话呢，受阻。那么法律的话呢，我们明确就保护双方的利益，不是说偏袒一方。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要求双方呢就把这个权益跟风险都可以摆在了明面上。那么用制度呢管住这种不确定性。那么具体我们讲这怎么来办呢？那么其实就是一方面就要解决钱怎么来付的问题。那么建立一个动态加保障的一个租金机制，稳定住呢双方的一个预期。那么你比如说呢，我们可以就是建立一些动态的一些价格调整机制啊，比如说是每3年、每5年调整一次价格。当然，这个价格的话呢，不是说是都是在增长的。你像近几年呢，租赁土地的人现在减少以后，那么实际上土地的这个价格实际上它是下降的啊。那么就说不单是这个价格上涨时候我们要调，土地价格呢下降的时候我们还是也要调整，那么能保护双方的利益。另外的话呢，就是在大规模租赁土地的时候，最担心的那么就是租客突然间撤走了，那么我们要建立一个风险的保障金。啊，特别是规模超过一定面积的，那么保证的话呢，这个租赁方能够如期履约啊，这样能够保证呢这个承包户啊他们的这个权益。那么土地怎么去还，实际上也是用规范合同的和补偿方式，让双方都没有这个后顾之忧啊。你比如说就是以这个标准化的合同为备案，这个在当地很多地方也在实施，基本上都是通过这个村集体来签订这个合同，备案也在村集体，让村集体的话呢给他有一个背书。还有的话呢，就是对于这种长期的这种投入，比如说改良土地以后，或者建立了一些基础设施，那么在这回收土地、归还土地的同时呢，这些投入的话呢，因为他们带不走，那么是不是的话呢，农户的话呢，就是给他们一定的补偿。如果说实现了这些承诺以后，我想大户的话呢，才能放心的投入，才能的话呢，有这个稳定预期嘛。所以的话呢，我们这次修改的话呢，不再强调了。只是农户，不是强调他的承包人，而是对啊两方面租赁人跟实际使用人，都给予了这个保护啊。
1: 那我们还看到啊，就是新修订的农业法呢，它是鼓励发展这个家庭农场的哈，并且强调呢要实现家庭经营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的衔接。那您认为啊，这政策该怎么来引导这个家庭农场和现代的这个农业产业体系啊，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有效的去对接呢？在之前的这个实践中，这个家庭农场融入这个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它的成功的模式有哪些呢？
0: 就是家庭农场呢，是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呢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且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那么，2013年啊，中央1号文件呢首次提出要发展家庭农场啊。那么，这个是在这个2012年农业法修法之后。那么，早期的这个家庭农场主要还是个体经营啊。那么，近几年呢，随着国家的重视，那么家庭农场呢，快速发展。那么，截止呢，2024年10月底，全国呢纳入家庭农场名录系统的这个家庭农场数量已经超过了400万个，经营土地面积呢已经超过了5亿亩。那么，全国家庭农场。劳动力的总数呢，已经达到了1282.4万个，平均的每个家庭农场呢，大概有3.2个劳动力，那服务和带动小农户呢， 已经达到了799.2万户。那么这些家庭农场呢，在这个新的技术应用和标准化生产和市场开拓方面呢，已经走到了前列。

0: 那么就说如何呢引导这家庭农场与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跟经营体系有效对接啊？实际上这方面呢，在政策层面，就农业部呢，实际上一定有一些思路啊。那么就是明确的按照呢，就发展一批、规范一批、提升一批的这个思路的话呢，对家庭农场进行分类培育啊，建立呢这个名录管理，推广呢一码通服务。另外的话呢，家庭农场虽然说是比这个小农户规模要大，但是呢，它实际上规模的话呢，还跟企业各方面来比呢，还是比较偏小的。所以的话呢，它在应对和大市场对接这个过程中呢，还是处于一个劣势地位。那么我们就需要帮助呢，家庭农场呢，对接呢产业链的上游跟下游的资源，还有它的金融服务机构，还有物流服务。同时呢，就引导家庭农场呢，结合呢土地条件、产业特点和这个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呢，确定自己的这个经营规模，也避免的话呢盲目扩张啊，盲目投资。那么目前呢，就家庭农场的一些就成功的模式啊，因为现在比较多，我们现在能够总结考虑的，我想主要还是有以下的几个类型吧。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服务带动型，就是家庭农场呢，它不单是购买一些农机具啊，不单是服务自己，而且呢像周边的这个农户呢延伸啊，向他们提供呢耕种树的社会化服务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降低自身的购买农机以后的啊它的一个成本压力，同时的话呢能够呢降低呢周边农户的机械投入的一个水平，提升呢收益啊，使农户呢获得实惠啊。第二个的话呢是合作的联合型，那么就是家庭农场呢组建成这个合作社或者合作社的这种联合社，那么共同呢购买农资，共同呢购买服务，共同呢进行销售，那么增强服务跟这个抗风险的能力，通过这些的话呢，那么实现了单个农场呢想做做不了，想做做不好，做了又不划算的一些工作啊。第三个的话呢就是链条嵌入型，那么就是家庭农场呢和这个龙头企业或者是加工型龙头企业或者和这个供销合作社之间呢建立稳定的这个合作关系，通过呢就订单农业的方式呢嵌入到产业链条里面，实现呢就是产加销一体化。
1: 刚刚呢我们和曹斌老师从各类经营主体，也就是小农户、大户、家庭农场主等等规模经营者的角度聊了聊新修订的农业法和咱们农民直接相关的内容。我相信有了新修订的农业法，咱们农民的权益呢一定会得到更好的保护，我们的生产和生活呢都会更加的顺利，更加的有保障。
2: 是的，你看啊，有了生态法典，守住了乡村的绿色，又有了新版农业法护航产业发展，咱们乡村振兴的路啊，可以说是越走越稳了。
1: 嗯，
2: 但说到底，三农发展的根基永远离不开脚下的土地。
1: 哎，太对了，老话讲，民以食为天，食以地为本。不管农业怎么升级，乡村怎么发展，耕地永远是咱们的命根子，是中国人饭碗最硬核的保障。以前呢，我们说严守耕地红线，但其实除了不能乱占耕地，我们还得养好耕地，护好地利。
2: 确实是这样，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大家更关注耕地的数量，严防非农化非粮化，却很容易忽略耕地质量的养护提升。
1: 嗯，
2: 很多土地呢常年耕种，地力下降，慢慢啊就影响了粮食产量和品质，却没有一套专门系统的法制去规范它。这部新法特别接地气，精准对准咱们种地的痛点，不光严查乱占耕地，更重点聚焦耕地养护、地力提升、土壤改良，手把手教大家怎么护好良田、种好良田。
1: 可以说呢，这是专门为咱们大国粮仓量身定制的法治屏障，每一条规定呢都紧紧连着乡亲们的收成，家家户户的饭碗。那这部专属耕地的新法到底有哪些硬核的条款，又如何全方位的守护我们的良田沃土，守住粮食安全的底线呢？那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耕地退化组控与地力提升团队的首席科学家彭新华老师，为我们解读这部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非常欢迎彭新华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3: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科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所的彭新华。
2: 彭老师，您一直在地方做调研和实地的工作，您有没有碰到过一些实际的情况哈，让您觉得这部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还是很有必要的？
3: 也非常有必要。

0: 我以前红浪地区工作过很长时间，比如说这一次里面呢，比较强调的占用耕地的管控，其中强调这个补充耕地，这里是里面就是吧，占优捕猎，我就看到过，新垦耕地，在山顶上，
1: 在山顶上有新垦耕地，
0: 新垦耕地没有办法种，
1: 嗯。
0: 因为这个农作物需要的是水呀，没水你怎么长？
1: 但水不会流到山顶上去
0: 对，就没有山顶上。这个一般的是大几百亩，大几百亩，而且这个地因为是山顶上，很多往往是它是有很多的石头，
1: 是的，
0: 土层很薄，那这个土壤的质量也很差，这个就是补得很裂的地，补得交通很不方便的，水资源不可盗窃的。后来这几年加强了管控，又监测到你是耕地，结果这个上面没长作物，农作物，所以当地政府每天拉着洒水车去，
1: 那它等于就是人力的、物力的浪费了，还
0: 对
1: 得
0: 呀，
1: 开车到山顶上去。
0: 每天的投入资金还这个量很大，也还不可持续，不可持续所以说这个法出来了以后，这方面他就知道。补偿耕地怎样去开垦，怎样去验收，怎样后来去维护，他就有压力
1: 他就不会再
0: 但
1: 说
0: 是
1: 我
0: 这
1: 开一块山
0: 山
1: 顶
0: 顶
1: 的
0: 上
1: 地
0: 地
1: 了，
0: 是随便找一块地来开垦就上诉了，
1: 对。
0: 这个我估计后面可能这个法律我觉得这方面是比较及时。
1: 其实您刚刚说到的这个问题是占优捕猎的问题，就是说到占优捕猎，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还不太清楚是什么意思哈。就首先我们知道，我们国家的耕地是很珍贵的，18亿亩耕地红线是绝对不可能破的，永久基本农田呢更是红线中的红线。那法律明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一般应当占本行政区域内耕地的80%以上，因为土地整理、农业设施建设等等，确需对少量零散永久基本农田优化调整的，应当按照数量不减、质量不降、布局稳定的原则落实调整方案。也就是说，如果为一些原因占用了耕地，那你占了之后呢，就得补一块新的耕地回来，这就叫做占补平衡。但是呢，以前有些地方它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就是他们把好的地占了，补的地呢却找一些边角料，比如说像刚刚彭老师说的山坡的地来凑数哈，这就是占优补劣，那就是补上来的地，要么在山顶它没水浇啊，要么石头多土又薄，根本就种不了东西。那彭老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它实施之后，对这一类问题又有什么样的破解的招数呢？
0: 这个明确的，好像规定了这一次这个占优补劣啊，它一个不能够占整补散，占多补少，它非常详细的说了一下这个规定，就是补充耕地有很多的一些细节的问题，它阐述得很清楚。这也是这是我们觉得我们这次罚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地方。也涉及了好几条吧，关于这方面的，就是说你要是质量不达标。最后就这个不能上啊，补充耕地是吧？这是一个。第二个，加强了这个补充耕地的认定、验收，还有一个跟踪评价。以前可能就是找个人验收一下，OK 了，后面还要跟踪，也就是说你这个认定了以后，后面是不是又荒了？是不是你这个质量达标了没有？是不是保护好了没有？所以说，以前我刚才也讲，有的地方认定完以后，你比如说认定的时候，我确实花了很大的投入很多，把它的作物长起来了。认定结束了以后，后面就不管了。
1: 就不管他，我也不理他以后这个质量怎么样了，也不理他以后，其他的没有。
0: 但现在就是你认定了以后，你是耕地了，那你就是耕地不能荒，你就是要。
1: 那它就是
0: 粮
1: 会
0: 食
1: 有
0: 种
1: 一个持续性的、
0: 持
1: 长
0: 续
1: 期
0: 性、
1: 的
0: 长期的一个一个过程，
1: 监测。
0: 对，这个监测，你这个认定了以后补充了耕地，再来，在卫星遥感清清楚楚的可以，然后长不长作物也是很清楚的，对，就是跟踪评价，就是后面是长不长得好， 那就还要加强这方面的这个评价。
1: 所以就说，哎呀，就是你这回肯定是逃不了了，你不管怎么着你都得那个找一个可以可持续耕种的一块好地。
0: 好地，对啊。
1: 其实这次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上也有类似的条文，就是对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做出了一个更加严格的规定，要明确要禁止截留、挤占、挪用建设资金，还提出了一个就是工程质量终身追责，也就是说这高标准农田再也不是建完了就完事儿了，而是要一直保证它的质量。我们以前也听到过一些新闻啊，就是说这个高标准农田建设它存在这个重建设轻管护这样一个痛点，那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破解这些难题？
0: 这次高标准农田建设涉及的条例还是蛮多的，我数了一下大概有7条涉及的高标准农田这次法律啊，可能是也是相当于完善了这次高标准农田从立项、从建设、验收、管护全周期的一个质量管理，明确了一些主体责任，甚至终身追责。这个为我们后面高标准农田的建设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系统的一个约束。因为高标准农田呢，我只是听说过一些存在的，就下面实施的时候啊，一个是资金的问题，第二个是工程质量的问题等等方面，可能下面呢有很多的一些问题。所以说这一次这个法，我觉得这高标准农田建设这方面，前从刚才说一系列的一些每个环节啊，都有了明确的规定甚至还有明确的惩罚。
1: 我们都知道这一块地它到底好不好，种地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那这次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呢，也是考虑到了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鼓励农户开展地力培肥、土壤改良。那现实当中，您觉得我们要怎么调动这个农民的积极性？它最大的难点在哪里？咱们这个法可以从哪些方面发挥引导激励的作用？
0: 就是土地经营者这个受益的问题。土地的经营者如果我们合理利用了耕地，保护了耕地，这也是他的义务。如果他通过一些措施提升了耕地的质量，应该有哪一些奖励的措施，这方面有，但是就是说怎么去奖励，可能就是后面怎样执法的人或者是当地部门去考虑吧。但是明确了机关呢，这个当地政府他是很明确了，如果你违反了，他就有相关的这个法律责任。
1: 您刚刚是从这个农民参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的一个奖惩方面来说的哈，那从另一个角度，我也看到就是这次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它尊重到了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比如说它明确了高标准农田建设应当听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户等的意见，竣工验收的时候呢，应当邀请他们参加。那彭老师，您是怎么看这些内容的？
0: 对高标准农田建设这方面，由于这些都是有很多的工程措施，要当地的农民要知道，也理解，不能够说占优捕劣，占整补散，等等，这些农民可能是面积没减少，但是质量下降了，
1: 明白
0: 那所以说这个让当地农民参与，这个他也是非常熟悉的，这个
1: 所以他就成了以前可能他在土地上农民他是一个被管理者，但是现在变成了一个土地保护的一个参与者。
0: 对
1: 我之前也看到了一个就是高标准农田保护的一个案例，就是在甘肃民乐县，就是他们在这个农田旁边有一个二维码，就农民如果说发现这个高标准农田它有问题的话，或者他发现一些事情是他想上报的话，他就可以直接扫那个二维码就可以了，然后包括这块田的质量怎么样，他扫那个二维码也都可以知道。这个是不是就是一种让农民参与到这个耕地保护中来的一种方式？
0: 对，我觉得接受群众的监督，
1: 嗯，
0: 可能是更好更有效的一种
2: 一种方法。
0: 方法，
2: 嗯。

0: 谢谢彭新华老师的解读。那相信未来呢，随着配套细则的不断完善，科技管护持续下沉，我国耕地的地力家底将持续夯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战略呢，也将更加扎实落地，为国家粮食安全、农业高质量发展、农业强国建设筑牢最厚重的土地根基。
1: 今天咱们的节目里已经聊到了三部新法，从守护绿水青山到规范农业发展，再到守住耕地良田，可以说靠法治把乡村振兴的底子、底线、底气都牢牢稳住了。
0: 没错，如果说法治是乡村振兴的坚实底座哈，那农业新智生产力就是驱动乡村提档升级、奔赴未来的核心引擎。
1: 哎呀，我相信这两年大家感触一定特别深。种地早就不再是单纯靠人力、靠经验、靠天吃饭了。尤其是今年春晚舞台上，活灵活现的机器人刷屏全网，也让老百姓啊心生好奇，舞台上酷炫的黑科技到底什么时候能真正的走到咱们田间地头来呢？
0: 其实呢，这场科技变革早已悄悄在乡村落地生根了。如今呢，智能农机穿梭田野， AI 精准把脉农事，田间机器人替代人工干活，从大田播种、除草施肥到果蔬采摘、长势监测，智慧农耕啊，不再是遥远的科幻想象了，而是正在发生的田间实景。
1: 但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啊，也很实在，农业机器人到底好不好用啊？真正能帮老百姓省心省力多赚钱的智慧农业，离咱们普通农户到底还有多远呢？
0: 那从实验室炫酷炫技到实打实扎根泥土惠及农户，农业科技的落地之路藏着很多关键的答案。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国乡村之声的主持人康乐，以及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李翔老师的对话，解锁农业机器人的真实落地现状，看懂新智生产力如何重塑农耕模式，描绘属于15.5的智慧田野新蓝图。
2: 欢迎李老师，先来跟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李老师，今年春晚的时候可以说机器人真的是大火了一把啊，几乎我身边每一个人都在讨论机器人。那我们看到的这个机器人其实就已经是属于相对比较前沿的一个技术了。那么实际上当它到我们农业场景里面，我们能否把刚才您说到的这些更先进的技术应用到农业场景当中，就或者说这些技术未来在农业场景当中它们能够发挥哪些作用？
3: 您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为啥呢？我们在农业场景其实非常的复杂哈。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是我们现在做的最多的机器人叫采摘的机器人。比如说我们采摘一个硬一点的水果，比如说苹果吧哈，它和采摘一个草莓它就完全不是一件事儿。
2: 用的力肯定是不一样的。
3: 对。
2: 而且场景也不一样，因为苹果是在树上，而草莓是在地上。
3: 而且草莓有叶子遮挡，苹果呢会稍微好一点，它们叶子长得也不一样，情景也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有的科学家在做苹果的时候，他用的是一个吸盘，他还不是手指。我们看见人形机器人很多用手指，对吧？现在他用一个吸盘直接把吸下来就完事儿。但是你用草莓的时候，可能用吸盘就很容易把它吸坏。它可能用别的一些手指结构或者别的一些柔性结构，而且这里面会用到非常多的柔性材料。那个材料摸起来比人的皮肤还舒服呢。
2: 所以它就可以精准的应用到采摘草莓的那个场景当中啊。
3: 对，而且里面非常多的其他的技术，比如说挖地，比如说一个机器人要去除草或者挖地，你想那个每个土的质地是不一样的，会不会遇到石头里边有可能有小石子，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呢，很多的探头我们得让它自动的感应，临场的一些东西可能很重要。其实啊，这个机器人技术在农业上还没有那么的成熟，农业上呢我们好多机器人还在实验室阶段，因为确实用到农民那儿去的话，实际农业生产中的状况很复杂。所以呢我们的技术先进性可能还要有一段时间去发展吧。但是我相信我们大概2-3年、3-4年以后哈，我们这个东西就会成熟，就会慢慢走向千家万户。
2: 以前我们的科技发展大家可能觉得是一步一个台阶，但现在我们的科技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是一步100个台阶。大家从春晚上面的机器人其实你就能看出来，25年的机器人只能转手绢，26年的机器人已经可以在舞台上面去做各种复杂的流畅的动作了。那么 在你们做科研的专家来看，你们觉得几年能够实现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果？
3: 我们现在定的目标是3到5年之内实现理想的结果。为什么呢？因为原来的时候我们做智慧农业哈，还是传统的农业的想法，就先做示范，再做小规模推广，再做大规模推广。
2: 这个其实也是农业科学家他们每一项技术落地的一个传统路径。
3: 但是呢，人工智能时代呢，它讲求一个互相促进，啥意思呢？就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有赖于更多的数据和更多的实验。那么如果我们按刚才那个节奏走，这个东西的技术成熟度和成本永远也提不高，技术成熟度提不高，成本降不下来。所以呢，我们现在换了一个思路，就是如果在成本可控的情况，我刚才说了，我们技术就捡那个成本可控的先用嘛，然后呢，在用的过程中，我不又积累了更多的数据了吗？然后呢，我又回头来发展更难的一些技术，把成本降下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我们现在提个理念，就是能不能大面积直接用？就如果在成本可控的情况下，能不能比如说整县、整市、整省的整体推进？如果亩均成本是可控的话，这事是可以办到的，对吧？所以呢，今年我们在内蒙古的实践是1800块地一起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数据也起来了。现在比如说我先用了1、2、3个模型去指导农民，后面如果数据起来，我又能做4、5、6，然后4、5、6成熟了，我又推到更多的地块上去，对吧？那么这样整线推动呢，我们是一个整线迭代的过程，就不要去走那个一个农场再到3个农场再5个农场，那个在现在的人工智能不是那么干的。比如说我们的自动驾驶，现在国家开放了很多的那个实验场景，那真的要到实践中就不好啊。如果你还在公司迭代的话，可能10年也迭代不出来，但是它一旦放到社会上去，1年你看进步多大。所以我们农业呢，我们期望通过3到5年最多5年的努力，让某一些某部分技术吧能够落到田间地头。
2: 就这100个台阶，实际上你如果在实验室里面的话，可能需要很长时间。
3: 对，
2: 但如果在现实场景的话，其实很快可能就能实现了啊。
3: 而且呢，你像我们现在的农业的 AI 技术，其实在全世界在科研界已经是最领先的。我们有更广袤的场景，对吧？为什么我们的机器人和自动驾驶技术能够在全世界最领先？可能我们在10年前还不是最领先，但是现在一跃成为1年的进步那么大，就是我们的场景多呀。我们数据多呀。
2: 最后一个问题啊，2026年是15/5的开局之年，然后到15/5收官，您心目当中2030年中国农业的图景应该是什么样的？
3: 这是一个比较宏伟的目标。中国的农业呢，肯定第一个是保障粮食安全。而且我们现在保障粮食安全，我们讲的是守住底线哈。但是呢，我觉得通过我们农业科学家，包括我们 AI 科学家的努力，我们应该确保粮食安全无虞。第二个呢，要让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哈更好。你看现在这些年以来啊，吃的东西，你看好一点的水果呀，好多的东西我们都做出来了。我们希望这种营养健康的生活方式，通过我们这些包括 AI 技术在内的所有的农业科技的力量，让这些更多更好的农产品更便宜的走入千家万户，而不是把它变成一个高档产品，就是它是个普通消费者大家都能买得起的好东西，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吃得好，吃得健康。
0: 听完最大的感受就是，咱们乡村的变化真的是全方位实打实的，从生态、农业、耕地再到智慧科技，每一项都在为乡村振兴铺路，为老百姓的好日子托底。
1: 没错，我们守住了丰收的基本盘，擦亮了乡村生态底色，鼓起了农民的钱袋子。展望15/5全新开局，乡村发展更是后劲十足，未来可期。
0: 站在新的发展起点，相信啊，咱们广袤田野一定会绘就出更美、更富、更兴旺的振兴新蓝图。
1: 好了，这一期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最后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再会，
0: 再会。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田园新主张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再见。